0: 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想给您分享两个养殖致富的成功案例。同样是搞养殖，有人守着老法子，只能赚点辛苦钱。可今天这两位新农人靠着创新思路，把牛羊做成了致富产业。云南浔甸的退伍军人李润生返乡养牛，打破农户拴养的传统模式，改造圈舍，实现自由散养，还给每头牛安排上了机器人私人医生，能实时监测健康状况，精准捕捉母牛发情期，养出来的肉牛品质更高，一头牛就能多卖上万元，带着乡亲们靠智慧养殖增收。四川威远的徐典英跨界养黑山羊，巧用中药渣、大蒜皮这些废料当饲料，既治好了小羊应激病害，又大幅压缩了养殖成本，羊群提前20多天出栏，每只羊光成本就能省下500元。这两位创业者跳出了传统思维，用科技和巧劲儿盘活乡村养殖产业，闯出了接地气的致富新路。
1: 这里是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着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2: 你这是要干啥？
3: 去产粪。
2: 去产粪了？
3: 对，现在牛已经腰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1: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的方法养牛，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现在他带着大家卖牛，每公斤售价能比市场价高出14元左右。
2: 那你这个牛现在卖的怎么样？
3: 我们现在这个牛是跟他们签订这个协议，是50块一公斤。
2: 这么高啊？
3: 对。
2: 哦，那一头牛的话能卖多少啊？
3: 我们现在按700公斤算，也应该35000，可以卖到35000。
2: 那别人呢？
3: 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销售渠道，可能就按市场价就是36公斤，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1: 李润生是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浔甸是回族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3: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会淘汰。
1: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3: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都在那小个地方，对他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1: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的大公牛，特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或者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起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2: 现在要干嘛呀？
1: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指定地点，我给牛请了一个私人医生。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0: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哦，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1: 就在我们这个，
3: 就是这个了。
2: 这个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那可以看看这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3: 好的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好，外面是硅胶的。它都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2: 我可以摸吗？
3: 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在
4: 消毒的。
2: 哦，这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3: 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牛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它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2: 就把这个指导。
0: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3: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你好啊。
5: 可以吗？
2: 啊，这么快呀、
3: 啊？一秒钟的表，这么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这已经完了，
2: 结束了
3: 吧？
1: 现在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它的
3: 现在我们在后台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
2: 实时监测的。
3: 对，实时监测的。这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就是这样。
2: 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0: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4: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牛胃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我们它持续在38度左右。
5: 那刚刚那头牛在哪儿呢？
6: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嗯、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0: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1: 38.6。
2: 那我们牛胃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4: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
2: 嗯，
4: 然后是38.65度。
2: 哦。
0: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它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他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威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7: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
8: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9: 3伏天都吃不腻嘞。
10: 3伏天都不嫌热。
9: 哦，不嘞。
0: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4: 一天3点24次，也是我这是基本上是10多年没关过门的这门店。
0: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11: 这那种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斤。
0: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12: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比一下，哎呀，对对对。
0: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13: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 挤麻袋。
12: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呐、啊，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还是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0: 没想到挤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12: 这个用了之后第三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它就是有些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

0: 得到明显的改善。
1: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2: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
1: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两天就找到徐殿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0: 他就问我一句，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是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2: 我就感觉这个投资应该是划得来，还是想挣钱嘛。
1: 原来这次考察让他发现了黑山羊背后的巨大商机。
2: 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但是他们的种羊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这个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1: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3: 你闻
4: 啥？
3: 你闻得了这个味吗？
4: 这啥？
0: 鱼腥草，这是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1: 大伙儿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0: 这蒜皮。
4: 蒜皮呀、
0: 啊？对对对。
4: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0: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它是香味。
4: 对对对，
0: 对，也是羊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1: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0: 啊，蚕的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4: 每一天，
0: 对。
4: 他们爱吃吗？这个？
0: 哦，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4: 好呀。
0: 你看一下。
4: 哦，都过来了哈。
0: 对对对。
1: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0: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4: 至少吧，还是
0: 最少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1: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
0: 搞出来真的，
5: 我那是刚才，我这是小羊都是那
6: 谁给把折进来？我
5: 来小乖乖，过来。
0: 呀，这给你提醒好长了。提醒长，推也粗。现在给耳朵好长，
5: 耳朵也好，而且相当好。
1: 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会卖。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典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7: 发亮发光的，我看过简阳的、内蒙的、青海的，我都看过。 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四川本地，我们威远本地的黑山羊最好。
1: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6: 这羊汤我要跟说实际话呢，羊多少讲过新鲜，我讲过新这个新鲜是吗？啊，都变得好吃是吗？
1: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鱼都铁了心的要做。
7: 我们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啊，我去也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1: 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7: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1: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它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
7: 是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1: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8: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地的啊、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威远来了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1: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一方水土孕育一位地道美食，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三位手艺人，他们坚守匠心，把乡土老味道做成了舌尖上的非遗名片。云南宣威的普恩勇深耕火腿制作几十年，恪守古法腌制技艺，精准把控用盐比例，靠祖传手艺结合现代技术，让宣威火腿香飘四方。浙江繁山的老师傅一把木锤不离手，精选猪后腿肉反复捶打，搭配藕粉擀出薄如蝉翼的肉燕皮，不断突破技艺极限，把传统小吃做出全新热度。甘肃武山的宋富平坚守四代传承，靠着一柄马勺纯手工漏制洋芋粉条，历经数道繁琐工序，数十年坚守无添加的老做法。三位匠人扎根乡土，守技艺传匠心，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留住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

0: 在云南省宣威市的农村里，村民们忙着挑选肥猪，利落取下后腿，制作成中国三大名腿之一的宣威火腿。
1: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制作宣威火腿的蒲恩勇老师傅，您认识他吗？
2: 哦，你好，你好，我就是啊，哎，欢迎你，哎呦，
1: 师傅你好。
0: 蒲恩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威火腿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6岁继承家族手艺，制作了数以万计的火腿，如今采用先进的控温控湿技术，结合宣威火腿非遗制作技艺，可实现年产火腿10000多吨。
1: 这只好像比这只小一点，这个好像还没修
3: 了。对对对对对，这个还在是毛坯，这个已经开始修过一次了，但是还要精修，
1: 还差一点边角。
3: 对对对对对，来转过来，我们要把它干外观干得好看，刀要这样竖倒，你看这样把形就定掉了嘛。皮八形，你看它脂肪还在厚嘛。
1: 我们现在这条腿修得差不多了吧？
3: 差不多了，现在已经修成这个皮八形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上盐。
1: 不是，我咱这个盐该怎么上呢？
3: 来这样先抓盐撒，2次上盐在4%左右，然后第3次检查一下，总共用盐就5%。
1: 但前后2次上盐分别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次上了，再间隔多长时间再上？
3: 这一次上了再间隔4天左右。
1: 四天
3: 左右，然后重新再上一次。啊，
1: 为什么要上2遍盐？
3: 因为你要先上的盐，然后给它渗透进去嘛。啊，然后再后面再上一次啊，然后通过2次呢，它就渗透得更好。
1: 那现在上盐的作用是什么呢？
3: 作用就是保证它不变味。
1: 啊，原来是这样。
4: 宣威火腿选用高原乌金猪后腿为原料制作，火腿以鲜、酥、脆、嫩、香5大特色闻名于世，其营养价值丰富，肉质油而不腻。而一只优质宣威火腿的鲜美关键，就是它的满身绿袍。到底这神秘的绿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哇，好浓的那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它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了吧？
3: 在中期，下一个环节呢，温度还比这高，温度才比这高以后呢，它那个绿袍穿的就更好了，香味就更浓了。
1: 绿袍是指什么意思？
3: 它发酵以后呢，上面会长那个有益菌嘛，身穿绿袍，通过那个有益菌呢，里面就产生了好多，就是比如说氨基酸呀、芳香化合物呀、微量元素呀，这些它发酵以后就产生这些了。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家里这个馒头啊，长绿毛之后肯定就扔了，不能吃了。
3: 是的。
1: 但是这个火腿长了绿毛之后，它反而是一个

0: 的相声，但是好的和坏的这个火腿，如果是发坏了，你怎么区分呢？
1: 你比如说这个火腿，啊、嗯，你看这些地方它就发酵就发得非常好，
0: 这个很均匀，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上面这个感觉，嗯，像是绒毛一样。
1: 它这些都是有益菌，哦、啊，如果是不好的，它就会那个胀起来。哦，啊。这个呢就发酵差不多在一年左右了，
0: 一年左右啊，
1: 这一次就
0: 这个也是好的，
1: 对，发酵就时间短一点啊，这才8个月、哎、
0: 那您怎么判断这两只哪一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呢？
1: 你看就是时间发酵的长一点的那个它叫硬一点，
0: 硬一点，
1: 对，哦，
0: 您一上手摸，
1: 对对对，时间发酵的短一点的它就要软一点。
0: 那除了这个您还怎么判断时间呢？
1: 除了这个呢就是说发酵时间长一点它就要香一点，
0: 香一点，
1: 对，就是一面就更成熟更香了，如果是时间短呢就是它香味就淡一点啊。
0: 能区分出来？
1: 是的，
0: 靠闻区分出来时间，我闻的还是都一样。
1: 拿个神器来给你检验一下，这就是检验一个火腿的香味的骨针。哦，辨别这只火腿三针清香的话，我们用个骨针一扎进去，滴出来一闻就知道了。
0: 三针清香，
1: 我们每个部位都要用这个针来进行搓了测试，就是上、中、下，只要是三针都清香了，就证明这只火腿的品质好。你比如说像这个火腿，首先是我们从上面来，你闻一下。哇，有没有香味了？
0: 好浓的那个火腿的肉香味儿。
1: 来，这是中，
0: 中
1: 感受一下，
0: 这个就很香了。这个就像是我们外面吃的那个，
1: 是的，
0: 烤肠的味儿有点像，甚至。
1: 你看下面啊，再给你感受一下。来，
0: 哇，老师傅管是老师傅啊。
1: 那我们饭做好了，吃饭去了。
0: 哦，开饭喽！
1: 开心了吧？啊！
2: 宣威当地有着百年火腿腌制历史，蒲师傅一家三代人传承的腌制技艺，使得腌制出来的火腿肉质鲜嫩，油而不腻。即使最简单的食材与之搭配，也能唤醒火腿的鲜美风味。
3: 我来到的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繁山镇，听说这边啊有一位高人，他仅凭手中的一只木锤就能够缔造舌尖上的美味。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又是怎样的一位高人呢？听说通过声音就能找到他，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听到声音了啊，好像是敲击声。

0: 肉的正常的，两边再换四边，这边换换往那边，在这边换换快一点。
1: 你好，
0: 哎，你好。
2: 朱诗琴，他独具匠心，凭借一双巧手加上一把木锤，把猪肉敲成极品美味。
1: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0: 我们这边呢，肯定是传承人的下一代，我的学徒在培训当中各个技艺。
1: 在培训学徒？
0: 对对对。
1: 我呀，这次找您来，我是想见识一下咱们这个肉燕到底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有这么好吃，这么美味？您看，您能带着我也体验体验吗？
0: 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你现在来不及了。
1: 那您看，我什么时间去找您？
0: 明天4点半，你在那个菜市场等我，我明天带你去见识一下。
1: 好，明天早上4点半，不见不散。哎，你好。哎呀，您来的这么早啊！
3: 我们每天都要这么早来一起起这个肉的，就是猪肉干仔它运到这边的市场的时候，我们马上要把它切块。哦，我们现在的核心就是在制作燕皮上。那么燕皮的猪肉它只有取哪里呢？后腿的筋肉。我分解给你看一下啊，你看这个就是。

0: 一个隔膜，然后这个隔膜我们把它剃一下哈，啊，肉就等于是它有呼吸到外面的空气的，那这样的肉质对我们，咽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哦，这就是我们挑选好的第一块肉。
0: 对，这一块对我们来说呢是打咽皮是不好的，它的纹路你看，
1: 哦，相对相对
0: 粗的，粗糙的，它那个没有那么紧密。啊，像我们这种肉就可以了，非常紧密的。
1: 哦，
0: 所以说它每一块肉都不一样的。
2: 要制作一碗地道的繁山肉燕，关键在于肉燕皮的制作。在市场精选上等猪后腿肉后，经过两次精细分解处理，最终才能得到适合制作肉燕皮的优质猪肉原料。
0: 这一道的肉我开出来啊，这个就属于做我们做燕皮的比较好的一块肉啊。锤呢，因为它肉这么紧，你必须要每一个锤你倒一定要倒这个底。
2: 再通过反复捶打，将肉质捶打成细腻绵密的肉泥。
0: 然后它这个不断的
1: 感觉，这一锤子下去，这个从中间到两边是炸开的。
0: 然后我们不断翻滚，几个方位全部要锤到。然后像这样，比如说下面有筋的，然后直接把它抽
1: 出来。
2: 肉泥捶打好后，在案板上撒上藕粉。将雪白的藕粉与肉泥反复柔和，
0: 粉呢现在从几乎到了里面了，
1: 嗯，
0: 然后我们还要把它推出去，就是像这样哈，你看，
1: 哦，
0: 推出去它才会全部的均匀啊，这样就是你看这个粉把它吃完，它的颜色就慢慢会变淡，就可以形成一个粗皮了。然后我们这边把它刮到里面来哈。
2: 接下来将与藕粉融合后的肉泥揉成肉团。
0: 嗯，可以了。
2: 用擀面杖反复按压，使肉团达到最延展的状态。最后将肉团擀制成薄如蝉翼、能透亮的程度，这样一张张晶莹剔透、韧性十足的肉燕皮就大功告成了。
3: 哇，这个光都可以直接透过来。
0: 对，
3: 能够透过我的手掌。我们准备了几个大字。哇，清清楚楚，哎，薄质透光透字儿，哇，真的太厉害了。
2: 一般情况下，四斤猪肉四斤藕粉能做出5米多长的肉燕皮，但是肉燕皮的长度也会受到猪肉新鲜度、锤肉技术、天气等因素影响。今天猪大哥将挑战同样用四斤猪肉和四斤藕粉做出一张超过以往长度的巨大肉燕皮，他能否挑战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完成喽，来抬过去。哇，
1: 这留在这里。
0: 哇，已经摆不下了。我们东拼西凑的找了三张桌子，还是放不下。
1: 对，我们一般正常的是5米5，那这个可能会达到6米多到7米左右。哦，
0: 来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喽。
2: 第一次看到这么长的肉两
3: 只，它是现是肉的，皮也是肉的，
0: 皮也是肉的。见过这么大的肉燕皮吗？
4: 没有。
0: 这么大的这个肉燕皮，那得够多少人吃？
1: 是吧？啊，
0: 您觉得是这个能够多少？
1: 我们按我们一碗10颗来，我们这个最少有300碗。
5: 你想吃2碗啊？
0: 啊，你想吃几碗？
5: 两碗
0: 。太可爱了。
1: 那现在我们肉燕呢，已经长4碗了，那我们去尝一碗肉燕。你说了这么多，尝一碗肉燕才知道这个燕皮虽然艰难，肉燕也是非常美味的。

0: 来喽，想当周燕来喽，
1: 期待已久。哦，这个肉燕皮感觉薄薄的，但是它很有韧性。
2: 对，很 Q 弹，就是形式不一样，整个燕皮很透明的。
1: 对。
3: 他把猪肉钻研到极致，一碗肉燕里蕴含着朱诗琴对传统手艺的钻研与执着。他用一把木锤，一根木杖，让猪肉成为极品美味，让一碗肉燕走出深巷，万里飘香。

0: 李大哥，
1: 哎，我在这儿啊。
0: 嗨，您在下面啊？
1: 啊，对，我在下面了。
0: 怎么在坑里啊？我找了您半天呀、啊，这让我一顿找。来，您上来。
1: 哎，好嘞，好嘞。行了。
0: 哎呀，哎，哎呀，李大哥，啊，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1: 我在这窖里面找点食材哦。
0: 一个地窖，
1: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就是过冬的这个食物。
2: 啊，这个天然冰箱，
1: 哎，天然冰箱
2: 就是冬暖夏凉，
1: 哎，冬暖夏凉，
2: 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
1: 啊，行嘞，要不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
2: 啊，那我也下一次，
1: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2: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1: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0: 哎呀，这是土豆啊。
1: 哎，对，土豆，你就挑点大点的。
0: 挑土豆我在行。
3: 好。土豆也叫马铃薯，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地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还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2: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1: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这就是
2: 马勺粉。
1: 哎，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它
2: 不，哎，
1: 对，哎，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嗯、啊。苏大爷，
4: 你们来了。
1: 这就是我这个老手艺人
3: 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乡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40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0: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4: 我们那能用的纯洋芋粉条的面子嘛，纯了这样的条，能用这个马舌，能聚的吧？
0: 哦，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
4: 马勺粉。
0: 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4: 纯的产洋芋啊，就是工人铺的粉，从头上几十分上，哎，那得两餐两家，就挖出来，挖出来就放这个篮子里边去晒，晒干就是第二包、第三份。撒泡就是这俩，纯营养水一兑
0: 啊，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
4: 哎，
0: 那什么叫阴阳水啊？
4: 就是和上一些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0: 啊，温水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4: 哎，对
0: 啊，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在一起。
4: 搅在一起
0: 啊，
4: 就人三个人凑起来，捶到完了以后就丢着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在这是冷水里边一浸，第五步就是放在绳子里边啊，就晒干。
0: 第五步是晒干。
4: 哎，晒干
0: 啊！我对这个过程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
4: 啊，能行的吧？那我过去咱们去看吧。
0: 好，咱们过去看看。哎，宋大爷，
4: 嗯，
0: 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刚您说的第三步。
4: 第三步。
0: 第三步，来，那您教教我。
4: 啊，行，你看啊。
0: 啊，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4: 倒进来啊。你看要用营养水
0: 啊，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好，现在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孙磊，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4: 这就是开水一塌就是食料
0: 哦，就是先把它焖熟。
4: 哎，焖熟了。
0: 焖熟。
4: 哎，好嘞。
0: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对吧？
4: 再倒进去。
0: 嗯，
4: 哎，好了。就做到了，好做。
0: 哦，这个倒进去以后叫马上开始搅拌。
4: 哎。
0: 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着圈的搅拌啊？
4: 咱三个三个人在这撇，压着去，
0: 哦，
4: 互不
0: 是
4: 去压破的。
0: 哦，三个人相互吃劲儿，
4: 哎，
0: 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
4: 嗯、
0: 哎。那宋大爷，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
4: 啊，行，
0: 可以，来，转着圈儿。
4: 嗯，他从这把咱插啥去？
0: 啊，从盆边插下去。
4: 哎，
0: 啊，哎呀，感受到了这个相互的力量。嗯，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跟不上了。哎，跟不上了。
4: 啊，刘姐，
0: 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4: 40分钟。
0: 哎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单人搅。
4: 就是。
0: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哎，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
4: 好嘞。
0: 哎，接力。
4: 好。
0: 哎。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哎，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你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
4: 啊，这是圆的。
0: 嗯。
4: 这是九叶，
0: 嗯，
4: 这是宽的，
0: 宽的，
4: 哎，
0: 啊，那这个粗细上面，
4: 你有长得高了就细，
0: 哦，
4: 长得细了就宽，
0: 哦，哎，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
4: 控制的，
0: 啊，宋奶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
4: 哎，行了，
0: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哦，很均匀。
4: 哎，这你要用力，
0: 要用力，
4: 哎，
0: 而且匀速一点。
4: 哎，
0: 漏下去以后怎么样？就是确定锅里面的可以捞出来呢？
4: 它飘上来。哎，
0: 等它飘上来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
4: 哎，
0: 可以捞上来了。
4: 哎，捞上来。
0: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4: 可以。
0: 来。怎么着？就是快一坨上来，对吧？
4: 哎，得装满，赶装满。
0: 啊，还要装满？
4: 哎，装满了。
0: 哎呦，好重啊，这个勺里。
4: 嗯。
0: 啊，然后现在就，
4: 哎，走。
0: 敲的，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4: 哎，就这个位置。
0: 啊，就这儿。
4: 哎。
0: 哦。
4: 不紧，用劲。
0: 用劲。哎呀，好行。
4: 好行。
0: 疼啊！
4: 哎，这个。
0: 啊，可以了是吧？
4: 可以啊。
0: 好，哎，这样，哎，
4: 用劲，用劲。
0: 使劲。
4: 用
0: 力。
4: 嗯。
0: 啊。
4: 你咋的？这个我也不可以。
0: 哎呦，我不行了，
4: 打不了啊！
0: 我不行了。哎，您来。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炎炎夏日，去海滨城市旅游观光是很多人的选择。其实海滨城市的魅力远不止于消暑纳凉。今天我们就带您云游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您知道吗？在中山路那些骑楼的木窗棂上雕刻的不只是花鸟，更是百年前华侨下南洋时对家乡的一眼万年。在西街开元寺的石塔上，那个神似孙悟空的浮雕，其实是一位来自印度的神猴，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告诉后人，早在宋代这里就已经是世界的会客厅。泉州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些冰冷的石头，

0: 候，而是活着的乡愁。洛阳桥上的牡蛎用1000年的时光加固了桥基，也加固了游子回家的路。泉州人曾经向海而生，今天向海图强。他们曾经带回了世界的香料与信仰，今天又带着世界的目光回到故乡。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泉州走一走，逛一逛。
1: 茶盏与盖碗的交响曲中，泉州古城开始了一天的生活。邻里乡音，这里有属于闽南文化特有的生活韵味。中山路近百年来都是泉州知名的商业街区，完整保存着连排式的骑楼建筑。这是曾国伟上班路上的必经之地。近几年，他曾参与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两旁漂亮的骑楼有很多是由他参与修复的。中山路骑楼是20世纪20年代由在东南亚地区经商的泉州华侨修建而成。华侨带来的南洋柱廊建筑形式可遮阳避雨，方便商业往来，下层贸易，上层居住，二层宛如骑在一楼之上。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因此而被称为骑楼。
2: 在我们要来修缮之前，这些窗啊，它以前是用那铝合金的，但是达不到这个中山嫩路这个老旧的这个味道，所以说为了提升它有这个历史感，就把它改成一些木窗，就好像一些花一些鸟啊，它那个有那个花纹的哦，那种也是我们本地传统的一种技术，就是把它哦经过提升哦，把它堆塑上去，所以说现在整体哦效果哦就提升了很多。
1: 剪瓷雕，闽南建筑里常见的装饰手法之一，这种技法在泉州古城里几乎随处可见。今天，曾国伟要为街区里一栋建筑进行剪瓷修复。他利用残损价廉的彩瓷为材料，根据画稿剪成大小各异、造型不同的瓷片，再用它贴雕成人物、花鸟、山水等画面。它既考验工匠细腻的技巧，也对工匠的审美有着很高的要求。正是这样的绣花功夫，一砖一瓦，一笔一画，勾画出泉州古城老街巷的历史风貌。
3: 近年来呢，我们对古城6.41平方公里分成8个分区在实施。在我们实施当中呢，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建筑风貌、格局、旧城的肌理全部进行了保护，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呢，我们把原住民的原生活状态也进行保护，既能进入建生活留人留行留乡愁，这种里面就得到了完全的这个体现。
1: 东西双古塔，南北一长街，诗句描述的是泉州古城的地标性街道西街和中山路，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两道街组成的十字形的格局，从五代时期到今天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未曾改变。唐代泉州古城城址动迁后，现中山路所在的区域在当时已是城市主干道，此后城市格局进一步扩大，形成现在的十字格局。城市规划师徐萌曾历时数年深度参与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保护工作。在他看来， 泉州古城的选址营建与区域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4: 那《山海经》提到闽在海中，西北有山，所以呢西北边呢就是隔绝整个福建和中原的这个武夷山脉，南边呢就是面临海，所以呢泉州这个地理背景是整个福建地理背景一个非常完整的典型的缩影。
1: 岱云山脉横亘西北，绵延300多千米，连绵起伏的支脉一直延伸到东海，山海相接之处，540多千米的海岸线镶嵌着泉州的3湾12港。这里曾是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量北方居民为避战乱而向南迁移。及至唐代，泉州人口已经多达数10万，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迫使泉州人逐海而居，向海而生。公元700年，唐朝将当时的武荣州州治向东迁移，从丰州迁到晋江与洛阳江之间的陆地上，这也就是今天泉州古城所在的位置。
4: 我们看泉州北侧的山占了市域大范围的面积，然后呢泉州古城在晋江的旁边，也是在夹着洛阳江的中间，再往南走就到了整个福建的海域，所以构成了一个山江城海的一个体系。那山提供的是大量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那城市呢负责生产资料的交换，那江呢就是从山区运到城市，那海洋则负责着向外的对外运输。
1: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体系中连接东西方海运航线的一个重要节点。远洋的货船向东可达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向西可达南洋，直至西亚和非洲东部。正是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公元10至14世纪，泉州在中国东南沿海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一度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在最繁盛的时期，泉州已与全球范围内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海洋贸易。泉州港石湖作业区，今天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石料集散地，曾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码头。2021年，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石湖码头就是遗产保护范围内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从小在石湖村长大的郭增佩，今天是石湖码头遗产保护管理站的一名工作人员。
5: 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我没想着说，哎，这不就是一块海里面的一个大石头吗？走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另外一侧的话就刻满了这些密密麻麻的台阶，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栓船的一些船孔啊，木桩孔啊。后来听当地的这些比较有年纪的老人家说，其实这个时候的话，这一块礁石，这一块它就是唐朝时期的一个古渡口。
1: 今天每一进出石湖码头的船只，仍然都能看见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六圣塔。对于多年专注于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林汉来说，这座古塔对泉州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进一步确定六圣塔在古泉州港航运系统中的作用，林汉找到了老船工张国辉。
6: 哎，张老师，就我们最近哈在做这一个航标塔的一些这个资料的一个整理嘛。
1: 张国辉向林汉提供了一本他已珍藏多年的古籍《真录簿》。《真录簿》 是中国在传统木帆船时代独有的一种航海指南，因其内容涉及到航路、港口、商业网络、海域资源等秘密信息，又被称为舟子秘本，往往由船工世代秘传，至今被发现的版本非常稀少。张国辉手中的这本真录簿清晰地记录了旧时进出泉州港的船只如何以六圣塔作为参照物，巧妙避开礁石。
6: 张老师，这边呢也有提到这个日湖塔。那这个日湖塔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石湖塔。
7: 哎，对。
6: 那像这边的这一句话，您帮我这个解读一下。
7: 就是说夜间行船不可太急，不要太靠近，书仔细看。
1: 在旧时，借助真录簿的指引，入港的船舶可以六圣塔为航标，避开礁石，安全到达码头。在古泉州的海陆转运体系中，洛阳桥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存，它也是中国现存的修建时间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桥。公元1053年，洛阳桥始建。公元1059年，由泉州太守、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主持修建完成。这座跨海石桥现长约731米，不只可以方便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而且极大缩短了从泉州向北直通福州、江浙、中原等地的商路。由于位于洛阳江入海口附近，江水与潮汐两个方向的冲刷将对桥基造成严重的侵蚀。当年的建造者看到覆石而生的牡蛎可以在海水中长成一两丈高的壕山，便想到以在桥基周围养殖牡蛎的办法来加固桥基。泉州人首创的重力固基法是把生物学运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在近代才被广泛运用。这一充满中国智慧的古代黑科技，让洛阳桥历经千年时光仍然保存完整。历史上，泉州曾是中国石梁石墩桥最多的地区。据相关专家粗略统计，宋代在泉州地区共建造石梁桥95座。大大小小的石桥或深入海湾，或连接岛屿，把港口、码头与泉州城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一套完整的海陆转运系统。泉州周边的物产，如德化的白瓷、安溪的生铁、永春的篾香，以及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丝绸、茶叶等特色商品，通过这个日夜运转的系统，得以远洋万里输送到世界各地。宋元时期泉州海洋贸易的盛况令人遐想，而2019年古城水门巷内一次考古发掘中意外的发现，为史料记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8: 中间要捡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字的，这边有没有？这边也有啊。
1: 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发现的铺砖地面和石墙，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宋元时期的遗址。而一块带有特殊字样的砖块，让考古学家最终确定了遗址的真实身份。墙砖上清晰的字迹证明了古泉州的市舶司遗址就位于古城的水门巷当中。市舶司职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公元1087年， 北宋在泉州设立福建路市舶司，这标志

0: 泉州港口进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时期。南宋时期，为吸引国内外商人来到泉州，当时的泉州市舶司将部分商品的税费从十取其二减少到十五征一。优惠的税收政策推动了泉州港的繁荣。据史料记载，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的年税收收入已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近五十分之一。繁荣的海洋贸易为泉州带来财富，也带来多元文化的融合。位于古城西街的开元寺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见证。黄明珍，泉州博物馆馆长，也是闽南传统建筑研究专家，与传统建筑对话，发掘背后的历史流变是他的乐趣所在。开元寺西塔名为仁寿塔，塔身全部由石头修砌而成，呈现五层八角的结构。佛塔上众多的人物浮雕里，一个奇特的雕塑引起黄明珍的注意。
1: 我们可以看到门跟龛呢两侧都有一个人物形象的雕刻，在第四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雕塑，它呢就是看起来那个像我们《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这么一个造型。
0: 仔细观察，孙悟空身披铠甲，手持宝刀。修建于南宋的佛塔，为何会出现从明代《西游记》中穿越而来的孙悟空呢？
1: 它的原型呢是印度教的一个神猴哈努曼的这么一个造型。因为宋元时期，特别是宋代开始以后呢，我们泉州的海外贸易特别兴盛，这些从阿拉伯、波斯、印度来的这些人呢，他们把他们的宗教信仰跟习俗呢都带到我们泉州。
0: 古泉州也曾经是多民族混居共处的城市，今天许多泉州人是民族融合的后裔。这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多元融合的见证。

0: 泉州天后宫前，一场隆重的庆典在进行。每年这里都会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泉州后裔前来祈福。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泉州天后宫，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南宋庆延二年。
0: 作为泉州天后宫的工作人员，刘玉民每年会接待数千名来此参观的游客。在他看来，泉州天后宫之所以能成为大量泉州后裔前来祈福的圣地，是因为它在古城中特殊的区位优势。天后宫正南方是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再向南不远即是一片名叫聚宝街的老街。
1: 泉州天后宫的南面是那个聚宝街，宋元时期在泉州港的大部分的贸易是在这个聚宝街这个位置，所以这条街上它是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所以故称聚宝街。
0: 而对于出海的泉州人来说，泉州天后宫又是他们离家必经的最后一站。泉州天后宫成为千千万万海外泉州后裔心中对故乡最后的记忆与最深的眷恋。

故土难离，乡音难舍，而泉州人的历史记忆中却有着太多的迁徙与别离。南音是泉州人尤为热爱的一种音乐形式，因为保留了唐代以前古老传统的演唱演奏特色，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特别是南宋

0: 时期，来泉州避难的士族将北方的音乐带到泉州，使得这一源自中原的古音得以保留，并至今仍然活跃在泉州民间，延续着古代泉州人对中原故土的记忆。迁徙始终贯穿着泉州的历史。明清两代，中原王朝为防倭寇，曾多次在东南沿海实施海禁，泉州的海洋贸易由盛而衰。泉州人下南洋远走海外，谋求新的生存空间，这使得泉州成为中国华侨最多的地级市。泉州城周边的不少村镇都是十户人家九户侨。吴林村就是一个知名的华侨村。昔日华侨修建的帆仔楼和闽南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当游客人流达到峰值，南洋咖啡铺也进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蔡灿义出生在吴林村的80后，几年前他选择返回家乡创业。
1: 咱们华侨去到南洋，因为当时去到那个热带的时候天气会比较炎热，他必须要喝点甜露来补充体力，所以就用那个炼乳加咖啡，所以演变到目前我们比较流行时尚一个年轻人都喜欢的一个南洋咖啡。
0: 100多年前，和许多泉州人一样，吴林人离开家乡下南洋谋生。当这些华侨在异乡站稳脚跟，积累起个人财富，他们又反哺故乡，投资兴业。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引入西式建筑样式，建起南洋风格的小洋楼，被当地人称为帆仔楼。楼外立面是古罗马风格立柱与圆顶，进入房间依旧保持中轴对称的中式格局，外西内中，如同在外漂泊的泉州华侨。
2: 在海外他有的赚了钱，他就想要落叶归根，要回来回馈家乡嘛，在家乡建房子。
0: 帆仔楼带来异域风情，而闽南传统民居红砖古厝才是泉州华侨心中家应有的样子。红砖白石双坡区，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黄宫起，石雕木雕双合璧，这是红砖古厝最典型的特征。屋脊做成流畅的曲线，两端翘起分叉，形似燕尾，故称燕尾脊。闽南地区多台风，翘起的燕尾能起到避雷的作用，又能降低屋脊的重量。本地人将燕尾脊亲切地唤作双燕归脊，寓意着盼燕归巢，希望在外的游子早日归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也被记住在红砖古厝的细节上。门楣是正门上方门框上部的横梁。泉州人习惯将自己家族的根脉錾刻在大厝正门上方的门楣上，作为自家的灯号。这个蔡家大厝的灯号就寓意着这个蔡氏家族祖辈的来处。
2: 我们泉州人就很重视这个家族的根源，像这边门匾上写作的是丰田衍派，那个衍派意思他就是说他从哪里来的，就是他们家族的发源地。这个老祖宗他是从山兜 就是现在的西施那边一个村庄过来的。那他的老父亲，他种田的人都想要五谷丰登嘛，种田有收成嘛，就把他们家的这种灯号叫做丰田。
0: 红砖古厝里有泉州人最本真的生活，是华侨斩不断的牵挂，而无论走多远，泉州人的心总要回到故乡。燕尾脊还在呼唤着海外游子早日归来。晚清至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扮演着沟通泉州与世界的桥梁角色，促成泉州新一轮的文化传承和更新。归去来兮的泉州华侨至今仍然积极参与着祖国的建设，有人追寻理想远走他乡，有人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古泉州人的迁徙之路，促进了中国南北地区和中国与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今天，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泉州正在全力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2023年9月28日，我国首条跨海高速铁路福厦高铁开通运营。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列车，仅用98秒就通过了泉州湾跨海大桥8.96公里的海上部分。泉州人正式跨入福厦一小时生活圈。泉州，在新时代的中国速度推动下，再度串联山海，披航万国。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在大海上读懂了泉州人的闯与归，您发现没有，无论是向海而生的闯荡，还是向田而居的守望，中国人对根的执念从来都落在两样东西上，一个是故乡的方向，一个是碗里的热汤。接下来咱们就开启美食之旅。在浙江海宁，有一道让大诗人徐志摩都魂牵梦萦的虾爆鳝，那鳝鱼得是稻田里现抓的，活蹦乱跳，而汤底得用老母鸡、金华火腿、猪蹄儿炖足6个钟头。可神奇的是，这鳝鱼下锅只消3分钟，就能把那一锅浓香吸得饱饱的。往南走，咱们到贵州荔波，水族的老乡会在稻田里养鱼，那鱼儿吃着害虫长大，最后呢被大叶韭菜一裹，上锅蒸上3个小时，连骨头都蒸酥了，直接往嘴里送，那叫一个鲜。还有贵州余庆的剔骨鸭，您猜怎么着？剔骨用的刀细得像根牙签，整只鸭子骨肉分离，鸭皮连着鸭肉，下锅一炒，香得隔壁大公鸡都跟着打鸣。您看，最好的味道从来不赶时间，也不挑排场，它就躲在泥巴里，长在稻穗间，是农人用汗水熬出来的，也是土地用四季还回来的。而幸福有时候啊，就藏在一碗热腾腾的饭团里，一块脱了骨的鸭肉里，一口吸饱了汤汁的鳝鱼里。
4: 浙江省海宁市地处中国长江三角洲南翼，我们的这次味道调查就从这里开始。
5: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走在钱塘江边，看着钱塘江的潮起潮落，你背后都会感叹海宁确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文人墨客，王国维、金庸都出自这里，当然还有一位最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大诗人徐志摩。而我们这次要找的美食呢，就和徐志摩有关。
6: 提到徐志摩，许多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那浪漫的诗句，却不知道海宁就是他的故乡。走在徐志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好奇心涌上心头，不知道这位大诗人心中的家乡味道又会是怎样呢？
5: 哎，徐老师，哎，我听说今天您带我吃这道菜是徐志摩先生当年最爱的一道菜。
7: 哦，对啊，这道菜要我听前辈说，凡是徐志摩到海宁来的话，必点这道菜肴。
5: 什么菜？告诉我。
7: 虾爆鳝。
5: 虾爆鳝。这听起来是道大菜，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呢？不应该在大酒店中吗？
7: 对啊，我带你到这里来吃的话，就是农村里面的刚刚扎起来的黄鳝。
5: 哦，
7: 很有特色。
4: 徐观寿是身经百战的厨艺高手，听说这道虾爆鳝是他钻研多年的拿手菜，要想吃到最传统的虾爆鳝，请教他准没错。
5: 阿姨好，阿姨好。啊，哎，不是吃虾爆鳝吗？
7: 对啊，虾爆鳝就要先要准备这些原料。
5: 那虾和鳝呢？
7: 鳝我们等一下去炸，这些我们要做这个菜的，这个熬一个汤。
5: 哦，要先吊汤。
7: 哎，
4: 原来徐师傅所说的这道虾爆鳝，可不仅仅只有虾和鳝那么简单，这老母鸡汤更是决定最终菜品成败的关键之一。说是鸡汤，陪同老母鸡一同下锅的这几味辅料也都算得上是食材中的上品。猪棒骨和猪前脚能够为汤汁提供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上等的金华火腿既能给汤汁提供适量的盐度，还能起到增鲜的作用。光是这锅精华荟萃的浓汤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了。能让徐志摩大爱的虾爆鳝究竟又会是何等美味呢？
5: 火旺了是吧？
7: 火旺了。
5: 哇，这一大锅，我觉得要是不做这个虾爆鳝的话，光这一锅汤也是够喝了，是吧？
7: 对对对对。
5: 哎，刚才您说这个鸡汤得焖多长时间？煮多
7: 焖六个小时。
5: 六个小时。
7: 哎，要把汤煮得很浓。
5: 我知道那个浓是什么意思，就是光喝这汤，鸡肉都不用吃了，就足够了，
7: 对对对对，
5: 是吧？
6: 六小时的煲汤时长，倒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5: 陈叔。哎，我们来了，找黄鳝来了。这种稻田就会有黄鳝吗？
7: 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
6: 陈师傅说，海宁多水稻田，稻田里的软泥对于黄鳝来说是筑巢的好地方，种植水稻的同时可以在田里养殖黄鳝，一举两得。抓黄鳝对于海宁人来说更是不在话下，依靠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和工具，凭借双眼就能够判断出黄鳝的位置。
5: 黄鳝不是特别滑的，怎么抓？
8: 它刚才
5: 什么？
7: 你看，我们这里面有个篓子。
5: 那这里边有吗？
8: 有。
7: 哎，有了。抓到了，我黄鳝抓到了。
8: 我有的上的。
5: 有的是吧？哎，我看过，看过。
8: 哎哎，有。
5: 哦，这个机关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直角啊，你从这边看进去是没有黄鳝的，那你的饵料应该都在这边是吧？
8: 饵料装在这里的前面。
5: 哦，
8: 装在这里。
5: 然后它一受惊，感觉出不去了啊，爬爬爬，跑到这儿就死胡同了。
8: 这里篓子深密，它要透气嘛，
5: 啊，
8: 它一定要干到这里嘛。
5: 哦，这一节漏在上面了。
8: 对对对对。
5: 所以鳝拐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再也出不去了。
8: 对对。
5: 没有回头路了。
8: 哎，对对。
5: 那怎么给它打开呢？
8: 打开。
5: 啊，
8: 就这样子削开好了。
5: 呼，来来来来来，过来看看，倒。哎呦，这么大！
8: 好，
5: 这个太神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装置，能抓到这么多大的黄鳝。
8: 最多的这个笼子
5: 满了。这还算少的，
8: 最少的。
6: 这种造型独特的篓子，当地人称之为扇篓，是海宁一带最传统的捕扇工具。黄鳝喜欢昼伏夜出，所以陈师傅会选择在前一天的傍晚将扇篓放置在稻田里，投上蚯蚓作为饵料。夜晚的鳝鱼最是贪吃，一亩稻田放入两个扇篓子，第二天就会收获满满。
9: 这个鳝鱼要怎么处理啊？
10: 鳝鱼我们先水烧开。哦，烧开以后
9: 要过遍水是吧？
10: 嗯，要开熬，然后加入盐。
9: 哇，加这么多盐？
10: 要多一点。
9: 等会儿，这，我的天哪！那我说得拿锅盖准备好了。
10: 锅盖准备。
9: 它会穿吗？
10: 不，要穿的，要穿。
9: 要穿的是吧？嗯。
10: 那我们下去啊，你看着啊。哎，
9: 好。哇，呜呼！
6: 黄鳝体内含有一种名叫组氨酸的物质，如果鳝鱼死掉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它体内的组氨酸会迅速转化成为有害物质，所以当地人认为处理鳝鱼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沸水汆烫。那么这种食材
11: 许师傅
6: 究竟会怎么处理呢？
10: 那先把头握住，然后把刀下刀，下刀以后沿着骨头，这样划过去。
9: 哦，这就划开了。
10: 就划开了，沿着也是骨头，不要划断。嗯，不要穿啊。
9: 这就剔骨了。
10: 好了。
11: 整鱼剔骨是许师傅最为得意的一项绝活，在我看来，无从下手的鳝鱼只需要三刀，手眼配合便可将鳝鱼骨肉分离。去骨后的鳝鱼切成8厘米的长段备用，这时小河虾也该登场了。鲜活的小河虾去头去尾，只保留最鲜嫩的虾肉部分，简单腌渍后，这道虾爆鳝的食材就已经准备齐全了。
10: 然后把这个油温烧到7-8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下的蒜丝。
9: 这会蹦吗？
10: 然后要爆的啊，你稍微走开一点。哇，这个爆的时候你要看啊，我们炸的时候呢，它的钻丝的表面有没有泡泡，
9: 有没有泡泡
10: 说明泡好了。
11: 高温油爆的目的是快速定型，使得鳝鱼表面形成一层由气泡组成的外壳，这样做可以使鳝鱼获得外酥里嫩的丰富口感，而这诱人的气泡使鳝鱼在接下来的烹饪环节中能够更深入地吸收到鸡汤的精华。
9: 火，哇，其实我都不用这么去闻，整个厨房弥漫的就是这个鸡汤的香味，但是揭开盖一看，到时候了。哇，没放盐对吧？
10: 没放盐。
9: 哦，火腿在里边呢。
10: 对，
9: 这个老母鸡汤本身单煮就已经非常非常鲜美了，但是加了棒骨和猪蹄儿，这个味道完全浸入到这个鸡汤里。
6: 一份最传统的虾爆鳝的制作，就是食材与时间进行的赛跑。鸡汤先跑完了6个小时的马拉松，而鳝鱼要经历的却是竞速短跑，只用3分钟，鳝鱼就能吸饱浓香的鸡汤，而虾肉的处理则更需要制作者手上的速度，由热到30%，虾肉进锅迅速一滑就要捞出，3种美味在同一碗中相遇。
9: 要想吃到它，我是经历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前前后后7-8个小时，算上我来的路，现在是可以吃了。
10: 现在可以吃了。
9: 吃鳝吧，是吧？
10: 对，鳝。
9: 哇，它这个鳝鱼，其实你要说它软吗？它不软，又有点脆。这个汤，鸡肉、火腿、棒骨、猪蹄儿，所有的味道都渗到这个鳝鱼里边，绝了，真的是绝了。
6: 一碗制作讲究的虾爆鳝不仅俘获了诗人徐志摩的心，也让我成了他的忠实爱好者。 在海宁稻田里的收获让我大开眼界，接下来我要前往贵州，在荔波的稻田里我又能发现哪些美味呢？这漫山遍野的稻子都是荔波人的主食，而其中的糯稻对于他们而言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样强烈的依赖对于我这个外地人来说还不太能理解，于是有人建议我到水族村寨里去，跟着水族人做一道水族

0: 足的大菜，再尝一桌水族的宴席，自然就能揭开谜底。
1: 啊，这个忙活上了
2: 啊，先做的早饭。
1: 不是吧，这么丰富，需要这么多东西？
2: 是是是，
1: 这要做什么呀？
2: 有糯米饭，糯米油饭。
1: 糯米油饭。
0: 韦国强是自家农家乐的掌勺大厨，近两年他生活的这个小村落受到了广泛关注，吸引了不少人过来旅游，村民们也就顺势开启了农家乐，用传统的水族菜肴招待游客，收入翻了好几倍。这其中最受欢迎的也正是这道油糯饭。只不过普通的早饭都是简单方便的，而韦大哥家的早餐却在灶台上拉开了一场大戏。瘦肉、香菇、新鲜的胡萝卜、白萝卜，这一大波食材下锅翻炒，您看它像不像一道精致的小炒，都可以直接拿来下饭了。可谁能想到，他们在这里只算得上一份辅料，是用来给这位主角服务的。
1: 水和油都不放，然后直接把这糯米放到锅上炒，不会糊吗？
2: 要经常炒，要文火，不要要
1: 啊，这回得是文火了，是吧？
0: 比食材更为复杂的是这个漫长的烹饪过程，当地人愿意耗费20分钟不停地翻炒糯米，用文火将米粒炒到焦脆，激发出谷物特有的香气，再花30分钟的时间用水焖糯米和配菜，让米香菜香融为一体，一顿油糯饭就要花费1个小时。如此这般的大费周章制作早餐，背后是不是有着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3: 糯米饭的味道吗？
2: 来夹一夹，看看味道怎么样。哇哈哈，
1: 不行，受不了，太香了，这个感觉，乍闻起来特别像煲仔饭的那个味道，但是你在细闻的时候发现又不是煲仔饭，香味很特殊。
2: 现在准备包
1: 成一个团子，
2: 是
1: 饭团，
2: 哎，出去干活
1: 啊，就是干活的时候带的便当，是吧？是这个意思。
2: 是。
0: 原来油糯饭是早餐，也是外出劳作时的干粮，饭菜一体，营养丰富，用荷叶包着，既增加清香又方便携带，所以这1个小时的烹饪时间换来的是整天的食物，绝对划算。
1: 可能是先炒了的原因，然后再去蒸，所以它很筋道，而且这些料是完全渗透到米饭里的，吃起来是特别特别香。
0: 对于久居深山的老百姓而言，翻山越岭去干活是常有的事儿，而糯米制品完美地解决了午饭的问题。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今天要做的另一道水族大菜，居然也要从糯稻田里去寻找食材。
2: 有水里面都是有鱼呢。
1: 我得先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来干嘛的？看到这个工具了吗？我好奇半天了。其实我们今天呢是来抓鱼来的。
0: 稻田养鱼是贵州山区常见的一种养殖方式，在这里稻田为鱼提供了生存空间，鱼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交房租，它们吃掉害虫和杂草，排泄出的粪便又能提高土壤的肥力，让水稻生长得更好。
2: 看见了，看见了，
1: 我看啊，哪有啊？
2: 对的呀，对的呀。
1: 啊，这个就是啊。
4: 哎，是
5: 啊。看下你的手艺了。
2: 去抓这条吧，
5: 快压下去，
1: 快压下去！
5: 这一条很大的，来这个装好。
1: 哇，这
2: 前面有2斤多。哎呦，
1: 没事，他这个地，他跑不了多远，应该。这是鲤鱼吧？
4: 哎，
1: 是吧？给放进，看一看，这1斤多。
2: 1斤多，两。
1: 1斤多，很大了，不很大了。那这鱼要怎么腌？
2: 要黄酒、盐、食盐，还有木姜子。
1: 这不是花椒啊？
2: 哎，不是，
1: 还真的不是花椒。哇，
2: 这个比较香的。
1: 它是专门用来做调料的吗？
2: 啊，是的，是的。
1: 还是说现在也可以吃？
2: 现在可以吃，当香料吃。
1: 当香料尝一下。
2: 要用姜子，要行气止痛的。

0: 还可以吗？味道不错吧？
1: 其实它的基础的味道是清香的，但是你咬下去那一瞬间，它的味道在你嘴里迸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比花椒还要猛，那种感觉，哇，好吗？
2: 木姜子是一种药食兼备的调料，当地人因为喜欢它独特的味道而被广泛的在菜肴中使用，把它放到黄酒里跟食盐搅拌后抹到鱼身上，起到掩盖鱼腥味的作用。贵州人吃饭常常是无辣不欢，但水族人追求的辛辣强烈到让我的眼睛睁不开。蒜头、姜末、辣椒放到一起用力捣碎融合，让三种刺激的味道在铁棍的撮合下缠绵交织，汇成一股火辣刺鼻的气味。
1: 那下一步怎么办？开始抹这鱼身上了，把它就塞鱼肚子里了，是吧？
0: 是辣比较辣，
1: 你看现在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辣椒和蒜还有这个姜完全混在一起了。
0: 对，三种辣，辣椒、蒜、生姜都是辣的，还有辣椒的，这其实是辣的。
1: 对，可能在电视机前你感受不到，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强睁着眼睛在跟你说话。哎呦我的天哪！啊，先塞了。
2: 韦大哥告诉我，接下来要做的水族大菜名叫韭菜鲍鱼。用来鲍鱼的是大叶韭菜，生命力特别旺盛，只要种上一次，年年都有收获，特别受水族人的欢迎。用韭菜来鲍鱼，可以让鱼香、菜香互相渗透，给韭菜也抹上了一股鱼的鲜味，吃起来特别带劲儿。而要想达到最好的食用效果，还得花上3个小时去蒸。在锅里蒸了3个小时，鱼肉会变得细腻滑嫩，就连鱼骨也呈现柔软的质感，可以直接吃掉。可这样一道费时费力的大菜，往往在节庆和迎接客人时才会上桌。今天我有幸和村民一起享用这桌宴席。
1: 其实这么一大桌菜，我对咱们水族的这个传统的美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而且发现了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糯米。比如说做那个饭团，今天现在我们就当饭吃了，是吧？而且它比如说可以作为饮料出现，比如说我们这个喝的这个酒就是糯米酿的。也像现在的这个生活啊，包括吃这些这么好吃的菜啊，就是跟以前比是不是就太好了？
3: 因为它小时候有点高点，这个巴士干旱找不到羊，现在京东过来，到处干草江山，你看，
1: 对，路也通了，
3: 路也通，这个没有水，真水的啊。
2: 路修通了，日子好过了。外来人沿着这条路走进水族的村寨，了解水族人的生活，这里的糯稻文化也沿着这条路走向大山外面的世界，让更多人看到水族餐桌上的中国味。稻田里不仅能养鱼，还是鸭子生活的理想家园。味道调查员张冠然前往贵州省遵义市的余庆县，据说当地用稻田鸭做出的菜非常有名，到底这鸭子能做出怎样的美味呢？几经辗转，他找到了当地的陈建大哥，听说只有他的刀法才能完美地做出这道菜，而想要做菜就要先有原料。看着田里肥硕的鸭子，冠然已经跃跃欲试。
4: 行，雨鞋也换好了，陈大哥，这几只可以抓吗？
5: 可以，
4: 是咱们家的哈。抓什么样的比较好？
5: 大一点的，羽毛发亮的，跑得快的。
4: 跑得快的，是不是这种也更好吃？
5: 对。
4: 行，你看着一会儿我这三只都给你抓过来啊。
5: 好
4: 的。给你来个下马威。
2: 眼前这本地散养的大头番鸭吃足了田中的昆虫和杂草，体态健壮，羽翼锋亮，一眼扫过去感觉还挺时髦。鸭子看起来步伐笨拙，可到了田里它们可就灵活多了。这种分量足、肉质细的鸭子能够提供更大的肉块，是这道菜的不二之选。
4: 抓到一只，哦， 感觉这鸭子非常的壮啊。这只够不够肥？
5: 可以，相当的好。哇，
4: 哎，终于是不是越来越有经验啊？
6: 这个家伙就是害我躺了一身泥的。
4: 不行。
6: 一二三，
4: 第三只，哇，胜利了！呜呼，
6: 回去我要大吃一顿。
5: 有的。
2: 三只大肥鸭刚拎回家没一会儿，陈大哥就已经手脚麻利地将它们杀好去毛，金黄的鸭皮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诱人。要做的菜名叫剔骨鸭，想要它好吃，这第一步脱骨就要做得完美。
4: 刀呢？
5: 在这里。
4: 这个就是刀啊，
5: 自制的刀，
4: 这不是就是个牙签儿吗？就这就把这大鸭子给剔骨。
5: 对啊，哎呀，
2: 就凭如此纤细的小刀，真的可以做到完美的骨肉分离吗？
5: 从翅膀的第一个关节下刀，
2: 鸭翅上的骨头最多哦，先把翅膀肉和牵连到胸背的肉筋剔出来，后面就好操作了。
4: 这一刀这条肉就连下来了是吧？
5: 对啊，
4: 懂了，用手先摸一下是吧？师傅啊，我觉得你这个有点偏心啊，我这刀子进去之后感觉就很慢，你看我这刀子都缺了一豁。
5: 一样的。
2: 陈大哥说剔骨就要从翅膀下手，从鸭翅和身体连接处的主筋开始，挑开主筋，顺势将肉一并剔除，这个重要关节就被打通了。划开筋膜，身体两侧的大块鸭肉就显露出来。同样的手法去除翅根主骨，看着陈大哥的小刀在骨头和肌肉之间来回自由穿梭，张冠然这才明白，只有小巧锋利的刀片才能灵活应付这样复杂的结构。颈部多骨却肉质最细，最后几刀下去，贴骨肉也顺利割下，眼花缭乱间大功告成，一只鲜肥的鸭子就这样被陈大哥完美剔骨了。
4: 这个鸭骨都给剔下来了，在这个阳光下边，这个骨头都已经透光了。嗯，太厉害了。
2: 陈大哥把剔完骨的鸭肉切成大而薄的肉片，之所以要整鸭剔骨，是因为可以让每一片鸭肉都连着金黄的鸭皮。接下来就要完成剔骨鸭的美味转化了。同是剔骨鸭烹饪高手的陈家大嫂也来帮忙，这一次两位师傅一起传授，张冠然能不能学到炒制剔骨鸭的终极秘诀呢？为确保鸭肉受热均匀，入锅的鸭肉不能过多，将肉尽量铺满锅底，热油将鸭肉煎得微微变色，再用勺翻炒，肉和皮在油锅中收缩紧实，也让鸭油浓郁的香味渗入到肉中。
4: 啊，你看它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很浓浓的这个鸭油哈、黄黄的啊。
2: 煸炒至金黄的鸭肉微微卷曲，富有弹性，鲜辣椒炒香后，鸭油厚重的香气包裹着佐料的麻辣，这样的底料才能让剔骨鸭的滋味更地道。鸭肉的再次入锅翻炒，让鸭肉充分吸收配料的味道。出锅前，新鲜采摘的蒲公英、香茅用来解腻回甘，也让味觉层次更加丰富。
4: 我得多加一块肉，很香很香啊，这个香料的味儿都进去了。
5: 又人性，对吧？又较劲。
4: 如果要不是我亲自抓这个鸭子，我可能以为这个炒的就是小牛肉或者是羊肉，
5: 没有腥味的。哎，
4: 你看大公鸡都跟着叫了，特别香。再来一口，成功，不虚此行。
2: 至今，每一位农人都精心使用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从田里收获的食材都特别珍惜。他们脚踩土地，顺应自然时节，用耕种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不管世界如何变迁，这些最甘甜的回报总会准时地在餐桌上展现。钱塘江边的许师傅还在田里寻找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冉毅、蒲晓东探讨沼气安全红线与管理路径。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冉毅、蒲晓东围绕沼气安全风险、科学施救、老旧沼气池处置及中国技术如何走向国际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聚焦三个关键词：安全、标准、国际化。沼气我们都知道，用好了是宝，但是用不好呢，也可能酿成一些悲剧。那么为什么沼气安全需要年年讲、反复讲？那些闲置的老沼气池该怎么办？中国的沼气技术如何走出国门，造福世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两位深耕沼气科学不同方向的专家，带我们全方位的去了解沼气的安全底线与国际高度。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检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冉毅，
3: 大家好。
2: 另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培训与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蒲晓东，老师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两位老师，我们提到沼气安全，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3: 沼气安全因为这一块也比较重视，然后从中央啊到部里面到各个地方，主要可能就是跟我们现在那个以前建的这些沼气复用沼气还是沼气工程啊，他们的一个设计使用的寿命，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砖混结构的20年，我们的一些设施设备是15年，像我们03年大规模上马的一个国债项目沼气建设，现在的话他们就到了使用的这个设计的年限啊，可能要面着一些废气啊、处置啊，是吧？那个可能要有一些要需要更换啊、维护啊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一个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实施的我们一个国家标准，那个有限空间那个操作规程，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实施，然后我们那个沼气设施啊，涉及到的有限空间比较多啊，它这个就是那个有限空间操作的这样一个安全，对这个比较关注度比较大的啊。
4: 我用9个字形容吧：小沼气、大作用、重安全。就是这个安全啊，是我们的沼气这个行业的基础。如果没有安全，这个产业就发展不起来。所以，但是我们虽然沼气是小啊，是一个小产业，但是也发挥了大作用。它结合了能源和生态这两方面的领域。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就是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这是我想说的。
2: 那这个安全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是年年讲、反复讲，为什么呢？它到底是这个技术问题，还是人们的安全意识问题？
3: 这一块的话，我的理解的话，可能还是，技术层面呢，还有我们的一些设施设备嘛，一个占一定的比例。但是更多的就是我们一个意识啊，我们的，沼气工程业主，还有我们的户用沼气池的农户，他们的一个安全意识，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技能，这两个方面稍微比较薄弱啊。
2: 安全风险主要是出现在哪些环节？比如说从这个沼气生产使用。

0: 维护等等这三个环节来说，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哪个环节？
1: 从这三个环节来说，我的理解主要可能还是在我们的维护上、维护、维修、管理上啊。比如说，我们的货运沼气池的出料啊，如果你在出料的同时啊，你又在使用那个沼气啊，你在做饭啊、点火啊这些，就容易产生负压啊，把我们的那个火吸到我们沼气池中，然后引起一个燃爆啊这样一个风险。另外呢，比如说我们沼气工程，在我们的一些检修，比如说那个泵啊卡住了、损坏了，我们的管道堵塞了，可能需要去清理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可能我们要去到这些有限空间里面啊，有些产生我们的硫化氢啊，有这样一些有毒有害气体或者缺氧窒息，造成了我们的人员伤亡这样的一些事故。
0: 那您在基层做培训也比较多哈，那么在做这些安全培训的时候，就是它的阻力主要是来自于哪些方面？
1: 在安全生产培训这一块儿哈，我觉得是其实地方政府都还是比较重视，就是我们的各级的农村能源那个管理部门啊，我们的从中央到省市县这几级都在组织啊不同层级的培训宣传，但是可能就是来培训的这些有些人他一是不是我们一线的操作人员，比如说我们沼气工程的这些操作工。还有我们农户的这些一些户主、沼气的用户啊，他不是他们来参加培训，可能培训之后，可能就是一些县里面的管理人员，可能他们下去再要进行再次的一个培训，可能这样一个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这样一个传导啊。第二个方面的一个困惑就是，可能培训就是一些就即使是这些就他们县里面这些农业局的、农业农村局的去给的一些找些工程或者农户去讲这些安全，他们有的可能是一些经验，是吧？以前他说我10年、20年都这样操作的，然后咱们可能基层的同志去给他讲，可能有时候也讲不通，他们可能有时候不能够入脑入心吧。虽然说形式上给他讲了，但没有入脑入心，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安全意识根植于心啊，这样一个情况，这个我们一直也在做，应急演练吧，啊，从因为6月份就是安全生产月啊，然后各个行业也在做这个安全生产的这些相关的工作。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啊，主要在沼气这一块有一个啊，在重庆梁平有一个全国的安全生产月的一个这样一个活动的一个启动仪式，还有一个这样一个座谈培训会啊，然后还有四川省也有，还有各个市州啊，他们也都要搞一些安全生产的一些应急演练，这个他除了演练，它还有一个培训，还有一个演示啊。它是这三个好像还不太一样。演练的话就是模拟事故发生，我们事故发生了我们怎么去做？演示的话就是一个正确的操作，我们怎么要去操作？比如说我们那个沼气的安全处置，还有我们沼气的一些操怎么一个规范的操作，按我们的标准把这个流程给演示出来。第三的一个就是培训啊，这个安全的培训啊，这三个方面的活动，
0: 就是您做的这些基层培训当中，哪些培训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1: 我们到在四川雅安的鸣山区啊，做了一个那个养殖场啊，那个沼气工程啊，还有他们化粪池这个有限空间操作啊，这样一个安全的一个培训，这个效果啊，是我认为在我们所有做的培训中，效果算是最好的一次，因为这一次培训的话，我们相当于有几个环节啊。第一个环节就是看那个警示片儿，就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呐、啊，在比如说沼气的连续施救是吧？有人死在里面，有化粪池这些倾涛，有个3、5个人都死在里面，就血淋淋的教训那种直击心灵呐、啊，那冲击力很强。看了之后，这些养殖场的业主们，还有这些沼气工程的一些操作人员，看了之后，心里面就会受到震撼。他原来就不知道我们天天接触的这身边的这些那个沼气池啊，化粪池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安全事故啊，还有这
0: 没
1: 个，
0: 有意识到危险就在身边，其实啊。
1: 对对对，他这个让他那个安全的这个那根弦儿吧，就绷得更紧啊，这个是警示视频的一个警醒作用。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就是理论的一个讲解。四川省也颁布了那个省政府令，有限空间操作的沼气安全生产的沼9条啊。还有我们畜禽养殖场的一些那个操作的规程的一些要求，就是我们四川省农业农村厅颁布的这样一些这些， 还有我们有限公司操作这些理论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些危害啊？这些危害有多大啊？这样给他讲讲透、讲清楚啊，理论。第三的一步啊，就是我们讲有限空间操作用的一些设施设备啊，我们的气体检测仪、安全绳、安全带、增压式空气呼吸器，还有我们的一个场管式空气呼吸器，这些都是我们早期次操作需要使用的仪器设备，我们就带到现场去。他们这些那个操作人员啊，他们就养殖场的操作人员，他们就用啊，自己来亲身体会啊，把安全带穿上，安全帽戴上，检测仪去测一下是吧？然后还有把那个呼吸器给戴上啊，就像穿起来就像消防队员一样，自己就感受一下啊，他也自己也熟练掌握这个技能，不然他们这个养殖场配备了这些设备，他不会用啊，他有的会用啊，但是他不熟练，这个万一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这个多一秒钟是吧？就多一秒钟那个生还的希望啊，所以说它这个操作这一块是非常重要啊，这个是第三的一个环节啊。刚才讲到警示理论，还有操作，还有第四一个环节，就我们还要考试，就是培训完了之后到底效果怎么样啊，还要给他做一套题啊，就
2: 检测
1: 你
2: 学习效果。
1: 对，还要做一套题是吧？他那个做到题能够按那个分数是吧？一个70分80分，这样就能够通过了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让他重做啊，或者让他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些教材啊，然后他再做一道题，或者然后做到那个把那个题回答正确，对这个培训的效果也是一种检查，看他是不是上课认真听了啊。通过这四个环节，把这个安全培训这个工作把它做到扎实，也是让我们的那个受培训的老乡他们能够入脑入心。
3: 而且我记得这个对每年都还要至少一次，是不是？这个培训。
1: 啊，这个是反正是有要求，他们都要做这种培训啊。只是有的培训，他有的他们当地啊自己就那个，他没有做的这么扎实啊。
0: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尤其最后您说的再答一份这个试卷，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检测。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犯这个眼高手低的毛病，看会了、读懂了，但是一上手还是不行啊。
1: 对，也有这种可能。
0: 蒲老师，您做这个员外培训也很多年了哈，那其他国家在早期安全事故方面，就是他们这样发生的频率高不高？主要是集中在了哪些方面？
3: 其实呢，作为员外培训这么多年啊，每个国家实际上都有这种早期类似这种事故发生啊。其实主要不是我们早期技术的本身的那种安全性，实际上还是在有以下几类问题，还是在第一个方面，比如说是操作不当，比如说进出料的时候，它就造成的那个进出料过大的时候，那个沼气泄漏，有一个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人员啊，那个操作不规范，也是操作不规范，在那个比如说进入了沼气领域区域，动用了明火这种，或者进入了有限空间造成的这个燃爆或者是中毒事件。第三个方面就是设备老化，特别是我们的管道，它有一定有限时间，比如说灶具等等，包括我们城里面我们自己家用的灶具，天然气灶具也有8年的那种有限的时间就要进行更换，是吧？这个是一样的原理。然后最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没有按照规程，比如说正负压保护器没有加水这种缺水，然后出料的时候可能造成那个罐体的负压，就找大型的沼气罐那种，就有安全生产事故。整体来说，就是每个这些事故造成的事故大小不同，伤亡程度或者是财产损失程度不同，这就是上面一些这些原因哈。但是后面我们经过总结，包括其实除了我们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有，丹麦或者是德国的这种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他们市政污水处理的沼气工程也遇到过燃爆事故，这都是大部分都是因为操作不当引起的。
0: 您在老挝的这个培训班里专门设置了沼气输配及安全利用的课程，约旦的培训班也涉及到了安全使用知识，那是不是说明咱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培训是更急需的呢？
3: 是这样，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都是以那个户用沼气池、小型的沼气池为主，它主要就涉及到我们集中供气，就是供气这一块，以供气为主。这一块主要就刚才我说的那些管件啊，这种设备老化了。而发达国家它主要是大中型的，以罐体为主， 都是上千立方米、上万立方米的那种沼气工程，啊，它这个两种形式不同啊。那个沼气工程那种更像一个工厂，那个就是现代化的程度更高啊，设备自动化的程度更高一些。但是它出现那种安全事故的那个造成的后果也更大，嗯。而护用沼气是发展中国家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出现安全事故，主要是还是跟那个常识。科普常识有关系，有的没有注重这个安全，还是培训不到位，就是有些国家的。
0: 嗯，所以这个安全常识它是不分发达。
3: 是的，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5: Hello， 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6: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部之乡夏邑。
7: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8: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9: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10: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1: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10: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2: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3: 将这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4: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见证乡村振兴。
0: 老挝和约旦等等这些培训班哈，我们在这些国外落地的情况当中有没有出现水土不服，或者说哎，大家有可能会质疑我们这项技术的情况有没有？
3: 嗯，我们确实也遇到过，比如说那个老挝嘛，我们这个老挝的老百姓家有养的有猪，养的有牛哈，他就很渴望有颗沼气池。我们当时在那做海外培训班的时候，我们就选点，就选在他这个家里，因为他有原料，也有场地，我们在那里就给他修建了一口那个砖混的，啊，因为教学要求就时间比较长，我们就修了一口传统的中国的这砖混式沼气池，修得非常好，啊，效果也非常好，包括他的给他配备的有那个沼气灶，啊，那个火焰很高的，然后有沼气灯就可以点做电灯来用，啊，然后还有沼气热水器。他洗澡，因为
14: 全套的
3: 啊，全套都有，非常好。那个据了解，我们后面回访啊，两年都稳定的运行了两年多，两三年啊。然后后面第三年底的时候去回访他，我们又另外的承办海外班的时候去回访他，他就说，他就专拿就跟我们说，他的沼气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不说不产气了，我怎么可能不产气？这都两三年运行很好的，为什么不产气？我们猜测就是漏气了，或者什么。我们去查了，就发现它那个盖池啊，顶盖旁边它有点小气泡在漏，但是用黄泥把它浮满之后啊，就不漏了。但是 整体还是没有那个，从那个气压表上面看出来它还是没有气压，然后找了，确实找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然后我们要么就是我们就发现是不是管件上面漏气，就管道上面，主要是管件部分阀门方面，我们用那个肥皂水，那个泡肥皂水泡，我们肥皂水然后去涂，也没有漏，也没有发现。最后呢，我们就因为它厨房这边的所有管子都潮了，那么只有一个原因了，只有另外一个，就比如另外一个单独的管线，就是到它热水器的地方，我们就发现到热水器的一个管道破裂了。它是怎么回事？它是那个可能是它的一个砖块压下去把它打破了，还有由于它那根管刚好有一个，它那个把树木刚好伐了之后，那个太阳光直射，可能有这种老化的现象。它又因为原来有树遮着，可能老化不那么快，现在树砍了之后老化又快，然后又破了，就发现这么个问题，实际上就造成了误会。实际上我们早期技术是很稳定成熟的，那就我们把那个管道给它换了，那么一下子又重新定掉之后又惨遭起来，它现在都还在用，用得非常好。所以就是很多还是缺乏常识，我觉得。
0: 所以说您看蒲老师，我们的技术是过关的，然后这个幸亏是两年之后的这个回访，我们又给他解决问题了。
15: 是的。
0: 那么所以我们再把技术在当地落地之后，有没有一个长效的机制可以帮助他们，比如说后续的维护啊、保养啊，有没有这样的？
3: 所以这个我们每年都要进行学员回访，特别对我们工程点也要进行回访，这就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原来我们国家有最高峰的时候有4000多万口沼气池，为什么会后面越来越少呢？当然也是因为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了，养猪养鸡的家户用的很少了，都是那种规模化养殖场，规模化养猪，规模化养鸡，它原料少了，当然这个户用沼气池减少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户用沼气池减少，我认为就是后续的管理。咱们原来是有专门的合作社，沼气合作社来帮你来更换那些配件，管道也好，阀门也好，清渣清料也好，但是后面因为这个市场化比较多一点，然后而且家家户户都用上，因为电这个也很方便，然后还有那个天然气管网也入户了，所以对这个沼气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啊。但是不管怎么冲击，你那个户用沼气啊，那个它至少可以做一个化粪池来用，你需要这个来做一个储粪的地方，是不是还是需要的？不管你建化粪池也好，还是建沼气池也好，就看你有没有足够原料。如果原料足够，建沼气池；不足够，就建个化粪池也就行啊。所以整个我就刚才提到的，就是个管理啊，后续的管理很重要。3分建7分管，如果要用好沼气池，啊，要正常运行，要安全的运行，那么管理要到位。不管是户用沼气池还是大中型沼气工程，都要管理好啊。
0: 所以我们在对这个，国外进行这些援助也好，帮助也好，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相关的培训，在管理这个角度？
3: 那是，我们要教他怎么来运行这个沼气池，或者运行这个沼气工程，特别是从安全规范、有序的角度来提醒他们，不能出现安全事故。就海外的这种人员也要入老入新。
0: 对，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培训也绝对得是全方位的，忽略任何一个环节，这个工程出现问题了，可能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整体都闲置了，
3: 是的，
0: 废弃了。
3: 是的，就太浪费了。其实很好的一个项目，实际上，但是如果管理好，之后就运行的就很通畅。
0: 冉老师，您也这个参与起草了多项沼气安全相关的标准啊，在户用沼气池使用和维护当中，哪三条红线是坚决不能碰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事故就恰恰发生在清池的环节？
1: 就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户用沼气池啊，这个特别是使用过程中有一条红线，就是要做到通风啊。我们农户家里面用气儿啊，一定要通风，这个跟我们城市里面用这个燃气热水器是一样的啊，要做到通风嘛，不通风它就是什么一氧化碳集聚，是吧？还有一个关键点的是，它如果是气体泄漏啊，沼气气体泄漏在那个房间里面甲烷是那个易燃易爆的，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5%到15%这样一个浓度，遇到明火和电火花就会爆炸。还有就是有的硫化氢是吧，没有脱出干净，它如果在那个也会在那个厨房啊，或者也会造成一个人的一个死亡。另外一条红线就是在那个在我们的一个维护的清池过程中哈，就 比如说我用泵去抽那个沼气池，抽来给周边的浇地啊，泵卡住了或者要人下去要去掏清掏啊，就是坚决不能的，人坚决不能够入池，嗯，就是我们的农户啊自己不能够坚决入池，这个就涉及有限空间操作的问题。第三条红线呢，就是我的想法，就是在这个就是在第二条红线那个，有比如说有人下去了之后啊，我们的一个那个家里面的人呢、啊、或者周边的邻居啊，不要盲目施救啊，就不要自己再进去救他，造成一个群死群伤这样一个那个连续的一样，这种前几年啊，在我们国家也发生过几起这种连续施救啊，群死群伤这样一些情况。户用沼气嘛，这一块就是前些年嘛，我们有比如说有个那个家里面那个春节的时候，家里面去那个鸡啊鹅呀 啊是吧，我们就把它要去抓来，然后杀来过年，然后他就扑通一声掉到沼气池了，那家里面那个女主人就觉得损失有点大，那个就到池里面去把那鹅捞起来啊，结果后面他一下去嘛，就人事不行了，家里面的那个老公啊还有那个小孩啦、啊、就去救啊，相当于这个一个池子里面就几条人命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所以说就这样一些情况在发生过在我们国家很多省啊，特别是我们户用沼气多的这些省，都发生过这样一些群死群伤的一些事故啊、嗯。
0: 所以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1: 对对对，
3: 我也补充两个例子吧。那个过春节的时候，就总是出现那个爆炸，就是下水井爆炸呀、沼气池爆炸这种事故，就是因为孩子或者有些年轻人喜欢玩鞭炮、那种擦炮。就往污水井里面或者沼气池里面扔，
0: 就现在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一到过年还是能够刷到这样的一些，
3: 每年基本上都会，
1: 每年都有，
3: 每年都有这个。实际上这就还是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普还没到位，宣传还没到位。你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大家都说那个电，说电老虎，我记得每周我都能看到那个电视上宣传这个电老虎不能去摸啊，或者是打着要用木棍把人弄开啊，这种要达到这种阶段，可能大家才对这个沼气。有更深刻的认识，啊，一个就是这个我刚才提到就是鞭炮的问题啊，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如我再举一个甘肃有一个小农场，它是养猪的一个农户，它这个沼气池建在那个猪圈下方，它为了要清粪嘛，清渣，它用那个泵，浅泵去把它渣抽出来，但是他人就离开了，他就没在那守着。然后他离开之后，那个抽干之后就他都忘了这个事了，就空转后面引起的点短路那里面还聚集有沼气，然后就造成了爆炸，把整个几十头猪包括母猪那个子猪小猪啊都死亡，损失十几二十万，很严重，很惨重一个事，幸好没伤到人，但是财产损失很严重，就是说还是知识贫乏，就是欠缺这个安全知识，所以更重要的是这种我们还是要多科普多宣传啊、嗯、像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就挺好，播出去之后大家农民老百姓就知道这个安全知识更重要啊、嗯、很重要。
0: 冉老师，一旦是发生这样的安全事故之后，科学的处置方式有哪些？
1: 就这一块不能够盲目施救嘛，不能够盲目这个，如果说有人在沼气池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故啊，外面的人怎么做，就比如说外面的人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够到池子里面去救，不能够入池，但是也可以问他喊他是吧，下面有声音没有啊？有回话没有，他有话吗，他还有意识是吧，能够回话都可以扔一个绳子啊，一根竹竿啊或者什么能够把他辅助他拉出来是吧，这个是一个，如果喊话都没有声音了，这个可能就昏倒了没有意识了，这个时的话第一时间可能就是看家里面有那个我们的电风扇啊，拿去给它鼓风啊，鼓风啊，鼓让它里面的那个气流嘛，能够有一些空气进去，减少那个伤亡是吧？减少那个损害的程度。然后边找风扇的同时，你可能第一时间要打119啊，打119，119打完了可能是120那个这样一个情况，后打了之后可能给村里面呢、啊、村委会啊是吧，再报告一下这个事，村里面可能也逐级上报这样一个事故这样一个情况，主要就是前期的话我们老百姓自己能够做的可能就是这些，然后就等到119的 消防队员来了，然后展开专业的救援啊，把他救起来，然后120我们的医护人员把他拉走，赶紧进行一个施救，就这样一个过程。
0: 嗯，
3: 因为这个沼气，它是这样，它沼气是存在于很多地方，在有限空间内，只要是有机物发酵之后，都会产生沼气，不仅仅存在于沼气池、化粪池，我们的市政管网，就是污水沟啊、污水井都会产生沼气。我们用那个便携式的沼气分析仪完全可以测出来，它浓度还很高，包括我们厕所这样都会产生一道沼气，只是浓度的多与少的问题。特别是浓度比较高的地方，它里面的硫化氢含量很高，如果我们的人普通人去了闻一下，很可能是闪电性死亡，触死，就触电一样，那种浓度太高的话，那非常危险。所以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不能盲目，千万不要进那种有限空间，进有限空间都是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操作。你看我们的那个，拿国外来说，他们要进那个有限空间，他们那个大型沼气工程哈，他们是为了不停车作业，他是带上了呼吸阀，有氧气瓶，还有牵引绳，各种做好了完备的设施才能进去。哎，换设备也好，或者是那个救人也好，那种情况他做了万全之策才能进去，就不能我们这种一般的老百姓，他根本就，你如果去一个救一个，那就是群死群伤，就很出现这种群死群伤的现象，非常难过悲哀的事情。
0: 是，
3: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宣传。
0: 对，多宣传，然后让大家在这种危急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智冷静，即便是这个自己的亲属下去，这个时候也不能失了分寸。
13: 是的，
0: 所以这个平时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安全意识的培训就起到关键作用了。
13: 对，
1: 这个反正就是我补充一点嘛，这个也很难，就是相当于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呢下去，你第一时间可能要去救，所以说我有一个措施，就是要做到严防，第一个人下去就第一个人就不能够到那个池子下面去，我们的池子里面加盖呀、池子上面加那个警示标志啊，就严防第一个人下池，这个可能是要最关键的一个。
3: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通过技术手段，一个是宣传安全意识，第二个通过技术手段。
0: 怎么通过技术手段呢？
3: 在那个管口或者那个池口，我加那种防护网，他人掉不下去。
1: 电子围栏了，还有些。
3: 第二个，有那个就是有的上锁盖板是吧？上锁他打不开。第三，还有就是，你如果打开了，马上报警，传到你的手机里面，马上报警，就有那个相关主管部门就到这里来，来观看看什么情况。
0: 那这些年就是大家的这种安全意识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
3: 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要多借助新媒体，就是比如说抖音啊，这种啊，对，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新媒体比那个纸质媒体可能效果更好。
0: 嗯，是。
1: 对，其实这些都可以，这些都可以推送到微信公众号，是受众更广更多一点。
0: 就是以更能接触到人们的这种方式啊，把我们这个安全意识强化一下。好，那么从杨老师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智能化监控在预防安全事故发生的过程当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比如说实时监测甲烷浓度啊、自动报警啊等等，或者是还有一些我们还不太熟悉的一些技术。
1: 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沼气工程它要配备我们特别是在一些沼气能够存储啊、输送啊那些能够泄漏的房间里面，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沼气锅炉房、沼气发电机房、沼气的脱硫脱水的这些房间，它有沼气管道经过，有沼气使用或者沼气经过的这些有限空间内，是要那个安装我们的一个甲烷浓度的监测。这个监测之后啊，它要有一个报警啊，比如说我们的甲烷是5%到15%这样一个爆炸浓度，我们这个监控那个监测器就设到5以内啊，比如说设到3%。到了3%就提前就报警了啊，就不到5我们就提前，这个是联动了一个切断阀啊，我们叫监控啊，就不仅有监测还有控制，把我们沼气管道的那个管路给切断啊，就防止它继续泄漏在那个有限空间里面扩散，造成了那个达到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浓度。上限的话我们就可以在15%设在以上啊，这些沼气那个比较量比较大的这些比如说沼气存储啊这些我们就可以设到是吧18%、20%，然后低于这个值它就可以那个报警啊。最好现在都很 都比较方便的物联网啊，跟我们的那个早期工程运行管理人员业主的手机连了，手机也可以报警，就马上就可以收到啊，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一些处理啊。然后这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防护啊，但是呢，这个还不是起不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啊。现在科技发达了嘛，我们把我们的先进的技术用到我们早期安全生产上，但是这个起不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我们各行各业统计在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来看，我们的那个设施设备这一块只占40%这样一个比例啊。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物的不安全状态啊，这样一些它的一些老化啊，这样一些破损啊，占到40%，然后占到然后我们更多的是我们人这一块的人的一个因素占42%啊。我们人的一个安全意识，我们人的不安全位置，还有我们人的一个操作技能啊，就是一个安全技能没有掌握啊，这三个方面就是占42%一个比例啊。所以说我们提的早期安全事故嘛，要做到人防、物防、技防，我们人防是放到第一位的。
0: 嗯，人防，因为人的这个安全意识，你刚才说到一个数据42%。
1: 对对对，要高2个百分点。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0: 老师，现在还有很多人比较关心，就是说这个家里的这个老沼气池已经十几年不用了，想要填埋掉，自己动手行不行？有没有一些补贴啊？自己填埋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
1: 这一块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户用沼气池啊，绝大多数是我们以前的中央资金国债项目啊，从2002-2003年一直到2014年啊，这样一些户用沼气池啊，这些老沼气池啊，它可能也不同的状态吧，哈，有的可能是闲置了多少年，有的可能也是刚闲置，有的是完全废弃了没有用啊，都有这种各种情况。自己去填呢，这个就是有一个安全隐患啊，这个安全隐患。比如说，哪怕这个户用沼气池有20年、有10年，它都是闲在这里，那里面它可能以前进了一些粪尿液在里面，它即使把管路拔了之后，但是这个池子里面是个有限空间，没有进行啊，没有进行通风。里面要产生沼气，只是里面产生的气体跟大气压的气压是平衡的，里面的气体它也跑不出来，外面的气体也进不进去，但是
3: 一直存在那里
1: 啊。里面有甲烷，有硫化氢啊，都是有可燃气体，有那个有毒有害气体。
3: 对，
1: 你如果自己去填埋，一个是你去用一些设备嘛，哈，你要去把它上面的磁拱啊，要去把它打掉，要产生一些电火花呀，还有一些老乡是不是有吸烟啊，这些不注意这些情况，还有一些是不是有些人他对这个没有什么意识，他可能要下到池子里面去，这样一些情况发生
3: 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0: 有没有发生过这种真实的案例有吗？
1: 在户用沼气池填埋，我没有听到过那个有发生事故，因为现在基本上这些农户他都没有自己去填啊，因为
3: 专业的公司
1: 啊，我们有2019年是部里面办公厅有出了文件2号文，它也是规定了我们户用沼气安全处置、沼气工程安全处置它的一个管理流程，它需要有2张表啊，要提前要申报，处理完了要备案啊，肯定还是要当地那个县里面农业农村那个农村能源管理部门要知道这个事儿，他们组织专业的施工队去做这个事儿，即使他们不组织专工队，他们自己可能要去现场，是吧？他们可能是更专业。守则指导这个农户来操作，这样能够杜绝一个安全事故的发生。
3: 农户千万别自己自作主张去处置自己的那个户用沼气池。
1: 对，
0: 那就是自己不要去处理的这种意识，现在来说大家提高了吗？
1: 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有这个意识，就是那个老乡自己那个户用沼气池嘛，他们都没有，基本上没有自己去填的，这种比较少。比较少，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可能哈，他这个那个他自己要盖新房子，是吧？哈，他以前的老房子啊， 猪圈啊、厨房啊，他都要把它拆掉。这个活用沼气池是吧？他肯定，他要把那个拆掉之后，他再用那个地基、地盘啊，来盖新楼啊。这个老百姓那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这个也可能。

0: 也是，可能是县里面农村能源管理部门哈，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啊，这个可能现在一个。
1: 有这个可能。
2: 对，您刚才提到，有的是废弃多年了，有的是可能刚停了几
0: 刚停用啊，有
2: 的
0: 刚
2: 那么
0: 停用。
2: 不同的这个池子是不是在处置上也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比如您参与制定的《农村沼气设施安全处置技术规程》，这当中有没有一些明确的答案？
0: 这一个标准呢是21年啊，21年当时我们参与制定的这项那个农业行业标准，这个标准呢是把我们那个混用沼气和沼气工程是彻底的拆除填埋，比如说我们的沼气工程的地上的发酵罐、地下的一些进料池啊、调配池啊、沼液池啊，要给它填平，是吧？拿来复耕啊，或者干什么啊？报废，我们混用沼气池啊，也要把它的池拱，是吧？水压尖儿那个池墙，还有进料口都要把它那个把它打破碎掉，然后用泥土给它覆盖，上面可以栽种庄稼啊，就这样，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处置方式，就能够彻底的消除安全隐患的。但是这不是唯一的一个处置方式啊，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申报啊，申报这个新的一些标准啊，就是一些简易的处置方式，一些临时性的安全处置方式啊，就是因为按我们21年这个标准那个处置的费用还比较高。很多现在相当于这个还有成本会比较高嘛，现在这个还需要一些资金量比较高。我们现在其他的一些几种处置方式啊，也可能就是要相对来说就要费用要低一点，还有更切合实际一点。就比如说我们的复用沼气池建在厨房下面，建在我们那个猪圈圈舍下面，我不可能去拆这个池子去把它房子给拆了，是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安全处置方式，比如说我们一个安全封存，这是一种。把里面的尿液清空，再用清水把它冲洗个2次，然后这几个3个孔口、进料口、活动盖和出料间，这三个孔口用盖板，如果它原来有就用，如果没有就做水泥预制板啊，用高标号的水泥把它封死，就老百姓他自己提不开、打不开了，池子里面它也不产气了，让它失去产气沼气功能了，这样就做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处置，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啊，那个相对比较简便一点的，就是可以把它做成一个安全填埋，安全填埋，就比如说这个池周围我们有沙呀，是吧？一种沙土啊，或者一些河沙呀，这种流动性比较好的一些啊，也是按刚才那种方式，先把尿液给它除掉啊，这种啊就不用清洗，然后把沙或者用土把它里面把它填埋了，把它最好把它压实。池子还在那里，但是啊，我们那个它也不产气儿啊，它里面这个空间也被填掉了。这个我们去双流调研的时候，双流的老百姓就很多，就是说，这个就不要给我拆了啊，我让它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把它，我这边安全用安全就行了，我也不用了。我以后拆迁的时候，我那个房子要赔几十万，我那个混用沼气池还可以赔我5000块钱，还有一个拆迁补偿，这是老百姓的一个资产嘛。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这个，就是又回到了我们一个处置的原则啊。刚才我讲了这三种处置方式，还它处置一个原则就是要农夫自愿啊，我们政府部门来进行引导，科学的规范啊，是吧？这样来做到一个安全处置，让既能够老百姓高兴然后也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一个目的。
2: 而且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成本的问题也是要考虑的。
1: 我补充一点吧，还有就是我们是可以利用现有的池子哈，还可以利旧，比如说我们的沼改侧，其实我们沼气池一般都是6个立方、8个立方、10个立方为主，这三种规格，其实比我们的化粪池大得多，我们化粪池就1.5到2个立方米左右，实际上我们这个沼气池的容积比它大得多，所以它化粪当做化粪池也很有效的，就也可以节省国家资金，只是我们不收集沼气了。不让它不收集沼气了，它就做一个大号的化粪池来用，是非常好的。另外就是，有的是因为，比如说养殖业的发展，这个行业，就比如说养猪或养牛的，这几年行情不好，我就少养或者不养了。但是他可能过几年又行情好了，他又想养了，所以他又只是需要把这个沼气池给它封存起来，但是后面我把它揭开还可以用，这还有这种方式。
2: 还有这样的
1: 哎，
2: 方式。
1: 对。
2: 刚才我们也提到，有的人说这个十几年不用的这个沼气池，现在想填埋掉，在这儿您还有哪些要特别强调的点？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
0: 这一块的话，主要就是可能按那个 一个是按我们的标准规范来操作嘛，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质检中心也做了一些工作，在这个2019年这个那个农业行业标准颁布以后，我们那个2021年做了一个那个农村互用沼气设施拆除填埋的这样一个全景的一个这样一个视频啊，实景的视频啊，把从萃开始什么那个那些管理上的要求、技术上的要求，整个这个操作的流程都给它拍成了一个实景视频啊，在微信公众号推送啊，也是被各地转载。后面就是2023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对，2023年做了一个互用沼气实景视频，2025年我们做了一个沼气工程的一个安全处置的一个动画视频啊，2026年我们做一个互用沼气的那个安全处置的一个，还包含那个多种处置那个技术模式的一个这样一个动画那个宣传片啊，在我们的那个我们自己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啦、视频号啦，或者在我们行业内部啊这些进行发布啊，最后可能。这个我们前期啊制作的这两部视频吧哈，其实被转载的可能我知道的话，可能都有观看量都有上10万起了啊，就是各个地方的它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都转载了我们的视频啊，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嘛，把那个受众面扩大啊。
2: 我们就是主张花小钱办大事儿啊，这个沼气池的日常维护怎么才能维护好，让大家少花钱。
1: 好。因为沼气池呢，它这个确实，非常具有作用，也具有代表性。啊，我们现在拿四川来说，我们还有几百万口沼气池还在用，但是有些因为都建了有10年以上了，好多设备设施老化了，但是池子的主体还是很好的，只是需要更换那个沼气的管道、灶具、净化器啊。以及那个一些比如说沼气灯或者是沼气热水器，这些有的地方政府呢，他为了杜绝这个安全隐患，也是为了让也是一个明星工程嘛，也是个明星工程，比如像我们的四川的彭州啊，东部新区简阳啊，这些地方他们就有一个专项资金，每年会拿出一部分小部分资金啊更换，每年不全部更换完了，每年可能一个地区可能就300口沼气池或者500口沼气池，把它的这个设施管线给它更换成新的，它又可以，还有灶具又可以用8到10年了，然后也把景色标牌那些重新制作，这从另一个方面也杜绝了安全隐患，啊，通过这种方式就花小钱办大事儿，啊，老百姓也把沼气池也用得更好更通畅，有这么一个办法，啊，都是由专业的施工队来操作来做这个事儿。
2: 其实我们把沼气的这个安全问题解决之后，其实沼气可以在农业的更多的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哈。
0: 这一块就是从我们自己来做的工作哈，从两个维度来讲吧。第一个就是从安全的拓展，我们从沼气的安全拓展到我们的一个那个养殖场的我们的有限空间的安全生产啊，我们的一些养殖场的有限空间设计比较多嘛，我们的环保设施、分污处理设施。还有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气条库，那个还有濒死猪的这些畜禽的一个处理的一些设施设备啊，还有一些耗氧堆肥的一些那个也是这块安全我们也在做啊这一块。另外一个维度的一个拓展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沼气，我们以前就是那个能源为主嘛，但是我们沼气是一个技术，是一个手段，是一个厌氧发酵的手段，我们可以处理我们的那个农业生产上的很多一些废弃物，还有我们农村人居环境上面的设计的一些人的粪污啊，还有有机垃圾啊这一块的一个这一块的工作啊，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吧，就是我们的重点流域农业边缘污染治理啊，这个也是国家的一个大项目啊，我们“十四五”期间一个县市中央财政资金是5000万，现在“十五五”是提高到了8000万啊，财政资金有8000万。然后到了各个县呢，各个县它也是做那个畜禽粪污、水产养殖的那些围水处理，还有秸秆，还有农膜、地膜这些哈。这里面的设计只要是有机物的、有机质的，通过我们的厌氧手段都可以进行一些处理啊。不管是达标排放，还是资源化利用，这个厌氧发酵这个技术在里面都会发挥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1: 我可以补充一点，其实我们人人都带一口沼气池，我们的肠道 就是一口睡到是早去吃。
2: 嗯，

0: 里面有80%左右的微生物菌种都是厌氧菌种，就是说我们的人体肠道也好，那个牛或者是牛这些啊动物的肠道，它都会产沼气，对，都是跟沼气技术有关系。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拓展了这种人体啊或者动物的健康卫生领域这一块，所以也是可以作为开发药物，还可以说这种就是说沼气领域拓展很宽泛了。现在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就生产方面的，还有我们生命健康方面也涉及到这些。
1: 彭老师，中国在沼气安全标准制定方面，您了解的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您在员外培训的过程当中，这些标准会不会也会分享给、传授给外国的这些学员？您觉得这个中国的安全标准在国际上适不适用？
0: 是这样，我们国家是应该是全世界利用沼气啊，这种规不从，不管是从规模也好，类型也好，都是很丰富，应该是最强的啊。从户用沼气池到大中型沼气工程，以及超大型的这种生物天然气工程，我们都有，各种类型你都能，大家都能见到。这个标准我们有大概70多项，沼气行业的标准啊，不管国家标准还是行业标准。啊，涉及安全的啊，有3到5项，我记得。然后，对国际上啊，这种针对这种国际的沼气标准，大概有3项左右啊。我们的标准呢，它是我们国家也是国际那个沼气专委会国际标准啊，国际专委会的成员之一。我们的很多标准就是引领的，也是推动了国际标准。应该这样说，我们每一堂课就是关于沼气能源、农村能源培训这一块。只要是涉及到沼气的，我们都会讲到我们的沼气的安全、沼气的标准，就是把输送我们的标准到国外，大概这么情况。
1: 尤其是咱们的哪些标准是比较先进的？
0: 比如说，我们的首先有一些建池的材料，啊，我们的一些，还有户用沼气池的设计，水下是，这是我们最有特色的一个户用沼气池，还有就是一些大中型沼气工程技术规范。以及我们现在这个沼气池的那个农村沼气池的这个安全处置，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在您进行这个员外培训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咱们的哪些技术是比较受欢迎的？在国外是评价比较高的。
0: 整体来说啊，现在我们主要面向的是"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啊比较多，啊，他们的经济水平呢，现在可能还不够那个发达，不够来建这种太大型的那种沼气工程，大部分建的是中型、中小型以及户用沼气池为主。我们比较受欢迎，比如说我们的户用玻璃缸沼气池就出口比较多，因为安装使用都非常方便，比我们原来传统的那个砖混沼气池要很高超的技艺，要有那个漂砖起拱那个技术，他们在国外是找不到那种技术工人的，只有我们国家有这种。沼气技工能做，但是我们用那个玻璃缸沼气池呢，它是成套设备，很快就2、3天就可以安装一套，这个就非常受欢迎。
1: 所以我们在这个给“一带一路”国家去进行分享的时候，也是要因地制宜，不同国家给他推荐不同的类型模型，
0: 是的，要看受援国的他自己的要求，他们就是这种以分散型为主，提出技术要求比较多。
2: 沼气虽小，安全是大，从三条红线到科学施救。从老旧池子处置到技术走出国门，沼气安全的关键始终在于人防、物防、技防，而人防是第一位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精彩的分享，也提醒广大听众，安全意识多一分，生命风险少十分。下期再见。
3: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4: 控制血压的5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 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

0: 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1: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大家出游的评判标准变了，一处风景好不好，一间小店值不值得停留，一杯在地特色饮品常常成为了关键加分项。就拿云南来说，不只有古镇花海、环湖咖啡空间，雪山脚下的山野咖啡馆已经自成一条热门休闲路线。很多游客不再是单纯打卡拍照，而是更愿意静下心来，在山水之间品鉴一杯本土咖啡。这种风物加景观的轻度假模式正在成为乡村文旅新主流。那同样是咖啡，为什么不同地域喝起来气质截然不同呢？这背后啊，从来不是烘焙手法单一决定的，而是一方土地长久的馈赠。不同大洲、不同海拔的农人顺应本土气候，摸索出适配环境的鲜果处理方式，也沉淀出了独属于当地的饮食待客习俗。很多深耕咖啡行业的从业者愿意跨越山海奔赴产地，本质上是在追溯风味背后的自然逻辑与人文底色。我们今天继续和有着多年全球寻豆经历的老万聊天，跳出大众熟知的产区，去看看南美、东南亚小众咖啡种植区，再回归国内云南精品咖啡发展现状。老万还会分享普通家庭入门级的冲煮思路，不用专业器具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咖啡节奏。
3: 然后秘鲁产区的话也很有特点，因为秘鲁本身也是农业大国。
4: 嗯，
5: 咱在进博会上见过秘鲁小羊毛
3: 羊驼，
5: 羊驼，
4: 对
3: 对、
5: 哦、
3: 因为秘鲁很多羊，因为它是高山国家，
5: 做的那个小羊毛毡，
4: 对，羊毛毡的那个小羊驼，还有他们的围巾啊、
5: 哦、
4: 什么的
5: 各种小玩偶。
4: 对对
3: 对、
5: 哦、
3: 对，其实我店里面也有一些展示，就是我从秘鲁带回来的一些羊驼的玩具。对，因为秘鲁的话，嗯，它本来也是以印加文明作为基础这么一个国家。因为印加文明的话，在古印第安人里面，它就是发展农耕，
4: 嗯，
3: 对，它比较擅长去种地，
4: 嗯，
3: 对，所以它，而且它还有就是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跟环境，
4: 然后它适合种，
3: 它适合种咖啡。对，
4: 就是咖啡的生产条件、自然条件有一些比较大的要求。
3: 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在南北回归线

0: 内，然后一定的海拔，最好还是火山土壤。所以这个咖啡的产地的局限就已经非常的，非常的窄了。
1: 那就大概气温得在20到25左右，
0: 对，常年气
1: 海
0: 温
1: 拔
0: 偏温和，
1: 在1000到2000，
0: 然后需要湿润，还不能太湿。
1: 就湿润不能太湿，温度不能太温，不，
0: 对，
1: 又不能太
0: 不
1: 热，
0: 能
1: 也不
0: 太
1: 能太
0: 热，也
1: 凉，
0: 不能太凉，它要有温差。
1: 那这很难挑嘞。
0: 所以咖啡的产地就那些国家。
2: 哎，那具体来说，就是秘鲁，你去过哪些秘鲁的具体的咖啡产地呢？
0: 秘鲁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咖啡产地的话，我是去过南部的，叫库斯科大区。然后库斯科大区的话，它是以小农的经济为主。所谓小农的咖啡产区呢，就是其实就是咖啡果农，跟咱们国内像苹果农种苹果是一样的。对，它的果园里面，会种植咖啡，但是它的产量有限。对，它也是小农，小农制是小农。我自己家的农园，我采来的鲜果，我不处理，我去卖到附近的合作社、水洗站、处理站。
1: 也是统一卖给人家，统一去处理。
0: 对，
1: 那么这
0: 我
1: 样的
0: 拿我
1: 话，
0: 的
1: 是不
0: 鲜
1: 是？
0: 果，它很直接得到现金了，它不需要考虑后边的事儿了。对，就我的鲜果卖给你了，你们去处理，你卖多少钱跟我没关系。
1: 就像我们种完小麦，然后卖给面粉厂，由他们生产小面粉是一样的，
0: 一样
1: 对
0: 的，
2: 吧？
1: 那这样的话，也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也不会分特殊的品种了，大家混一块儿了嘛，对吧？
0: 但是小农可能他的农园里种的都是单一品种，但是在处理站的话，他可能我家种的铁皮卡跟你家种的铁皮卡集中在一起，它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对，但是它差别不会太大，因为它的土壤基本上一样，附近的小农。
1: 也就是每个人的管理方式有区别
0: 管理
1: 呗，
0: 方式，对，当然秘鲁的话条件很好，它不需要太多管理，
1: 天赋。
0: 也不需要施肥，所以为什么秘鲁的有机咖啡这么有名？
2: 哦，对对对，我还想问，我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秘鲁的有机咖啡，
0: 对，
2: 那它啥样呢？具体的有啥风味吗？
0: 它不是有什么风味，有机种植是一种就是种植条件，对，它的
1: 口感上
0: 口
1: 区别
0: 感
1: 不大。
0: 干净。对，纯净，甜度很高，
2: 能明显的喝出来纯净的感觉。
0: 干净，而且秘鲁的咖啡大部分做水洗，这个国家也不缺水，
2: 也对，
0: 所以它非常适合咖啡种植。然后这几年的话，秘鲁咖啡到国内也很多，我也一直在用，我也很喜欢。然后它的整体的调性很适合亚洲人的口味，
1: 没那么浓，
0: 甜，干净。有茶的感觉，花香、柑橘，这都是亚洲人喜欢的味道。
2: 你说的这种口感，我以为是我们女性客群固定的喜欢的这种。
0: 对，以我在店里面就是冲咖啡的情况来讲，也是大部分的客人还是选择水洗。对，有茶的感觉的豆子，花香，大家都很好接受。对，因为咱们有茶文化的这个背景在。
1: 所以秘鲁的咖啡目前卖的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它的口感更符合绝大多数接触咖啡人的一种喜好。
0: 哎，他很容易接受。
1: 然后呢，再通过它，如果比如说有更多的需求，慢慢的再深入，
0: 对，然后它酸度还低，
1: 就好喝哎，这个就是。
0: 对，非常好喝，对，很易饮。
1: 这是在秘鲁的感觉，对吧？
0: 对。
1: 那秘鲁，
2: 哎，那在秘鲁喝咖啡有什么？刚才我们说埃塞俄比亚喝咖啡还有仪式，秘鲁喝咖啡有什么
0: 秘鲁喝咖啡。
2: 特别的地方吗？
0: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会不会秘鲁人自己也喝不着自己的咖啡？
0: 是的，其实我们
1: 是吗？
0: 去小农的农园里面，就是参观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咖啡招待我们的。其实相反，他招待我们的是当地的农产品。
1: 就他
0: 对，
1: 给你拿点鲜果，你尝尝行。
0: 你可以去摘鲜果吃，
1: 对，
0: 对你很直接就知道你咖啡鲜果什么味儿。对，然后呢，他会用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去招待你，他会给你煮藜麦粥，
1: 它产，
0: 非常好喝，就是咱们很难去喝到鲜藜，就是很新鲜的藜麦，都是运过来的。 但是当地你在农园里喝的藜麦粥非常香，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然后就是因为秘鲁产很多玉米，对，当地的农场主、庄园主会煮玉米招待我们，就很淳朴，非常淳朴。
1: 就是加工制品，还是就是那棒子，直接就，
0: 就是棒子煮好了给你，
2: 那个，
0: 但是他的棒子跟咱们的不太一样。
2: 确定吗？确定老板不是也是一个老奶奶或者老爷爷，然后玉米给你套个塑料袋，
0: 就大
2: 在
0: 叔，
2: 动物园门口卖给你。
0: 不会是他直接给你吃了？对，你可以无限吃，它很多。
1: 就是那个玉米，你跟他说跟咱们现在平常吃的玉米不太一样。
0: 对，因为玉米原产国也不是中国，咱们也是引进的，然后墨西哥也是从，印加发展出来的玉米，因为他们会发展很多玉米，
1: 所
0: 不
1: 以，
0: 同的种类。
1: 他们对于玉米的加工方式应该也很丰富，也
0: 非常丰
1: 是
0: 富。
1: 使用玉米的高手，比如说铁锅上面的玉米饼子，
2: 玉米卷儿，就
0: 对，
2: 是，
0: 他们有很多玉米制品，对，包括像有些玉米，它有些
1: 他
0: 玉
1: 可，
0: 米就是煮着吃的，有些
1: 天
0: 玉
1: 生
0: 米
1: 玉米，
0: 它不能煮着吃，很硬，它就会榨汁儿。
2: 汁儿。
0: 对，它有紫色的玉米是专门榨汁儿用的，那个玉米是专门榨汁儿用的，
1: 直接吃口感不好。
0: 吃不了，太硬了。
2: 喝的感觉跟咱们现在在饭店里那种玉米汁儿一个味儿吗？
0: 不一个味儿，它是紫色的，
2: 味儿没说颜
0: 味
2: 色。
0: 儿也不一样，就相当于你喝大米粥跟紫米粥。紫米粥有一股特
2: 哦，
0: 殊的味道，它的紫玉米也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1: 这是什么花青素的味道吗？
0: 绝对是非常好。包括当地有一种叫黑。

0: 重生之我在咖啡产区吃玉米，喝
1: 人
0: 不
1: 家
0: 喝玉米能喝
1: 吃
0: 到
1: 玉
0: 牛
1: 米
0: 奶
1: 喝
0: 粥？
1: 粥，人家招待你的都是粗粮啊。
0: 对，因为当地很多嘛，
1: 哦，
0: 对，他不能把羊驼的肉招待我。
2: 嗨，坨坨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坨坨？
0: 对，当地
2: 啊，
0: 他们也会养一些羊驼，对，在农园里面。
1: 哎，那除了咖啡之外，你去旅行的时候，秘鲁有什么特殊的让你印象深刻的景点儿？
0: 库斯科这个古城我很喜欢，对，它是古代印加人的首都，
2: 所以那里面
0: 对，
2: 有很
0: 很
2: 多厉
0: 神
2: 害保
0: 圣，
2: 留下来了。
0: 对，有神殿的遗址，包括这个整个古城，它是一些老的建筑，还有西班牙殖民时期的一些建筑，而且就是它是比较灿烂的印加文明的一个代表。
1: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跟我一样，我们这一辈子可能不见得能去秘鲁旅行一回。听老万说一回，就相当于我去了。
2: 嗨，说完不应该是更有动力要去一趟了吗？
1: 有点远，有点
2: 冲着
1: 远。
2: 那紫色的棒子，咱也得去呀、
0: 你绝对值得一去秘鲁这个旅游目的地。
2: 秘鲁啊，就是，而且其实近些年从农产品的角度来说，秘鲁跟咱们国家的交流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咱们在南美洲的，比如说港口啊，各种建设呀、就有了更多的交流。然后秘鲁啊、巴西啊，这一溜
1: 一
2: 啊，
1: 溜，
2: 这都还是智利啊，这一溜都还是很多。这是这一站秘鲁，还有吗？还有能？
0: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印度尼西亚产区，
2: 这我知道，产那个咖啡，
0: 曼特宁，
2: 猫屎咖啡。
0: 猫屎咖啡也很有名。
2: 就这个很神奇的，就是在于大家总觉得，它的名字跟它的风味之间。总觉得应该有点关系，是。
0: 它其实。大家是以猎奇的心态去了解这个猫屎咖啡的，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发酵方式，叫体内发酵。
1: 你喝过吗？
0: 在印尼喝过，对，它其实猫屎咖啡，没有咱们想象中有一些特殊的味道。其实它
1: 各位听众看不到他的眼神
0: 没有
1: 儿啊，
0: 猫味儿。
2: 他那个眼神里面会有特殊的味道，就是没有猫味儿。
0: 因为它是一种体内发酵方式，因为是当地的一种麝香猫。去吃这个果子。
1: 麝香猫长得跟家猫一样吗？
0: 麝香猫，
2: 它更像狸猫。
0: 它更像果子狸。对，它是另外不是咱们的家猫。
2: 它不是那个圆嘟噜的那种吗？
0: 那当然，最早也是发现这个事儿，也是在印尼北部的森林里面，它会有野生的麝香猫。其实野生的麝香猫，它本来就吃这个咖啡的果子，它吃完之后。然后
2: 种
0: 人
2: 子，
0: 们发现，它这个种子，它
2: 排
0: 不
2: 出来，
0: 嚼，对，它排出来的还是咖啡种子，
1: 但第一个发现猫屎咖啡能喝的人，
2: 绝对是天才。
1: 他是怎么做到把那个咖啡豆从，拿出来的呢？然后还把它做成咖啡了。
0: 他们应该是捡到的，捡到一些，因为印尼的咖，因为印尼不是咖啡原产地，它咖啡本来就是外来的作物，然后它有很成熟的处理方式。对，当时他在野外捡到这个咖啡豆，他不知道怎么来的，就给他处理一下。
2: 哎，这个咖啡豆比别的好喝。
0: 对，就炒一下，一发现这个味道还不错，结果发现跟猫有关系。
1: 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
2: 对，就像大家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第一个吃，发现螃蟹能吃人，那得多胆大呀！就长那么丑的一东西，然后就嘎就吃了。
0: 但是现代社会的话，其实。对于动物保护这件事还是很重视的，所以现在，相应的发展出来用麝香猫的消化酶去处理咖啡，
2: 模拟它体内的那个
0: 模
2: 发酵过
0: 拟
2: 程，
0: 体内发酵的这么一
1: 不
0: 个
1: 用
0: 过
1: 再
0: 程。
1: 猫来吃
2: 对，
0: 对，
2: 因
0: 不
2: 为
0: 用
2: 就
0: 猫吃那
2: 是，
0: 么多了，跟填鸭一样。
2: 一旦商业化的话，就从以前的野生猫，我想吃这个果子吃点儿，但那个量肯定是无法满足的人的大量需要和商业需要。
0: 对，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商业利益是巨大的。
2: 是的，很贵，
0: 对，很贵，所以当地会有一些人工养殖的
2: 硬让你
0: 猫，
2: 吃。
0: 对，硬让猫吃，所以就是动保协会对这件事情还是很反对的，对，而且实际上这个猫屎咖啡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2: 就是噱头更多是
0: 对，只是噱头，对，所以商业利益去驱使人们养这个猫去做一些体内发酵。 对，
2: 那印尼是这个。

0: 也是很有名。
1: 对，它
0: 那
1: 很有
0: 在
1: 名。
0: 你作为咖啡从业者的角度来说，印尼这个产区的咖啡是什么样？
1: 很有特点。印尼产区的特点是它的处理法，它的处理法和风土带来一些它比较特殊的味道。
0: 不是那个什么水洗啊、日晒啊那个处理，
1: 不是，它是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叫湿刨法，
2: 湿就是那个湿润
1: 湿
2: 的
1: 润的
2: 湿，
1: 湿，
2: 刨，
1: 刨就是一个包一个
2: 啊
1: 地刀，
2: 哦，小猫小狗刨
1: 哎，
2: 地的那个
1: 刨地
2: 刨，
1: 的那个刨，
2: 哦，
1: 它
0: 这是
1: 们。
0: 啥意思？
1: 对，因为当地的气候条件造成的，因为印尼是一个千岛之国，它又接近赤道，然后整体是一个像热带雨林的气候，
0: 又湿又热，
1: 又湿又热，而且很湿，而且它这个湿是贯彻全年的，对，所以咖啡产区的
0: 所以
1: 话，
0: 它没法日晒哈，
1: 日晒很少，确实这个产区日晒很少，大部分是湿刨和水洗，对，所以说它相应发展出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处理咖啡是传统的咖啡，水洗或日晒，它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晾晒的，带着果壳，它种子外面有一个种壳，带着种壳去晾晒，所以它需要很长时间的干燥期。但是当地又没有提供这种比较干燥的环境，相应的它就发展出来，它在干燥到，传统的咖啡要干燥到12%含水率。把果种壳打掉，然后再去静置，再去包装。然后，但是在印尼产区呢，他们会让它干燥到30%到50%的含水率，就把果壳种壳打掉，然后再去干燥，会非常快。传统的干燥大概在1-2周时间，但是湿刨法的话，它把种壳打掉之后，它经过3到4天，3到5天吧。就可以把它的含水率降到12%左右，就它已经是成品了。当然，
0: 超它的用料，
1: 商业的考虑也是更有效率，对，它出品很快，它从鲜果到最后成为商品，是周期很短的。
0: 那这种生产方式导致它最后的咖啡豆的口味也会跟别的咖啡
1: 对，因为它需要长时间静置晾干燥的，它会发展出很多味道。然后，当与此同时，会产生更多的酸味儿。但是湿刨法的话，它就不会转化出更多的酸味儿。它有酸味儿，但是不会像其他的那么突出。对，所以相应的，它的醇厚度会更高一些。
2: 那看来我可能比较喜欢印尼的咖啡。
0: 醇厚度高一些，
1: 对，
2: 不酸，我喜欢不太酸的。
1: 而且印尼的咖啡适合深烘、中深烘焙，会更突出它醇厚的特点。酸度非常低，所以不喜欢酸的客人可以选择印尼的咖啡尝试一下。
2: 去印尼旅行也是比较可以实现的，
0: 对，印
1: 对，
2: 尼，秘鲁近多
1: 而
2: 了。
1: 且一是印尼，
0: 说实话，我去过，但是完全没有感受过那儿的咖啡，那会儿完全不懂。
2: 没事儿，今天听了老万讲之后，可以回头再
0: 可以
2: 去。
0: 专程再去一下他
1: 真
0: 的
1: 的
0: 产
1: 值
0: 区，
1: 得
0: 是
1: 一
0: 吧？
1: 去。对，因为它产区遍布全国，包括咱们去旅行的巴厘岛也是产区。因为印尼也是非常大的咖啡消费国，而且你去印尼旅行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去到任何一个咖啡店，它卖的基本上都是本国的豆子。
0: 所以这是印尼这个产区咖啡的特色啊，
1: 对，
0: 这与众不同。刚才其实咱们讲的这几个产区都有它的特别典型的特点，然后像印尼，它反而是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喝到自己产的咖啡，然后这个咖啡的口感还会跟别的产区的有特别大的区别。
1: 很大的区别。
0: 那咱们家门口也有一个产区，
2: 刚刚可能也提到
0: 对，
2: 过了，
0: 云
1: 云
0: 南
1: 南
0: 的
1: 产
0: 产区。
1: 区。
0: 但是事实上，咱们家门口最早的大家更熟悉的那个产区是海南的这个产区，
2: 海南兴隆，我也在那里喝过。
0: 没错，
1: 兴隆咖啡很有
0: 对。
1: 代表性。
0: 但是海南兴隆咖啡它做的更多的是已经变成粉末状的速溶式的这种咖啡会比较多。
1: 它以咖啡品种来讲的话，它是种植罗布斯塔种会多一些，因为罗布斯塔种的话，对种植的条件要求没有那么的高，而且产量也很大，对，所以它就更适合商业咖啡。对，所以海南的咖啡以商业咖啡为主，对，然后它的种植条件也要求不是很高，产量又很大。
0: 所以到现在也是如此。然后慢慢的后来了，就是云南咖啡这2年就很火。其实据我了解，就是云南咖啡有咖啡树引进进来非常早，1952年就有。

0: 很早了。
1: 对，非常非常早。但那个时候引进以后，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商业的过程。然后，而且那个时候的种可能也都不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这些咖啡品种。然后大概到1980年代左右，后来呢才有了这个云南小粒咖啡，就是比如在普洱、在宝山，然后大家才会开始去再去研究它，找它更适合的样子。不知道老万到云南的产区有没有转过？
0: 我去过云南的产区，是宝山产区。然后它在宝山下面有一个叫怒江的地方，怒江坝的地方。然后这个产区我去过。
2: 哎，说句题外话，你知道现在宝山旅游有多火吗？宝山旅游现在可火了，就是宝山的咖啡产业带火了它的文旅产业，好多人到那儿就是去探寻咖啡庄园，然后到那儿去喝宝山咖啡。
1: 哦，还真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是采访，就是出差去的，在宝山。那个时候应该就是2017年、2018年的样子。那个时候的宝山的咖啡还没有那么有名，然后大家人还没有那么多，就游客没那么多。然后不像现在，就是大家买到很多云南咖啡，然后直接会就写上宝山咖啡这个标记。那在你觉得宝山，包括像这些普洱的这些咖啡，他们的口味是什么样呢？
0: 云南咖啡产区它很独特，因为咱们不是传统产区，是一个新兴产区，然后需要做的工作就会比其他的产区更多一些，更精细，然后种植很精细化，包括整个咖啡产业的发展也很专业，然后也有一些技术的支持，国家技术的支持，然后它的特点呢，主要是云南咖啡主要发展一些精品化的种植。啊，一些品种像，甚至龟下，咱们也可以种了，而且味道非常好。然后包括铁皮卡、卡杜拉、波旁，包括云南最有名的卡蒂姆种，都有很好的咖啡去生产。然后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醇厚度没有那么高，然后酸质的话，很舒适，然后会有一些坚果感，对，还会有一些柑橘的调性，整体柑橘啊、莓果的调性，这是云南咖啡的特点，比较轻盈。然后现在，咖啡产业包括咖啡观光产业在云南发展的还挺好的，也就是说，咱们咖啡爱好者，可以以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深入到咖啡的产区去了解整个咖啡的种植、处理，包括一些当地的咖啡豆，你可以在当庄园就可以喝到。啊，并不是去像国外的一些小农，你去咖啡的那些小农的庄园，你并不能喝到他产的咖啡，对，因为他把鲜果已经卖掉了。
1: 云南是有那种店主把咖啡店就开在庄园里
0: 就
1: 边
0: 开在
1: 儿，
0: 庄园里，
1: 对，这
0: 对，
1: 种状态。
0: 甚至还能再住在里面，
1: 对，是的，是的，有民宿。
0: 对，这个非常好，对。
1: 大家就可以深度体验一下。而且云南就是现在，刚才其实老万讲到说，我们有很多技术的支持。那云南农大就是全国第一个开设咖啡专业的本科大学，
0: 应该是唯一一个现在。
1: 对。然后那个我记得当时咱们在做节目招生季的时候，云南农大的老师和那个丁同学，
2: 丁同学很
1: 对，
2: 火。
1: 丁同学还在那介绍说啊，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在课上要喝咖啡的专业。然后大家就疯狂的留言说，哎呀，这个专业太令人羡慕了，这是。
2: 老万，以后你儿子如果想接过你的接力棒的话，可以去考虑云南农业大学
0: 这
2: 的
0: 个
2: 那个
0: 靠
2: 专
0: 谱，
2: 业，
0: 对，
1: 对
0: 确
1: 吧？
0: 实，云南农大的话，这个专业，包括也有他们的学生到我的店里面，然后对，因为他们也会出来探探店，然后去
1: 哎呀，
0: 了解一下外面在做什么咖
2: 好
0: 啡。
2: 想，怎么我读本科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专业啊？
1: 嗨，怎么样跟他们交流？
0: 当然他们是学的专业，所以说交流上面也没什么障碍，但是他们会了解一些现在就是客人喜欢什么样的咖啡。
1: 消费趋势，
0: 对消费的趋势，包括咖啡在，不同市场的这个趋势发展的趋势，对他们对这些更感兴趣，因为他们本专业的东西他们已经很扎实了。
1: 另一个比较有感触的就是，刚才老王也讲到，在云南很多种咖啡的是种的很精细的，很专业度很高。你比如说，他们会有在这个大棚里种的情况下，那是我的记忆很深刻的一点是，它地上会在那个土地上会铺一层那个细细的那种皮儿。我问这个什么皮儿，他说那个叫做就是豆子上的那个牛皮纸，就是应该是豆子上的那层包衣，就是
0: 果种壳，对，会给它提供一些营养。
1: 对，它会直接铺在那个，就像咱们就像那个路边景观树一样的那个，它会铺在这个树的根部的那个位置， 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哦，那个是我觉得很让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0: 科学化种植，
1: 所以它种出来那个有一棵树，还给我们展示，就是那个叶子很大，就是咖啡树的叶子很大，
0: 很
1: 就是
0: 壮。
1: 养得特别好。对，一个叶子有小臂长，整个的精细化管理的这种越来越多，所以这可能也是对于新兴产区来说，大家需要走的一个差异化的发展的路线。那这样出来的咖啡豆，作为农产品来说，才会可能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一些。
0: 对，在精品咖啡里面，越来越有竞争力了。对，当然还有一个产量的一个支持。
1: 越来越
0: 对
1: 多
0: 对，
1: 哈。
0: 然后咱们国人可以更多的能喝到本国的咖啡。
2: 对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如果为了这一杯咖啡去旅行，或者是就是你的咖啡就是你的旅行搭子嘛，如果国外的不好实现的话，但是国内的云南咱还是能实现说走就走的。
1: 完全可以，而且现在基本上你去云南旅游的这些热门的一些景点的咖啡店里，都会有本地的
0: 本
1: 咖啡
0: 地的
1: 卖。
0: 咖啡，对。
1: 对，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本地的咖啡豆来去做，你也可以选择带一袋这样的咖啡豆回来。然后我记得当时去沙溪，他那儿有好几家网红的咖啡店，然后那为了能够打卡，所以就一天得喝好几杯咖啡，因为你要去不同的店做一下
0: 其
1: 嘛。
0: 实也是感受当地风土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会看到他会明显的有他的，还有比如他说这是我水洗的云南的哪的这儿的咖啡豆，然后它的包装也很精致，也很适合你去选择。这个是，你看首先咱们先可以先不出国门，先在国内的咖啡产区转转，先对比一下，然后普洱产区和宝山产区
0: 有什么不
1: 有
0: 一
1: 没
0: 样？
1: 有区别？
0: 对，
2: 先学一下咱家门口的咖啡知识。
1: 对，然后再慢慢的去感受更多。
0: 对，而且云南产区的风味有一个特点，就是还会有一些茶的感觉，甚至
1: 真有普洱味啊！
0: 真的有普洱味，有熟普味。
1: 哦，这是气候导致
0: 我
1: 的
0: 喝
1: 吗？
0: 过，很多云南的咖啡都有茶的感觉，非常独特。
1: 还更适合中国人宝宝体质的
0: 非常适合国人
1: 咖啡。
0: 喝。
1: 哦，哎，这个可以再品品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老王，你走了这么多的咖啡产区之后，会不会对于你现在制作咖啡啊、冲咖啡啊，有一些改变？
0: 会。当然，专业上面的话要越来越专业。但是，以咖啡产品来讲呢，我希望未来的发展是深入大家的生活，就让大家很容易能喝到好的咖啡，精品的咖啡。也让大家能多了解咖啡知识，对，去普及咖啡这件事，因为大家现在对咖啡的需求非常大，对商业咖啡需求大，它是功能性一些，然后对精品咖啡的话。也会有需求，是大家需要有自己的咖啡时间，就是专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时间，你什么都不用想，就去感受享受这杯咖啡就好。然后以我从业者来讲的话，我们会更专业、更精细的去制作跟呈现咖啡。
2: 上价值了。那我们说一些窍门吧。
1: 对，就是刚刚你也提到说，在大家生活当中，可以更多的时间去就单独只是感受咖啡它带来的那些情绪的提供啊，或者是就对我们生活的改变，而不仅仅是让我不困，对吧？那这种如果我想在自己冲泡咖啡的时候，能够慢慢体现到，比如那种香气啊，各种味道啊，包括我对于它的那种感受啊，有没有哪些窍门能让大家冲煮的过程更纯正？
2: 让我在家就能冲到一杯更好的咖啡。
0: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首先咖啡豆的选择，然后一定要选择更新鲜的咖啡，对，不要放太久。
2: 我看一下那个包装上的生产日期。
0: 看一下生产日期，也可以问一下商家，这个生产日期是什么？建议大家，这种精品咖啡的话，一个月内喝完，对，越新鲜越好。
1: 时间长了有陈豆子味儿，
0: 时间长了会确实有，就是
1: 或者它的香气会散失。
0: 它香气会损失，然后它有受潮的风险。
2: 会不会给大家一个建议是，大家居家喝咖啡最好买个密封罐儿，来放豆子，储
0: 其
2: 存
0: 实
2: 豆子。
0: 咖啡店提供的密封袋、排气袋或者密封袋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没有必要再去买密封罐儿吗？
0: 当然也可以，但是袋子已经 OK 的，
1: 够用。
0: 够用了。然后就是咖啡的用水非常讲究。你可能换一个水，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 更建议大

0: 家，比较注意一下咖啡的用水。
1: 应该用什么水呢？
0: 好多客人跟我说用纯净水，其实并不是。咖啡里面需要一些，里面有一些矿物质。
1: 参与。
0: 对，主要是钙、镁、钠、磷。
2: 用矿泉水。
0: 矿泉水还不能太硬。其实我建议的那个红色包装的那个桶装水就 OK 了，非常好。因为纯净水的话，它里面什么物质都没有，它太干净了，
1: 不参与它的反应，
0: 对，它带不出来咖啡的一些风味。
2: 哦，
0: 钙镁参与的话，咖啡会更层次更好，
1: 那你这
0: 更甜。
1: 灵了，这都能分出来。
2: 你这个建议真的很实用。
1: 对
0: 对，然后就是咖啡的研磨也很重要，需要一台好的研磨器。
1: 是要那种手动的还是？
0: 在家的话，手动就 OK 了。
2: 哦。
0: 对，买一个好的研磨器，
2: 那我那
0: 比较重要。
2: 我的是电动的，它有可以选那个力的大小的。
0: 对，手动也可以调。
2: 嗯，
1: 那是粗点好呢，是细点好？
0: 我建议细一点，因为咖啡只能冲泡一次。
1: 嗯，
0: 你要磨粗的话，如果你萃取不充分的话，这一杯咖啡你就相当于浪费了一部分。
1: 因为我们自己冲的话，很难把握到萃取这个过程的充分与否，对吧？
0: 对，然后更建议大家在做浸泡。浸泡会更稳定更简单。
1: 嗯，
0: 对，像法压壶，
2: 嗯，
0: 对，这个工具我是很推荐的，在家用的话，对，因为它又简单又好操作，
1: 嗯，
0: 味道还好，好清理。
2: 我还想问一下，那水温呢？
0: 水温的话，烘焙度越浅水温越高一些。
2: 烘焙度越，
0: 对，
2: 就是，
0: 浅烘的豆子需要更高的水温，
2: 哦，
0: 深烘的豆子不需要太高。
2: 可以100度吗？
0: 不建议100度，
2: 哦，
0: 太高了。
1: 那浅烘应该大概？
0: 浅烘建议在90到94度。
2: 哦，这就
1: 深烘呢？
0: 对，深烘是85到90度。
2: 哦，
1: 就是深烘的度数，水温度数是泡绿茶的度数，
0: 跟茶很像，
1: 泡红茶和普洱茶的度数。
0: 对，但是茶的话，绿茶需要更低的水温，
1: 对，
0: 要不烫坏了，
1: 对，对，
0: 因为它没经历过发酵。
1: 嗯，
0: 对，
1: 是反过来的，
0: 是反过来的。
1: 嗯。明白了，那好，那我们就是选对豆子，然后选好研磨的细度，然后选好水温和水质，趁手的冲泡容器，泡出一杯香气十足的咖啡。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刚我们在全球咖啡版图里游走，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但凡能产出优质咖啡豆的土地，大多兼具独特地貌与绵长人文。云南保山就是这样一座容易被低估的小城，一边是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资源，火山温泉的独特地貌，一边是存续2000多年的南方丝绸之路永昌道，古老文脉与新兴咖啡产业在这里奇妙共生。古道上的马蹄印，悬崖间开凿的险路，见证着昔日马帮跨域通商的岁月，而如今峡谷间连片的咖啡园，又书写着现代乡村产业转型的新篇章。当地没有割裂历史与新产业，一边保留老街百年茶馆的烟火温情，一边扶持农户发展精品咖啡种植，举办本土品鉴赛事，让千年古道文明借着一缕咖啡香重新走入大众视野。古老丝路连接中外物资，如今一粒咖啡豆连通城乡消费，两种跨越时空的交流方式恰好映照出这片土地兼容并蓄的特质。接下来我们去宝山感受山水、古道与咖香交织在一起的独特气质。
6: 当人们提及中国古老的国际通道，往往想到的是西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然而早在此之前，中国的西南地区就已有一条长达2000多公里的南方丝绸之路，它穿越高山峡谷，从当时的蜀地中心四川成都出发，经过云南，由宝山出境，进入缅甸，最终抵达遥远的古印度，甚至延伸到中亚乃至地中海沿岸。因目的地古印度的音译为渊犊， 这条古道也被称作蜀渊独道，其中从大理经过宝山至缅甸的一段，因其历史上属于古永昌郡的地域，又被称作永昌道。这一次我们将沿着当年马棒的足迹，重新踏上这条古老的永昌道。
7: 现在呢，我来到的是济虹桥，脚下是澜沧江，在曾经的蜀渊独道上第一座跨越澜沧江的大桥，当年的马帮就是通过这座桥从大理到宝山，翻越高黎贡山，经缅甸到达印度。如今这座桥依然是两岸人员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
6: 澜沧江在横断山脉的千里深谷中奔流，河道礁石密布，两岸峭壁林立，因此当地人用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险的俗语道出横渡澜沧江的不易。为了能够打通古道，先民们劈山开路，排除万难，在天险之上建造了这座以雨后天晴、彩虹呈祥为寓意的济虹桥。
7: 这个济虹桥啊，非常有气势，横跨澜沧江之上。它一直是在这个位置吗？
8: 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这个桥呢，它最早呢是渡口，汉代以后呢曾经架过桥，当时是木桥，到唐代呢架过藤索桥，到了明代以后呢就修成铁索桥了。
6: 济虹桥的东西两端分别连接大理州永平县和宝山市龙鸟区。从济虹桥出发，步行大约十分钟，我们来到了古道跨过澜沧江后进入宝山的第一个村庄。
8: 这个地方在古代呢，它就是过了澜沧江以后的第一个驿站，当时呢叫平坡铺。铺呢，它就是经过的村庄或者是十几公里以内就要设这么一个歇脚点，补充这些物资、吃饭、休息等等。
6: 平坡村虽然在大山之中，但遥想当年商旅往来间，这里热闹非凡，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为过往的行人马帮提供休息之所和马匹补给。如今随着古道归于沉寂，这里也重回悠然的山村景象，只留下村中斑驳的古道依然记录着当年的故事。
7: 其实我们进入到这个村子之后啊，发现这个路面也不太一样了，在门外面感觉碎石都比较多，但是走到这里它中间都是用大石头来铺成的。
8: 对呀，城外的是一长走的一道，这个呢既是一道它又是街道，所以呢修的宽一些。另外呢它要铺一个路轴，马帮呢基本上就是沿着中间走。
7: 就我看到这个大石头上有很多的这个小坑，
8: 这就是马蹄印。这个石头你看，一个是它比较平整，另外它正在路心上，我们马呢两边走呢都要撞到那个铺坎，到这中间呢他马多就不碰了，长江累月不断的走，不断的就把这个石头给打穿掉了啊！这是非常典型的马帮走出来的痕迹。
6: 虽然马帮的铃声早已远去，但石板上深刻的马蹄印却仿佛凝固了时间。工人们回想那段人声鼎沸、灯火阑珊的历史时光。
7: 走出平坡村，我们来到了一个岔路口，现在呢，我们就要往山上进发了。这条路叫做梯云路，它是在整个永昌古道当中最惊险也是最陡峭的一部分。刚才听李老师跟我们讲说，想要穿过这条路还是有很大挑战的。走吧，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6: 梯云路坐落在澜沧江西岸罗米山的陡坡深谷间，最早开辟于汉晋时期，此后历朝历代曾多次改建。
9: 这面是澜沧江吗？
10: 这就是澜沧江了，
9: 真漂亮。
6: 明代中期，永昌府组织军民进行过大规模扩修铺设，并长期沿用了下来。因山势制约，路径大多由人工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台阶多达数百级，仿佛一道直入云端的天梯，考验着每一位行者的意志与勇气。
7: 我们现在走到这里了，就发现它越陡的山它这个弯越大，马帮在以前走这条路的时候肯定会更加的危险一些
8: 啊。太危险了，这个经常有马掉下去。这个地方呢它是对线走的，上面也来下面也来。为什么要敲锣啊？就是让对面的马帮听到声音，您在前面宽的地方你要拱上。
7: 就像我们现在汽车走的这个盘山公路一样，到比较窄的弯的时候
8: 叫喇叭，
7: 先鸣笛
8: 按喇叭。另外一个呢，古代那个马帮龙头上啊还有一个镜子 啊，远远的对方能够看见有光，既听到声音又看见有光反射了，都是为了方便对方互相让路。
6: 古老的气运路上，马棒的旅程虽然险象环生，但依然会在艰难的旅途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在古道相对平缓的路段，路边的大石块上刻着简易的棋盘。
8: 这个棋呢，我们这地方叫大山棋，你用一种棋子，我用一种棋子，你看它是总共是七个子，和围棋一样的道理，把你围了走不动了，你就输掉了啊，一样的道理。
9: 走马帮的人来到这儿，
8: 来
9: 休息，
8: 来休息一会儿，他这过路的行人从下面上来太累了，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往上两旁放松放松啊，这个就是古道上的一种娱乐方式。
6: 正是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乐观的生活态度，马帮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艰难的运输任务，将货物安全运达目的地。就像当地人所说，在宝山，每一个转角都可能遇到历史的惊喜，每一段旅程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9: 我们现在就到达梯云路的终点了。
8: 对呀、啊，这石头就是梯云路的示意图，从下面往上走嘛。我们现在就在这。到了终点，
9: 其实回头望一下，这条路走的真不容易。
8: 不容易啊！
9: 当年的马帮在走这条梯路的时候，会更加的艰辛。
8: 对呀、啊。
6: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攀爬，我们终于到达了梯云路的终点。站在高处回望这条蜿蜒曲折的梯云路，我们仿佛能感受到马帮在一天的艰辛跋涉后抵达终点的那份释然与满足。走过最艰难的梯云路，接下来进入宝山城的路途要相对平坦，此时天色渐暗，我们换乘车辆沿着古道继续前行。经过20多公里路程，来到了位于宝山城外5公里的板桥镇青龙街。
9: 我们穿越了一道非常气派的街门之后，现在来到的是板桥，明显感觉出来这里非常的热闹。
8: 板桥这个地方呢，是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的驿站，
9: 嗯，
8: 因为集镇比较大，人口比较多，就设立板桥驿。这条青龙街呢，它就是从那个驿站发展起来的，逐渐逐渐成一个商业集镇。
6: 板桥作为永昌道上重要的驿站，它的功能不仅限于提供休息，还包括货物的存储和交换，以及紧急信号的传递。当年从缅甸方向来的马帮和从昆明大理一带下来的马帮都会在这里交汇。青龙街上马店驿站林立，餐馆茶馆众多。
8: 这就是板桥百年老茶馆，最古老的一个了。
9: 你好，阿姨。
10: 哦，
9: 来您家讨杯茶哈。
10: 好。
9: 一进到您家这个店，你就感觉古色古香的，非常有年代感。
10: 是呢，我们这个房子盖了200多年了，很老了。我家祖祖辈辈就在这里生活，在这开茶馆，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开了170-80年了。
6: 万文凤是这家百年茶馆的第四代传承人，从小在茶香熏陶下成长的他，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情感。在万文凤接手经营茶馆的10几年间，这里不仅保留了最初的风貌，更传承了那份独特的味道。
9: 哇，这个口感还真的是很浓郁，一股清香的味道。
10: 嗯，这个茶喝了以后，它的回甘很好，喝的时候嘴还有点点苦涩一点，慢慢的它就会回甘，甜甜的。
9: 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卖这一种茶
10: 啊、我们一直祖祖辈辈就是卖这种一种茶。那么这种茶是我们当地老百姓种的茶、
9: 嗯、
10: 我们就习惯了卖这种茶，所以也没有到我这一代也没有变过。
9: 嗯，
8: 卖茶的人没变、
9: 嗯、
8: 喝茶的人也习惯了、
9: 嗯、
10: 哎，是那是
8: 那，这个茶是大家最喜欢的。
6: 万阿姨告诉我们，茶馆里的茶叶都是当地特有的生普洱，未经发酵处理，保留了最原始的风味，传承至今。墙上挂着的老照片记录着茶馆的辉煌时刻。当年小小的茶馆里，说书人、戏班子轮番登场，每日茶客云集，座无虚席。
10: 当时马帮来的跟我们屯子厂这些都来我家喝茶的、
9: 嗯、
10: 这些这个两边的房子坐满人呢，每天都坐满人、
9: 啊、
10: 这是过去嘛，一桌五桌一块，现在嘛到了1个人3块。
9: 一个人才3块钱？
10: 嗯，一个人3块钱，
8: 你可以坐一天到晚。
10: 以前也是这种，现在也是这种。
6: 曾经由于茶水价格太低，茶馆渐渐入不敷出，万阿姨无奈只能暂停营业。老街上的茶馆很多都是如此，可茶馆关门后，街坊邻里没有了休闲相聚的去处，整个青龙街冷清了不少。后来在镇上老人们的建议下，老茶馆都适当提高了茶水的价格，万阿姨也将百年茶馆重新开了起来，青龙街上也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10: 因为我们祖祖辈辈就开这个店，如果要是说在我这一代不延续下去呢，我就对不起我们的祖祖辈辈了。所以有这种顾客来跟我们呀聊聊天呀，啊，还就是每天来消磨消磨时间呀，所以这个情感就是放不下去了，所以要继续延续下去。
6: 在万阿姨看来，每天在茶馆中忙碌，遇见新朋老友，与其说是经营，不如说是一种熟悉的生活。百年老茶馆见证了古道的繁华与变迁，那些故事就像杯中的茶水，经历了时间的沉淀，愈发醇香。在宝山，很多人美好的一天是从清晨第一杯咖啡开始的。走在宝山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咖啡馆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缩影。在这里可以享受片刻的宁静，品味咖啡的香醇。循着这抹咖香，我们从市区向西出发，来到了怒江畔的高黎贡群山间。这里是宝山的咖啡主产区，当地人把这两面环山的大河之畔称作怒江坝。
7: 清晨的怒江坝云雾缭绕，好似给这片山也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高黎贡山作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西坡的暖湿气流，让这里形成了干热的河谷气候，因此也被称为天然温室。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让宝山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高品质咖啡的产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讲述一粒好咖啡的故事。
6: 当提起中国咖啡，云南是许多人心中的首选之地，而在云南众多的咖啡产区中，宝山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咖啡文化脱颖而出，成为了云南精品咖啡的主产地。为了探访宝山出产好咖啡的秘密，我们走进了怒江坝的一家咖啡庄园。
11: 听你说的，现在是
7: 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感觉这个地方还挺难找的，就在大山当中。
11: 对啊，它是一个藏起来的寨子，从人的视角无论是开车步行骑马都是看不见它的，但是在里面看非常的开阔，能够看怒江，能够看群山，
7: 景色也是非常优美的。而且那这个气温真是挺高的哈，虽然是冬天，但是王哥还穿着短袖，不愧是天然的温室。
11: 对，因为这个地方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这么高的海拔，这么高的纬度，冬天夏天可以穿短袖，夏天晚上盖厚被子。昼夜温差呢，就是成就好咖啡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6: 王大勇介绍说，这里的咖啡之所以能称为精品，是因为它们生长在海拔高达1800米的峡谷地带，气候极为独特，昼夜温差可达12摄氏度，光热水条件充足，是阿拉比卡咖啡的理想种植之地。
7: 这就是您的一个咖啡屋。
11: 对，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咖啡的品种，这个品种叫铁皮卡啊，是阿拉比卡最重要的一个亚种。中国咖啡所有的荣誉都是它挣来的。哦，大名鼎鼎的牙买加蓝山、夏威夷科纳都是它。闻一下，
7: 闻一下，就淡淡的闻一下，就是浓郁的咖啡的香味儿，还是有一点点那种苦味儿。
11: 对，因为它被称为咖啡中的国王。
7: 为什么这么说呢？
11: 因为在所有的品种里面，它的香气是最饱满的。像高原，非常的霸道醇厚。
7: 其实看上去啊，跟我们平时普通的咖啡粉区别不是很大，可能稍微它的这个颗粒会
11: 要粗得多
7: 一点。
11: 对，因为咖啡的颗粒越粗越耐火。今天呢，我们就用煮的方式。因为最好的咖啡直接煮着喝，不需要太专业的器皿技术，就像最好的食材清蒸白水煮。
6: 王大勇介绍说，铁皮卡是在云南最早种植成功的咖啡品种之一，因为属于小粒种咖啡，后来也被人们称作云南小粒咖啡。得益于怒江坝独特的微气候，宝山的铁皮卡展现出了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味的独特风味。
9: 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煮到现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香气要比刚才要更深一点。
11: 对对对，我关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

0: 滤出来，
1: 滤出来，其实用到这个滤网，
0: 对
1: 吧？
2: 1993年，产自怒江坝的铁皮卡作为宝山小弟咖啡的代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世界咖啡评比大会上荣获尤里卡金奖。从此，中国咖啡在世界市场上崭露头角。
1: 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咖啡的香气是有这种回甘的，
0: 这就是它的真正好咖啡的妙处。天底下没有不苦的咖啡，但是好咖啡的苦要来得快去得快，5、4、3、2、1变得回甘，就从热喝到冷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1: 就是它不同温度它的口感也会发生变化。
0: 一杯不好的咖啡要趁热喝，因为温度一下降所有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而且一杯好咖啡的口感是走上坡路的，不能趁热喝，要慢慢品，它的中温区是最丰富的。
2: 空气中山林的清新与咖啡的香气交织，窗外不是车水马龙的都市，而是郁郁葱葱的高黎贡山和奔流不息的怒江。这里的人们知道，只有保护好这片土地的生态，才能让这份香醇得以延续。
0: 我们知道咖啡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原始森林，它本身就是一个森林中的精灵，那么它需要一个大树的遮荫，需要有杂草的伴生，它才能非常健康的成长。你看到那些已经成林的小树是樱花树，然后这个树很有意思，这个是宝山的市树，叫清香木，我们栽了差不多1500棵。另外这个树很重要，这个树叫启木，它是最重要的咖啡伴生树，因为它的根系是固氮的，然后呢它的树叶招虫，虫子会把树叶打花，这样的话就有更好的透光率，
1: 就是把它这个树叶咬得洞，然后阳光打射下来的时候正好照在咖啡树上，
0: 对，树荫斑驳。
1: 其实你看您在这儿种了不同种类的树啊，但是其实还是有挑选的。
0: 那当然，生态不仅仅指的是绿色，因为高黎贡山是一个世界物种基因库，涵盖了中国17%的植物，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链。
2: 咖啡作为生态性农作物，依赖周边整体良好环境。近些年，借助高黎贡山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当地政府大力发展以咖啡为代表的生态农业。通过成立精品咖啡庄园合作社等方式，咖农们逐步建立起精细化种植的理念。这样的变化不仅在经济上给咖农们带来了收益，也让他们意识到，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才能适应精品咖啡市场的需求。
3: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4: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3: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4: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7: 老白茶呢是可以煮着喝的，内含物呢大部分被煮出来，茶汤呢浓醇顺滑，尤其是冬天时节啊，更是暖意融融。那么怎么煮呢？以不炒不揉为特点的白茶，叶面呢破损率低，内含物质析出的较慢，一般泡上几泡之后啊，可以煮一煮继续喝。在煮的时候，我们建议各位啊使用热水来煮，因为热水的加热时间短，比较容易控制茶汤的浓淡程度。通常讲茶汤煮至沸腾后保持1分钟。就可以品饮到口感顺滑的茶汤。若是用冷水来煮啊，则由于煮开水的时间较长，茶内含物质释放过多，是吧？导致呢茶汤浓度高，氧化严重啊，苦涩味道呢也较重。当然呢，每个人对茶汤的浓度的要求不一样，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决定。另外的话呢，出汤的时候啊，建议呢留一些茶汤在壶中，这样能有利于每一壶茶的茶汤的滋味不知过快的变寡淡，延续茶汤的滋味。有些茶友啊，在煮茶的时候还喜欢搭配其他一些食材一起来煮，比如陈皮、红枣等，既丰富了口感，也增强了养生的效果。煮茶呢，不宜的 高温煮的时间过长，什么东西都会煮烂了啊，造成茶汤呢变黑苦涩。煮几分钟以后啊，60到80度的保温即可。现在也有那种喷淋的壶，下了以后温度就会降低了，可以控制温度的壶啊，它能够智能的壶，比较能智能化，可以很好的煮出啊白茶有益成分而不涩口。不得不让人感叹，时尚真是个圈，唐代的煎煮法在当代依然是魅力十足。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5: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海岛日夜，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勤俭修身的法治启示。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海岛往往是宁静和遥远的代名词。然而在大陈岛这片蔚蓝海域之上的安宁并非理所当然，它依赖于一套严密的治理体系以及无数基层执法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目光投向海防的最前线，那里不仅有驻守的民警每天乘船往返，更有着意想不到的野生邻居。当养殖的梅花鹿趁着夜色逃进了未开发的深山，当无人机的镜头在松树林里捕捉到那么惊慌的身影，一场特殊的海岛搜救就此展开。看似平静的海岛日夜，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心动魄？今天的新鲜说法，让我们一同走进大陈岛派出所的日常，听听在那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见证蓝色海洋上的责任与担当。
2: 快，动作快点。
3: 一个游客被共享单车的卡住脚了，我们现在就马上就去看一下。
2: 这车那个桥洞就有了，
4: 现在脚怎么样？还拿不出来是吧？
2: 拿不出来，不敢动。
4: 你们都别拿了，车，别动，
5: 别动。
6: 你去，应该是碰到骨头了，卡到骨头了，拽不出来。
4: 110地方那边挡过了没有？
6: 很疼。
3: 就
4: 都没有动是吧？
3: 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女的右脚尖被小蓝车的下面的踏板卡住，拿不出来。我马上呢就联系这个小蓝车的业主，因为我们平常都手上都有资料，他们都有现在联系电话都有，让他马上把这个工具送回来。
4: 脚
3: 在卡在里面的，现在动不了，我现在在找工具。
6: 你的
2: 脚蹬啊，
6: 稍等。

0: 哎，顾老板，快点，抓紧哈！你这里面内六角套整套的有没有？ 内六角的整套的工具有没有？我们破拆工具是。破拆就是内六角把那个螺丝拧掉就可以了。
1: 让他们快点，看看能不能工具做破拆。
0: 这个不能
1: 破拆，这个可能保。
2: 太大了，
0: 把这个卡进去，把它顶回来是吧？
1: 对，
0: 可以吗？
1: 帮我这边拿一下。
0: 哪里？ 这里，这里，这里，这里，这里啊！
1: 对，
0: 这里拿住啊！
1: 行，下面不行，还是要重放。
0: 没事，没事，快！没事，没事，还没开始呢，没动，没动，没动，没动。脚这个女游客呢，这个脚卡住之后，她情绪有点紧张，稍微一动，她就跳坑，怕激动。
1: 脚能出来了吧？
0: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1: 能出来了，
0: 再出来了。
3: 脚能出来了吧？可以，可以出来了。
0: 要不要掰，别掰，别掰。
3: 哎，疼疼疼！疼是吧？哎，这个不行，这个这样不行。好，快快到脚下了。
0: 还是不行，对。
3: 脚下去了。还是用那个六角的，六角那个，等一下，不行不行。
1: 用鼻子啊，用鼻子，深呼吸，深呼吸。
3: 六六六筒的，六筒的，现在找到了没有？
0: 拿消耗体力了，不要哭，消耗体力了。啊，
3: 不害怕，我们很勇敢。
0: 他后面敲C的话，不好敲，没有着力点。
3: 其实他人不要坐的比较好，就是人稍微站着一点，站不了是吧？
0: 站不了。
3: 那个六角扳手来了吗？对对，在路上，稍微推一下吧，哥。快把它摁住。因为岛上路况呢，就是歪歪曲曲，路有点远，就是稍微时间稍微带带个了点。你个六块，你个六块，啊，这个的，哎，对不住错啊。最后就是叫缆车业主呢。
0: 就是把工具拿过来，把他的螺丝拧开。
4: 打印进去。
0: 嗯。哎哎，你那边跟那辆梨树有关？给你，你别那个。
4: 时间久了不行，
0: 冒险不可以啊。没事，看了看了看了，没事，不要别紧张，别紧张啊。就用这个脚，就用这个秤，就用这个秤。
3: 不管吧。
0: 记住了，记住这个秤，就用这个秤的。
3: 然后再用消防的秤把它撑开。
0: 慢点，没事，看了，
3: 我帮你们这个男，
0: 啊。
3: 啊。
0: 消防的力量就是这样啊。
3: 脚在这边上，哎，可以出来，可以走，不要跳，在一个里面松了。
0: 压一压，再压。
3: 里面已经松了。
0: OK，
3: 慢点，慢点，慢点。
0: 小小小小，慢点点，慢点点，慢点。脚慢一点哈。
3: OK，OK，那个护士帮我抬一下，护士。
0: 好的，把它扶下来，扶下来。
3: 然后就110送到医院去检查。别紧张，别紧张。哎，来，我去。
0: 你拿出来了，好，放。
3: 好。好。你动上脚。好的，我们等一下到医院再开一下哈。
5: 景区里面，我们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去巡查一下，一个是安全检查，第二个提醒游客，第三个是如果游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及时能够发现，及时出警。我们大陈岛离椒江一共有29海里，所以我们的地理比较特殊，必须要从椒江坐船到我们大陈。我们上下大陈两个岛。 是不相连的，中间隔着10公里的船程。下大陈的人流量比较多，所以我们派驻在下大陈。很多游客上岛会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在码头在巡逻，重要场所进行一个巡查，提高我们的见警力。还有一些游客碰到我们有什么需要求助的，也可以及时给他们一个解答。
6: 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0: 帐篷不这里不允许。

0: 我主要是还是为你们的安全考虑，是吧？这是肯定的。很多游客订不到民宿的房间，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们专门就是为了露营的。我们岛上就是有两个地方可以允许搭帐篷，一个是露营基地，还有一个学校门口的操场，两个地方，其他地方野外的地方都不允许私自搭帐，主要安全方面考虑。
1: 上大城虽然地方比较大，但是它这个景情量以及还未开发，所以我们在那边成立了一个警务站。刚刚我们接了一个警，岛上的养路户黄生华打电话求助，说他养的鹿跑掉了，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找一下，求助我们，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比较偏，我们现在找不到那个报警人的位置，他让我们在这里等，等一下他就上来跟我们接头。
2: 你打电话报警。对对，我这边向你反映点情况。啊，那我们这路上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嗯。什么时候产生的也不知道，现在这个路跑出来了。嗯。跑出来多少，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让你们看，帮帮忙，能不能找一找我们。
1: 哦。
3: 那就这个洞在这里。
1: 你现在这个洞有几个啊？你这个。
3: 有很多，这里面还有。
1: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围护一下呢？
3: 这有一个是下面就是山体滑坡，搞了一个很大的洞，补不了，想了很多办法都补不了，就在这边。那路的脚印多得很，走来走去的脚印。
1: 慢一点，再走这边。嗯。那按照路的习性，它是往山下跑。
3: 从里面它是往山上跑。
1: 往山上跑。
3: 往山上，翻山越岭的。
1: 啊。
3: 它是喜欢往山上跑。
1: 那我们现在就能只能去找一下。
3: 好好。
1: 今天晚回损失啊。
3: 好好。
1: 是吧？
3: 好的。
1: 嗯。我山上这么大。哎，你不是有个监控的，没用的了。哦，没用了是吧？我来看一下，逃出去几个。
3: 啊。
1: 哦，这个你的想办法，这么大的。
3: 这地方有点危险。
1: 你以前好像直接冲到海里面了，有了。
3: 啊。
1: 路搞到海里面去了，是吧？
3: 那这个脚印，你看，这有大有小，这小的脚印是小路，这有大路，这老小都有，从这里出去。上一次我想修，我不好修，一个人在这里也不好弄。
1: 你搞，你一个人肯定搞不了的，你要把它施工队叫来差不多。
3: 对对，接下来要么先抓回来，我们先找一找外面的路，
1: 对对对，
3: 想办法弄来之后，我把这里到时候请专业的工程队来把它完善。
1: 就那就像那个石头加起来一样。
3: 对对对，
1: 这样加起来才行。是的。我们就通过无人机侦查，发现了鹿的踪迹。那么我们后来呢，就在这个山上的那个桑树底下，发现了被渔网网住的一只梅花鹿。
3: 来，小黄，
1: 找到了。哦哦，在这里啊！哎呦，对对对对，
3: 在这里被困住了，快快快快！
1: 把它按住是吧？
3: 哦，被渔网缠住了。嗯。
1: 你要把它系起来咋样？
3: 来来来，我把它缠了。
1: 啊，我先把这个渔网给它搞掉。渔网没事，现在系好啊，再处理渔网啊。
3: 这个鹿有可能怀孕了。
1: 轻一点，等一下，抬着走。
3: 行啊，
1: 你把那个拖拖东西。
3: 我去山路上拿那个。
1: 对，你把东西拿着。哎，
3: 用这个把它拉回去。对，回去再把这个网子给它拆掉吧。
1: 哎，
3: 哎呦，
1: 重到不是很重的，哎呦，哎，还好呢。你那个小工呢？
3: 我小工回去了。
1: 回去有事，
3: 回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
1: 那你一个人来？
3: 啊，没办法，现在就一个人。
1: 那要不来我也弄不回去啊，我一个人。多亏了你们啊。没事，这里需要
3: 放下吧，这没事嘛，这么滑下去。
1: 他搞惯了，没事的。那么我们是后来把他帮他一起把他制服了之后，送回到他养鹿场里面了。
3: 放在这个上吧。
1: 别出来，哎，没事。

0: 哇，凶起来了。
1: 哎，他怎么说呢？他是一种三叶上面攀爬的，那么他的那个肌肉呢，肯定比较发达，那个蹬力特别厉害。
2: 抓着这里，我打死！
1: 所以说我们在解的时候，我们都自己很小心的，怕他碰到不好的话，脸上啊、眼睛上面，那就后果就严重了。
0: 我操！好好好，
3: 放点，
0: 哎呦，放点。
3: 哇，真没事吧？
0: 没事。
3: 他可能网的时间太长了，还没缓过来。
2: 跳下。哎呀，
0: 我一用力，感觉血压都上来了。
3: 说没事吧？
0: 没事，就跳下，踢了下。
3: 这等一下。

0: 放在这里面。
1: 那这个再去。带去
2: 这个真不要客气，
1: 这个
2: 刷痧我们也不会，
1: 这个你们带，
2: 不用，谢谢，
1: 那太感谢
2: 你，什么事情电话联系好吧？好的，
0: 那再见
2: 啊。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千万不能去拿，拿了老百姓的利益的话，你的走得软了，你讲话讲不出来了，就这意思。
3: 刚才接到过一个求助的警啊，一个游客挡到我们所里值班室，说开出来之后发现一个包丢在候船室了。他开始也没说具体丢在哪里，我们习惯以为就是在大城我们这边的候船室，去找了之后结果没找到。没有，马上电话联系一下。大城码头还是哪里啊？我刚才大城码头，然后船是全部找遍了。哦，你是丢在椒江的客运码头后船室是吧？
2: 好的，我找到了，大城码头跟你联系哈。
3: 好。他是包子丢在椒江那边，他是椒江到大城来的，那么我马上就要跟椒江那边客运工作人员去联系核实。
4: 你好，我是大城派出所金杏林，请问您是阮站长吗？有个游客打电话求助哈，说有个包，他乘的是1:30的船到大城，他把包丢在安检处，你看一下是不是有那边有没有包？哦，确实，你们捡到这个包了是吧？啊，这个包里面是他有他学生证的。你看一下是不是他的游客的名字叫陈瑞。那行，你下一班船然后把包上面的名字写我金警官，联系电话写我交给我好吧。好的，好，谢谢，好，
2: 就是交管机构那个哈，
5: 对，
2: 好，不，其他不能辛苦啊，不能辛苦啊，好，大，好，再见。

0: 哎，你到已经到了住的地方了是吧？啊，好的，啊，好的，好的，我马上，好的，我马上就到，好，你就是陈乐是吧？
1: 对。
0: 啊，包里面有证件的啊。
1: 包里面有身份证，
0: 有
1: 证啊，对，就我学生证，还有身份证，身份证也在你那里。
0: 啊，行。
1: 对，
0: 可以。
1: 哎，我的学生。
0: 啊。
1: 学生证。
0: 啊，这个包。这以后出门这位要自己要注意点哈。
1: 好的，
0: 这个包自己开东西检
1: 好的
0: 检查一下哈。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我那时候不小心忘记了，谢谢。
0: 希望大同道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1: 好的，
0: 那我们走了。好，好，
2: 师傅拜拜。像我们整个大同派出所平时接触的，以求助类、纠纷类的为主。
3: 这样，
2: 今天晚上我们在所里值班的时候，突然发现垦荒碑上面有无人机在飞，飞的时间还蛮长的。然后我们查一下后台，它这辆飞机好像是没有报备的，所以我们后来抓紧到垦荒碑上面，去找。那因为我们大陈岛是一个红色岛，也是我们的前沿阵地，也驻扎着相关的部队，所以这一块部队营区方面就是禁飞区的。哦，就这边是吧？啊，你这边你是哪个部门的？个人来这里飞的？
4: 我是那交警，不是也那个都报备的，我都待着20天了，天天都。
5: 啊，我见你们人先都不要走了，王
2: 总。还有两个，你稍微等一下，在这边。
6: 是的，
2: 你们身份证给我们看一下这边。
6: 他们是游客。

0: 陪我们。
1: 哦，没事，我们那个意思。
0: 我说你上来，他，我说你那下去跟我们一起。
1: 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报过。
0: 我报过了的。
1: 那你帮他看一下拍摄的内容。
2: 什么难？
1: 你这个是没报备是？
3: 没有报备。
0: 有的。
1: 你跟谁讲？
0: 我是派出所，他说我。
1: 哪个派出所啊？大诊所，你跟我们派出所讲过了。我们派出所的，你跟我们派出所讲过了。你跟谁讲过的？是派出所？
0: 他们说在昨天晚上我们在的话，他你没关系。
1: 他报备的系统不是我们的民航系统啊，是报了我们自己镇里面的一个平台系统。没事，我们这边反正看了也都是垦荒碑这边的。
0: 哎，都是垦荒嘛。
4: 我们在嘉江社协的
1: 哈。啊，嘉江社协。那我看到了摄影协会的嘛，没事。
4: 嘉江社协的。
1: 但是尽量我们有时候也一样的，我们要检查一下，然后报备一看，哎，我们这边没报备，怎么有个在飞？然后过来马上过来看一下。那反正我们误会。
5: 解释一下，因为我刚也是上面过来，我说。
1: 对。
5: 因为我们下面部队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因为部队的，他别人会打的这个比赛的幌子，
6: 对。
5: 然后就是让你们参赛，你们可能确实参。但是不知道人家可能就会组这个局，
1: 对，
5: 派过去了，对，就是担心他这种事情。我看飞了很长时间，你知道吧？所以我门岗一直在看着，因为他我看他有往那边飞的趋势，你知道吧？有往那边飞的趋势，但确实没拍，但是有这个趋势，他可能没拍那边，都没事。
1: 行，那没事，好，那到时候常联系。
5: 好。
1: 因为现在我们整个无人机这一块，反正要严控
6: 宣传的。
1: 因为我们整个大城开发建设，也欢迎各方面的飞手啊、摄影家上来，来拍拍我们大城的美景，所以这我们是鼓励的，所以这一块我们只能加强监管。
7: 有人吗？这枪是谁的？有没有人？
8: 我们接到一个警情，一个亭子上发现一个箱子，没有人认领，我们就是很着急。主要是箱子在这里人找不到，我们担心是落水或者跳水自杀。
7: 有没有人？
9: 下面有人吗？
7: 有没有人？一直在下是谁的？有没有人？这下是谁的？有没有人？有人吗？
8: 主要还是看一下，看看就是海面看看有没有异常，岩壁上都有没有人，到那边地方去继续看一下。主要现在呢，箱子找不到人，我们现在很担心，现在我们都在找，包括无人机也都在找。好，往那个方向看看，这边的方向。主要查看就是岩壁还有海面上有没有可疑的情况，有没有人员？都没有看到人。
10: 嗯。
8: 没有，回来，往回走，这里慢慢看一下。这条公路上也在这里回一圈看看。转了一圈，无人机都查看了之后都没有人，我们把它打开，看看有没有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箱子之后，整个箱子检查，什么身份证件都没有。
11: 他带小孩的。
8: 看看，只有一张一个超市的购物的小票。在这个情况下，准备呢通过小票反查箱子的信息。喂，秦子中心吗？我是大城派出所金庆林啊。我们刚才把箱子打开检查了之后，里面没有身份证件，只有一张外达老婆大人的今天上午买的小票。我等会把那个小票发给你，你府前派出所那边抓紧时间去核查一下这个人的信息。啊，后来就是跟分局联系的过程中，有个人走过来了，问了他的箱子里面东西，查看了他的身份证，他确实是他。
11: 你这样放着把我们吓得半死，对吧？
12: 他说没有人拿吧。
8: 问他为什么要把箱子放在这里呢？他说我听说就是大城的自然环境很好，东西放在都没人拿，他自己呢准备是住帐篷，没地方寄存箱子，随身带着比较重，走到这边之后感觉有个凉亭，就是放在自己跑到外面去玩去。
13: 平时的工作，我们的海岸线很长，我们都要去巡逻。我们还有一个负一个责任，就是海防，防走私， 是吗？还有一个阵雨期的时候不准捕鱼的，我们要去看的，包括礁石上面的站的冷啊摸柳的，我们都要去劝说让它上来。大家注意了，看潮水啊、哦、潮水要上来了，很晚了，该回去了，不安全，不安全，好吧。所以说我们是不在警务室里面的，我们是每天出去的巡逻。
1: 金老师，我们现在去蓝色循环这个点看一下，他这边有什么治安线索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现在
2: 今天刚刚收过来的一些海上垃圾都今天的，我们当天进来直接分类了。哦，
1: 那我们大陈岛因为作为我们台资的前线，我们这边有一个小蓝之家，我们公安呢也知道有一支群防群治的力量，他们也就是蓝色循环里面的参与者，所以我们平时也跟他一直进行沟通。捡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没有？比如说你们在海上像我们这边其他未知的船舶啊什么这一块有没有那个碰到过？
2: 目前都没有。
1: 都没有了，
2: 目前都没有。
1: 反正你们碰到了到时候直接跟我们联系。
2: 嗯，
1: 好，这一块的话我们在我们公安这条线也可以适当的奖励。蓝色循环我们台州很早就开始在运营了，像2023年的时候已经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他们会把我们滩涂的海洋上的废物回收起来打包以后统一运到我们椒江进行一个出售，这样一方面使我们的海洋啊得以净化，另一方面我们海岛这个环境也进一步提升，第三方面也增加了他们的功夫收入。就我们实行三大警务以来，现在整个大陈的生态是越来越好的，海洋的资源越来越丰富。就我们大陈派出所会定期的对我们周边的无人岛进行巡查，了解这个岛的情况，看一下岛上有没有不明的人事物这一块。就那艘船好像是这一艘，快到了，到那边。29个岛屿，其中2个主岛是可以上的。大家注意安全啊！像我们这个岛，向东12海里就是我们的毗邻区，12海里以内是我们的公海。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确保我们的海疆海域安全，确保我们东海安全。
3: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崇尚节俭，戒除奢靡，不只是个人修身的小事，更是历朝历代安定百姓、端正吏治的治国根本。东汉的杨旭身处贪腐盛行的官场，悬于据理，守住一身清白。北宋的司马光一生朴素，写书立家训，从政也主张节约国库，体恤百姓。晚清的丁宝桢赴任低调简朴，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百姓。三位先贤各有故事，却都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心中常存简朴，行事方能清正。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一起来听勤俭修身的法治启示。
21: 勤俭节约，反对奢靡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勤俭不光是一种个人的品德修养，更是关乎国家兴衰、社会稳定、民心所向的重要力量。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我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上俭戒奢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智慧。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杨旭，就是历史上清廉节俭的典型代表。杨旭字兴祖，出身泰山杨氏，家族呢是数代为官，家风清廉，是东汉末年少见的清官。当时皇权势威，社会动荡，国家财政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汉灵帝中平三年，也就是186年，南阳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兵变，叛军攻城略地，气焰嚣张。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杨旭临危受命，出任了南阳太守，平定了叛乱，安抚百姓。当他看到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极度困苦，而那些豪族却纸醉金迷、奢侈无度的时候，他心中的愤怒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杨旭知道，在这个连皇帝都开始带头收钱的黑暗的年代，仅凭自己一人之力不可能澄清御宇，但他至少可以坚持自我，恪守为官的底线，也是希望自己身先士卒，用实际行动来影响改变当地的不良风气。他坚决的呀和当地的富豪划清界限，不和他们产生任何的经济往来，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坚持公正廉明。那么《后汉书》里头记载，时权豪之家多上奢利，旭深极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累败。在众多的权贵中，只有杨旭穿着朴素，生活简约，出行的时候只有一匹瘦马，一辆旧车。虽然杨旭作风简朴，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但是架不住他官大啊，多的是人想要拉拢腐蚀他，把他变成自己人，那么花样众多，实在是避无可避。这天啊，一位郡臣是从杨旭的随从那里偶然得知了杨旭啊喜欢吃鱼，于是啊他特地命人打捞了一条极为名贵的大鱼，还亲自登门送来。杨旭见状呢，心中十分的纠结为难，他深知若是直接的拒绝不收呢，会让郡臣颜面扫地，与他结怨，也会影响后面开展工作。但如果要是收下了，又担心其他的官员纷纷效仿，如此一来，官场的不正之风肯定会一发不可收拾。思索了片刻，杨旭心生一计， 只见他

0: 极为客气地收下了鱼，但是收下之后啊，既没有品尝，也没有转赠他人，而是叫人把鱼高高地悬挂在了院子里。又过了些时日，这位郡丞啊，又带着鱼前来拜访。杨旭见状，就不慌不忙地指着庭院中已经挂了很久的鱼，笑着说道：“您上次送来的鱼啊，我到现在还没吃完呢。 这次怎么好意思再收你的鱼呢？”郡丞听到这话，瞬间明白了杨旭的良苦用心，顿时是羞愧满面，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转身告辞。从此以后啊，南阳境内的其他官员和富豪们，时常暗中打听那条鱼的情况，满心盘算着也找机会来给杨旭送鱼，来略表心意。 但日子一天天过去，那条鲜鱼啊逐渐变成了鱼干，却依旧稳稳地挂在那里。那么当地的官员看到这种情况，都十分的震惊，再也没有人敢向杨旭送礼了。杨旭的这一廉洁之举，就成为中国古代官员重简上廉的光辉典范。后世也因此流传下了杨旭悬鱼的沉鱼典故。 杨旭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彰显了他对节俭朴素与廉洁自律的坚定信念。在那个贪腐奢靡尘封的年代，他的出现就像一捧清泉，让世人知道，即使身处泥淖之中，也总有人能够不为金钱的诱惑而动摇。汉灵帝的贪腐纵欲，最终把汉代的江山引向了绝路。 而杨旭悬鱼的故事却名垂千古，警示着一代又一代的为官者廉洁自律、坚守正道。
1: 提到重简，我们不能不提到宋代的史学大家司马光，他不仅在笔墨间书写历史的兴衰，更于生活的点滴中践行节俭之道。 接下来，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将带您走进司马光的世界，看看这位史学巨匠在生活中是怎样身体力行地践行节俭这一传统美德的。
2: 提到重简，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在这篇文章里，司马光充分地论述了俭与奢的关系。司马光说。 夫，俭则寡欲，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就认为俭呐、啊，这种美德是人修德的门径。司马光本人崇尚节俭，他认为俭与个人的德性修养、良好家风的培养有直接关系。司马光本人就是一个重俭上俭的典范。宋神宗元丰7年（公元1084年）。 正在西京洛阳居住、编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突然接到了噩耗，和他相濡以沫40多年的结发妻子张氏因病在家中去世。司马光痛悼亡妻，吩咐家人把洛阳的三顷田给卖掉，给妻子办一个体面的丧事。65岁的司马光，怎么会落到卖田葬妻呢？ 他怎么会如此贫寒？算起来啊，到元丰7年，司马光闲居洛阳已经14年了，他的绝大部分的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中。妻子去世时，家无余财，只有田地3顷，所以他要卖田葬妻。《宋史本传》说他，恶衣匪食，衣中其身。 就是衣食都非常的朴素，穷其一生都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回忆自己生活经历时说：“他年幼时穿上华美的衣服，就觉得难以忍受，感到羞耻。”宝元元年，19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文喜宴，也就是皇帝跟新科进士举行的庆祝宴会。在宴会上，所有的新科进士。 都要背刺簪花，司马光在文喜宴上不愿意簪花。后来就有人提醒他说：“ 这是皇上。

0: 次的，不能不戴。他呢才勉强戴上了一朵。司马光终身崇尚节俭，并将节俭作为家训让子孙后人遵守。他在家范中说，圣人以子孙以德以礼，贤人以子孙以廉以俭。俭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只有自我约束克制欲望，才能够德行日进。司马光不仅是这样要求自己和家人，他在社会交往中也崇尚节俭。元丰五年，司马光受邀参加洛阳齐英会，参会的有富弼、吴彦博等北宋的元老大臣。司马光在洛阳齐英会序中记载了当时聚会时的会约，要求为聚勿减素，朝夕食不过五味，菜果腐海之类共不过二十器，召客共用一简，客住可否于自下，不别作简。也就是对酒宴菜肴果品的种类都做出了限制，连请柬都只用一张纸。可见这场宴会崇尚节俭，重在会而不在宴饮，所以这次聚会在当时被传为美谈。更为重要的是，司马光把他的上俭融入到了政治理念之中，主张俭衣养民，国家也应当节约用度，把国库收入更多的用在百姓身上。仁宗去世时赐予臣下珠宝金银价值百余万，司马光认为这种赏赐透支了国家的财力，于民无益，就上奏章竭力反对。宋仁宗的葬礼本来就需要大笔的国库开支，国家的财力已经不足了，这时候不应该再赏赐这么多钱。所以啊，仁宗的赏赐啊就不要再遵循旧例予以兑现了。他一连上了三道奏章请求收回恩赐，但是都没有被采纳。司马光看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只好谢绝赏给自己的东西，请求把给自己的赏赐直接用于仁宗的丧葬开支，结果呢也不被允许。司马光最后把朝廷赏赐的珠宝直接充作建院的工作经费，其他的钱资助自己贫穷的亲戚，没有拿回家一分一毫，这叫做义不藏私。宋史司马光传称赞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司马光自己也认为上俭是美德之始，教育儿子和他的后人要勤俭持家，自己在政治生活中也将俭德一一贯之，可以称得上是崇俭尚德的典范。现在看来，俭德至少包含了三方面的内涵。一是上俭是通过生活方式上的简朴来实现对个人欲望的节制，让人的欲望不至于膨胀，做出违反礼法甚至触犯刑律的行为。二是呢，对用度的节约，将宝贵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用。司马光反对滥赏，主张节约国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最深层次的含义，其实是要通过俭德来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有限资源的节约，不仅有益于个人的身心健康、美德的养成，还能够将宝贵的资源用到更加需要的人身上，使得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更多的人能够安居乐业。所以归根结底啊，崇俭尚俭就是一种自我的约束，既要防止个体欲望的无限膨胀，也防止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知其所止，把握生活中的度，是崇尚节俭的关键。
1: 中国自古就有以俭素为美的传统。晚清名臣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不仅大修都江堰造福百姓， 更以身作则，节俭奉公。接下来，成都大学樊英杰副教授将为您讲述丁宝桢崇俭的故事，看他是如何在奢靡之风盛行的官场中独守一份清廉与节俭。
2: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晚清名臣丁宝桢上俭的故事。丁宝桢曾出任四川总督，他大修都江堰，建机器局，改革盐政马政等，造福川民，还因清正廉洁，不畏强权，爱民如子，被广为人知。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丁宝桢受光绪帝接见，从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丁宝桢领旨赴任，紧接着就开启了让当地官员意想不到的画面。1876年10月，成都东门城外牛市口，黄叶飘落的初冬，平时冷冷清清的驿道突然变得热闹异常。原来成都文武百官、经文新总督丁宝桢即将赴任，一大早就袍服顶戴、穿戴齐备的来迎接新总督。欢迎的队伍足足排了半里之长。按照报来的消息，新总督丁宝桢夜宿距离成都不过40余里的龙泉驿，按理早该到了。众官已等到5时3刻，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人不见新总督踪影，正在猜疑总督为何还未到，忽然总督衙门飞马来报，新总督传谕众大人回都院觐见。等待的众官惊骇万分，翻伞骑骡轿子一片凌乱，争先恐后拔腿就往城里跑。大家一面跑一面想，众官齐聚驿道等着，为何并未见到官轿过来？总督是怎么到的都院呢？难道是飞过去的不成？当他们看到丁宝桢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快近5时，在驿道等待的官员见到一顶普通小轿从城外经过牛市口，轿内一个干瘦黄脸长胡子老头身着布衣，轿后一挑行李，众官员都以为是哪个进城来成都走亲戚的乡巴佬，还让守门哨兵呵斥道，此地正在迎接新总督大人，无官人等还不赶快滚。这老头倒也一言不发，命轿夫避开主干道，绕到牛市口旁边的田间小路走了。原来这个被哨兵赶跑的素衣小帽瘦老头，竟然就是新任总督丁宝桢。再看堂上端坐的新总督，目光敏锐，精神矍铄，但官袍陈旧褪色，且有一处明显的补痕，一时激起千层浪。丁宝桢微服到任，简袍临重，与众官熠熠生辉的华丽袍服形成鲜明对比。此时大小官员预感到官场气候将变，纷纷收起华服，换上旧袍带，四川官风由此大变，渐渐以俭养廉，廉俭之风日盛。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的首要功绩莫过于大修都江堰。在他忙碌的载川治水生活中，因他的节俭还诞生了一道世界名菜，这就是有名的宫保鸡丁。传言他因忙于督修都江堰，常忘了吃饭。一天，丁宝桢刚刚离开工地，厨师几次三番催促他用餐，他在岷江边河滩上以石为桌椅，准备就着酱爆鸡丁和一碟青笋拌花生米儿下饭。谁知此时有下属来禀报水情，专注听取汇报的他不小心将菜碟碰翻在地，一向节俭的他不忍就此浪费，安排厨师捡起青桃翻炒一下即可吃。厨师小家思索，按照他的习惯也不浪费，就将碰翻在地的青笋、花生米淘洗以后下油锅，与干辣椒一起爆炒，再将鸡丁放入翻炒，起锅前放入丁宝桢随身从山东带来的黄豆酱，一道麻辣鲜香的菜品就此成型， 宫保鸡丁悄然诞生。现在四川百姓口中还称宫保鸡丁为清官菜。一生辛劳的丁宝桢67岁时死于四川总督任上，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一方诸侯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死后清点遗物时，府内不仅没有一件古玩珍宝，连像样的家具也不多，只剩下满柜书籍、一些笔砚和必旧衣物。官方在查阅案卷时还意外发现总督应得的1.2万两巨额俸银还存在官账上，竟然分文未领。纵览丁宝桢的一生，他为官清正廉明，从政简朴，两袖清风，刚正不阿，是晚清不可多得的好官。像丁宝桢这样的清廉官员，其清正廉洁的情操和追求，可为我们修身指南，为我们时时对照，常常自省，激励我们笃定前行，传承奋进。
0: 好，听了樊老师讲这个丁宝桢的故事，我们才知道这个宫保鸡丁是怎么回事。这个这么级别的官员能够廉洁自律，而且把这种理念带到了他后来的施政过程，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这种廉洁后来变成奉公，
2: 对
0: 吧，能够对老百姓做出好事，做出对老百姓能够让老百姓得到好处，
2: 对
0: 吧，能够保一方百姓的平安，这才是最重要的。
3: 樊老师刚才讲那个丁宝桢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实际上就自己先给大家上了一个思政课，
2: 对对，
3: 是吧，就是
0: 第一课，
3: 他的思政的第一课，
2: 对
3: 吧，就是他的这个衣着，他的排场和当地官员的这个盛大的排场相对比，本身就是一种我觉得他的一种态度和立场的表明，以及对大家的一些就是言传身教是一种教育哈。然后讲到这个司马光，包括到最后麦田葬期啊，叫我们想来都有一点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他就是一生都把这个简朴哈奉为圭臬。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本身就自我修养的一个部分，就是好多这个历史上的名人啊，不光是这两位，在自己的这个家风家训当中，你像那个诸葛亮的那个《诫子书》里头，他就说俭是修身的，对吧，就是对自我品德的一个非常对俭以养德，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要求。
2: 对对，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就有以素俭为美，以前我们只知道对这个历史人物一个大的政治家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对他背后他的这个人格或者修养的这样的一个节俭的这一块，今天听了以后也会觉得啊，对我们自己是有很多内心的叩问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现在当代社会哈，这种节俭的风气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也讲过紧日子，对吧，实际上这个节俭表现在很多方面，现在网络上不是流行那个断舍离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是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的，
3: 对，
2: 这个时候节俭不仅是一种品德或者美德，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知道两位老师觉得怎么样，怎么看
0: 到底是节俭还是奢靡，其实这中间有个度的问题。你像司马光，这我除了我讲这几个故事之外啊，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好友范镇，去洛阳去看他，到他家一看，除了正在编写的这个《资治通鉴》，家里边连一个连一床相当好的这个被子都没有，完好的被子都没有，流着眼泪走了，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就自己花钱，整好新棉花。给他寄了一床被子，就是范镇的说法，就是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司马端明啊能够自奉若此，就是没想到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还能够编出那个可以说是我们到目前来讲非常重要的一部史书，对吧，资治通鉴，
3: 传世文献，
0: 怎么能做到这一些。
3: 我觉得那个司马光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在心里是不在意他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盖的是什么被子，以及别人对他的评价，他的心里只有 《资治通鉴》，
0: 对，
3: 就是当他心怀天下的时候，可能这些物质生活对他来说就更加的不重要了。
0: 没错，
2: 是的，是的。
0: 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讲的，就是礼，与其奢也。

0: 凝简，嗯，就是我宁可让自己过得朴素一点，
1: 对，
0: 对吧？去掉那些繁文缛节，这样才能可能把人的精力啊，
2: 对，
0: 注意力啊，
1: 对，
0: 投放到更大的、
1: 更重要的事情，更大的事情。
0: 作为普通人来讲，如果能够节俭的话，嗯，那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富足，
2: 对，
0: 至少能够具有持续性，
2: 对，
0: 不会败家，
2: 对。
0: 但是作为一个官员，嗯，官员的上俭和廉政之间，嗯，肯定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首先，他要想上俭，他得自律，
2: 对，
0: 他得节制自己的欲望，
2: 对，
0: 他欲望没那么大的时候，他做官的时候，他就少了很多各方面的诱惑。
2: 对，
0: 他就能够，他就能够去拒绝这些诱惑，
2: 对，
0: 才有可能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1: 嗯，对，
0: 对吧？
2: 对。
1: 另外，他在做事上面哈，他的重心就像刚才罗老师说的一样，就会放在一些重要的工作上面。嗯，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把浮华的表面去掉以后，大家更归于平淡，然后归于回归到一种更加真挚或者朴实的一种生活状态，包括工作作风、社会风气，整个可能都会为之一变。
2: 嗯，我觉得我们现在也社会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了。
0: 对，
2: 你包括我们像这个反食品浪费法，
1: 对，
2: 像这些，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我们个人，嗯，也都提出了一定的这个要求。
1: 对，
2: 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也是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生活方式上面，就是要求自己是可以从我们日常身边的这个小事啊，
1: 对，
2: 然后对吧，日常的这个消费呀、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可以把这个重简可以做起来的。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可以从我们生活的一些包括消费观念，嗯，如何才能既简单又健康，嗯，又实在，
2: 对。
1: 然后有一些现在不是讲环保嘛，哈，能够重复利用的，
2: 对，
1: 都能反复利用。实际上现在很多像单位哈，这个办公的用品啊，都在重复利用。我觉得我们在社会上朋友们可能也是自己有很多小妙招啊，网上也有很多这种节俭的、重复利用的、环保的小妙招，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社会风气。
3: 刚才的三段先贤往事，道尽了重俭戒奢的深层要义。节俭是修身的底色，是立身的根基。古人流传下来的重俭之道，到今天依旧值得我们学习自省。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先聊个家常，您家厨房里现在摆着几桶油？往前数30年，那时候灶台上多半是一桶大豆油，一壶玉米油，再搁上块白花花的猪油，这就是一家人的油水了。可如今您去超市逛逛，货架上五花八门，橄榄油、亚麻籽油、山茶油、核桃油，小众食用油越来越多了。今天呢，我们就要为您介绍其中一位潜力股，它叫油茶。可能您的第一反应是，这跟茶叶有关系吗？其实它俩差得远呢。但就是这棵不太起眼的南方山间树种，它的果实榨出的油被称作东方橄榄油。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连续5年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油茶研究者陈永忠、油茶产业实践者周新平和我们的同事、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传奇艺术东方油茶节目的负责人陈默，从这瓶小众油说起，聊聊一棵树怎么能改变一片土地。
3: 先请三位老师分别介绍一下您和油茶的渊源。
4: 大家好，我叫陈永忠，是来自湖南省林业科学院，是兼着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主任。我研究油茶是从1985年开始，到现在应该有40多年了。
3: 周老师。
5: 各位老师好，我是湖南大山乡茶油的创始人，我叫周新平。我呢2008年从上海回到家乡湖南衡阳，在这里创立了这个大山乡茶油公司，一晃就是18年了，我今年已经65岁了，已经是个老农民了，一个退休的老农民了，但是现在还在一线。
3: 陈默老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陈默。
3: 非常开心三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陈默呢其实也是我的同事，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传奇艺术东方油茶节目的总导演。我想先问问陈默，你一开始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6: 刚接到宣传油茶的这样一个任务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油茶这个选题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兴趣和感情。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人，在我的家乡从小就是有种油茶、吃茶油这样一个传统，我对它是很熟悉的。客家人种油茶、吃茶油真的是一个世世代代相传的传统。
3: 我们和三位一同聊一聊油茶。陈老师，我们先来科普一下油茶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平时喝的茶有什么关系？
4: 应该说油茶它是一个树种，茶油它是一个产品。油茶呢，它是山茶熟植物里边的一个种子含油量比较高的一些物种的一些总称，它的种子啊可以拿来榨取这个食用油，就叫茶油。而这个茶油呢，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应该是最好的食用油。
3: 就是一个是植物，一个是油。
4: 油茶是植物，茶油是一种产品。
3: 有点绕了哈，油茶产的油就叫茶油。
4: 没错，油茶树的种子里面榨出来的就是这个油脂，叫为茶油。但是不同地方他们也有不同的叫法，像海南的他们叫这个山药油，像我们湖南的有叫茶籽油，还有在江西的他们也叫这个木籽油，台湾的叫苦茶油等等，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不一样，但是比较规范的叫法就叫茶油。我们现在国标上是叫油茶籽油，所以我们老百姓里面一般都是统称为茶油。
3: 刚才陈老师说了油茶不是茶叶榨的油，那咱们再往前追溯一下，这棵树是从哪儿来的？陈默老师，您从小接触油茶，能不能给大家讲一下

0: 你讲油茶最早的记载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种油茶的历史有多久了？
1: 应该说油茶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其实刚才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包括之前在拜访很多的油茶专家的时候，我们也都了解到油茶呢，它在我们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种植的历史了。而且我们国家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种植传统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呢，也对我们的油茶的一个文化做了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研究吧，一个梳理。对，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野生的油茶是进行了开发利用，到后来慢慢的开始对它进行了人工的栽培。比如说在典籍《农政全书》里面，他就有很详细的为林农普及了这个种油茶怎么来种，包括怎么来去培育它的种子，还有它的功效。就像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也讲得很清晰，就是茶油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我也是通过创作才知道它在我们国家有着这么悠久的这个种植的传统以及使用的传统。
0: 您从小就开始用油茶了是吧？
1: 嗯，我们客家人的生活里面是离不开油茶的，就走哪儿种哪儿。早在唐末时期，因为我们经历了5次比较大的迁徙，从中原地带迁徙到闽粤赣边地区生活，我们基本上就是生活在这个山区，而山区呢就是非常适合种油茶，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走哪儿种哪儿，种油茶吃茶油，就是我们世世代代传承的这样一种习俗。
0: 陈老师，我们说油茶起源于中国，是生长在南方的山野，那它最初是野生的吗？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野生茶油的说法，靠谱吗？
2: 应该说从植物的说法，最早它都是野生的，油茶过去也是野生的，但是通过人工的开发利用，还有两种选育啊和人工种植的不断驯化，它逐步的就是变成这个成熟的一个作物了。正像我们过去的这水稻过去是野生的，后来呢把它驯化来成为我们的农业生产的里面两种。但是我估计你提的这个问题啊，这时候可能也有种说法，现在很多这个商家嘛，他就打这个茶油的时候就说是茶油是野生的，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太科学的，它是强调了它的油茶的这个生境。应该说在目前呢、啊、这个油茶应该它生长的环境一般都在山区，尽管是人工种植的，应该在远离城镇还有交通也不方便这些自然环境，尽管是人工种植的，但是确实还是它这个自然环境啊还是偏向于比较跟这个我们城市生活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为了强调它的自然生长环境，打一下野生的这种说法，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是不太科学的。
0: 嗯，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来说这个野生可能是也是希望觉得因为自然生长的，所以它可能人工干预的比较少。
2: 嗯，对对，他这么理解的话相当于是比较看重这个油茶的天然的这个习性，所以这方面是打着品牌的。从我们所理解的这种野生的这个学术上的野生的话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0: 2000多年的种植史听起来是很长，但是油茶产业真正跑起来其实是近几年的事儿。陈老师，问题出在哪儿呢？
2: 油茶啊，就是应该说作为一个作物种植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产业啊，大规模量产作为产业啊，应该还是比较短，因为在过去啊，还是都是作为自然采摘的这种方式。所以现在它的主要问题我觉得还是有3个方面。第一呢，单位面积产量和产值还是比较低，生产成本还是居高不下。因为现在尽管还推广了两种，现在很多低产林，我们现在平均产量大概是一亩的产油大概也就是在20斤的样子，比起一些高产的一些作物啊，就是还是相对讲要比较低，而且在主要都是靠人工来生产，在这过程中生产的环节比较多，所以这个生产成本呢比较高，所以这一点制约着这个油茶产业的大规模产业的一个第一大瓶颈。第二呢，就是它的产品还是比较单一，就现在主要还是这个油，尽管有很多就是说其他一些产品，但是都还没成规模。作为这个油呢，它这个主要就是这个油茶的生物产量大概只有个20%左右，还有80%左右的这个产品还没能得到充分的集中开发应用， 所以这一点上也导致了我们这个生产成本呢、啊，大量还是压在茶油上。所以均摊起来的话，我们现在有些人也说这个茶油稍微偏高一点价格，所以这个也是这方面的原因。如果是把所有的其他产品都能够开发出来，摊平的这个生产成本，那我觉得这个产量会上升，产值也会增加，而且这个价格相对我讲也更均衡。第三个呢，我又觉得因为这个油茶作为一个食用油，还是它的生产区域还是只在南方，也是最近这20多年才这个得到国家的支持下才作为产业发展才大规模的发展，所以很多地方啊不太认识这个市场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啊，这方面还是有点局限性。像我们现在只在产区现在相对比较熟悉，如果是从小没接触过的话，一般可能都很难理解，甚至很多人都问我们这个茶油是不是茶叶籽长的油，其实这两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三个方面的话都对油茶产业的大规模的生产我觉得有很大的制约。
0: 刚才您说了油茶的产量并不够高，那油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人工的种植？过去我们一亩地只能产5斤左右，那现在的突破是怎么实现的呢？
2: 应该说这个油茶呀，我们这是在有文献记载的话是有2000多年，真正就说是在油茶里面的人工种植的方面，据我们文献考证里面应该是在南宋的时候，当时是说是说了油茶的这个移栽技术。到了明清时期的话，那个很多农书啊地方志里面就有这个油茶的栽植啊利用的这方面的这个记载，但是这方面真正的系统的开展科学研究应该是解放以后60年代、我们才刚刚开始。所以真正的说油茶的包括两种选育啊这方面都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过去啊也就是在野生状态的时候产量还是确实很低，你刚才说的5斤油甚至有的一年收另外一年是没有收的，所以这方面说话大显然十分明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这里油茶科技工作者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开展油茶的两种选育工作，首先是从自然林分里面选择优树，后来的是开展杂交育种，通过这几方面来选育出了大量的这个优树和新品种。现在我们的主推品种啊都基本上是通过这些技术来培育出来的，现在的产量基本上都可以达到亩产鲜果1000斤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3000多斤，而产油我们现在最高的可以达到75公斤一亩，所以这样的话是我们现在小面子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这几年从08年以来通过大量的大力推广这个油茶新品种和新技术，所以使这几年油茶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现在全国从2008年的我们只有24万吨到现在我们突破了110万吨，这就是我们得益于两种和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结果。随后呢，随着这个现代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像细胞技术啊、分子育种技术啊、还有航天育种啊等等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油茶的两种的产量和品质啊应该还会得到持续的提升。
0: 那您在推广油茶和油茶的种植选育栽培的时候，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2: 油茶因为作为科研工作嘛，应该都是探索未知领域，从我做油茶研究的讲也是跟一些兄弟单位比较，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油茶的育种周期啊太长了，像我们水稻一样的像作物的它一年可以种2季或者3季，但是我们油茶要形成一个从种子到苗木到幼龄到成林到开花结果完成一个育种周期，最少最少都要15年。所以我们这个育种的作为一个育种科技工作者一辈子没有多少个15年，所以能在我们现在一辈子里面能够选育出一些新品种出来，我们感到很幸运，这证明我们中间还是没有太大的走弯路。所以应该说育种周期是我们在油茶研究里面是最大的问题。
0: 嗯，就是从今天看来这个愿望是实现了，
2: 初步实现啊，但是离我们的远大目标还远远还没到啊。我们的目标能够使我们油茶产量能够达到更高，现在能够达到100公斤200公斤呢，这样的话它的效率会更好。像 这个袁老师一样的，把水稻的产量从400公斤到800公斤到1500公斤，所以我们上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0: 产量要上去，需要有人去研究，那产业要发展，同样需要有人愿意去做。周老师，您之前在上海做跨国公司的总裁，人到中年怎么想起来回乡种油茶了呢？
3: 那人到中年了，就有一些想换一种活法的想法，想做一件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有意思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茶油的这个事，我从小就生活在我的家乡，就是盛产茶油，我的家乡衡阳也是全国这个茶油的核心产区，也就南岳山区这一块是全世界吧茶油的核心产区。我从小呢就在这个茶园里面玩，然后也在榨油房里面玩。那么长大以后出去呢，就发现这个茶油原来是个这么好的油，我就想能不能够结合这个自己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同时呢也对家乡有所回报吧。因为我也是农民的孩子，从2007年我回到家乡，看到山区，特别是山区的农民，农村的农民，那时候的现状，中国的农村肯定是缺乏，说白了就是农民从事农业没钱赚嘛，缺乏这个收入来源嘛。但我也想自己要是做这个事业能够帮到他们一点，那不就是有意义嘛。在这种思想下辞职回来了，回来做这个事了就这样一个原因吧。
0: 其实林业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周期长见效慢的这么一个产业，尤其是油茶，油茶它的种植现在来说3到5年才挂果，8年才能进入盛产期。按照您刚才的说法，应该是选一个比较很快能见效挣钱又快的这么一个行业，为什么您会选了这个油茶？经济账怎么算呢？
3: 我呢当年也不是莽撞行事的，那个时候已经46岁了，也是有一定的创业成功的经验嘛，也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人脉积累，再加上自己对这个产业看好它的发展前景，因为它是除了是能够帮到农民以外，而且它这个产品这么好，我想这个茶油这么好，能不能够让更多的人吃到我们家乡的好茶油的。当时这个行业里面我调查了是挺落后的，实际上我做了8个月的市场调查，走访了全国，开着车啊，跟一个同学两个人跑了几万公里呢，然后写了一本项目计划书啊，然后把这个问题啊也都想到了。当时想到就是8到10年能够把这个事做好嘛，但是怎么说呢，不论计划做的多完美，没有变化快，反正当时就是还是太轻率了，没有把这个行业里面天灾人祸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嘛。
0: 就是您遇见他困难了，但是您没想到他这么困难。
3: 对了，我遇见了很多能够遇见的困难，但是我的能力遇见不到的困难他出现了。
0: 周老师留下来做油茶产业了，而且一留就是10几年。其实光有心不够，还得有手艺。茶油这一行手艺就是加工工艺。周老师，有人说咱们的油茶做出来的油是有生命的油，您怎么理解这个说法？那传统的加工工艺存在着什么问题呢？
3: 这个话讲得很贴切。为什么讲它是有生命的油呢？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茶油，我们一般的讲茶油也是一种食用油吧，这个油呢里面呢含有很丰富的活性抗氧化物质，也就是说这个油除了甘油三酯，除了油以外，它还有附带的一些天然的活性营养成分。这些活性营养成分大部分都是抗氧化，有抗癌，有杀菌，还有一些这个滋养的滋补的功能。你像辅酶 Q10， 比方说这个角鲨烯啊、黄酮啊，还有多酚类物质啊，这些东西呢在茶油里面都很丰富，所以把它叫有生命的油。都在探索一种新的工艺，能不能够既安全又能够保留活性营养成分。这个就是大山乡在2012年获得的国家专利，叫冷榨冷提的专利。当时这个湖南省评价我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0: 我在看您的这个加工技术的时候，他说这个新工艺呢要求在24小时内就从果实到成品的这么一个全过程。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24小时呢？
3: 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更先进的工艺了。我们榨油呢，把茶果里面的茶籽给晒干之后呢，让它拿出来用茶籽烘干来榨油的。但是在国际上呢，我们能够比拟的就是有一个叫橄榄油的鲜榨技术，就是拿新鲜的果不用晒干， 直接进生产线来榨油。这个的好处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橄榄油的这个就更多的保留了活性成分。但是茶油呢，由于用茶籽，你用茶籽来做的话，那中间这个果里面的还有茶籽在新鲜的状态下，它有些活性成分

0: 更丰富，同时口感可能更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工艺呢，来做了这个一个鲜果鲜榨，用新鲜的茶果。那这个新鲜的茶果呢，就是你摘下来要在24小时之内把它榨掉，这样呢，我们榨出来的这个油呢，只有这个茶籽的里面的营养全部保留了，而且还有茶果的一部分营养也保留在里面。所以这个24小时主要是为了不让它腐败变质，让它榨出来的油更新鲜。因为这个技术呢，我们也通过了湖南省科技厅的权威专家鉴定，这个结论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就是说，这个是跟国际上橄榄油最高级的这个水平是一样的。
1: 刚才您说了，说我们24小时之内是为了保证这个营养的最全面哈，那您怎么实现这个24小时内我就完成从果实到成品的这个全过程呢？
0: 首先呢，就要选择好的果，新鲜的果了。在榨油的过程中间，你要保证这个茶果的新鲜。这个24小时是指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的茶果，在24小时内完成鲜果鲜榨的全过程。我们原来也试过，比方说72小时内、36小时内，然后48小时内、24小时内，发现是越新鲜越好。最后结果我们能够达到的，能够实质上能够达到的是24小时到48小时。当然，我们努力达到24小时，也就是越新鲜越好。这就要求我们呢，从全产业链，就是从整个的质地采摘茶果到生产线，最后榨出油来，最后把油处理完成，这个全过程的配套啊，我们研发的这条全新的生产线，研发了7年时间啊，现在把这个技术成熟了，能够实现24小时了。
1: 工艺突破了，油也是好油，可是到了市场上，消费者不认，因为太贵了，而且真假难辨。周老师，面对市场上从9块9到几百元一斤的茶油，消费者怎么来辨别真伪？我们在市场上挑选一款好的茶油，有没有技巧呢？
0: 这个标准呢和技巧呢，确实也有一些啊。最便宜的9块9到几百块钱一斤的茶油都有。要消费者来分辨呢，我觉得有一个最基础的，就简单说3点吧。第一个呢，从成本上来看，低于70块钱一斤的市场上卖的品牌茶油，那你一定要给自己打个问号了。因为在这种价格下压榨茶油是做不到的。因为茶油呢有两个大的工艺区分啊，一个是直接榨的，叫压榨茶油，标的压榨工艺，啊，第二个就是用那个榨完油的茶饼，我们叫茶渣，再用化学溶剂去浸出来的，经过高温精炼的那个茶油，大概在市场上能卖30、40块钱一斤，它是茶油，没错。但是好多人经常标注的时候，它不标浸出工艺，它标压榨工艺。
1: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我在那个瓶上，我看到它是冷榨，
0: 冷榨、压榨的茶油至少是70块钱一斤以上。
1: 这个就应该算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了。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看颜色啊，因为你没办法打开嘛，人家那个封在那里的。如果你看到那个颜色是金黄色的，那个是压榨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就是如果将来打开了还有点淡淡的那个茶油的香味儿，有些是浓一点，像我们湖南喜欢吃浓香，我们这叫浓香茶，有浓浓香味，就是打开有香味吧，这个就是压榨的。颜色很浅的，像水一样的，接近水一样的那种，那就不是真正的压榨茶油，甚至不是真茶油。第三个是闻，你打开一瓶油，闻一下，闻到有茶油的香味儿，固有的香味儿，或者你还可以拿到手里搓一下，再闻一下，这个香味就更浓，这个就是茶油可能是好的。
1: 现在市场上的油茶价格略高于其他食用油，这是产业的优势呢，还是瓶颈呢？
0: 从一个产业的这个性价比吧，我们首先要看到，假如说你站在消费者立场上，你在商店里边，你看到了这个茶油卖100块钱一斤，对不？啊，然后在旁边呢就是一桶其他的油，也就是60到100块钱一斤，一大桶就10斤了，那就算是差不多是1:10的价格呀。除非你真正的理解、真正了解，像我们这样深度了解的茶油，确实有这么好，吃茶油就可以怎么样，可以降三高啊，可以各种好处啊都有，那你会买茶，因为所以茶油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叫做铁粉吧。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他来选择的时候一定会犹豫。像茶油这个东西，它只能够提供功效性的东西的时候，它这么贵的价格，这就是难卖的一个重要的或者主要的原因。
1: 价格高，卖不动， 根子可能是在玩法上。周老师，您摸索了十几年，是不是找到了新的方法？怎么样？

0: 样能让产业不离开农民去做呢？
1: 很多人就说，那你当初去做那个那么辛苦去种地干啥，去育苗干啥，那为什么你不直接去做营销呢？结果我也发现了很多做销售非常厉害的人，而且在其他地方有非常成功的经验的人，在做茶油这个项目的时候都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成功的。这个产业不能离开农民，农业不能离开农民去做，一定要保证农民先赚到钱，才能有人去真正的把农业把产业的最基础的，也就是说种植这一块做好。如果农民种东西不赚钱，他肯定不会做这个产业，也不是简单的你让农民把那个产量提高就能赚钱的。今天我们的科技，讲实话，包括我们油茶陈院长他们，还有这个其他的那些专家们，把一些好的品种啊都做得挺好了，那些品种如果能够做好的话，也能够产量能够翻几倍。但是即使是产量高的时候，我也发现这农民还是不挣钱，因为产量一高他卖不掉，市场又给他压力，但农民始终是在承受最后的最终的市场传递的压力。我意识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永远如果让农民只赚土地上的钱，不管你做什么产量再高，你也赚不到钱，因为市场它会反映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到这地方的。所以那怎么样让农民能赚到钱呢？我们的模式就是让农民和我们龙头企业要深度融合，农民知道卖原材料，比方说他卖茶果给我们一块来钱一斤，哪怕他产一千斤两千斤果，也就是一两千块钱，但实际上他们这个要管得非常好才能拿到这个一两千块钱，管得一般的回去不管的，回去遇到天灾的，有时候只有几十斤一亩几百斤一亩，那农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什么办法？首先要让农民要在土地上愿意下功夫，那还是回到一句话，你要让他赚到钱，但是你要让他只是种地赚到钱他不够啊，他赚不到啊。所以农民就想什么办法呢？我也做二产三产，但是作为农民来说，他们第一个没有销售渠道啊，他的销售渠道就是周边那几个熟人好朋友，第二个呢就卖给周边的人，卖来卖去大家内卷嘛，卷的这个也不挣钱了。第三个呢，他没有品牌，他不能到网上去卖，不能到外地去卖，不能到其他地方，所以农民没有品牌，没有技术，最要命的地方他没有品质控制的能力。从这几个方面来讲，靠农民自己搞全产业链根本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企业呢，他需要的东西我们企业刚好都有，我们有品牌，我们有渠道，我们能够有品质控制，我们还有这个物流服务，还有这个客服服务，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和农民结合起来呢？啊，我们就尝试了，从2021年、2022年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从几户农民开始做到现在有几百户，今年估计要能够达到上千户了。我指的这一户是指一个个油茶庄园，这个叫种植户，他们的种植户少的话种几十亩，多的种上千亩，把它和我们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农民你把它种好，然后呢我来帮你加工，我来帮你合作，来帮你销售，我来培训你销售，我带着你销售，我们两个一起来吧，一起来解决你的销售问题。所以通过这种模式实践几年来啊，我们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然后我们说可以让农民不单是赚到这个种地的钱了，而且还能赚到你看加工的钱、品牌的钱、品牌营销的钱，还有他的这个榨完油的渣子啊，还有茶油可以做深加工，然后他的客户我们帮他管理运营，这个客户如果在我们的平台上，在其他平台消费了其他的产品，他能拿到佣金，他的茶油存在我这里，我们把它叫茶油银行，相当于他存茶油在我这里，我们可以帮他给银行贷款，而且我还可以帮银行来做一个兜底啊，你比方说他的茶油如果借了银行的贷款到一年到期了他还没卖完，那剩下的茶油我可以把它收购过来，这样银行也拿到钱了，他自己也拿到钱了。那这种模式下的农民没有风险，我们把它叫做非常赚钱六加一的模式啊，这个就农民从过去只赚原材料钱变成能够赚六次钱了，所以这样的话农民增加了收入，从过去比方说同样产一千斤果一亩地，他过去呢一亩地可能就只能够赚一千块钱，到现在他至少能赚两千到三千块钱了。只要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农民的自主性就非常高了。你像我们现在周边的农民，这个种植油茶的自主性就都起来了。原来我们周边的荒山，好多农民都不愿意种，各种理由不种啊，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在这里种了。我们供应链这一块，我们可以共享优势了。整个茶油产业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不但给我们的茶油产业发展兴起来了，而且还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好处。因为这样的良性发展 当我们产量提高之后，我们的成本一定会降低。现在，比方说我们卖70、80块钱一斤的压榨茶油才能够平衡，那将来可能卖30、40块钱，甚至更便宜，行不行？因为一个方面，农民一看我的这个土地能够赚钱了，他肯定把这个山呢，把他的茶山就当做金山银山了，把他的茶树才当做摇钱树了。有了金山银山，有了摇钱树，他一定能够心生万法，能够把这个山管好，能够让他产量越来越高，他学技术的积极性会越来越高。
0: 模式跑通了，但是油茶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于卖油这么简单。陈老师，油茶长在丘陵地区，它最大的优势是不是不雨量征地？
2: 不雨量征地呢，就是说现在我们中国的主粮哈，它的主要是利用的是耕地。在耕地的话，现在国家就是说对耕地的管控还是比较严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草本油料，比如说油菜呀、花生啊，如果是要发展的话，它必然也是需要在耕地上才能实现。这样的话，如果是油菜、花生的大规模的发展，直接可能会影响一些主粮的生产，比如说南方是水稻，北方是麦子、玉米等等，或者是如果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稻稻油，种2道这个水稻，再种1道这个油菜，这样子的话可以错开的种，但是也会增加耕地的负重的压力，等于说本来可以休息一下子，但是它没办法休息。就是增加了一道这油菜，这样子的话对地力的损耗是有影响的。而油茶它主要是在南方丘陵山地上种植，所以它不直接跟耕地有冲突，所以它的大力发展应该说是还更好的利用了我们南方的丘陵山地资源，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低山丘陵地区，还有城乡结合部。它又可以能够生产油料，还能够提供一种生态屏障，还有很多这个生态效益，所以这一点上应该说是在不雨量征地，而且在更好的利用土地资源上应该有极大的优势。所以08年以来，中央啊将油茶这个产业发展上升到了维护国家粮油安全的战略高度，跟这个应该是有密切相关的。
0: 周老师，您觉得在大食物观的发展战略下，油茶产业的空间有多大呢？
1: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国家的种粮食的好地啊，如果让油料作物啊再去跟这个粮食征地的话，那我们国家粮油安全，所以这个是国家粮油安全的一个战略性高度的问题。大食物观就是让我们向山上要食物，向山上要油料，而且特别是对于乡村振兴啊，对于农民啊，这个也是好处，因为好多荒山都在那里，荒在那地方。如果发动农民既能够挣到钱，又能够为国家粮油安全做贡献，这个两全其美的好事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年我们国家确实抓得还是非常有成效的。你比方说茶油的产量，这个10年以来差不多提高了1倍吧。另外，这个从整个将来发展前景来看，不光是茶油，还有核桃油，还有像山上要的其他的叫做我们叫木本油料吧，这个也越来越多。茶油现在达到9000万亩，将来达到1亿亩。大家想想，1亩茶山可以保证一个家庭一年的基本用油的量，那就是1亿个家庭。1亿个家庭是多少？就是算4个亿的人口啊，这个接近了现在的1/3的人口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食物观的背景下呢，从食品安全也好，从这个乡村振兴也好，还有一个从这个全民健康这个角度来看，这是高端的木本油料。国家发展这个是绝对正确的啊！现在只是说我们要如何把它做得更好，能够找到好的方法，把这个好事做好。这个在不断的探索，十几年来进步是非常大的，将来的想象空间也很大。只要是有好的模式能够推广，能够快速复制的话，这个产业会迎来蓬勃发展的机会。
0: 两位老师都说了，对油茶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陈老师，油茶要8年才到胜果期，这种慢会不会让资本望而却步？有办法破解吗？
2: 7到8年确实还是长了一点。这个是油茶的这个生长特性，因为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这一点也确实，我们在油茶这个投资啊，在产业发展上，也使很多资本方还有这些种植者就望而却步。哎呀，这个比如说我栽下这个油茶苗以后，现在按道理能够是当年就有收益是最好，它不光没有，而且等的这个5、6年、7、8年，这样的话收益啊确实还是有点长。但是怎么解决这个？

0: 这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办法。第一呢，我们还是选一些能够比较早熟的一些品种组合，比如说一些比较像能够4年5年的样子，能够可以投产的一些品种。第二呢，就是选用一些容器杯的大苗。通过大苗种植啊，我们现在传统是用过去老百姓使用播种苗，现在后来也用嫁接苗，现在我们要提倡使用3年的这个容器杯嫁接苗，这样的话减少它的缓苗期。通过这个技术啊，可以缩短1年到2年，这样子的话也能减少我们前期的管理阶段。第三个呢，在前期的没有投产的幼龄管理期，我们现在开展复合经营，比如说开展一些农林复合经营，还有一些中草药材，还有一些立体经营模式，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前期收益，能够提升这个油茶林的前期的综合产值和效益，这样的弥补我们前期投资的这个方面的管理成本。所以通过这些办法，应该也可以达到一些效益的补充吧。
1: 油茶是典型的南方植物，未来我们能在北方见到油茶种植吗？陈老师。
0: 应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现在油茶啊，主要是分布在南方15个省市区，最北呢应该是到了陕西南部，在河南信阳，就是往东部呢，应该就是到江苏，还有这个往南呢，大概是到北纬17度，往西大概是到云贵高原、云南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就是说像甘肃南部、山东东南部。但是这时候是讲核心地区，应该还是在我们的湖南、江西，还有湖北的北部，还有湖北的南部、广西的北部、浙江的西部和贵州的东部这个范围里边去。如果是要跨到北部去的话，现在目前来说，据我们了解情况，可能还不是十分很现实，因为自然的选择啊，有时候它可以栽植，但是人工的条件，它是这个辅助措施的话，难度比较大。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如果它自然它不能越冬的话，如果是往北移的话，现在可能估计我觉得还有很大难度。
1: 聊了这么多产业战略，咱们回到最本真的东西，一滴油，吃进嘴里是什么感觉？陈默老师，是您从小就在品尝茶油，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茶油它有哪些好的特质？
2: 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哈，就是吃茶油会比你吃其他的这个食用油会更好一些，就是它不容易发胖。对，就很多这个产妇，她在生完孩子之后，就像种油茶的地方，她吃茶油。作为产妇，她坐月子的时候，她是一定首选茶油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就注定这种食用油，它就是不会给你在体内造成太多的这个脂肪的这个堆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茶油。我其实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茶油我们在做当茶油遇见太极拳的时候，我就用了一个主题叫"融"字，就是圆融融合，就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这样一个食用油。我总结它就是低饱和脂肪酸、高油酸和丰富的活性成分。那这个低饱和脂肪酸呢，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吃这个食用油是不容易发胖的，它里面饱和脂肪酸都比较低。另外一个高油酸呢，对人体又非常的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丰富的这个活性的成分，比如说它有角鲨烯啊、维生素 E 啊、多酚啊、山茶钙啊等等。那这些活性成分，它对于血液循环、促进神经系统发育、抗菌消炎，还有预防心血管疾病，它确实是得到过科学的实验的这个验证的，它具备了这些功效，就是这些活性成分，它就是起这些功效的。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像现在，我认为有条件的话，能够选择茶油比较好的，就除了孕妇啊，她减肥之外，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压力还挺大的，工作节奏也很高，那吃茶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呀，我觉得还是能够起到比较好的帮助的。
1: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油茶说："可疗喘疾咳嗽，去痰垢。"您在实际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感触？就是比如说，油茶除了食用，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的功效。
2: 对，您说到这个，为什么说李时珍说他有这个治疗喘气咳嗽哈？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印象中，比如说我上火了，嗓子发炎了，肿痛了，我们是会喝那个茶油的，
1: 可以生饮是吗？
2: 茶油是可以生喝的，而且你不会感到恶心和油腻哈。就当然可能个别人他会因为自己个人的一个特点，他可能不能去生吃生喝，但是绝大多数人你生喝是不会有很难受，因为茶油它本身有一种植物的清香，然后你喝下去。

0: 去以后，它的里面的活性成分它就会起到一个消肿然后清凉解毒的这样功效。所以就是李时珍他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有提到，我自己是有一个这样的体验的，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嗓子疼就是喝一口茶油，就是这个是我后来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我才从现代科学里面找到了依据，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活性成分，比如说像角鲨烯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活性的成分，然后它带来的一些功效。但是我觉得老祖宗的智慧都是生活中而来的嘛，像李时珍他当年也没有什么检测仪啊能够检测茶油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活性成分，但是他就是通过
1: 经验，
0: 对，然后给我们的后世子孙传递了这样生活的智慧，
1: 而且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医学典籍。
0: 嗯，
2: 您在拍摄《当茶油遇见》系列中有哪些故事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情感记忆？
0: 其实我们在去年拍摄了20期的短视频节目，主打的一个主题是当茶油遇见系列，是想要通过一种文化的视角来解码解构这个茶油它的内在的一些营养成分，比如说当茶油遇见古琴，当茶油遇见太极拳，然后当茶油遇见香菜走地鸡啊等等，就是包括一些民俗哈，就比如说当茶油遇见广西的这个荤俗，而这些我觉得这里面都蕴含着我们老百姓在食用茶油和使用茶油里面深深的一份感情。您比如说我们在广西拍摄的这个当茶油遇见荤俗，很多使用茶油的地方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传统，比如说女儿出嫁的那一天母亲就会拿茶油去为她梳头，因为在整个装扮的仪式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梳头，那这个时候他们通常会拿这个茶油沾在这个梳子上，然后去给这个女儿梳头发，然后去做一个造型。那在这个梳头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能够感觉到母亲每梳一下都把自己对女儿的那种祝福通过这个茶油梳进女儿的头发里面，我觉得这种感情会让人非常的感动，就是通过一份茶油然后传承了母女之间的这种情感，而等她的女儿将来要出嫁的时候，她也会用这样的仪式来完成这样一种情感上的传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份情感。还有当茶油遇见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其实都是当地的风俗啊民俗啊跟茶油之间非常动人的故事。所以就是茶油在各地方它从不同的历史的阶段和不同的维度都发挥了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承载了我们中国人一份很深厚的一种民族情感在里面。
1: 嗯，听您讲完，我觉得可能确实茶油它在人们心目当中很珍贵，比如说母亲给出嫁的女儿要梳头，在母亲心目当中油茶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实际上是寄托了美好的祝愿。
2: 嗯，从一滴油到一份记忆再到一片树林，油茶的未来还能有多大？陈老师，除了食用油，油茶浑身是宝，未来还有哪些发展空间呢？
3: 我说绝对不是王婆卖瓜啊！我一直说油茶应该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一个宝物，因为它全身都是宝。第一个呢，它是个最好的食用油，第二呢，它其实它有很多的活性成分，还有一些有效成分等等都可以用起来，还有它本身这个油茶的整株树它应该也有一些很典型的特点，比如说抱子怀胎，花果同齐，一年四季就说都常绿等等这些景观树。所以我觉得未来啊，应该说油茶的产业应该还是很有前景。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主产品这个茶油上应该还是可以进一步的，可以通过精深加工可以开发出高端保健品，还有化妆品医药用品，这样可以提升它的价值。第二呢，就可以通过副产物的加工利用，像茶坡、茶麸、茶壳等等，可以提取茶藻素、角鲨烯、甾醇、维生素等等，还可以做农药，这些产品也可以使茶油增值数倍以上。这一方面的话可以大幅度提升油茶的综合价值。第三方面呢，油茶的生态价值链，如果是现在的油茶我们现在只是把果采回去，但是一片林子一个基地现在都空在那里，如果能不能把它跟基地跟农文旅林下精致 这方面的把它结合起来，形成一些生态价值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它的综合效益啊又可以成倍的增加。所以我们总的觉得油茶的这个从产品多样化还有经营方面的拓展，我觉得它还可以有更多的空间。从我们过去的从一滴油，像我们一株树、一朵花、一片林子、一个基地的发展，应该说我们油茶的它的产业的潜力应该还有广阔的空间啊，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从业人员能够参与来共同开发
2: 整个茶油产业。周总，您说油茶是万亿级产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
4: 这个万亿级我简单算一下，现在是8000万亩，我们就算是将来有可能发展到1亿亩吧，是吧？就算是有5000万亩实现了这种高效的这种深度生产融合的模式，实现了这种良性循环的模式，那一亩地就算产1万块钱，整个产业就是1万块钱价值的话，那就是5000个亿到10000个亿。如果我们加上它的深加工这一块的话，深加工这个潜力还非常大。我刚刚说油茶有那么多的活性物质，有那么多的油茶的渣子啊，那些我们现在也在用生物技术把它的花果叶都用在比方说化妆品啊、洗护产品啊、茶油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往这上面创新的话，那这个产业将来是无可限量。我认为1万亿级的产业是可以实现的啊！我认为这种目前能够让农民先赚到钱，然后企业也赚到钱，然后消费者越吃越便宜，得到了好处，这样的产业才能够真正破局。我觉得这种农业产业才是一个将来这个发展的这个有前景的这个一个发展模式。
2: 陈默老师，从一滴油到一株树、一片林，您希望通过镜头传递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呢？
0: 我觉得茶油可能在北方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在南方，尤其是在主产区，我觉得它已经脱离了一个食用油本身的一个角色，它承载了很多情感色彩在里面，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的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一种哲学智慧和哲学内涵在里边。比如说我们种茶油是取之于自然，但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也是不会过多的去添加任何的东西，可能这个茶油它除了用来炒菜之外，我们生活当中使用它也是很天然的去使用它的，喝也好，或者说是涂抹也好，或者说是用来做其他的一些食用和药用的功效。所以就是这种天然的这种东西一直以来是我们中国人遵循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遵循的一种生活的智慧。对，我们没有什么科技的狠活，自古以来这种用自然去解释融入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好像这个是一种我们中国人很独有的一种智慧，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还有就是情感的色彩，就是像很多在外工作游学的读书的游子们，他们吃到茶油的时候其实吃到的就是一份家乡的味道，就是一份妈妈的味道哦。你像茶油在客家地区他会做客家酿豆腐，然后在湖南他可能用茶油鸡，他这个炒的这个鸡的这个营养，这个肉的 Q 弹，再加上茶油这种植物的清香，它可以中和这个肉的这个腥味儿。然后哎呦，这炒完一盆这个端上来真的就是流口水，所以这些都是家乡的味道，都是妈妈的味道，还有它的使用的方式、使用的功效，其实都是满满的记忆。
1: 我理解了，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油茶，它可能不仅仅是一种食用油，或者是说您说的其他的功效，它可能还有一定的故乡情节。
0: 对
1: 啊，因为能让你想起你小时候生长的环境，你成长人生的一个记忆。
0: 嗯，而且小的时候我们经常用茶油就是去炸各种果子吃哈，现在想想还真的是挺奢侈的，因为现在的主要是
1: 想想现在茶油的那个价格啊。
0: 对，因为过去我们主要还是种油茶吃茶油，然后都是自给自足嘛，然后现在茶油的话它更多还是要满足走进更多的消费者的生活里面作为食用油，如果你用它去炸的话，想想还是小的时候还是很幸福的。
2: 陈老师，茶油现在占国产食用油的比例还不大，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咱们的粮油压力呢？
3: 油茶呀，在过去还算是个小油种，我们现在我们国家一年消耗的食用油大概是4000万吨，但是65%左右是要靠进口，我们自己产的大概是有1400万吨， 所以它应该说我们

0: 茶油这个通过这几年的发展，从一个小油种发展成为一个全国大宗油料，在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林草局和农业农村部把油茶和大豆、花生、油菜列为四个大宗油料作物来制定的一个规划。所以从现在来说，一年的产量大概是110万吨，这个量来说应该占我们食用油的消费量大概是 2.5%， 这不多，但是占我们国产的食用油料的总量的大概 8.5% 左右，我记得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是1400万吨，我们现在是110万吨，所以按去年的量来说，应该是给我们国家的食用油总量增加了2个点，应该说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1: 聊了这么多，最后想问问三位，如果时光倒流，你们还会选择遇见油茶吗？周总，如果再一次让您选择呢？
2: 假如说我今天来重来的话啊，让我来重新做决定的，我说实话，我可能不敢做这个决定了。
3: 但是您同时又用数据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万亿级的产业。
2: 我说的是当时的心态。
3: 您觉得这个产业还是相当的有前景的，是吧？
2: 对，当时的心态，如果我知道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难题，那我肯定不敢干了，有点不敢干了。但是现在你已经干了，那我们就要勇往直前了，没有退路的了。经过18年的时间，前面10年相当于把该踩的坑都踩过了嘛，后面8年都在探索一个新的模式，希望用新的模式能够破这个局。啊，现在我认为基本上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新的模式，已经在经过这5年的实践呢，这个模式是成功的，还有可能实现突破性的快速发展。
1: 陈老师您呢？
0: 因为我是学的是经济林这个专业的，也就是他的主业就是做木本油料和木本粮食。当时我们毕业分配在湖南省林业科学院，而油茶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当时是只有我们2个人，也是算是油茶的这个起步阶段。在我的前面还有2代人，他们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了，一辈子里面能够选育出一些新品种出来，我们感到很幸运。
4: 陈默老师呢？
5: 我一开始只想的说来做这个茶油，把这个茶油宣传好，为我们广大的林农宣传好茶油这个产品。但是后来在深入的进一步的了解调研以后，其实我还是感到非常的惊讶的，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们国家已经把这样一个在我们国家有2000多年传承的种植历史的这样一个种植的树种吧，发展成了一个千亿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是让我感到很意外的。所以我的这个宣传的视角呢，又从单一的这个茶油这种食用油转向了整个我们国家的油茶产业的体系的一个宣传。
3: 这么听上来感觉好像我们是把一个沉睡的宝藏给它挖掘出来了。
5: 嗯，应该说是从这个一二三产重产销三产融合充分的去挖掘它，然后给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全景式的来展现我们油茶产业的整个的一个情况。在我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感觉我们国家真的很了不起，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传承了几千年的一棵油茶树，就把它通过产业化的发展，然后就发展成了一个千亿级的产业，就我们现在已经整个产值是达到了2000多亿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了不起，有的时候想想还会觉得挺激动的。
1: 谢谢三位老师。
6: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7: 听众朋友，从一株需要8年才能进入盛果期的油茶树，到一滴从枝头到瓶中不超过24小时的鲜榨茶油，再到今天的油茶产业，我们聊的远不只是一种食用油，更是陈永忠老师口中科研工作者用一生去缩短育种周期的坚持，是周新平脚下让荒山变金山，让农民多赚钱的产业破局，更是沉默镜头里客家人迁徙路上走哪儿种哪儿的生存智慧和浓浓乡愁。这或许就是油茶给予我们最温暖的启示。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想给您分享两个养殖致富的成功案例。同样是搞养殖，有人守着老筏子只能赚点辛苦钱，可今天这两位新农人靠着创新思路把牛羊做成了致富产业。云南浔甸的退伍军人李润生返乡养牛，打破农户拴养的传统模式，改造圈舍，实现自由散养，还给每头牛安排上了机器人私人医生，能实时监测健康状况，精准捕捉母牛发情期，养出来的肉牛品质更高，一头牛就能多卖上万元，带着乡亲们靠智慧养殖增收。四川威远的徐典英跨界养黑山羊，巧用中药渣、大蒜皮这些废料当饲料，既治好了小羊应激病害，又大幅压缩了养殖成本，羊群提前20多天出栏，每只羊光成本就能省下500元。这两位创业者跳出了传统思维，用科技和巧劲儿盘活乡村养殖产业，闯出了接地气的致富新路。
1: 这里是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着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2: 你这是要干啥？
3: 去产粪。
2: 去产粪了？
3: 对，现在牛已经腰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1: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的方法养牛，成为当地致富带头人。现在他带着大家卖牛，每公斤售价能比市场价高出14元左右。
2: 那你这个牛现在卖的怎么样？
3: 我们现在这个牛是跟他们签订这个协议，是50块一公斤。
2: 这么高啊？
3: 对。
2: 哦，那一头牛的话能卖多少啊？
3: 我们现在按700公斤算，也应该35000，可以卖到35000。
2: 那别人呢？
3: 别人他们没有这个销售渠道，可能就按市场价就是36公斤，可能他们就卖得到个25000左右。
1: 李润生是个退伍军人，回到家乡后想创业，做什么好呢？浔甸是回族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3: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被淘汰。
1: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3: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都在那小个地方，对他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1: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3: 他高兴了吗？他嘿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的大公牛，特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或者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起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2: 太好。现在要干嘛呀？
1: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指定地点，我给牛请了一个私人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0: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哦，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1: 就在我们这个，
3: 就是这个了。
2: 啊，这个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那可以看看那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3: 好的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它外面是硅胶的，它都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2: 我可以摸吗？
3: 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在消毒的。
2: 哦，这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3: 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瘤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它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2: 就把这个植入。
0: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3: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你好。
4: 可以了。
2: 啊，这么快呀？
3: 对呀，一秒钟的表，这么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这已经完了，结束了吧？
1: 现在就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它的
3: 现在我们的后台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
2: 实时监测的。
3: 对，实时监测的。这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就是这样。
2: 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0: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4: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牛胃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我们它持续在38度左右。
5: 那刚刚那头牛在哪呢？
6: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0: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1: 38.6。
2: 那我们牛胃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4: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然后是38.65度。
2: 哦。
0: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他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他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威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7: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
8: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9: 3伏天都吃不腻嘞，
10: 3伏天都不嫌热。
9: 哦，不嘞。
0: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4: 一天3点24次，也是五六十，基本上是10多年没关过门的这个门面。
0: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11: 这那种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斤。
0: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12: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的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比一下，哎呀，对对对。
0: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13: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 挤麻袋。
12: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呐、啊，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他就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0: 没想到几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12: 这个用了之后第三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他就是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0: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13: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
0: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两天就找到徐殿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12: 他就问我姐，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哦，我说可以，这个事情啊，有的商量。
13: 我就感觉这个投资应该是划得来，还是想挣钱嘛。
0: 原来这次考察让他发现了黑山羊背后的巨大商机。
13: 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但是他们的种羊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这个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0: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12: 绿啥？你闻得了这个味吗？
14: 这啥？
12: 鱼腥草，这是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0: 大伙儿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12: 这蒜皮，
15: 蒜皮呀、啊、
12: 对对对，
15: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12: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当时的香味、
15: 啊、蒜味吗？就是
12: 蒜味
15: 的。
12: 对对对对，也是羊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啊、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0: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12: 长的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15: 每一天。
12: 对。
15: 他们爱吃吗？这个？
12: 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15: 好呀。
12: 你看一下。
15: 哦，都过来了哈。
12: 对对对，
0: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12: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15: 最少
12: 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0: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
12: 搞起来真的，
16: 这个这个这个香都香到
17: 这个，把这个进来，我
16: 来小乖乖，过来。
12: 看这个你体型好长啊，体型长，腿也粗。看那个耳朵好长。
16: 耳朵也好，而且香得好。
0: 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会卖。如何把这好羊肉卖出应有的价值呢？在威远，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带动了养殖业的发展，成为一条富民产业链。数据显示，2024年威远羊肉汤全产业链年产值突破了15亿元，直接带动了3万多名当地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典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

0: 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1: 毛发发亮发光的，我看过简阳的、内蒙的、青海的，我都看过，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四川本地，我们威远本地的黑山羊最好。
0: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2: 这羊汤我要跟说实际话呢，羊多少讲过新鲜，我讲过新鲜是吗？啊，都变得好吃是吗？
0: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玉都铁了心的要做。
1: 我们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啊，我就也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0: 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1: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0: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它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
1: 是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0: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3: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地的、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威远来拉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0: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方的乡村振兴之路。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一方水土孕育一味地道美食，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三位手艺人，他们坚守匠心，把乡土老味道做成了舌尖上的非遗名片。云南宣威的普恩勇深耕火腿制作几十年，恪守古法腌制技艺，精准把控用盐比例，靠祖传手艺结合现代技术，让宣威火腿香飘四方。浙江繁山的老师傅一把木锤不离手，精选猪后腿肉反复捶打，搭配藕粉擀出薄如蝉翼的肉燕皮，不断突破技艺极限，把传统小吃做出全新热度。甘肃武山的宋富平坚守四代传承，靠着一柄马勺纯手工漏制洋芋粉条，历经数道繁琐工序，数十年坚守无添加的老做法。三位匠人扎根乡土，守技艺传匠心，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留住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

0: 在云南省宣威市的农村里，村民们忙着挑选肥猪，利落取下后腿，制作成中国三大名腿之一的宣威火腿。
1: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制作宣威火腿的蒲恩勇老师傅，您认识他吗？
2: 哦，你好，你好，我就是啊，哎，欢迎你，哎呦，
1: 师傅你好。
0: 蒲恩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威火腿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6岁继承家族手艺，制作了数以万计的火腿，如今采用先进的控温控湿技术，结合宣威火腿非遗制作技艺，可实现年产火腿10000多吨。
1: 这只好像比这只小一点，这个好像还没修
2: 了。对对对对对，这个还在是毛坯，这个已经开始修过一次了，但是还要精修，
1: 还差一点边角。
2: 对对对对对，来转过来，我们要把它干外观干好看，刀要这样竖倒，你看这样把形就定掉了嘛，皮八形，你看它脂肪还在厚嘛。
1: 我们现在这条腿修的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现在已经修成这个皮八形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上盐。
1: 不是，我咱这个盐该怎么上呢？
2: 来这样先抓盐撒，两次上盐在4%左右，然后第三次检查一下，总共用盐就5%。
1: 那前后两次上盐分别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次上了，再间隔多长时间再上？
2: 这一次上了再间隔4天左右。
1: 4天？
2: 4天左右，然后重新再上一次。啊，
1: 为什么要上两遍盐？
2: 因为你要先上的盐，然后给它渗透进去嘛。啊。然后再后面再上一次啊，然后通过两次呢，它就渗透得更好。
1: 那现在上盐的作用是什么呢？
2: 作用就是保证它不变味。
1: 原来是这样。
3: 宣威火腿选用高原乌金猪后腿为原料制作，火腿以鲜、酥、脆、嫩、香。

0: 袍。到底这神秘的绿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哇，好浓的那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
2: 它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了吧？
3: 在中期，下一个环节呢，温度还比这高，温度才比这高以后呢，它那个绿袍穿的就更好了，香味就更浓了。
2: 绿袍是指什么意思？
3: 它发酵以后呢，上面会长那个有益菌嘛，身穿绿袍，通过那个有益菌呢，里面就产生了好多，就是比如说氨基酸呀、芳香化合物呀、微量元素呀这些，它发酵以后就产生这些了。
2: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家里这个馒头啊，长绿毛之后肯定就扔了，不能吃了。
3: 是的。
2: 但是这个火腿长了绿毛之后，它反而是一个好的象征。但是好的和坏的，这个火腿如果是发坏了，你怎么区分呢？
3: 你比如说这个火腿啊、你看这些地方它就发酵就发得非常好，
2: 这个很均匀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上面这个感觉像是绒毛一样，
3: 它这些都是有益菌、如果是不好的它就会那个更起来这个呢就发酵差不多在一年左右了，
2: 一年左右
3: 啊，这次就
2: 这个也是好的，
3: 对，发酵就时间短一点，这才8个月。
2: 那您怎么判断这两只哪一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呢？
3: 你看，就是时间发酵的长一点的那个，它叫硬一点，
2: 硬一点。
3: 对。
2: 哦，您一上手摸。
3: 对对对，时间发酵的短一点呢，它就要软一点。
2: 那除了这个，您还怎么判断时间呢？
3: 除了这个呢，就是说，发酵时间长一点，它就要香一点。
2: 香一点，
3: 对，就是一面就更成熟更香了。如果是时间短呢，就是它香味就淡一点啊。
2: 能区分出来？
3: 是的，
2: 靠闻区分出来时间。我闻的还是都一样。
3: 拿个神器来给你检验一下，这就是检验一个火腿的香味的骨针。辨别这只火腿三针清香的话，我们用个骨针一扎进去，滴出来一闻就知道了。
2: 三针清香。
3: 我们每个部位都要用这个针来进行搓了测试，就是上中下，只要是三针都清香了，就证明这只火腿的品质好。你比如说像这个火腿，首先是我们从上面来，你闻一下，
2: 哇，
3: 有没有香味了？
2: 好浓的那个火腿的肉香味儿。
3: 来，这是中，感受一下。
2: 这个就很香了，这个就像是我们外面吃的那个烤肠的味儿，有点像，甚至。
3: 你看下面是吧？再给你感受一下，来，
2: 哇，老师傅，管是老师傅啊！
3: 那我们饭做好了，吃饭去了。
2: 哇，开饭了！
3: 开心的吧？
0: 宣威当地有着百年火腿腌制历史，蒲师傅一家三代人传承的腌制技艺，使得腌制出来的火腿肉质鲜嫩，油而不腻。即使最简单的食材与之搭配，也能唤醒火腿的鲜美风味。
4: 我来到的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繁山镇，听说这边啊有一位高人，他仅凭手中的一只木锤就能够缔造舌尖上的美味。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又是怎样的一位高人呢？听说通过声音就能找到他，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听到声音了啊，好像是敲击声。

0: 个正常的，两边来换，四边，这边换换往那边，在这边换换快一点。
1: 您好，
0: 哎，您好。
2: 朱诗琴，他独具匠心，凭借一双巧手加上一把木锤，把猪肉敲成极品美味。
1: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0: 我们这边呢，肯定是传承人

0: 下一代，我的学徒在培训当中各个技艺。
1: 在培训学徒？
0: 对对对。
1: 啊，我呀，这次找您来，我是想见识一下咱们这个肉燕到底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有这么好吃、这么美味？您看，您能带着我也体验体验吗？
0: 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你现在来来不及了。
1: 那您看，我什么时间去找您？
0: 明天4点半，你在那个菜市场等我，我明天带你去见识一下。
1: 好，明天早上4点半，不见不散。哎，你好。哎呀，您来的这么早啊！
2: 我们每天都要这么早来一起起这个肉的，就是猪肉干仔它运到这边的市场的时候，我们马上要把它切块。哦，我们现在的核心就是在制作燕皮上。那么燕皮的猪肉它只有取哪里呢？后腿的筋肉。我分解给你看一下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隔膜啊，
1: 隔膜，
2: 然后这个隔膜我们把它剔一下啊，把肉就等于是它有呼吸了外面的空气的，那这样的肉质对我们燕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哦，这就是我们挑选好的第一块肉。
2: 对，这一块对我们来说呢是打燕皮是不好的，它的纹路你看，
1: 哦，明显
2: 的粗糙的，它那个没有那么紧密，啊，像我们这种肉就可以了，非常紧密的。
1: 哦，
2: 所以说它每一块肉都不一样的。
3: 要制作一碗地道的繁山肉燕，关键在于肉燕皮的制作。在市场精选上等猪后腿肉后，经过2次精细分解处理，最终才能得到适合制作肉燕皮的优质猪肉原料。
2: 这一道的肉我开出来啊，这个就属于做我们做燕皮的比较好的一块肉啊。锤呢，因为它肉这么紧，你必须要每一个锤你倒一定要到这个底。
3: 再通过反复捶打，将肉质捶打成细腻绵密的肉泥。
2: 然后它这个不断的
1: 感觉，这一锤子下去，这个从中间到两边是炸开的。
2: 然后我们不断翻滚，几个方位全部要锤到。然后像这样，比如说下面有筋的，然后直接把它
1: 抽出来。
3: 肉泥捶打好后，在案板上撒上藕粉。将雪白的藕粉与肉泥反复揉合，
2: 粉呢现在从几乎到了里面了，然后我们还要把它推出去，就是像这样哈，你看，推出去它才会全部的晶莹啊，这样就是你看这个粉把它吃完，它的颜色就慢慢会变淡，就可以形成一个粗皮了。然后我们这边把它刮到里面来哈。
3: 接下来将与藕粉融合后的肉泥揉成肉团。
2: 可以了。
3: 用擀面杖反复按压，使肉团达到最延展的状态。最后将肉团擀制成薄如蝉翼、能透亮的程度，这样一张张晶莹剔透、韧性十足的肉燕皮就大功告成了。
1: 哇，这个光都可以直接透过来。
2: 对，
1: 能够透过我的手掌。我们准备了几个大字。哇，清清楚楚，哎，薄质透光透字儿，哇，真的太厉害了。
3: 一般情况下，4斤猪肉4斤藕粉能做出5米多长的肉燕皮，但是肉燕皮的长度也会受到猪肉新鲜度、锤肉技术、天气等因素影响。今天朱大哥将挑战同样用4斤猪肉和4斤藕粉做出一张超过以往长度的巨大肉燕皮，他能否挑战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完成喽，来抬过去。哇，
1: 这留在这里。
0: 哇，已经摆不下了。我们东拼西凑的找了三张桌子，还是放不下。
1: 对，我们一般正常的是5米5，那这个可能会达到6米多到7米左右。哦，
0: 来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喽。
2: 第一次看到这么惨的肉脸，
3: 不是，它是线是肉的，皮也是肉的，
0: 皮也是肉的。见过这么大的肉燕皮吗？
4: 没有。
0: 这么大的这个肉燕皮，那得够多少人吃？
1: 是吧？啊，
0: 您觉得这个能够多少？
1: 我们按我们一碗10颗来，我们这个最少有300碗。
5: 你想吃2碗啊？
0: 啊，你想吃几碗？
5: 两碗
0: 。太可爱了。
1: 那现在我们肉燕呢已经展示完了，那我们去尝一碗肉燕。你说了这么多，尝一碗肉燕才知道这个燕皮虽然艰难，肉燕也是非常美味的。

0: 来喽，观众宴来喽，
1: 接待已久。哇，这个肉燕皮感觉薄薄的，但是它很有韧性。
2: 对，很 Q 弹，就是形式不一样，整个燕皮很透明的。
1: 对。
3: 他把猪肉钻研到极致，一碗肉燕里蕴含着朱诗琴对传统手艺的钻研与执着。他用一把木锤，一根木杖，让猪肉成为极品美味，让一碗肉燕走出深巷，万里飘香。

0: 林大哥，
1: 哎，我在这儿啊。
0: 嗨，您在下面啊？
1: 啊，对，我在下面了。
0: 怎么在坑里啊？我找了您半天呀、啊，这让我一顿找。来，您上来。
1: 哎，好嘞，好嘞。行了。
0: 哎呀，哎，哎呀，李大哥，啊，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1: 我在这窖里面找点食材哦。
0: 一个地窖。
1: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就是过冬的这个食物。
2: 啊，这个天然冰箱，
1: 哎，天然冰箱
3: 就是冬暖夏凉，
1: 哎，冬暖夏凉，
2: 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
1: 啊，行嘞，要不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
2: 啊，那我也下一次，
1: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2: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1: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0: 哎呀，这是土豆啊。
1: 哎，对，土豆，你就挑点大点的。
0: 挑土豆我在行。好，
4: 土豆也叫马铃薯，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地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还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2: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1: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这就是
2: 马勺粉。
1: 哎，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它
2: 不手工的。
1: 哎，哎，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嗯、啊。苏大爷，
5: 你们来了。
1: 这就是我这个老手艺人
4: 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乡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40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0: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5: 我们那能用的纯洋芋粉条的面子嘛，纯了这样的条，能用这个马舌，能聚的吧？
0: 哦，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
5: 马勺粉。
0: 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5: 纯的三个芋啊，就是工人铺的粉，从头上几十分上，哎，那得两餐两家，就挖出来，挖出来就放这个篮子里边去晒，晒干就是第二包、第三份。撒泡就是这俩，纯营养水一兑
0: 啊，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
5: 哎，
0: 那什么叫阴阳水啊？
5: 就是和上一些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0: 啊，温水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5: 哎，对
0: 啊，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在一起。
5: 搅在一起
0: 啊，
5: 就人三个人凑起来，捶到完了以后就丢着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在这是冷水里边一浸，第五步就是放在绳子里边啊，就晒干。
0: 第五步是晒干。
5: 哎，晒干
0: 啊！我对这个过程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
5: 啊，能行的吧？那我过去咱们去看吧。
0: 好，咱们过去看看。哎，宋大爷，
5: 嗯，
0: 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刚您说的第三步。
5: 第三步。
0: 来，那您教教我。
5: 啊，行，你看啊。
0: 啊，先把这个粉倒进来。
5: 倒进来啊。你看要用营养水
0: 啊，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好，现在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孙大爷，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5: 这就是开水一烫就是熟料。
0: 哦，就是先把它焖熟。
5: 哎，焖熟了。
0: 焖熟。
5: 哎，好嘞。
0: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对吧？
5: 再倒进去。
0: 嗯，
5: 哎，好了。就做到不好做。
0: 哦，这个倒进去以后叫马上开始搅拌。
5: 哎。呀。
0: 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着圈的搅拌啊？
5: 咱三个三个人在这撇，压着去，
0: 哦，糊糊
5: 这些压破的。
0: 哦，三个人相互吃劲儿，
5: 哎，
0: 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
5: 嗯、
0: 哎。那宋大爷，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
5: 啊，行，
0: 可以，来，转着圈儿。
5: 嗯，他从这把咱插啥去？
0: 啊，从盆边插下去。
5: 哎，
0: 啊，哎呀，感受到了这个相互的力量。嗯，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跟不上了。哎，跟不上了。
5: 明天，
0: 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5: 40分钟。
0: 哎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单人搅。
5: 就是。
0: 我感觉我已经没有力气了。哎，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
5: 好嘞。
0: 哎，接力。
5: 好，
0: 哎。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哎，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你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
5: 啊，这是圆的。
0: 嗯。
5: 这是九叶，
0: 嗯，
5: 这是宽的，
0: 宽的，
5: 哎，
0: 啊，那这个粗细上面，
5: 你有长得高了就细，
0: 哦，
5: 长得细了就宽，
0: 哦，哎，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哎，
5: 控制的，
0: 啊，哦，宋奶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
5: 哎，行了，
0: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哦，很均匀。
5: 哎，这你要用力，
0: 要用力，
5: 哎，
0: 而且匀速一点。
5: 哎，
0: 漏下。

0: 那就以后怎么样，就是确定锅里面的可以捞出来呢？就它飘上来，
1: 飘上来，
0: 哎，等它飘上来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
1: 哎，可以
0: 捞上来了。哎，
1: 捞上来。
0: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1: 可以。
0: 来，怎么着？就是㧟一坨上来。
1: 对吧？哎，得装满，赶紧装满。
0: 还要装满？
1: 哎，装满了。
0: 哎呦，好重啊，这个勺里。嗯。啊，然后现在就，哎，走，敲的，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1: 哎，就这个位置。
0: 啊，就这儿。哎。
1: 不紧，用劲。
0: 用劲。
1: 用劲。
0: 哎呀，好行。
1: 疼啊！
0: 真
1: 劲。好，
0: 哎，这样，哎，用劲。
1: 用劲。
0: 用劲。
1: 用力。
0: 啊。 你咋的？这个我也不高兴。
1: 哎呦，我不行了，
0: 我不行。哎，您来，您来。哎，我不行了。
1: 哎，宋大爷，您看您刚才这个动作这么麻利，您做粉做了多少年了？
2: 40年了。
0: 40年了。
1: 嗯，
0: 啊，也是从就是父亲啊、爷爷那个时候就开始传承，
1: 传下来的
0: 啊，怪不得呢。
2: 质朴的手艺人们，在院内起一个锅灶，架一口大锅，在柴火的滋滋声和双手的拍打声中，传统的手工艺人手握接20斤的马勺，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拍打，一个个土疙瘩在人们手中华丽变身，成为一根根细长白润的粉条。这根细长的粉条不仅寄托了手工艺人对传承的期许，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

0: 往往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祸患。
1: 小白是一个热爱健身的人，每天都会进行大量的健身训练。为了提高自己的减脂健身效果，他尝试了生酮饮食，就是每天吃很少的主食，饮食主要以肉食为主，蛋白质占20%左右，脂肪占摄入总热量的70%以上。鸡蛋、豆制品、鱼肉、牛肉、猪肉、鸡肉，哪种都可以大口吃，对于需要忌口的健身人群来说真是太幸福了。随着大口吃肉的生酮饮食的进行，小白发现自己的体重快速下降了，但同时也发现自己走路跑步的时候会觉得轻飘飘的，锻炼的时候坚持不了一会就感觉很疲惫。在近期的体检中，肌酐和尿素水平都升高了，医生提醒他的肾功能可能受到了损伤。
0: 好，那我们男主角小白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欢迎小白。你好，小白。
2: 啊，
0: 方不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
2: 当时是朋友介绍的，然后说是这种饮食方式推荐我，然后说这种的减重也比较快，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确实是减重比较快，当时大概能一天能瘦1斤左右。
0: 那还是挺欣喜的啊。
2: 是，就是我的锻炼的时候我的状态越来越差，然后就是感觉没有之前那么有力气。
3: 在减肥界，生酮饮食堪称近几年最火爆的网红吃法。他主张大幅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把每月碳水控制在50克以内，同时增加脂肪摄入比例至70%-80%，迫使脂肪分解功能，从而达到减重目的。其号称的吃肉自由、无需运动的口号迅速收割大批拥趸者，一时间热度居高不下。然而不少亲身尝试的人发现理想与现实差距巨大，初期体重确实快速下降，但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疲惫感，爬楼梯气喘吁吁，运动时浑身发软，有人出现便秘、脱发等问题，甚至在体检中查出肌酐、尿素、氮等肾功能指标异常。原本期待的健康瘦身却让身体亮起红灯。生酮饮食究竟是科学减重法，还是披着健康外衣的陷阱？节目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金华长庚医院的李月红主任医师来为大家深入剖析其中的真相。
4: 当你过多的这种高蛋白的摄入的话，它体内很难代谢出这样的废物的话，那么在你的血里就会出现肌酐和尿素的增高。这样的毒素在体内大量长期的这样的堆积，那么它排不出去的话，它就会带来一些不适，比如像小白说的，他就会觉得乏力、
0: 没劲儿，
4: 甚至嗜睡，甚至精力感觉没那么充沛，可能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单纯的这种生酮饮食，尤其是长期这样情况，它虽然带来你体重的下降，但你一定要关注自己体内的这种肾功能相应的一些指标。
0: 可能运用的不当的话，反而会对我们的肾造成了伤害。
4: 对，
0: 那您看我这么吃啊，我最近是这么吃，我爱上了水煮菜，而且网上更火了，就这种水煮菜我就弄一个雪平锅，对吧？哎，我就在那咕嘟着，我就涮各种什么生菜、菠菜啊，
4: 对，
0: 然后所有的绿色满眼青绿，然后我就在里面涮，我觉得吃了以后我特别安心。
4: 对，
0: 这样的饮食方式一定是正确的吧？
4: 有一句成语叫过犹不及。下一个伤肾的习惯呢，就是长期的素食。
0: 哎呀，我又开始害怕了，我觉得我又要踩坑了。
4: 实际上这样的病人我们都见过，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姑娘，很瘦，然后但是呢她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的毛发、她的皮肤，甚至她的指甲没有什么光泽，而且还有贫血。所以呢你问她她为什么来看病，她说我今天早晨突然的血尿，而且剧烈的腰痛，然后呢疼得非常厉害。她说我只吃素食3个多月，我都是这样，不吃一点点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的情况完全是蔬菜。所以呢你就会发现给他做了超声以后，他有肾结石，他的血尿的原因和他剧烈腰痛的原因都是因为结石。你这种长期的素食以后呢，实际他特别爱吃菠菜。

0: 菜，实际它代谢完了以后是大量的草酸。
1: 嗯，
0: 那么草酸钙结石是肾结石的第一位的原因，
1: 最常见的
0: 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它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导致尿中大量的草酸的产生，而且它素食的情况下它还补充大量的一些维生素呀，或者是额外的一些营养素的这样的补充，所以就导致尿中的钙非常的高。
1: 哦，
0: 那么草酸钙结石的形成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1: 嗯，
0: 所以你看给他做了超声以后，他实际就是肾结石发作了。
1: 那他为什么会尿血呢？
0: 因为肾结石要排出的时候，他划伤的话，他也会带来血尿。所以像他呢，实际是属于时间比较久，而且这个结石相对比较大。
1: 而且
0: 如果小的结石
1: 哈，
0: 对，而且小结石可能也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实际我们觉得他比较。虽然很漂亮，但是你会明显的感觉她皮肤的光泽呀，甚至毛发呀都是缺乏光泽的，甚至你仔细的问她的月经量都是少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绝对的素食，长期的素食实际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么你带来体重下降的同时，你各种的营养素的丢失实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长期的素食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营养不良，比如说贫血和低蛋白血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呢会导致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所以呢最容易的就是感染的发生，因为感染是肾病最重要的原因。
1: 嗯，
0: 所以你的抵抗力下降，你的免疫力下降，那么连带的这种感染，它可能不会说素食直接导致肾脏的损伤，但是它通过这个因素，我们的抵抗力，我们的免疫力，我们的感染的风险增加。所以呢纯的素食呢，我们觉得时间不要过长，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去进行采取。
1: 我还见过就是不吃这个蔬菜的，他就吃水果。你比如说他觉得什么顶饱呢？香蕉顶饱。
0: 对，
1: 那老吃香蕉。
0: 对，
1: 这是不是也不行？
0: 这样的是香蕉里面含有钾特别高。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到后期特别怕高钾血症。
1: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0: 高钾血症会影响我们的心律失常、心跳骤停，甚至是猝死。所以在肾功能不全或者肾功能不好的病人身上，最怕的就是高钾血症的发生。那么香蕉里是含钾最高的，如果你长期的这种高钾饮食，那么你又不大量的喝水让它去排泄的话，那这个样的损伤是不好的。所以呢，酸中毒和高钾血症经常是连带的发生的。所以呢，不建议这种素食的长期的用这种水果去替代，所以它也会出现一些电解质的紊乱。补钾是在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这个人有心脏病
1: 啊，
0: 他心脏的血钾希望在4到4.5这个范围之内，这是最安全的一个范围。不然冠心病的病人，或者是有一些心功能不好的一个病人，他容易出现心律失常。那本身心脏就不好，你在心律失常，那猝死的风险就会很高。
1: 哦，
0: 但是对于肾病的病人，实际最怕的是高钾血症，尤其是慢性肾脏病或者是肾功能稍微受损的病人来说，如果你长期吃香蕉或者是低钠盐，我们的低钠盐都是用钾去替代我们的口味的，所以它的钾的含量非常的高。那么一旦这样，你是排泄功能又出问题，你又不喝很多的水排泄它的时候，那出现高钾，那它出现的危险就是一个心律失常，或者是甚至是猝死，这种风险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觉得长期的这种高钾饮食，那么导致的损害，甚至肾小管上皮细胞的这样的损害是有的。所以尤其是在有肾病的患者，那风险会更大。所以呢相对来说呢，我觉得任何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实际平衡是最好的。我们人体的适应也是这样的。应该多元化才会更好。所以呢在素食的情况下呢，我们特别建议的就是不要长期，不要时间过久，而且这样的情况呢你一定要多喝水，多排尿。这样的情况才能保证你的肾脏不受损。
2: 多喝水多排尿对于肾脏健康十分重要，可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喝水对很多人来说成了一件随意的事，只要没觉得渴，忙起来的时候可能一天都想不起来喝一口。还有的不是不喝水，而是把奶茶、可乐、咖啡当续命水，一天到晚。

0: 碗不离手，却对白开水疯狂摇头。也有的人走另一个极端，信奉多喝水能排毒，恨不得一天到晚抱着水瓶一通猛灌，似乎完成喝水指标变成了一天中的头等大事。网络上各种关于喝水的说法也让人有些迷惑，有人说喝水太多会让肾脏负担太重，有人又说喝少了容易得肾结石，说法不一，但好似也都有些道理。到底喝多少水才合适？喝多喝少又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影响？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说法，也好让喝水喝得明明白白。
1: 肾脏呢，因为它最重要的功能呢是排泄废物和调节我们体内的这个电解质的紊乱，所以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介质。那么可以说呢，肾脏是喜湿不喜干的，它不喜欢没有水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我想说的伤肾习惯就是喝水少，因为它需要一个水这种介质去把我们的代谢的废物排出去。你要是不喝水的话，体内的血液是在一个浓缩的一个状态，这个脱水是个缺水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呢会导致我们血的渗透压的增高。那么在肾小球滤过方面，它会导致肾小球的高压高滤过，这样才能把一些水分去排出，把一些废物去排出，排泄废物的同时它也要把水排出去，导致体内更多的这种缺水的这种状态。所以你看大量健身的人喝水又少，你查他的肾功能，尿酸和肌酐都是偏高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尿液在极度浓缩的状态下，实际我们的尿液我们都会理解它不是一个蒸馏水的一个状态或一个矿泉水的，它里面有很多的电解质，也有很多微量的蛋白。那么如果你在缺水的状态下尿液是高度的浓缩，那你检测出这种蛋白的几率就会很高，所以尿中就会出现微量的蛋白或者微量的白蛋白。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你喝水少了以后，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结石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
2: 对，
1: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结石越来越大的时候，那它只能通过碎石啊或者手术这种油闯的方法去给它解决。我们的尿液是有冲刷作用的，它有一些细菌呢，有一些不好的它会冲刷出去，但是如果你的细菌在一个浓缩的这个尿液里头，它感染的发病率就会非常的高。那么轻的是尿道炎呢这些，那么重的就是膀胱炎啊、肾盂肾炎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尿液检查当中白细胞增高，也就是说明这个时候会有尿路感染是吗？
1: 对，它的尿里的白细胞的增高呢一定要警惕是不是有泌尿系的感染，因为泌尿系的感染在年轻的女性，尤其是孕妇或者是哺乳期的妇女或者更年期的妇女或者是老年人，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风险非常的大。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经常医生第一个医嘱就是一定要多喝水。
2: 为什么呢？
1: 他有可能没有症状，但是一查尿里有很多的白细胞，一培养有很多的细菌。所以这时候多喝水就可以让这个尿液有一种冲刷的作用，让它的感染去减轻。所以我们鼓励经常要多喝水，多排尿。而且这个喝水也是有讲究的，不能一次大量的这种喝，你要把它分到一天这种均匀的去喝，这样均匀的去产生这个尿液，那么对人体呢是非常好的。当然年龄大的人如果他心功能很差，那么他多喝水他有可能排不出去的时候，他会出现水肿或者心功能的不好。所以呢他觉得可能喝水要适量。
2: 他这个年龄他93了。
1: 对，
2: 他这个年龄是应该晚上少喝一点水的。
1: 对，他应该睡觉之前尽量的少喝水，这样
2: 他
1: 不会影响他的睡眠。
2: 所以李主任为了大家喝水这个事儿真是操碎了心啊。今天呢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保温杯啊保温壶啊还有我们平常用的办公的这种杯子我们都带来了哈，有大大小小的。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水，正确的喝水我们应该喝多少水，您是不是给我们量化一下？
1: 对呀，那小陈小白你们说一下，这样的要平均要喝多少呢？比如小白可能喜欢用这样的大杯子运动量，你要喝多少呢？一天最少要喝多少？
3: 我一般像这种我同款杯子。
2: 真的吗？
3: 锻炼的时候基本上也喝一杯甚至一杯多一点点吧。
2: 一天吗？
3: 对，
2: 一天就是这一杯啊。
3: 对，有时候就是。
2: 那你到我差远了，我至少得两壶，就这个最大的这个壶两壶。
4: 对，
2: 像陈静看你了。
4: 我不是都说每天一天八杯水吗？不都说吗？那小玻璃杯就八杯呗，然后那两个壶就是三四壶，然后那个我觉得你那两壶够了，
2: 非常的精准，
4: 精准。
2: 对，他每天都不喝水的人，他说起来还头头是道的。嗯，那究竟我们谁说的比较准确呢？
1: 是这样，我们每天喝水量一般来说是1500到2000毫升，当然它跟你的运动量和天气也有关系的。比如说现在天气特别热，出汗特别多，你可能要适当的多喝。嗯，那么还有一个跟你的尿量也有关系，如果你的排泄的尿量很多，那你也需要多补充水。但是大概来说呢，一般来说每天1500到2000，就这个大杯子至少要喝2杯的。那么这个杯子呢，500毫升要喝到4杯。那么这个小的250毫升左右，你可能真的要8杯。所以我们通常说的8杯水呢，一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不光是喝水的量，就是你喝水喝什么也是很重要的。喝可乐呀、雪碧呀、果汁啊、
2: 咖啡
1: 啊、椰子水啊、咖啡
2: 椰子水
1: 啊，对呀、啊，这些，实际这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它的含的电解质，或者是含的这些添加的这些各种的这种微量元素也好，和水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大量的运动、大量的排汗，或者是比如说我有腹泻等等这样的情况，大量的电解质丢失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需要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料的。那么不是在这种情况，你过多的补，有可能你越喝越渴。因为它体内的这些电解质过多了以后，甚至你高糖的这种状态下，会导致你的渗透压的增高，是以血的渗透压的这种增高，你反而感觉到更渴。所以你大量的喝这些可乐或者甜的饮料以后，你可能会觉得怎么越喝越渴，
2: 不解渴，有这种感受。
1: 对，而且这些饮料它酸性的东西或者是这种高糖的东西以后，它代谢以后也会产生酸性的物质，甚至酸中毒。所以我们喝水是指真正的白开水，或者是这种矿泉水，或者是这样的白水，不是说指饮料的。
2: 那我喝茶算吗？
1: 喝茶是可以的，但是是淡茶，不要长期的喝浓茶。像有些人这种杯子里头泡茶要泡2/3以上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是不主张的。包括咖啡也一样，它也都是有量的，不会说我渴的时候就拿咖啡一天好几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不适当的。所以这样的饮水习惯要小心。
2: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蹲蹲蹲，喝的时候要慢一点，缓一点，要享受，要品味啊，
1: 一定要匀着喝，不要一次性大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饮水量呢，实际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到我们的出汗的情况，甚至我们有没有腹泻，我们的天气的温度等等，去看情况，而且要匀的这样去喝。
2: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么多伤肾的行为之外啊，还有哪些伤肾的行为是您要格外提醒大家的？
1: 再有呢，伤肾的习惯呢，就是过量的服用保健品。现在我们生活水平非常的好了，然后呢，实际饮食也是非常的充沛了，但是有很多人还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各种各样的添加的这种东西，那么这样的习惯呢，实际也要引起高度的警惕，那么比如说健身的人，他特别喜欢吃一些增肌的呀，或者是高蛋白的粉呢，或者是一些运动前的一些饮料呀，让人体这种抗疲乏的能力增强呀，或者是女性，比如说长期的大量的吃一些多种的维生素呀，大量的这种含维 C 的东西的美白的呀，或者是还有一些让自己更漂亮的一些觉得自己是个贫血可能没劲儿，大量的这种补铁呀，实际这样的习惯也并不是很好。但是这样的习惯实际在我们日常是非常常见的。
2: 我哥哥就是这样，你看他那个厨子上啊，那感觉是一井，他每个瓶子都这么大，你知道吗？然后里面的药丸也是这么大颗的，然后跟你说的头头是道，这个是干什么的，这是干什么的，每天他是很有仪式感的，要吃一排。
1: 对，
2: 我就觉得这样吃行吗？这个
1: 是这样的。实际这样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还有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实际有很多人呢，从国外买这些大量的这种补充剂，营养膳食补充剂，或者是多种的维生素，但是它的含量是不一样的，和我们国产的这种含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的钙的含量可能一粒就1000毫克的这样的一个 剂量，但是我们国内的一片可能是500毫克。

0: 所以国外的人的他的素质、他的体重、他的情况、他的膳食的补充量和我们国人我们不一样的，所以你吃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的成分是什么，还有它的剂量、它的含量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陈静啊，在老师点名之前，你是不是自己叙述一下你自己平时吃的那些保健品？
2: 可是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我弄一个小盒里头基本上什么都有，然后呢包罗万象的，然后我觉得特别就是健康，然后呢而且能让自己变漂亮，然后呢什么维生素啊，什么钙呀，然后呢为了那个补血还得弄点铁呀，还有美白的，甚至有减肥的什么，我觉得就是方方面面的，我平时要是吸收不到吃不到，我觉得给补充这么一盒我应该更健康啊，我是这么想的。
1: 好的，那些年陈静吃的保健品我们来看大屏幕都来了，看看你吃了多少。你了解这些药丸吗？
2: 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像那种就是维生素复合维生素，然后呢 VC 也是维 C 美白的嘛，对吧，好看，然后呢还有一些补铁的，钙铁磷这那的，就是各种的方方面面的就都有，每一个都有不同的。
1: 那你跟我哥哥可以加个微信啊，你们聊一下，但是很快你就会被我们移出群聊了。刚才专家老师说了，不要吃那么多的保健品啊。那陈静这样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0: 实际你算算它的剂量，你比如说以 VC 为例啊，那么综合维生素里的 VC 是75毫克，那么美白用品里的呢是1200毫克，补铁的保健品里是40毫克，你把它加到一块儿的时候，实际它的量已经很高了，1315毫克。实际我们正常人需要的 VC 的量只有100毫克每天就够了，所以你每天这么大量的一个 VC 服用， VC 是酸性的，所以长期的这样的服用，你的尿的 pH 值都是偏酸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再配合钙片，大量的钙片服用，实际你肾结石的风险，如果你再加上喝水少，那你肾结石的风险是比别人要高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服用每一种这种保健品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它的剂量和它的含量是不是超出了我们日常的这个范围。那比如说你再拿它的钙去计算的话，它的钙，你比如说它复合维生素是200毫克，补钙的保健品呢是333毫克左右，那么美白保健品是2.4毫克，那么加在一块儿呢，它是535毫克左右。我们正常情况下每天的钙是在800毫克以内就够了，如果要是孕妇和乳母，我们可以到1000-1200毫克，甚至老人骨质疏松的人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忽视了你每天的饮食，你比如说每天你要喝牛奶，或者是吃点酸奶，或稍微吃一点肉，这都是含钙的。甚至我们的蔬菜里也有钙，所以如果要这样的情况下，你长期的这样去服用，你的钙也是超标的。那如果你尿里的钙很高，再加上大量的 VC， 再加上大量的运动，喝水少，那你确实你结石的风险就会比别人高。那么比如说铁，刚才我关注它还有铁，你比如说复合维生素里是18毫克，补铁的保健品是20毫克，但是我知道小陈并没有贫血，实际铁是用于纠正缺铁性贫血的时候是大量补充的。但是现在很多女孩子呢喜欢自己红润一些呀，皮肤一些好一些呀，所以也是吃这些含铁元素的这些保健品。那么实际我们的铁正常的含量在每天是10到15毫克，如果你缺铁或者是老人，可以再高一些，到20毫克左右。但是你看，每天要38毫克，你肯定是多了的，
1: 超量，
0: 超量的。那么铁元素呢，实际它排泄的时候也是经过肾脏的这样的排泄，这分子量比较大。那么长期的这种铁复合的这种状态，也会导致肾小管上皮的损伤。所以对肾小管功能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种大量的服用这些保健品，或者是减肥或者是素食的情况下服用这个，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成分和它的剂量，尤其是多种服用的情况下要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这种保健品的这种成分，每种的成分和我们国内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说明书上写的一天一片或者是一天两次，这样你要看它的成分，而不能照它的说明书拿起来就吃。这个是非常要注意，
1: 这个从来没有想过，
0: 一定要注意的，
1: 一
0: 定要关注的，它的剂量是不一样的。
1: 那如果长期 大量的吃这些丰富的保健品的话，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伤害呢？您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0: 那么比如说大量的服用 VC 或大量的服用钙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尿里的这种酸性的物质或者是这种高钙性的物质就会很多，所以在体内这种浓缩的情况下，实际结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一定要了解你用的这个东西它的主要的目的和它主要的成分，还有我们每天正常人需要的一个剂量是多少，这样去补充。嗯，防止呢是多种的加一起以后超量，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不好的。哎
1: 呀，要弄明白保健品，同时也要弄明白自己
0: 需要
1: 才能够知己知彼。
0: 对，是。
1: 那说到保健品啊，我又想到了这个药品，因为很多人呢有这么一个现象，比如说在服用药，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医生就会说去查一下肝肾功能。
0: 对，
1: 这个药品的服用是不是也大有讲究？如果说服用不当，也会伤肾的。
0: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老话有一句讲叫做是药三分毒，所以呢肾脏其中最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长期吃止痛药，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实际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所有的药品它都要有代谢出去，它一定会也有一些代谢的产物或者一些废物它要排泄。实际我们人体有几大排泄器官，一个是肝脏，一个是肾脏，一个是肠道去排泄。那么肾脏是最重要的排泄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吃的很多的药，你看它的机制的话，它的代谢的废物都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所以我们喝水以后产生尿液把废物去排出。所以如果你吃药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药的剂量和它的用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们碰到过一个病人，就是在他是因为特别的累，然后熬夜以后呼吸道感染扁桃体炎，然后发烧，但是呢体温高烧到38.5度以上，他就为了快速的降温，这是个小伙子才32岁，他就吃大量的这种退烧药，因为吃完了以后这个烧只能退1-2个小时，那么3-4个小时又烧上去了，他又开始吃，所以他吃的是什么？布洛芬这些解热镇痛药，轮番的吃，4个小时就吃一次。那么，而且呢，还是高热不退，因为他本身是感染嘛，你这个感染没退，这个烧是很难退下去的。结果第二天他就发现他脸肿了，然后尿少了，然后第三天他发现他一滴尿也没有了，而且出现了憋气这样的情况，他就来医院看病。结果我们查他的肾功能的话，发现他的血肌酐到了500多，而且3天没尿的话，那这是非常有危险的，而且血钾也升高了。所以像这个小伙子，我们就采取透析治疗，然后呢，通过这种透析，大概做了3次，然后他的尿量逐渐的恢复，然后肾功能完全恢复了。所以他肾脏衰竭，没有尿，严重的浮肿，出现憋气这样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吃这个解热镇痛药，
1: 而且
0: 就为了快速的这种退烧。尤其是在感染的情况下，尤其喝水量又少，都出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原来也碰见过很多这样的病人，因为他经常干活干体力活，他会非常的腰酸背疼腿疼或者是关节疼这样的，他就吃止痛药，他发现这个止痛药吃了以后呢，他就不疼了，还可以接着去工作或者是睡觉也很好，就是常年的这样吃，最后把自己的肾脏吃坏了，是肾功能衰竭，所以非常的可惜。所以解热镇痛药这类的药物引起的肾脏的损害在国内外都有过报道，实际占所有药物损伤的20%的病人是因为这个。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解热镇痛药这一大类的药物，因为这类的药物说实话在家里好像谁家都备一点，有点
1: 家中常备。
0: 对，
1: 有的时候很多女生可能吃这个止痛药会更多一些。
0: 对，
1: 你比如说经常会头疼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月经期的疼痛啊，这些可能都会常备啊。
0: 对，
1: 您有没有家里有没有这个止疼药？
2: 我其实就吃布洛芬，我还想问问您，就我这个方法就是要就是头疼脑热呀，然后肩胛呀什么疼，我都是吃布洛芬。然后呢，可能生理期呀什么的时候是肯定得吃，就前3天特别疼嘛。然后一般就是上午吃一片，然后晚上临睡觉想睡个好觉再吃一片，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发现 我不知道跟这个肾功能什么有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发现我现在越吃它见效越慢，然后呢可能就是以前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见效了，然后能坚持一整天，然后我再睡觉再吃呗，现在不是了，现在可能俩小时还疼，我就再加一片，但是我只吃这个布洛芬，有没有那么严重？
1: 并没有几种这个止疼药一起叠加着吃啊。
0: 对，实际解热镇痛药也分很多种的，它有一些细节的区别，你比如布洛芬啊、止疼啊，有的对乙酰氨基酚啊、退烧比较好，比如奈普生啊，咱们国内没有，国外多，治牙疼效果比较好。那么还有现在用的，比如塞来昔布呀，治关节疼，甚至我们现在做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痛风的时候用的伊托考昔，它有一些细节的差别，但是这些都是属于解热镇痛药，叫这 NSAID 类的这类的非甾类抗炎药这一大类的。它都有肾脏的损伤，所以像小陈吃的呢，他每天的剂量可能是按说明书，比如一片儿一天两片儿，但是你累计起来你的量是多的，所以你要如果这样的情况长期服用，那么肾脏损伤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见过有些女孩子因为痛经，所以她就吃止疼药，就每个月都是几乎四五天的时间，而且大量的去吃，所以这个的风险是很高的。所以解热镇痛药引起的肾脏的损伤是引起药物性肾病的这种药物性肾损伤的几乎是第一位的一个原因。
1: 我经常看这个药物说明书，我特爱看那药物说明书，它上面老说一句话说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0: 对
1: 吧？
0: 对，
1: 除了您说的这个解热镇痛类的药，还有哪些药可能我们就要去密切关注到我们的肾功能了？
0: 是这样的，实际有一些药，比如说我们的抗生素，有一些抗生素是直接经过肾脏排泄的，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万古霉素，那么万古霉素是治疗葛兰氏阳性球菌最好的，它基本是用于我们的危重症或者比较重症的病人，但是它的肾损伤的风险是最大的，所以如果你的剂量过大的话就会引起。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原来泌尿系感染服用的磺胺这类的药物，它也肾脏损伤，因为它的肾脏的损伤呢，是它代谢的产物会在肾脏产生结晶，导致肾结石，那么引起肾小管或肾尖子的损伤。所以呢，我也带一个小模型，大家一看可能就知道了。你比如说这个模型，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模型，那么这里面是肾脏的血管非常的丰富的，它是红色的，那么这里面呢是肾脏的髓质，这个小黄黄的东西呢就代表着肾结石，比如说它产生的结晶过多的话，它在体内会堆积，在这个肾髓质内会堆积，当它长得足够大的时候，它通过这个大的输尿管排不出去的时候，那它就会折腾，那么就会疼痛血尿或者剧烈的腰痛，这种恶心呕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刚才像小陈说的那些解热镇痛药一样的，你为什么吃了以后你觉得它没有效果得加量，就是这些药它也有成瘾性，它也有随着你的剂量的增加它的药效会减。

0: 实际我们要推荐什么呢？因为各种情况非吃不可的话，你可以换，可以换另一种，或者是呢，让它呢这个作用的时间更长效的这种缓释的这种剂型，实际现在在临床上都有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像小陈这样的情况，你不要盯着一种的药使劲吃，不管用就加量，这样子习惯不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疼痛实际是最难忍受的，这个特别的难以忍受。止疼药呢，它只是一方面，实际你更重要的是找原因，
1: 嗯，
0: 就是为什么我会引起疼痛，嗯，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头痛，为什么月经痛，为什么关节痛，它一定有病因的，
1: 嗯，
0: 那么针对病因的治疗实际是更重要，
1: 嗯，
0: 止痛药呢只是一些掩盖一些症状，让我们临时的感受不到这种疼痛，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像小陈儿可以看看为什么疼痛，为什么 月经痛、
1: 嗯，
0: 这样的情况会更重要，你像小白经常健身，他就有可能肩的拉伤啊，或者是这样的情况，你止痛药你觉得不疼了，但他的损伤还是在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疼痛一定要找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不要拿止痛药去掩盖他的症状，
1: 嗯，
0: 去得到一点点的舒适。
2: 但是有一些肿瘤病人，
0: 嗯，
2: 他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
0: 嗯嗯，
2: 是需要用止痛药来长期的维持的。
0: 对，
2: 那比如说这个止疼药，
0: 嗯，
2: 如果一定要用，
0: 嗯，
2: 啊，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要给到大家的？
0: 嗯，是这样，它止痛药也分各种类型，
2: 嗯，
0: 比如我们有贴剂，
2: 嗯，
0: 也有糊状的，
2: 对，
0: 甚至我们还有钢塞的。这些呢实际都是肾病病人常用的止痛药，我们为了规避这种长期口服大量的这种止痛药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换用不同的剂型，
1: 嗯，
0: 去达到止痛的效果。那么再有呢，止痛药也是分类的，有些止痛药对肾脏的损伤非常的大，
1: 嗯，
0: 那么有些呢可能作用就会轻一点，
1: 嗯，
0: 所以我们也会选择一些对肾脏损伤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止痛药，
1: 嗯，
0: 甚至对那种剧烈的那种疼痛的病人，我们还有静脉的这种针剂，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剂型，
1: 嗯，
0: 所以呢对于这种长期非得不可用这种止痛药的病人，我们通过剂型的这种转换，这种剂量的这种叠加，甚至我吃两种，每种都小剂量，那么也是能达到一种很好的一个效果的。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你吃这些药的时候还要强调多喝水，
1: 嗯，
0: 一定要把它排泄出去，这些废物排泄出去，不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蓄积，
1: 嗯，
0: 那么对我们肾小管，对我们肾小球，对我们肾脏的损伤呢就会很好，
1: 嗯，
0: 这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嗯，李老师讲得太好了，没想到生活当中这么多的这些习惯，嗯，可能我们觉得它是对的，它是有利于我们的，但是恰恰我们是错的。所以今天您说了这么多之后呢，
0: 嗯，
2: 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观点，
0: 嗯，
2: 那么从点滴做起，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要保护好我们的肾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提起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他医术高明，甚至能通过望诊就能看透人体的病灶。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医，却在一位国君面前碰了钉子，甚至最后吓得是望而悬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扁鹊四次拜见蔡桓公，每一次都精准地指出病情正在由表及里逐渐恶化。可蔡桓公不仅不听劝阻，反而认为扁鹊是在故弄玄虚，贪图名利，直到最后病入骨髓才追悔莫及。今天我们就通过一段生动的历史情景再现，一起重温这段千古流传

0: 糟糕，没气了。
1: 我看看，人都病成这样，你还掐他？
2: 哎呀，是啊。
3: 醒了醒了，
1: 这布衣还有两下子吗？
4: 敢问先生，可是秦越人扁鹊？
5: 正是在下。啊，
4: 陛下得知先生路过齐国，特命我来迎接。
5: 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神医扁鹊。
1: 哎，我真是有眼无珠。
5: 劳烦大人稍等。孩子，这些药拿回去吃，不出三天便可药到病除。
3: 可我没钱。
5: 这是送给你的。
6: 这是微臣特地为陛下炼制的长命百岁丹。啊？
7: 哦，长命百岁。
8: 神医扁鹊觐见。
7: 快快有请。
5: 草民秦越人见过陛下。
7: 啊，快快请起！我听闻先生医术高超，是个不可多得的神医呀。
5: 多谢陛下夸奖。草民游历四方，见百姓遭受病痛，很是不忍。恰巧自己学了些医术，就尽可能为他们解除病痛。
7: 为神医赐座。先生是远道而来的神医，请上座。
5: 谢陛下。草民见陛下面色不好，是否身体不适？不如让我来帮您瞧一瞧。
7: 寡人身体很好。
6: 哼，故弄玄虚。
5: 陛下的病邪现在还在皮肤纹理间，不及时医治，恐怕会加重啊。
7: 神医不必再说了，寡人确实是没有生病。来人，送客。哎，
6: 还是陛下明智。我听说有些医生就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本领。陛下您看，这都十天了，您的身体不是好好的吗？
7: 是啊，神医扁鹊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来得正好，这要好好问问他。宣先生，你看十多天过去了，朕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5: 不好不好。
7: 什么意思？
5: 陛下的病拖延了几天，现在已经发展到肌肉里，不及时医治将会更加严重。
6: 胡说，陛下好好的怎么会有病呢？
7: 寡人身体很好，不会有什么病的。先生请回吧。
5: 可是
6: 送客送客。哎，
7: 寡人身体明明好得很，这扁鹊偏要说朕得了病，简直是胡闹。
6: 微臣听说一些贪图名利的医生，他们把没有病的人当作有病来治，以显示自己的医术高明，沽名钓誉。莫非扁鹊也是这样的人？
7: 亏寡人这么信任他。
8: 报扁鹊求见。
7: 不见。
6: 陛下，这又过了十几天，您的身体依然康健，不如请扁鹊来当面拆穿他。
7: 嗯，有礼。宣。
6: 扁鹊这次来是让你看看我们陛下健康的很。
5: 君侯，您的病已到肠胃里了，如果再不抓紧治疗，恐怕要有生命危险。
6: 大胆扁鹊，我们陛下身体好得很，你三番五次的进行诅咒，到底有什么企图？
5: 草民不敢，不过陛下确实病入膏肓，再不医治危在旦夕。
7: 够了，你这个庸医，寡人敬你拯救了世人疾苦才如此款待你，可寡人明明没有任何不适，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要给寡人看病。
6: 就是，简直罪不可赦。
7: 如果你想要财物，直接和寡人说，寡人赏你一些便是。
6: 来人，把这个小人给我轰出去。
5: 拜托，再让我见见陛下。
6: 陛下有令，不准入内。
5: 陛下的病已入膏肓，再不医治恐怕危在旦夕呀。
6: 你不要在这里妖言惑众，我们陛下身体好着呢，今天还出去狩猎了。啊，
9: 哎呀，陛下神勇无比，此次狩猎满载而归，我齐国必定国运昌盛啊。
5: 完了完了。

0: 那不是扁鹊吗？这两天老是要见朕，被朕拦在宫外，今天怎么看朕就跑了？
1: 他肯定是看见陛下精神抖擞的样子，无地自容了。
0: 去问问他怎么回事。
2: 是。
1: 先生，不是要求见陛下吗？怎么见着又跑了呢？
3: 最初陛下的病在皮肤纹理之间，我可以用汤药热熨的方法来治疗。后来病在肌肉和皮肤里面，我用针灸也可以治好。再后来病发展到肠胃里，我用火鸡汤仍可以治好。可如今陛下的病已经深入到骨髓里，我已经无能为力，所以只能走了。
2: 哼，你这个庸医不要胡说，陛下受万人爱戴，得上天庇佑，怎么会如你所说得这种稀奇古怪的病？若是存心诅咒，小心治你的罪。
4: 我相信先生。
1: 陛下，你怎么了？陛下，陛下，快去太医！陛下怎么样了？
5: 陛下平时身体很好，突然暴病，老夫也查不出原因呢。
0: 陛下的脉搏十分微弱，只怕开药也没有用了。
5: 莫非真的像神医扁鹊所说，陛下一个月前就已经患病了？
1: 胡说，一定是那个扁鹊三番五次的诅咒陛下。
2: 快宣扁鹊，
1: 快去把那个扁鹊给我抓来。
2: 扁鹊在五天前就已经离开了齐国，逃往秦国了。
6: 其实当时扁鹊已经通过望色来判断病症所在，并预测了病程演变。后来韩非把扁鹊望色桓公跪疾祭医最终致死的故事收录进韩非子御老一书，而扁鹊也因其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深受百姓的欢迎和爱戴，被称为神医。
7: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承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大家出游的评判标准变了，一处风景好不好，一间小店值不值得停留，一杯在地特色饮品常常成为了关键加分项。就拿云南来说，不只有古镇花海、环湖咖啡空间，雪山脚下的山野咖啡馆已经自成一条热门休闲路线。很多游客不再是单纯打卡拍照，而是更愿意静下心来，在山水之间品鉴一杯本土咖啡。这种风物加景观的轻度假模式正在成为乡村文旅新主流。那

0: 归国内云南精品咖啡发展现状，老万还会分享普通家庭入门级的冲煮思路，不用专业器具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咖啡节奏。
1: 然后秘鲁产区的话也很有特点，因为秘鲁本身也是农业大国。
2: 嗯，
3: 咱在建国会上见过秘鲁小羊毛。
1: 羊驼。
3: 羊驼。
2: 对。
1: 对。
3: 哦，
1: 因为秘鲁很多羊，因为它是高山国家。
3: 做的那个小羊毛毡。
2: 对，羊毛毡的那个小羊驼，还有他们的围巾啊，
3: 哦，
2: 什么的
3: 各种小玩偶。
2: 对对对，
3: 哦。
1: 对，其实我店里面也有一些展示，就是我从秘鲁带回来的一些羊驼的玩具。对，因为秘鲁的话，嗯，它本来也是以印加文明作为基础这么一个国家。因为印加文明的话，在古印第安人里面，他就是发展农耕，
2: 嗯，
1: 对，他比较擅长去种地，对，所以他，而且他还有就是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跟环境，
2: 啊，嗯，他适合种咖啡，
1: 对，
2: 就是咖啡的生产条件、自然条件有一些比较大的要求，
1: 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在南北回归线以内，然后一定的海拔。
2: 嗯，
1: 最好还是火山土壤。
2: 哦，
1: 所以这个咖啡的产地的局限就已经非常的，非常的窄了。
2: 那就大概气温得在20到25左右。
1: 对，常年气温偏温和，
2: 1-2000，
1: 然后需要湿润，还不能太湿。
2: 就湿润不能太湿，温度不能太温，
1: 对，
2: 又不能太热，
1: 不能太热，
2: 也
1: 不能太凉，它要有温差。
2: 那这很难挑嘞。
1: 所以咖啡的产地就那些国家。
2: 嗯，
3: 哎，那具体来说就是秘鲁，你去过哪些秘鲁的具体的咖啡产地呢？
1: 嗯，秘鲁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咖啡产地的话，嗯，我是去过南部的叫库斯科大区。然后库斯科大区的话，它是以小农的经济为主。
3: 嗯，
1: 所谓小农的咖啡产区呢，就是其实就是咖啡果农。跟咱们国内像苹果农种苹果是一样的，对，它的果园里面，会种植咖啡，但是它的产量有限，对，它也是小农制，是小农，我自己家的农园，我采来的鲜果我不处理，我去卖到附近的合作社、水洗站、处理站，
2: 也是统一卖给人家，统一去处理。
1: 对，我拿我的鲜果，
2: 是是
1: 他很直接得到现金了，
2: 嗯，
1: 他不需要考虑后边的事儿，
3: 嗯，
1: 对，就我的鲜果卖给你了，你们去处理，你卖多少钱跟我没关系。
2: 就像我们种完小麦，然后卖给面粉厂，由他们生产小面粉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2: 那这样的话也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也不会分特殊的品种了，大家混一块儿了嘛，对吧？
1: 但是小农可能他的农园里种的都是单一品种，
2: 嗯，
1: 但是在处理站的话，它可能我家种的铁皮卡跟你家种的铁皮卡集中在一起，它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2: 嗯，
1: 对，但是它差别不会太大，因为它的土壤基本上一样，附近的小农，
2: 也就是每个人的管理方式有区别，
1: 管理方式，
2: 嗯，
1: 对，当然秘鲁的话条件很好，它不需要太多管理，
2: 天赋，
1: 也不需要施肥，所以为什么秘鲁的有机咖啡这么有名？
3: 哦，对对对，我还想问，我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秘鲁的有机咖啡，
1: 对，
3: 那它啥样呢？具体的有啥风味吗？
1: 它不是有什么风味，有机种植是一种就是种植条件，
3: 嗯，
1: 对，它的，嗯，
2: 口感
1: 口感干净，
2: 哦，
1: 对，纯净，甜度很高，
3: 啊，能明显的喝出来纯净的感觉，
1: 干净，
3: 嗯，
1: 而且秘鲁的咖啡大部分做水洗。这个国家也不缺水，
3: 嗯，也对，
1: 所以它非常适合咖啡种植。然后这几年的话，秘鲁咖啡到国内也很多，
2: 嗯，
1: 我也一直在用，我也很喜欢。然后它的整体的调性很适合亚洲人的口味，
2: 没那么浓，
1: 甜，
2: 嗯，
1: 干净，有茶的感觉，
3: 哦，
1: 花香，柑橘，这都是亚洲人喜欢的味道。
3: 你说的这种口感，我以为是我们女性客群固定的喜欢的这种。
1: 对，以我在店里面就是冲咖啡的情况来讲，也是大部分的客人还是选择水洗。
3: 嗯，
1: 对，有茶的感觉的豆子，花香，大家都很好接受。
2: 嗯，
1: 对，因为咱们有茶文化的这个背景在。
2: 哦，所以秘鲁的咖啡目前卖的越来越多，就是因为 它的口。

0: 口感更符合绝大多数接触咖啡人的一种喜好。
1: 哎，他很容易接受。
0: 然后呢，再通过它，如果比如说有更多的需求，慢慢的再深入，
1: 对，然后它酸度还低，
0: 就好喝哎，这个就是，
1: 对，非常好喝，对，很易饮。
0: 这是在秘鲁的感觉，对吧？
1: 对，
0: 那秘鲁，
2: 哎，那在秘鲁喝咖啡有什么？刚才我们说埃塞俄比亚喝咖啡还有仪式，秘鲁喝咖啡有什么
1: 秘鲁喝咖啡，
2: 特别的地方吗？
1: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会不会秘鲁人自己也喝不着自己的咖啡？
1: 是的，其实我们
0: 是
1: 去
0: 吗？
1: 小农的农园里面，就是参观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咖啡招待我们的。其实相反，他招待我们的是当地的农产品。
0: 就他
1: 对，
0: 给你拿点鲜果，你尝尝行。
1: 你可以去摘鲜果吃。
0: 对。
1: 对，你很直接就知道你咖啡鲜果什么味儿。对，然后呢，他会用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去招待你，他会给你煮藜麦粥，
0: 它产。
1: 非常好喝。就是咱们很难去喝到鲜藜，就是很新鲜的藜麦，都是运过来的。但是当地你在农园里喝的藜麦粥非常香，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然后就是因为秘鲁产很多玉米，对，当地的农场主、庄园主会煮玉米招待我们，就很淳朴，非常淳朴，
0: 就是加工制品，还是就是那棒子直接就
1: 就是棒子煮好了给你。
2: 那个。
1: 但是他的棒子跟咱们的不太一样，
2: 确定吗？确定老板不是也是一个老奶奶或者老爷爷，然后玉米给你泡个塑料袋，
1: 就大
2: 在
1: 叔，
2: 动物园门口卖给你。
1: 不会是他直接给你吃了？对，你可以无限吃，它很多。
0: 就是那个玉米，你跟他说跟咱们现在平常吃的玉米不太一样。
1: 对，因为玉米原产国也不是中国，咱们也是引进的。然后墨西哥也是从，印加发展出来的玉米，因为他们会发展很多玉米，
0: 所
1: 不
0: 以。
1: 同的种类。
0: 他们对于玉米的加工方式应该也很丰富，也
1: 非常
0: 是
1: 丰富。
0: 使用玉米的高手，比如说铁锅上面的玉米饼子，
2: 玉米卷儿，就
1: 对，
2: 是，
1: 他们有很多玉米制品，对，包括像有些玉米，它有些
0: 他
1: 玉
0: 可，
1: 米就是煮着吃的，有些
0: 现
1: 玉
0: 实
1: 米
0: 玉米，
1: 它不能煮着吃，很硬，它就会榨汁儿。
2: 啊，汁儿，
1: 对，它有紫色的玉米是专门榨汁儿用的，那个玉米是专门榨汁儿用的，
0: 直接吃口感不好。
1: 吃不了，太硬了。
2: 喝的感觉跟咱们现在在饭店里那种玉米汁儿一个味儿吗？
1: 不一个味儿，它是紫色的，
2: 味儿没说颜
1: 味
2: 色。
1: 儿也不一样，就相当于你喝大米粥跟紫米粥。紫米粥有一股特殊的味道，它的紫玉米也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0: 这是什么花青素的味道吗？
1: 绝对是非常好。包括当地有一种叫黑藜麦，对，咱们很少接触到，产量也不大，当地会喝到这个东西，它也是比白藜麦或者红藜麦，它有一股特殊的香气在里面。
0: 这个特别适合你出个那种小说，《重生之我在咖啡产区吃玉米
2: 人
0: 喝不
2: 家
0: 着玉米能喝
1: 吃玉
0: 到
1: 米
0: 藜麦
1: 喝
0: 粥，
1: 粥，
2: 人家招待你的都是粗粮啊！
1: 对，因为当地很多嘛，对，他不能把羊驼的肉招待我。
0: 嗨，坨坨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坨坨？
1: 对，当地他们也会养一些羊驼，对，在农园里面。
2: 哎，那除了咖啡之外，你去旅行的时候，秘鲁有什么特殊的让你印象深刻的景点儿？
1: 库斯科这个古城我很喜欢。对，它是古代印加人的首都，
0: 所以那里面
1: 对，
0: 有很
1: 很
0: 多遗
1: 神
0: 骸保
1: 圣，
0: 留下来了。
1: 对，有神殿的遗址，包括这个整个古城，它是一些老的建筑，还有西班牙殖民时期的一些建筑，而且就是它是比较灿烂的印加文明的一个代表。
2: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跟我一样，我们这一辈子可能不见得能去秘鲁旅行一回。听老万说一回，就相当于我去了。
0: 嗨，说完不应该是更有动力要去一趟了吗？
2: 有点远，有点
0: 冲着
2: 远。
0: 那紫色的棒子，咱也得去呀、
1: 绝对值得一去秘鲁这个旅游目的地。
0: 秘鲁啊，就是，而且其实近些年从农产品的角度来说，秘鲁跟咱们国家的交流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咱们在南美洲的，比如说港口啊，各种建设呀、就有了更多的交流。然后秘鲁啊、巴西啊，这一溜
2: 一
0: 啊，
2: 六，
0: 也都还是智利啊，这一溜都还是很多。这是这一站秘鲁，还有吗？还有能？
1: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印度尼西亚产区，
0: 这我知道，产那个咖啡，
1: 曼特宁，
0: 猫屎咖啡。
1: 猫屎咖啡也很有名。
0: 就这个很神奇的，就是在于大家总觉得。

0: 它的名字跟它的风味之间，总觉得应该有点关系，是。
1: 它其实大家是以猎奇的心态去了解这个猫屎咖啡的，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发酵方式，叫体内发酵，
2: 你喝过吗？
1: 在印尼喝过。对，它其实猫屎咖啡，没有咱们想象中有一些特殊的味道。其实它
2: 各位听众看不到他的眼神
1: 没有猫味儿，
0: 他那个眼神里面会有特殊的味道，就是有猫味儿。
1: 因为它是一种体内发酵方式，因为是当地的一种麝香猫，去吃这个果子。
2: 麝香猫长得跟家猫一样吗？
1: 麝香猫，
0: 更像狸猫，
1: 它更像果子狸。对，它是另外不是咱们的家猫，
0: 它不是那个圆嘟噜的那种吗？
1: 那当然最早也是发现这个事儿，也是在印尼北部的森林里面，它会有野生的麝香猫。其实野生的麝香猫，它本来就吃这个咖啡的果子，它吃完之后，然后
0: 种
1: 人
0: 子，
1: 们发现它这个种子它
0: 排
1: 不
0: 出来，
1: 嚼，对，它排出来的还是咖啡种子。
2: 但第一个发现猫屎咖啡能喝的人，
0: 绝对是天才。
2: 他是怎么做到把那个咖啡豆从，拿出来的呢？然后还把它做成咖啡的。
1: 他们应该是捡到的，捡到一些，因为印尼的咖，因为印尼不是咖啡原产地，它咖啡本来就是外来的作物，然后它有很成熟的处理方式。对，当然他在野外捡到这个咖啡豆，他不知道怎么来的，就给它处理一下。
0: 原来这个咖啡豆比别的好喝，
1: 对，就炒一下。一发现这个味道还不错，结果发现跟猫有关系。
2: 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
0: 对，就是就像大家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第一个吃发现螃蟹能吃人，那得多胆大呀！就长得那么丑的一东西，然后就嘎就吃了。
1: 但是现代社会的话，其实，对于动物保护这件事还是很重视的，所以现在，相应的发展出来用麝香猫的消化酶去处理咖啡。
0: 模拟它体内的那个
1: 模
0: 发酵
1: 拟
0: 过程，
1: 体内发酵的这么一
2: 不
1: 个
2: 用
1: 过
2: 再
1: 程，
2: 猫来吃
0: 对，
2: 了。
0: 对，
2: 因
1: 不
2: 为
1: 用
2: 就
1: 猫吃
0: 是，
1: 那么多了，跟填鸭一样。
0: 一旦商业化的话，就从以前的野生猫，我想吃这个果子吃点儿，但那个量肯定是无法满足的人的大量需要和商业需要。
1: 对，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商业利益是巨大的，
0: 是的，很贵，
1: 对，很贵，所以当地会有一些人工养殖的
0: 硬让你
1: 猫，
0: 吃。
1: 对，硬让猫吃，所以就是。动保协会对这件事情还是很反对的，对，而且实际上这个猫屎咖啡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0: 就是噱头更多是
1: 对，
0: 吧？
1: 只是噱头，对，所以商业利益去驱使人们养这个猫去做一些体内发酵，
0: 那印尼是这个是很有名，
1: 对，它
0: 那
1: 很有名。
0: 在你作为咖啡从业者的角度来说，印尼这个产区的咖啡是什么样？
1: 很有特点。印尼产区的特点是它的处理法，它的处理法和风土带来一些它比较特殊的味道。
0: 不是那个什么水洗啊、日晒啊、怎么处理？
1: 不是，它是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叫湿刨法，
2: 湿就是那个湿润
1: 湿
2: 的
1: 润的
2: 湿，
1: 湿，
2: 刨。
1: 刨就是一个包一个利刀，
2: 小猫小狗刨地的那个
1: 刨地
2: 刨。
1: 的那个刨。他
0: 这是
1: 们
0: 啥意思？
1: 对，因为当地的气候条件造成的。因为印尼是一个千岛之国，它又接近赤道，然后整体是一个像热带雨林的气候，
0: 又湿又热。
1: 又湿又热，而且很湿，而且它这个湿是贯彻全年的，对，所以咖啡产区的
0: 所以
1: 话，
0: 它没法日晒哈，
1: 日晒很少，确实这个产区日晒很少，大部分是湿刨和水洗，对，所以说它相应发展出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处理咖啡，是。传统的咖啡水洗或日晒，它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晾晒的，带着果壳，它种子外面有一个种壳，带着种壳去晾晒，所以它需要很长时间的干燥期。但是当地又没有提供这种比较干燥的环境，相应的它就发展出来，它在干燥到，传统的咖啡要干燥到12%含水率，把果，种壳打掉。然后再去静置，再去包装，然后但是在印尼产区呢，他们会让它干燥到30%到50%的含水率，就把果壳、种壳打掉，然后再去干燥，会非常快。传统的干燥大概在1、2周时间， 但是湿刨法的话，它把种壳打掉之后，它经过3到4天，3到5天吧，就可以把它的含水率降到12%左右，就它已经是成品了。当然商业的考虑也是更有效率，
2: 嗯，
1: 对，它出品很快，
2: 嗯，
1: 它从鲜果到最后成为商品是周期很短的。
0: 那这种生产方式导致它最后的咖啡豆的口味也会跟别的咖啡，
1: 对，因为它需要长时间静置量干燥的，它会发展出很多味道，
2: 嗯，
1: 然后当与此同时会产生更多的酸味。但是湿刨法的话，它就不会转化出更多的酸味儿，它有酸味儿，但是不会像其他的那么突出。
0: 嗯，
1: 对，所以相应的它的醇厚度会更高一些。
2: 嗯，那看来我可能比较喜欢印尼的咖啡，
0: 醇厚度高一些。
1: 对，
2: 嗯，不酸，我喜欢不太酸的。
1: 而且印尼的咖啡适合深烘，中深烘焙，
0: 嗯，
1: 会更突出它醇厚的特点，酸度非常低。
2: 嗯，
1: 所以不喜欢酸的客人可以选择印尼的咖啡尝试一下。
2: 去印尼旅行也是比较可以实现的，
0: 对，
1: 对，
2: 秘鲁近多了。
1: 而且一是印尼，
0: 说实话我去过，但是完全没有感受过那儿的咖啡，那会儿完全不懂。
2: 没事，今天听了老万讲之后，可以回头再去，
0: 可以专程再去一下，
1: 真的值得一去。对，因为它产区遍布全国，包括咱们去旅行的巴厘岛也是产区。
0: 嗯，
1: 因为印尼也是非常大的咖啡消费国。
0: 嗯
2: 嗯。
1: 而且你去印尼旅行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去到任何一个咖啡店，它卖的基本上都是本国的豆子。
0: 嗯，所以这是印尼这个产区咖啡的特色啊。
2: 嗯，
1: 对，
0: 与众不同。刚才其实咱们讲的这几个产区都有它的特别典型的特点，然后像印尼，它反而是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喝到自己产的咖啡，然后这个咖啡的口感还会跟别的产区的有特别大的区别。
1: 很大的区别。
0: 那咱们家门口也有一个产区。
2: 嗯，刚刚可能也提到过了，
1: 嗯，云南产区。
0: 但是事实上咱们家门口最早的大家更熟悉的那个产区是海南的这个产区，
2: 海南兴隆，我也在那里喝过。
0: 没错，
1: 啊，兴隆咖啡很有代表性。
0: 但是海南兴隆咖啡它做的更多的是已经变成粉末状的速溶式的这种咖啡会比较多。
1: 它以咖啡品种来讲的话，它是种植罗布斯塔种会多一些。
0: 嗯，
1: 因为罗布斯塔种的话对种植的条件要求没有那么的高。
0: 嗯，
1: 而且产量也很大。
2: 嗯，
1: 对，所以它就更适合商业咖啡。
0: 嗯，
1: 对，所以海南的咖啡以商业咖啡为主。
0: 嗯，
1: 对，然后它的种植条件要求不是很高，产量又很大，
0: 所以到现在也是如此。
2: 嗯，
0: 然后慢慢的后来了，就是云南咖啡这两年就很火。其实据我了解，就是云南咖啡有咖啡树引进进来非常早，1952年就有。
1: 很早了，
0: 对，非常非常早。但那个时候引进以后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商业的过程，然后而且那个时候的种可能也都不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这些咖啡品种。然后大概到1980年代左右，后来呢才有了这个云南小粒咖啡，就是比如在普洱在宝山，然后大家才会开始去再去研究它，找它更适合的样子。不知道老万到云南的产区有没有转？
1: 我去过云南的产区，
0: 嗯，
1: 是宝山产区，
0: 嗯，
1: 然后它在宝山下面有一个叫鹭江的地方，鹭江坝的地方，然后这个产区我去过。
2: 哎，说句题外话，你知道现在宝山旅游有多火吗？
0: 嗯，
2: 宝山旅游现在可火了，就是宝山的咖啡产业带火了它的文旅产业，好多人到那儿就是去探寻咖啡庄园，然后到那儿去喝宝山咖啡。
0: 哦，还真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是采访，就是出差去的，在宝山。那个时候应该就是2017年、2018年的样子，那个时候的宝山的咖啡还没有那么有名，
2: 嗯，
0: 然后大家人还没有那么多，就游客没那么多，然后不像现在，就是大家买到很多云南咖啡上直接会就写上宝山咖啡这个标记。那在你觉得宝山包括像这些普洱的这些咖啡，他们的口味是什么样的？
1: 云南咖啡产区它很独特，因为咱们不是传统产区，是一个新兴产区，
0: 嗯，
1: 然后需要做的工作就会比其他的产区更多一些，更精细，
0: 嗯，
1: 然后种植很精细化，包括整个咖啡产业的发展也很专业，然后也有一些技术的支持，国家技术的支持，
0: 嗯，
1: 然后它的特点呢主要是云南咖啡主要发展一些精品化的种植，一些品种甚至归夏咱们也可以种了，而且味道非常好。
0: 嗯，

0: 啊，包括铁皮卡，
1: 嗯。
0: 卡杜拉、波旁，包括云南最有名的卡蒂姆种，啊，都有很好的咖啡去生产。然后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醇厚度没有那么高，然后酸质的话，很舒适，然后会有一些坚果感，对，还会有一些柑橘的调性，整体但柑橘啊、莓果的调性，这是云南咖啡的特点，比较轻盈。然后现在，咖啡产业包括咖啡观光产业在云南发展的还挺好的，也就是说，咱们咖啡爱好者，可以以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深入到咖啡的产区去了解整个咖啡的种植、处理，也包括一些当地的咖啡豆，你可以在当庄园就可以喝到。啊，并不是去像国外的一些小农，你去咖啡的那些小农的庄园，你并不能喝到他产的咖啡，对，因为他把鲜果已经卖掉了。
1: 云南是有那种店主把咖啡店就开在庄园里，
0: 就开
1: 或
0: 在
1: 者
0: 庄园里，
1: 对这
0: 对，
1: 种状态
0: 甚至还能再住在里面。
1: 的。对对对，是的，是的，有民宿
0: 对，
1: 的。
0: 这个非常好。对。
1: 大家就可以深度体验一下。而且云南就是现在刚才其实老万讲到说我们有很多技术的支持。那云南农大就是全国第一个开设咖啡专业的本科大学，
0: 应该是唯一一个现在。
1: 对。然后那个我记得当时咱们在做节目招生季的时候，云南农大的老师和那个丁同学，
2: 丁同学很
1: 对，
2: 火。
1: 丁同学还在那介绍说啊，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在课上要喝咖啡的专业。然后大家就疯狂的留言说，哎呀，这个专业太令人羡慕了，这是。
2: 老万，以后你儿子如果想接过你的接力棒的话，可以去考虑云南农业大学
0: 这
2: 这
0: 个
2: 个
0: 靠
2: 专
0: 谱，
2: 业，
0: 对，
1: 对
0: 确
1: 吧？
0: 实。云南农大的话，这个专业，包括也有他们的学生到我的店里面，然后对，因为他们也会出来探探店，然后去了解一下外面在做什么咖
2: 好
0: 啡。
2: 想，怎么我读本科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专业啊？
1: 嗨，怎么样跟他们交流？
0: 当然他们是学的专业，所以说交流上面也没什么障碍，但是他们会了解一些现在就是客人喜欢什么样的咖啡。
1: 消费趋势，
0: 对消费的趋势，包括咖啡在，不同市场的这个趋势发展的趋势，对他们对这些更感兴趣，因为他们本专业的东西他们已经很扎实了。
1: 另一个比较感触的就是，刚才老王也讲到，在云南很多种咖啡的事种得很精细的，很专业度很高。你比如说，他们会有在这个大棚里种的情况下，那是我的记忆很深刻的一点是，它地上会在那个土地上会铺一层那个细细的那种皮儿。我问这个什么皮儿，他说那个叫做就是豆子上的那个牛皮纸，就是应该是豆子上的那层包衣，就是
0: 果种壳，
1: 对对对。对
0: 对，会给它提供一些营养。
1: 对，它会直接铺在那个，就像咱们就像那个路边景观树一样的那个，它会铺在这个树的根部的那个位置，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哦，那个是我觉得很让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0: 科学化种植，
1: 所以它种出来那个有一棵树，还给我们展示，就是那个叶子很大，就是咖啡树的叶子很大，
0: 很
1: 就是
0: 壮。
1: 养得特别好。对，一个叶子有小臂长，整个的精细化管理的这种越来越多。所以，这可能也是对于新兴产区来说，大家需要走的一个差异化的发展的路线。那这样出来的咖啡豆，作为农产品来说，才会可能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一些。
0: 对，在精品咖啡里面，越来越有竞争力了。对，当然还有一个产量的一个支持。
1: 越来越
0: 对
1: 多
0: 对，
1: 哈。
0: 然后咱们国人可以更多的能喝到本国的咖啡。
2: 对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如果为了这一杯咖啡去旅行，或者是就是你的咖啡就是你的旅行搭子嘛，如果国外的不好实现的话，但是国内的云南咱还是能实现说走就走的。
1: 完全可以，而且现在基本上你去云南旅游的这些热门的一些景点的咖啡店里，都会有本地的咖
0: 本地
1: 啡
0: 的
1: 卖。
0: 咖啡，对。
1: 对，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本地的咖啡豆来去做，你也可以选择带一袋这样的咖啡豆回来。然后我记得当时去沙溪，他那有一个有好几家网红的咖啡店，然后呢，为了能够打卡，所以就一天得喝好几杯咖啡，因为你要去不同的店坐一下
0: 其
1: 嘛。
0: 实也是感受当地风土的一个方式。
1: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会看到他会明显的有他的，还有比如他说这是我水洗的云南的哪的这儿的咖啡豆，然后它的包装也很精致，也很适合你去选择。这个是，你看首先咱们可以先不出国门，先在国内的咖啡产区转转，先对比一下，然后普洱产区和宝山产区
0: 有什么不
1: 有
0: 一
1: 没
0: 样？
1: 有区别？
2: 先学一下咱家门口的咖啡知识。
1: 对对对对对。 然后再慢慢的去感受更多。
0: 对，而且云南产区的风味有一个特点，就是还会有一些茶的感觉，甚至
1: 真有普洱味啊！
0: 真的有普洱味，有熟普洱。
1: 哦，
0: 对，
1: 这是气候导致
0: 我
1: 的
0: 喝
1: 吗？
0: 过，很多云南的咖啡都有茶感，茶的感觉非常独特，
1: 还更适合中国人宝宝体质的，
0: 非常适合国人
1: 对
0: 喝。
1: 吧？哦，哎，这个可以再品品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老王，你走了这么多的咖啡产区之后，会不会对于你现在制作咖啡啊、冲咖啡啊有一些改变？
0: 会，当然专业上面的话要越来越专业，但是以咖啡产品来讲呢，我希望未来的发展是深入大家的生活，就让大家很容易能喝到好的咖啡，精品的咖啡，也让大家能多了解咖啡知识，对，去普及咖啡这件事，因为大家现在对咖啡的需求非常大，对，对商业咖啡需求大。它是功能性一些，然后对精品咖啡的话也会有需求，是大家需要有自己的咖啡时间，就是专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时间，你什么都不用想，就去感受享受这杯咖啡就好。然后以我从业者来讲的话，我们会更专业、更精细的去制作跟呈现咖啡。
2: 上价值了。那我们说一些窍门吧。
1: 对，就是刚刚你也提到说，在大家生活当中，可以更多的时间去就单独只是感受咖啡它带来的那些情绪的提供啊，或者是就对我们生活的改变，而不仅仅是让我不困，对吧？那这种如果我想在自己冲泡咖啡的时候，能够慢慢体现到，比如那种香气啊，各种味道啊，包括我对于它的那种感受啊，有没有哪些窍门能让大家冲煮的过程更纯正？
2: 让我在家就能冲到一杯更好的咖啡。
0: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首先咖啡豆的选择，然后一定要选择更新鲜的咖啡，对，不要放太久。
2: 我看一下那个包装上的生产日期。
0: 看一下生产日期，也可以问一下商家，这个生产日期是什么？建议大家，这种精品咖啡的话，一个月内喝完，对，越新鲜越好。
1: 时间长了有陈豆子味儿，
0: 时间长了会确实有，就是
1: 或者它的香气会散失。
0: 它香气会损失，然后它有受潮的风险。
2: 会不会给大家一个建议是，大家居家喝咖啡最好买个密封罐儿，来放豆子，储存
0: 其
2: 豆
0: 实
2: 子。
0: 咖啡店提供的密封袋、排气袋或者密封袋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没有必要再去买密封罐儿吗？
0: 当然也可以，但是袋子已经 OK 的，
1: 够用。
0: 够用了。然后就是咖啡的用水非常讲究。你可能换一个水，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更建议大家，比较注意一下咖啡的用水。
1: 应该用什么水呢？
0: 好多客人跟我说用纯净水，其实并不是。咖啡里面需要一些，里面有一些矿物质。
1: 参与。
0: 对，主要是钙、镁、钠、磷。
2: 用矿泉水。
0: 矿泉水还不能太硬。其实我建议的那个红色包装的那个桶装水就 OK 了，非常好。因为纯净水的话，它里面什么物质
1: 太
0: 都
1: 干
0: 没
1: 净
0: 有，
1: 了，
0: 它太干净了，
1: 不参与它的反应。
0: 对，它带不出来咖啡的一些风味。钙镁参与的话，咖啡会更层次更好，
1: 那你这
0: 更
1: 个老
0: 甜。
1: 龄了，这都能分
2: 你
1: 出来。
2: 这个建议真的很实用。
0: 对，然后就是咖啡的研磨也很重要，需要一台好的研磨器。
1: 是要那种手动的还是
0: 在
1: 电
0: 家
1: 动
0: 的话，手动就 OK 了。
2: 的？
0: 对，买一个好的研磨
2: 哎，
0: 器
2: 那我那
0: 比
2: 个
0: 较
2: 研
0: 重
2: 磨，
0: 要。
2: 我的是电动的，它有可以选那个粒的大小的，
0: 对，
2: 粗一点还
0: 手
2: 是？
0: 动也可以调。
1: 那是粗点好呢，是细点好？
0: 我建议细一点，因为咖啡只能冲泡一次。你要磨粗的话，如果你萃取不充分的话，这一杯咖啡你就相当于浪费了一部分。
1: 因为我们自己冲的话，很难把握到萃取这个过程的充分与否，对吧？
0: 对，然后
1: 这个是
0: 更
1: 我
0: 建
1: 们
0: 议
1: 不
0: 大
1: 会。
0: 家再做浸泡，浸泡会更稳定、更简单。对，像法压壶，对，这个工具我是很推荐的，在家用的话。对，因为它又简单，又好操作，味道还好，好清理。
2: 我还想问一下，那水温呢？
0: 水温的话，烘焙度越浅，水温越高一些。
2: 烘焙度越，
0: 对，
2: 就是，
0: 浅烘的豆子需要更高的水温，深烘的豆子不需要太高。
2: 可以100度吗？
0: 不建议100度，
2: 哦，
0: 太高了。
1: 那浅烘应该大概
0: 浅烘建议在90到94度，
2: 哦，这就
1: 深烘呢？
0: 对，深烘是85到90度。
2: 哦，
1: 就是深烘的度数，水温度数是泡绿茶的度数，
0: 跟茶很像，
1: 泡红茶和普洱茶的度数。
0: 对，但是茶的话，绿茶需要更低的水温，
1: 对，
0: 要不烫坏了，
1: 对，对，
0: 因为它没经历过发酵。
1: 嗯，
0: 对，
1: 是反过来的，
0: 是反过来的。
1: 嗯，明白了。那好，那我们就是选对豆子，然后选好研磨的细度，然后选好水温和水质，趁手的冲泡容器，泡出一杯香气十足的咖啡。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刚我们在全球咖啡版图里游走，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但凡能产出优质咖啡豆的土地，大多兼具独特地貌与绵长人文。云南保山就是这样一座容易被低估的小城，一边是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资源、火山温泉的独特地貌，一边是存续2000多年的南方丝绸之路永昌道，古老文脉与新兴咖啡产业在这里奇妙共生。古道上的马蹄印、悬崖间开凿的险路，见证着昔日马帮跨域通商的岁月，而如今峡谷间连片的咖啡园又书写着现代乡村产业转型的新篇章。当地没有割裂历史与新产业，一边保留老街百年茶馆的烟火温情，一边扶持农户发展精品咖啡种植，举办本土品鉴赛事，让千年古道文明借着一缕咖啡香重新走入大众视野。古老丝路连接中外物资，如今一粒咖啡豆连通城乡消费，两种跨越时空的交流方式恰好映照出这片土地兼容并蓄的特质。接下来我们去宝山感受山水、古道与咖香交织在一起的独特气质。
6: 当人们提及中国古老的国际通道，往往想到的是西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然而早在此之前，中国的西南地区就已有一条长达2000多公里的南方丝绸之路，它穿越高山峡谷，从当时的蜀地中心四川成都出发，经过云南，由宝山出境，进入缅甸，最终抵达遥远的古印度，甚至延伸到中亚乃至地中海沿岸。因目的地古印度的音译为渊犊，这条古道也被称作蜀渊犊道。其中从大理经过宝山至缅甸的一段，因其历史上属于古永昌郡的地域，又被称作永昌道。这一次我们将沿着当年马帮的足迹，重新踏上这条古老的永昌道。
7: 现在呢，我来到的是济虹桥，脚下是澜沧江，在曾经的蜀渊犊道上，一座跨越澜沧江的大桥，当年的马帮就是通过这座桥从大理到宝山，翻越高黎贡山，经缅甸到达印度。如今这座桥依然是两岸人员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
6: 澜沧江在横断山脉的千里深谷中奔流，河道礁石密布，两岸峭壁林立，因此当地人用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险的俗语道出横渡澜沧江的不易。为了能够打通古道，先民们劈山开路，排除万难，在天险之上建造了这座以雨后天晴、彩虹呈祥为寓意的济虹桥。
7: 这个济虹桥啊，非常有气势，横跨澜沧江之上。它一直是在这个位置吗？
8: 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这个桥呢，它最早呢是渡口，汉代以后呢曾经架过桥，当时是木桥，到唐代呢架过藤索桥，到了明代以后呢就修成铁索桥了。
6: 济虹桥的东西两端分别连接大理州永平县和宝山市龙窑区。从济虹桥出发，步行大约10分钟，我们来到了古道跨过澜沧江后进入宝山的第一个村庄。
8: 这个地方在古代呢，它就是过了澜沧江以后的第一个驿站。

0: 当时呢叫平坡铺，铺呢它就算经过的村庄或者是十几公里以内就要设这么一个歇脚点，补充这些物资、吃饭、休息等等。
1: 平坡村虽然在大山之中，但遥想当年商旅往来间，这里热闹非凡，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为过往的行人马帮提供休息之所和马匹补给。如今随着古道归于沉寂，这里也重回悠然的山村景象，只留下村中斑驳的古道依然记录着当年的故事。
2: 其实我们进入到这个村子之后啊，发现这个路面也不太一样，在门外面感觉碎石都比较多，但是走到这里它中间都是用大石头来铺成的。
0: 对呀、啊、前外的是一长走的一道，这个呢既是一道它又是街道，所以呢修的宽一些。另外呢它要铺一个路轴，马帮呢基本上就是沿着中间走。
2: 就我看到这个大石头上有很多的这个小坑，
0: 这就是马蹄印。这个石头你看，一个是它比较平整，另外它正在路心上，我们马的两边走呢都要撞到那个铺坎，到这中间呢他马多就不碰了，长年累月不断的走不断的就把这个石头给踏穿掉了啊！这是非常典型的马帮走出来的痕迹。
1: 虽然马帮的铃声早已远去，但石板上深刻的马蹄印却仿佛凝固了时间。工人们回想那段人声鼎沸、灯火阑珊的历史时光。
2: 走出平坡村，我们来到了一个岔路口，现在呢我们就要往山上进发了。这条路叫做梯云路，它是在整个永昌古道当中最惊险也是最陡峭的一部分。刚才听李老师跟我们讲说，想要穿过这条路还是有很大挑战的。走吧，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1: 梯云路坐落在澜沧江西岸罗敏山的陡坡深谷间，最早开辟于汉晋时期，此后历朝历代曾多次改建。
3: 这面是澜沧江吗？
4: 这就是澜沧江了，
3: 真漂亮。
1: 明代中期，永昌府组织军民进行过大规模扩修铺设，并长期沿用了下来。因山势制约，路径大多由人工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台阶多达数百级，仿佛一道直入云端的天梯，考验着每一位行者的意志与勇气。
2: 我们现在走到这里了，就发现它越陡的山它这个弯越大，马帮在以前走这条路的时候肯定会更加的危险一些
0: 啊。太危险了，这个经常有马掉下去。这个地方呢它是对线走的，上面也来下面也来、哦、为什么要敲锣啊？就是让对面的马帮听到声音，您在前面宽的地方你要拱上路，
2: 就像我们现在汽车走的这个盘山公路一样、哎、到比较窄的弯的时候先鸣笛按喇叭。
0: 另外一个呢，古代那个马帮龙头上啊还有那个镜子啊，远远的对方能够看见有光，既听到声音又看见有光反射了，都是为了方便对方互相让路。
1: 古老的梯云路上，马帮的旅程虽然险象环生，但依然会在艰难的旅途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在古道相对平缓的路段，路边的大石块上刻着简易的棋盘。
0: 这个棋呢我们这地方叫大三棋，你用一种棋子我用一种棋子，你看它是总共是七个子，和围棋一样的道理，把你围了走不动了你就输掉了啊，一样的
2: 道理。走马帮的人来到这儿、啊、来休息的时候
0: 休息一回，他这过路的行人从下面上来太累了，在这儿休息一回，往上两旁放松放松啊，这个就是古道上的一种娱乐方式。
1: 正是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乐观的生活态度，马帮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艰难的运输任务，将货物安全运达目的地。就像当地人所说，在宝山每一个转角都可能遇到历史的惊喜，每一段旅程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2: 我们现在就到达梯云路的终点了。
0: 对呀、啊、这石头就是梯云路的示意图，从下面往上走嘛，我们现在就在这到了终点。
2: 其实回头望一下，这条路走得真不容易。
0: 真不容易啊，
2: 当年的马帮在走这条梯云路的时候会更加的艰辛。
0: 对呀、啊、
1: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攀爬，我们终于到达了梯云路的终点。站在高处回望这条蜿蜒曲折的梯云路，我们仿佛能感受到马帮在一天的艰辛跋涉后抵达终点的那份释然与满足。走过最艰难的梯云路，接下来进入宝山城的路途要相对平坦，此时天色渐暗，我们换乘车辆沿着古道继续前行，经过二十多

0: 公里路程，来到了位于宝山城外5公里的板桥镇青龙街。
1: 我们穿越了一道非常气派的街门之后，现在来到的是板桥，明显感觉出来这里非常的热闹。
2: 板桥这个地方呢，是五道上的一个重要的驿站。因为集镇比较大，人口比较多，就设立板桥驿。这条青龙街呢，它就是从那个驿站发展起来的，逐渐成一个商业集镇。
0: 板桥作为永昌道上重要的驿站，它的功能不仅限于提供休息，还包括货物的存储和交换，以及紧急信号的传递。当年从缅甸方向来的马帮和从昆明大理一带下来的马帮都会在这里交汇。青龙街上马店驿站林立，餐馆茶馆众多。
2: 这就是板桥百年老茶馆，最古老的一个了。
1: 您好，阿姨。
3: 来
1: 您家讨杯茶哈。
3: 好，
1: 一进到您家这个店，
4: 你就感觉古色古香的，非常有年代感。
3: 是嘞，我们这个房子盖了200多年了，很老了。我家祖祖辈辈就在这里生活，在这开茶馆，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开了170-180年了。
0: 万文凤是这家百年茶馆的第四代传承人，从小在茶香熏陶下成长的他，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情感。在万文凤接手经营茶馆的10几年间，这里不仅保留了最初的风貌，更传承了那份独特的味道。
1: 哇，这个口感还真的是很浓郁，一股清香的味道。
3: 这个茶喝了以后，它的回甘很好，喝的时候嘴还有点苦涩一点，慢慢的它就会回甘，甜甜的。
1: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卖这一种茶。
3: 我们一直祖祖辈辈就是卖这种一种茶。那么这种茶是我们当地老百姓种的茶，我们就习惯了卖这种茶，所以也没有到我这一代也没有变过。
2: 卖茶的人没变，喝茶的人也习惯了。
3: 是呢，是呢，
2: 这个茶是大家最喜欢的。
0: 万阿姨告诉我们，茶馆里的茶叶都是当地特有的生普洱，未经发酵处理，保留了最原始的风味，传承至今。墙上挂着的老照片记录着茶馆的辉煌时刻。当年小小的茶馆里，说书人、戏班子轮番登场，每日茶客云集，座无虚席。
3: 当时马帮来的跟我们屯子厂这些都来我家喝茶的，这个两边的房子坐满人呢，每天都坐满人。这是过去嘛，一桌五桌一块，现在嘛到了1个人3块。
1: 一个人才3块钱。
3: 一个人3块钱。
2: 你可以坐一天到晚。
3: 以前也是种，现在也是种。
0: 曾经由于茶水价格太低，茶馆渐渐入不敷出，万阿姨无奈只能暂停营业。老街上的茶馆很多都是如此，可茶馆关门后，街坊邻里没有了休闲相聚的去处，整个青龙街冷清了不少。后来在镇上老人们的建议下，老茶馆都适当提高了茶水的价格，万阿姨也将百年茶馆重新开了起来，青龙街上也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3: 因为我们祖祖辈辈就开这个店，如果要是说在我这一代不延续下去呢，我就对不起我们的祖祖辈辈了。所以有这种顾客来跟我们呀聊聊天呀，还就是每天来消磨消磨时间呀，所以这个情感就是放不下去了，所以要继续延续下去。
0: 在万阿姨看来，每天在茶馆中忙碌，遇见新朋老友，与其说是经营，不如说是一种熟悉的生活。百年老茶馆见证了古道的繁华与变迁，那些故事就像杯中的茶水，经历了时间的沉淀，愈发醇香。在宝山，很多人美好的一天是从清晨第一杯咖啡开始的。走在宝山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咖啡馆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缩影。在这里可以享受片刻的宁静，品味咖啡的香醇。循着这抹咖香，我们从市区向西出发，来到了怒江畔的高黎贡群山间。这里是宝山的咖啡主产区，当地人把这两面环山的大河之畔称作怒江坝。
1: 清晨的怒江坝云雾缭绕，好
4: 好似给这片

0: 山也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高黎贡山作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西坡的暖湿气流，让这里形成了干热的河谷气候，因此也被称为天然温室。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让宝山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高品质咖啡的产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讲述一粒好咖啡的故事。
1: 当提起中国咖啡，云南是许多人心中的首选之地。 而在云南众多的咖啡产区中，宝山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咖啡文化脱颖而出，成为了云南精品咖啡的主产地。为了探访宝山出产好咖啡的秘密，我们走进了怒江坝的一家咖啡庄园。
2: 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感觉这个地方还挺难找的，就在大山当中。
3: 对呀，它是一个藏起来的寨子。
2: 从人的视角，无论是开车、步行、骑马，都是看不见它的。嗯，但是在里面看，非常的开阔，能够看怒江，能够看群山。嗯，
3: 景色也是非常优美的。而且它这个气温真是挺高的哈，虽然是冬天，但是王哥还穿着短袖，不愧是天然的温室。
2: 对，因为这个地方神奇就神奇在这儿。嗯，这么高的海拔，这么高的纬度，冬天夏天可以穿短袖，夏天晚上盖厚被子。昼夜温差呢，就是成就好咖啡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王大勇介绍说，这里的咖啡之所以能成为精品，是因为它们生长在海拔高达1800米的峡谷地带，气候极为独特，昼夜温差可达12摄氏度，光热水条件充足，是阿拉比卡咖啡的理想种植之地。这就是您
3: 的一个咖啡屋。
2: 对，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咖啡的品种，这个品种叫铁皮卡。
3: 是阿拉比卡最重要的一个亚种。嗯，中国咖啡所有的荣誉都是它挣来的。哦，大名鼎鼎的牙买加蓝山、夏威夷科纳都是它。嗯，闻一下，尝一下。
1: 就淡淡的闻一下，就是浓郁的咖啡的香味儿，还是有一点点那种苦味儿。
3: 对，因为它被称为咖啡中的国王。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因为在所有的品种里面，它的香气是最饱满的。嗯，像高原，啊，非常的霸道醇厚。
2: 其实看上去啊，跟我们平时普通的咖啡粉区别不是很大，可能稍微它的这个颗粒会要粗得多一点。对，因为咖啡的颗粒越粗越耐火。嗯，今天呢，我们就用煮的方式，因为最好的咖啡直接煮着喝，不需要太专业的器皿技术，就像最好的食材清蒸白水煮。王大勇介绍说，铁皮卡是在云南最早种植成功的咖啡品种之一，因为属于小粒种咖啡。 后来也被人们称作云南小粒咖啡。得益于怒江坝独特的微气候，宝山的铁皮卡展现出了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味的独特风味。
1: 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煮到现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香气要比刚才要更深一点。
3: 对对对，我关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滤出来。
1: 对，其实用到这个滤网，对吧？
2: 1993年，产自怒江坝的铁皮卡作为宝山小粒咖啡的代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世界咖啡评比大会上荣获尤里卡金奖。从此，中国咖啡在世界市场上崭露头角。
3: 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咖啡的香气是有这种回甘的，
2: 这就是它的真正好咖啡的妙处。天底下没有不苦的咖啡，但是好咖啡的苦要来得快去得快。
1: 54-31变的
2: 回甘，就从热喝到冷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1: 就是它不同温度，它的口感也会发生变化。
2: 一杯不好的咖啡要趁热喝，因为温度一下降，所有的缺点就暴露出来。而且一杯好咖啡的口感是走上坡路的，不能趁热喝，要慢慢品。它的中温区是最丰富的。空气中山林的清新与咖啡的香气交织，窗外不是车水马龙的都市，而是郁郁葱葱的高黎贡山和奔流不息的怒江。 这里的人们知道，只有保护好这片土地的生态，才能让这份香醇得以延续。我们知道，咖啡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原始森林，它本身就是一个森林中的精灵。那么，它需要一个大树的遮荫，需要有杂草的伴生，它才能非常健康的成长。你看到那些已经成林的小树是樱花树，嗯，然后这个树很有意思，这个是宝山的市树，叫清香木。我们栽了差不多1500棵。另外，这个树很重要。 这个树叫杞木，它是最重要的咖啡伴生树，因为它的根系是固氮的。然后呢，它的树叶招虫，虫子会把树叶打花，这样的话就有更好的透光率。
1: 就是把它这个树叶咬得洞，然后阳光打射下来的时候，正好照在咖啡树上。
2: 对，树影斑驳。
1: 嗯，其实你看，您在这儿种了不同种类的树啊，嗯，但是其实还是有挑选的。 那当然，生态不仅仅指的是绿色，因为高黎贡山是一个世界物种基因库，涵盖了中国17%的植物，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链。
2: 咖啡作为生态性农作物，依赖周边整体良好环境。近些年，借助高黎贡山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当地政府大力发展以咖啡为代表的生态农业。通过成立精品咖啡庄园合作社等方式，咖农们逐步建立起精细化种植的理念。这样的变化不仅在经济上给咖农们带来了收益，也让他们意识到，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才能适应精品咖啡市场的需求。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3: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3: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4: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6: 老白茶呢是可以煮着喝的，内含物呢大部分被煮出来，茶汤呢浓醇顺滑，尤其是冬天时节啊，更是暖意融融。那么怎么煮呢？以不炒不揉为特点的白茶，叶面呢破损率低，内含物质析出的较慢，一般泡上几泡之后啊，可以煮一煮继续喝。在煮的时候，我们建议各位啊使用热水来煮，因为热水的加热时间短，比较容易控制茶汤的浓淡程度。通常讲茶汤煮至沸腾后保持1分钟，就可以品饮到口感顺滑的茶汤。若是用冷水来煮啊，则由于煮开水的时间较长，茶内含物质释放过多，是吧，导致呢茶汤浓度高，氧化严重啊，苦涩味道呢也较重。当然呢，每个人对茶汤的浓度的要求不一样，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决定。另外的话呢，出汤的时候啊，建议呢留一些茶汤在壶中，这样能有利于每一壶茶的茶汤的滋味不知过快的变寡淡，延续茶汤的滋味。有些茶友啊，在煮茶的时候还喜欢搭配其他一些食材一起来煮，比如陈皮、红枣等，既丰富了口感，也增强了养生的效果。煮茶呢，不宜的高温煮的时间过长，什么东西都会煮烂了啊，造成茶汤呢变黑苦涩。煮几分钟以后啊，60-80度的保温即可。现在也有那种喷淋的壶，下来以后温度就会降低了，可以控制温度的壶啊，它能够智能的壶，比较能智能化，可以很好的煮出啊白茶有益成分而不涩口。不得不让人感叹，时尚真是个圈，唐代的煎煮法在当代依然是魅力十足。
7: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炎炎夏日，去海滨城市旅游观光是很多人的选择。其实海滨城市的魅力远不止于消暑纳凉。今天我们就带您云游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您知道吗？在中山路那些骑楼的木窗棂上雕刻的不只是花鸟，更是百年前华侨下南洋时对家乡的一眼万年。在西街开元寺的石塔上，那个神似孙悟空的浮雕，其实是一位来自印度的神猴。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告诉后人，早在宋代，这里就已经是世界的会客厅。泉州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些冰冷的石头，而是活着的乡愁。洛阳桥上的牡蛎用一千年的时光加固了桥基，也加固了游子回家的路。泉州人曾经向海而生，今天向海图强。他们曾经带回了世界的香料与信仰，今天又带着世界的目光回到故乡。接下来

0: 这是曾国伟上班路上的必经之地。近几年，他曾参与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两旁漂亮的骑楼有很多是由他参与修复的。中山路骑楼是20世纪20年代由在东南亚地区经商的泉州华侨修建而成。华侨带来的南洋柱廊建筑形式可遮阳避雨，方便商业往来，下层贸易，上层居住，二层宛如骑在一楼之上，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因此而被称为骑楼。
1: 在我们要来修缮之前，这些窗啊，它以前是用了铝合金的，但是达不到这个中山嫩路这个老旧的这个味道，所以说为了提升它有这个历史感，就把它改成一些木窗，就好像一些花一些鸟啊，它那个有那个花纹的哦，那种也是我们本地传统的一种技术，就是把它哦经过提升哦，把它堆塑上去，所以说现在整体哦效果哦就提升了很多。
0: 简瓷雕，闽南建筑里常见的装饰手法之一。这种技法在泉州古城里几乎随处可见。今天，曾国伟要为街区里一栋建筑进行简瓷修复。他利用残损价廉的彩瓷为材料，根据画稿剪成大小各异、造型不同的瓷片，再用它贴雕成人物、花鸟、山水等画面。它既考验工匠细腻的技巧，也对工匠的审美有着很高的要求。正是这样的绣花功夫，一砖一瓦，一笔一画，勾画出泉州古城老街巷的历史风貌。
2: 近年来呢，我们对古城6.41平方公里分成8个分区在实施，在我们实施当中呢，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建筑风貌格局、旧城的肌理全部进行了保护，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呢，我们把原住民的原生活状态也进行保护，既能建筑建生活留人留行留乡愁的这种理念就得到了完全的这个体现。
0: 东西双古塔，南北一长街，诗句描述的是泉州古城的地标性街道西街和中山路，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两道街组成的十字形的格局，从五代时期到今天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未曾改变。唐代泉州古城城址动迁后，现中山路所在的区域在当时已是城市主干道，此后城市格局进一步扩大，形成现在的十字格局。城市规划师徐萌曾历时数年深度参与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保护工作，在他看来，泉州古城的选址营建与区域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3: 那《山海经》提到，闽在海中，西北有山，所以呢，西北边呢就是隔绝整个福建和中原的这个武夷山脉，南边呢就是面临海，所以呢，泉州这个地理背景是整个福建地理背景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典型的缩影。
0: 岱云山脉横亘西北，绵延300多千米，连绵起伏的支脉一直延伸到东海，山海相接之处，540多千米的海岸线镶嵌着泉州的3湾12港。这里曾是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量北方居民为避战乱而向南迁移，及至唐代，泉州人。

0: 口已经多达数十万。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迫使泉州人逐海而居，向海而生。公元700年，唐朝将当时的五戎州州治向东迁移，从丰州迁到晋江与洛阳江之间的陆地上，这也就是今天泉州古城所在的位置。
1: 我们看泉州北侧的山占了市域大范围的面积，然后呢，泉州古城在晋江的旁边，也是在夹着洛阳江的中间，再往南走就到了整个福建的海域，所以构成了一个山江城海的一个体系。那山提供的是大量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那城市呢负责生产资料的交换，那江呢就是从山区运到城市，那海洋则负责着向外的对外运输。
0: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体系中连接东西方海运航线的一个重要节点。远洋的货船向东可达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向西可达南洋，直至西亚和非洲东部。正是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公元10至14世纪，泉州在中国东南沿海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一度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在最繁盛的时期，泉州已与全球范围内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海洋贸易。泉州港石湖作业区今天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石料集散地，曾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码头。2021年，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石湖码头就是遗产保护范围内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从小在石湖村长大的郭增佩，今天是石湖码头遗产保护管理站的一名工作人员。
2: 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我没想着说，哎，这不就是一块海里面的一个大石头吗？走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另外一侧的话就刻满了这些密密麻麻的台阶，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栓船的一些船孔啊、木桩孔啊。后来听当地的这些比较有年纪的老人家说，其实这个时候的话，这一块礁石这一块，它就是唐朝时期的一个古渡口。
0: 今天每一进出石湖码头的船只，仍然都能看见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六圣塔。对于多年专注于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林汉来说，这座古塔对泉州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进一步确定六圣塔在古泉州港航运系统中的作用，林汉找到了老船工张国辉。
3: 哎，张老师，就我们最近哈在做这一个航标塔的一些这个资料的一个整理嘛。
0: 张国辉向林汉提供了一本他已珍藏多年的古籍《真录簿》。《真录簿》是中国在传统木帆船时代独有的一种航海指南，因其内容涉及到航路、港口、商业网络、海域资源等秘密信息，又被称为舟子秘本，往往由船工世代秘传，至今被发现的版本非常稀少。张国辉手中的这本真录簿清晰地记录了旧时进出泉州港的船只如何以六圣塔作为参照物巧妙避开礁石。
3: 张老师，这边呢也有提到这一个日湖塔。那这个日湖塔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石湖塔。
4: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3: 那像这边的这一句话，您帮我这一个解读一下。
4: 就是说夜间行船不可太急，不要太靠近，书仔细看。
0: 在旧时，借助真录簿的指引，入港的船舶可以六圣塔为航标，避开礁石，安全到达码头。 古泉州的海陆转运体系中，洛阳桥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存，它也是中国现存的修建时间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桥。公元1053年，洛阳桥始建。公元1059年，由泉州太守、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主持修建完成。这座跨海石桥现长约731米，不只可以方便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而且极大缩短了从泉州向北直通福州、江浙、中原等地的商路。由于位于洛阳江入海口附近，江水与潮汐两个方向的冲刷将对桥基造成严重的侵蚀。当年的建造者看到覆石而生的牡蛎可以在海水中长成一两丈高的壕山，便想到以在桥基周围养殖牡蛎的办法来加固桥基。泉州人首创的重力固基法是把生物学运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在近代才被广泛运用。这一充满中国智慧的古代黑科技，让洛阳桥历经千年时光，仍然保存完整。历史上，泉州曾是中国石梁石墩桥最多的地区。据相关专家粗略统计，

0: 形成一套完整的海陆转运系统。泉州周边的物产，如德化的白瓷、安溪的生铁、永春的篾香，以及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丝绸、茶叶等特色商品，通过这个日夜运转的系统，得以远洋万里输送到世界各地。宋元时期，泉州海洋贸易的盛况令人遐想。而2019年，古城水门巷内一次考古发掘中意外的发现，为史料记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1: 中间要捡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字的，这边有没有？这边也有啊。
0: 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发现的铺砖地面和石墙，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宋元时期的遗址。而一块带有特殊字样的砖块，让考古学家最终确定了遗址的真实身份。墙砖上清晰的字迹证明了古泉州的市舶司遗址就位于古城的水门巷当中。市舶司职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公元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立福建路市舶司，这标志着泉州港口进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时期。南宋时期，为吸引国内外商人来到泉州，当时的泉州市舶司将部分商品的税费从10取其2减少到15征1。优惠的税收政策推动了泉州港的繁荣。据史料记载，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的年税收收入已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近50%。繁荣的海洋贸易为泉州带来财富，也带来多元文化的融合。位于古城西街的开元寺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见证。黄明珍，泉州博物馆馆长，也是闽南传统建筑研究专家，与传统建筑对话，发掘背后的历史流变是他的乐趣所在。开元寺西塔名为仁寿塔，塔身全部由石头修砌而成，呈现5层8角的结构。佛塔上众多的人物浮雕里，一个奇特的雕塑引起黄明珍的注意。
2: 我们可以看到门跟龛呢两侧都有一个人物形象的雕刻，在第4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雕塑，它呢就是看起来那个像我们《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这么一个造型。
0: 仔细观察，孙悟空身披铠甲，手持宝刀。修建于南宋的佛塔，为何会出现从明代《西游记》中穿越而来的孙悟空呢？
2: 它的原型呢是印度教的一个神猴哈努曼的这么一个造型。因为宋元时期，特别是宋代开始以后呢，我们泉州的海外贸易特别兴盛，这些从阿拉伯、波斯、印度来的这些人呢，他们把他们的宗教信仰跟习俗呢都带到我们泉州。
0: 古泉州也曾经是多民族混居共处的城市。今天许多泉州人是民族融合的后裔。这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多元融合的见证。

0: 泉州天后宫前，一场隆重的庆典在进行。每年这里都会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泉州后裔前来祈福。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泉州天后宫，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南宋庆延二年。
0: 作为泉州天后宫的工作人员，刘玉民

0: 每年会接待数千名来此参观的游客。在他看来，泉州天后宫之所以能成为大量泉州后裔前来祈福的圣地，是因为它在古城中特殊的区位优势。天后宫正南方是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再向南不远即是一片名叫聚宝街的老街。
1: 泉州天后宫的南面是那个聚宝街，宋元时期在泉州港的大部分的贸易是在这个聚宝街这个位置，所以这条街上它是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所以故称聚宝街。
0: 而对于出海的泉州人来说，泉州天后宫又是他们离家必经的最后一站。泉州天后宫成为千千万万海外泉州后裔心中对故乡最后的记忆与最深的眷恋。

0: 故土难离，乡音难舍，而泉州人的历史记忆中却有着太多的迁徙与别离。南音是泉州人尤为热爱的一种音乐形式，因为保留了唐代以前古老传统的演唱演奏特色，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特别是南宋时期，来泉州避难的士族将北方的音乐带到泉州，使得这一源自中原的古音得以保留，并至今仍然活跃在泉州民间，延续着古代泉州人对中原故土的记忆。迁徙始终贯穿着泉州的历史。明清两代，中原王朝为防倭寇，曾多次在东南沿海实施海禁，泉州的海洋贸易由盛而衰。泉州人下南洋远走海外，谋求新的生存空间，这使得泉州成为中国华侨最多的地级市。泉州城周边的不少村镇都是十户人家九户桥。吴林村就是一个知名的华侨村。昔日华侨修建的帆仔楼和闽南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当游客人流达到峰值，南洋咖啡铺也进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蔡灿义出生在吴林村的80后，几年前他选择返回家乡创业。
1: 咱们华侨去到南洋，因为当时去到那个热带的时候天气会比较炎热，他必须要喝点甜度来补充体力，所以就用那个炼乳加咖啡，所以演变到目前我们比较流行时尚一个年轻人都喜欢的一个南洋咖啡。
0: 100多年前，和许多泉州人一样，吴林人离开家乡下南洋谋生。当这些华侨在异乡站稳脚跟，积累起个人财富，他们又反哺故乡，投资兴业。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引入西式建筑样式，建起南洋风格的小洋楼，被当地人称为帆仔楼。楼外立面是古罗马风格立柱与圆顶，进入房间依旧保持中轴对称的中式格局，外西内中，如同在外漂泊的泉州华侨。
2: 在海外他有的赚了钱，他就想要落叶归根，要回来回馈家乡嘛，在家乡建房子。
0: 帆仔楼带来异域风情，而闽南传统民居红砖古厝才是泉州华侨心中家应有的样子。红砖白石双坡区

0: 出砖入石，燕为脊。雕梁画栋黄宫起，石雕木雕双合璧。这是红砖古厝最典型的特征，屋脊做成流畅的曲线，两端翘起分叉，形似燕尾，故称燕尾脊。闽南地区多台风，翘起的燕尾能起到避雷的作用，又能降低屋脊的重量。本地人将燕尾脊亲切地唤作双燕归脊，寓意着盼燕归巢，希望在外的游子早日归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也被记住在红砖古厝的细节上。门楣是正门上方门框上部的横梁，泉州人习惯将自己家族的根脉錾刻在大厝正门上方的门楣上，作为自家的灯号。这个蔡家大厝的灯号就寓意着这个蔡氏家族祖辈的来处。
1: 我们泉州人就很重视这个家族的根源，像这边门匾上写作的是丰田衍派，那个衍派意思他就是说他从哪里来的，就是他们家族的发源地。这个老祖宗他是从山兜，就是现在的西施那边一个村庄过来的，那他的老父亲他种田的人都想要五谷丰登嘛，种田有收成嘛，就把他们家的这种灯号叫做丰田。
0: 红砖古厝里有泉州人最本真的生活，是华侨斩不断的牵挂，而无论走多远，泉州人的心总要回到故乡。燕尾脊还在呼唤着海外游子早日归来。晚清至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扮演着沟通泉州与世界的桥梁角色，促成泉州新一轮的文化传承和更新。归去来期的泉州华侨至今仍然积极参与着祖国的建设，有人追寻理想远走他乡，有人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古泉州人的迁徙之路促进了中国南北地区和中国与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今天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泉州正在全力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2023年9月28日，我国首条跨海高速铁路福厦高铁开通运营。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列车仅用98秒就通过了泉州湾跨海大桥8.96公里的海上部分。泉州人正式跨入福厦1小时生活圈。泉州在新时代的中国速度推动下，再度串联山海，披航万国。
2: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在大海上读懂了泉州人的闯与归，您发现没有，无论是向海而生的闯荡，还是向田而居的守望，中国人对根的执念从来都落在两样东西上，一个是故乡的方向，

0: 那鳝鱼得是稻田里现抓的，活蹦乱跳，而汤底得用老母鸡、金华火腿、猪蹄儿炖足六个钟头。可神奇的是，这鳝鱼下锅只消三分钟，就能把那一锅浓香吸得饱饱的。往南走，咱们到贵州荔波，水族的老乡会在稻田里养鱼，那鱼儿吃着害虫长大，最后呢被大叶韭菜一裹，上锅蒸上三个小时，连骨头都蒸酥了，直接往嘴里送，那叫一个鲜。还有贵州余庆的剔骨鸭，您猜怎么着？剔骨用的刀细得像根牙签，整只鸭子骨肉分离，鸭皮连着鸭肉，下锅一炒，香得隔壁大公鸡都跟着打鸣。您看，最好的味道从来不赶时间，也不挑排场，它就躲在泥巴里，长在稻穗间，是农人用汗水熬出来的，也是土地用四季还回来的。而幸福有时候啊，就藏在一碗热腾腾的饭团里，一块脱了骨的鸭肉里，一口吸饱了汤汁的鳝鱼里。
1: 浙江省海宁市地处中国长江三角洲南翼，我们的这次味道调查就从这里开始。
2: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走在钱塘江边，看着钱塘江的潮起潮落，你不由得会感叹，海宁确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文人墨客，王国维、金庸都出自这里，当然还有一位最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大诗人徐志摩。而我们这次要找的美食呢，就和徐志摩有关。
1: 提到徐志摩，许多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那浪漫的诗句，却不知道海宁就是他的故乡。走在徐志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好奇心涌上心头，不知道这位大诗人心中的家乡味道又会是怎样呢？
2: 哎，徐老师，哎，我听说今天您带我吃这道菜是徐志摩先生当年最爱的一道菜。
3: 哦，对啊，这道菜要我听前辈说，凡是徐志摩到海宁来的话，必点这道菜肴。
2: 什么菜？告诉我。
3: 虾爆鳝。
2: 虾爆鳝。听起来是道大菜，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呢？不应该在大酒店中吗？
3: 对啊，我带你到这里来吃的话，就是农村里面的刚刚扎起来的黄鳝。
2: 哦，
3: 很有特色。
1: 徐观寿是身经百战的厨艺高手，听说这道虾爆鳝是他钻研多年的拿手菜，要想吃到最传统的虾爆鳝，请教他准没错。
2: 阿姨好，阿姨好。啊，哎，不是吃虾爆鳝吗？
3: 对啊，虾爆鳝就要先要准备这些原料。
2: 那虾和鳝呢？
3: 鳝我们等一下去炸，这些我们要做这个菜的这个熬一个汤。
2: 哦，要先吊汤。
3: 哎，
1: 原来徐师傅所说的这道虾爆鳝，可不仅仅只有虾和鳝那么简单，这老母鸡汤更是决定最终菜品成败的关键之一。说是鸡汤，陪同老母鸡一同下锅的这几味辅料也都算得上是食材中的上品。猪棒骨和猪前脚能够为汤汁提供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上等的金华火腿既能给汤汁提供适量的盐度，还能起到增鲜的作用。光是这锅精华荟萃的浓汤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了，能让徐志摩大爱的虾爆鳝究竟又会是何等美味呢？
2: 火旺了是吧？
3: 火旺了。
2: 哇，这一大锅，我觉得要是不做这个虾爆鳝的话，光这一锅汤也是够喝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哎，刚才您说这个鸡汤得焖多长时间？煮
3: 焖六个小时。
2: 六个小时。
3: 哎，要把汤煮得很浓。
2: 我知道那个浓是什么意思，就是光喝这汤，鸡肉都不用吃了，就足够了，
3: 对对对，
2: 是吧？
1: 六小时的煲汤时长，倒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2: 陈叔。哎，我们来了，找黄鳝来了。这种稻田就会有黄鳝吗？
3: 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
1: 陈师傅说，海宁多水稻田，稻田里的软泥对于黄鳝来说是筑巢的好地方，种植水稻的同时可以在田里养殖黄鳝，一举两得。抓黄鳝对于海宁人来说更是不在话下，依靠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和工具，凭借双眼

0: 就能够判断出黄鳝的位置。
1: 黄鳝不是特别滑的，怎么抓？
2: 它刚才
1: 什么？
2: 你想，
3: 你看，我们这里面有个篓子，
1: 那这里边有吗？
2: 有。
4: 哎，有了。抓到了，黄鳝抓到了。
2: 我这有的上的。
1: 有的是吧？
2: 来，我看看，看看。
4: 有。
1: 哦，这个机关是这样的，就是
2: 对
1: 这个直角啊，你从这边看进去是没有黄鳝的，那你的饵料应该都在这边是吧？
2: 饵料装在这里的前面。
1: 哦，
2: 装在这里。
1: 然后它一受惊，感觉出不去了啊，爬，跑到这儿就死胡同了。
2: 这里篓子深面，它要透气嘛，
1: 啊，
2: 它一定要干到这里嘛。
1: 哦，这一节漏在上面了。
2: 对。
1: 所以鳝拐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再也出不去了。
2: 对，
1: 没有回头路了。
2: 哎，对。
1: 那怎么给它打开呢？
2: 那打开
1: 啊，
2: 就这样子削开好了。
1: 呼，来，打开看看，倒，哎呦，这么大！
2: 好，
1: 这个太神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装置，能抓到这么多大的黄鳝。
2: 最多的这个笼子
1: 满了，这还算少的，
2: 塞手的。
0: 这种造型独特的篓子，当地人称之为鳝篓，是海宁一带最传统的捕鳝工具。黄鳝喜欢昼伏夜出，所以陈师傅会选择在前一天的傍晚将鳝篓放置在稻田里，投上蚯蚓作为饵料。夜晚的鳝鱼最是贪吃，一亩稻田放入两个鳝篓子，第二天就会收获满满。
1: 这个鳝鱼要怎么处理啊？
5: 鳝鱼我们先水烧开。
1: 哦，
5: 烧开以后
1: 要过遍水是吧？
5: 嗯，要开熬，然后加入盐。
1: 哇，加这么多盐？
5: 要多一点。
1: 等会儿，这，我的天哪！那我说给它锅盖准备好了。
5: 锅盖准备。
1: 它会穿吗？
5: 不，要穿的。
1: 要穿的是吧？
5: 嗯。那我们下去啊，你看着啊。
1: 哎，好。哇！
0: 鳝体内含有一种名叫组氨酸的物质，如果鳝鱼死掉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它体内的组氨酸会迅速转化成为有害物质，所以当地人认为处理鳝鱼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沸水汆烫。那么这种食材
1: 许师傅
0: 究竟会怎么处理呢？
5: 那先把头捂住，然后把刀下刀。
1: 哇，
5: 下刀以后沿着骨头这样划过去。
1: 哦，这就划开了。
5: 就划开了，沿着也是骨头，不要划断。
1: 嗯，
5: 不要穿啊。
1: 这就剔骨了。
5: 好了。
1: 整鱼剔骨是许师傅最为得意的一项绝活，在我看来，无从下手的鳝鱼只需要三刀，手眼配合便可将鳝鱼骨肉分离。去骨后的鳝鱼切成8厘米的长段备用，这时小河虾也该登场了。鲜活的小河虾去头去尾，只保留最鲜嫩的虾肉部分，简单腌渍后，这道虾爆鳝的食材就已经准备齐全了。
5: 然后把这个油温烧到7-8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下的蒜丝。
1: 这会蹦吗？
5: 然后要爆的啊，你稍微走开一点。
1: 哇，
5: 这个爆的时候你要看啊，我们炸的时候呢，它的钻石的表面有没有泡泡，
1: 有没有泡泡
5: 说明它好了。
1: 高温油爆的目的是快速定型，使得鳝鱼表面形成一层由气泡组成的外壳，这样做可以使鳝鱼获得外酥里嫩的丰富口感，而这诱人的气泡使鳝鱼在接下来的烹饪环节中能够更深入地吸收到鸡汤的精华。
6: 火！
1: 哇，其实我都不用这么去闻，整个厨房弥漫的就是这个鸡汤的香味，但是揭开盖一看，到时候了。哇，没放盐对吧？
5: 没放盐。
1: 哦，火腿在里边呢。
5: 对，
1: 这个老母鸡汤本身单煮就已经非常非常鲜美了，但是加了棒骨和猪蹄儿，这个味道完全浸润到这个鸡汤里。
0: 一 份最传统的虾爆鳝的制作，就是食材与时间进行的赛跑。鸡汤先跑完了6个小时的马拉松，而鳝鱼要经历的却是竞速短跑，只用3分钟，鳝鱼就能吸饱浓香的鸡汤。而虾肉的处理则更需要制作者手上的速度，由热到3成，虾肉进锅迅速一滑就要捞出，3种美味在同一碗中相遇。
6: 要想吃到它，我是经历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前前后后7、8个小时，算上我来的路，现在是可以吃了。
5: 现在可以吃了。
6: 吃鳝了是吧？
5: 对，鳝。
6: 哇，这个鳝鱼，其实你要说它软吗？它不软，又有点脆。这个汤，鸡肉、火腿、棒骨、猪蹄儿，所有的味道都渗到这个鳝鱼里边，绝了，真的是绝了。
0: 一碗制作讲究的虾爆鳝，不仅俘获了诗人徐志摩的心，也让我成了他的忠实爱好者。在海宁稻田里的收获让我大开眼界，接下来我要前往贵州，在荔波的稻田里，我又能发现哪些美味呢？这漫山遍野的稻子都是荔波人的主食，而其中的糯稻对于他们而言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样强烈的依赖对于我这个外地人来说还不太能理解，于是有人建议我到水族村寨里去，跟着水族人做一道水族的大菜，再尝一桌水族的宴席，自然就能揭开谜底。
6: 这个忙活上了
7: 啊，先做的早饭。
6: 不是吧，这么丰富，需要这么多东西？
7: 是是是。
6: 这是要做什么呀？
7: 有糯米饭，糯米油饭。
6: 糯米油饭。
0: 韦国强是自家农家乐的掌勺大厨，近2年他生活的这个小村落受到了广泛关注，吸引了不少人过来旅游，村民们也就顺势开启了农家乐，用传统的水族菜肴招待游客，收入翻了好几倍。这其中最受欢迎的也正是这道油糯饭。只不过普通的早饭都是简单方便的，而韦大哥家的早餐却在灶台上拉开了一场大戏。瘦肉、香菇、新鲜的胡萝卜、白萝卜，这一大波食材下锅翻炒，您看它像不像一道精致的小炒，都可以直接拿来下饭了。可谁能想到他们在这里只算得上一份辅料，是用来给这位主角服务的。
6: 水和油都不放，然后直接把这糯米放到锅上炒，不会糊吗？
7: 要经常炒，要文火，不要
6: 啊，这回得是文火了是吧。
0: 比食材更为复杂的是这个漫长的烹饪过程，当地人愿意耗费20分钟不停地翻炒糯米，用文火将米粒炒到焦脆，激发出谷物特有的香气，再花30分钟的时间用水焖糯米和配菜，让米香菜香融为一体，一顿油糯饭就要花费1个小时。如此这般的大费周章制作早餐，背后是不是有着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6: 糯米饭的味道，
8: 来尝一尝，看尝味道怎么样？哇哈哈，
6: 不行，受不了，太香了，这个感觉，乍闻起来特别像煲仔饭的那个味道，但是你在细闻的时候发现又不是煲仔饭，香味很特殊。
8: 现在准备包，
6: 包成一个团子，
8: 是
6: 饭团儿，
7: 带出去干活。
6: 啊，就是干活的时候带的便当，是吧？
7: 对对对，
6: 是这个意思吧？
7: 是是。
0: 原来油糯饭是早餐，也是外出劳作时的干粮，饭菜一体，营养丰富，用荷叶包着，既增加清香，又方便携带。所以这1个小时的烹饪时间换来的是整天的食物，绝对划算。
6: 可能是先炒了的原因，然后再去蒸，所以它很筋道，而且这些料是完全渗透到米饭里的，吃起来是特别特别香。
0: 对于 久居深山的老百姓而言，翻山越岭去干活是常有的事儿，而糯米制品

0: 品完美地解决了午饭的问题。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今天要做的另一道水族大菜居然也要从糯稻田里去寻找食材。
1: 有水里面都是有鱼呢。
2: 嗯，我得先说一下我们今天来干嘛的。看到这工具了吗？我好奇半天了。其实我们今天呢是来抓鱼来的。
0: 稻田养鱼是贵州山区常见的一种养殖方式，在这里稻田为鱼提供了生存空间，鱼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交房租，它们吃掉害虫和杂草，排泄出的粪便又能提高土壤的肥力，让水稻生长得更好。
1: 看见了，看见了。
2: 我看啊，哪有啊？
1: 这里啊，这里
2: 啊，这就是啊。
3: 哎，是啊。
4: 看下你的手艺了。
1: 去抓这条吗？
4: 快压下去，
2: 快压下去。哎，
4: 这一条很大的，来这个装好。
2: 哇，这
1: 前面有两斤多。
2: 没事，他这个地他跑不了多远，应该。这是鲤鱼吧？
3: 哎，
2: 是吧？放下，看，这一斤多。
1: 一斤多，两
2: 一斤多，很大了，我很大了。那这鱼要怎么腌？
1: 要黄酒、盐、食盐，还有木姜子。
2: 这不是花椒啊？
1: 哎，不是。
2: 哎，真的不是花椒。哇，
1: 这个比较香的。
2: 它是专门用来做调料的吗？
1: 啊，是的。
2: 还是说现在也可以吃？
1: 现在可以吃，当香料吃。
2: 当香料，尝一下。
1: 药用价值还要行气止痛的。哈哈哈哈哈！还可以吗？味道不错吧？
2: 其实它的基础的味道是清香的，但是你咬下去那一瞬间，它的味道在你嘴里迸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比花椒还要猛，那种感觉。哇，好吗？
0: 木姜子是一种药食兼备的调料，当地人因为喜欢它独特的味道而被广泛的在菜肴中使用，把它放到黄酒里跟食盐搅拌后抹到鱼身上，起到掩盖鱼腥味的作用。贵州人吃饭常常是无辣不欢，但水族人追求的辛辣强烈到让我的眼睛睁不开。蒜头、姜末、辣椒放到一起用力捣碎融合，让三种刺激的味道在铁棍的撮合下缠绵交织，汇成一股火辣刺鼻的气味。
2: 那下一步怎么办？开始抹在鱼身上了，把它就塞鱼肚子里了，是吧？
1: 是的，有辣比较辣。
2: 你看现在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辣椒和蒜还有这个姜完全混合在一起了。
1: 对，三种辣，辣椒、蒜、生姜都是辣的，还有辣条的。
2: 对，可能在电视机前你感受不到，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强睁着眼睛在跟你说话。哎呦我的天哪！先塞了。
0: 韦大哥告诉我，接下来要做的水族大菜名叫韭菜鲍鱼，用来鲍鱼的是大叶韭菜，生命力特别旺盛，只要种上一次，年年都有收获，特别受水族人的欢迎。用韭菜来鲍鱼，可以让鱼香菜香互相渗透，给韭菜也抹上了一股鱼的鲜味儿，吃起来特别带劲儿。而要想达到最好的食用效果，还得花上3个小时去蒸。在锅里蒸了3个小时，鱼肉会变得细腻滑嫩，就连鱼骨也呈现柔软的质感，可以直接吃掉。可这样一道费时费力的大菜，往往在节庆和迎接客人时才会上桌。今天我有幸和村民一起享用这桌宴席。
2: 其实这么一大桌菜，我对咱们水族的这个传统的美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而且发现了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糯米。比如说做那个饭团，今天现在我们就当饭吃了，是吧？而且它比如说可以作为饮料出现，比如我们这个喝的这个酒就是糯米酿的。也像现在的这个生活啊，包括吃这些这么好吃的菜啊，就是跟以前比是不是就太好了？
5: 因为在小时候一种高点，这个八字，干寒找不到羊，现在新中国呢，到处干草江山，你看，
2: 对，路也通了，
5: 路也通，这个没有水，怎么水也通？

0: 路修通了，日子好过了。外来人沿着这条路走进水族的村寨，了解水族人的生活。这里的诺道文化也沿着这条路走向大山外面的世界，让更多人看到水族餐桌上的中国味。稻田里不仅能养鱼，还是鸭子生活的理想家园。味道调查员张冠然前往贵州省遵义市的余庆县，据说当地用稻田鸭做出的菜非常有名。到底这鸭子能做出怎样的美味呢？几经辗转，他找到了当地的陈建大哥，听说只有他的刀法才能完美地做出这道菜。而想要做菜，就要先有原料。看着田里肥硕的鸭子，冠然已经跃跃欲试。
1: 行，鱼鞋也换好了，陈大哥，这几只可以抓吗？
2: 可以，
1: 是咱们家的哈。抓什么样的比较好？
2: 大一点的，羽毛发亮的，跑得快的。
1: 跑得快的，是不是这种也更好吃？
2: 对。
1: 行，你看着，一会儿我这三只都给你抓过来啊。
2: 好的。
1: 给你来个下马威。
0: 眼前这本地散养的大头番鸭吃足了田中的昆虫和杂草，体态健壮，羽翼锋亮，一眼扫过去感觉还挺时髦。鸭子看起来步伐笨拙，可到了田里它们可就灵活多了。这种分量足、肉质细的鸭子能够提供更大的肉块，是这道菜的不二之选。
1: 抓到一只，哦，感觉这只鸭子非常的壮啊。这只够不够肥？
2: 可以，相当的好。哇，可以，
1: 是不是越来越有经验
2: 啊？
3: 这个家伙就是害我躺了一身泥的。
1: 不行。
3: 一二三，
1: 第三只，哇哦，胜利了！呜呼，
3: 回去我要大吃一顿。
2: 有的。
0: 三只大肥鸭刚拎回家没一会儿，陈大哥就已经手脚麻利地将它们杀好去毛。金黄的鸭皮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诱人。要做的菜名叫剔骨鸭，想要它好吃，这第一步脱骨就要做得完美。
1: 刀呢？
2: 在这里。
1: 这个就是刀
2: 啊，自制的刀。
1: 这不是就是个牙签儿吗？就这就把这大鸭子给剔了。
2: 对啊。
1: 哎呀，
0: 就凭如此纤细的小刀，真的可以做到完美的骨肉分离吗？
2: 从翅膀的第一个关节下刀。
0: 鸭翅上的骨头最多
1: 哦，
0: 先把翅膀肉和牵连到胸背的肉筋剔出来，后面就好操作了。
1: 这一刀这条肉就连下来了是吧？
2: 对
1: 啊，懂了，用手先摸一下是吧？师傅啊，我觉得你这个有点偏心啊，我这刀子进去之后感觉就很慢，你看我这刀子都缺了一豁。
2: 一样的。
0: 陈大哥说剔骨就要从翅膀下手，从鸭翅和身体连接处的主筋开始，挑开主筋，顺势将肉一并剔除，这个重要关节就被打通了。划开筋膜，身体两侧的大块鸭肉就显露出来。同样的手法去除翅根主骨。看着陈大哥的小刀在骨头和肌肉之间来回自由穿梭，张冠然这才明白，只有小巧锋利的刀片才能灵活应付这样复杂的结构。颈部多骨却肉质最细，最后几刀下去，贴骨肉也顺利割下，眼花缭乱间大功告成。一只鲜肥的鸭子就这样被陈大哥完美剔骨了，
1: 这鸭骨都给剔下来了，在这个阳光下边，这个骨头都已经透光了，嗯，太厉害了。
0: 陈大哥把剔完骨的鸭肉切成大而薄的肉片，之所以要整鸭剔骨，是因为可以让每一片鸭肉都连着金黄的鸭皮。接下来就要完成剔骨鸭的美味转化了。同是剔骨鸭烹饪高手的陈家大嫂也来帮忙，这一次两位师傅一起传授，张冠然能不能学到炒制剔骨鸭的终极秘诀呢？为确保鸭肉受热均匀，入锅的鸭肉不能过多， 将肉尽量铺满锅底，热油将鸭肉煎得微微变色，再用勺翻炒。肉和皮在油锅中收缩紧实，也让鸭油浓郁的香味渗入到肉中。
1: 啊，你看它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很浓浓的这个鸭油哈，黄黄的啊。
0: 煸炒至金黄的鸭肉微微卷曲，富有弹性。鲜辣椒炒香后，鸭油厚重的香气包裹着佐料的麻辣，这样的底料才能让剔骨鸭的滋味更地道。鸭肉的再次入锅翻炒，让鸭肉充分吸收配料的味道。出锅前，新鲜采摘的蒲公英、香茅用来解腻回甘，也让味觉层次更加丰富。
1: 我得多加一块肉，很香很香啊，这个香料的味儿都进去了。嗯，
2: 又人性，对吧？又较劲。
1: 如果要不是我亲自抓这个鸭子，我可能以为这个炒的就是小牛肉或者是羊肉，
2: 没有腥味的。
1: 哎，你看大公鸡都跟着叫了，特别香。
2: 嗯，
1: 再来一口，成功，不虚此行。
0: 从古至今，每一位农人都精心使用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从田里收获的食材都特别珍惜。他们脚踩土地，顺应自然时节，用耕种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世界如何变迁，这些最甘甜的回报总会准时地在餐桌上展现。钱塘江边的许师傅还在田里寻找着应季的鲜美滋味，继续烹调这传承已久的虾爆鳝。贵州水族人仍然感恩田园的馈赠，就在自家的田间地头按需取收。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农家的辛劳，但只要点燃灶火，端起碗筷，每一个平凡人都可以在餐桌上品味田园生活创造的幸福滋味。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先聊个家常，您家厨房里现在摆着几桶油？往前数30年，那时候灶台上多半是一桶大豆油，一壶玉米油，再搁上块白花花的猪油，这就是一家人的油水了。可如今您去超市逛逛，货架上五花八门，橄榄油、亚麻籽油、山茶油、核桃油，小众食用油越来越多了。今天呢，我们就要为您介绍其中一位潜力股，它叫油茶。可能您的第一反应是，这跟茶叶有关系吗？其实它俩差得远呢，但就是这棵不太起眼的南方山间树种，它的果实榨出的油被称作东方橄榄油。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连续5年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油茶研究者陈永忠、油茶产业实践者周新平和我们的同事、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传奇艺术东方油茶节目的负责人陈默，从这瓶小众油说起，聊聊一棵树怎么能改变一片土地。
3: 先请三位老师分别介绍一下您和油茶的渊源。
4: 大家好，我叫陈永忠，是来自湖南省林业科学院，是兼着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主任。我研究油茶是从1985年开始，到现在应该有40多年了。
3: 周老师。
5: 各位老师好，我是湖南大山乡茶油的创始人，我叫周新平。我呢2008年从上海回到家乡湖南衡阳，在这里创立了这个大山乡茶油公司，一晃就是18年了。我今年已经65岁了，已经是个老农民了，一个退休的老农民了，但是现在还在一线。
3: 陈默老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陈默。
3: 非常开心三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陈默呢，其实也是我的同事，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传奇艺术东方油茶节目的总导演。我想先问问陈默，你一开始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0: 油它是一个产品，油茶呢，它是山茶熟植物里边的一个种子含油量比较高的一些物种的一些总称，它的种子啊可以拿来榨取这个食用油，就叫茶油。而这个茶油呢，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应该是最好的食用油。
1: 就是一个是植物，一个是油，
0: 油茶是植物，茶油是一种产品。
1: 有点绕了哈。油茶产的油就叫茶油。
0: 没错，油茶树的种子里面榨出来的就是这个油脂，叫为茶油。但是不同地方他们也有不同的叫法，像海南的他们叫这个山药油，像我们湖南的有叫茶籽油。还有在江西的，他们也叫这个木籽油，台湾的叫苦茶油，等等，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不一样，但是比较规范的叫法就叫茶油。我们现在国标上是叫油茶籽油，所以我们老百姓里面一般都是统称为茶油。
1: 刚才陈老师说了，油茶不是茶叶榨的油。那咱们再往前追溯一下，这棵树是从哪儿来的？陈默老师，您从小接触油茶，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油茶最早的记载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种油茶的历史有多久了？
2: 应该说，油茶是起源于我们中国的。其实刚才我们在交谈的时候，包括之前在拜访很多的油茶专家的时候，我们也都了解到，油茶呢，它在我们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这样一个种植的历史了。而且我们国家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种植传统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呢，也对我们的油茶的一个文化做了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研究吧，一个梳理。对，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野生的油茶是进行了开发利用，到后来慢慢的开始对它进行了人工的栽培，比如说在典籍《农政全书》里面。他就有很详细的为林农普及了这个种油茶怎么来种，包括怎么来去培育它的种子，还有它的功效。就像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也讲得很清晰，就是茶油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我也是通过创作才知道，它在我们国家有着这么悠久的这个种植的传统以及使用的传统。
1: 您从小就开始用油茶了，是吧？
2: 我们客家人的生活里面是离不开油茶的，就是走哪儿种哪儿。早在唐末时期，因为我们经历了5次比较大的迁徙，从中原地带迁徙到闽粤赣边地区生活，我们基本上就是生活在这个山区，而山区呢，就是非常适合种油茶，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走哪儿种哪儿，种油茶，吃茶油，就是我们世世代代传承的这样一种习俗。
1: 陈老师，我们说油茶起源于中国，是生长在南方的山野，那它最初是野生的吗？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野生茶油的说法，靠谱吗？
0: 应该说，从植物的说啊，最早它都是野生的，油茶过去也是野生的。但是通过人工的开发利用，还有两种选育啊和人工种植的不断驯化，它逐步的就是变成这个成熟的一个作物了。正像我们过去的这水稻，过去是野生的，后来呢把它驯化了，成为我们的农业生产的那么两种。但是我估计你提的这个问题啊，这时候可能也有种说法，现在很多这个商家嘛，他就打这个茶油的时候，就说是茶油是野生的，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太科学的，它是强调了它的油茶的这个生境。应该说，在目前呢，这个油茶应该它生长的环境一般都在山区。尽管是人工种植的，应该在远离城镇，还有交通也不方便这些自然环境。尽管是人工种植的，但是确实还是它这个自然环境啊，还是偏向于比较跟这个我们城市生活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为了强调它的自然生长环境，打一下野生的这种说法，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是不太科学的。
1: 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来说这个野生，可能是也是希望觉得，因为自然生长的，所以它可能人工干预的比较少。
0: 对对，他这么理解的话，相当于是比较看重这个油茶的天然的这个习性，所以这方面是打着品牌的。从我们所理解的这种野生的这个学术上的野生的话，还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1: 2000多年的种植史听起来是很长，但是油茶产业真正跑起来其实是近几年的事儿。陈老师，问题出在哪儿呢？
0: 油茶啊，就是说应该说作为一个 作物种植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产业啊，大规模量产作为产业啊，应该还是比较短，因为

0: 在过去啊，还是都是作为自然采摘的这种方式。所以现在它的主要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单位面子产量和产值还是比较低，生产成本还是居高不下。因为现在尽管还推广了两种，现在很多低产林，我们现在平均产量大概是一亩的产油，大概也就是在20斤的样子，比起一些高产的一些作物啊，就是还是相对讲要比较低。而且在主要都是靠人工来生产，在这过程中生产的环节比较多，所以这个生产成本呢比较高，所以这一点制约着这个油茶产业的大规模产业的一个第一大瓶颈。第二呢，就是说它的产品还是比较单一，就现在主要还是这个油，尽管有很多就是说其他一些产品，但是都还没成规模。作为这个油呢，它这个主要就是这个油茶的生物产量大概只有个20%左右，还有80%左右的这个产品还没能得到充分的集中开发应用，所以这一点上也导致了我们这个生产成本呢，大量还是压在茶油上，所以均摊起来的话，我们现在有些人也说这个茶油稍微偏高一点价格，所以这个也是这方面的原因。如果是把所有的其他产品都能够开发出来，摊平了这个生产成本。那我觉得这个产量会上升，产值也会增加，而且这个价格相对我讲也更均衡。第三个呢，我又觉得应该这个油茶作为一个食用油，还是它的生产区域还是只在南方，也是最近这20多年才这个得到国家的支持下，才作为产业发展才大规模的发展，所以很多地方啊不太认识，这个市场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啊，这方面还是有点局限性。像我们现在只在产区，现在相对比较熟悉。如果是从小没接触过的话，一般可能都很难理解。甚至很多人都问我们，这个茶油是不是茶叶籽长的油？其实这两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三个方面的话，都对油茶产业的大规模的生产，我觉得有很大的制约。
1: 刚才您说了，油茶的产量并不够高。那油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人工的种植？过去我们一亩地只能产5斤左右，那现在的突破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应该说，这个油茶呀，我们这是在有文献记载的话，是有2000多年。真正就说是在油茶里边的人工种植的方面，据我们文献考证里面，应该是在南宋的时候，当时是说是说的油茶的这个移栽技术。到了明清时期的话，那个很多农书啊、地方志里面就有这个油茶的栽植啊、利用的这方面的这个记载。但是这方面真正的系统的开展科学研究，应该是解放以后60年代，我们才刚刚开始。所以真正的说油茶的，包括两种选育啊，这方面都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过去啊，也就是在野生状态的时候，产量还是确实很低。你刚才说的5斤油，甚至有的一年收，另外一年是没有收的。所以这方面说话大显然十分明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这里油茶科技工作者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开展油茶的两种选育工作。首先是从自然林份里面选择优树，后来呢是开展杂交育种，通过这几方面来选育出了大量的这个优树和新品种。现在我们的主推品种啊，都基本上是通过这些技术来培育出来的。现在的产量基本上都可以达到亩产鲜果1000斤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3000多斤，而产油我们现在最高的可以达到75公斤一亩，所以这样的话是我们现在小面子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这几年从08年以来，通过大量的大力推广这个油茶新品种和新技术，所以使这几年油茶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我们现在全国从2008年的我们只有24万吨，到现在我们突破了110万吨，这就是我们得益于两种和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结果。随后呢，随着这个现代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像细胞技术啊、分子育种技术啊，还有航天育种啊等等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油茶的两种的产量和品质啊，应该还会得到持续的提升。
1: 那您在推广油茶和油茶的种植、选育、栽培的时候，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0: 油茶因为作为科研工作嘛，应该都是探索未知领域。从我做油茶研究的讲，也是跟一些兄弟单位比较，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油茶的育种周期啊太长了， 像我们水稻一样的，像作物的，它一年可以种两季或者三季。但是我们油茶要形成一个从种植到苗木到幼林到成林到开花结果，完成一个育种周期，最少最少都要15年。所以我们这个育种的作为一个育种科技工作者，一辈子没有多少个15年。所以能在我们现在一辈子里面能够选育出一些新品种出来，我们感到很幸运。这证明我们中间还是没有太大的走弯路。所以应该说，育种周期是我们在油菜研究里面是最大的问题。
1: 就是从今天看来，这个愿望是实现了，
0: 初步实现啊，但是离我们的远大目标还远远还没到啊。我们的目标能够使我们油菜产量能够达到更高，现在能够达到100公斤、200公斤呢，这样的话它的效率会更好。像这个袁老师一样的，把水稻的产量从400公斤到800公斤到1500公斤，所以我们这边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 产量要上去，需要有人去研究，那产业要发展，同样需要有人愿意去做。周老师，您之前在上海做跨国公司的总裁，人到中年怎么想起来回乡种油茶了呢？
2: 那人到中年呢，就有一些想换一种活法的想法，想做一件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有意思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茶油的这个事，我从小就生活在我的家乡，就是盛产茶油，我的家乡衡阳也是全国这个茶油的核心产区，也就南岳山区这一块是全世界吧茶油的核心产区。我从小呢就在这个茶园里面玩，然后也在榨油房里面玩。那么长大以后出去呢，就发现这个茶油原来是个这么好的油，我就想能不能够结合这个自己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同时呢也对家乡有所回报吧。因为我也是农民的孩子，从2007年我回到家乡，看到山区，特别是山区的农民，农村的农民，那时候的现状，中国的农村肯定是缺乏，说白了就是农民从事农业没钱赚嘛，缺乏这个收入来源嘛。但我也想自己要是做这个事业能够帮到他们一点，那不就是有意义嘛？在这种思想下辞职回来了，回来做这个事了，就这样一个原因吧。
1: 其实林业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周期长见效慢的这么一个产业，尤其是油茶。油茶它的种植现在来说3到5年才挂果，8年才能进入盛产期。按照您刚才的说法，应该是选一个比较很快能见效挣钱又快的这么一个行业，为什么您会选了这个油茶？经济账怎么算呢？
2: 我呢当年也不是莽撞行事的，那个时候已经46岁了，也是有一定的创业成功的经验嘛，也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人脉积累，再加上自己对这个产业看好它的发展前景，因为它是除了是能够帮到农民以外，而且它这个产品这么好，我想这个茶油这么好，能不能够让更多的人吃到我们家乡的好茶油的。当时这个行业里面我调查了是挺落后的，实际上我做了8个月的市场调查，走访了全国，开着车啊跟一个同学两个人跑了几万公里呢，然后写了一本项目计划书啊，然后把这个问题啊也都想到了，当时想到就是8到10年能够把这个事做好嘛。但是怎么说呢，不论计划做的多完美，没有变化快嘛，这当时就是还是太轻率了，没有把这个行业里面天灾人祸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嘛。
1: 就是您遇见他困难了，但是您没想到他这么困难。
2: 对了，我遇见了很多能够遇见的困难，但是我的能力遇见不到的困难他出现了。
1: 周老师留下来做油茶产业了，而且一留就是10几年。其实光有心不够，还得有手艺。茶油这一行手艺就是加工工艺。周老师，有人说咱们的油茶做出来的油是有生命的油，您怎么理解这个说法？那传统的加工工艺存在着什么问题呢？
2: 这个话讲得很贴切，为什么讲它是有生命的油呢？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茶油，我们一般的讲茶油也是一种食用油吧，这个油呢里面呢含有很丰富的活性抗氧化物质，也就是说这个油除了甘油三酯，除了油以外，它还有附带的一些天然的活性营养成分。这些活性营养成分大部分都是抗氧化，有抗癌，有杀菌，还有一些这个滋养的滋补的功能。 你比像辅酶 Q10，比方说这个角鲨烯啊、黄酮啊，还有多酚类物质啊，这些东西呢，在茶油里面都很丰富，所以把它叫有生命的油，都在探索一种新的工艺，能不能够既安全又能够保留活性营养成分。这个就是大山羌在2012年获得的国家专利，叫冷榨冷提的专利。当时这个湖南省评价我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在看您的这个加工技术的时候，他说这个新工艺呢，要求在24小时内就从果实到成品的这么一个全过程。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24小时呢？
2: 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更先进的工艺了。我们榨油呢，把茶果里面的茶籽给晒干之后呢，让它拿出来用茶籽烘干来榨油的。但是在国际上的，我们能够比拟的就是有一个叫橄榄油的鲜榨技术，就是拿新鲜的果不用晒干，直接进生产线来榨油。这个的好处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橄榄油的这个就更多的保留了活性成分。但是茶油呢，由于用茶籽，你用茶籽来做的话，那中间这个果里面的还有茶籽在新鲜的状态下，它的有些活性成分会更丰富，同时口感可能更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工艺呢，来做了这个一个鲜果鲜榨，用新鲜的茶果。那这个新鲜的茶果呢，就是你摘下来要在24小时之内把它榨掉。这样呢，我们榨出来的这个油呢，既有这个茶籽的里面的营养全部保留了，而且还有茶果的一部分营养也保留在里面。所以这个24小时主要是为了不让它腐败变质，让它榨出来的油更新鲜。因为这个技术呢，我们也通过了湖南省科技厅的权威专家鉴定，这个结论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就是说，这个是跟国际上橄榄油最高级的这个水平是一样的。
1: 刚才您说了，说我们24小时之内是为了保证这个营养的最全面哈。那您怎么实现这个24小时内我就完成从果实到成品的这个全过程呢？
2: 首先呢，就要选择好的果，新鲜的果了。在榨油的过程中间，你要保证这个茶果的新鲜。这个24小时是指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的茶果，在24小时内完成鲜果鲜榨的全过程。我们原来也试过，比方说72小时内、36小时内，然后48小时内、24小时内，发现是越新鲜越好。最后结果我们能够达到的，能够实质上能够达到的是24小时到48小时。当然我们努力达到24小时，也就是越新鲜越好。这就要求我们呢，从全产业链，就是从整个的质地采摘茶果到生产线，最后榨出油来，最后把油处理完成，这个全过程的配套啊，我们研发的这条全新的生产线研发了7年时间啊，现在把这个技术成熟了，能够实现24小时了。
1: 工艺突破了，油也是好油，可是到了市场上消费者不认，因为太贵了，而且真假难辨。周老师，面对市场上从9.9块到几百元一斤的茶油，消费者怎么来辨别真伪？我们在市场上挑选一款好的茶油，有没有技巧呢？
2: 这个标准呢和技巧呢，确实也有一些啊。最便宜的9.9块到几百块钱一斤的茶油都有。要消费者来分辨呢，我觉得有一个最基础的，就简单说3点吧。第一个呢，从成本上来看，低于70块钱一斤的市场上卖的品牌茶油，那你一定要给自己打个问号了。因为在这种价格下压榨茶油是做不到的。因为茶油呢有两个大的工艺区分啊，一个是直接榨的，叫压榨茶油标的压榨工艺啊，第二个就是用那个榨完油的茶饼，我们叫茶渣，再用化学溶剂去浸出来的，经过高温精炼的那个茶油，大概在市场上能卖30-40块钱一斤，它是茶油没错。但是好多人经常标注的时候，他不标浸出工艺，他标压榨工艺。
1: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我在那个瓶上我看到它是冷榨，
2: 冷榨压榨的茶油至少是70块钱一斤以上，
1: 这个就应该算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了。
2: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看颜色啊，因为你没办法打开嘛，人家这个封在那里的。如果你看到那个颜色是金黄色的，那个是压榨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就是如果将来打开了还有点淡淡的那个茶油的香味，有些是浓一点，像我们湖南喜欢吃浓香，我们这叫浓香茶，有浓浓香味，就是打开有香味吧，这个就是压榨的。 颜色很浅的，像水一样的，接近水一样的那种，那就不是真正的压榨柴油，甚至不是真柴油。第三个是闻，你打开一瓶油，闻一下，闻到有茶油的香味儿，固有的香味儿，或者你还可以拿到手里搓一下，再闻一下，这个香味就更浓，这个就是茶油可能是好的。
1: 现在市场上的油茶价格略高于其他食用油，这是产业的优势呢，还是瓶颈呢？
2: 从一个产业的这个性价比吧，我们首先要看到，假如说你站在消费者立场上，你在商店里边，你看到了这个茶油卖100块钱一斤，对不？然后在旁边呢，就是一桶其他的油，也就是60到100块钱一斤，一大桶就10斤了，那就算是差不多是1:10的价格啊。除非你真正的理解、真正了解，像我们这样深度了解的茶油确实有这么好，吃茶油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可以降三高啊，可以各种好处啊都有，那你会买茶，因为所以茶油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叫做铁粉吧。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他来选择的时候一定会犹豫。像茶油这个东西，它只能够提供功效性的东西的时候，它这么贵的价格，这就是难卖的一个重要的或者主要的原因。
1: 价格高，卖不动，根子可能是在玩法上。周老师，您摸索了十几年，是不是找到了新的方法？怎么样能让产业不离开农民去做呢？
2: 很多人就说，那你当初去做那个，那么辛苦去种地干啥？去育苗干啥？那为什么你不直接去做营销呢？结果我也发现了很多做销售非常厉害的人，而且在其他地方有非常成功的经验的人，在做茶油这个项目的时候都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成功的。这个产业不能离开农民，农业不能离开农民去做，一定要保证农民先赚到钱，才能有人去真正的把农业、把产业的最基础的，也就是说种植这一块做好。如果农民种东西不赚钱，他肯定不会做。这个产业也不是简单的，你让农民把那个产量提高就能赚钱的。今天我们的科技，讲实话，包括我们油茶陈院长他们，还有这个其他的那些专家们，把一些好的品种啊都做得挺好了。那些品种你如果能够做好的话，也能够产量能够翻几倍。但是即使是产量高的时候，我也发现这农民还是不挣钱，因为产量一高，他卖不掉，市场又给他的压力，那农民始终是在承受最终的市场传递的压力。我意识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永远如果让农民只赚土地上的钱，不管你做什么，产量再高，你也赚不到钱，因为市场它会反应，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到这地方的。说那怎么样让农民能赚到钱呢？我们的模式就是让农民和我们龙头企业要深度融合。农民知道卖原材料，比方说他卖茶果给我们1块来钱一斤，哪怕他产1000斤、2000斤果，也就是1-2千块钱，但实质上他们这个要管得非常好，才能拿到这个1-2千块钱。管得一般的，或者是不管的，或者遇到天灾的，有时候只有几十斤一亩、几百斤一亩，那农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什么办法？首先要让农民要在土地上愿意下功夫。那还是回到一句话，你要让他赚到钱，但是你要让他只是种地赚到钱，他不够啊，他赚不到啊。所以农民就想什么办法呢？我也做二产、三产，但是作为农民来说，他们第一个没有销售渠道。他的销售渠道就是周边那几个熟人、好朋友。第二个呢，就卖给周边的人，卖来卖去，大家内卷嘛，卷的这个也不赚钱了。第三个呢，他没有品牌，他不能到网上去卖，不能到外地去卖，不能到其他地方，所以农民没有品牌、没有技术，最要命的地方他没有品质控制的能力。从这几个方面来讲，靠农民自己搞全产业链根本是不可能的。然后我们企业呢，他需要的东西，我们企业刚好都有，我们有品牌，我们有渠道，我们能够有品质控制，我们还有这个物流服务，还有这个客服服务，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和农民结合起来呢？我们就尝试了，从2021年、22年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从几户农民开始做到现在有几百户，今年估计要能够达到1000户了。我指的这一户是指一个个油茶庄园。这个叫种植户，他们的种植户少的话种几十亩，多的种上千亩，把它和我们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农民你把它种好，然后呢，我来帮你加工，我来帮你合作，来帮你销售，我来培训你销售，我带着你销售，我们两个一起来吧，一起来解决你的销售问题。所以通过这种模式实践几年来，我们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然后我们说可以让农民不单是赚到这个种地的钱了，而且还能赚到你看加工的钱、品牌的钱。品牌营销的钱，还有他的这个 榨完油的渣子啊，还有茶油可以做深加工，然后他的客户我们帮他管理运营。这个客户如果在我们的平台上，在其他平台消费了其他的产品，他能拿到佣金，他的茶油存在我这里，

0: 我们把它叫茶油银行，相当于他存茶油在我这里，我们可以帮他跟银行贷款，而且我还可以帮银行来做一个兜底啊。你比方说他的茶油，如果借了银行的贷款，到一年到期了，他还没卖完，那剩下的茶油我可以把它收购过来，这样银行也拿到钱了，他自己也拿到钱了。那这种模式下的农民没有风险，我们把它叫做非常赚钱6+1的模式。哈，这个就农民从过去只赚原材料钱，变成能够赚6次钱了。所以这样的话，农民增加了收入。从过去，比方说，同样产1000斤果一亩地，他过去呢一亩地可能就只能够赚1000块钱，到现在他至少能赚2000到3000块钱了。只要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农民的自主性就非常高了。你像我们现在周边的农民，这个种植油茶的自主性就都起来了。原来我们周边的荒山，好多农民都不愿意种，各种理由不种啊。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在这里种了。我们供应链这一块，我们可以共享优势了。整个茶油产业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不但给我们的茶油产业发展兴起来了，而且还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好处。因为这样的良性发展，当我们产量提高之后，我们的成本一定会降低。现在，比方说我们卖70-80块钱一斤的压榨茶油才能够平衡，那将来可能卖30-40块钱，甚至更便宜，行不行？因为一个方面，农民一看我的这个土地能够赚钱了，他肯定把这个山呢，把他的茶山就当做金山银山了，把他的茶树才当做摇钱树了。有了金山银山，有了摇钱树。他一定能够心生万法，能够把这个山管好，能够让他产量越来越高，他学技术的积极性会越来越高。
1: 模式跑通了，但是油茶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于卖油这么简单。陈老师，油茶长在丘陵地区，它最大的优势是不是不与良争地？
2: 不与粮争地呢，就是说现在我们中国的主粮哈，它的主要是利用的是耕地。在耕地的话，现在国家就是说对耕地的管控还是比较严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草本油料，比如说油菜呀、花生啊，如果是要发展的话，它必然也是需要在耕地上才能实现。这样的话，如果是油菜、花生的大规模的发展，直接可能会影响一些主粮的生产，比如说南方是水稻，北方是麦子、玉米等等。或者是，如果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稻稻油，种2道这个水稻，再种1道这个油菜，这样子的话可以错开的种，但是也会增加耕地的负重的压力，等于说本来可以休息一下子，但是它没办法休息，就是增加了1道这油菜，这样子的话对地力的损耗是有影响的。而油茶它主要是在南方丘陵山地上种植。所以它不直接跟耕地有冲突，所以它的大力发展应该说是还更好的利用了我们南方的丘陵山地资源，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低山丘陵地区，还有城乡结合部，它又可以能够生产油料，还能够提供一种生态屏障，还有很多这个生态效益，所以这一点上应该说是在不与粮争地。而且在更好的利用土地资源上，应该有极大的优势。所以，2008年以来，中央啊将油茶这个产业发展上升到了维护国家粮油安全的战略高度，跟这个应该有密切相关的。
1: 周老师，您觉得在大食物观的发展战略下，油茶产业的空间有多大呢？
0: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国家的种粮食的好地啊，如果让油料作物啊再去跟这个粮食争地的话，那我们国家粮油安全，所以这个是国家粮油安全的一个战略性高度的问题。大食物观就是让我们向山上要食物，向山上要油料，而且特别是对于乡村振兴啊，对于农民啊，这个也是好处，因为好多荒山都在那里荒在那里嘛。如果发动农民既能够挣到钱，又能够为国家粮油安全做贡献，这个两全其美的好事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年我们国家确实抓得还是非常有成效的。你比方说茶油的产量，这个10年以来差不多提高了1倍吧。另外，这个从整个将来发展前景来看，不光是茶油，还有核桃油，还有像山上要的其他的叫做我们叫木本油料吧，这个也越来越多。茶油现在达到9000万亩，将来达到1亿亩。大家想想，1亩茶山可以保证一个家庭一年的基本用油的量，那就是1亿个家庭。1个家庭是多少？就是算4个亿的人口啊，这个接近了现在的1/3的人口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食物观的背景下呢，从食品安全也好，从这个乡村振兴也好，还有一个从这个全民健康这个角度来看，这是高端的木本油料，国家发展这个是绝对正确的啊。现在只是说我们要如何把它做得更好，能够找到好的方法，把这个好事做好。这个在不断的探索，十几年来进步是非常大的，将来的想象空间也很大。只要是有好的模式能够推广，能够快速复制的话，这个产业会迎来蓬勃发展的机会。
1: 两位老师都说了，对油茶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陈老师，油茶要8年才到胜果期，这种慢会不会让资本望而却步？有办法破解吗？
2: 7到8年确实还是长了一点，这个是油茶的这个生长特性，因为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这一点也确实，我们在油茶这个投资啊，在产业发展上也使很多资本方还有这些种植者就望而却步。哎呀，这个比如说我摘下这个油茶苗以后，现在按道理能够是当年就有收益是最好，它不光没有，而且等到这个5、6年、7、8年，这样的话收益啊确实还是有点长。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办法。第一呢，我们还是选一些能够比较早熟的一些品种组合，比如说一些比较像能够4年、5年的样子，能够可以投产的一些品种。第二呢，就是选用一些容器杯的大苗，通过大苗种植啊，我们现在传统是用过去老百姓使用播种苗，现在后来也用嫁接苗，现在我们要提倡使用3年的这个容器杯嫁接苗，这样的话减少它的缓苗期，通过这个技术啊，可以缩短1年到2年，这样子的话也能减少我们前期的管理阶段。第三个呢，在前期的没有投产的幼龄管理期，我们现在开展复合经营，比如说开展一些农林复合经营，还有一些中草药材，还有一些立体经营模式，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前期收益，能够提升这个油茶林的前期的综合产值和效益，这样它弥补我们前期投资的这个方面的管理成本。所以通过这些办法应该也可以达到一些效益的补充吧。
1: 油茶是典型的南方植物，未来我们能在北方见到油茶种植吗？陈老师。
2: 应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现在油茶啊，主要是分布在南方15个省市区，最北呢应该是到了陕西南部，在河南信阳，就是往东部呢应该就是到江苏，还有这个往南呢大概是到北纬17度，往西大概是到云贵高原云南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就是想像甘肃南部、山东东南部，但是就说是讲核心地区应该还是在我们的湖南、江西，还有湖北的北部，还有湖北的南部、广西的北部、浙江的西部和贵州的东部这个范围里面去。如果是要跨到北部去的话，现在目前来说，据我们了解情况，可能还不是十分很现实，因为自然的选择啊，有时候它可以栽植，但是人工的条件，它是这个辅助措施的话，难度比较大。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如果它自然它不能越冬的话，如果是往北移的话，现在可能估计我觉得还有很大难度。
1: 聊了这么多产业战略，咱们回到最本真的东西，一滴油，吃进嘴里是什么感觉？陈默老师，是您从小就在品尝茶油，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茶油它有哪些好的特质？
3: 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哈，就是吃茶油会比你吃其他的这个食用油会更好一些，就是它不容易发胖。对，就很多这个产妇她在生完孩子之后，就像种油茶的地方她吃茶油，作为产妇她坐月子的时候她是一定首选茶油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就注定这种食用油它就是不会给你在体内造成太多的这个脂肪的这个堆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茶油。我其实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茶油我们在做当茶油遇见太极拳的时候，我就用了一个主题叫融字，就是圆融融合，就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这样一个食用油。我总结它就是低饱和脂肪酸、高油酸和丰富的活性成分， 那这个低饱和脂肪酸呢，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吃这个食用油是不容易发胖的，它里面饱和脂肪酸都比较低。另外一个高油酸呢，对人体又非常的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丰富的这个活性的成分，比如说它有角鲨烯啊、维生素 E 啊、多酚啊、山茶带啊等等。那这些活性成分它对于血液循环、促进神经系统发育、抗菌消炎，还有预防心血管疾病，它确实是得到过科学的实验的这个验证的，它具备了这些功效，就是这些活性成分它就是起这些功效的。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像现在我认为有条件的话能够选择茶油比较好的，就除了孕妇啊她减肥之外，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压力还挺大的，工作节奏也很高，那吃茶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啊，我觉得还是能够起到比较好的帮助的。
1: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油茶说可疗喘疾咳嗽去痰垢，您在实际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感触，就是比如说油茶除了食用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的功效？
3: 对，您说到这个，为什么说李时珍说他有这个治疗喘疾咳嗽哈？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印象中比如说我上火了，嗓子发炎了，肿痛了，我们是会喝那个茶油的，
1: 可以生饮是吗？
3: 茶油是可以生喝的，而且你不会感到恶心和油腻哈。就当然可能个别人他会因为自己个人的一个特点，他可能不能去生吃生喝，但是绝大多数人你生喝是不会有很难受，因为茶油它本身有一种植物的清香，然后你喝下去以后，它的里面的活性成分它就会起到一个消肿然后清凉解毒的这样功效。所以就是李时珍他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有提到，我自己是有一个这样的体验的，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嗓子疼就是喝一口茶油，就是这个是我后来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我才从现代科学里面找到了依据，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活性成分，比如说像角鲨烯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活性的成分，然后它带来的一些功效。但是我觉得老祖宗的智慧都是生活中而来的嘛，像李时珍他当年也没有什么检测仪啊能够检测茶油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活性成分，但是他就是通过
1: 经验，
3: 对，然后给我们的后世子孙传递了这样生活的智慧，
1: 而且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医学典籍。
3: 嗯，
1: 您在拍摄《当茶油遇见》系列中有哪些故事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情感记忆？
3: 其实我们在去年拍摄了20期的短视频节目，主打的一个主题是当茶油遇见系列，是想要通过一种文化的视角来解码解构这个茶油它的内在的一些营养成分，比如说当茶油遇见古琴，当茶油遇见太极拳，然后当茶油遇见香菜走地鸡啊等等，就是包括一些民俗哈，就比如说当茶油遇见广西的这个婚俗，而这些我觉得这里面都蕴含着我们老百姓在食用茶油和使用茶油里面深深的一份感情。您比如说我们在广西拍摄的这个当茶油遇见婚俗，很多使用茶油的地方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传统，比如说女儿出嫁的那一天，母亲就会拿茶油去为她梳头，因为在整个装扮的仪式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梳头，那这个时候他们通常会拿这个茶油沾在这个梳子上，然后去给这个女儿梳头发，然后去做一个造型。那在这个梳头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能够感觉到母亲每梳一下都把自己对女儿的那种祝福通过这个茶油梳进女儿的头发里面，我觉得这种感情会让人非常的感动，就是通过一份茶油然后传承了母女之间的这种情感，而等她的女儿将来要出嫁的时候，她也会用这样的仪式来完成这样一种情感上的传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份情感。还有当茶油遇见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其实都是当地的风俗啊民俗啊跟茶油之间非常动人的故事。所以就是茶油在各地方它从不同的历史的阶段和不同的维度都发挥了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承载了我们中国人一份很深厚的一种民族情感在里面。
1: 嗯，听您讲完，我觉得可能确实茶油它在人们心目当中很珍贵，比如说母亲给出嫁的女儿要梳头，在母亲心目当中油茶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实际上是寄托了美好的祝愿。
3: 嗯，
1: 从一滴油到一份记忆再到一片树林，油茶的未来还能有多大？ 陈老师，除了食用油，油茶浑身是宝，未来还有哪些发展空间呢？
2: 我说绝对不是王婆卖瓜啊，我一直说油茶应该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一个宝物，因为它全身都是宝。第一个呢，它是个最好的食用油。第二呢，它其实它有很多的活性成分，还有一些有效

0: 成分等等都可以用起来。还有它本身这个油茶的整株树，它应该也有一些很典型的特点，比如说抱子怀胎，花果同期，一年四季就说都常绿等等这些景观树。所以我觉得未来啊，应该说油茶的产业应该还是很有前景。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主产品这个茶油上，应该还是可以进一步的，可以通过精深加工，可以开发出高端保健品，还有化妆品、医药用品，这样可以提升它的价值。第二呢，就可以通过副产物的加工利用，像茶坡、茶麸、茶壳等等，可以提取茶籽素、角鲨烯、甾醇、维生素等等，还可以做农药。这些产品也可以使茶油增值数倍以上。这一方面的话，可以大幅度提升油茶的综合价值。第三方面呢，油茶的生态价值链，如果是现在的油茶，我们现在只是把果采回去，但是一片林子、一个基地现在都空在那里。如果能不能把它跟基地、跟农文旅、林下精制这方面的把它结合起来，形成一些生态价值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它的综合效益啊，又可以成倍的增加。所以，我们总的觉得油茶的这个从产品多样化，还有经营方面的拓展，我觉得它还可以有更多的空间。从我们过去的从一滴油，像我们一株树、一朵花、一片林子、一个基地的发展，应该说我们油茶的它的产业的潜力应该还有广阔的空间。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从业人员能够参与来共同开发。
1: 整个茶油产业，周总，您说油茶是万亿级产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
2: 这个万亿级，我简单算一下，现在是8000万亩，我们就算是将来有可能发展到1亿亩吧，是吧？就算是有5000万亩，实现了这种高效的这种深度生产融合的模式，实现了这种良性循环的模式，那一亩地就算产1万块钱，整个产业链就是1万块钱价值的话，那就是5000个亿到1万个亿。如果我们加上它的深加工这一块的话，深加工这个潜力还非常大。我刚刚说油茶有那么多的活性物质，有那么多的油茶的渣子啊，那些我们现在也在用生物技术把它的花果叶都用在，比方说化妆品啊、洗护产品啊、茶油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往这上面创新的话，那这个产业将来是无可限量。我认为1万亿级的产业是可以实现的啊！我认为这种目前能够让农民先赚到钱，然后企业也赚到钱，然后消费者越吃越便宜，得到了好处，这样的产业才能够真正破局。我觉得这种农业产业才是一个将来这个发展的这个有前景的这个一个发展模式。
1: 陈默老师，从一滴油到一株树、一片林，您希望通过镜头传递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呢？
3: 我觉得茶油可能在北方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在南方，尤其是在主产区，我觉得它已经脱离了一个食用油本身的一个角色，它承载了很多情感色彩在里面，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的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一种哲学智慧和哲学内涵在里边。比如说我们种茶油是取之于自然，但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也是不会过多的去添加任何的东西。可能这个茶油它除了用来炒菜之外，我们生活当中使用它也是很天然的去使用它的，喝也好，或者说是涂抹也好，或者说是用来做其他的一些食用和药用的功效。所以就是这种天然的这种东西，一直以来是我们中国人遵循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遵循的一种生活的智慧。对，我们没有什么科技的狠活，自古以来这种用自然去解释融入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好像这个是一种我们中国人很独有的一种智慧，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还有就是情感的色彩，就是像很多在外工作游学的读书的游子们，他们吃到茶油的时候，其实吃到的就是一份家乡的味道，就是一份妈妈的味道。哦，你像茶油在客家地区，他会做客家酿豆腐，然后在湖南，他可能用茶油鸡，他这个炒的这个鸡的这个营养，这个肉的 Q 弹，再加上茶油这种植物的清香，它可以中和这个肉的这个腥味儿。 然后哎呦，这炒完一盆，这个端上来真的就是流口水。所以这些都是家乡的味道，都是妈妈的味道，还有它的使用的方式，使用的功效，其实都是满满的记忆。
1: 我理解了，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油茶，它可能不仅仅是一种食用油，或者是说您说的其他的功效，它可能还有一定的故乡情节。
3: 对
1: 啊，因为能让你想起你小时候生长的环境，你成长人生的一个记忆。
3: 嗯，而且小的时候我们经常用茶油就是去炸各种果子吃哈，现在想想还真的是挺奢侈的，因为现在的主要是
1: 想想现在茶油的那个价格
3: 对，因为过去我们主要还是种油茶吃茶油，然后都是自给自足嘛，然后现在茶油的话它更多还是要满足走进更多的消费者的生活里面作为食用油，如果你用它去炸的话，想想还是小的时候还是很幸福的。
1: 陈老师，茶油现在占国产食用油的比例还不大，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咱们的粮油压力呢？
0: 油茶呀，在过去还算是个小油种，我们现在我们国家一年消耗的食用油大概是4000万吨，但是65%左右是要靠进口，我们自己产的大概是有1400万吨，所以它应该说我们茶油这个通过这几年的发展，从一个小油种发展成为一个全国大宗油料，在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林草局和农业农村部把油茶和大豆、花生、油菜列为4个大宗油料作物来制定的一个规划。所以从现在来说，一年的产量大概是110万吨。这个量来说，应该占我们食用油的消费量大概是 2.5%， 这不多，但是占我们国产的食用油料的总量的8.5%左右，我记得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是1400万吨，我们现在是110万吨，所以按去年的量来说，应该是给我们国家的食用油总量增加了2个点，应该说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1: 聊了这么多，最后想问问三位，如果时光倒流，你们还会选择遇见油茶吗？周总，如果再一次让您选择呢？
2: 假如说我今天来重来的话啊，让我来重新做决定的话，我说实话，我可能不敢做这个决定了。
1: 但是您同时又用数据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万亿级的产业。
2: 我说的我是当时的心态。
1: 您觉得这个产业还是相当的有前景的，是吧？
2: 对，当时的心态，如果我知道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难题，那我肯定不敢干了，有点不敢干了。但是现在你已经干了，那我们就是要勇往直前了，没有退路的了。经过18年的时间，前面10年相当于把该踩的坑都踩过了嘛，后面8年都在探索一个新的模式，希望用新的模式能够破这个局。啊，现在我认为基本上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新的模式，已经在经过这5年的实践呢，这个模式是成功的，还有可能实现突破性的快速发展。
1: 陈老师您呢？
0: 因为我是学的是经济林这个专业的，也就是它的主业就是做木本油料和木本粮食。当时我们毕业分配在湖南省林业科学院，而油茶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当时是只有我们2个人，也是算是油茶的这个起步阶段。在我的前面还有2代人，他们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了，一辈子里面能够选育出一些新品种出来，我们感到很幸运。
1: 陈默老师呢？
3: 我一开始只想的说来做这个茶油，把这个茶油宣传好，为我们广大的林农宣传好茶油这个产品。但是后来在深入的进一步的了解调研以后，其实我还是感到非常的惊讶的，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们国家已经把这样一个在我们国家有2000多年传承的种植历史的这样一个种植的树种吧，发展成了一个千亿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是让我感到很意外的。所以我的这个宣传的视角呢，又从单一的这个茶油这种食用油转向了整个我们国家的油茶产业的体系的一个宣传。
1: 这么听上来感觉好像我们是把一个沉睡的宝藏给它挖掘出来了。
3: 应该说是从这个一二三产重产销三产融合充分的去挖掘它，然后给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全景式的来展现我们油茶产业的整个的一个情况。在我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感觉我们国家真的很了不起，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传承了几千年的一棵油茶树，就把它通过产业化的发展，然后就发展成了一个千亿级的产业，就我们现在已经整个产值是达到了2000多亿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了不起，有的时候想想还会觉得挺激动的。
1: 谢谢三位老师。
4: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5: 听众朋友，从一株需要8年才能进入盛果期的油茶树，到一滴从枝头到瓶中不超过24小时的鲜榨茶油，再到今天的油茶产业，我们聊的远不只是一种食用油，更是陈永忠老师口中科研工作者用一生去缩短育种周期的坚持，是周新平脚下让荒山变金山，让农民多赚钱的产业破局，更是沉默镜头里客家人迁徙路上走哪儿种哪儿的生存智慧和浓浓乡愁。这或许就是油茶给予我们最温暖的启示。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想给您分享两个养殖致富的成功案例。同样是搞养殖，有人守着老法子只能赚点辛苦钱，可今天这两位新农人靠着创新思路把牛羊做成了致富产业。云南浔甸的退伍军人李润生返乡养牛，打破农户拴养的传统模式，改造圈舍，实现自由散养，还给每头牛安排上了机器人私人医生，能实时监测健康状况，精准捕捉母牛发情期，养出来的肉牛品质更高，一头牛就能多卖上万元，带着乡亲们靠智慧养殖增收。四川威远的徐典英跨界养黑山羊，巧用中药渣、大蒜皮这些废料当饲料，既治好了小羊应激病害，又大幅压缩了养殖成本，羊群提前20多天出栏，每只羊光成本就能省下500元。这两位创业者跳出了传统思维，用科技和巧劲儿盘活乡村养殖产业，闯出了接地气的致富新路。
1: 这里是浔甸回族彝族自治县，位于云南省东北部。千百年来，这里有一项民俗活动深受当地人的喜爱，那就是斗牛。这里的牛可不一般，您看这阵势，两头公牛脚底着脚，青筋暴起，尘土飞扬，威风极了。观看的人也很兴奋，呐喊助威。在当地人眼中，一头勇猛的好斗牛是全村的骄傲。可是肉牛养殖在这里却长期停留在一家一户一根绳子的传统模式里，规模小，技术弱，品质参差不齐，导致牛肉卖不上好价。就在几年前，一个年轻人仅凭两招走出了一条别样的养牛致富路。
2: 你这是要干啥？
3: 去产粪。
2: 去产粪了。
3: 对，现在牛已经要好了，用铲车很快的就可以把它清理干净。
1: 他叫李润生，靠着创新

0: 彝族的聚集地，家家户户都有吃牛羊肉的习惯，市场需求量很大，可当地规模化养肉牛的却很少。他看准这个商机，决定开办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养牛场。
1: 我的想法是，传统的养殖大家都会，如果说没有创新，没有智慧的东西在里面，你迟早会淘汰。
0: 过去当地人养牛数量少，不成规模，大多还像这样用绳子拴养。李润生很反对这种养法。
1: 传统的拴养模式，固定在那小个地方，吃喝拉撒都在那小个地方，对他的这个整体的牛肉的质量是不好的。
0: 而李润生养牛一上来就解开了牛绳，还改造了圈舍。您看他的牛圈舍环境是这样的。
1: 他高兴了吗？他可以溜达了吗？

0: 这种模式就是小栏圈养。
1: 我们现在是小栏圈养，牛可以自由采食、自由饮水，它吃饱了可以到来回走动，该去舒服的地方休息。比拴养的这个牛的价格要高出2元钱一斤。
0: 小栏圈养的模式为牛提供了一定的活动空间，养猪的牛肉质更优。这一招改造圈舍，就让他的牛每公斤价格比别人高出2元钱。看到实实在在的收益，周边不少养殖户也纷纷转变了养殖模式。很快，李润生又想出了新点子，他的第二招直接让牛价高出市场价10元左右。起因就是养殖场里这头威武的大家伙，
1: 这就是我们西门塔尔的大公牛，特威武是吧？
0: 这是他养殖场的种公牛，以前种公牛谈恋爱的问题让他很头疼。养殖场这么多母牛，哪个发情了，什么时候给他们独处的时间，对于李润生来说都很难判断。
1: 因为这个牛的发情周期我们不是太了解，或者它发情的时候你观察不到。像母牛一空怀，这个就是草料它吃进去消耗了，但是它没有产生任何的经济价值。
0: 母牛一旦错过发情期导致空怀，一分钱收益都没有，算起来仅饲料成本就要10000多元。如果再碰上生病没有及时发现，亏得更多，这是养殖业最头疼的难题。光靠人眼盯着，总有看走眼的时候。可如今李润生心里一点都不慌，因为他有秘密武器。采访时，这头挂着198号耳标的牛看上去有点不舒服，他准备用这个法宝解决问题。
2: 现在要干嘛呀？
1: 现在我把它邀到这个指定地点，我给牛请了一个私人医生。
2: 私人医生啊？
1: 对，是个机器人。呼呼，
0: 他把牛赶到了一个单独的圈舍，接下来登场的东西让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2: 哦，那我能看一下那个机器人在哪里吗？
1: 就在我们这个，
3: 就是这个了。
2: 啊，这个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那可以看看那机器人长什么样吗？
3: 好的好的，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好，外面是硅胶的。它都是比较是特制的，里面它是一个集成款。
2: 我可以摸吗？
3: 可以，你摸了以后，待会我用的时候我还在消毒的。
2: 哦，这就是机器人呐。
3: 对，
2: 就像一个水管一样，这个有手这么大。
3: 对，
0: 这个机器人医生不仅长得奇特，他看病的方式更绝。
1: 我们这个机器人医生植入他的牛的瘤胃里面以后，可以监测它的体温，是否过高，然后是否发情，然后它的采食量、它的饮水量等等都可以监测到。
2: 就把这个植入。
0: 这个小小的瘤胃胶囊就成了牛的专属私人医生。李润生判断198号牛有点生病，他现场展示了这位医生是怎么工作的。

0: 接下来我就要把这个机器人放到牛的六位里面去。好，你好啊。
1: 可以吗？
2: 啊，这么快呀、啊！
0: 对呀、
2: 啊，
0: 一秒钟的表，这么简单？你还没反应过来，这已经完了，
3: 结束了
0: 吧？
4: 现在好了，已经机器人已经放进它的
0: 现在我们的状态就可以看到它六位的温度是多少，它饮水量多少。它在这个圈舍里面走动的步数，它
2: 实时监测的。
0: 哎，对，实时监测的，这个是个大数据的这个管理模式，数字经济，现在是数字管理。
2: 哦，
0: 就是这样。
2: 怪不得说是私人医生啊。
5: 只要轻轻一按，机器人就会通过牛的嘴巴进入牛的瘤胃开始工作。因为特殊的设计，瘤胃胶囊不会被牛吐出来，也不会被排泄出去。对牛也不会有任何影响，机器人将会一直待在牛胃里，随时监测。30分钟左右，机器人医生就把198号牛的数据反馈到后台。
4: 这个就是我们植入的牛胃胶囊，你看像这一头，它的温度，它持续在38度左右。
6: 那刚刚那头牛在哪呢？
7: 我们在手机上可以看到，那我们刚才打的这个耳标号呢是198号、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是有一点点略微的这个体温偏高，就是38.9到已经到39度了。那同时呢，我们看它胃动量一直在持续下降，像我们感冒一样，它的这个食欲不振了。
5: 为了验证机器人医生的准确性，我们特意让李润生用普通的温度计测量了198号牛的体温，3分钟后答案揭晓。
8: 38.6。
2: 那我们瘤胃胶囊那个 APP 上测出来的是多少？
4: 你看我们 APP 现在测出来的是，你看198号，然后是38.65度。
2: 哦。
5: 这项技术不仅能监测健康，还能精准预警母牛的发情状态，避免了空怀带来的损失。靠着一套智慧牧场系统，李润生的牛从饲养到健康全程实现数字化管理。他可以根据数字随时调整饲料配比和运动量，养出了健康的高品质牛。现在一头牛最高能卖到35000元，越来越多的农户跟着他用科技赚起了牛钱。云南巡店凭借科技力量开辟养牛致富新路径，突破传统养殖的发展瓶颈，以创新思路与方法将小产业打造成大财富。同样是创新，在四川威远有一个人靠着变废为宝的巧劲儿，把原本赔钱的黑山羊硬生生养成了金疙瘩。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威远人爱喝羊肉汤，这是刻在骨子里的习惯。可您知道吗？当地人认为这汤的灵魂就在于本地的威远黑山羊。这种羊肉质细嫩，几乎吃不出膻味，用它的骨头熬出的汤鲜香醇厚。正因如此，黑山羊在当地市场一直供不应求，一斤能卖到50-60元。
9: 我们基本上一个月大概要吃个6-7次吧。
10: 我们威远的羊肉汤可以从吃早餐到吃宵夜都可以吃，24小时都可以喝的。
11: 3伏天都吃不腻嘞，
12: 3伏天都不嫌热。
11: 哦，不热。
5: 威远人每年能吃掉20多万只山羊，全县有200多家羊肉汤馆，生意火得不得了。
13: 一天3点24次，也是我们这是基本上是10多年没关过门的这个门面。
5: 然而谁能想到，就在4年前，威远人吃的羊大部分还得从外地拉回来。不是本地人不爱养，而是养黑山羊根本不赚钱，赔本的买卖谁愿意干呢？
14: 这那种羊贩子来买我们的，都要把我们价钱很压很低，我们根本不晓得外面好多钱斤。
5: 可是一个叫徐典英的女人从广东专程跑到这里，一头扎进大山养起了羊，难道她有赚钱的办法？
1: 那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威远的黑山羊，你看它的鼻梁，鼻梁这里微拱的是吧，高鼻梁的，很帅的。然后它的耳朵最大特点，你看耳朵，耳朵它基本上跟它的嘴巴齐平的，你看比一下，哎呀，对对对，哦。
5: 徐典英是通过政府招商引资来到威远县的，他刚来的时候发现当地养羊赔钱，问题主要出在成本太高，而他最擅长的恰恰是算细账。他琢磨着，只要把成本压下来，守着这么大的市场就一定能赚钱。说干就干，他前期投入了400万元流转土地，拉回来500只小羊羔，可没想到羊出现了应激反应，拉稀不吃食儿，眼看就要撑不住了。关键时刻，一个开药材厂的老朋友送来了几麻袋的中药渣。
3: 我是用那个药食两用的这个草，就是这个药草，感觉就是人可以吃，羊也应该可以吃嘛。第二天我就跟他弄了几麻袋。
1: 当时应急的时候，他看我们就是每一只羊都要需要打针啊，然后感觉效果也不是说特别好，他就说给我配点中药来。
5: 没想到几袋子中药渣帮了大忙，救了这批小羊的命。
1: 这个用了之后第三天吧，效果就比较明显了，包括他就是有些有一部分拉稀的现象的，用了中药之后这些问题得到明显的改善。
5: 经此一次，他灵机一动，既然黑山羊吃这些药渣效果这么好，能不能就用这些便宜的药渣来喂羊，增强羊的体质，同时还能降低成本呢？他要向朱万刚买中药渣，可朱万刚并没有一口答应，而是提出了一个要求。
3: 我就跟徐总说我要到江苏去考察，我们就开车就过去嘛。开车过去以后，看见那边养羊的规模挺大。
5: 以前当地的羊肉汤馆主要从江苏买羊，朱万刚他们到江苏看了一圈，回来没两天就找到徐典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1: 他就问我，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

0: 天就找到徐殿英，说的却不是卖中药渣的事儿。
1: 他就问我一句，他说你现在这里有多少个股东啊？我说暂时还没有。他说我能不能入点股？
2: 小羊羔基本上是从我们那个，就是我们四川、我们内江这个周边那个收购过去的。每一只羊他们就是收购过去以后，然后养大，再把它卖回四川。
0: 一个干的是中药材加工，一个是新入行的养羊人，乍一听完全不相干，却就此开启了跨界合作，碰撞出黑山羊财富的新火花。没想到两个人合作养羊，第一年就节省了150多万元。除了中药渣，他们还想了很多新点子。
1: 你闻啥？你闻得了这个味吗？
3: 这啥？
1: 鱼腥草，这是天然的抗菌素，羊吃了可以，就是说有点小的炎症啊什么的，吃了这个草它就自己就好了。
0: 大伙儿还发现很多别人不要的东西，一车一车往养殖场运。
1: 这蒜皮。
3: 蒜皮呀、啊？
1: 对对对。
3: 哦，就是我们平常吃那个大蒜的皮儿。
1: 啊，对对对，你可以拿来闻一下，它是香味。
3: 味
1: 对对对，对、嗯，也是羊很好的一种口粮了，它可以起到消炎杀菌的作用。
0: 大蒜皮算是给黑山羊的小菜，在羊的主食方面，他们也琢磨出了新东西，将别人眼中的废料都变成了黑山羊营养又健康的口粮。
1: 啊，蚕的皮相当于就是我们吃大米饭一样的。它会作为主食，15%左右的量，
3: 每一天，
1: 对。
3: 他们爱吃吗？这个？
1: 哦，特别爱吃。要不我给你看看。
3: 好呀。
1: 你看一下。
3: 哦，都过来了哈。
1: 对对对。
0: 蚕豆皮、大蒜皮、中药渣，不仅降低养殖成本，也让黑山羊长得更壮、更结实。
1: 我们的羊可以提前25天左右出栏，
3: 至少吗？还是最少
1: 都能够提前25天出栏。
0: 通过这两招，养殖9个半月到羊出栏的时候，一只羊节省成本至少500元钱。
1: 高个来真的，
4: 我那是大，我这是小的，香的是那
5: 皮。谁给把这进来？我
4: 来小乖乖，过来。
1: 羊这给你提醒好长了，提醒长，腿也粗。现在给耳朵好长，
4: 耳朵也好，而且香的好。
0: 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

0: 而且香的很。
1: 嗯。
2: 成本是降下来了，但要想真正赚到更多利润，光靠省还不够，关键得百姓增收致富。只可惜这么好喝的羊肉汤却只能到了当地才能喝到。面对市场空白，有人又动起了脑筋。在徐典英的养殖场里来了一位创业者，而他的出现打开了羊肉汤的新财富。
3: 发亮发光的，
4: 我看过简阳的、内蒙的、青海的，我都看过，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四川本地，我们威远本地的黑山羊最好。
2: 他叫万玉，以前经营着一家糖厂，有一天回到家乡，吃着好吃的羊肉，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先是拜师学艺，学习传统的羊汤制作方法。虽说各家有各味儿，可他的师傅有一个让羊汤更鲜美的绝招。原来威远县还有一样特产，那就是无花果，种植面积超过50,000亩，是中国主要的无花果产地之一。老师傅拿无花果和羊肉搞了个创新组合，让食客尝到不一样的新鲜滋味。他的羊肉汤一碗比别人多卖2元钱，可依然销售火爆。万玉想办一家预制菜加工厂，将无花果羊汤卖到更多地方去，可师傅听了却直摇头。
5: 这羊汤我要跟说实际话呢，羊多少讲过新鲜，我讲过新这个新鲜是吗？啊，都变得好吃是吗？
2: 可是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万玉都铁了心的要做。
3: 我们威远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这么去做。如果说啊，我去也去做一个和市面上一样的羊肉汤，那也是没有市场的。我们要做就要做与众不同，与其更好不如不同。
2: 万玉的加工厂开起来了，在师傅的指导下，他严格按照传统制作工艺将羊肉汤熬足6个小时。可经过尝试，他发现再多熬2个小时，汤色更加奶白，也更符合北方消费者的喜好。
3: 刚开始我们是6个小时，后来我们发现就是熬8个小时，它的口感是最好的，并且它的鲜味香度，然后它的浓郁度也是够的。
2: 就凭多熬了2个小时的羊汤，它成功打开了北方市场，一年就卖了600万元。这样一份速冻羊肉汤，固体物重量300克，售价68元，经过冷链运输可以卖到全国各地。可是万玉并没有停下创新的脚步，他还在一个小细节上做出改变，让他的羊肉汤销量又增长了一大截。
3: 是喜欢做与众不同的，因为市面上可能大部分哈都是做的不带皮的，毛把它褪去，褪去了以后，然后就要用那个烙铁慢慢烙，把这个皮烙成金黄色，皮儿它吃起很抠很软糯，肉呢又很香，就是两个完美融合。
2: 看似简单的改变，一个小细节却能让产品的口感上一个台阶，也让产品更受欢迎，销路打开了，农户养羊也不愁卖了。
6: 现在黑山羊是不愁销路，基本上外地的啊、室外的、省外的，到处都在我们威远来拉这种黑山羊，反正销路不愁。
2: 目前威远黑山羊年出栏量已达20万只，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富民产业。当地人靠合作扭转困局，能省也会卖，省出了财富，卖出了希望，更让威远黑山羊走出大山，畅销四方。从云南巡店的智慧养牛，到四川威远的创新养羊，一牛一羊同样是突破传统养殖难题，同样是依靠创新、智慧与实干，把小规模养殖做成大规模产业，让辛勤的汗水结出丰硕的财富果实。 以不同的方式走出了同样牛羊兴旺致富有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一方水土孕育一味地道美食，接下来我们为您介绍三位手艺人，他们坚守匠心，把乡土老味道做成了舌尖上的非遗名片。云南宣威的普恩勇深耕火腿制作几十年，恪守古法腌制技艺，精准把控用盐比例，靠祖传手艺结合现代技术，让宣威火腿香飘四方。浙江繁山的老师傅一把木锤不离手，精选猪后腿肉反复捶打，搭配藕粉擀出薄如蝉翼的肉燕皮，不断突破技艺极限，把传统小吃做出全新热度。甘肃武山的宋富平坚守四代传承，靠着一柄马勺纯手工漏制洋芋粉条，历经数道繁琐工序，数十年坚守无添加的老做法。三位匠人扎根乡土，守技艺传匠心，用日复一日的坚守留住代代相传的家乡味道。

0: 在云南省宣威市的农村里，村民们忙着挑选肥猪，利落取下后腿，制作成中国三大名腿之一的宣威火腿。
1: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制作宣威火腿的蒲恩勇老师傅，您认识他吗？
2: 你好，你好，我就是啊，欢迎你，
1: 蒲师傅你好。
0: 蒲恩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威火腿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6岁继承家族手艺，制作了数以万计的火腿，如今采用先进的控温控湿技术，结合宣威火腿非遗制作技艺，可实现年产火腿10000多吨。
1: 这一只好像比这一只小一点，这个好像还没修
3: 了。对对对对对，这个还在是毛坯，这个已经开始修过一次了，但是还要精修，
1: 还差一点边角。
3: 对对对对对，来转过来，我们要把它干外观干得好看，刀要这样竖倒，你看这样把形就定掉了嘛。皮八形，你看它脂肪还在厚嘛。
1: 我们现在这条腿修得差不多了吧？
3: 差不多了，现在已经修成这个皮八形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上盐。
1: 不是，咱这个盐该怎么上呢？
3: 来这样先抓盐撒，两次上盐在4%左右，然后第三次检查一下，总共用盐就5%。
1: 但前后两次上盐分别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次上了，再间隔多长时间再上？
3: 这一次上了再间隔4天左右。
1: 四天左右
3: 然后重新再上一次。
1: 为什么要上两遍盐？
3: 因为你要天上的盐然后给它渗透进去嘛。然后再后面再上一次啊，然后通过两次呢，它就渗透得更好。
1: 那现在上盐的作用是什么呢？
3: 作用就是保证它不变味。
1: 原来是这样。
4: 宣威火腿选用高原乌金猪后腿为原料制作，火腿以鲜、酥、脆、嫩、香5大特色闻名于世，其营养价值丰富，肉质油而不腻。而一只优质宣威火腿的鲜美关键，就是它的满身绿袍。到底这神秘的绿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1: 哇，好浓的这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它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了吧？
3: 在中期，下一个环节呢，温度还比这高，温度才比这高以后呢，它那个绿袍穿的就更好了，香味就更浓了。
1: 绿袍是指什么意思？
3: 它发酵以后呢，上面会长那个有益菌嘛，身穿绿袍，通过那个有益菌呢，里面就产生了好多，就是比如说氨基酸呀、芳香化合物呀、微量元素呀这些，它发酵以后就产生这些了。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家里这个馒头啊，长绿毛之后肯定就扔了，不能吃了。
3: 是的。
1: 但是这个火腿长了绿毛之后，它反而是一个好的象征。但是好的和坏的，这个火腿如果是发坏了，你怎么区分呢？
3: 你比如说这个火腿啊，你看这些地方它就发酵就发得非常好，
1: 这个很均匀感觉。
3: 对对对对对。
1: 这上面这个感觉，像是绒毛一样。
3: 它这些都是有益菌。如果是不好的，它就会那个胀起来。这个呢就发酵差不多在1年左右了。
1: 一年左右。
3: 这一次就
1: 这个也是好的。
3: 对，发酵就时间短一点。这才8个月。
1: 那您怎么判断这两只哪一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呢？
3: 你看，就是时间发酵的长一点的那个，它叫硬一点。
1: 硬一点。
3: 对。
1: 您一上手摸。
3: 对对对，时间发酵的短一点呢，它就要软一点。
1: 那除了这个您还怎么判断时间呢？
3: 除了这个呢，就是说发酵时间长一点，它就要香一点。
1: 香一点。
3: 对，就是一面就更成熟更香了。如果是时间短呢，就是它香味就淡一点了。
1: 能区分出来？
3: 是的。
1: 靠闻区分出来时间？我闻的还是都一样。
3: 拿个神器来给你检验一下，这就是检验一个火腿的香味的骨针。辨别这只火腿三针清香的话，我们用个骨针一扎进去，滴出来一闻就知道了。
1: 三针清香，
3: 我们每个部位都要用这个针来进行搓了测试，就是上、中、下，只要是三针都清香了，就证明这只火腿的品质好。 你比如说像这个火腿，首先是我们从上面来，你闻一下，
1: 哇，
3: 有没有香味了？
1: 好浓的那个火腿的肉香味儿。
3: 来，这是中，
1: 中，
3: 感受一下，
1: 这个就很香了，这个就像是我们外面吃的那个，
3: 是的，
1: 烤肠的味儿有点像，甚至。
3: 你看下面是吧？再给你感受一下，来，
1: 哇，老师傅果然是老师傅啊！
3: 那我们吃饭祝贺了，吃饭去了。
1: 哇，开饭了！
3: 开心的吗？啊！
4: 宣威当地有着百年火腿腌制历史。胡师傅一家三代人传承的腌制技艺，使得腌制出来的火腿肉质鲜嫩，油而不腻。即使最简单的食材与之搭配，也能唤醒火腿的鲜美风味。
5: 我来到的是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樊山镇，听说这边啊有一位高人，他仅凭手中的一只木锤就能够缔造舌尖上的美味。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美味，又是怎样的一位高人呢？听说通过声音就能找到他，我们现在就去找找看。听到声音了啊，好像是敲击声。

0: 后的正常的两边再翻四边，这边弯弯往那边，在这边弯弯快一点。
1: 您好，
0: 哎，您好。
2: 朱诗琴，他独具匠心，凭借一双巧手加上一把木锤，把猪肉敲成极品美味。
1: 您现在是在做什么呀？
0: 我们这边呢，肯定是传承人的下一代，我的学徒在培训到各个技艺。
1: 这培训学徒？
0: 对对对。
1: 我呀，这次找您来，我是想见识一下咱们这个肉燕到底是怎么做的，为什么有这么好吃，这么美味？您看，您能带着我也体验体验吗？
0: 今天呢，因为时间关系，你现在来来不及了。
1: 那您看，我什么时间去找您？
0: 明天4点半，你在那个菜市场等我，我明天带你去见识一下。
1: 好，明天早上4点半，不见不散。哎，你好。哎呀，您来的这么早啊。
3: 我们每天都要这么早来一起起这个肉的，就是猪肉干仔它运到这边的市场的时候，我们马上要把它切块。哦，我们现在的核心就是在制作燕皮上。那么燕皮的猪肉它只有取哪里呢？后腿的筋肉。我分解给你看一下啊，你看这个就是一个隔膜，
1: 隔膜，
3: 然后这个隔膜我们把它剔一下哈，把肉就等于是它有呼吸了外面的空气的，那这样的肉质对我们燕皮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1: 哦，这就是我们挑选好的第一块肉。
3: 对，这一块对我们来说呢是打燕皮是不好的，它的纹路你看，哦，
1: 明显
3: 的粗的，粗糙的，它那个没有那么紧密，啊，像我们这种肉就可以了，非常紧密的。哦，所以说它每一块肉都不一样的。
2: 要制作一碗地道的繁山肉燕，关键在于肉燕皮的制作。在市场精选上等猪后腿肉后，经过两次精细分解处理，最终才能得到适合制作肉燕皮的优质猪肉原料。
3: 这一道的肉我开出来啊，啊，这个就属于做我们做燕皮的比较好的一块肉，啊，锤呢？因为它肉这么紧，你必须要每一个锤你倒一定要到这个底。
2: 再通过反复捶打，将肉质捶打成细腻绵密的肉泥。
3: 哇！然后它这个不断的
1: 感觉，这一锤子下去，这个从中间到两边是炸开的。
3: 然后我们不断翻滚，几个方位全部要锤到。好，是这样。比如说下面有筋的，然后直接把它抽
1: 出来。
2: 肉泥捶打好后，在案板上撒上藕粉。将雪白的藕粉与肉泥反复揉合，
3: 粉呢现在从几乎到了里面了，嗯，然后我们还要把它推出去，就是像这样哈，哦，你看，哦，啊，推出去它才会全部的晶莹啊，这样就是你看这个粉把它吃完，它的颜色就慢慢会变淡，就可以形成一个粗皮了。然后我们这边要把它刮到里面来哈，
2: 接下来将与藕粉融合后的肉泥揉成肉团，
3: 嗯，可以了。
2: 用擀面杖反复按压，使肉团达到最延展的状态，最后将肉团擀制成薄如蝉翼能透亮的程度，这样一张张晶莹剔透韧性十足的肉燕皮就大功告成了。
1: 哇，这个光都可以直接透过来。
3: 对，
1: 能够透过我的手掌。我们准备了几个大字，哇，清清楚楚，哎，薄质透光透字儿，哇，真的太厉害了。
2: 一般情况下，4斤猪肉4斤藕粉能做出5米多长的肉燕皮，但是肉燕皮的长度也会受到猪肉新鲜度、锤肉技术、天气等因素影响。今天朱大哥将挑战同样用4斤猪肉和4斤藕粉做出一张超过以往长度的巨大肉燕皮，他能否挑战成功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完成喽，来抬过去。哇，
1: 啊，再留在这里。
0: 哇，已经摆不下了。我们东拼西凑的找了三张桌子，还是放不下。
1: 对，我们一般正常的是5米5，那这个可能会达到6米多到7米左右。哦，
0: 来看一看，瞧一瞧，看一看。

0: 这么大的这个肉燕皮，那得够多少人吃？
1: 是吧？啊，
0: 您觉得这个能做多少？
1: 我们按我们一碗十颗来，嗯，我们这个最少有300碗。
2: 你想吃两碗啊？
0: 啊，你想吃几碗？
2: 两碗。
0: 太可爱了。
1: 那现在我们肉燕呢，已经涨4碗了，那我们去尝一碗肉燕。你说了这么多，尝一碗肉燕才知道这个燕皮虽然艰难，肉燕也是非常美味的。

0: 来喽，哇，观众宴来喽，
1: 接待已久。哇，这个肉燕皮感觉薄薄的，但是它很有韧性。
2: 对，很 Q 弹，就是形式不一样，整个燕皮很透明的。
1: 对。
3: 他把猪肉钻研到极致，一碗肉燕里蕴含着朱诗琴对传统手艺的钻研与执着。他用一把木锤，一根木杖，让猪肉成为极品美味，让一碗肉燕走出深巷，万里飘香。

0: 李大哥，
1: 哎，我在这儿啊。
0: 嗨，您在下面啊？
1: 啊，对，我在下面了。
0: 怎么在坑里啊？我找了您半天呀、啊，这让我一顿找。来，您上来。
1: 哎，好嘞，好嘞。行了。
0: 哎呀，哎，哎呀，李大哥啊，这让我一顿好找啊。
1: 我在这窖里面找点食材哦。
0: 一个地窖，
1: 哎，对，一个地窖，它就是方便我们就是储存一点食物呗，就是过冬的这个食物。
2: 啊，这个天然冰箱，
1: 哎，天然冰箱就是
2: 冬暖夏凉，
1: 哎，冬暖夏凉，这个我还真没体验过。啊，行了，要不等一下下去体验一下。啊，
2: 那我也下一次，
1: 哎，下一次顺便拿一点我们用的食材。
2: 行，我看看是什么食材。
1: 哎，你慢点啊，这个东西特别不好走。
0: 哎呀，这是土豆啊！
1: 哎，对，土豆，你就挑点大点的。
0: 挑土豆我在行。
3: 好。土豆也叫马铃薯，对于甘肃人来说，最亲切的称呼还得是洋芋。俗话说得好，甘肃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据说没有一个洋芋能够完整的走出甘肃。每年秋天，村民们把收获的洋芋存放在地窖里，地窖通常在农民家中的院子里，是村民们自己挖出来的天然冰箱。洋芋在地窖中可以保持新鲜，还能够存放到来年的春天。这些存储在地窖中的洋芋不仅能做成家常美食，还可以制作成一种质量上乘的食材。在武山县嘴头乡的一个村里，就有这么一位老手艺人，据说他做出来的食材一般人可吃不到。接下来我们就跟着李大哥一起去看看吧。
2: 哎，师傅，我看这挂的是粉条啊。
1: 哎，对，这就是我们当地产的马勺粉，就是
2: 马勺粉。
1: 哎，它最主要体现的就是纯手工的，它
2: 不，哎，
1: 这，哎，粉里面也不添加任何添加剂啊这些东西的、嗯、啊。苏大爷，
4: 你们来了。
1: 这就是我说的个老手艺人
3: 宋富平，村里的老手艺人。作为嘴头乡马勺粉制作技艺第四代传承人，他秉承传统制作技艺，用一口锅、一双手、一个马勺，经过40多年日以继夜的坚持，将来自乡间的食材拍出了名声，拍向了更多人的餐桌。
0: 我看您这是在干嘛呀？
4: 我们能弄的纯洋芋粉条的面子嘛，囤到这样的就能有这个马舌能聚的吧。
0: 哦，咱们之后用这个来做咱们的马勺粉。
4: 马舌粉。

0: 那咱们的马勺粉是怎么制作的呀？
1: 土里掺个药，就是工土豆粉，从土里上挤些粉上，哎，能兑两茬两茄，就是就挖出来，挖出来就放这个篮子里边，就晒，晒干，就是第二泡第三泡，三泡就是这了，从阴阳水里兑。
0: 啊，就是用这个粉，然后兑上阴阳水，
1: 哎，
0: 那什么叫阴阳水啊？
1: 就是和上一些。
0: 一半冷水，一半开水。啊，温水一半冷水一半开水。
1: 哎，对。
0: 啊，然后把这个粉给它搅和在一起。搅在一起。啊，
1: 就这个三个人凑起来，搅到完以后就雕成这个人一个人一逛，哎，在这个冷水里边一浸，第五步是晒干。哎，晒干。
0: 啊，我对这个过程。 很好奇，您能不能教教我？
1: 啊，能行的吧？那我就咱们就看吧。
0: 好，咱们过去看看。宋大爷，嗯，那现在咱们进行的是刚刚您说的第三步。
1: 第三步。
0: 第三步，来，那您教教我。
1: 啊，行，得看啊。
0: 啊，先把这个粉倒进来。倒进来啊。平常
1: 要用阴阳水。
0: 啊，就是一半冷水，一半热水啊，这个温度要合适。
1: 好，现在就是开始一边搅拌，一边往里面倒这个阴阳水。哎，
0: 孙磊，那这个干嘛还要继续再加热水啊？
1: 这就是开水，它就是湿料。
0: 哦，就是先把它焖熟。
1: 哎，焖熟了。
0: 焖熟。
1: 哎，好嘞。
0: 好，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土豆的粉倒进来。
1: 哎，
0: 对吧？
1: 再倒进去。
0: 嗯。
1: 哎，好嘞。 就叫，宋大夫，好叫。
0: 哦，这个倒进去以后叫马上开始搅拌。
1: 哎。
0: 宋大爷，这个为什么要转着圈的搅拌啊？
1: 这三个人都开始压着去，
0: 哦，火火的
1: 压压不开的。
0: 哦，三个人相互吃劲儿，
1: 哎，
0: 相互的这个挤压，把它压得更实。
1: 嗯。
0: 那宋大，宋大，我也体验一下，可以吗？
1: 啊，行行行，
0: 可以。来，转转着圈。
1: 嗯，
0: 还从这把它挑啥圈？啊，从旁边插下去。哎，哎，哎呀，感受到了这个相互的力量。嗯。哎呀，怎么越来越快啊？哎，哎，哎。 跟不上了，哎哎哎哎哎哎，跟不上了，牛气！技术动作已经开始走形了。哎，宋大爷，这个一般要多久啊？宋大爷，
1: 40分钟。
0: 哎呀，这个真的是个体力活，真的是个体力活，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
1: 三人搅，就是，
0: 我感觉我已经闷头力气了。哎，要不然宋大爷，您来一会儿。
1: 好嘞，好嘞。
0: 哎，接力，接力。啊。哎呀，40分钟要不停的这样去转，这样去搅，啊，真的很辛苦，很辛苦。这就是我们老手艺人的这种传承精神。
1: 宋大爷，我特别好奇，就是咱们这几个勺子，您看它上面这个眼儿，我发现不一样，这个是有什么区别啊？做出来？
0: 这是圆的，这是紧的，这是宽的。
1: 宽的。哎，
0: 啊，那这个粗细上面，
1: 你有长得高了就细，
0: 哦，
1: 长得细了就宽。
0: 哦，就是粗细是靠我们这个高低来控制的。
1: 哎哎，
0: 宋大爷，现在就可以下锅了是吧？
1: 哎，行了行了。
0: 好，要通过这样捶打它，让它这样漏下来。哦，很均匀。
1: 哎，这你要用力。
0: 要用力。
1: 哎，
0: 而且匀速一点。
1: 哎。
0: 漏下去以后，怎么样？就是确定锅里面的可以捞出来呢？
1: 飘，它飘上来去了，
0: 飘上来。
1: 哎，
0: 等它飘上来以后，就证明它差不多熟了。
1: 哎，
0: 可以捞上来了。
1: 哎，捞上来。
0: 那这个，宋大爷一会儿来让我也试试呗。
1: 可以。
0: 来，怎么着？就是快，快一坨上来，对吧？
1: 哎，得装满，还装满。
0: 啊，还要装满。
1: 哎，装满了。
0: 哎呦，好重啊，这个勺里。
1: 嗯。
0: 啊，然后现在就，
1: 哎，走。
0: 敲的，要敲什么位置？您看。
1: 哎，就这个位置
0: 啊，就这儿。
1: 哎，
0: 哦，
1: 不紧，用劲，
0: 用劲。哎呀，好行，
1: 放心，
0: 疼啊，
1: 很辛苦。
0: 啊，可以了是吧？
1: 可以啊。
0: 好，哎，这样，哎，
1: 用劲，用劲，
0: 使劲，
1: 使劲，
0: 用力。
1: 嗯，
0: 啊，
1: 你咋的？这个我怎么搞？
0: 哎呦，我不行了，
1: 还没完，
0: 我不行。哎，您来，您来。
1: 等等。
0: 哎，我不行了。哎，宋大爷，您看您刚才这个动作这么麻利，您做粉儿做了多少年了？
1: 40年了。
0: 40年了。啊，也是从就是父亲啊爷爷那个时候就开始传承
1: 传下来的
0: 啊，怪不得呢。
2: 质朴的手艺人们在院内起一个锅灶，架一口大锅，在柴火的滋滋声和双手的拍打声中，传统的手工艺人手握近20斤的马勺，经过10多个小时的拍打，一个个土疙瘩在人们手中华丽变身，成为一根根细长白润的粉条。这根细长的粉条不仅寄托了手工艺人对传承的期许，也是当地人舌尖上的家乡记忆。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大家出游的评判标准变了，一处风景好不好，一间小店值不值得停留，一杯在地特色饮品常常成为了关键加分项。就拿云南来说，不只有古镇花海，环湖咖啡空间，雪山脚下的山野咖啡馆已经自成一条热门休闲路线。很多游客不再是单纯打卡拍照，而是更愿意静下心来，在山水之间品鉴一杯本土咖啡。这种风物加景观的轻度假模式正在成为乡村文旅新主流。那同样是咖啡，为什么不同地域喝起来气质截然不同呢？这背后啊，从来不是烘焙手法单一决定的，而是一方土地长久的馈赠。不同大洲、不同海拔的农人顺应本土气候，摸索出适配环境的鲜果处理方式，也沉淀出了独属于当地的饮食待客习俗。很多深耕咖啡行业的从业者愿意跨越山海奔赴产地，本质上是在追溯风味背后的自然逻辑与人文底色。我们今天继续和有着多年全球寻豆经历的老万聊天，跳出大众熟知的产区，去看看南美、东南亚小众咖啡种植区，再回归国内云南精品咖啡发展现状。老万还会分享普通家庭入门级的冲煮思路，不用专业器具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咖啡节奏。
3: 然后秘鲁产区的话也很有特点，因为秘鲁本身也是农业大国。
4: 嗯，
5: 咱在进博会上见过秘鲁小羊毛，
3: 羊驼，
5: 羊驼，
4: 对
3: 对、
5: 哦、
3: 因为秘鲁很多羊，因为它是高山国家，
5: 做的那个小羊毛毡，
4: 对，羊毛毡的那个小羊驼，还有他们的围巾啊、
5: 哦、
4: 什么的
5: 各种小玩偶。
4: 对对对、
5: 哦、
3: 对，其实我店里面也有一些展示，就是我从秘鲁带回来的一些羊驼的玩具。对，因为秘鲁的话，嗯，它本来也是以印加文明作为基础的这么一个国家。因为印加文明的话，在古印第安人里面，它就是发展农耕，
4: 嗯，
3: 对，它比较擅长去种地，对，所以它，而且它还有就是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跟环境，
4: 啊，它适合种，
3: 它适合种咖啡。对，
4: 就是咖啡的生产条件、自然条件有一些比较大的要求。
3: 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在南北回归线以内，然后一定的海拔，
4: 嗯，
3: 最好还是火山土壤。
4: 哦，
3: 所以这个咖啡的产地的局限就已经非常的，非常的窄了。
4: 那就大概气温得在20到25左右。
3: 对，常年气温偏温和。
4: 1-2000，
3: 然后需要湿润，还不能太湿，
4: 就湿润不能太湿，温度不能太温，
3: 对，
4: 又不能太热，
3: 不能太热
4: 也
3: 不能太凉，它要有温差，
4: 那这很难挑嘞。
3: 所以咖啡的产地就那些国家。
4: 嗯，
5: 哎，那具体来说，就是秘鲁，你去过哪些秘鲁的具体的咖啡产地呢？
3: 嗯，秘鲁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咖啡产地的话，嗯，我是去过南部的叫库斯科大区。然后库斯科大区的话，它是以小农的经济为主，所谓小农的

0: 卖给面粉厂，由他们生产小面粉是一样的，
1: 一样
0: 对
1: 的。
0: 吧？那这样的话也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也不会分特殊的品种了，大家混一块儿了嘛，对吧？
1: 但是小农可能他的农园里种的都是单一品种，
0: 嗯。
1: 但是在处理站的话，他可能我家种的铁皮卡跟你家种的铁皮卡集中在一起，它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0: 嗯，
1: 对，但是它差别不会太大，因为它的土壤基本上一样，附近的小农
0: 也就是每个人的管理方式有区别
1: 管理
0: 呗，
1: 方式。
0: 嗯，
1: 对，当然秘鲁的话条件很好，它不需要太多管理，
0: 天赋，
1: 也不需要施肥，所以为什么秘鲁的有机咖啡这么有名？
2: 哦，对对对，我还想问，我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秘鲁的有机咖啡，
1: 对，
2: 那它啥样呢？具体的有啥风味吗？
1: 它不是有什么风味，有机种植是一种就是种植条件，对，它的
0: 口感上
1: 口
0: 区别
1: 感
0: 不大，
1: 干净，
0: 哦，
1: 对，纯净。甜度很高，
2: 啊，能明显的喝出来纯净的感觉，
1: 干净，而且秘鲁的咖啡大部分做水洗，这个国家也不缺水，
2: 也对，
1: 所以
0: 哎呀，
1: 它非常适合咖啡种植。然后这几年的话，秘鲁咖啡到国内也很多，我也一直在用，我也很喜欢。然后它的整体的调性很适合亚洲人的口味，
0: 没那么浓，
1: 甜，干净，有茶的感觉。花香、柑橘，这都是亚洲人喜欢的味道。
2: 你说的这种口感，我以为是我们女性客群固定的喜欢的这种。
1: 对，以我在店里边就是冲咖啡的情况来讲，也是大部分的客人还是选择水洗，对，有茶的感觉的豆子，花香，大家都很好接受。对，因为咱们有茶文化的这个背景在。
0: 哦，所以秘鲁的咖啡目前卖的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它的口感更符合绝大多数接触咖啡人的一种喜好。
1: 哎，他很容易接受。
0: 然后呢，再通过它，如果比如说有更多的需求，慢慢的再深入，
1: 对，然后它酸度还低，
0: 就好喝哎，这个就是，
1: 对，非常好喝，对，很易饮。
0: 这是在秘鲁的感觉，对吧？
1: 对。
0: 那秘鲁。
2: 哎，那在秘鲁喝咖啡有什么？刚才我们说埃塞俄比亚喝咖啡还有仪式，秘鲁喝咖啡有什么
1: 秘鲁喝咖啡。
2: 特别的地方吗？
1: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0: 会不会秘
1: 也，
0: 鲁人自己也喝不着自己的咖啡？
1: 是的，其实我们
0: 是
1: 去
0: 吗？
1: 小农的农园里面，就是参观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咖啡招待我们的。其实相反，他招待我们的是当地的农产品。
0: 就他
1: 对，
0: 给你拿点鲜果，你尝尝行。
1: 你可以去摘鲜果吃，
0: 对。
1: 对，你很直接就知道你咖啡鲜果什么味儿。对，然后呢，他会用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去招待你，他会给你煮藜麦粥，
0: 它产，
1: 非常好喝，就是咱们很难去喝到鲜藜，就是很新鲜的藜麦都是运过来的。但是当地你在农园里喝的藜麦粥非常香，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然后就是因为秘鲁产很多玉米，对，当地的农场主、庄园主会煮玉米招待我们，就很淳朴。非常淳朴，
0: 就是加工制品，还是就是那棒子，直接就
1: 就是棒子煮好了给你，
2: 那个，
1: 但是他的棒子跟咱们的不太一样，
2: 确定吗？确定老板不是也是一个老奶奶或者老爷爷，然后玉米给你套个塑料袋，
1: 就大
2: 在
1: 叔，
2: 动物园门口卖给你？
1: 不会是他直接给你吃了，对，你可以无限吃，他很多，
0: 就是那个玉米，你跟他说跟咱们现在平常吃的玉米不太一样。
1: 对，因为玉米原产国也不是中国。咱们也是引进的，然后墨西哥也是从，印加发展出来的玉米，因为他们会发展很多玉米，
0: 所
1: 不
0: 以，
1: 同的种类，
0: 他们对于玉米的加工方式应该也很丰富，也
1: 非常丰
0: 是
1: 富。
0: 使用玉米的高手，比如说铁锅上面的玉米饼子，
2: 玉米卷儿，就
1: 对，
0: 是，
1: 他们有很多玉米制品，对，包括像有些玉米，它有
0: 他
1: 些玉
0: 口，
1: 米就是煮着吃的，有些玉
0: 鲜食
1: 米
0: 玉米，
1: 它不能煮着吃，很硬，它就会榨汁儿。
2: 汁儿，
1: 对，它有紫色的玉米是专门榨汁儿用的，那个玉米是专门榨汁儿用的，
0: 直接吃口感不好。
1: 吃不了太硬了。
2: 喝的感觉跟咱们现在在饭店里那种玉米汁儿一个味儿吗？
1: 不一个味儿，它是紫色的，
2: 味儿没说颜
1: 味
2: 色。
1: 儿也不一样，就相当于你喝大米粥跟紫米粥，紫米粥有一股特殊的味道，它的紫玉米也有一股特殊的味道，
0: 这是什么花青素的味道吗？
1: 绝对是非常好。包括当地有一种叫黑藜麦。

0: 对，咱们很少接触到，产量也不大，当地会喝到这个东西，它也是比白藜麦或者红藜麦，它有一股特殊的香气在里面。
1: 这个特别适合你出个那种小说，《重生之我在咖啡产区吃玉米》
2: 人
1: 喝不
2: 家
1: 到玉米能喝
0: 吃
1: 到
0: 玉
1: 藜
0: 米
1: 麦
0: 喝
1: 粥，
0: 粥，
2: 人家招待你的都是粗粮啊。
0: 对，因为当地很多嘛，
2: 哦，
0: 对，他不能把羊驼的肉招待我。
1: 嗨，坨坨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坨坨？
0: 对，当地
1: 啊，
0: 他们也会养一些羊驼，对，在农园里面。
2: 哎，那除了咖啡之外，你去旅行的时候，秘鲁有什么特殊的让你印象深刻的景点儿？
0: 库斯科这个古城我很喜欢，对，它是古代印加人的首都，
1: 哦，所以那里面
0: 对，
1: 有很
0: 很
1: 多那个
0: 神
1: 还保
0: 圣，
1: 留下来了。
0: 对，有神殿的遗址，包括这个整个古城，它是一些老的建筑，还有西班牙殖民时期的一些建筑，而且就是它是比较灿烂的印加文明的一个代表。
2: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跟我一样，我们这一辈子可能不见得能去秘鲁旅行一回。听老万说一回，就相当于我去了。
1: 嗨，说完不应该是更有动力要去一趟了吗？
2: 有点远，有点
1: 冲着
2: 远。
1: 那紫色的棒子，咱也得去呀、
0: 绝对值得一去秘鲁这个旅游目的地。
1: 秘鲁啊，就是，而且其实近些年从农产品的角度来说，秘鲁跟咱们国家的交流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咱们在南美洲的，比如说港口啊，各种建设呀、就有了更多的交流。然后秘鲁啊、巴西啊，这一溜
2: 第
1: 啊，
2: 六，
1: 这都还是智利啊，这一溜都还是很多。这是这一站秘鲁，还有吗？还有能？
0: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印度尼西亚产区，
1: 这我知道，产那个咖啡，
0: 曼特宁，
1: 猫屎咖啡。
0: 猫屎咖啡也很有名。
1: 就这个很神奇的，就是在于大家总觉得，它的名字跟它的风味之间。总觉得应该有点关系，是。
0: 它其实。大家是以猎奇的心态去了解这个猫屎咖啡的，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发酵方式，叫体内发酵。
2: 你喝过吗？
0: 在印尼喝过，对，它其实猫屎咖啡，没有咱们想象中有一些特殊的味道。其实它
2: 各位听众看不到他的眼神
0: 没有
2: 啊，
0: 猫味儿。
1: 他那个眼神里面会有特殊的味道，就是有猫味儿。
0: 因为它是一种体内发酵方式，因为是当地的一种麝香猫。去吃这个果子。
2: 麝香猫长得跟家猫一样吗？
0: 麝香猫，
1: 它更像狸猫。
0: 它更像果子狸。对，它是另外不是咱们的家猫。
1: 它不是那个圆嘟噜的那种吗？
0: 那当然，最早也是发现这个事儿，也是在印尼北部的森林里面，它会有野生的麝香猫。其实野生的麝香猫，它本来就吃这个咖啡的果子，它吃完之后。然后
1: 种
0: 人
1: 子，
0: 们发现，它这个种子，它
1: 排
0: 不
1: 出来，
0: 嚼，对，它排出来的还是咖啡种子。
2: 但第一个发现猫屎咖啡能喝的人，
1: 绝对是天才。
2: 他是怎么做到把那个咖啡豆从，拿出来的呢？然后还把它做成咖啡的。
0: 他们应该是捡到的，捡到一些，因为印尼不是咖啡原产地，它咖啡本来就是外来的作物，然后它有很成熟的处理方式。对，当时他在野外捡到这个咖啡豆，他不知道怎么来的，就给他处理一下。
1: 这个咖啡豆比别的好喝。
0: 对，就炒一下，一发现这个味道还不错，结果发现跟猫有关系。
2: 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
1: 对，就像大家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第一个发现螃蟹能吃人，那得多胆大呀！就长得那么丑的一东西，然后就嘎就吃了。
0: 但是现在社会的话，其实。对于动物保护这件事还是很重视的，所以现在，相应的发展出来用麝香猫的消化酶去处理咖啡，
1: 模拟它体内的那个
0: 模
1: 发酵过
0: 拟
1: 程，
0: 体内发酵的这么一
2: 不
0: 个
2: 用
0: 过
2: 再
0: 程。
2: 本猫来吃
1: 对，
2: 了，
1: 因
2: 对，不
0: 为
2: 用
0: 用
2: 就
0: 猫吃
2: 是，
0: 那么多了，跟填鸭一样。
1: 一旦商业化的话，就从以前的野生猫，我想吃这个果子吃点儿，但那个量肯定是无法满足的人的大量需要和商业需要。
0: 对，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商业利益是巨大的。
1: 是的，很贵，
0: 对，很贵，所以当地会有一些人工养殖的
1: 硬让你
0: 猫，
1: 吃，
0: 对，硬让猫吃，所以就是动保协会对这件事情还是很反对的，对，而且实际上这个猫屎咖啡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1: 就是噱头更多是吧？
0: 对，只是噱头。
1: 嗯，
0: 对，所以商业利益去驱使人们养这个猫去做一些体内发酵。
1: 嗯，
0: 对。
1: 那印尼是这个是很有名。
0: 对，
1: 那在你作为咖啡从业者的角度来说，印尼这个产区的咖啡是什么样？
0: 很有特点。嗯，印尼产区的特点是它的处理法，它的处理法和风土带来一些它比较特殊的味道。
1: 不是那个什么水洗啊、日晒啊，
0: 处理不是，它是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叫湿刨法。
2: 湿就是那个
0: 湿润的
2: 湿。刨
0: 刨就是一个包一个地道。
2: 小猫小狗刨地的那个
0: 刨、
2: 哎、
0: 地的那个刨。
2: 哦
0: 他们
1: 啥意思？
0: 对，因为当地的气候条件造成的，因为印尼是一个千岛之国，
2: 嗯，
0: 它又接近赤道，然后整体是一个像热带雨林的气候，
1: 又湿又热，
0: 又湿又热，而且很湿，
1: 嗯，
0: 而且它这个湿是贯彻全年的，对，所以咖啡产区的话，
1: 所以它没法日晒哈、啊，
0: 日晒很少，确实这个产区日晒很少，大部分是湿刨和水洗，
1: 嗯。
0: 对，所以说它相应发展出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处理咖啡，是传统的咖啡水洗或日晒，它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晾晒的，带着果壳，它种子外面有一个种壳，
1: 嗯，
0: 带着种壳去晾晒，所以它需要很长时间的干燥期，
1: 嗯，
0: 但是当地又没有提供这种比较干燥的环境，
2: 嗯，
0: 相应的它就发展出来，它在干燥到传统的咖啡要干燥到12%，
2: 嗯，
0: 含水率，
2: 嗯，
0: 把果种壳打掉，然后再去静置，再去包装，
1: 嗯，
0: 然后但是在印尼产区呢，他们会让它干燥到30%到50%的含水率，就把果壳种壳打掉，然后再去干燥，会非常快，
1: 嗯，
0: 传统的干燥大概在1-2周时间。但是湿刨法的话，它把种壳打掉之后，它经过3到5天吧，就可以把它的含水率降到12%左右，就它已经是成品了。当然，商业的考虑也是更有效率，
2: 嗯，
0: 对，它出品很快，
2: 嗯，
0: 它从鲜果到最后成为商品，是周期很短的。
1: 那这种生产方式导致它最后的咖啡豆的口味也会跟别的咖啡。
0: 对，因为它需要长时间静置晾干燥的，它会发展出很多味道，
2: 嗯，
0: 然后当与此同时会产生更多的酸味儿，但是湿刨法的话，它就不会转化出更多的酸味儿，它有酸味儿，但是不会像其他的那么突出，
1: 嗯，
0: 对，所以相应的它的醇厚度会更高一些，
2: 嗯，那看来我可能比较喜欢印尼的咖啡。
1: 醇厚度高一些，
0: 对、
2: 嗯，不酸，我喜欢不太酸的。
0: 而且印尼的咖啡适合深烘，中深烘焙、
1: 嗯，
0: 会更突出它醇厚的特点，酸度非常低，所以不喜欢酸的客人可以选择印尼的咖啡尝试一下。
2: 去印尼旅行也是比较可以实现的，
1: 对，
0: 对，
2: 秘鲁近多了。
0: 而且一是印尼，
1: 说实话我去过，但是完全没有感受过那是咖啡，那会儿完全不懂。
2: 没事，今天听了老万讲之后，可以回头再去，
1: 可以专程再去一下，
0: 真的值得一去。对，因为它产区遍布全国，包括咱们去旅行的巴厘岛也是产区。
1: 嗯，
0: 因为印尼也是非常大的咖啡消费国。
2: 嗯，
0: 而且你去印尼旅行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去到任何一个咖啡店，它卖的基本上都是本国的豆子。
1: 嗯。所以这是印尼这个产区咖啡的特色啊，
2: 嗯，
0: 对，
1: 这与众不同。刚才其实咱们讲的这几个产区都有它的特别典型的特点，然后像印尼，它反而是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喝到自己产的咖啡，然后这个咖啡的口感还会跟别的产区的有特别大的区别，
0: 很大的区别。
1: 那咱们家门口也有一个产区，
2: 嗯，刚刚可能也提到过了，
0: 嗯，云南产区。
1: 但是事实上，咱们家门口最早的大家更熟悉的那个产区是。海南的这个产区，
2: 海南兴隆，我也在那里喝过。
1: 没错，
0: 兴隆咖啡很有代表性。
1: 但是海南兴隆咖啡，它做的更多的是已经变成粉末状的速溶式的这种咖啡会比较多。
0: 它以咖啡品种来讲的话，它是种植罗布斯塔种会多一些。
1: 嗯，
0: 因为罗布斯塔种的话，对种植的条件要求没有那么的高。
1: 嗯，
0: 而且产量也很大。
2: 嗯，
0: 对，所以它就更适合商业咖啡。
1: 嗯，
0: 对，所以海南的咖啡以商业咖啡为。

0: 据我了解，就是云南咖啡有咖啡树引进进来非常早，1952年就有。
1: 啊，很早了。
0: 对，非常非常早。但那个时候引进以后，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商业的过程。然后，而且那个时候的种可能也都不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这些咖啡品种。然后大概到上世纪80年代左右，后来呢才有了这个云南小粒儿咖啡，就是比如在普洱、在宝山。然后大家才会开始去再去研究它，找它更适合的样子。我不知道老万到云南的产区有没有转过？
1: 我去过云南的产区，是宝山产区。然后它在宝山下面有一个叫怒江的地方，怒江坝的地方。然后这个产区我去过。
2: 哎，说句题外话，你知道现在宝山旅游有多火吗？宝山旅游现在可火了，就是宝山的咖啡产业带火了它的文旅产业，好多人到那儿就是去探寻咖啡庄园，然后到那儿去喝宝山咖啡。
0: 哦，还真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是采访，就是出差去的，在宝山。那个时候应该就是2017年、2018年的样子。那个时候的宝山的咖啡还没有那么有名，然后大家人还没有那么多，就游客没那么多。然后不像现在，就是大家买到很多云南咖啡，直接会就写上宝山咖啡这个标记。那在你觉得宝山，包括像这些普洱的这些咖啡，他们的口味是什么样呢？
1: 云南咖啡产区它很独特，因为咱们不是传统产区，是一个新兴产区，然后需要做的工作就会比其他的产区更多一些，更精细，然后种植很精细化，包括整个咖啡产业的发展也很专业，然后也有一些技术的支持，国家技术的支持，然后它的特点呢，主要是云南咖啡主要发展一些精品化的种植。啊，一些品种像，甚至龟下，咱们也可以种了，而且味道非常好。然后包括铁皮卡、卡杜拉、波旁，包括云南最有名的卡蒂姆种，都有很好的咖啡去生产。然后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醇厚度没有那么高，然后酸质的话，很舒适，然后会有一些坚果感，对，还会有一些柑橘的调性，整体柑橘啊、莓果的调性，这是云南咖啡的特点，比较轻盈。然后现在，咖啡产业包括咖啡观光产业在云南发展的还挺好的，也就是说，咱们咖啡爱好者，可以以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深入到咖啡的产区去了解整个咖啡的种植、处理，也包括一些当地的咖啡豆，你可以在当庄园就可以喝到。啊，并不是去像国外的一些小农，你去咖啡的那些小农的庄园，你并不能喝到他产的咖啡，对，因为他把鲜果已经卖掉了。
0: 云南是有那种店主把咖啡店就开在庄园里
1: 就
0: 边
1: 开在
0: 儿，
1: 庄园里，
0: 对，这
1: 对，
0: 种状态。
1: 甚至还能再住在里面，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有民宿。
1: 对，这个非常好，对。
0: 大家就可以深度体验一下。而且云南就是现在，刚才其实老万讲到说，我们有很多技术的支持。那云南农大就是全国第一个开设咖啡专业的本科大学，
1: 应该是唯一一个现在。
0: 对。然后那个我记得当时咱们在做节目招生季的时候，云南农大的老师和那个丁同学，
2: 丁同学很
0: 对，
2: 火。
0: 丁同学还在那介绍说啊，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在课上要喝咖啡的专业。然后大家就疯狂的留言说，哎呀，这个专业太令人羡慕了，这是。
2: 老万，以后你儿子如果想接过你的接力棒的话，可以去考虑云南农业大学
1: 这
2: 这
1: 个
2: 个
1: 靠
2: 专
1: 谱，
2: 业，
1: 对，
0: 对
1: 确
0: 吧？
1: 实，云南农大的话，这个专业，包括也有他们的学生到我的店里面，然后对，因为他们也会出来探探店，然后去了解一下外面在做什么咖
2: 好
1: 啡。
2: 想，怎么我读本科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专业啊？
0: 嗨，怎么样跟他们交流？
1: 当然他们是学的专业，所以说交流上面也没什么障碍，但是他们会了解一些现在就是客人喜欢什么样的咖啡。
0: 消费趋势，
1: 对消费的趋势，包括咖啡在，不同市场的这个趋势发展的趋势，对他们对这些更感兴趣，因为他们本专业的东西他们已经很扎实了。
0: 另一个比较有感触的就是，刚才老王也讲到，在云南很多种咖啡的是种的很精细的，很专业度很高。你比如说，他们会有在这个大棚里种的情况下，那是我的记忆很深刻的一点，是它地上会在那个土地上会铺一层那个细细的那种皮儿，我问这个什么皮儿，他说那个叫做就是豆子上的那个牛皮纸，就是应该是豆子上的那层包衣，就是
1: 果种壳，
0: 种，对对对，
1: 对，会给它提供一些营养。
0: 对，他会。

0: 直接铺在那个，就像咱们就像那个路边景观树一样的那个，它会铺在这个树的根部的那个位置，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哦，那个是我觉得很让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1: 科学化种植，
0: 嗯，所以它种出来那个有一棵树，还给我们展示，就是那个叶子很大，就是咖啡树的叶子很大，
1: 很
0: 就是
1: 壮。
0: 养得特别好。对，一个叶子有小臂长，整个的精细化管理的这种越来越多。所以这可能也是对于新兴产区来说，大家需要走的一个差异化的发展的路线。那这样出来的咖啡豆，作为农产品来说，才会可能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一些。
1: 对，在精品咖啡里面，越来越有竞争力了。对，当然还有一个产量的一个支持。
0: 越来越
1: 对
0: 多
1: 对，
0: 哈。
1: 然后咱们国人可以更多的能喝到本国的咖啡。
2: 对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如果为了这一杯咖啡去旅行，或者是就是你的咖啡就是你的旅行搭子嘛，如果国外的不好实现的话，但是国内的云南咱还是能实现说走就走的。
0: 完全可以，而且现在基本上你去云南旅游的这些热门的一些景点的咖啡店里，都会有本地的咖
1: 本地
0: 啡
1: 的
0: 卖。
1: 咖啡，对。
0: 对，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本地的咖啡豆来去做，你也可以选择带一袋这样的咖啡豆回来。然后我记得当时去沙溪，他那儿有好几家网红的咖啡店，然后那为了能够打卡，所以就一天得喝好几杯咖啡，因为你要去不同的店做一下
1: 其
0: 嘛。
1: 实也是感受当地风土的一个方式。
0: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会看到它会明显的有它的，还有比如他说这是我水洗的云南的哪的这儿的咖啡豆，然后它的包装也很精致，也很适合你去选择。这个是，你看首先咱们可以先不出国门，先在国内的咖啡产区转转，先对比一下，然后普洱产区和宝山产区
1: 有什么不
0: 有
1: 一
0: 没
1: 样？
0: 有区别？
2: 对，先学一下咱家门口的咖啡知识。
0: 对，然后再慢慢的去感受更多。
1: 对，而且云南产区的风味有一个特点，就是还会有一些茶的感觉，甚至
0: 真有普洱味啊！
1: 真的有普洱味，有熟普洱。
0: 哦，这是气候导
1: 我
0: 致的
1: 喝
0: 吗？
1: 过很多云南的咖啡都有茶的感觉，非常独特。
0: 还更适合中国人宝宝体质
1: 是
0: 的，
1: 非常适合国人喝。
0: 哦，哎，这个可以再品品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老王，你走了这么多的咖啡产区之后，会不会对于你现在制作咖啡啊、冲咖啡啊有一些改变？
1: 会。当然，专业上面的话要越来越专业，但是以咖啡产品来讲呢，我希望未来的发展是深入大家的生活。就让大家很容易能喝到好的咖啡，精品的咖啡，也让大家能多了解咖啡知识，对，去普及咖啡这件事，因为大家现在对咖啡的需求非常大，对商业咖啡需求大，它是功能性一些，然后对精品咖啡的话也会有需求，是大家需要有自己的咖啡时间，就是专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时间，你什么都不用想，就去感受享受这杯咖啡就好。然后以我从业者来讲的话，我们会更专业、更精细的去制作跟呈现咖啡。
2: 上价值了。那我们说一些窍门吧。
0: 对，就是刚刚你也提到说，在大家生活当中可以更多的时间去就单独只是感受咖啡它带来的那些情绪的提供啊，或者是就对我们生活的改变，而不仅仅是让我不困，对吧？那这种，如果我想在自己冲泡咖啡的时候，能慢慢体现到，比如那种香气啊，各种味道啊，包括我对于它的那种感受啊，有没有哪些窍门能让大家冲煮的过程更纯正？
2: 让我在家就能冲到一杯更好的咖啡。
1: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首先咖啡豆的选择，然后一定要选择更新鲜的咖啡，对，不要放太久。
2: 我看一下那个包装上的生产日期。
1: 看一下生产日期，也可以问一下商家，这个生产日期是什么？建议大家，这种精品咖啡的话，一个月内喝完，对，越新鲜越好。
0: 时间长了有陈豆子味儿，
1: 时间长了会确实有，就
0: 或
1: 是
0: 者它的香气会散失。
1: 它香气会损失，然后它有受潮的风险。
2: 会不会给大家一个建议是，大家居家喝咖啡最好买个密封罐儿，来放豆子，储
1: 其
2: 存
1: 实
2: 豆子。
1: 咖啡店提供的密封袋、排气袋或者密封袋就已经非常好了。
2: 没有必要再去买密封罐儿吗？
1: 当然也可以，但是袋子已经 OK 的，
0: 够用。
1: 够用了。然后就是。

0: 是咖啡的用水非常讲究，你可能换一个水，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更建议大家，比较注意一下咖啡的用水。
1: 应该用什么水呢？
0: 好多客人跟我说用纯净水，其实并不是。咖啡里面需要一些，里面有一些矿物质，
1: 参与。
0: 对，主要是钙、镁、钠、磷。
2: 用矿泉水。
0: 矿泉水还不能太硬。其实我建议的那个红色包装的那个桶装水就 OK 了，非常好。因为纯净水的话，它里面什么物质都
1: 太干
0: 没
1: 净
0: 有，
1: 了，
0: 它太干净了，
1: 不参与它的反应。
0: 对，它带不出来咖啡的一些风味。
2: 哦。
0: 钙、镁参与的话，咖啡会更层次更好，
1: 那你这
0: 更
1: 个脑
0: 甜。
1: 灵啊，这都能分
2: 你
1: 出来。
2: 这个建议真的很实用。
1: 对，
0: 对，然后就是咖啡的研磨也很重要，需要一台好的研磨器。
1: 是要那种手动的还是
0: 在
1: 电
0: 家
1: 动
0: 的话，手动就 OK 了。
2: 的？哦，
0: 得买一个好的研磨
2: 哎，
0: 器
2: 那我那
0: 比
2: 个
0: 较
2: 研
0: 重
2: 磨，
0: 要。
2: 我的是电动的，它有可以选那个粒的大小的，
0: 对，
2: 粗一点还
0: 手
2: 是？
0: 动也可以调。
2: 哦，
1: 那是粗点好，那是细点好？
0: 我建议细一点，因为咖啡只能冲泡一次。你要磨粗的话，如果你萃取不充分的话，这一杯咖啡你就相当于浪费了一部分。
1: 因为我们自己冲的话，很难把握到萃取这个过程的充分与否，对吧？
0: 对，然后
1: 这个是
0: 更
1: 我
0: 建
1: 们
0: 议
1: 不
0: 大
1: 会。
0: 家再做浸泡，浸泡会更稳定、更简单。对，像法压壶，对，这个工具我是很推荐的，在家用的话，对，因为它又简单，又好操作，味道还好，好清理。
2: 我还想问一下，那水温呢？
0: 水温的话，烘焙度越浅，水温越高一些。
2: 烘焙度越，
0: 对，
2: 就是，
0: 浅烘的豆子需要更高的水温，深烘的豆子不需要太高。
2: 可以100度吗？
0: 不建议100度，太高了。
1: 那浅烘应该大概
0: 浅
1: 多少呀？
0: 烘建议在90到94度，
2: 哦，这
1: 那
2: 就
1: 深
2: 够
1: 烘
2: 了。
1: 呢？
0: 对，深烘是85到90度。
2: 哦，
1: 就是深烘的度数，水温度数是泡绿茶的度数，
0: 跟
1: 浅烘的
0: 茶很
1: 是
0: 像，
1: 泡红茶和普洱茶的度数。
0: 对，但是茶的话，绿茶需要更低的水温，要不烫坏了，因为它没经历过发酵。对，
1: 是反过来的。
0: 是反过来的。
1: 明白了。那好，那我们就是选对豆子，然后选好研磨的细度，然后选好水温和水质，趁手的冲泡容器，泡出一杯香气十足的咖啡。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刚我们在全球咖啡版图里游走，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但凡能产出优质咖啡豆的土地，大多兼具独特地貌与绵长人文。云南保山就是这样一座容易被低估的小城，一边是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资源、火山温泉的独特地貌，一边是存续2000多年的南方丝绸之路永昌道，古老文脉与新兴咖啡产业在这里奇妙共生。古道上的马蹄印、悬崖间开凿的险路，见证着昔日马帮跨域通商的岁月。而如今，峡谷间连片的咖啡园又书写着现代乡村产业转型的新篇章。当地没有割裂历史与新产业，一边保留老街百年茶馆的烟火温情，一边扶持农户发展精品咖啡种植，举办本土品鉴赛事，让千年古道文明借着一缕咖啡香重新走入大众视野。古老丝路连接中外物资，如今一粒咖啡豆连通城乡消费，两种跨越时空的交流方式恰好映照出这片土地兼容并蓄的特质。接下来我们去宝山感受山水、古道与咖香交织在一起的独特气质。
6: 当人们提及中国古老的国际通道，往往想到的是西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然而早在此之前，中国的西南地区就已有一条长达2000多公里的南方丝绸之路，它穿越高山峡谷，从当时的蜀地中心四川成都出发，经过云南，由保山出境，进入缅甸，最终抵达遥远的古印度， 甚至延伸到中亚乃至地中海沿岸。因目的地古印度的音译为渊犊，这条古道也被称作蜀渊犊道，其中从大理经过宝山至缅甸的一段，因其历史上属于古永昌郡的地域，又被称作永昌道。这一次我们将沿着当年马棒的足迹，重新踏上这条古老的永昌道。
7: 现在呢，我来到的是济虹桥，脚下是澜沧江，在曾经的蜀渊犊道上第一座跨越澜沧江的大桥。当年的马帮就是通过这座桥从大理到宝山，翻越高黎贡山，经缅甸到达印度。如今这座桥依然是两岸人员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
6: 澜沧江在横断山脉的千里深谷中奔流，河道礁石密布，两岸峭壁林立，因此当地人用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险的俗语道出横渡澜沧江的不易。为了能够打通古道，先民们劈山开路，排除万难，在天险之上建造了这座以雨后天晴、彩虹呈祥为寓意的济虹桥。
7: 这个济虹桥啊，非常有气势，横跨澜沧江之上。它一直是在这个位置吗？
8: 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这个桥呢，它最早呢是渡口，汉代以后呢曾经架过桥，当时是木桥，到唐代呢架过藤索桥，到了明代以后呢就修成铁索桥了。
6: 济虹桥的东西两端分别连接大理州永平县和宝山市龙鸟区。从济虹桥出发，步行大约十分钟，我们来到了古道跨过澜沧江后进入宝山的第一个村庄。
8: 这个地方在古代呢，它就是过了澜沧江以后的第一个驿站，当时呢叫平坡铺。铺呢，它就是经过的村庄或者是十几公里以内就要设这么一个歇脚点，补充这些物资、吃饭、休息等等。
6: 平坡村虽然在大山之中，但遥想当年商旅往来间，这里热闹非凡，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为过往的行人马帮提供休息之所和马匹补给。如今随着古道归于沉寂，这里也重回悠然的山村景象，只留下村中斑驳的古道依然记录着当年的故事。
7: 其实我们进入到这个村子之后啊，发现这个路面也不太一样，在门外面感觉碎石都比较多，但是走到这里，它中间都是用大石头来铺成的。
8: 对呀，城外的是一长走的一道，这个呢既是一道，它又是街道，所以呢修的宽一些。另外呢，它要铺一个路轴，马帮呢基本上就是沿着中间走。
7: 就我看到这个大石头上有很多的这个小坑，
8: 这就是马蹄印。这个石头你看，一个是它比较平整，另外它正在路心上，我们马呢两边走呢都要撞到那个铺坎，到这中间呢，他马多就不碰了，长年累月不断的走，不断的就把这个石头给踏穿掉了啊！这是非常典型的马帮走出来的痕迹。
6: 虽然马帮的铃声早已远去，但石板上深刻的马蹄印却仿佛凝固了时间。工人们回想那段人声鼎沸、灯火阑珊的历史时光。
7: 走出平坡村，我们来到了一个岔路口，现在呢，我们就要往山上进发了。这条路叫做梯云路，它是在整个永昌古道当中最惊险也是最陡峭的一部分。刚才听李老师跟我们讲说，想要穿过这条路还是有很大挑战的。走吧，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6: 梯云路坐落在澜沧江西岸罗米山的陡坡深谷间，最早开辟于汉晋时期，此后历朝历代曾多次改建。
9: 这面是澜沧江吗？
10: 这是澜沧江了，
9: 真漂亮。
6: 明代中期，永昌府组织军民进行过大规模扩修铺设，并长期沿用了下来。因山势制约，路径大多由人工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台阶多达数百级，仿佛一道直入云端的天梯，考验着每一位行者的意志与勇气。
7: 我们现在走到这里了，就发现它越陡的山，它这个弯越大，马帮在以前走这条路的时候肯定会更加的危险一些
8: 啊。太危险了，这个经常有马掉下去。这个地方呢，它是对线走的，上面也来下面也来， 为什么要敲锣啊？就是让对面的马爸听到声音，您在前面宽的地方要拱上。
9: 就像我们现在汽车走的这个盘山公路一样，
8: 哎，
9: 到比较窄的弯的时候，
8: 地方叫
9: 先鸣笛，
8: 按喇叭。
9: 喇叭
8: 另外一个呢，古代那个马。

0: 方龙头上啊还有个镜子啊，远远的对方能够看见有光，既听到声音又看见有光反射了，都是为了方便对方互相让路。
1: 古老的气运路上，马棒的旅程虽然险象环生，但依然会在艰难的旅途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在古道相对平缓的路段，路边的大石块上刻着简易的棋盘。
0: 这个棋呢，我们这地方叫大三棋，你用一种棋子，我用一种棋子，你看它是总共是七个子，和围棋一样的道理，把你围了走不动了，你就输掉了啊，一样的道理。
2: 走马帮的人来到这儿，
0: 来
2: 休息，
0: 来休息一会，他这过路的行人从下面上来太累了，在这儿休息一会，往上两旁放松放松啊，这个就是古道上的一种娱乐方式。
1: 正是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乐观的生活态度，马帮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艰难的运输任务，将货物安全运达目的地。就像当地人所说，在宝山，每一个转角都可能遇到历史的惊喜，每一段旅程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2: 我们现在就到达梯音路的终点了。
0: 对呀、啊，这石头就是梯音路的示意图，从下面往上走嘛。我们现在就在这。到了终点，
2: 其实回头望一下，这条路走的真不容易，
0: 真不容易啊！
2: 当年的马帮在走这条梯路的时候，会更加的艰辛。
0: 对呀、啊。
1: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攀爬，我们终于到达了梯云路的终点。站在高处回望这条蜿蜒曲折的梯云路，我们仿佛能感受到马帮在一天的艰辛跋涉后抵达终点的那份释然与满足。走过最艰难的梯云路。接下来进入宝山城的路途要相对平坦，此时天色渐暗，我们换乘车辆沿着古道继续前行。经过20多公里路程，来到了位于宝山城外5公里的板桥镇青龙街。
2: 我们穿越了一道非常气派的街门之后，现在来到的是板桥，明显感觉出来这里非常的热闹。
0: 板桥这个地方呢，是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的驿站。
2: 嗯，
0: 因为集镇比较大，人口比较多，就设立板桥驿。这条青龙街呢，它就是从那个驿站发展起来的，逐渐成一个商业集镇。
1: 板桥作为永昌道上重要的驿站，它的功能不仅限于提供休息，还包括货物的存储和交换，以及紧急信号的传递。当年从缅甸方向来的马帮和从昆明大理一带下来的马帮都会在这里交汇。青龙街上马店驿站林立，餐馆茶馆众多。
0: 这就是板桥百年老茶馆，最古老的一个了。
2: 你好，阿姨。
3: 哦，
2: 来您家讨杯茶哈。
3: 好。
2: 一进到您家这个店，你就感觉古色古香的，非常有年代感。
3: 是呢，我们这个房子盖了200多年了，很老了。我家祖祖辈辈就在这里生活，在这开茶馆，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开了170、180年了。
1: 万文凤是这家百年茶馆的第四代传承人，从小在茶香熏陶下成长的他。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情感。在万文凤接手经营茶馆的10几年间，这里不仅保留了最初的风貌，更传承了那份独特的味道。
2: 哇，这个口感还真的是很浓郁，一股清香的味道。
3: 这个茶喝了以后，它的回甘很好，喝的时候虽还有点苦涩一点，慢慢的它就会回甘甜甜。

0: 点的。
1: 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卖这一，
0: 就倒我这一代也没有变过。嗯，
2: 卖茶的人没变，喝茶的人也习惯了。
0: 哎，是那是
2: 那，这个茶是大家最喜欢的。
3: 万阿姨告诉我们，茶馆里的茶叶都是当地特有的生普洱，未经发酵处理，保留了最原始的风味，传承至今。墙上挂着的老照片记录着茶馆的辉煌时刻。当年小小的茶馆里，说书人、戏班子轮番登场，每日茶客云集，座无虚席。
0: 当时马帮来的跟我们日常这些都来我家喝茶的，这些这个两边的房子坐满人呢，每天都坐满人。这是过去嘛，一桌五桌一块，现在嘛到了一个人三块。
1: 一个人才三块钱？
0: 嗯，一个人三块钱。
2: 你可以坐一天到晚。
0: 以前也是种，现在也是种。
3: 曾经由于茶水价格太低，茶馆渐渐入不敷出，万阿姨无奈只能暂停营业。老街上的茶馆很多都是如此，可茶馆关门后，街坊邻里没有了休闲相聚的去处，整个青龙街冷清了不少。后来在镇上老人们的建议下，老茶馆都适当提高了茶水的价格，万阿姨也将百年茶馆重新开了起来，青龙街上也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0: 因为我们祖祖辈辈就开这个店，如果要是说在我这一代不延续下去呢，我就对不起我们的祖祖辈辈了。所以有这种顾客来跟我们呀聊聊天呀，啊，还就是每天来消磨消磨时间呀，所以这个情感就是放不下去了，所以要继续延续下去。
3: 在万阿姨看来，每天在茶馆中忙碌，遇见新朋老友，与其说是经营，不如说是一种熟悉的生活。百年老茶馆见证了古道的繁华与变迁，那些故事就像杯中的茶水，经历了时间的沉淀，愈发醇香。在宝山，很多人美好的一天是从清晨第一杯咖啡开始的。走在宝山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咖啡馆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缩影。在这里可以享受片刻的宁静，品味咖啡的香醇。循着这抹咖香，我们从市区向西出发，来到了怒江畔的高黎贡群山间。这里是宝山的咖啡主产区，当地人把这两面环山的大河之畔称作怒江坝。
1: 清晨的怒江坝云雾缭绕，好似给这片山也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高黎贡山作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西坡的暖湿气流，让这里形成了干热的河谷气候，因此也被称为天然温室。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让宝山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高品质咖啡的产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讲述一粒好咖啡的故事。
3: 当提起中国咖啡，云南是许多人心中的首选之地，而在云南众多的咖啡产区中，宝山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咖啡文化脱颖而出，成为了云南精品咖啡的主产地。为了探访宝山出产好咖啡的秘密，我们走进了怒江坝的一家咖啡庄园。
4: 听你说的，现在就是
1: 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感觉这个地方还挺难找的，就在大山当中。
4: 对呀，它是一个藏起来的寨子，从人的视角无论是开车步行骑马都是看不见它的，但是在里面看非常的开阔，能够看怒江，能够看群山，
1: 景色也是非常优美的。而且那这个气温真是挺高的哈，虽然是冬天，但是王哥还穿着短袖，不愧是天然的温室。
4: 对，因为这个地方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这么高的海拔，这么高的纬度，冬天夏天可以穿短袖，夏天晚上盖厚被子。昼夜温差呢，就是成就好咖啡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3: 王大勇介绍说，这里的咖啡之所以能成为精品，是因为它们生长在海拔高达1800米的峡谷地带，气候极为独特，昼夜温差可达12摄氏度，光热水条件充足，是阿拉比卡咖啡的理想种植之地。
1: 这就是您的一个咖啡屋。
4: 对，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咖啡的品种，这个品种叫铁皮卡，是阿拉比卡最重要的一个亚种。中国咖啡所有的荣誉都是它挣来的。大名鼎鼎的牙买加蓝山、夏威夷科纳都是它。闻一下，
1: 尝一下。

0: 就淡淡的闻一下，就是浓郁的咖啡的香味儿，还是有一点点那种苦味儿。
1: 对，因为它被称为咖啡中的国王。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因为在所有的品种里面，它的香气是最饱满的。
0: 嗯，
1: 像高原，啊，非常的霸道醇厚。
0: 其实看上去啊，跟我们平时普通的咖啡粉区别不是很大，可能稍微它的这个颗粒会
1: 要粗得多
0: 一点。
1: 对，因为咖啡的颗粒越粗越耐火。
0: 嗯，
1: 今天呢，我们就用煮的方式，
0: 嗯，
1: 因为最好的咖啡直接煮着喝，不需要太专业的器皿技术，就像最好的食材，清蒸白水煮。
2: 王大勇介绍说，铁皮卡是在云南最早种植成功的咖啡品种之一，因为属于小粒种咖啡，后来也被人们称作云南小粒咖啡。得益于陆江坝独特的微气候，宝山的铁皮卡展现出了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味的独特风味。
0: 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煮到现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香气要比刚才要更深一点。
1: 对对对，我关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滤出来。
0: 滤出来，其实用到这个滤网，
1: 对
0: 是吧？
2: 1993年，产自陆江坝的铁皮卡作为宝山小粒咖啡的代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世界咖啡评比大会上荣获尤里卡金奖。从此中国咖啡在世界市场上崭露头角。
0: 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咖啡的香气是有这种回甘的，
1: 这就是它的真正好咖啡的妙处。天底下没有不苦的咖啡，但是好咖啡的苦要来得快去得快，5、4、3、2、1变得回甘，
0: 哦，
1: 就从热喝到冷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0: 就是它不同温度它的口感也会发生变化。
1: 一杯不好的咖啡要趁热喝，因为温度一下降，所有的缺点就暴露出来了。而且一杯好咖啡的口感是走上坡路的，不能趁热喝，要慢慢品，它的中温区是最丰富的。
2: 空气中山林的清新与咖啡的香气交织，窗外不是车水马龙的都市，而是郁郁葱葱的高黎贡山和奔流不息的怒江。这里的人们知道，只有保护好这片土地的生态，才能让这份香醇得以延续。
1: 我们知道咖啡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原始森林，它本身就是一个森林中的精灵，那么它需要一个大树的遮荫，需要有杂草的伴生，它才能非常健康的成长。你看到那些已经成林的小树是樱花树，
0: 嗯，
1: 然后这个树很有意思，这个是宝山的市树，叫清香木，我们栽了差不多1500棵。另外这个树很重要，这个树叫启木，它是最重要的咖啡伴生树，因为它的根系是固氮的，然后呢它的树叶招虫，虫子会把树叶打花，这样的话就有更好的透光率，
0: 就是把它这个树叶咬得动，然后阳光打射下来的时候正好照在咖啡树上，
1: 对，树荫斑驳。
0: 嗯，其实你看您在这儿种了不同种类的树啊，
1: 嗯，
0: 但是其实还是有挑选的。
1: 那当然，生态不仅仅指的是绿色，因为高黎贡山是一个世界物种基因库，涵盖了中国17%的植物，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链。
2: 咖啡作为生态性农作物，依赖周边整体良好环境，近些年借助高黎贡山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当地政府大力发展以咖啡为代表的生态农业，通过成立精品咖啡庄园合作社等方式，咖农们逐步建立起精细化种植的理念。这样的变化不仅在经济上给咖农们带来了收益，也让他们意识到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才能适应精品咖啡市场的需求。
3: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4: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3: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4: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5: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6: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7: 老白茶呢是可以煮着喝的，内含物呢大部分被煮出来，茶汤呢浓醇顺滑，尤其是冬天时节啊，更是暖意融融。那么怎么煮呢？以不炒不揉为特点的白茶 叶面呢破损率低，内含物质析出的较慢，一般泡上几泡之后啊，可以煮一煮继续喝。在煮的时候我们建议各位啊使用热水来煮，因为热水的加热时间短，比较容易控制茶汤的浓淡程度。通常讲茶汤煮至沸腾后保持一分钟，就可以品饮到口感顺滑的茶汤。若是用冷水来煮啊，则由于煮开水的时间较长，茶内含物质释放过多，是吧，导致呢茶汤浓度高，氧化严重啊，苦涩味道呢也较重。当然呢每个人对茶汤的浓度的要求不

0: 滋味。有些茶友啊，在煮茶的时候还喜欢搭配其他一些食材一起来煮，比如陈皮、红枣等，既丰富了口感，也增强了养生的效果。煮茶呢，不宜的高温煮的时间过长，什么东西都会煮烂了啊，造成茶汤呢变黑苦涩。煮几分钟以后啊，60到80度的保温即可。现在也有那种喷淋的壶，下了以后温度就会降低了，可以控制温度的壶啊，它能够智能的壶，比较能智能化，可以很好的煮出啊白茶有益成分而不涩口。不得不让人感叹，时尚真是个圈。唐代的建筑法在当代依然是魅力十足。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朋友啊，一边熬夜一边狂买保健品，一边尝试生酮吃肉减肥，一边又相信水煮菜能刮油。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你深信不疑的养生秘籍可能正是伤害你肾脏的隐形杀手？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长庚医院主任医师李月红来跟您说一说那些藏在日常习惯里的伤肾陷阱，带您看清楚哪些行为正在悄悄透支您的健康。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对这个运动啊非常感兴趣啊，健身热潮。那很多人又说了，我在运动的同时，我也要改善我的饮食。但是您知道吗？可能啊，有的时候感觉非常有特色的饮食方式，往往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祸患。
3: 小白是一个热爱健身的人，每天都会进行大量的健身训练。为了提高自己的减脂健身效果，他尝试了生酮饮食，就是每天吃很少的主食，饮食主要以肉食为主，蛋白质占20%左右，脂肪占摄入总热量的70%以上。鸡蛋、豆制品、鱼肉、牛肉、猪肉、鸡肉，哪种都可以大口吃，对于需要忌口的健身人群来说，真是太幸福了。随着大口吃肉的生酮饮食的进行，小白发现自己的体重快速下降了，但同时也发现自己走路跑步的时候会觉得轻飘飘的，锻炼的时候坚持不了一会就感觉很疲惫。在近期的体检中，肌酐和尿素水平都升高了，医生提醒他的肾功能可能受到了损伤。
2: 好，那我们男主角小白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欢迎小白。你好小白
4: 啊，
2: 方不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
4: 当时是朋友介绍的，然后说是这种饮食方式推荐我，然后说这种的减重也比较快，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确实是减重比较快，当时大概能一天能瘦1斤左右。
2: 那还是挺欣喜的啊。
4: 是，就是我的锻炼的时候我的状态越来越差，然后就是感觉没有之前那么有力气。
5: 在减肥界，生酮饮食堪称近几年最火爆的网红吃法。他主张大幅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把每月碳水控制在50克以内，同时增加脂肪摄入比例至70%-80%，迫使脂肪分解功能，从而达到减重目的。其号称的吃肉自由、无需运动的口号，迅速收割大批拥趸者，一时间热度居高不下。然而不少亲身尝试的人发现理想与现实差距巨大，初期体重确实快速下降，但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疲惫感，爬楼梯气喘吁吁，运动时浑身发软，有人出现便秘、脱发等问题，甚至在体检中查出肌酐、尿素、氮等肾功能指标异常。原本期待的健康瘦身却让身体亮起红灯。生酮饮食究竟是科学减重法，还是披着健康外衣的陷阱？节目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李月红主任医师来为大家深入剖析其中的真相。
6: 当你过多的这种高蛋白的摄入的话，它体内很难代谢出这样的废物的话，那么在你的血里就会出现肌酐和尿素的增高。这样的毒素在体内大量长期的这样的堆积，那么它排不出去的话，它就会带来一些不适，比如像小白说的，他就会觉得乏力、
2: 没劲儿，
6: 甚至嗜睡，甚至精力感觉没那么充沛，可能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单纯的这种生酮饮食，尤其是长期这样情况，它虽然带来你体重的下降，但你一定要关注自己体内的这种肾功能相应的一

0: 瘦，然后但是呢，他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他的毛发、他的皮肤，甚至他的指甲没有什么光泽，而且还有贫血。所以呢，你问他他为什么来看病，他说我今天早晨突然的血尿，而且剧烈的腰痛，然后呢疼得非常厉害。他说我只吃素食，3个多月我都是这样，不吃一点点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的情况完全是蔬菜。所以呢，你就会发现给他做了超声以后，他有肾结石，他的血尿的原因和他剧烈腰痛的原因都是因为结石。你这种长期的素食以后呢，实际他特别爱吃菠菜，实际他代谢完了以后是大量的草酸。
1: 嗯，
0: 那么草酸钙结石是肾结石的第一位的原因，
2: 最常见的
0: 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他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导致尿中大量的草酸的产生，而且他素食的情况下他还补充大量的一些维生素呀，或者是额外的一些营养素的这样的补充，所以就导致尿中的钙非常的高。那么草酸钙结石的形成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给他做了超声以后，他实际就是肾结石发作了。
2: 那他为什么会尿血呢？
0: 因为肾结石要排出的时候，他划伤的话，他也会带来血尿。所以像他呢，实际是属于时间比较久，而且这个结石相对比较大。
2: 而且
0: 如果小的结石
2: 哈，
0: 对，而且小结石可能也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实际我们觉得他比较虽然很漂亮，但是你会明显的感觉他皮肤的光泽呀，甚至毛发呀，都是缺乏光泽的，甚至你仔细的问他的月经量都是少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绝对的素食，长期的素食实际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么你带来体重下降的同时，你各种的营养素的丢失实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长期的素食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营养不良，比如说贫血和低蛋白血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呢会导致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所以呢最容易的就是感染的发生，因为感染是肾病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你的抵抗力下降，你的免疫力下降，那么连带的这种感染，它可能不会说素食直接导致肾脏的损伤，但是它通过这个因素，我们的抵抗力、我们的免疫力、我们的感染的风险增加。所以呢纯的素食呢，我们觉得时间不要过长，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去进行采取。
2: 我还见过就是不吃这个蔬菜的，他就吃水果。你比如说他觉得什么顶饱呢？香蕉顶饱。
1: 对，
2: 他老吃香蕉。
1: 对，
2: 这是不是也不行？
0: 这样的是香蕉里面含有钾特别高。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到后期特别怕高钾血症。
2: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0: 高钾血症会影响我们的心律失常、心跳骤停，甚至是猝死。所以在肾功能不全或者肾功能不好的病人身上，最怕的就是高钾血症的发生。那么香蕉里是含钾最高的，如果你长期的这种高钾饮食，那么你又不大量的喝水让它去排泄的话，那这个样的损伤是不好的。所以呢酸中毒和高钾血症经常是连带的发生的。所以呢不建议这种素食的长期的用这种水果去替代，所以它也会出现一些电解质的紊乱。补钾是在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这个人有心脏病
1: 啊，
0: 他心脏的血钾希望在4到4.5这个范围之内，这是最安全的一个范围。不然冠心病的病人，或者是有一些心功能不好的一个病人，他容易出现心律失常。那本身心脏就不好，你在心律失常，那猝死的风险就会很高。但是对于肾病的病人，实际最怕的是高钾血症，尤其是慢性肾脏病或者是肾功能稍微受损的病人来说，如果你长期吃香蕉或者是低钠盐，我们的低钠盐都是用钾去替代我们的口味的，所以它的钾的含量非常的高。那么一旦这样，你是排泄功能又出问题，你又不喝很多的水排泄它的时候，那出现高钾，那它出现的危险就是一个心律失常 或者是甚至是猝死，这种风险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觉得长期的这种高钾饮食，那么导致的损害，甚至肾小管上皮细胞的这样的损害是有的。
1: 嗯，
0: 所以尤其是在有肾病的患者，那风险会更大。
1: 嗯，
0: 所以呢，相对来说呢，我觉得，任何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实际平衡是最好的。
1: 嗯，
0: 我们人体的适应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应该多元化才会更好。

0: 所以呢，在素食的情况下呢，我们特别建议的就是不要长期，不要时间过久，而且这样的情况呢，你一定要多喝水，多排尿，这样的情况才能保证你的肾脏不受损。
1: 多喝水，多排尿，对于肾脏健康十分重要。可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喝水对很多人来说成了一件随意的事。只要没觉得渴，忙起来的时候可能一天都想不起来喝一口。还有的不是不喝水，而是把奶茶、可乐、咖啡当续命水，一天到晚不离手，却对白开水疯狂摇头。也有的人走另一个极端，信奉多喝水能排毒，恨不得一天到晚抱着水瓶一通猛灌，似乎完成喝水指标变成了一天中的头等大事。网络上各种关于喝水的说法也让人有些迷惑，有人说喝水太多会让肾脏负担太重，有人又说喝少了容易得肾结石，说法不一，但好似也都有些道理。到底喝多少水才合适？喝多喝少又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影响？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说法，也好让喝水喝得明明白白。
0: 肾脏呢，因为它最重要的功能呢是排泄废物和调节我们体内的这个电解质的紊乱，所以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介质。那么可以说呢，肾脏是喜湿不喜干的，它不喜欢没有水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我想说的伤肾习惯就是喝水少，因为它需要一个水这种介质去把我们的代谢的废物排出去，你要是不喝水的话，体内的血液是在一个浓缩的一个状态，这个脱水是个缺水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呢会导致我们血的渗透压的增高。那么在肾小球滤过方面，它会导致肾小球的高压高滤过，这样才能把一些水分去排出，把一些废物去排出，排泄废物的同时它也要把水排出去，导致体内更多的这种缺水的这种状态。所以你看大量健身的人喝水又少，你查他的肾功能尿酸和肌酐都是偏高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尿液在极度浓缩的状态下，实际我们的尿液我们都会理解它不是一个蒸馏水的一个状态或一个矿泉水的，它里面有很多的电解质，也有很多微量的蛋白。那么如果你在缺水的状态下尿液是高度的浓缩，那你检测出这种蛋白的几率就会很高，所以尿中就会出现微量的蛋白或者微量的白蛋白。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你喝水少了以后，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结石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
2: 对，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结石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他只能通过碎石啊或者手术这种油闯的方法去给他解决。我们的尿液是有冲刷作用的，它有一些细菌呢、有一些不好的它会冲刷出去，但是如果你的细菌在一个浓缩的这个尿液里头，它感染的发病率就会非常的高。那么轻的是尿道炎呢、这些，那么重的就是膀胱炎啊、肾盂肾炎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尿液检查当中白细胞增高，也就是说明这个时候会有尿路感染是吗？
0: 对，它的尿里的白细胞的增高呢，一定要警惕是不是有泌尿系的感染，因为泌尿系的感染在年轻的女性，尤其是孕妇或者是哺乳期的妇女或者更年期的妇女、或者是老年人，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风险非常的大。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经常医生第一个医嘱就是一定要多喝水。
2: 为什么呢？
0: 他有可能没有症状，但是一查尿里有很多的白细胞、一培养有很多的细菌、所以这时候多喝水就可以让这个尿液有一种冲刷的作用，让它的感染去减轻。所以我们鼓励经常要多喝水，多排尿。而且这个喝水也是有讲究的，不能一次大量的这种喝，你要把它分到一天这种均匀的去喝，这样均匀的去产生这个尿液，那么对人体呢是非常好的。当然年龄大的人如果他心功能很差、那么他多喝水他有可能排不出去的时候，他会出现水肿或者心功能的不好。所以呢，他觉得可能喝水要适量。
2: 他这个年龄，他93了。
0: 对，
2: 他这个年龄是应该晚上少喝一点水的。
0: 对，他应该睡觉之前尽量的少喝水，这样
2: 他
0: 不影响他的睡眠。
2: 所以李主任为了大家喝水这个事儿，真是操碎了心啊！今天呢，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保温杯啊、保温壶啊，还有我们平常用的办公的这种杯子。我们都带来了。

0: 哈，哎呦，大大小小的，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水，正确的喝水，我们应该喝多少水？您是不是给我们量化一下？
1: 对呀、啊，那小陈、小白，你们说一下，这样的要平均要喝多少呢？比如小白可能喜欢用这样的大杯子，运动量你要喝多少呢？一天最少要喝多少？
2: 我一般像这种，这我同款杯子，
0: 真的吗？
2: 锻炼的时候基本上也喝一杯，甚至一杯多一点点吧。
0: 一天吗？
2: 对，
0: 一天就是这一杯啊。
2: 对，有时候就是。
0: 那你到我差远了，我至少得两壶，就这个最大的这个壶，两壶。
3: 对，
0: 像陈静看你了。
3: 我不是都说每天一天八杯水吗？不都说吗？那小玻璃杯就八杯呗、嗯，然后那两个壶就是三四壶，然后那个我觉得你那两壶够了，
0: 非常的精准，
3: 精准。
1: 对，对对
0: 他每天都不喝水的人，他说起来还头头是道的。嗯，那究竟我们谁说的比较准确呢？
1: 是这样，我们每天喝水量一般来说是1500到2000毫升，当然它跟你的运动量和天气也有关系的。比如说现在天气特别热，出汗特别多，你可能要适当的多喝。嗯，那么还有一个跟你的尿量也有关系，如果你的排泄的尿量很多，那你也需要多补充水。但是大概来说呢，一般来说每天1500到2000，就这个大杯子至少要喝两杯的。那么这个杯子呢，500毫升要喝到四杯，那么这个小的250毫升左右，你可能真的要八杯。所以我们通常说的八杯水呢，一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不光是喝水的量，就是你喝水喝什么也是很重要的。喝可乐呀、雪碧呀、果汁啊、
0: 咖啡
1: 啊、椰子水啊、咖啡
0: 椰子水
1: 啊，对呀、啊，这些，实际这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它的含的电解质，或者是含的这些添加的这些各种的这种微量元素也好，和水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大量的运动、大量的排汗，或者是比如说我有腹泻等等这样的情况，大量的电解质丢失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需要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料的。那么不是在这种情况，你过多的补，有可能你越喝越渴。因为它体内的这些电解质过多了以后，甚至你高糖的这种状态下，会导致你的渗透压的增高，所以血的渗透压的这种增高，你反而感觉到更渴。所以你大量的喝这些可乐或者甜的饮料以后，你可能会觉得怎么越喝越渴，
0: 不解渴，有这种感受。
1: 对，而且这些饮料它酸性的东西或者是这种高糖的东西以后，它代谢以后也会产生酸性的物质，甚至酸中毒。所以我们喝水是指真正的白开水，或者是这种矿泉水，或者是这样的白水，不是说指饮料的。
0: 那我喝茶算吗？
1: 喝茶是可以的，但是是淡茶，不要长期的喝浓茶。像有些人这种杯子里头泡茶要泡2/3以上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是不主张的。包括咖啡也一样，它也都是有量的，不会说我渴的时候就拿咖啡一天好几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不适当的。所以这样的饮水习惯要小心。
0: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蹲蹲蹲，喝的时候要慢一点，缓一点，要享受，要品味啊，
1: 一定要匀着喝，不要一次性大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饮水量呢，实际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到我们的出汗的情况，甚至我们有没有腹泻，我们的天气的温度等等，去看情况，而且要匀的这样去喝。
0: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么多伤肾的行为之外啊，还有哪些伤肾的行为是您要格外提醒大家的？
1: 再有呢，伤肾的习惯呢，就是过量的服用保健品。现在我们生活水平非常的好了，然后呢，实际饮食也是非常的充沛了，但是有很多人还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各种各样的添加的这种东西，那么这样的习惯呢，实际也要引起高度的警惕，那么比如说健身的人，他特别喜欢吃一些增肌的呀，或者是高蛋白的粉啊，或者是一些运动前的一些饮料呀，让人体这种抗疲乏的能力增强呀，或者是女性，比如说长期的大量的吃一些多种的维生素呀，大量的这种含维 C 的东西的美白的呀，或者是还有一些让自己更漂亮的一些觉得自己是个贫血可能没劲儿，大量的这种补铁呀，实际这样的习惯也并不是很好。但是这样的习惯实际在我们日常是非常常见的。
0: 我哥哥就是这样，你看他那个厨子上啊， 那感觉是一井，它每个瓶子都这么大，你知道吗？
4: 对。
0: 然后里面的药丸也是这么大颗的，
4: 对。对，
0: 然后跟你说的头头是道，这个是干什么的，这是干什么的，每天，它是很有仪式感的，要吃一排。
4: 对，
0: 我就觉得这样吃行吗？这个
1: 是这样的，嗯，实际这样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
0: 嗯，
1: 还有一个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实际有很多人呢，从国外买这些大量的这种补充剂、营养膳食补充剂，或者是多种的维生素，但是它的含量是不一样的，和我们国产的这种含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的钙的含量可能一粒就1000毫克的这样的一个剂量，但是我们国内的一片可能是500毫克，所以国外的人的他的素质、他的体重、他的情况、他的膳食的补充量和我们国人我们不一样的，所以你吃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的成分是什么，还有它的剂量、它的含量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嗯，
0: 陈静啊，在老师点名之前，你是不是自己叙述一下你自己平时吃的那些保健品？嗯，
3: 可是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我弄一个小盒里头基本上什么都有，然后呢包就是包罗万象的，然后我觉得特别就是健康，然后呢而且能让自己变漂亮，然后呢什么什么维生素啊，什么钙呀，然后呢为了那个补血还得弄点铁呀，还有美白的，甚至有减肥的什么，我觉得就是方方面面的，我平时要是吸收不到吃不到，我觉得给补充这么一盒我应该更健康啊，我是这么想的。
0: 好的，那些年陈静吃的保健品我们来看大屏幕都来了，看看你吃了多少。你了解这些药丸吗？
3: 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那种就是维生素复合维生素，然后呢 VC 也是 VC 美白的嘛，对吧，好看，然后呢还有一些补铁的，钙铁磷这那的，就是各种的方方面面的就都有，每一个都有不同的。
0: 那你跟我哥哥可以加个微信啊，你们聊一下，但是很快你就会被我们移出群聊了。刚才专家老师说了，不要吃那么多的保健品啊。那陈静这样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1: 实际你算算它的剂量，你比如说以 VC 为例啊，那么综合维生素里的 VC 是75毫克，那么美白用品里的呢是1200毫克，补铁的保健品里是40毫克，你把它加到一块儿的时候，实际它的量已经很高了，1315毫克。实际我们正常人需要的维 C 的量只有100毫克每天就够了，所以你每天这么大量的一个维 C 服用，维 C 是酸性的，所以长期的这样的服用，你的尿的 pH 值都是偏酸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再配合钙片，大量的钙片服用，实际你肾结石的风险，如果你再加上喝水少，那你肾结石的风险是比别人要高的。
0: 嗯，
1: 所以呢就是我们服用每一种这种保健品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它的剂量和它的含量是不是超出了我们日常的这个范围。那比如说你再拿它的钙去计算的话，它的钙你比如说它复合维生素是200毫克，补钙的保健品呢是333毫克左右，那么美白保健品是2.4毫克，那么加在一块儿呢它是535毫克左右。我们正常情况下每天的钙是在800毫克以内就够了，如果要是孕妇和乳母，我们可以到1000-1200毫克，甚至老人骨质疏松的人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忽视了你每天的饮食，你比如说每天你要喝牛奶，或者是吃点酸奶，或稍微吃一点肉，这都是含钙的。
0: 嗯，
1: 甚至我们的蔬菜里也有钙，所以如果要这样的情况下，你长期的这样去服用，你的钙也是超标的。那如果你尿里的钙很高，再加上大量的 VC， 再加上大量的运动，喝水少，那你确实你结石的风险就会比别人高。
0: 嗯，
1: 那么比如说铁，刚才我关注它还有铁，你比如说复合维生素里是18毫克，补铁的保健品是20毫克，但是我知道小陈并没有贫血，实际铁是用于纠正缺铁性贫血的时候是大量补充的，但是现在很多女孩子呢喜欢自己红润一些呀，皮肤一些好一些呀，所以也是吃这些含铁元素的这些保健品。
0: 嗯，
1: 那么实际我们的铁正常的含量在每天是10到15毫克，如果你缺铁或者是老人可以再高一些到20毫克左右，但是你看每天要38毫克，你肯定是多了的，
0: 超量
1: 超量的。 那么铁元素呢，实际它排泄的时候也是经过肾脏的这样的排泄，这分子量比较大。嗯，那么长期的这种铁复合的这种状态也会导致肾小管上皮的损伤。嗯，所以对肾小管功能也是不好的。嗯，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种大量的服用这些保健品。

0: 或者是减肥或者是素食的情况下服用这个，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成分和它的剂量，尤其是多种服用的情况下要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这种保健品的这种成分，每种的成分和我们国内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说明书上写的一天一片或者是一天两次，这样你要看它的成分，而不能照它的说明书拿起来就吃，这个是非常要注意。
1: 这个从来没有想过，
0: 一定要注意的，
1: 一
0: 定要关注的，它的剂量是不一样的。
1: 那如果长期大量的吃这些丰富的保健品的话，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伤害呢？您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0: 那么比如说大量的服用 VC 或大量的服用钙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尿里的这种酸性的物质或者是这种高钙性的物质就会很多，所以在体内这种浓缩的情况下，实际结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一定要了解你用的这个东西它的主要的目的和它主要的成分，还有我们每天正常人需要的一个剂量是多少，这样去补充。防止呢是多种的加一起以后超量，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不好的。
1: 要弄明白保健品，同时也要弄明白自己
0: 需要
1: 才能够知己知彼。
0: 对，是。
1: 那说到保健品啊，我又想到了这个药品，因为很多人呢有这么一个现象，比如说在服用药，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医生就会说去查一下肝肾功能。
0: 对，
1: 这个药品的服用是不是也大有讲究？如果说服用不当，也会伤肾的。
0: 是的，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老话有一句讲叫做是药三分毒。所以呢，肾脏其中最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长期吃止痛药，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实际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所有的药品它都要有代谢出去，它一定会也有一些代谢的产物或者一些废物，它要排泄。实际我们人体有几大排泄器官，一个是肝脏，一个是肾脏，一个是肠道去排泄。那么肾脏是最重要的排泄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吃的很多的药，你看它的机制的话，它的代谢的废物都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所以我们喝水以后产生尿液把废物去排出。所以如果你吃药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药的剂量和它的应用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们碰到过一个病人，就是在他是因为特别的累，然后熬夜以后呼吸道感染扁桃体炎，然后发烧，但是呢体温高烧到38.5度以上，他就为了快速的降温，这是个小伙子才32岁，他就吃大量的这种退烧药，因为吃完了以后这个烧只能退1-2个小时，那么3-4个小时又烧上去了，他又开始吃。所以他吃的是什么布洛芬这些解热镇痛药，轮番的吃，4个小时就吃一次。那么而且呢还是高热不退，因为它本身是感染嘛，你这个感染没退，这个烧是很难退下去的。结果第二天他就发现他脸肿了，然后尿少了，然后第三天他发现他一滴尿也没有了，而且出现了憋气这样的情况，他就来医院看病。结果我们查他的肾功能的话，发现他的血肌酐到了500多，而且3天没尿的话，那这是非常有危险的，而且血钾也升高了。所以像这个小伙子，我们就采取透析治疗，然后呢通过这种透析大概做了3次，然后他的尿量逐渐的恢复，然后肾功能完全恢复了。所以他肾脏衰竭没有尿，严重的浮肿，出现憋气，这样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吃这个解热镇痛药，
1: 而且
0: 就为了快速的这种退烧。尤其是在感染的情况下，尤其喝水量又少，都出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原来也碰见过很多这样的病人，因为他经常干活干体力活，他会非常的腰酸背疼腿疼或者是关节疼这样的，他就吃止痛药。他发现这个止痛药吃了以后呢他就不疼了，还可以接着去工作或者是睡觉也很好。就是常年的这样吃，最后把自己的肾脏吃坏了，是肾功能衰竭，所以非常的可惜。所以解热镇痛药这类的药物引起的肾脏的损害在国内外都有过报道，实际占所有药物损伤的20%的病人是因为这个。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解热镇痛药这一大类的药物。因为这类的药物说实话在家里好像谁家都备一点， 有
1: 家中常备。
0: 对，
1: 有的时候很多女生可能吃这个止痛药会更多一些。
0: 对，
1: 你比如说经常会头疼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月经期的疼痛啊，这些可能都会常备啊。
0: 对，
1: 有没有家里有没有这个止疼药？
2: 我其实就吃布洛芬，我还想问问您，就我这个方法，就是要就是头疼脑热呀，然后肩胛呀什么疼，我都是吃布洛芬。然后呢，可能生理期呀什么的时候是肯定得吃，就前三天特别疼嘛。然后一般就是上午吃一片，然后晚上临睡觉想睡个好觉再吃一片。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发现。我不知道跟这个肾功能什么有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发现我现在越吃它见效越慢，然后呢，可能就是以前是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就见效了，然后能坚持一整天，然后我再睡觉再吃呗。现在不是了，现在可能俩小时还疼，我就再加一片。但是我只吃这个布洛芬，有没有那么严重？
1: 并没有几种这个止疼药一起叠加着吃啊？
0: 对，实际解热镇痛药也分很多种的。它有一些细节的区别，你比如布洛芬啊、止疼啊，有的对乙酰氨基酚啊、退烧比较好，比如奈普生啊，咱们国内没有，国外多，治牙疼效果比较好。那么还有现在用的，比如塞来昔布呀，治关节疼，甚至我们现在做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痛风的时候用的伊托考昔，它有一些细节的差别，但是这些都是属于解热镇痛药，叫这 NSAID 类的这类的非甾类抗炎药这一大类的。它都有肾脏的损伤，所以像小陈吃的呢，他每天的剂量可能是按说明书，比如一片儿一天两片儿，但是你累计起来你的量是多的，所以你要如果这样的情况长期服用，那么肾脏损伤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见过有些女孩子因为痛经，所以她就吃止疼药，就每个月都是几乎四五天的时间，而且大量的去吃，实际这个的风险是很高的。所以解热镇痛药引起的肾脏的损伤是引起药物性肾病的这种药物性肾损伤的几乎是第一位的一个原因。
1: 我经常看这个药物说明书，我特爱看这药物说明书，它上面老说一句话说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除了您说的这个解热镇痛类的药，还有哪些药可能我们就要去密切关注到我们的肾功能了？
0: 是这样的，实际有一些药，比如说我们的抗生素，有一些抗生素是直接经过肾脏排泄的。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万古霉素，那么万古霉素是治疗葛兰氏阳性球菌最好的，它基本是用于我们的危重症或者比较重症的病人，但是它的肾损伤的风险是最大的，所以如果你的剂量过大的话就会引起。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原来泌尿系感染服用的磺胺这类的药物，它也肾脏损伤，因为它的肾脏的损伤呢，是它代谢的产物会在肾脏产生结晶，导致肾结石，那么引起肾小管或肾尖子的损伤。所以呢，我也带一个小模型，大家一看可能就知道了。你比如说这个模型，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模型，那么这里面是肾脏的血管非常的丰富的，它是红色的。那么这里面呢是肾脏的髓质，这个小黄黄的东西呢就代表着肾结石。比如说它产生的结晶过多的话，它在体内会堆积，在这个肾髓质内会堆积。当它长得足够大的时候，它通过这个大的输尿管排不出去的时候，那它就会折腾，那么就会疼痛、血尿或者剧烈的腰痛、这种恶心、呕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刚才像小陈说的那些解热镇痛药一样的，你为什么吃了以后你觉得它没有效果得加量，就是这些药它也有成瘾性，它也有随着你的剂量的增加它的药效会减低，所以你需要增加剂量。那么你增加剂量以后，你在血里这个浓度就会高，那么对肾脏的损伤就会加重。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实际我们要推荐什么呢？因为各种情况非吃不可的话，你可以换另一种，或者是呢让它呢这个作用的时间更长效的这种缓释的这种剂型，实际现在在临床上都有的。所以呢我觉得像小陈这样的情况，你不要盯着一种的药使劲吃，不管用就加量，这样子习惯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疼痛实际是最难忍受的，这个特别的难以忍受。止疼药呢它只是一方面，实际你更重要的是找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会引起疼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头痛，为什么月经痛，为什么关节痛，它一定有病因的。 那么针对病因的治疗实际是更重要。止痛药呢只是一些掩盖一些症状，让我们临时的感受不到这种疼痛。所以我觉得像小陈儿可以看看为什么疼痛，为什么 月经痛这样的情况会更重要。你像小白经常健身，他就有可能肩的拉伤啊，或者是这样的情况。你止痛药你觉得不疼了，但他的损伤还是在的。所以呢就是疼痛一定要找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不要拿止痛药去掩盖他的症状，去得到一点点的舒适。
1: 但是有一些肿瘤病人，他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用止痛药来长期的维持的。
0: 对，
1: 那比如说这个止疼药如果一定要用，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要给到大家的？
0: 是这样，它止痛药也分各种类型，比如我们有贴剂，也有糊状的，
1: 对，
0: 甚至我们还有钢塞的。这些呢实际都是肾病病人常用的止痛药。我们为了规避这种长期口服大量的这种止痛药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换用不同的剂型去达到止痛的效果。那么再有呢，止痛药也是分类的，有些止痛药对肾脏的损伤非常的大，那么有些呢可能作用就会轻一点，所以我们也会选择一些对肾脏损伤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止痛药。甚至对那种剧烈的那种疼痛的病人，我们还有静脉的这种针剂，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剂型。所以呢对于这种长期非得不可用这种止痛药的病人，我们通过剂型的这种转换，这种剂量的这种叠加，甚至我吃两种，每种都小剂量，那么也是能达到一种很好的一个效果的。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你吃这些药的时候还要强调多喝水，一定要把它排泄出去，这些废物排泄出去，不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蓄积，那么对我们肾小管，对我们肾小球，对我们肾脏的损伤呢就会很好。这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李老师讲得太好了，没想到生活当中这么多的这些习惯可能我们觉得它是对的，它是有利于我们的，但是恰恰我们是错的。所以今天您说了这么多之后呢，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观点。那么从点滴做起，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要保护好我们的肾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提起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他医术高明，甚至能通过望诊就能看透人体的病灶。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医，却在一位国君面前碰了钉子，甚至最后吓得是望而选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扁鹊四次拜见蔡桓公，每一次都精准地指出病情正在由表及里逐渐恶化。可蔡桓公不仅不听劝阻，反而认为扁鹊是在故弄玄虚，贪图名利，直到最后病入骨髓才追悔莫及。今天我们就通过一段生动的历史情景再现，一起重温这段千古流传的医案，看看扁鹊是如何通过望诊预测疾病演变的，也借此提醒大家，面对身体的预警和善意的忠告，千万别让讳疾忌医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扁鹊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本名叫秦越人，他医术高明，一心一意为百姓解除病痛，深受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当时的人们借用上古神话中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和赞美他。

0: 秦越人请求拜见秦桓侯，
1: 我们陛下岂是你这种布衣想见就见的？走走走！
2: 不好，有人晕倒了。
3: 糟糕，没气了。
0: 我看看，
1: 人都病成这样，你还掐他？
2: 哎呀，是啊。
3: 醒了，醒了！
1: 这布衣还有两下子吗？
4: 敢问先生，可是秦越人扁鹊？
0: 正是在下。啊，
4: 陛下得知先生路过齐国，特命我来迎接。
0: 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神医扁鹊。
1: 哎，我真是有眼无珠。
0: 劳烦大人稍等。孩子，这些药拿回去吃，不出三天便可药到病除。
3: 可我没钱。
0: 这是送给你的。
5: 这是微臣特地为陛下炼制的长命百岁丹。啊？
6: 长命百岁。
7: 臣医扁鹊觐见。
6: 快快有请。
0: 草民秦越人见过陛下。
6: 啊，快快请起。我听闻先生医术高超，是个不可多得的神医呀。
0: 多谢陛下夸奖。草民游历四方，见百姓遭受病痛，很是不忍。恰巧自己学了些医术，就尽可能为他们解除病痛。
6: 为神医赐座。先生是远道而来的神医，请上座。
0: 谢陛下。草民见陛下面色不好，是否身体不适？不如让我来帮您瞧一瞧。
6: 寡人身体很好。
8: 哼，故弄玄虚。
0: 陛下的病邪现在还在皮肤纹理间，不及时医治恐怕会加重啊。
6: 神医不必再说了，寡人确实是没有生病。来人送客。
0: 哎，
5: 还是陛下明智。我听说有些医生就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本领。陛下您看，这都十天了，您的身体不是好好的吗？
6: 是啊，哈哈哈哈，神医扁鹊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来得正好，这要好好问问他。轩先生，你看十多天过去了，朕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0: 不好不好。
6: 什么意思？
0: 陛下的病拖延了几天，现在已经发展到肌肉里，不及时医治将会更加严重。
5: 胡说，陛下好好的怎么会有病呢？
6: 寡人身体很好，不会有什么病的。先生请回吧。
0: 可是
5: 送客送客。哎，
6: 寡人身体明明好得很，这扁鹊偏要说朕得了病，简直是胡闹。
5: 微臣听说一些贪图名利的医生，他们把没有病的人当作有病来治，以显示自己的医术高明，沽名钓誉。莫非扁鹊也是这样的人？
6: 亏寡人这么信任他。
7: 报扁鹊求见。
6: 不见。
5: 陛下，这又过了十几天，您的身体依然康健，不如请扁鹊来当面拆穿他。
6: 有礼。宣。
5: 扁鹊，这次来是让你看看我们陛下健康的很。
0: 君侯，您的病已到肠胃里了，如果再不抓紧治疗，恐怕要有生命危险。
5: 大胆扁鹊，我们陛下身体好得很，你三番五次的进行诅咒，到底有什么企图？
0: 草民不敢，不过陛下确实病入膏肓，再不医治危在旦夕。
6: 够了，你这个庸医，寡人敬你拯救了世人疾苦才如此款待你，可寡人明明没有任何不适，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要给寡人看病。
5: 就是，简直罪不可赦。
6: 如果你想要财物，直接和寡人说，寡人赏你一些便是。
5: 哼，来人，把这个小人给我轰出去。
0: 拜托，再让我见见陛下。
1: 陛下有令，不准入内。
0: 陛下的病已入膏肓，再不医治恐怕危在旦夕呀。
1: 你不要在这里妖言惑众，我们陛下身体好着呢。

0: 今天还出去狩猎了。
1: 啊，那不是扁鹊吗？这两天老是要见朕，被朕拦在宫外，今天怎么看朕就跑了？
0: 他肯定是看见陛下精神抖擞的样子，无地自容了。
1: 去问问他怎么回事。
2: 是。
0: 先生，不是要求见陛下吗？怎么见着又跑了呢？
3: 最初陛下的病在皮肤纹理之间，我可以用汤药热熨的方法来治疗。后来病在肌肉和皮肤里面，我用针灸也可以治好。再后来病发展到肠胃里，我用火鸡汤仍可以治好。可如今陛下的病已经深入到骨髓里，我已经无能为力，所以只能走了。
2: 哼，你这个庸医不要胡说，陛下受万人爱戴，得上天庇佑，怎么会如你所说得这种稀奇古怪的病？若是存心诅咒，小心治你的罪。
4: 我相信先生。
0: 陛下，你怎么了？陛下，陛下，快去太医！陛下怎么样了？
5: 陛下平时身体很好，突然暴病，老夫也查不出原因呢。
6: 陛下的脉搏十分微弱，只怕开药也没有用。
5: 莫非真的像神医扁鹊所说，陛下一个月前就已经患病了？
0: 胡说，一定是那个扁鹊三番五次的诅咒陛下。
7: 快宣扁鹊，
0: 快去把那个扁鹊给我抓来。
2: 扁鹊在五天前就已经离开了齐国，逃往秦国了。
8: 其实当时扁鹊已经通过望色来判断病症所在，并预测了病程演变。后来韩非把扁鹊望色桓公会稽祭医最终致死的故事收录进《韩非子·御老》一书，而扁鹊也因其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深受百姓的欢迎和爱戴，被称为神医。
9: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海岛日夜，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勤俭修身的法治启示。听众朋友，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海岛往往是宁静和遥远的代名词。然而在大陈岛这片蔚蓝海域之上的安宁并非理所当然，它依赖于一套严密的治理体系以及无数基层执法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目光投向海防的最前线，那里不仅有驻守的民警每天乘船往返，更有着意想不到的野生邻居。当养殖的梅花鹿趁着夜色逃进了未开发的深山，当无人机的镜头在松树林里捕捉到那抹惊慌的身影，一场特殊的海岛搜救就此展开。看似平静的海岛日夜，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心动魄？今天的新鲜说法，让我们一同走进大陈岛派出所的日常，听听在那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见证蓝色海洋上的责任与担当。
2: 快动作快点！
3: 一个游客被共享单车的卡住脚了，我们现在就马上就去看一下。
2: 这灯那个敲过去有的。
4: 现在脚怎么样？还拿不出来是吧？
2: 拿不出来，不敢动。
4: 你们都在哪里？别动！我没动，别动。
5: 你去，应该是碰到骨头了，卡到骨头了，拽不出来。
4: 110地方那边打过了没有？
2: 打过了。
5: 很疼。
3: 脚。
4: 都没有动是吧？
6: 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女的右脚尖被小蓝车的下面的踏板卡住，拿不出来。我马上呢就联系这个小蓝车的业主，因为我们平常都手上都有资料，他们都有现在联系电话都有，让他马上把这个工具送回来。
3: 脚在卡在里面，他现在动不了，我现在在找工具。
5: 你的。
2: 这灯啊，
5: 你稍等一下吧。
3: 等一下，大妈，我这现在联系上工具，把这里拆掉，拆掉之后吧，可以把它拿下来。
5: 对，
3: 到医院检查。
5: 稍等一下。
3: 哎，顾老板，啊，快点，抓紧哈。你这里面内六角套整套的有没有？内六角的整套的工具有没有？
7: 我们破拆工具是有。
3: 破拆就是内六角把那个螺丝拧掉就可以了。
6: 让他们看看，你看看能不能工具做破拆。
5: 这个
6: 可能不好拆，
5: 这个
6: 可能不好拆，
5: 太大了。把这个卡进去，把它顶回来是吧？
6: 对，
5: 可以吗？
8: 帮我这边拿一下。
6: 这里拿住，
8: 对，
6: 这里拿住
8: 啊，不行，下面不行，还是要从上面。
5: 那你试一下，快。

0: 没事，还没开始呢，没动。
1: 不要害怕。
2: 姐，这个女游客呢，这个脚卡住之后，她情绪有点紧张，稍微一动她就脚疼，怕激动。
3: 脚能出来了吧？
0: 等一下，
3: 脚能出来了吧？可以出来了。
0: 别掰！
3: 走，
4: 疼是吧？
3: 这个不行，这样不行，它会掉下来，
4: 还是不行，对，
3: 夹下去了。
4: 还是用那个六角那个，等一下，不行，
1: 用鼻子啊，用鼻子，深呼吸
3: 啊。六桶的，现在找到了没有？
1: 然后消耗体力了，不要哭。

0: 你那边给俩梨树有种。
1: 给你
2: 们
3: 别
2: 的。
1: 对
2: 呀，
1: 时间久了不行了，
2: 我
1: 血
2: 不
1: 行
2: 啊。没事，开了，我们
4: 别紧张
2: 啊，正用这个夹，正用这个秤。
0: 不多吧？
2: 记住了，正用这个秤的。
5: 然后再用消防的秤把它秤开。
2: 慢点，没事，开了，
0: 拿到那个。
2: 啊！
0: 妈妈，你这两只鸡叫吗？叫那个谁叫的？哎，可以走，你不要叫，在医院里面收了。
2: 压，
0: 里面已经收了。
2: OK。
0: 好，
2: 慢点。
0: 脚，慢点，
2: 脚慢一点哈。OK。那个护士帮我抬一下，护士。把他扶下来，
6: 好，你下来，我把绳子扶住，你先下来。
5: 然后就110送到医院去检查。
0: 别紧张。哎，
1: 你拿出来了哈，放心哈。好，
0: 你正常去哈。
2: 好嘞。
0: 我们呢，等一下到医院再看一下哈。
5: 景区里面，我们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去巡查一下，一个是安全检查，第二个提醒游客，第三个是如果游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及时能够发现，及时处置。
7: 我们大陈岛离椒江一共有29海里，所以我们的地理比较特殊，必须要从椒江坐船到我们大陈。我们上下大陈两个岛是不相连的。中间隔着10公里的船程，下大陈的人流量比较多，所以我们派驻在下大陈。很多游客上岛会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在码头啊，在巡逻，重要场所啊进行一个巡查，提高我们的见警力。
8: 还有一些游客碰到我们有什么需要求助的，也可以及时给他们一个解答。
9: 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2: 帐篷不正，这里不允许搭帐篷的。
8: 行，那
2: 把它收了。
8: 好，
2: 你要搭帐篷，搭在那边过去有个露营基地。
8: 这样的
2: 啊？
0: 我们不知道，不可以搭帐篷，我们肯定不搭的。
5: 这是威胁，我主要是还是为你们的安全考虑，是吧？
0: 这是肯定。
5: 很多游客订不到民宿的房间，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们专门就是为了露营的。我们岛上就是有两个地方可以允许搭帐篷，一个是露营基地，还有一个学校门口的操场，两个地方，其他地方野外的地方都不允许私自搭帐，主要安全方面考虑。
7: 上大陈虽然地方比较大，但是它这个警情量以及还未开发，所以我们在那边成立了一个警务站。
10: 刚刚我们接了一个警，岛上的养鹿户黄生华打电话求助，说他养的鹿跑掉了，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找一下，求助我们，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比较偏，我们现在找不到那个报警人的位置，他让我们在这里等，等一下他就上来跟我们接头。你打电话报警？
11: 对对，我这边向你反映点情况。那我们这路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什么时候产生的也不知道，现在这个路跑出来了。跑出来多少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让你们看帮忙能不能找一找我们。那就这个洞在这里。
10: 你现在这个破洞有几个啊？你这个
11: 有很多，这里面还有。
10: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维护一下呢？
11: 这有一个是下面就是山体滑坡，搞了一个很大的洞，补不了，想了很多办法都补不了，就在这边。那路的脚印多得很，走来走去的脚印。
12: 慢一点，再扶这个。
10: 那么按照路的实性，它是往。山下跑，
11: 从里面他是往
10: 山上跑，
11: 往山上，翻山越岭的，他是喜欢往山上跑。
10: 那我们现在只能去找一下，
11: 好，
10: 尽量挽回损失啊。
11: 好，
10: 好吧。
11: 好的。
10: 我山上这么大，哎，你不是有个监控的没用的了？哦，没用了是吧？我来看一下逃出去几个。
12: 好。
10: 哦，这个你得想办法，这么大的
13: 地方有点危险。
10: 你以前好像直接冲到海里面的鱼了
11: 啊，
10: 路搞到海里面去了是吧？
11: 那这个脚印你看，就有大有小。

0: 这小的脚印是小路，这有大路，这老小都有。从这里出去，上一次我想修，不好修，一个人在这里也不好弄。
1: 你搞，你一个人肯定搞不了的，你要把他施工队叫来差不多。
0: 对对，接下来要么先抓回来，我们先找一找外面的路，想办法弄过来之后，我把这里到时候请专业的工程队来把它完善。
1: 就像那个石头加起来一样。
0: 对对对。
1: 这样加起来才行。
0: 是的。
1: 我们就通过无人机侦查，发现了路的踪迹。那么我们后来呢，就在这个山上的那个桑树底下，发现了被渔网网住的一只梅花鹿。来，小华，找到了。
0: 在这里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在这里被困住了啊，快快，
1: 把它按住是吧？
0: 哦，被渔网缠住了。
1: 嗯。你要把它系起来咋样？
0: 来，我把它扯了。啊，我先把这个渔网给它搞掉。
1: 渔网没事，现在系好啊，再处理渔网啊。嗯。
0: 这个鹿有可能怀孕了，那轻一点的，抬着走。
2: 是啊，
1: 你把那个拖东西。
0: 我去你三轮上拿那个。
2: 对，你把东西来拿着。
1: 哎，
0: 用这个把它拉回去。
2: 对，
0: 回去再把这个网子给它拆掉吧。
1: 哎，哎呦，重倒不是很重的，哎，还好的。你那个小工呢？
0: 我小工
1: 回去了。
0: 回去有事，回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
1: 那你一个人来？
0: 啊，没办法，现在就一个人。你们要不来，我也弄不回去啊，我一个人。多亏了你们啊。
1: 没事，
2: 这里需要放下吗？这都没事吗？这么滑下去？
1: 他搞惯了，没事的。那么我们是后来把他帮他一起把他制服了之后，送回到他养鹿场里面了。
0: 放在这个
1: 上吧。对，行，没事。哇，凶起来了。
0: 对，
1: 他怎么说呢？他是一种山岩上面攀爬的，那么他的那个肌肉呢，肯定比较发达，那个蹬力特别厉害。
3: 抓在这里，我死！我打死！
1: 所以说我们在捡的时候，我们都自己很小心的，怕他碰到不好的话，脸上啊、眼睛上面，那就后果就严重了。
3: 我操你妈！
0: 好，放点，放点，
3: 太有劲了，
0: 放。真没事吧？
3: 没事。
0: 他可能网子时间太长了，还没缓过来。
3: 听一下。哎呀，我一用力，感觉血压都上来了。
0: 说没事吧？
3: 没事，就踢了一下。
0: 这等一下，差点要水。现在这个跑到外面的路，我们抓回来就先放在这个圈里面。
3: 是习惯。
0: 对，因为这个外面这个网子等于把它修好了，修站好了，到时候再把它放着。
3: 放出去。
0: 现在只能先放在这里面。那这个带去。
1: 这个真不要客气。
0: 这个
1: 刷沙我们也不会。
0: 这个你们带。
1: 不用，谢谢。
0: 哎呀，那太感
1: 谢。再见，什么时候电话联系？好吧。啊，好的。
0: 那再见
1: 啊。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千万不能去拿，拿了老百姓的利益的话，你都走得软了，你讲话讲不出来了，就这意思。
4: 刚才接到我一个求助的警啊，一个游客打到我们所里值班室，说开出来之后发现一个包丢在后船室了。他开始也没说具体丢在哪里，我们习惯以为就是在大城我们这边的后船室，去找了之后结果没找到。没有，马上电话联系一下。大城码头还是哪里啊？我刚才大城码头然后船是全部找遍了。哦，你是丢在椒江的客运码头后船是吧？好的，我找到了，到时马上跟你联系哈。哎，好。他是包子丢在 椒江那边，他是椒江到大城来的，那么我马上就要跟椒江那边客运工作人员去联系核实。你好，我是大城派出所金杏林，请问您是阮站长吗？有个游客打电话求助哈，说有个包他乘的是1:30的船到大城，他把包丢在安检处，你看一下是不是有那边有没有包。哦，确实你们接到这个包了是吧？啊，这个包里面是他有他学生证的，你看一下是不是他的游客的名字叫陈瑞。那行，你下一班船然后把包上面的名字写我金警官，联系电话写我交给我，好吧？好的，好好，谢谢，好好，
5: 开始。
4: 哦，就是交通机构那个哈，
0: 对，
4: 好，不，其他不能情况，
0: 你看
4: 啊，不能情况，好，等，好，再见。

0: 哎，你到已经到了住的地方了是吧？好的，我马上就到哈。好，你就是陈乐是吧？
1: 对。
0: 啊，包里面有证件的啊。
1: 包里面有身份证，
0: 有
1: 证啊。对，就我学生证，还有身份证，身份证也在你那里。
0: 啊，行。
1: 对，
0: 可以。
1: 哎，我的身份证。
0: 啊。
1: 学生证。
0: 啊，这个包里。这以后出门这位要自己要注意点哈。
1: 好的，
0: 这个包自己开东西检
1: 好的
0: 检查一下哈。
1: 好的，谢谢师傅，我那时候不小心忘记了。
0: 希望大圣道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1: 好的，
0: 那我们走了。好，师傅拜拜。
2: 像我们整个大圣派出所平时接触的以求助类纠纷类的为主。

0: 这边有这样。
1: 今天晚上我们在所里值班的时候，突然发现垦荒碑上面有无人机在飞啊，飞的时间还蛮长的。然后我们查了一下后台，它这辆飞机好像是没有报备的，所以我们后来抓紧到垦荒碑上面啊去找。那因为我们大陈岛是一个红色岛啊，也是我们的前沿阵地，也驻扎着相关的部队啊，所以这一块部队营区方面就是禁飞区的。哦，就这边是吧？啊，你这边你是哪个部门的？个人来这里飞的？
2: 我是那交警，不是也那个都报备的，我都待在20天了，天天都。
3: 啊，我见你们人先都不要走啊，王总。
1: 门、啊，还有两个，哎、你稍微等一下，在这边。
4: 是的。
1: 你们身份证给我们看一下这边。
5: 他们是游客，看我们两个玩，
2: 他陪我
1: 们。哦，没事，我们那个意思。
2: 我说你上来，他。我说你那下去跟我们一起、啊、
1: 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报过。
4: 我报过了的。
1: 你帮他看一下拍摄的内容。
6: 什么难？
1: 你这个是没报备是？
7: 没有报备。
2: 有的。
1: 你跟谁讲？
2: 我是派出所，他说我。
1: 哪个派出所啊？大诊所，你跟我们派出所讲过了。我们派出所的，你跟我们派出所讲过了。你跟谁讲过的？是派出所。
2: 他们说在昨天晚上我们在的话，他你没关系。
1: 他报备的系统不是我们的民航系统啊，是报了我们自己镇里面的一个平台系统。没事，我们这边反正看了也都是垦荒碑这边的。
2: 哎，都是垦荒嘛，
8: 我们在椒江社协的哈。
1: 啊，椒江社协。那我看到了摄影协会的嘛，没事。
8: 椒江社协的。
1: 但尽量我们有时候也一样的，我们要检查一下，然后报备一看，哎，我们这边没报备，怎么有个在飞？然后过来马上过来看一下。啊。那反正我们误会。
3: 解释一下，因为我刚也是上面过来，我说。
1: 对，
3: 因为我们下面部队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因为部队的，他别人会打着这个比赛的幌子，
4: 对，
3: 然后就是让你们参赛，你们可能确实。参赛，但是不知道人家可能就会组这个局。
1: 对，
3: 开过去了。对，就是担心这种事情。我看飞了很长时间，你知道吧？
1: 啊。
3: 所以我门岗一直在看着，因为他我看他我有往那边飞的趋势，你知道吧？有往那边飞的趋势，但确实没拍，但是有这个趋势，他可能没拍那边，都没事。
1: 行。

0: 们。
1: 行，那没事，好好好好好，那到时候强联系。好，因为现在我们整个无人机这一块，反正压抑严控。
2: 宣传的。
1: 因为我们整个大城开发建设，也欢迎各方面的飞手啊、摄影家上来啊，来拍拍我们大城的美景啊，所以这我们是鼓励的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只能加强监管。
3: 有人吗？这虾是谁的？有没有人？
4: 我们接到一个警情，一个亭子上发现一个箱子，没有人认领，我们就是很着急。主要是箱子在这里人找不到，我们担心是落水或者跳水自杀。
3: 有没有人？
5: 下面有人吗？
3: 有没有人？一直在下是谁的？有没有人？这下是谁的？有没有人？有人。
4: 主要还是看一下，看看就是海面看看有没有异常，岩壁上都有没有人，到那边地方去继续看一下。主要现在呢，箱子找不到人，我们现在很担心，现在我们都在找，包括无人机也都在找。好，往那个方向看看，这边的方向。主要查看就是岩壁和有海面上有没有可疑的情况，有没有人员？都没有看到人。
6: 嗯。
4: 没有，回来，往回走，这里慢慢看一下。这条公路上也在这里回一圈看看。转了一圈，无人机都查看了之后都没有人，我们把它打开，看看有没有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箱子之后，整个箱子检查，什么身份证件都没有。
7: 他带小孩的。
4: 看看，只有一张一个超市的购物的小票，在这个情况下，准备呢通过小票反查箱子的信息。喂，停止中心吗？我是大城派出所金杏林啊。我们刚才把箱子打开检查了之后，里面没有身份证件，只有一张外达老婆大人的今天上午买的小票。我等会把那个小票发给你，你府前派出所那边抓紧时间去核查一下这个人的信息。啊，后来就是跟分局联系的过程中，有个人走过来了，问了他的箱子里面东西，他查看了他的身份证，他确实是他。
7: 你这样放着把我们吓得怪死的，对吧？
8: 他说没有人拿吧。
4: 问他为什么要把箱子放在这里呢？他说我听说就是大城岛自然环境很好，东西放在都没人拿，他自己呢准备是住帐篷，没地方寄存箱子，随身带着比较重，走到这边之后感觉有个凉亭，就是放到自己跑到外面去玩去。
9: 平时的工作我们的海岸线很长，我们都要去巡逻，我们还有一个负一个责任，就是海防反走私，是吗？还有一个禁渔期的时候不准捕鱼的，我们要去看的，包括礁石上面的站的人啊、摸乳的，我们都要去劝说让他上来。
10: 大家注意了，看潮水哦，潮水要上来了，很晚了，该回去了，不安全，不安全，好吧。
9: 所以说我们是不在警务室里面的，我们是每天出去的巡逻。
1: 金老师，我们现在去蓝色循环这个点看一下，他这边有什么治安线索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现在
11: 今天刚刚收过来的一些海上垃圾都今天的，我们当天进来直接分类了。
1: 哦，那我们大城岛因为作为我们台州的前线，我们这边有一个小蓝之家，我们公安呢也知道有一支群防群治的力量，他们也就是蓝色循环里面的参与者，所以我们平时也跟他一直进行沟通。检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没有？比如说你们在海上，像我们这边其他位置的船舶啊什么这一块有没有那个碰到过？
11: 目前都没有。
1: 都没有了。
11: 目前都没有。
1: 反正你们碰到了到时候直接跟我们联系。
11: 嗯。
1: 好，这一块的话我们公安这条线也可以适当的奖励。
11: 嗯嗯嗯。
1: 蓝色循环我们台州很早就开始在运营了，好像23年的时候已经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

0: 他们会把我们滩涂的海洋上的废物回收起来，打包以后统一运到我们椒江进行一个出售。这样一方面使我们的海洋啊得以净化，另一方面我们海岛这个环境也进一步提升，第三方面也增加了他们的工付收入。就我们实行三大警务以来，现在整个大城的生态是越来越好的，海洋的资源越来越丰富。就我们大城派出所会定期的对我们周边的无人岛进行巡查，了解这个岛的情况，看一下岛上有没有不明的人事物这一块。就那艘船好像是这一艘，
1: 快到了，
0: 到边。29个岛屿，其中两个主岛是可以上的。大家注意安全啊！像我们这个岛，向东12海里就是我们的毗邻区，12海里以内是我们的公海。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确保我们的海疆海域安全，确保我们东海安全。
2: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9: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崇尚节俭，戒除奢靡，不只是个人修身的小事，更是历朝历代安定百姓、端正吏治的治国根本。东汉的杨旭身处贪腐盛行的官场，悬于据理，守住一身清白。北宋的司马光一生朴素，写书立家训，从政也主张节约国库，体恤百姓。晚清的丁宝桢赴任低调简朴，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百姓。三位先贤各有故事，却都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心中常存简朴，行事方能清正。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一起来听勤俭修身的法治启示。
12: 勤俭节约，反对奢靡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勤俭 不光是一种个人的品德修养，更是关乎国家兴衰、社会稳定、民心所向的重要力量。历览前贤国与家，晨游勤俭破游奢。我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上俭戒奢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智慧。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杨旭，就是历史上清廉节俭的典型代表。杨旭字兴祖，出身泰山杨氏，家族呢是数代为官，家风清廉，是东汉末年少见的清官。当时皇权势威，社会动荡，国家财政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汉灵帝中平三年，也就是186年，南阳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兵变，叛军攻城略地，气焰嚣张。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杨旭临危受命，出任了南阳太守，平定了叛乱，安抚百姓。当他看到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极度困苦，而那些豪族却纸醉金迷，奢侈无度的时候，他心中的愤怒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杨旭知道，在这个连皇帝都开始带头收钱的黑暗的年代，仅凭自己一人之力不可能澄清玉宇，但他至少可以坚持自我，恪守为官的底线，也是希望自己身先士卒，用实际行动来影响改变当地的不良风气。他坚决的呀和当地的富豪划清界限，不和他们产生任何的经济往来，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坚持公正廉明。那么《后汉书》里头记载，时权豪之家多上奢利，续深极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累败。在众多的权贵中，只有杨旭穿着朴素，生活简约，出行的时候只有一匹瘦马，一辆旧车。虽然杨旭作风简朴，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但是架不住他官大啊，多的是人想要拉拢腐蚀他，把他变成自己人，那么花样众多，实在是避无可避。这天啊，一位郡臣是从杨旭的随从那里偶然得知了杨旭啊喜欢吃鱼，于是啊他特地命人打捞了一条极为名贵的大鱼，还亲自登门送来。杨旭见状呢，心中十分的纠结为难，他深知若是直接的拒绝不收呢，会让郡臣颜面扫地，与他结怨，也会影响后面开展工作。但如果要是收下了，又担心其他的官员纷纷效仿，如此一来，官场的不正之风肯定会一发不可收拾。思索了片刻，杨旭心生一计，只见他啊极为客气地收下了鱼，但是收下之后啊，既没有品尝，也没有转赠他人，而是叫人把鱼高高地悬挂在了院子里。又过了些时日，这位郡臣啊又带着鱼前来拜访。杨旭见状，就不慌不忙地指着庭院中已经挂了很久的鱼，笑着说道：您上次送来的鱼啊，我到现在还没吃完呢，这次怎么好意思再收你的鱼呢？郡臣听到这话，瞬间明白了杨旭的良苦用心，顿时是羞愧满面，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转身告辞。从此以后啊，南阳境内的其他官员和富豪们时常暗中打听那条鱼的情况，满心盘算着也找机会来给杨旭送鱼，来略表心意。但日子一天天过去，那条鲜鱼啊逐渐变成了鱼干，却依旧稳稳地挂在那里。那么当地的官员看到这种情况都十分的震惊，再也没有人敢向杨旭送礼了。杨旭的这一廉洁之举，就成为中国古代官员崇俭尚廉的光辉典范， 后世也因此流传下了杨旭悬鱼的沉鱼典。

0: 杨旭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彰显了他对节俭朴素与廉洁自律的坚定信念。在那个贪腐奢靡尘封的年代，他的出现就像一捧清泉，让世人知道即使身处泥淖之中，也总有人能够不为金钱的诱惑而动摇。汉灵帝的贪腐纵欲最终把汉代的江山引向了绝路，而杨旭玄虞的故事却名垂千古，警示着一代又一代的为官者廉洁自律，坚守正道。
1: 提到重简，我们不能不提到宋代的史学大家司马光。他不仅在笔墨间书写历史的兴衰，更于生活的点滴中践行节俭之道。接下来，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将带您走进司马光的世界，看看这位史学巨匠在生活中是怎样身体力行地践行节俭这一传统美德的。
2: 提到重俭，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在这篇文章里，司马光充分地论述了俭与奢的关系。司马光说：“夫俭则寡欲，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就认为俭呢，这种美德是人修德的门径。司马光本人崇尚节俭。他认为俭与个人的德性修养、良好家风的培养有直接关系。司马光本人就是一个崇俭尚俭的典范。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正在西京洛阳居住、编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突然接到了噩耗：和他相濡以沫40多年的结发妻子张氏因病在家中去世。司马光痛悼亡妻，吩咐家人把洛阳的3顷田给卖掉，给妻子办一个体面的丧事。65岁的司马光怎么会落到卖田葬妻呢？他怎么会如此贫寒？算起来啊，到元丰七年，司马光闲居洛阳已经14年了，他的绝大部分的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中。妻子去世时家无余财，只有田地3顷，所以他要卖田葬妻。宋史本传说他恶衣匪食，衣中其身，就是衣食都非常的朴素，穷其一生都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回忆自己生活经历时说，他年幼时穿上华美的衣服就觉得难以忍受，感到羞耻。宝元元年，19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文喜宴，也就是皇帝跟新科进士举行的庆祝宴会。在宴会上，所有的新科进士都要背刺簪花。司马光在文喜宴上不愿意簪花。后来就有人提醒他说，这是皇上赐的，不能不戴。他呢才勉强戴上了一朵。司马光终身崇尚节俭，并将节俭作为家训让子孙后人遵守。他在家范中说：圣人以子孙以德以礼，贤人以子孙以廉以俭。俭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只有自我约束克制欲望，才能够德行日进。司马光不仅是这样要求自己和家人，他在社会交往中也崇尚节俭。元丰五年，司马光受邀参加洛阳七英会，参会的有富弼、文彦博等北宋的元老大臣。司马光在洛阳七英会序中记载了当时聚会时的会约，要求为聚勿减素，朝夕食不过5味，菜果福海之类共不过20器，召客共用1简，客住可否于自下，不别作简。也就是对酒宴菜肴果品的种类都做出了限制，连请柬都只用1张纸。可见这场宴会崇尚节俭， 重在会而不在宴饮，所以这次聚会在当时被传为美谈。更为重要的是，司马光把他的上简融入到了政治理念之中，主张简衣养民，国家也应当节约用度，把国库收入更多的用在百姓身上。仁宗去世时赐予臣下珠宝金银价值百余万，司马光认为这种赏赐透支了国家的财力，于民无益，就上奏章竭力反对。宋仁宗的葬礼本来就需要大笔的国库开支，国家的财力已经不足了，这时候不应该再赏赐这么多钱。所以啊，仁宗的赏赐啊，就不要再遵循旧例予以兑现了。他一连上了三道奏章，请求收回恩赐，但是都没有被采纳。司马光看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只好谢绝赏给自己的东西，请求把给自己的赏赐直接用于仁宗的丧葬开支，结果呢，也不被允许。司马光最后把朝廷赏赐的珠宝直接充作建院的工作经费，其他的钱资助自己贫穷的亲戚，没有拿回家一分一毫，这叫做义不藏私。宋史司马光传称赞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司马光自己也认为上俭是美德之始，教育儿子和他的后人要勤俭持家，自己在政治生活中也将俭德一一贯之，可以称得上是崇俭尚德的典范。现在看来，俭德至少包含了三方面的内涵。一是上俭是通过生活方式上的简朴来实现对个人欲望的节制，让人的欲望不至于膨胀，做出违反礼法甚至触犯刑律的行为。二是呢，对用度的节约，将宝贵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用。司马光反对滥赏，主张节约国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最深层次的含义，其实是要通过俭德来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有限资源的节约，不仅有益于个人的身心健康、美德的养成，还能够将宝贵的资源用到更加需要的人身上，使得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更多的人能够安居乐业。所以归根结底啊，崇俭尚俭就是一种自我的约束，既要防止个体欲望的无限膨胀，也防止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知其所止，把握生活中的度，是崇尚节俭的关键。
1: 中国自古就有以俭素为美的传统。晚清名臣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不仅大修都江堰，造福百姓，更以身作则，节俭奉公。接下来，成都大学樊英杰副教授将为您讲述丁宝桢崇俭的故事，看他是如何在奢靡之风盛行的官场中独守一份清廉与节俭。
3: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晚清名臣丁宝桢上俭的故事。丁宝桢曾出任四川总督，他大修都江堰，建机器局，改革盐政马政等，造福川民，还因清正廉洁、不畏强权、爱民如子被广为人知。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丁宝桢受光绪帝接见，从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丁宝桢领旨赴任，紧接着就开启了让当地官员意想不到的画面。1876年10月，成都东门城外牛市口，黄叶飘落的初冬，平时冷冷清清的驿道突然变得热闹异常。原来成都文武百官、经文新总督丁宝桢即将赴任，一大早就袍服顶戴、穿戴齐备的来迎接新总督。欢迎的队伍足足排了半里之长。按照报来的消息，新总督丁宝桢夜宿距离成都不过

0: 诗语里的龙泉驿，按理早该到了。众官已等到午时三刻，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人不见新总督踪影，正在猜疑总督为何还未到。忽然总督衙门飞马来报，新总督传谕众大人回都院觐见。等待的众官惊骇万分，翻伞骑骡轿子一片凌乱，争先恐后拔腿就往城里跑。大家一面跑一面想，众官齐聚驿道等着，为何并未见到官轿过来？总督是怎么到的都院呢？难道是飞过去的不成？当他们看到丁宝桢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快近午时，在驿道等待的官员见到一顶普通小轿从城外经过牛市口，轿内一个干瘦黄脸长胡子老头，身着布衣，轿后一挑行李。众官员都以为是哪个进城来成都走亲戚的乡巴佬，还让守门哨兵呵斥道，此地正在迎接新总督大人，无官人等还不赶快滚。这老头倒也一言不发，命轿夫避开主干道，绕到牛市口旁边的田间小路走了。原来这个被哨兵赶跑的素衣小帽瘦老头，竟然就是新任总督丁宝桢。再看堂上端坐的新总督，目光敏锐，精神矍铄，但官袍陈旧褪色，且有一处明显的补痕，一时激起千层浪。丁宝桢微服到任，简袍凝重，与众官熠熠生辉的华丽袍服形成鲜明对比。此时大小官员预感到官场气候将变，纷纷收起华服，换上旧袍带。四川官风由此大变，渐渐以简养廉，廉俭之风日盛。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的首要功绩，莫过于大修都江堰。在他忙碌的载川治水生活中，因他的节俭还诞生了一道世界名菜，这就是有名的宫保鸡丁。传言他因忙于督修都江堰，常忘了吃饭。一天，丁宝桢刚刚离开工地，厨师几次三番催促他用餐，他在岷江边河滩上以石为桌椅，准备就着酱爆鸡丁和一碟青笋拌花生米儿下饭。谁知此时有下属来禀报水情，专注听取汇报的他不小心将菜碟碰翻在地，一向节俭的他不忍就此浪费，安排厨师捡起青桃翻炒一下即可吃。厨师小家思索，按照他的习惯也不浪费，就将碰翻在地的青笋花生米淘洗以后下油锅，与干辣椒一起爆炒，再将鸡丁放入翻炒，起锅前放入丁宝桢随身从山东带来的黄豆酱，一道麻辣鲜香的菜品就此成型，宫保鸡丁悄然诞生。现在四川百姓口中还称宫保鸡丁为清官菜。一生辛劳的丁宝桢67岁时死于四川总督任上，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一方诸侯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死后清点遗物时，府内不仅没有一件古玩珍宝，连像样的家具也不多，只剩下满柜书籍、一些笔砚和必旧衣物。官方在查阅案卷时还意外发现总督应得的1.2万两巨额俸银还存在官账上，竟然分文未领。纵览丁宝桢的一生，他为官清正廉明，从政简朴，两袖清风，刚正不阿，是晚清不可多得的好官。像丁宝桢这样的清廉官员，其清正廉洁的情操和追求，可为我们修身指南，为我们时时对照，常常自省，激励我们笃定前行，传承奋进。
1: 好，听了樊老师讲这个丁宝桢的故事，我们才知道这个宫保鸡丁是怎么回事。这个这么级别的官员能够廉洁自律，而且把这种理念带到了他后来的施政过程。 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这种廉洁后来变成奉公，
0: 对，
1: 对吧？能够对老百姓做出好事，做出对老百姓能够让老百姓得到好处，
0: 对，
1: 对吧？能够保一方百姓的平安，这才是最重要的。
2: 樊老师刚才讲那个丁宝桢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实际上就自己先给大家上了一个思政课，
0: 对对，
2: 是吧？就是
1: 第一课，
2: 他的思政的第一课，
0: 对
2: 对，吧？就是他的这个衣着、他的排场和当地官员的这个盛大的排场相对比，
0: 对，
2: 本身就是一种，我觉得他的一种态度和立场的表明，以及对大家的一些就是言传身教是一种教育哈。然后讲到这个司马光，包括到最后卖田葬期啊，在我们想来都有点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0: 是
2: 他就是一生都把这个简朴哈奉为圭臬，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本身就自我修养的一个部分，就是好多这个历史上的名人啊，不光是这两位，在自己的这个家风家训当中，你像那个诸葛亮的那个《诫子书》里头，他就说俭是修身的，
0: 对，
2: 对吧？就是对自我品德的一个非常，
1: 对，
2: 俭以养德，
0: 对，
2: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要求。
0: 对对，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就有以素俭为美。以前我们只知道对这个历史人物一个大的政治家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对他背后他的这个人格或者修养的这样的一个节俭的这一块，今天听了以后也会觉得啊，对我们自己是有很多内心的叩问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现在当代社会哈，这种节俭的风气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也讲过紧日子，对吧？实际上这个节俭表现在很多方面，现在网络上不是流行那个断舍离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是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的，
2: 对，
0: 这个时候节俭不仅是一种品德或者美德，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知道两位老师觉得怎么样，怎么看？
1: 到底是节俭还是奢靡，其实这中间有个度的问题。你像司马光，这我除了我讲这几个故事之外啊，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好友范镇，去洛阳去看他，到他家一看，除了正在编写的这个《资治通鉴》，家里边连一床相当好的这个被子都没有，完好的被子都没有，流着眼泪走了，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就自己花钱，整好新棉花，给他寄了一床被子。就是范镇的说法就是，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司马端明啊，能够自奉若此，就是没想到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还能够编出那个，可以说是，我们到目前来讲，非常重要的一部史书，对吧？《资治通鉴》
2: 传世文献。
1: 怎么能做到这一些？
2: 我觉得那个司马光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在心里是不在意他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盖的是什么被子，以及别人对他的评价，他的心里只有《资治通鉴》。
1: 对，
2: 就是当他心怀天下的时候，可能这些物质生活对他来说就更加的不重要了。
1: 没错，
0: 是的，是的。
1: 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讲的，就是礼，与其奢也，宁俭。就是我宁可让自己过得朴素一点，
0: 对，
1: 对吧？去掉那些繁文缛节，这样才能可能把人的精力啊，
2: 对，
1: 注意力啊，
0: 对，
1: 投放到更大的、
0: 更重要的事情，
2: 对，
0: 更大的事情。
1: 作为普通人来讲，如果能够节俭的话，那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富足，
0: 对
2: 对对，
1: 至少能够具有持续性，
2: 对对，
1: 不会败家，
2: 对对。
1: 但是作为一个官员，官员的上俭和廉政之间，肯定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首先，他要想上俭，他得自律，
2: 对，
1: 他得节制自己的欲望，
0: 对
2: 对对。
1: 他欲望没那么大的时候，他做官的时候，他就少了很多各方面的诱惑，
2: 对，
1: 他就能够，他就能够去拒绝这些诱惑，
0: 对
2: 对对，
1: 才有可能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0: 对，
1: 对吧？
0: 对
2: 对。
0: 另外，他在做事上面哈，他的重心就像刚才罗老师说的一样，就会放在一些重要的工作上面，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把浮华的表面去掉以后，大家更归于平淡，然后归于回归到一种更加真挚或者朴实的一种生活状态，包括工作作风、社会风气，整个可能都会为之一变。
2: 我觉得我们现在也社会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了。你包括我们像这个反食品浪费法，
0: 对，
2: 像这些，我觉得可能 就是对我们个人，也都提出了一定的这个要求，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也是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生活方式上面，就是要求自己，是可以从我们日常身边的这个小事啊，
0: 对，
2: 然后对吧，日常的这个消费呀，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可以把这个重检可以做起来的，
0: 是的，是的，
1: 对，
0: 可以从我们生活的一些。包括消费观念，如何才能既简单又健康，又实在，
2: 对，
0: 然后有一些现在不是讲环保嘛，能够重复利用的，
2: 对，
0: 都能反复利用，实际上现在很多像单位哈，这个办公的用品啊，都在重复利用，我觉得我们在社会上朋友们可能也是自己有很多小妙招啊，网上也有很多这种节俭的重复利用的环保的小妙招，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社会风气。
3: 刚才的三段先贤往事道尽了重俭戒奢的深层要义，节俭是修身的底色，是立身的根基。古人流传下来的重俭之道，到今天依旧值得我们学习自省。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炎炎夏日，去海滨城市旅游观光是很多人的选择。其实海滨城市的魅力远不止于消暑纳凉。今天我们就带您云游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您知道吗？在中山路那些骑楼的木窗棂上雕刻的不只是花鸟，更是百年前华侨下南洋时对家乡的一眼万年。在西街开元寺的石塔上，那个神似孙悟空的浮雕，其实是一位来自印度的神猴。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告诉后人，早在宋代，这里就已经是世界的会客厅。泉州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些冰冷的石头，而是活着的乡愁。洛阳桥上的牡蛎用一千年的时光加固了桥基，也加固了游子回家的路。泉州人曾经向海而生，今天向海图强。他们曾经带回了世界的香料与信仰，今天又带着世界的目光回到故乡。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泉州走一走，逛一逛。
2: 茶盏与盖碗的交响曲中，泉州古城开始了一天的生活。邻里乡音，这里有属于闽南文化特有的生活韵味。中山路近百年来都是泉州知名的商业街区，完整保存着连排式的骑楼建筑。这是曾国伟上班路上的必经之地，近几年他曾参与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两旁漂亮的骑楼有很多是由他参与修复的。中山路骑楼是20世纪20年代由在东南亚地区经商的泉州华侨修建而成。华侨带来的南洋柱廊建筑形式可遮阳避雨，方便商业往来，下层贸易，上层居住，二层宛如骑在一楼之上。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因此而被称为骑楼。
3: 在我们要来修缮之前，这些窗啊，它以前是用了铝合金的，但是达不到这个中山路这个老旧的这个味道，所以说为了提升它有这个历史感，就把它改成一些木窗，就好像一些花一些鸟啊，它那个有那个花纹的哦，那种也是我们本地传统的一种技术，就是把它哦经过提升哦，把它堆塑上去，所以说现在整体哦效果哦就提升了很多。
2: 简瓷雕，闽南建筑里常见的装饰手法之一，这种技法在泉州古城里几乎随处可见。今天曾国伟要为街区里一栋建筑进行简瓷修复，他利用残损价廉的彩瓷为材料，根据画稿剪成大小各异、造型不同的瓷片，再用它贴雕成人物、花鸟、山水等画面。它既考验工匠细腻的技巧，也对工匠的审美有着很高的要求。正是这样的绣花功夫，一砖一瓦、一笔一画，勾画出泉州古城老街巷的历史风貌。

0: 近年来呢，我们对古城 6.41 平方公里分成八个分区在实施。在我们实施当中呢，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建筑风貌、格局、旧城的肌理全部进行了保护，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呢，我们把原住民的原生活状态也进行保护，既能建筑、建生活、留人、留行、留乡愁的这种理念就得到了完全的这个体现。
1: 东西双古塔，南北一长街，诗句描述的是泉州古城的地标性街道西街和中山路，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两道街组成的十字形的格局，从五代时期到今天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未曾改变。唐代泉州古城城址动迁后，现中山路所在的区域在当时已是城市主干道，此后城市格局进一步扩大，形成现在的十字格局，

0: 岱云山脉横亘西北，绵延300多千米，连绵起伏的支脉一直延伸到东海。山海相接之处，540多千米的海岸线镶嵌着泉州的3湾12港。这里曾是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量北方居民为避战乱而向南迁移。及至唐代，泉州人口已经多达数10万。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迫使泉州人逐海而居，向海而生。公元700年，唐朝将当时的武荣州州治向东迁移，从丰州迁到晋江与洛阳江之间的陆地上，这也就是今天泉州古城所在的位置。
1: 我们看泉州北侧的山占了市域大范围的面积，然后呢，泉州古城在晋江的旁边，也是在夹着洛阳江的中间，再往南走就到了整个福建的海域，所以构成了一个山江城海的一个体系。那山提供的是大量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那城市呢负责生产资料的交换，那江呢就是从山区运到城市，那海洋则负责着向外的对外运输。
0: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体系中连接东西方海运航线的一个重要节点。远洋的货船向东可达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向西可达南洋，直至西亚和非洲东部。正是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公元10至14世纪，泉州在中国东南沿海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一度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在最繁盛的时期，泉州已与全球范围内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海洋贸易。泉州港石湖作业区，今天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石料集散地，曾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码头。2021年，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石湖码头就是遗产保护范围内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从小在石湖村长大的郭增佩，今天是石湖码头遗产保护管理站的一名工作人员。
2: 我那时候还小不懂事，我没想着说，哎，这不就是一块海里面的一个大石头吗？走到另外一面的时候，就会发现说，另外一侧的话就刻满了这些密密麻麻的台阶，然后再往上走的时候，就发现了一些栓船的一些船孔啊、木桩孔啊。后来听当地的这些比较有年纪的老人家说，其实这个时候的话，这一块礁石这一块，它就是唐朝时期的一个古渡口。
0: 今天每一进出石湖码头的船只，仍然都能看见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六圣塔。对于多年专注于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林汉来说，这座古塔对泉州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进一步确定六圣塔在古泉州港航运系统中的作用，林汉找到了老船工张国辉。
3: 哎，张老师，就我们最近在做这一个航标塔的一些这一个资料的一个整理嘛。
0: 张国辉向林汉提供了一本他已珍藏多年的古籍《真录簿》。真录簿是中国在传统木帆船时代独有的一种航海指南，因其内容涉及到航路、港口、商业网络、海域资源等秘密信息，又被称为舟子秘本，往往由船工世代秘传，至今被发现的版本非常稀少。张国辉手中的这本真录簿清晰地记录了旧时进出泉州港的

0: 船只如何以六圣塔作为参照物，巧妙避开礁石。
1: 赵老师，这边呢也有提到这个日浮塔。那这个日浮塔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石虎塔。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像这边的这一句话，您帮我这一个解读一下。
2: 就是说夜间行船不可太急，不要太靠近，书仔细看。
0: 在旧时，借助真路部的指引，入港的船舶可以六圣塔为航标，避开礁石，安全到达码头。在古泉州的海陆转运体系中，洛阳桥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存，它也是中国现存的修建时间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桥。公元1053年，洛阳桥始建。公元1059年，由泉州太守、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主持修建完成。这座跨海石桥现长约731米，不只可以方便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而且极大缩短了从泉州向北直通福州、江浙、中原等地的商路。由于位于洛阳江入海口附近，江水与潮汐两个方向的冲刷将对桥基造成严重的侵蚀。当年的建造者看到覆石而生的牡蛎可以在海水中长成一两丈高的蚝山，便想到以在桥基周围养殖牡蛎的办法来加固桥基。泉州人首创的重力固基法是把生物学运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在近代才被广泛运用。这一充满中国智慧的古代黑科技，让洛阳桥历经千年时光仍然保存完整。历史上，泉州曾是中国石梁石墩桥最多的地区。据相关专家粗略统计，宋代在泉州地区共建造石梁桥95座。大大小小的石桥或深入海湾，或连接岛屿，把港口、码头与泉州城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一套完整的海陆转运系统。泉州周边的物产，如德化的白瓷、安溪的生铁、永春的篾香，以及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丝绸、茶叶等特色商品，通过这个日夜运转的系统，得以远洋万里输送到世界各地。宋元时期，泉州海洋贸易的盛况令人遐想。而2019年，古城水门巷内一次考古发掘中意外的发现，为史料记载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3: 中间要捡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字的，这边有没有？这边也有啊。
0: 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发现的铺砖地面和石墙，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宋元时期的遗址。而一块带有特殊字样的砖块，让考古学家最终确定了遗址的真实身份。墙砖上清晰的字迹证明了古泉州的市舶司遗址就位于古城的水门巷当中。市舶司职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公元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立福建路市舶司，这标志着泉州港口进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时期。南宋时期，为吸引国内外商人来到泉州，当时的泉州市舶司将部分商品的税费从十取其二减少到15征1。优惠的税收政策推动了泉州港的繁荣。据史料记载， 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的年税收收入已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近50%。繁荣的海洋贸易为泉州带来财富，也带来多元文化的融合。位于古城西街的开元寺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见证。黄明真，泉州博物馆馆长，也是闽南传统建筑研究专家，与传统建筑对话，发掘背后的历史流变是他的乐趣所在。开元寺西塔名为仁寿塔，塔身全部由石头修砌而成，呈现5层8角的结构。佛塔上众多的人物浮雕里，一个奇特的雕塑引起黄明真的注意。
4: 我们可以看到门跟龛呢两侧都有一个人物形象的雕刻，在第4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雕塑，它呢就是看起来那个像我们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这么一个造型。
0: 仔细观察，孙悟空身披铠甲，手持宝刀，修建于南宋的佛塔为何会出现从明代西游记中穿越而来的孙悟空呢？
4: 它的原型呢是印度教的一个神猴哈努曼的这么一个造型。因为宋元时期，特别是宋代开始以后呢，我们泉州的海外贸易特别兴盛，这些从阿拉伯、波斯、印度来的这些人呢，他们把他们的宗教信仰跟习俗呢都带到我们泉州。
0: 古泉州也曾经是多民族混居共处的城市，今天许多泉州人是民族融合的后裔。这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多元融合的见证。

0: 泉州天后宫前，一场隆重的庆典在进行。每年这里都会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泉州后裔前来祈福。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泉州天后宫，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南宋庆延二年。
0: 作为泉州天后宫的工作人员，刘玉民每年会接待数千名来此参观的游客。在他看来，泉州天后宫之所以能成为大量泉州后裔前来祈福的圣地，是因为它在古城中特殊的区位优势。天后宫正南方是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再向南不远即是一片名叫聚宝街的老街。
1: 泉州天后宫的南面是那个聚宝街，宋元时期在泉州港的大部分的贸易是在这个聚宝街这个位置，所以这条街上它是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所以故称聚宝街。
0: 而对于出海的泉州人来说，泉州天后宫又是他们离家必经的最后一站。泉州天后宫成为千千万万海外泉州后裔心中对故乡最后的记忆与最深的眷恋。

0: 故土难离，乡音难舍，而泉州人的历史记忆中却有着太多的迁徙与别离。南音是泉州人尤为热爱的一种音乐形式，因为保留了唐代以前古老传统的演唱演奏特色，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特别是南宋时期，来泉州避难的士族将北方的音乐带到泉州，使得这一源自中原的古音得以保留，并至今仍然活跃在泉州民间，延续着古代泉州人对中原故土的记忆。迁徙始终贯穿着泉州的历史。明清两代，中原王朝为防倭寇，曾多次在东南沿海实施海禁，泉州的海洋贸易由盛而衰。泉州人下南洋远走海外，谋求新的生存空间，这使得泉州成为中国华侨最多的地级市。泉州城周边的不少村镇都是十户人家九户侨。吴林村就是一个知名的华侨村。昔日华侨修建的帆仔楼和闽南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当游客人流达到峰值，南洋咖啡铺也进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蔡灿义出生在吴林村的八零后，几年前他选择返回家乡创业。
1: 咱们华侨去到南洋，因为当时去到那个热带的时候天气会比较炎热，他必须要喝点甜露来补充体力，所以就用那个炼乳加咖啡，所以演变到目前我们比较流行时尚一个年轻人都喜欢的一个南洋咖啡。
0: 100多年前，和许多泉州人一样，吴林人离开家乡下南洋谋生。当这些华侨在异乡站稳脚跟，积累起个人财富，他们又反哺故乡，投资兴业。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引入西式建筑样式，建起南洋风格的小洋楼，被当地人称为帆仔楼。楼外立面是古罗马风格立柱与圆顶，进入房间依旧保持中轴对称的中式格局，外西内中，如同在外漂泊的泉州华侨。
2: 在海外他有的赚了钱，他就想要落叶归根，要回来回馈家乡嘛，在家乡建房子。
0: 帆仔楼带来异域风情，而闽南传统民居红砖古厝才是泉州华侨心中家应有的样子。红砖白石双坡区，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黄宫起，石雕木雕双合璧，这是红砖古厝最典型的特征。屋脊做成流畅的曲线，两端翘起分叉，形似燕尾，故称燕尾脊。闽南地区多台风，翘起的燕尾能起到避雷的作用，又能降低屋脊的重量。本地人将燕尾脊亲切地唤作双燕归脊，寓意着盼燕归巢，希望在外的游子早日归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也被记住在红砖古厝的细节上。门楣是正门上方门框上部的横梁，泉州人习惯将自己家族的根脉錾刻在大厝正门上方的门楣上，作为自家的灯号。这个蔡家大厝的灯号就寓意着这个蔡氏家族祖辈的来处。
2: 我们泉州人就很重视这个家族的根源。像这边门匾上写作的是丰田衍派，那个衍派意思他就是说他从哪里来的，就是他们家族的发源地。这个老祖宗他是从山兜，就是现在的西施那边一个村庄过来的，那他的老父亲他种田的人都想要五谷丰登嘛，种田有收成嘛，就把他们家的这种灯号叫做丰田。
0: 红砖古厝里有泉州人最本真的生活，是华侨斩不断的牵挂，而无论走多远，泉州人的心总要回到故乡。

0: 燕尾脊还在呼唤着海外游子早日归来。晚清至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扮演着沟通泉州与世界的桥梁角色，促成泉州新一轮的文化传承和更新。归去来期的泉州华侨至今仍然积极参与着祖国的建设，有人追寻理想远走他乡，有人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古泉州人的迁徙之路，促进了中国南北地区和中国与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今天，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泉州正在全力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2023年9月28日，我国首条跨海高速铁路福厦高铁开通运营。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列车，仅用98秒就通过了泉州湾跨海大桥8.96公里的海上部分。泉州人正式跨入福厦1小时生活圈。泉州，在新时代的中国速度推动下，再度串联山海，披航万国。
1: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在大海上读懂了泉州人的闯与归，您发现没有，无论是向海而生的闯荡，还是向田而居的守望，中国人对根的执念从来都落在两样东西上，一个是故乡的方向，一个是碗里的热汤。接下来咱们就开启美食之旅。在浙江海宁，有一道让大诗人徐志摩都魂牵梦萦的虾爆鳝，那鳝鱼得是稻田里现抓的，活蹦乱跳，而汤底得用老母鸡、金华火腿、猪蹄儿炖足6个钟头。可神奇的是，这鳝鱼下锅只消3分钟，就能把那一锅浓香吸得饱饱的。往南走，咱们到贵州荔波，水族的老乡会在稻田里养鱼，那鱼儿吃着害虫长大，最后呢被大叶韭菜一裹，上锅蒸上3个小时，连骨头都蒸酥了，直接往嘴里送，那叫一个鲜。还有贵州余庆的剔骨鸭，您猜怎么着？剔骨用的刀细得像根牙签，整只鸭子骨肉分离，鸭皮连着鸭肉，下锅一炒，香得隔壁大公鸡都跟着打鸣。您看，最好的味道从来不赶时间，也不挑排场，它就躲在泥巴里，长在稻穗间，是农人用汗水熬出来的，也是土地用四季还回来的。而幸福有时候啊，就藏在一碗热腾腾的饭团里，一块脱了骨的鸭肉里，一口吸饱了汤汁的鳝鱼里。
3: 浙江省海宁市地处中国长江三角洲南翼，我们的这次味道调查就从这里开始。
4: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走在钱塘江边，看着钱塘江的潮起潮落，你背后都会感叹，海宁确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文人墨客，王国维、金庸都出自这里，当然还有一位最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大诗人徐志摩。而我们这次要找的美食呢，就和徐志摩有关。
3: 提到徐志摩，许多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那浪漫的诗句，却不知道海宁就是他的故乡。走在徐志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好奇心涌上心头，不知道这位大诗人心中的家乡味道又会是怎样呢？
4: 哎，徐老师，哎，我听说今天您带我吃肉。

0: 菜是徐志摩先生当年最爱的一道菜。
1: 哦，对啊，这道菜要我听前辈说，凡是徐志摩到海宁来的话，必点这道菜肴。
0: 什么菜？告诉我。
1: 虾爆鳝。
0: 虾爆鳝。嗯，听起来是道大菜，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呢？不应该在大酒店中吗？
1: 对啊，我带你到这里来吃的话，就是龙城里面的刚刚扎起来的黄鳝。
0: 哦，
1: 很有特色。
2: 徐观寿是身经百战的厨艺高手，听说这道虾爆鳝是他钻研多年的拿手菜，要想吃到最传统的虾爆鳝，请教他准没错。
0: 阿姨好，阿姨好。啊，哎，不是吃虾爆鳝吗？
1: 对啊，虾爆鳝就要先要准备这些原料。
0: 那虾和鳝呢？
1: 鳝我们等一下去炸，这些我们要做这个菜的这个熬一个汤。
0: 哦，要先吊汤。
1: 哎，
2: 原来徐师傅所说的这道虾爆鳝，可不仅仅只有虾和鳝那么简单，这老母鸡汤更是决定最终菜品成败的关键之一。说是鸡汤，陪同老母鸡一同下锅的这几味辅料也都算得上是食材中的上品。猪棒骨和猪前脚能够为汤汁提供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上等的金华火腿既能给汤汁提供适量的盐度，还能起到增鲜的作用。光是这锅精华荟萃的浓汤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了。能让徐志摩大爱的虾爆鳝究竟又会是何等美味呢？
0: 火旺了是吧？
1: 嗯，火旺了。
0: 哇，这一大锅，我觉得要是不做这个虾爆鳝的话，光这一锅汤也是够喝了，是吧？
1: 对对对对。
0: 哎，刚才您说这个鸡汤得焖多长时间？煮
1: 焖六个小时。
0: 六个小时。
1: 哎，要把汤煮得很浓。
0: 我知道那个浓是什么意思，就是光喝这汤，鸡肉都不用吃了，就足够了，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2: 六小时的煲汤时长，倒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0: 陈叔。哎，我们来了，找黄鳝来了。这种稻田就会有黄鳝吗？
1: 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
2: 陈师傅说，海宁多水稻田，稻田里的软泥对于黄鳝来说是筑巢的好地方，种植水稻的同时可以在田里养殖黄鳝，一举两得。抓黄鳝对于海宁人来说更是不在话下，依靠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和工具，凭借双眼就能够判断出黄鳝的位置。
0: 黄鳝不是特别滑的，怎么抓？
3: 它刚才你
0: 什么？
3: 你想，
1: 你看，我们这里面有个篓子，
0: 那这里边有吗？
3: 有。
1: 哎，有了，抓到了，黄鳝抓到了。
3: 我这里有的上的。
0: 有的是吧？
3: 哎，
0: 我看过，好。
1: 有。
0: 哦，这个机关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直角啊，你从这边看进去是没有黄鳝的，那你的饵料应该都在这边是吧？
3: 饵料装在这里的前面。
0: 哦，
3: 装在这里，
0: 然后它一受惊感觉出不去了啊，爬跑到这儿就死胡同了。
3: 这里篓子生米，它要透气嘛，
0: 啊，
3: 它一定要干到这里嘛。
0: 哦，这一节漏在上面了。
3: 对，
0: 所以鳝拐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再也出不去了。
3: 对，
0: 没有回头路了。
3: 哎，对，
0: 那怎么给它打开呢？
3: 那打开
0: 啊，
3: 就这样子削开好了。
0: 呼，来，打开看看。到，哎呦，这么大。
3: 好，
0: 这个太神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装置能抓到这么多大的黄鳝。
3: 最多的这个笼子
0: 满了。这还算少的，
3: 塞手的。
2: 这种造型独特的篓子，当地人称之为鳝篓，是海宁一带最传统的捕鳝工具。黄鳝喜欢昼伏夜出，所以陈师傅会选择在前一天的傍晚，将鳝篓放置在稻田里，投上蚯蚓作为饵料。夜晚的鳝鱼最是贪吃，一亩稻田放入两个鳝篓子，第二天就会收获满满。
0: 这个鳝鱼要怎么处理啊？
1: 鳝鱼我们先水烧开。
0: 哦，
1: 烧开以后
0: 要过遍水是吧？
1: 嗯，要开熬，然后加入盐。
0: 哇，加这么多盐？
1: 要多一点。
0: 等会儿，这。我的天哪，那我说得拿锅盖准备好了。
1: 锅盖准备
0: 好。它会穿吗？
1: 我要穿的
0: 是吧？
1: 嗯，那我们下去啊，你看着啊。
0: 好。哇，
4: 呜呼呼。
5: 黄鳝体内含有一种名叫组氨酸的物质，如果鳝鱼死掉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它体内的组氨酸会迅速转化成为有害物质，所以当地人认为处理鳝鱼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沸水汆烫。那么这种食材
2: 许师傅
5: 究竟会怎么处理呢？
1: 那先把头捂住，然后把刀下刀，下刀以后沿着骨头，这样划过去。
0: 哦，这就划开了。
1: 就划开了，沿着也是骨头，不要划断，不要穿啊。
2: 这就剔骨了。
1: 好了。
2: 整鱼剔骨是许师傅最为得意的一项绝活，在我看来，无从下手的鳝鱼只需要三刀，手眼配合便可将鳝鱼骨肉分离。去骨后的鳝鱼切成8厘米的长段备用，这时小河虾也该登场了。鲜活的小河虾去头去尾，只保留最鲜嫩的虾肉部分，简单腌渍后，这道虾爆鳝的食材就已经准备齐全了。
1: 然后把这个油温烧到7-8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下的蒜丝。
0: 这会蹦吗？
1: 然后要爆的啊，你稍微走开一点。哇，这个爆的时候你要看啊，我们炸的时候呢，它的蒜丝的表面有没有泡泡，
0: 有没有泡泡
1: 说明泡好了。
2: 高温油爆的目的是快速定型，使得鳝鱼表面形成一层由气泡组成的外壳，这样做可以使鳝鱼获得外酥里嫩的丰富口感，而这诱人的气泡使鳝鱼在接下来的烹饪环节中能够更深入地吸收到鸡汤的精华。
0: 火，哇，其实我都不用这么去闻，整个厨房弥漫的就是这个鸡汤的香味儿。但是揭开盖儿一看，到时候了。哇，没放盐对吧？
1: 没放盐。
0: 哦，火腿在里边呢。
1: 对，
0: 这个老母鸡汤本身单煮就已经非常非常鲜美了，但是加了棒骨和猪蹄儿，这个味道完全浸入到这个鸡汤里。
5: 一份最传统的虾爆鳝的制作，就是食材与时间进行的赛跑。鸡汤先跑完了6个小时的马拉松，而鳝鱼要经历的却是竞速短跑，只用3分钟，鳝鱼就能吸饱浓香的鸡汤。而虾肉的处理则更需要制作者手上的速度，由热到3成，虾肉进锅迅速一滑就要捞出，3种美味在同一碗中相遇。
0: 要想吃到它，我是经历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前前后后7-8个小时，算上我来的路，现在是可以吃了。
1: 现在可以吃了。
0: 吃鳝吧，是吧？
1: 对，鳝。
0: 哇，这个鳝鱼，其实你要说它软吗？它不软，又有点脆。这个汤，鸡肉、火腿、棒骨、猪蹄儿，所有的味道都渗到这个鳝鱼里边，绝了，真的是绝了。
5: 一碗制作讲究的虾爆鳝，不仅俘获了诗人徐志摩的心，也让我成了他的忠实爱好者。在海宁稻田里的收获让我大开眼界，接下来我要前往贵州，在荔波的稻田里，我又能发现哪些美味呢？这漫山遍野的稻子都是荔波人的主食，而其中的糯稻对于他们而言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样强烈的依赖对于我这个外地人来说还不太能理解，于是有人建议我到水族村寨里去，跟着水族人做一道水族的大菜，再尝一桌水族的宴席，自然就能揭开谜底。
0: 这个忙活上了
6: 啊，先做的早饭。
0: 不是吧，这么丰富，需要这么多东西？
6: 是是是。
0: 这是要做什么呀？
6: 有糯米饭，糯米油饭。
0: 糯米油饭。
5: 为国 强是自家农家乐的掌勺大厨，近两年他生活的这个小村落受到了广泛关注，吸引了不少人过来旅游，村民们也就顺势开启了农家乐，用传统的水族菜肴招待游客，收入翻了好几倍。这其中最受欢迎的也正是这道油糯饭。只不过普通的早饭都是简单方便的，而韦大哥家的早餐却在灶台上拉开了一场大戏。瘦肉、香菇、新鲜的胡萝卜、白萝卜，这一大波食材下锅翻炒，您看它像不像一道精致的小炒，都可以直接拿来下饭了。可谁能想到他们在这里只算得上一份辅料，是用来给这位主角服务的。
0: 水和油都不放，然后直接把这糯米放到锅上炒，不会糊吗？
6: 要经常炒，要文火，不要
0: 这回得是文火了，是吧？
5: 比食材更为复杂的是这个漫长的烹饪过程，当地人愿意耗费20分钟不停地翻炒糯米，用文火将米粒炒到焦脆，激发出谷物特有的香气，再花30分钟的时间用水焖糯米和配菜，让米香菜香融为一体，一顿油糯饭就要花费1个小时。如此这般的大费周章制作早餐，背后是不是有着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0: 糯米饭的味道，
6: 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哇哈哈，
0: 不行，受不了，太香了，这个感觉，乍闻起来特别像煲仔饭的那个味道，但是你在细闻的时候发现又不是煲仔饭，香味很特殊。
6: 现在准备包
0: 成一个团子，
6: 是
0: 饭团儿，
6: 哎，出去干活
0: 啊，就是干活的时候带的便当，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6: 是。
5: 原来油糯饭是早餐，也是外出劳作时的干粮，饭菜一体，营养丰富，用荷叶包着，既增加清香又方便携带，所以这1个小时的烹饪时间换来的是整天的食物，绝对划算。
0: 可能是先炒了的原因，然后再去蒸，所以它很筋道，而且这些料是完全渗透到米饭里的，吃起来是特别特别香。
5: 对于久居深山的老百姓而言，翻山越岭去干活是常有的事儿，而糯米制品完美地解决了午饭的问题。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今天要做的另一道水族大菜，居然也要从糯稻田里去寻找食材。
6: 有水里面都是有鱼呢。
0: 我得先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来干嘛的？看到这个工具了吗？我好奇半天了。其实我们今天呢是来抓鱼来的。
5: 稻田养鱼是贵州山区常见的一种养殖方式，在这里稻田为鱼提供了生存空间，鱼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交房租，它们吃掉害虫和杂草，排泄出的粪便又能提高土壤的肥力，让水稻生长得更好。
6: 看见了，看见了。
0: 哪有啊？
6: 这里啊，这里
0: 啊。这就是啊。
4: 哎，是啊。看下你的主意了，
6: 就抓这条吗？
4: 快压下去，
0: 快压下去。
4: 这一条很大的，来这个装好。
0: 哇，这
6: 前面有2斤多。哎呦，
0: 没事，他这个地他跑不了多远，应该。这鲤鱼吧？哎，是吧？放下，看，这1斤多。
6: 1斤多，2斤。
0: 1斤多，很大了，很大了。那这鱼要怎么腌？
6: 要黄酒、盐、食盐，还有木姜子。
0: 这不是花椒啊？
6: 不是。
0: 还真的不是花椒。哇，
6: 这比较香的。
0: 它是专门用来做调料的吗？
6: 是的。
0: 还是说现在也可以吃？
6: 现在可以吃，当香料吃。
0: 当香料尝一下。
6: 药用价值还要行气止痛的。还可以吗？味道不错吧？
0: 其实它的基础的味道是清香的，但是你咬下去那一瞬间，它的味道在你嘴里迸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比花椒还要猛，那种感觉。哇，好吗？
5: 目 姜子是一种药食兼备的调料，当地人因为喜欢它独特的味道而被广泛。

0: 的在菜肴中使用，把它放到黄酒里跟食盐搅拌后抹到鱼身上，起到掩盖鱼腥味的作用。贵州人吃饭常常是无辣不欢，但水族人追求的辛辣强烈到让我的眼睛睁不开。蒜头、姜末、辣椒放到一起用力捣碎融合，让三种刺激的味道在铁棍的撮合下缠绵交织，汇成一股火辣刺鼻的气味。那下一步怎么办？开始抹在鱼身上了，把它就塞鱼肚子里了，是吧？
1: 是的，有辣偏辣。
0: 你看现在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辣椒和蒜还有这个姜完全混在一起了。
1: 对，三种辣，辣椒、蒜、生姜都是辣的，还有辣条的。
0: 对，可能在电视机前你感受不到，但是我现在真的是强睁着眼睛在跟你说话。哎呦我的天哪，啊，先塞了。雷大哥告诉我，接下来要做的水族大菜名叫韭菜鲍鱼，用来鲍鱼的是大叶韭菜，生命力特别旺盛，只要种上一次年年都有收获，特别受水族人的欢迎。用韭菜来鲍鱼可以让鱼香菜香互相渗透，给韭菜也抹上了一股鱼的鲜味，吃起来特别带劲儿。而要想达到最好的食用效果，还得花上3个小时去蒸。在锅里蒸了3个小时，鱼肉会变得细腻滑嫩，就连鱼骨也呈现柔软的质感，可以直接吃掉。可这样一道费时费力的大菜，往往在节庆和迎接客人时才会上桌。今天我有幸和村民一起享用这桌宴席。
2: 其实这么一大桌菜，我对咱们水族的这个传统的美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而且发现了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糯米。比如说做那个饭团，今天现在我们就当饭吃了，是吧？而且它比如说可以作为饮料出现，比如我们这个喝的这个酒就是糯米酿的。也像现在的这个生活啊，包括吃这些这么好吃的菜啊，就是
3: 跟以前比是不是就太好了？
1: 因为在小时候也是搞的，做八子，干旱找不到羊，现在新中国呢，到处干草江山，你看，
2: 对，路也通了，
1: 路也通，这个没有水，怎么生水的？
0: 路修通了，日子好过了。外来人沿着这条路走进水族的村寨，了解水族人的生活，这里的糯稻文化也沿着这条路走向大山外面的世界，让更多人看到水族餐桌上的中国味。稻田里不仅能养鱼，还是鸭子生活的理想家园。味道调查员张冠然前往贵州省遵义市的余庆县，据说当地用稻田鸭做出的菜非常有名，到底这鸭子能做出怎样的美味呢？几经辗转，他找到了当地的陈建大哥，听说只有他的刀法才能完美地做出这道菜，而想要做菜就要先有原料。看着田里肥硕的鸭子，冠然已经跃跃欲试。
4: 行，鱼鞋也换好了，陈大哥，这几只可以抓吗？
5: 可以，
4: 是咱们家的哈。抓什么样的比较好？
5: 大一点的，羽毛发亮的，跑得快的。
4: 跑得快的，是不是这种也更好吃？
5: 对。
4: 行，你看着一会儿我这三只都给你抓过来啊。
5: 好
4: 的。给你来个下马威。
0: 眼前这本地散养的大头番鸭吃足了田中的昆虫和杂草，体态健壮，羽翼锋亮，一眼扫过去感觉还挺时髦。鸭子看起来步伐笨拙，可到了田里它们可就灵活多了。这种分量足肉质细的鸭子能够提供更大的肉块，是这道菜的不二之选。
4: 抓到一只，哦，感觉这鸭子非常的壮啊。这只够不够肥？
5: 可以，相当的好。哇，哎，终于
4: 是不是越来越有经验啊？这个家伙就是害我躺了一身泥的那个。不行。1、2、3。第三只，哇，胜利了！呜呼！回去我要大吃一顿。
6: 有的。
0: 三只大肥鸭刚拎回家没一会儿，陈大哥就已经手脚麻利地将它们杀好去毛，金黄的鸭皮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诱人。要做的菜名叫剔骨鸭，想要它好吃，这第一步脱骨就要做得完美。
4: 刀呢？
5: 在这里。
4: 这个就是刀啊，
5: 自制的刀。
4: 这不是就是个牙签儿吗？就这就把这大鸭子给剔骨了。
5: 对啊。哎
0: 呀，就凭如此纤细的小刀，真的可以做到完美的骨肉分离吗？
5: 从翅膀的第一个关节下刀，
0: 鸭翅上的骨头最多哦，先把翅膀肉和牵连到胸背的肉筋剔出来，后面就好操作了。
4: 这一刀这条肉就连下来了是吧？
5: 对啊，
4: 懂了，用手先摸一下是吧？师傅啊，我觉得你这个有点偏心啊，我这刀子进去之后感觉就很慢，你看我这刀子都缺了一豁。
5: 一样的。
0: 陈大哥说，剔骨就要从翅膀下手，从鸭翅和身体连接处的主筋开始，挑开主筋，顺势将肉一并剔除，这个重要关节就被打通了。划开筋膜，身体两侧的大块鸭肉就显露出来。同样的手法，去除翅根主骨。看着陈大哥的小刀在骨头和肌肉之间来回自由穿梭，张冠然这才明白，只有小巧锋利的刀片才能灵活应付这样复杂的结构。颈部多骨却肉质最细，最后几刀下去，贴骨肉也顺利割下，眼花缭乱间大功告成，一只鲜肥的鸭子就这样被陈大哥完美剔骨了。
4: 这鸭骨都给剔下来了，在这个阳光下边，这个骨头都已经透光了，嗯，太厉害了。
0: 陈大哥把剔完骨的鸭肉切成大而薄的肉片，之所以要整鸭剔骨，是因为可以让每一片鸭肉都连着金黄的鸭皮。接下来就要完成剔骨鸭的美味转化了。同是剔骨鸭烹饪高手的陈家大嫂也来帮忙，这一次两位师傅一起传授，张冠然能不能学到炒制剔骨鸭的终极秘诀呢？为确保鸭肉受热均匀，入锅的鸭肉不能过多，将肉尽量铺满锅底，热油将鸭肉煎得微微变色，再用勺翻炒，肉和皮在油锅中收缩紧实，也让鸭油浓郁的香味渗入到肉中。
4: 啊，你看它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很浓浓的这个鸭油哈，黄黄的啊。
0: 煸炒至金黄的鸭肉微微卷曲，富有弹性，鲜辣椒炒香后，鸭油厚重的香气包裹着佐料的麻辣，这样的底料才能让剔骨鸭的滋味更地道。鸭肉的再次入锅翻炒，让鸭肉充分吸收配料的味道。出锅前，新鲜采摘的蒲公英香茅用来解腻回甘，也让味觉层次更加丰富。
4: 我得多加一块肉，很香很香啊，这个香料的味儿都进去了。
5: 嗯，有人性对吧，有较劲。
4: 如果要不是我亲自抓这个鸭子，我可能以为这个炒的就是小牛肉或者是羊肉，
5: 没有腥味的。哎，
4: 你看大公鸡都跟着叫了，特别香。嗯，再来一口，成功，不虚此行。
0: 从古至今，每一位农人都精心使用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从田里收获的食材都特别珍惜。他们脚踩土地，顺应自然时节，用耕种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世界如何变迁，这些最甘甜的回报总会准时地在餐桌上展现。钱塘江边的许师傅还在田里寻找着应季的鲜美滋味，继续烹调这传承已久的虾爆鳝。贵州水族人仍然感恩田园的馈赠，就在自家的田间地头按需取收。 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农家的辛劳，但只要点燃灶火，端起碗筷，每一个平凡人都可以在餐桌上品

0: 为田园生活创造的幸福滋味。
1: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4: 化农点睛，
2: 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冉毅、蒲晓东探讨沼气安全红线与管理路径。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冉毅、蒲晓东围绕沼气安全风险、科学施救、老旧沼气池处置及中国技术如何走向国际等问题进行深入探讨。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那今天呢，我们来聚焦三个关键词：安全、标准、国际化。沼气我们都知道用好了是宝，但是用不好呢，也可能酿成一些悲剧。那么为什么沼气安全需要年年讲、反复讲？那些

0: 闲置的老沼气池该怎么办？中国的沼气技术如何走出国门，造福世界？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请来了两位深耕沼气科学不同方向的专家，带我们全方位的去了解沼气的安全底线与国际高度。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两位嘉宾啊，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检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冉毅，
1: 大家好。
0: 另一位是农业农村部沼气科学研究所培训与信息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蒲晓东，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两位老师，我们提到沼气安全，您首先想到的是什么？
1: 沼气安全，因为这一块也比较重视，然后从中央啊到部里面到各个地方，主要可能就是跟我们现在那个以前建的这些沼气复用沼气还是沼气工程啊，他们的一个设计使用的寿命，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砖混结构的20年，我们的一些设施设备是15年，像我们03年大规模上马的一个国债项目沼气建设，现在的话他们是到了使用的这个设计的年限啊，可能要面对一些废气啊处置啊，是吧，那个可能要有一些要需要更换啊维护啊这样一个情况。还有就是一个另外一点，就是我们实施的我们一个国家标准那个有限空间那个操作规程，这个强制性的国家标准的实施，然后我们那个沼气设施啊涉及到的有限空间比较多啊，它这个就是那个有限空间操作的这样一个安全，对这个比较关注度比较大的啊。
0: 嗯，
2: 我用9个字形容吧，小沼气大作用重安全，就是这个安全啊是我们的沼气这个行业的基础，如果没有安全这个产业就发展不起来。所以但是我们虽然沼气是小啊，是一个小产业，但是也发挥了大作用，它结合了能源和生态这两方面的领域，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就是安全责任重于泰山，这是我想说的。
0: 那这个安全问题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是年年讲反复讲，为什么呢？它到底是这个技术问题还是人们的安全意识问题？
1: 这一块的话我的理解的话可能还是技术层面呢，还有我们的设施设备嘛，一个占一定的比例，但是更多的就是我们一个意识啊，我们的沼气工程业主还有我们的户用沼气池的农户，他们的一个安全意识，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技能，这两个方面稍微比较薄弱啊。
0: 安全风险主要是出现在哪些环节？比如说从这个沼气生产、使用、维护等等这3个环节来说，最容易出现问题的是哪个环节？
1: 从这3个环节来说，我的理解主要可能还是在我们的维护上，维护、维修、管理上啊。比如说我们的户用沼气池的出料啊，如果你在出料的同时啊，你又在使用那个沼气啊，在做饭啊、点火啊这些，就容易产生负压啊，把我们的那个火吸到我们沼气池中，然后引起一个燃爆啊这样一个风险。另外的比如说我们沼气工程在我们的一些检修，比如说那个泵啊卡住了、损坏了，我们的管道堵塞了，可能需要去清理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可能我们要去到这些有限空间里面啊，有些产生我们的硫化氢啊，这样一些有毒有害气体或者缺氧窒息，造成了我们的人员伤亡这样的一些事故。
0: 那您在基层做培训也比较多哈，那么在做这些安全培训的时候，就是它的阻力主要是来自于哪些方面？
1: 在安全生产培训这一块哈，我觉得是其实地方政府都还是比较重视，就是我们的各级的农村能源那个管理部门啊，我们的从中央到省市县这几级都在组织啊不同层级的培训宣传，但是可能就是来培训的这些有些人他一是不是我们一线的操作人员，比如说我们沼气工程的这些操作工，还有我们农户的这些一些户主沼气的用户啊，他不是他们来参加培训，可能培训之后可能就是一些县里面的管理人员，可能他们下去再要进行再次的一个培训，可能这样一个有一个这样一个过程，没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这样一个传导啊。第二个方面的一个困惑就是可能培训就是一些就即使是这些就他们县里面这些农业局的农业农村局的去给这些沼气工程或者农户去讲这些安全，他们有的可能是一些经验是吧，以前他说我10年20年都这样操作的，然后咱们可能基层的同志去给他讲，可能有时候也讲不通，他们可能有时候不能够入脑入心吧。

0: 是啊，它是这三个好像还不太一样。演练的话就是模拟事故发生，我们事故发生了我们怎么去做？演示的话就是一个正确的操作，我们怎么样去操作？比如说我们那个早期的安全处置，还有我们早期的一些操怎么一个规范的操作，按我们的标准把这个流程给演示出来。第三的一个就是培训啊，这个安全的培训啊，这三个方面的活动。
1: 就是您做的这些基层培训当中，哪些培训的效果是比较好的？
0: 我们到在四川雅安的鸣山区啊，做了一个那个养殖场啊，那个沼气工程啊，还有他们化粪池这个有限空间操作啊，这样一个安全的一个培训，这个效果啊，是我认为在我们所有做的培训中，效果算是最好的一次。因为这一次培训的话，我们相当于有几个环节啊，第一个环节就是看那个警示片儿，就那种血淋淋的场面呐。在，比如说沼气的连续施救是吧？有人死在里面，有化粪池这些倾涛，有个三五个人都死在里面，就血淋淋的教训那种直击心灵呐，那冲击力很强。看了之后，这些养殖场的业主们，还有这些沼气工程的一些操作人员，看了之后，心里面就会受到震撼。他原来就不知道，我们天天接触的这身边的这些那个沼气池啊，化粪池会发生这样严重的安全事故啊，还有这
1: 没
0: 个。
1: 有意识到危险就在身边，其实
0: 对对对，他这个让他那个安全的这个那根弦儿吧，就绷得更
1: 绷得
0: 紧
1: 紧。
0: 啊。这个是警示视频的一个警醒作用。第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就是理论的一个讲解。四川省也颁布了那个省政府令，有限空间操作的沼气安全生产的沼9条啊，还有我们畜禽养殖场的一些那个操作的规程的一些要求，就是我们四川省农业农村厅颁布的这样一些这些。还有我们有限空间操作这些理论啊，它为什么会有这些危害啊？这些危害有多大啊？这样给他讲讲透、讲清楚啊，理论。第三的一步啊，就是我们讲有限空间操作用的一些设施设备啊，我们的气体检测仪、安全绳、安全带、增压式空气呼吸器，还有我们的一个场管式空气呼吸器，这些都是我们沼气池操作需要使用的仪器设备，我们就带到现场去。他们这些那个操作人员啊，他们就养殖场的操作人员，他们就用啊，自己来亲身体会啊，把安全带穿上，安全帽戴上，检测仪去测一下是吧？然后还有把那个呼吸器给戴上啊，就像穿起来就像消防队员一样，自己就感受一下啊，他也自己也熟练掌握这个技能，不然他们这个养殖场配备了这些设备，他不会用啊，他有的会用啊，但是他不熟练，这个万一发生了什么事儿，他这个多一秒钟是吧？就多一秒钟那个生还的希望啊，所以说它这个操作这一块是非常重要啊，这个是第三的一个环节啊。刚才讲到警示、理论，还有操作，还有第四一个环节，就我们还要考试，就是培训完了之后到底效果怎么样啊，还要给他做一套题啊，就
2: 给他学
0: 你
2: 习效果。
0: 对对对对对，还要做一套题是吧？他那个做到题能够那个按那个分数是吧？一个70分、80分，这样就能够通过了啊。如果没有这样的话，让他重做啊，或者让他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些教材啊，然后他再做一道题，或者然后做到那个把那个题回答正确，对这个培训的效果也是一种检查，看他是不是上课认真听了啊。通过这四个环节，把这个安全培训这个工作把它做到扎实，也是让我们的那个受培训的老乡他们能够入脑入心。
3: 而且我记得这个对每年都还要至少一次，是不是？这个培训
0: 啊，这个
3: 要
0: 是
3: 求。
0: 反正是有要求，他们都要做这种培训啊。只是有的培训他有的，他们当地啊自己就那个，他没有做的这么扎实啊。
1: 所以刚才您说的这四个环节，缺一不可。尤其最后您说的再答一份这个试卷。其实是一个最好的检测。有的时候我们容易犯这个眼高手低的毛病，看会了、读懂了，但是一上手还是不行
0: 对
1: 啊。
0: 对对对，也有这种可能。
1: 蒲老师，您做这个员外培训也很多年了哈。那其他国家在沼气安全事故方面，就是他们这样发生的频率高不高？主要是集中在了哪些方面？
3: 其实呢，作为员外培训这么多年啊，每个国家实际上都有这种沼气类似这种事故发生啊。其实主要不是我们沼气技术的本身的那种安全性，实际上还是在有以下几类问题，还是在第一个方面，比如说是操作不当，比如说进出料的时候，它就造成的那个气 记住量过大的

0: 时候那个沼气泄漏，有一个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的那个人员啊，那个操作不规范，也是操作不规范，在那个比如说进入了沼气领域，区域动用了明火这种，或者进入了有限空间造成的这个燃爆或者是中毒事件。第三个方面就是设备老化，特别是我们的管道。它有一定有限时间，比如说灶具等等，包括我们城里面我们自己家用的灶具，天然气灶具也有8年的那种有限的时间就要进行更换，是吧？这个是一样的原理。然后最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设备，比如说没有按照规程，比如说正负压保护器没有加水这种缺水，然后出料的时候可能造成那个罐体的负压，就找大型的沼气罐那种就有安全生产事故。整体来说，就是每个这些事故啊造成的事故大小不同，伤亡程度或者是，财产损失程度不同，这就是上面一些这些原因哈。但是后面我们经过总结，包括其实除了我们的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有，丹麦或者是德国的这种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他们市政污水处理的沼气工程也遇到过燃爆事故，这都是大部分都是因为操作不当引起的。
1: 您在老挝的这个培训班里专门设置了沼气输配及安全利用的课程，约旦的培训班也涉及到了安全使用知识，那是不是说明咱们这个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的培训是更急需的呢？
0: 是这样，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我们都是以那个户用沼气池、小型的沼气池为主，它主要就涉及到我们集中供气，就是供气这一块，以供气为主，这一块主要就刚才我说的那些管件啊，这种设备老化了，而发达国家它主要是大中型的，以罐体为主，都是上千立方米、上万立方米的那种沼气工程，它这个两种形式不同啊，那个沼气工程那种更像一个工厂，那个就是现代化的程度更高啊，设备自动化的程度更高一些，但是它出现那种安全事故的那个造成的后果也更大，而户用沼气池发展中国家这个其实最重要的出现安全事故，主要是还是跟那个常识科普常识有关系，有的没有注重这个安全，还是培训不到位，就是有些国家的。
1: 所以这个安全常识它是不分发达与
0: 是的，是的。
2: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4: Hello，大家好，我是蔡姐姐。
5: 我叫高博，来自于中国西伯利亚夏邑。
6: 我是来自北京市耕地建设保护中心的文芳芳。
7: 我出生在吉林省梨树县的农村，给我起名叫苗全。
8: 我是内蒙古绿河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景树香。
9: 其实我做的呢，真的是微不足道，只是我赶上现在的好时候。
1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返乡到农村创业，也是一次凤凰涅槃的一个过程。
9: 我们经常开玩笑说，现在做农人要会种、会卖、会说。
11: 我们踩过的坑，咱们同路人，咱们一同行。
12: 沿着习主席“一带一路”的路子，力争把中国的小土著做到国外去做好。我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3: 他们是返乡创业的新农人，他们是勤劳致富的生产能手，他们是农技服务的重要力量，他们是践行初心使命的乡村干部，是他们让乡亲们的生活幸福富裕，是他们让美丽的乡村充满希望。乡村故事会展示红人风采，

0: 见证乡村振兴。
1: 老挝和约旦等等这些培训班哈，我们在这些国外落地的情况当中，有没有出现水土不服，或者说，哎，大家有可能会质疑我们这项技术的情况，有没有？
2: 嗯，我们确实也遇到过，比如说那个老挝嘛，我们这个老挝的老百姓家有养的有猪，养的有牛哈、啊，他就很渴望游客早起吃。我们当时在那做海外培训班的时候，我们就选点，就选在他这个家里，因为他有原料。也有场地，我们在那里就给他修建了一口那个砖混的，啊，因为教学要求就时间比较长，我们就修了一口传统的中国的砖混式早起吃，修得非常好，啊，效果也非常好，包括他的给他配备的有那个早起灶，啊，那个火焰很高的，然后有早起灯就可以点做电灯来用，啊，然后还有早起热水器。他洗澡，因为
3: 全套的都有，
2: 非常好。那个据了解，我们后面回访啊，两年都稳定的运行了两年多，两三年啊。然后后面第三年底的时候去回访他，我们又另外的承办海外班的时候去回访他，他就说，他就专拿就跟我们说，他的早起是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呢？就是他不说不产气了，我怎么可能不产气？这都两三年运行很好的，为什么不产气？我们猜测就是漏气了，或者什么。我们去查了，就发现它那个盖池啊，顶盖旁边它有点小气泡在漏，但是用黄泥把它浮满之后啊，就不漏了。但是整体还是没有那个，从那个气压表上面看出来，它还是没有气压。然后确实找了，都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然后我们就发现是不是管件上面漏气，就管道上面，主要是管件部分、阀门方面。我们用那个肥皂水那个泡，肥皂水泡，我们肥皂水然后去涂，也没有漏，也没有发现。最后呢，我们就，因为它厨房这边的所有管子都潮了，那么只有一个原因了，只有另外一个，就比如另外一个单独的管线，就是到它热水器的地方，我们就发现到热水器的一个管道破裂了。它是怎么回事？它是那个可能是它的一个砖块压下去把它打破了，还有由于它那根管刚好有一个，它那个把树木刚好伐了之后，那个太阳光直射，可能有这种老化的现象，啊、嗯，它又因为原来有树遮着，可能老化不那么快，现在树砍了之后老化又快，然后又破了，就发现这么个问题，实际上就造成了误会。实际上我们早期技术是很稳定成熟的。那最后我们把那个管道给它换了，那么一下子又重新进掉之后又产造起来，它现在都还在用得非常好，所以就是很多还是缺乏常识，我觉得。
1: 所以说您看蒲老师，我们的技术是过关的，啊，然后这个幸亏是两年之后的这个回访，我们又给它解决问题了。
4: 是的。
1: 那么所以我们再把技术在当地落地之后，有没有一个长效的机制可以帮助他们，比如说后续的维护啊、保养啊？有没有这样的？
2: 所以这个我们每年都要进行学员回访，特别对我们工程点也要进行回访，这就衍生出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我们原来我们国家有最高峰的时候有4000多万口早起池，啊，为什么会后面越来越少呢？当然也是因为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了，养猪养鸡的家户用的很少了，都是那种规模化养殖场，规模化养猪，规模化养鸡，它原料少了，当然这个户用早起池减少了。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户用早起池减少，我认为就是后续的管理。咱们原来是有专门的合作社，早期合作社来帮你来更换那些配件，管道也好，阀门也好，清渣清料也好。但是后面因为这个市场化比较多一点，然后而且家家户户都用上，因为电这个也很方便，然后还有那个天然气管网也入户了。所以对这个早期还是有一定的冲击啊，但是不管怎么冲击，你那个户用早期啊，那个它至少可以做一个化粪池来用，你需要这个来做一个储粪的地方，是不是还是需要的？不管你建化粪池也好，还是建早期池也好，就看你有没有足够原料，如果原料足够建早期池，不足够就建个化粪池也就行啊。所以整个我就刚才提到的就是个管理啊，后续的管理很重要，三分建七分管，如果要用好早期池， 啊，要正常运行，要安全的运行，那么管理要到位，不管是户用沼气池还是大中型沼气工程，要管理好。
1: 所以我们在对这个国外进行这些援助也好帮助也好，是不是也会有一些这样的相关的培训在管理这个角度？
2: 那是我们要教他怎么来运行这个沼气池或者运行这个沼气工程，特别是从安全规范有序的角度来提醒他们不能出现安全事故，就海外的这种人员也要入老入新。
1: 嗯，对，所以我们对他们的培训也绝对得是全方位的，忽略任何一个环节，这个工程出现问题了，可能就是一个大的问题，就整体都闲置了，
2: 是的，
1: 废弃了。
2: 是的、哦、就太浪费了、其实很好的一个项目实际上、但是如果管理好、之后就运行的就很通畅、
1: 冉老师，您也这个参与起草了多项沼气安全相关的标准啊，在户用沼气池使用和维护当中，哪三条红线是坚决不能碰的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很多的事故就恰恰发生在清池的环节？
3: 就那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户用沼气池啊，这个特别是使用过程中有一条红线，就是要做到通风啊。我们农户家里面用气儿啊，一定要通风，这个跟我们城市里面用那个燃气热水器是一样的啊，要做到通风嘛，不通风它就是什么一氧化碳集聚是吧？还有一个关键点就是它如果是气体泄漏啊，沼气气体泄漏在那个房间里面。甲烷是那个易燃易爆的，在空气中的浓度达到5%到15%这样一个浓度，遇到明火和电火花就会爆炸。还有就是有的硫化氢是吧，没有脱出干净，它如果在那个也会在那个厨房啊，或者也会造成一个人的一个死亡。另外一条红线就是在那个在我们的一个维护的清池过程中哈，就比如说我用泵去抽那个沼气池，抽来给周边的浇地啊，泵卡住了或者要人下去。要去掏清掏啊，就是坚决不能的，人坚决不能够入池，就是我们的农户啊，自己不能够坚决入池，这个就涉及有限空间操作的问题。第三条红线呢，就是我在想啊，就是在这个就是在第二条红线那个有，比如说有人下去了之后啊，我们的一个那个家里面的人呢，或者周边的邻居啊，不要盲目施救啊，就不要自己再进去救他，造成一个群死群伤这样一个那个连续的一样，这种前几年啊，在我们国家也发生过几起这种连续施救啊，群死群伤这样一些情况。户用沼气嘛，这一块就是前些年嘛，我们有比如说有个那个家里面那个春节的时候，家里面去那个鸡呀、鹅呀啊是吧，我们就把它要去抓来，然后杀来过年，然后他就。扑通一声掉到沼气池了，家里面那个女主人就觉得损失有点大，那个就到池里面去把那鹅捞起来啊，结果后面她一下去嘛，就人事不行了，家里面的那个老公啊，还有那个小孩啦、就去救啊，相当于这个一个池子里面就几条人命都在这个池子里面，所以说就这样一些情况，这发生过在我们国家很多省啊，特别是我们户用沼气多的这些省。都发生过这样一些群死群伤的一些事故、
1: 所以还是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啊。
3: 对对对，
2: 我也补充两个例子吧。那个过春节的时候就总是出现那个爆炸，就是下水井爆炸呀，沼气池爆炸这种事故，就是因为孩子或者有些年轻人喜欢玩鞭炮那种擦炮，就往污水井里面或者沼气池里面扔。
1: 就现在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一到过年还是能够刷到这样的一些，
2: 每年基本上都会，
3: 每年都有
2: 这个。实际上这就还是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普还没到位，宣传还没到位。你像我记得我小时候，大家都说那个电，说电老虎，我记得每周我都能看到那个电视上宣传这个电老虎不能去摸啊，或者是打着要用木棍把人弄开啊，这种要达到这种阶段，可能大家才对这个沼气，有更深刻的认识，啊，一个就是这个我刚才提到就是鞭炮的问题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比如我再举一个甘肃有一个小农场，它是养猪的一个农户，它这个沼气池建在那个猪圈下方，它为了要清粪嘛，清渣，它用那个泵，浅泵去把它渣抽出来，但是他人就离开了，他就没在那守着，然后他离开之后，那个抽干之后就他都忘了这个事了，就空转，后面引起的点短路。 短路那还聚集有沼气。

0: 然后就造成了爆炸，把整个几十头猪，包括母猪那个仔猪、小猪啊，都死亡，损失10几20万，很严重，很惨重一个事。幸好没伤到人，但是财产损失很严重。就是说，还是知识贫乏，就是欠缺这个安全知识。所以更重要的是，这种我们还是要多科普、多宣传啊。像咱们现在这个节目就挺好，播出去之后，大家农民老百姓就知道这个安全知识更重要啊，很重要。
1: 冉老师，一旦是发生这样的安全事故之后，科学的处置方式有哪些？
2: 就这一块儿，不能够盲目施救嘛，不能够盲目。这个如果说有人在沼气池里面发生的这些事故啊，外面的人怎么做啊？怎么做？就比如说，外面的人有一个原则，就是不能够到池子里面去救，不能够入池。但是也可以问他喊他是吧？下面有声音没有啊？回话没有？他有话吗？他还有意识是吧？能够回话的可以扔一根绳子啊，一根竹竿呐、啊，或者什么能够把他辅助他拉出来是吧？这个是一个，如果喊话都没有声音了，这个可能就昏倒了，没有意识了。这个时的话，第一时间可能就是看家里面有那个我们的电风扇啊，拿去给它鼓风啊，鼓风啊，鼓让它里面的那个气流嘛，能够有一些空气进去，减少那个伤亡是吧？减少那个损害的程度。然后边找风扇的同时，你可能第一时间要打119啊，打119，119打完了可能是120、120那个这样一个情况，或打了之后可能给村里面呢、啊、村委会啊。是吧？再报告一下这个事，村里面可能也逐级上报这样一个事故，这样一个情况。主要就是，前期的话，我们老百姓自己能够做的可能就是这些，然后就等到119的消防队员来了，然后展开专业的救援啊，把他救起来，然后120我们的医护人员把他拉走，赶紧进行一个施救，就这样一个过程。
0: 因为这个沼气，它是这样，它沼气是存在于很多地方。在有限空间内，只要是有机物发酵之后，都会产生沼气，不仅仅存在于沼气池、化粪池，我们的市政管网，就是污水沟啊、污水井，都会产生沼气。我们用那个便携式的沼气分析仪，完全可以测出来，它浓度还应该，包括我们厕所这样都会产生一道沼气，只是浓度的多与少的问题。特别是浓度比较高的地方，它里面的硫化氢含量很高，如果我们的人，普通人去了闻一下，很可能是闪电性死亡，猝死，就触电一样那种。浓度太高的话，那非常危险。所以，对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不能盲目，千万不要进那种有限空间。进有限空间都是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来操作。你看我们的，那个拿国外来说，他们要进那个有限空间，他们那个大型沼气工程哈，他们是为了不停车作业，他是带上了呼吸阀。有氧气瓶，还有牵引绳，各种做好了完备的设施才能进去。哎，换设备也好，或者是那个救人也好，那种情况，他做了万全之策才能进去，就不能我们这种一般的老百姓，他根本就，你如果去一个救一个，那就是群死群伤，就很出现这种，群死群伤的现象，非常难过、悲哀的事情。
1: 是的。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多宣传，
1: 对，多宣传，然后。让大家在这
0: 对，
1: 种
0: 安全
1: 危
0: 意
1: 急
0: 识，
1: 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理智、冷静，
0: 冷静，
1: 即便
0: 对，
1: 是这个自己的亲属下去，这个时候也不能失了分寸。
0: 是的，
1: 所以，这个平时的一而再、再而三的这种安全意识的培训，就起到关键作用了。好，
0: 对，
2: 这个反正就是我补充一点嘛，这个也很难，就是相当于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亲人呢下去，你第一时间
1: 第
2: 可能
1: 一反
2: 要
1: 应
2: 去
1: 肯定
2: 救，所以说我有一个措施，就是要做到严防第一个人下去。就第一个人就不能够到那个池子下面去，我们的池子里面加盖呀、啊，池子上
0: 差不
2: 面
0: 多，
2: 加那个警示标志啊，就严防第一个人下池，这个可能是要最关键的一个环节。
0: 我们现在主要还是通过技术手段，一个是宣传安全意识，第二个通过技术手段，
1: 怎么通过技术手段呢？
0: 在那个管口或者那个池口，我加那种防护网，他人掉不下去。
2: 电子围栏啊，还有线。
0: 第二个。有那个就是有的上锁盖板是吧？上锁它打不开。第三还有就是，你如果打开了，马上报警，传到你的手机里面，马上报警，就有那个相关主管部门就到这里来，那个来观看看什么情况。
1: 那这些年就是大家的这种安全意识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呢？
0: 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要多借助新媒体，就是比如说抖音啊这种
1: 大家都在上手机，所以我们。
0: 对。 就是说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新媒体比那个纸质媒体可能效果更好。
1: 嗯，是。
2: 对，其实这些都可以，这些都可以推送到微信公众号，是受众更广更多一点，
1: 就是以更能接触到人们的这种方式啊，把我们这个安全意识强化一下。好啊，那么从杨老师从技术角度来看的话，智能化监控在预防安全事故发生的过程当中能发挥多大的作用？比如说实时监测甲烷浓度啊、自动报警啊等等，或者是还有一些我们还不太熟悉的一些技术。
2: 嗯，从技术的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早期工程它要配备我们特别是在一些早期能够存储啊、输送啊那些能够泄漏的房间里面，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早期锅炉房、早期发电机房、早期的脱硫脱水的这些房间，它有早期管道经过，有早期使用或者早期经过的这些有限空间内，是要那个安装我们的一个甲烷浓度的监测。这个监测之后啊，它要有一个报警啊，比如说我们的甲烷是5%到15%这样一个爆炸浓度，我们这个监控那个监测器就设到5以内啊，比如说设到3%。到了3%就提前就报警了啊，就不到5我们就提前，这个是联动了一个切断阀啊，我们叫监控啊，就不仅有监测还有控制，把我们早期管道的那个管路给切断啊，就防止它继续泄漏在那个有限空间里面扩散，造成了那个达到它的一个爆炸的一个浓度。上限的话我们就可以在15%设在以上啊，这些早期那个比较量比较大的这些比如说早期存储啊这些我们就可以设到是吧18%-20%，然后低于这个值它就也可以那个报警啊。最好现在都比较方便的物联网啊，跟我们的那个早期工程运行管理人员业主的手机连了，手机也可以报警，就马上就可以收到啊，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一些处理啊。然后这是从技术的角度来进行一个安全的一个防护啊，但是呢，这个还不是起不到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啊。现在科技发达了嘛，我们把我们的先进的技术用到我们早期安全生产上，但是这个起不到一个决定性的一个作用。我们各行各业统计在安全事故发生的原因来看，我们的那个设施设备这一块只占40%这样一个比例啊。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物的不安全状态啊，这样一些它的一些老化啊，这样一些破损啊，占了40%。然后我们更多的是我们人这一块的人的一个因素占42%啊。我们人的一个安全意识，我们人的不安全位置，还有我们人的一个操作技能啊，就是一个安全技能没有掌握啊，这三个方面就是占42%一个比例啊。所以说我们提的早期安全事故嘛，要做到人防、物防、技防，我们人防是放到第一位的。
1: 嗯，人防，因为人的这个安全意识，你刚才说到一个数据42%。
2: 对对对，要高2个百分点。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1: 杨老师，现在还有很多人比较关心，就是说这个家里的这个老沼气池已经十几年不用了，想要填埋掉，自己动手行不行？有没有一些补贴啊？自己填埋的过程当中要注意些什么？
2: 嗯，这一块呢，因为我们国家现在的户用沼气池啊，绝大多数是我们以前的中央资金国债项目啊，从2002-03年一直到2014年啊，这样一些户用沼气池啊，这些老沼气池啊，它可能也不同的状态吧哈，有的可能是闲置了多少年，有的可能也是刚闲置，有的是完全废弃了没有用啊，都有这种各种情况。自己去填呢，这个就是有一个安全隐患啊，这个安全隐患，比如说哪怕这个户用沼气池有20年有10年，它都闲在这里，那里面它可能以前进了一些粪尿液在里面，它即使把管路拔了之后，但是这个池子里面是个有限空间，没有进行啊，没有进行通风，里面要产生沼气，只是里面产生的气体跟大气压的气压是平衡的，里面的气体它也跑不出来，外面的气体也进不进去，但是
0: 一直存在那里
2: 啊，里面有甲烷，有硫化氢啊，都是有可燃气体， 有那个又有毒有害气体。
0: 对，
2: 嗯，你如果自己去填埋，一个是你去用一些设备嘛，哈，你要去把它上面的磁拱啊，要去把它打掉，要产生一些电火花呀，还有一些老乡是不是有吸烟呐，这些不注意这些情况，还有一些是不是有些人他对这个没有什么意识，他可能要下到池子里面去，这样一些情况发生，
0: 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1: 嗯，有没有发生过这种真实的案例有吗？
2: 在复用早期池填埋，我没有听到过那个有发生事故，因为现在基本上这些农户他都没有自己去填啊，这个
0: 专业的公司
2: 啊，我们有2019年是部里面办公厅有出了文件2号文，嗯，他也是规定了我们复用早期安全处置，早期工程安全处置它的一个管理流程，它需要有2张表啊，要提前要申报，处理完了要备案啊，肯定还是要当地那个县里面农业农村那个农村能源管理部门要知道这个事儿，他们组织专业的施工队去做这个事儿，即使他们不组织装工，他们自己可能要去现场，是吧？他们可能是更专业，守则指导这个农户来操作。这样能够杜绝一个安全事故的发生。
0: 农户千万别自己自作主张去处置自己的那个复用沼气池。
2: 对，
1: 嗯，那就是自己不要去处理的这种意识，现在来说大家提高了吗？
2: 这一块的话，其实大家还是有这个意识，就是那个老乡自己那个复用沼气池嘛，他们都没有，基本上没有自己去填的，这种比较少。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可能哈，他这个那个。他自己要盖新房子，是吧？哈，他以前的老房子啊、猪圈啊、厨房啊，他都要把它拆掉。这个复用沼气池是吧？他肯定，他要把那个拆掉之后，他再用那个地基、地盘啊，来盖新楼啊。这个老百姓那个生活水平提高了，可能这个也可能也是，可能是县里面农业农村能源管理部门哈需要关注的一个点啊。这个可能现在一个
0: 有这个可能。
1: 对，您刚才提到有的是废弃多年了，有的是可能刚停了，
2: 刚停用啊，有的刚停用。
1: 那么不同的这个池子是不是在处置上也有不同的方式方法？比如您参与制定的农村沼气设施安全处置技术规程，这当中有没有一些明确的答案？
2: 嗯，这一个标准呢是2021年啊，2021年当时我们参与制定的这项那个农业行业标准。这个标准呢是把我们那个复用沼气和沼气工程是彻底的拆除填埋，比如说我们的沼气工程的地上的发酵罐、地下的一些净料池啊、调配池啊、沼液池啊，要给它填平，是吧？拿来复耕啊，或者干什么啊，报废。嗯，我们复用沼气池啊，也要把它的磁拱，是吧？水压尖那个磁墙，还有净料口都要把它那个把它打破碎掉，然后用泥土给它覆盖，上面可以栽种庄稼啊，就这样。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处置方式，就能够彻底的消除安全隐患的。但是这不是唯一的一个处置方式啊，因为我们现在也在积极申报啊，申报这个新的一些标准啊，就是一些简易的处置方式，一些临时性的安全处置方式啊，就是因为按我们2021年这个标准，那个处置的费用还比较高，很多现在相当于这个还成本也比较高嘛，现在这个还需要一些资金量比较高，我们现在其他的一些几种处置方式啊，可能就是要相对来说就要费用要低一点，还有更切合实际一点。就比如说我们的复用沼气池建在厨房下面，建在我们那个猪圈圈舍下面，我不可能去拆这个池子去把它房子给拆了，是吧？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安全处置方式，比如说我们一个安全封存，这是一种把里面的尿液清空，再用清水把它冲洗个2次，然后这几个3个孔口、净料口、活动盖和出料间啊，这3个孔口用盖板，如果它原来有就用，如果没有就做水泥预制板啊，用高标号的水泥把它封死。就老百姓他自己提不开、打不开了，池子里面它也不产气了，让它失去产气沼气功能了，这样就做到一个安全的一个处置，这是一种啊。还有一种啊，那个相对比较简便点的，就是可以把它做。嗯，做成一个安全填埋，安全填埋就比如说这个周围我们有沙呀，是吧？一种沙土啊，或者一些河这种河沙呀，这种流动性比较好的一些啊，也是按刚才那种方式先把尿液给它除掉啊，这种啊就不用清洗，然后把沙或者用土把它里面把它填埋了，把它最好把它压实，池子还在那里，但是啊我们那个它也不产气儿啊，它里面这个空间也被填掉了， 这个我们去双流调研的时候，双流的老百姓就很多，就是说这个就不要给我拆了啊，我让他处于一个安全的状态，把它，我这边安全用安全就行了，我也不用了。我以后拆迁的时候，我那个房子要赔几十万，我那个费用的那些词还给我赔我5000块钱，还有一个拆迁补偿，这是老百姓的一个资产嘛。所以说我觉得还是这个就是又回到了我们一个处置的原则啊，刚才我讲了这三种处置方式，还他处置一个原则就是要农户自愿啊，我们政府部门来进行引导，科学的规范啊，是吧，这样这样来做到一个安全处置，让既能够老百姓高兴，然后也能够达到一个安全的一个目的。
1: 嗯，而且还有刚才您提到的这个成本的问题也是要考虑的。
0: 我补充一点吧，还有就是我们是可以利用现有的池子哈，还可以立旧，比如说我们的招改册，其实我们早期池一般都是6个立方、8个立方、10个立方为主，这三种规格，其实比我们的化粪池大得多，我们化粪池就1.5到2个立方米左右，实际上我们这个早期池的容积比它大得多，所以它化粪当做化粪池也很有效的，就也可以节省国家资金，只是我们不收集沼气了。不让它不收集沼气了，它就做一个大号的化粪池来用，是非常好的。另外就是，有的是因为，比如说养殖业的发展，这个行业就比如说养猪或养牛的，这几年行情不好，我就少养或者不养了。但是他可能过几年又行情好了，他又想养了，所以他又只是需要把这个沼气池给它封存起来，但是后面我把它揭开还可以用，这还有这种方式。
1: 还有这样的方式。
0: 对。
1: 刚才我们也提到，有的人说这个十几年不用的这个沼气池现在想填埋掉啊，在这儿您还有哪些要特别强调的点，是大家必须要注意的。
2: 这一块的话主要就是可能按那个，一个是按我们的标准规范来操作嘛，另外一块就是我们质检中心做了一些工作，在这个2019年这个那个农业行业标准颁布以后，我们那个2021年做了一个那个农村户用沼气设施拆除填埋的这样一个全景的一个这样一个视频啊，实景的视频啊，把从最开始什么那个那些管理上的要求、技术上的要求，整个这个操作的流程都给它拍成了一个实景视频啊，在微信公众号推送啊，也是被各地转载。后面就是2023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对，2023年做了一个户用沼气实景视频，2025年我们做了一个沼气工程的一个安全处置的一个动画视频啊，2026年我们做一个户用沼气的那个安全处置的一个，还包含那个多种处置那个技术模式的一个这样一个动画那个宣传片啊，在我们的那个我们自己的那个微信公众号啦、视频号啦，或者在我们行业内部啊这些进行发布啊，最后可能这个我们前期啊制作的这两部视频吧哈，其实被转载的可能。我知道的话，可能都有观看量，都有上10万起了啊！就是各个地方的，它的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都转载了我们的视频啊，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嘛，把那个受众面扩大啊。
1: 我们就是主张花小钱办大事儿啊！这个沼气池的日常维护怎么才能维护好，让大家少花钱？
0: 好，因为沼气池呢，它这个确实非常具有作用，也具有代表性。我们现在拿四川来说，我们还有几百万口沼气池还在用，但是有些因为都建了有10年以上了，好多设备设施老化了，但是池子的主体还是很好的，只是需要更换那个沼气的管道、灶具、净化器啊、以及那个一些比如说沼气灯或者是沼气热水器这些。有的地方政府呢，他为了杜绝这个安全隐患，也是为了让，也是一个民心工程嘛，也是个民心工程。比如像我们的四川的彭州啊，东部新区简阳啊这些地方，他们就有一个专项资金，每年会拿出一部分小部分资金啊，更换，每年不全部更换完了，每年可能一个地区可能就300口沼气池或者500口沼气池，把它的这个设施管线给它更换成新的，它又可以还有灶具。又可以用8到10年了，然后也把警示标牌那些重新制作，这从另一个方面也杜绝了安全隐患啊。通过这种方式就花小钱办大事儿啊，老百姓也把沼气池也用得更好更通畅，有这么一个办法啊，都是有专业的施工队来操作。

0: 做这个事儿。
1: 其实我们把沼气的这个安全问题解决之后，其实沼气可以在农业的更多的领域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哈。
2: 这一块儿就是从我们自己来做的工作哈，从两个维度来讲吧。第一个就是从安全的拓展，我们从沼气的安全拓展到我们的一个那个养殖场的我们的有限空间的安全生产啊，我们的一些养殖场的有限空间设计比较多嘛，我们的环保设施、粪污处理设施，还有我们的一些，比如说我们的那个气条库，那个还有濒死猪的这些畜禽的一个处理的一些设施设备啊。还有一些耗氧堆肥的一些，那个也是这块安全，我们也在做啊这一块。另外一个维度的一个拓展呢，就是我们把我们的沼气，我们以前都是那个能源为主嘛，但是我们沼气是一个技术，是一个手段，是一个厌氧发酵的手段，我们可以处理我们的那个农业生产上的很多一些废弃物，还有我们农村人居环境上面的设计的一些。人的粪污啊，还有有机垃圾啊这一块，这一块的工作啊，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吧，就是我们的，重点流域农业边缘污染治理啊，这个也是国家的一个大项目啊。我们，“十四五”期间，一个县市中央财政资金是5000万，现在“十五五”是提高到了8000万啊，财政资金有8000万，然后到了各个县呢，各个县它也是做那个畜禽粪污、水产养殖的那些。尾水处理，还有秸秆，还有农膜、地膜这些哈，这里面的设计只要是有机物的、有机质的，通过我们的厌氧手段都可以进行一些处理啊，不管是达标排放还是资源化利用，这个厌氧发酵这个技术在里面都会发挥可以说是不可替代的作用。
0: 我可以补充一点，其实我们人人都带一口沼气池，我们的肠道就是一口隧道式沼气池，里面有80%左右的微生物菌种都是厌氧菌种，就是说我们的人体肠道也好，那个牛或者是牛这些啊动物的肠道，它都会产沼气，对，都是跟沼气技术有关系。就是说我们现在还拓展的这种人体啊或者动物的健康卫生领域这一块，所以也是可以作为开发药物，还可以说这种就是说沼气领域拓展很宽泛了。现在不仅仅是我们自己就生产方面的，还有我们自身生命健康方面也涉及到这些。
1: 彭老师，中国在沼气安全标准制定方面，您了解的目前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您在员外培训的过程当中，这些标准会不会也会分享给、传授给外国的这些学员？您觉得这个中国的安全标准在国际上适不适用？
0: 是这样，我们国家是应该是全世界利用沼气啊，这种规不从，不管是从规模也好，类型也好，都是很丰富，应该是最强的啊。从户用沼气池到大中型沼气工程，以及超大型的这种生物天然气工程，我们都有，各种类型你都能，大家都能见到。这个标准我们有大概70多项，沼气行业的标准啊，不管国家标准还是行业标准。啊，涉及安全的啊，有3到5项，我记得。然后，对国际上啊，这种针对这种国际的沼气标准，大概有3项左右啊。我们的标准呢，它是我们国家也是国际那个沼气专委会国际标准啊，国际专委会的成员之一。我们的很多标准就是引领的，也是推动了国际标准。应该这样说，我们每一堂课就是关于沼气能源、农村能源培训这一块。只要是涉及到沼气的，我们都会讲到我们的沼气的安全、沼气的标准，就是把输送我们的标准到国外，大概这么情况。
1: 尤其是咱们的哪些标准是比较先进的？
0: 比如说，我们的首先有一些建池的材料，啊，我们的一些，还有户用沼气池的设计，水下是，这是我们最有特色的一个户用沼气池，还有就是一些大中型沼气工程技术规范。以及我们现在这个沼气池的那个农村沼气池的这个安全处置，这都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1: 在您进行这个员外培训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咱们的哪些技术是比较受欢迎的？在国外是评价比较高的。
0: 整体来说啊，现在我们主要面向的是“一带一路”发展中国家啊比较多，啊，他们的经济水平呢，现在可能还不够。不够那个发达，不够来建这种太大型的那种沼气工程， 大部分建的是中型、中小型以及户用沼气池为主。我们表示欢迎，比如说我们的户用玻璃钢沼气池就出口比较多，因为安装使用都非常方便，比我们原来传统的那个砖混沼气池要很高超的技艺，要有那个漂拱、漂砖、起拱那个技术，他们在国外是找不到那种技术工人的，只有我们国家有这个沼气技工能做。但是我们用那个玻璃钢沼气池呢，它是成套设备，很快就两三天就可以安装一套，这个就非常受欢迎。
1: 嗯，所以我们在这个给一带一路国家去进行分享的时候，也是要因地制宜，不同国家给他推荐不同的类型模型。
0: 是的，要看受援国的他自己的要求，他们就是这种以分散型为主，提出技术要求比较多。
3: 沼气虽小，安全是大。从三条红线到科学施救，从老旧池子处置到技术走出国门，沼气安全的关键始终在于人防、物防、技防，而人防是第一位的。我们也非常感谢两位专家精彩的分享，也提醒广大听众，安全意识多一分，生命风险少十分。下期再见。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生活小窍门。
6: 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你了解吗？随着人口结构老龄化以及生活方式、饮食结构等因素的变化，我国的高血压患病率逐年增加。除了药物降压外，健康的生活方式对血压控制具有重要意义。下面呢，就告诉您控制血压的五个小技巧。首先是合理膳食，适度减少钠盐摄入可有效降低血压。建议钠的摄入量减少至每天2400毫克，减少烹调用盐及含钠高的调味品，包括味精、酱油，避免或减少含钠盐量较高的加工食品，如咸菜、火腿、腌制品。烹调时尽可能使用定量盐勺，以达到警示的作用。另一方面呢，增加膳食中钾的摄入量可以降低血压。增加富钾食物的摄入量，如新鲜蔬菜、水果和豆类。肾功能正常者可选用低钠富钾盐。建议高血压患者饮食以水果、蔬菜、低脂奶制品、富含食用纤维的全谷物、植物来源的蛋白质为主，减少饱和脂肪和胆固醇的摄入。第二是控制体重，减重是控制血压有效的生活方式改变之一。如果超重或肥胖，即使减掉少量体重，也有助于降低血压。除了减重，还应该注意腰围，腰部赘肉过多会增加患高血压的风险。一般建议男性腰围不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不超过85厘米。第三是戒烟限酒，吸烟是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主要危险因素之一，戒烟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同时建议高血压患者不饮酒，如果饮酒则应该少量，并且选择低度酒，避免饮用高度烈性酒。第四是增加运动，运动可以改善血压水平，运动应该以有氧运动为主，无氧运动为补充。建议每周4至7天，每天累计30至6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如步行、慢跑、骑自行车、游泳等等。第五是减轻精神压力，长期处于压力状态可能导致出现高血压，应该认真考虑导致压力的因素或事件，并努力消除压力，减轻交感神经兴奋性，从而控制血压。
3: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 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7: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3: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7: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新主张。我们先聊个家常，您家厨房里现在摆着几桶油？往前数30年，那时候灶台上多半是一桶大豆油，一壶玉米油，再搁上块白花花的猪油，这就是一家人的油水了。可如今您去超市逛逛，货架上五花八门，橄榄油、亚麻籽油、山茶油、核桃油，小众食用油越来越多了。今天呢，我们就要为您介绍其中一位潜力股，它叫油茶。可能您的第一反应是，这跟茶叶有关系吗？其实它俩差得远呢。但就是这棵不太起眼的南方山间树种，它的果实榨出的油被称作东方橄榄油。更重要的是，它已经连续5年被写进中央一号文件。今天的节目，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刘亚彤邀请油茶研究者陈永忠、油茶产业实践者周新平和我们的同事、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传奇艺术东方油茶节目的负责人陈默，从这瓶小众油说起，聊聊一棵树怎么能改变一片土地。
3: 先请三位老师分别介绍一下您和油茶的渊源。
4: 大家好，我叫陈永忠，是来自湖南省林业科学院，是兼着国家油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主任。我研究油茶是从1985年开始，到现在应该有40多年了。
3: 周老师。
5: 各位老师好，我是湖南大山乡茶油的创始人，我叫周新平。我呢2008年从上海回到家乡湖南衡阳，在这里创立了这个大山乡茶油公司，一晃就是18年了，我今年已经65岁了，已经是个老农民了，一个退休的老农民了，但是现在还在一线。
3: 陈默老师。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陈默。
3: 非常开心三位老师来到节目当中。陈默呢其实也是我的同事，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传奇艺术东方油茶节目的总导演。我想先问问陈默，你一开始接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
6: 刚接到宣传油茶的这样一个任务的时候，我就对这个油茶这个选题就产生了非常大的一个兴趣和感情。因为我自己是客家人，在我的家乡从小就是有种油茶、吃茶油这样一个传统，我对它是很熟悉的。客家人种油茶、吃茶油真的是一个世世代代相传的传统。
3: 我们和三位一同聊一聊油茶。陈老师，我们先来科普一下油茶到底是什么，它和我们平时喝的茶有什么关系？
4: 应该说油茶它是一个树种，茶油它是一个产品。油茶呢，它是山茶熟植物里边的一个种子含油量比较高的一些物种的一些总称，它的种子啊可以拿来榨取这个食用油，就叫茶油。而这个茶油呢，应该是我们目前为止应该是最好的食用油。
3: 就是一个是植物，一个是油。
4: 油茶是植物，茶油是一种产品。
3: 有点绕了哈，油茶产的油就叫茶油。
4: 没错，油茶树的种子里面榨出来的就是这个油脂，叫为茶油。但是不同地方他们也有不同的叫法，像海南的他们叫这个山药油，像我们湖南的有叫茶籽油，还有在江西的他们也叫这个木籽油，台湾的叫苦茶油等等，不同地方的叫法可能不一样，但是比较规范的叫法就叫茶油。我们现在国标上是叫油茶籽油，所以我们老百姓里面一般都是统称为茶油。
3: 刚才陈老师说了油茶不是茶叶榨的油，那咱们再往前追溯一下，这棵树是从哪儿来的？陈默老师，您从小接触油茶，能不能给大家讲一讲油茶最早的记载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种油茶的历史有多久了？
6: 应该说油茶

0: 种植的历史了，而且我们国家是唯一一个没有中断种植传统的这么一个国家，所以我从这个角度呢，也对我们的油茶的一个文化做了一个比较初步的一个研究吧，一个梳理。对，最早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野生的油茶是进行了开发利用，到后来慢慢的开始对它进行了人工的栽培。比如说在典籍农政全书里面，它就有很详细的为林农普及了这个种油茶怎么来种，包括怎么来去培育它的种子，还有它的功效。就像李时珍在这个《本草纲目》里面也讲得很清晰，就是茶油它有一些什么样的功效。我也是通过创作才知道它在我们国家有着这么悠久的这个种植的传统以及使用的传统。
1: 您从小就开始用油茶了是吧？
0: 我们客家人的生活里面是离不开油茶的，就走哪儿种哪儿。早在唐末时期，因为我们经历了五次比较大的迁徙，从中原地带迁徙到闽粤赣边地区生活，我们基本上就是生活在这个山区，而山区呢就是非常适合种油茶，所以我们基本上是走哪儿种哪儿，种油茶吃茶油，就是我们世世代代传承的这样一种习俗。
1: 陈老师，我们说油茶起源于中国，是生长在南方的山野，那它最初是野生的吗？现在市场上有很多野生茶油的说法，靠谱吗？
2: 应该说从植物的说法，最早它都是野生的，油茶过去也是野生的，但是通过人工的开发利用，还有两种选育啊和人工种植的不断驯化，它逐步的就是变成这个成熟的一个作物了。正像我们过去的这水稻过去是野生的，后来呢把它驯化了成为我们的农业生产的一面良种。但是我估计你提的这个问题啊，这时候可能也有种说法，现在很多这个商家嘛，他就打这个茶油的时候就说是茶油是野生的，其实这种说法是不太科学的，它是强调了它的油茶的这个生境。应该说在目前呢、这个油茶应该它生长的环境一般都在山区，尽管是人工种植的，应该在远离城镇还有交通也不方便这些自然环境，尽管是人工种植的，但是确实还是它这个自然环境啊还是偏向于比较跟这个我们城市生活还是有一些不太一样，所以他们为了强调它的自然生长环境打一下野生的这种说法，这个是可以理解，但是是不太科学的。
1: 可能我觉得大部分人来说这个野生可能是也是希望

0: 是，所以现在它的主要问题，我觉得还是有三个方面。第一呢，单位面子产量和产值还是比较低，生产成本还是居高不下。因为现在尽管还推广了两种，现在很多低产林，我们现在平均产量大概是一亩的产油，大概也就是在20斤的样子，比起一些高产的一些作物啊，就是还是相对讲要比较低。而且在主要都是靠人工来生产，在这过程中生产的环节比较多，所以这个生产成本呢比较高，所以这一点制约着这个油茶产业的大规模产业的一个第一大瓶颈。第二呢，就是它的产品还是比较单一，就现在主要还是这个油，尽管有很多就是说其他一些产品，但是都还没成规模。作为这个油呢，它这个主要就是这个油茶的生物产量大概只有个20%左右，还有80%左右的这个产品还没能得到充分的集中开发应用，所以这一点上也导致了我们这个生产成本呢，大量还是压在茶油上，所以均摊起来的话，我们现在有些人也说这个茶油稍微偏高一点价格，所以这个也是这方面的原因。如果是把所有的其他产品都能够开发出来，摊平了这个生产成本。那我觉得这个产量会上升，产值也会增加，而且这个价格相对于我讲也更均衡。第三个呢，我又觉得应该这个油茶作为一个食用油，还是它的生产区域还是只在南方，也是最近这20多年在这个得到国家的支持下，才作为产业发展才大规模的发展，所以很多地方啊不太认识这个市场的认知和接受程度啊，这方面还是有点局限性。像我们现在只在产区，现在相对比较熟悉。如果是从小没接触过的话，一般可能都很难理解。甚至很多人都问我们，这个茶油是不是茶叶籽长的油？其实这两个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三个方面的话，都对油茶产业的大规模的生产，我觉得有很大的制约。
1: 刚才您说了，油茶的产量并不够高。那油茶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了人工的种植？过去我们一亩地只能产5斤左右，那现在的突破是怎么实现的呢？
0: 应该说，这个油茶呀，我们这是在有文献记载的话，是有2000多年。真正就说是在油茶里边的人工种植的方面，据我们文献考证里面，应该是在南宋的时候，当时是说是说的油茶的这个移栽技术。到了明清时期的话，那个很多农书啊、地方志里面就有这个油茶的栽植啊、利用的这方面的这个记载。但是这方面真正的系统的开展科学研究，应该是解放以后60年代，我们才刚刚开始。所以真正的说油茶的，包括两种选育啊这方面，都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我们过去啊，也就是在野生状态的时候，产量还是确实很低。你刚才说的5斤油，甚至有的一年收，另外一年是没有收的。所以这方面说话，大显得十分明显。针对这种情况，我们这里油茶科技工作者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就开展油茶的两种选育工作。首先是从自然林分里面选择优树，后来呢是开展杂交育种，通过这几方面来选育出了大量的这个优树和新品种。现在我们的主推品种啊，都基本上是通过这些技术来培育出来的。现在的产量基本上都可以达到亩产鲜果1000斤以上，最高的可以达到3000多斤，而产油我们现在最高的可以达到75公斤一亩，所以这样的话是我们现在小面子产量得到大幅度的提升。所以我们这几年从2008年以来，通过大量的大力推广这个油茶新品种和新技术，所以使这几年油茶产量得到大幅度提升。我们现在全国从2008年的我们只有24万吨，到现在我们突破了110万吨，这就是我们得益于良种和技术的这个应用的结果。随后呢，随着这个现代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像细胞技术啊、分子育种技术啊，还有航天育种啊等等一些新技术的一些应用，油茶的良种的产量和品质啊，应该还会得到持续的提升。
1: 那您在推广油茶和油茶的种植、选育、栽培的时候，您觉得最困难的是什么？
0: 油茶因为作为科研工作嘛，应该都是探索未知领域。从我做油茶研究的讲，也是跟一些兄弟单位比较，我觉得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时间的问题。因为油茶的育种周期啊太长了，像我们水稻一样的，像作物的，它一年可以种2季或者3季，但是我们油茶

0: 要形成一个从种子到苗木到幼龄到成龄到开花结果，完成一个育种周期，最少最少都要15年。所以，我们这个育种的作为一个育种科技工作者，一辈子没有多少个15年。所以，能在我们现在一辈子里面能够选育出一些新品种出来，我们感到很幸运。这证明我们中间还是没有太大的走弯路。所以，应该说，育种周期是我们在有在研究里面是最大的问题。
1: 就是从今天看来，这个愿望是实现了。
0: 初步实现啊，但是离我们的远大目标还远远还没到啊。我们的目标能够使我们油的产量能够达到更高，现在能够达到100公斤、200公斤呢，这样的话它的效率会更好。像这个袁老师一样的，把水稻的产量从400公斤到800公斤到1500公斤，所以我们上面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1: 产量要上去，需要有人去研究，那产业要发展，同样需要有人愿意去做。周老师，您之前在上海做跨国公司的总裁，人到中年怎么想起来回乡种油茶了呢？
2: 那人到中年了，就有一些想换一种活法的想法，想做一件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这个有意思呢，就是说，我觉得这个茶油的这个事，我从小就生活在我的家乡，就是盛产茶油。我的家乡衡阳也是全国这个茶油的核心产区，也就南岳山区这一块啊，是全世界吧茶油的核心产区。我从小呢就在这个茶园里面玩，然后也在榨油房里面玩。那么长大以后出去呢，就发现，这个茶油原来是个这么好的油，我就想能不能够结合这个自己去做这么一件事情，同时呢也对家乡有所回报吧。因为我也是农民的孩子，从2007年我回到家乡，看到山区，特别是山区的农民、农村的农民，那时候的现状，中国的农村肯定是缺乏。说白了就是农民从事农业没钱赚嘛，缺乏这个收入来源嘛。当然我也想自己要是做这个事业能够帮到他们一点，那不就是有意义嘛？在这种思想下辞职回来了，回来做这个事了啊，就这样一个原因吧。
1: 其实林业，我们都知道它是一个周期长、见效慢的这么一个产业，尤其是油茶。油茶它的种植现在来说，3到5年才挂果，8年才能进入盛产期。按照您刚才的说法，应该是选一个比较很快能见效、挣钱又快的这么一个行业。为什么您会选了这个油茶？经济账怎么算呢？
2: 我呢，当年也不是莽撞行事的，那个时候已经46岁了，也是有一定的创业成功的经验嘛，也有一定的资金积累、人脉积累，再加上自己对这个产业看好它的发展前景，因为它是除了是能够帮到农民以外，而且它这个产品这么好，我想这个茶油这么好，能不能够让更多的人吃到我们家乡的好茶油呢？当时这个行业里面，我调查了是挺落后的。实际上，我做了8个月的市场调查，走访了全国，开着车啊，跟一个同学两个人跑了几万公里呢，然后写了一本项目计划书啊，然后把这个问题啊也都想到了。当时想到就是8到10年能够把这个事做好嘛。但是怎么说呢？无论计划做得多完美，没有变化快，反正当时就是还是太轻率了，没有把这个行业里面天灾人祸各方面的因素都考虑进去嘛。
1: 就是您遇见他困难了，但是您没想到他这么困难。
2: 对了，我遇见了很多能够预见的困难，但是我的能力预见不到的困难，它出现了。
1: 周老师留下来做油茶产业了，而且一留就是十几年。其实光有心不够，还得有手艺。茶油这一行，手艺就是加工工艺。周老师，有人说咱们的油茶做出来的油是有生命的油，您怎么理解这个说法？那传统的加工工艺存在着什么问题呢？
2: 这个话讲得很贴切啊，为什么讲它是有生命的油呢？第一个呢，因为这个茶油，我们一般的讲茶油也是一种食用油吧。这个油呢，里面呢含有很丰富的活性抗氧化物质，也就是说，这个油除了甘油三酯，除了油以外，它还有附带的一些天然的活性营养成分。这些活性营养成分大部分都是抗氧化，有抗癌，有杀菌，还有一些这个滋养的滋补的功能。你像辅酶 Q10，比方说这个角鲨烯啊、黄酮啊，还有多酚类物质啊，这些东西呢，

0: 在茶油里面都很丰富，所以把它叫有生命的油，都在探索一种新的工艺，能不能够既安全又能够保留活性营养成分。这个就是大山羌在2012年获得的国家专利，叫冷榨冷提的专利。当时这个湖南省评价我们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我在看您的这个加工技术的时候，他说这个新工艺呢，要求在24小时内就从果实到成品的这么一个全过程。为什么我们要强调这个24小时呢？
0: 这个是又是另外一个更先进的工艺了。我们榨油呢，把茶果里面的茶籽给晒干之后呢，让它拿出来，用茶籽烘干来榨油的。但是在国际上呢，我们能够比拟的就是有一个叫橄榄油的鲜榨技术，就是拿新鲜的果不用晒干，直接进生产线来榨油。这个的好处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橄榄油的这个就更多的保留了活性成分。但是茶油呢，由于用茶籽，你用茶籽来做的话，那中间这个果里面的还有茶籽在新鲜的状态下，它的有些活性成分会更丰富，同时口感可能更好。那我们就针对这个工艺呢，来做了这个一个鲜果鲜榨，用新鲜的茶果。那这个新鲜的茶果呢，就是你摘下来要在24小时之内把它榨掉，这样呢，我们榨出来的这个油呢，既有这个茶籽的里面的营养全部保留了，而且还有茶果的一部分营养也保留在里面。所以这个24小时主要是为了不让它腐败变质，让它榨出来的油更新鲜。因为这个技术呢，我们也通过了湖南省科技厅的权威专家鉴定。这个结论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也就是说，这个是跟国际上橄榄油最高级的这个水平是一样的。
1: 刚才您说了，说我们24小时之内是为了保证这个营养的最全面哈，那您怎么实现这个24小时内我就完成从果实到成品的这个全过程呢？
0: 首先呢，就要选择好的果，新鲜的果了。在榨油的过程中间，你要保证这个茶果的新鲜。这个24小时是指从树上摘下来的新鲜的茶果，在24小时内完成鲜果鲜榨的全过程。我们原来也试过，比方说72小时内、36小时内，然后48小时内、24小时内，发现是越新鲜越好。最后结果我们能够达到的，能够实质上能够达到的是24小时到48小时。当然，我们努力达到24小时，也就是越新鲜越好。这就要求我们呢，从全产业链，就是从整个的质地采摘茶果到生产线，最后榨出油来，最后把油处理完成，这个全过程的配套啊，我们研发的这条全新的生产线，研发了7年时间啊，现在把这个技术成熟了，能够实现24小时了。
1: 工艺突破了，油也是好油，可是到了市场上，消费者不认，因为太贵了，而且真假难辨。周老师，面对市场上从9块9到几百元一斤的茶油，消费者怎么来辨别真伪？我们在市场上挑选一款好的茶油，有没有技巧呢？
0: 这个标准呢和技巧呢，确实也有一些啊。最便宜的9块9到几百块钱一斤的茶油都有。要消费者来分辨呢，我觉得有一个最基础的，就简单说3点吧。第一个呢，从成本上来看，低于70块钱一斤的市场上卖的品牌茶油，那你一定要给自己打个问号了，因为在这种价格下压榨茶油是做不到的。因为茶油呢有2个大的工艺区分啊，一个是直接榨的叫压榨茶油，标的压榨工艺，啊，第二个就是用那个榨完油的茶饼，我们叫茶渣，再用化学溶剂去浸出来的，经过高温精炼的那个茶油，大概在市场上能卖30-40块钱一斤，它是茶油，没错。但是好多人经常标注的时候，他不标浸出工艺，他标压榨工艺。
1: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说，如果我在那个瓶上我看到它是冷榨，
0: 冷榨、压榨的茶油至少是70块钱一斤以上。
1: 这个就应该算是一个最基本的标准了。
0: 那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看颜色啊，因为你没办法打开嘛，人家那个封在那里的。如果你看到那个颜色是金黄色的，那个是压榨的可能性比较大。也就如果将来打开了还有点淡淡的那个茶油的香味儿，有些是浓一点，像我们湖南喜欢吃浓香，我们这个叫浓香茶，有浓浓香味，就是打开有香味吧，这个就是压榨的。颜色很浅的，像水一样的，接近水一样的那种，那就不是真正的压榨茶油，甚至不是真茶油。 第三个是闻，你打开一瓶油闻一下，闻到有茶油的香味儿，固有的香味儿，或者你还可以拿到手里搓一下，再闻一下，这个香味就更浓，这个就是茶油可能是好的。
1: 现在市场上的油茶价格略高于其他食用油，这是产业的优势呢，还是瓶颈呢？
0: 从一个产业的这个性价比吧，我们首先要看到，假如说你站在消费者立场上，你在商店里边，你看到了这个茶油卖100块钱一斤，对吧？然后在旁边呢就是一桶其他的油，也就是60到100块钱一斤，一大桶就10斤了，那就算是差不多是1:10的价格啊。除非你真正的理解、真正了解，像我们这样深度了解的茶油确实有这么好，吃茶油就可以怎么怎么样，可以降三高啊，可以各种好处啊都有，那你会买茶，因为所以茶油现在还是有很多的叫做铁粉吧。但是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他来选择的时候一定会犹豫。像茶油这个东西，它只能够提供功效性的东西的时候，它这么贵的价格，这就是难卖的一个重要的或者主要的原因。
1: 价格高，卖不动，根子可能是在玩法上。周老师，您摸索了十几年，是不是找到了新的方法？怎么样能让产业不离开农民去做呢？
0: 很多人就说，那你当初去做那个那么辛苦去种地干啥，去育苗干啥，那为什么你不直接去做营销呢？结果我也发现了很多做销售非常厉害的人，而且在其他地方有非常成功的经验的人，在做茶油这个项目的时候都是失败的，没有一个成功的。这个产业不能离开农民，农业不能离开农民去做，一定要保证农民先赚到钱，才能有人去真正的把农业、把产业的最基础的，也就是说种植这一块做好。如果农民种东西不赚钱，他肯定不会做。这个产业也不是简单的，你让农民把那个产量提高就能赚钱的。今天我们的科技，讲实话，包括我们油茶陈院长他们，还有这个其他的那些专家们，把一些好的品种啊都做得挺好了。那些品种如果能够做好的话，也能够产量能够翻几倍。但是即使是产量高的时候，我也发现这农民还是不挣钱，因为产量一高，他卖不掉，市场又给他的压力，但农民始终是在承受最后的、最终的市场传递的压力。我意识到一个最核心的问题是，永远如果让农民只赚土地上的钱，不管你做什么，产量再高，你也赚不到钱，因为市场它会反应，把所有的压力都放到这地方的。说那怎么样让农民能赚到钱呢？我们的模式就是让农民和我们龙头企业要深度融合。农民知道卖原材料，比方说他卖茶果给我们1块来钱一斤，哪怕他产1000斤、2000斤果，也就是1-2千块钱，但实际上他们这个要管得非常好才能拿到这个1-2千块钱。管得一般的，或者是不管的，或者遇到天灾的，有时候只有几十斤一亩、几百斤一亩，那农民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有什么办法？首先要让农民要在土地上愿意下功夫，那还是回到一句话，你要让他赚到钱，但是你要让他只是种地赚到钱，他不够啊，他赚不到啊。所以农民就想什么办法呢？我也做二产、三产，但是作为农民来说，他们第一个没有销售渠道，他的销售渠道就是周边那几个熟人、好朋友。第二个呢，就卖给周边的人，卖来卖去，大家内卷嘛，卷的这个也不赚钱了。第三个呢？他没有品牌，他不能到网上去卖，不能到外地去卖，不能到其他地方卖，所以农民没有品牌，没有技术，最要命的地方他没有品质控制的能力。从这几个方面来讲，靠农民自己搞全产业链根本是不可能的。然而我们企业呢，他需要的东西，我们企业刚好都有。我们有品牌，我们有渠道，我们能够有品质控制，我们还有这个物流服务，还有这个客服服务。我们为什么不把这些和农民结合起来呢？我们就尝试了，从2021年、2022年开始，然后我们就开始从几户农民开始做到现在有几百户，今年估计要能够达到上千户了。我指的这一户是指一个个油茶庄园，这个叫种植户，他们的种植户少的话种几十亩，多的种上千亩，把它和我们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农民你把它种好，然后呢我来帮你加工，我来帮你合作，来帮你销售，我来培训你销售，我带着你销售。我们两个一起来吧，一起来解决你的销售问题。所以通过这种模式实践几年来，我们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然后我们说可以让农民不单是赚到这个种地的钱了，而且还能赚到你看加工的钱、品牌的钱、品牌营销的钱，还有他的这个榨完油的渣子啊，还有茶油可以做深加工。然后他的客户我们帮他管理运营，这个客户如果在我们的平台上，在其他平台消费了 其他的产品它能拿到佣金，它的柴油存在我这里，我们把它叫柴油银行，相当于它存柴油。

0: 在我这里，我们可以帮他跟银行贷款，而且我还可以帮银行来做一个兜底啊。你比方说，他的柴油如果借了银行的贷款，到一年到期了，他还没卖完，那剩下的柴油我可以把它收购过来，这样银行也拿到钱了，他自己也拿到钱了。那这种模式下的农民没有风险，我们把它叫做非常赚钱6+1的模式。哈，这个就农民从过去只赚原材料钱，变成能够赚6次钱了。所以这样的话，农民增加了收入。从过去，比方说，同样产1000斤果一亩地，他过去呢一亩地可能就只能够挣1000块钱，到现在他至少能赚2000到3000块钱了。只要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目标，那农民的积极性就非常高了。你像我们现在周边的农民，这个种植油炸的积极性就都起来了。原来我们周边的荒山，好多农民都不愿意种，各种理由不种，啊，现在都在争先恐后的在这里种了。我们供应链这一块，我们可以共享优势了。整个柴油产业如果有了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的发展模式，不但给我们的柴油产业发展兴起来了，而且还会给消费者带来更多的好处。因为这样的良性发展，当我们产量提高之后，我们的成本一定会降低。现在比方说我们卖70-80块钱一斤的压榨柴油才能够平衡，那将来可能卖30-40块钱，甚至更便宜，行不行？因为一个方面，农民一看我的这个土地能够赚钱了，他肯定把这个山呢，把他的茶山就当做金山银山了，把他的茶树才当做摇钱树了。有了金山银山，有了摇钱树，他一定能够心生万法，能够把这个山管好，能够让他产量越来越高，他学技术的积极性会越来越高。
1: 模式跑通了，但是油茶它的价值远远不止于卖油这么简单。陈老师，油茶长在丘陵地区，它最大的优势是不是不雨量增地？
2: 不雨量增地呢，就是说现在我们中国的主粮哈，它的主要是利用的是耕地。在耕地的话，现在国家就是说对耕地的管控还是比较严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些草本油料，比如说油菜呀、花生啊，如果是要发展的话，它必然也是需要在耕地上才能实现。这样的话，如果是油菜、花生的大规模的发展，直接可能会影响一些主粮的生产，比如说南方是水稻，北方是麦子、玉米等等。或者是，如果是我们现在也有一些稻稻油，种2道这个水稻，再种1道这个油菜，这样子的话可以错开的种，但是也会增加耕地的负重的压力，等于说本来可以休息一下子，但是它没办法休息，就是增加了1道这油菜，这样子的话对地力的损耗是有影响的。而油茶它主要是在南方丘陵山地上种植。所以它不直接跟耕地有冲突，所以它的大力发展应该说是还更好的利用了我们南方的丘陵山地资源，特别是我们现在有很多一些低山丘陵地区，还有城乡结合部，它又可以能够生产油料，还能够提供一种生态屏障，还有很多这个生态效益，所以这一点上应该说是在不雨量征地。而且在更好的利用土地资源上，应该有极大的优势。所以，08年以来，中央啊将油茶这个产业发展上升到了维护国家粮油安全的战略高度，跟这个应该有密切相关的。
1: 周老师，您觉得在大食物观的发展战略下，油茶产业的空间有多大呢？
0: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国家的种粮食的好地啊，如果让油料作物啊再去跟这个粮食争地的话，那我们国家粮油安全，所以这个是国家粮油安全的一个战略性高度的问题。大食物观就是让我们向山上要食物，向山上要油料，而且特别是对于乡村振兴啊，对于农民啊，这个也是好处，因为好多荒山都在那里荒在那地方，如果发动农民既能够挣到钱，又能够为国家粮油安全做贡献，这个两全其美的好事啊。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些年我们国家确实抓得还是非常有成效的。你比方说茶油的产量，这个10年以来差不多提高了1倍吧。另外，这个从整个将来发展前景来看，不光是茶油，还有核桃油，还有像山上要的其他的叫做我们叫木本油料吧，这个也越来越多。柴油现在达到9000万亩，将来达到1亿亩。大家想想，一亩茶山可以保证一个家庭一年的基本用油的量，那就是1亿个家庭。一个家庭是多少？就是算4个亿的人口啊，这个接近了现在的1/3的人口了。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产业，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15关的背景下呢，从食品安全也好，从这个乡村振兴也好。

0: 好，还有一个从这个全民健康这个角度来看，这是高端的木本油料，国家发展这个是绝对正确的啊。现在只是说我们要如何把它做得更好，能够找到好的方法，把这个好事做好。这个在不断的探索，十几年来进步是非常大的，将来的想象空间也很大。只要是有好的模式能够推广，能够快速复制的话，这个产业会迎来蓬勃发展的机会。
1: 两位老师都说了，对油茶产业的发展是非常有信心的。但是陈老师，油茶要8年才到胜果期，这种慢会不会让资本望而却步？有办法破解吗？
2: 7到8年确实还是长了一点，这个是油茶的这个生长特性，因为它的生长是比较缓慢的。这一点也确实，我们在油茶这个投资啊，在产业发展上，也使很多资本方还有这些种植者就望而却步。哎呀，这个比如说我栽下这个油茶苗以后，现在按道理能够是当年就有收益是最好，它不光没有，而且等的这个5、6年、7、8年，这样的话收益啊确实还是有点长。但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办法。第一呢，我们还是选一些能够比较早熟的一些品种组合，比如说一些比较像能够4年、5年的样子，能够可以投产的一些品种。第二呢，就是选用一些容器杯的大苗，通过大苗种植啊，我们现在传统是用过去老百姓使用播种苗，现在后来也用嫁接苗，现在我们要提倡使用3年的。这个容器杯嫁接苗，这样的话减少它的缓苗期。通过这个技术啊，可以缩短1年到2年，这样子的话也能减少我们前期的管理阶段。第三个呢，在前期的没有投产的幼龄管理期，我们现在开展复合经营，比如说开展一些农林复合经营，还有一些中草药材，还有一些立体经营模式，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前期收益，能够提升这个油茶林的前期的综合产值和效益，这样它弥补我们前期投资的这个方面的管理成本。所以通过这些办法，应该也可以达到一些效益的补充吧。
1: 油茶是典型的南方植物，未来我们能在北方见到油茶种植吗？陈老师。
2: 应该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现在油茶啊，主要是分布在南方15个省市区，最北呢应该是到了陕西南部，在河南信阳，就是往东部呢，应该就是到江苏，还有这个往南呢，大概是到北纬17度，往西大概是到云贵高原、云南那个地方，还有一些就是想像甘肃南部、山东东南部。但是这时候是讲核心地区，应该还是在我们的湖南、江西，还有湖北的北部，还有湖北的南部、广西的北部、浙江的西部和贵州的东部这个范围里边去。如果是要跨到北部去的话，现在目前来说，据我们了解情况，可能还不是十分很现实，因为自然的选择啊，有时候它可以栽植，但是人工的条件，它是这个辅助措施的话，难度比较大。所以在这方面的话，如果它自然它不能越冬的话，如果是往北移的话，现在可能估计我觉得还有很大难度。
1: 聊了这么多产业战略，咱们回到最本真的东西，一滴油，吃进嘴里是什么感觉？陈默老师，是您从小就在品尝茶油，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茶油它有哪些好的特质？
3: 我觉得作为女生来说，就是吃茶油会比你吃其他的这个食用油会更好一些，就是它不容易发胖。对，就很多这个产妇，她在生完孩子之后，就像种油茶的地方，她吃茶油。作为产妇，她坐月子的时候，她是一定首选茶油的，因为它里面的成分就注定这种食用油，它就是不会给你在体内造成太多的这个脂肪的这个堆积，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优质的这个茶油。我其实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茶油我们在做当茶油一键太极拳的时候，我就用了一个主题叫融字，就是圆融融合，就它是一个非常平衡的这样一个食用油。我总结它就是低饱和脂肪酸、高油酸和丰富的活性成分。那这个低饱和脂肪酸呢，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吃这个食用油是不容易发胖的，它里面饱和脂肪酸都比较低。另外一个高油酸呢，对人体又非常的好。还有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的丰富的这个活性的成分，比如说它有角鲨烯啊、维生素 E 啊、多酚啊、山茶带啊等等。那这些活性成分，它对于血液循环、促进神经系统发育、抗菌消炎，还有预防心血管疾病

0: 它确实是得到过科学的实验的这个验证的，它具备了这些功效，就是这些活性成分它就是起这些功效的。所以就是为什么说我们像现在我认为有条件的话能够选择茶油比较好的，就除了孕妇啊它减肥之外，我觉得还有就是我们生活压力还挺大的，工作节奏也很高，那吃茶油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血液循环啊，我觉得还是能够起到比较好的帮助的。
1: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载油茶说可疗喘及咳嗽去痰垢，您在实际生活当中有没有这种感触，就是比如说油茶除了食用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的功效？
0: 对，您说到这个，为什么说李时珍说他有这个治疗喘及咳嗽哈？其实在我小的时候，我印象中比如说我上火了，嗓子发炎了，肿痛了，我们是会喝那个茶油的，
1: 可以生饮是吗？
0: 茶油是可以生喝的，而且你不会感到恶心和油腻哈。就当然可能个别人他会因为自己个人的一个特点，他可能不能去生吃生喝，但是绝大多数人你生喝是不会有很难受，因为茶油它本身有一种植物的清香，然后你喝下去以后，它的里面的活性成分它就会起到一个消肿然后清凉解毒的这样功效。所以就是李时珍他在他的这个《本草纲目》里面有提到，我自己是有一个这样的体验的，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嗓子疼就是喝一口茶油，就是这个是我后来在做这些节目的时候我才从现代科学里面找到了依据，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活性成分，比如说像角鲨烯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活性的成分，然后它带来的一些功效。但是我觉得老祖宗的智慧都是生活中而来的嘛，像李时珍他当年也没有什么检测仪啊能够检测茶油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活性成分，但是他就是通过
1: 经验，
0: 对，然后给我们的后世子孙传递了这样生活的智慧，
1: 而且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医学典籍。
0: 嗯，
1: 您在拍摄《当茶油遇见》系列中有哪些故事最能体现中国人的情感记忆？
0: 其实我们在去年拍摄了20期的短视频节目，主打的一个主题是当茶油遇见系列，是想要通过一种文化的视角来解码解构这个茶油它的内在的一些营养成分，比如说当茶油遇见古琴，当茶油遇见太极拳，然后当茶油遇见香菜走地鸡啊等等，就是包括一些民俗哈，就比如说当茶油遇见广西的这个荤俗啊，这些我觉得这里面都蕴含着我们老百姓在食用茶油和使用茶油里面深深的一份感情。你比如说我们在广西拍摄的这个当茶油遇见荤俗，很多使用茶油的地方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传统，比如说女儿出嫁的那一天，母亲就会拿茶油去为她梳头，因为在整个装扮的仪式过程当中会有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就是梳头，那这个时候他们通常会拿这个茶油沾在这个梳子上，然后去给这个女儿梳头发，然后去做一个造型。那在这个梳头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能够感觉到母亲每梳一下都把自己对女儿的那种祝福通过这个茶油梳进女儿的头发里面。我觉得这种感情会让人非常的感动，就是通过一份茶油然后传承了母女之间的这种情感，而等她的女儿将来要出嫁的时候，她也会用这样的仪式来完成这样一种情感上的传承。我觉得这是独属于我们中国人的一份情感。还有当茶油遇见各种各样的一些美食，其实都是当地的风俗啊民俗啊跟茶油之间非常动人的故事。所以就是茶油在各地方它从不同的历史的阶段和不同的维度都发挥了它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承载了我们中国人一份很深厚的一种民族情感在里面。
1: 嗯，听您讲完，我觉得可能确实茶油它在人们心目当中很珍贵，比如说母亲给出嫁的女儿要梳头，在母亲心目当中油茶是一个非常珍贵的东西，实际上是寄托了美好的祝愿。
2: 嗯，
1: 从一滴油到一份记忆再到一片树林，油茶的未来还能有多大？陈老师，除了食用油，油茶浑身是宝，未来还有哪些发展空间呢？
3: 我说绝对不是王婆卖瓜啊！我一直说油茶应该是大自然赐给我们人类的一个宝物，因为它全身都是宝。第一个呢，它是个最好的食用油， 第二呢，它其实它有很多的活性成分，还有一些有效成分等等都可以用起来，还有它本身这个油

0: 茶的珍珠树，它应该也有一些很典型的特点，比如说抱子怀胎、花果同期、一年四季就说都常绿等等这些景观树。所以我觉得未来啊，应该说油茶的产业应该还是很有前景。第一个呢，就是说从主产品这个茶油上，应该还是可以进一步的，可以通过精深加工，可以开发出高端保健品，还有化妆品、医药用品，这样可以提升它的价值。第二呢，就可以通过副产物的加工利用，像茶坡、茶麸、茶壳等等，可以提取茶籽素、角鲨烯、甾醇、维生素等等，还可以做农药。这些产品也可以使茶油增值数倍以上。这一方面的话，可以大幅度提升油茶的综合价值。第三方面呢，油茶的生态价值链，如果是现在的油茶，我们现在只是把果采回去，但是一片林子、一个基地现在都空在那里。如果能不能把它跟基地、跟农文旅、林下精致这方面的把它结合起来，形成一些生态价值的一些产品，这样的话，它的综合效益啊，又可以成倍的增加。所以，我们总的觉得油茶的这个从产品多样化，还有经营方面的拓展，我觉得它还可以有更多的空间。从我们过去的从一滴油，像我们一株树、一朵花、一片林子、一个基地的发展，应该说我们油茶的它的产业的潜力应该还有广阔的空间啊，所以我们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从业人员能够参与来共同开发。
1: 整个茶油产业，周总，您说油茶是万亿级产业，这个判断的依据是什么呢？
2: 这个万亿级，我简单算一下，现在是8000万亩，我们就算是将来有可能发展到1亿亩吧，是吧？就算是有5000万亩实现了这种高效的这种深度商场融合的模式，实现了这种良性循环的模式，那一亩地就算产1万块钱，整个产业链就是1万块钱价值的话，那就是5000个亿到10000个亿。如果我们加上它的深加工这一块的话，深加工这个潜力还非常大。我刚刚说油茶有那么多的活性物质，有那么多的油茶的渣子啊，那些我们现在也在用生物技术把它的花果叶都用在，比方说化妆品啊、洗护产品啊、茶油食品啊、功能性食品啊，往这上面创新的话，那这个产业将来是无可限量。我认为1万亿级的产业是可以实现的啊！我认为这种目前能够让农民先赚到钱，然后企业也赚到钱，然后消费者越吃越便宜，得到了好处，这样的产业才能够真正破局。我觉得这种农业产业才是一个将来这个发展的这个有前景的这个一个发展模式。
1: 陈默老师，从一滴油到一株树、一片林，您希望通过镜头传递什么样的中国故事呢？
3: 我觉得茶油可能在北方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在南方，尤其是在主产区，我觉得它已经脱离了一个食用油本身的一个角色，它承载了很多情感色彩在里面，还有就是我们中国人的这种取之于自然、用之于自然的这样一种天人合一的一种哲学智慧和哲学内涵在里边。比如说我们种茶油是取之于自然，但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也是不会过多的去添加任何的东西。可能这个茶油它除了用来炒菜之外，我们生活当中使用它也是很天然的去使用它的，喝也好，或者说是涂抹也好，或者说是用来做其他的一些食用和药用的功效。所以就是这种天然的这种东西，一直以来是我们中国人遵循的一种，应该说是一种遵循的一种生活的智慧。对，我们没有什么科技的狠活，自古以来这种用自然去解释，融入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好像这个是一种我们中国人很独有的一种智慧，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还有就是情感的色彩，就是像很多在外工作、游学的读书的游子们，他们吃到茶油的时候，其实吃到的就是一份家乡的味道，就是一份妈妈的味道。哦，你像茶油在客家地区，他会做客家酿豆腐，然后在湖南，他可能用茶油鸡，它这个炒的这个鸡的这个营养，这个肉的 Q 弹，再加上茶油这种植物的清香，它可以中和这个肉的这个腥味儿。然后，哎呦，这炒完一盆，这个端上来，真的就是流口水。所以这些都是家乡的味道，都是妈妈的味道，还有它的使用的方式、使用的功效，其实都是满满的记忆。
1: 我理解了，我觉得可能比如说我们现在提到油茶，它可能不仅仅是一种食用油，或者是说您说的其他的功效，它可能还有一定的故乡情结。
3: 对
1: 啊，因为能让你想起你小时候生长的环境，你成长人生的一个记忆。
3: 嗯，而且小的时候我们经常用茶油就是去炸各种果子吃哈，现在想想还真的是挺奢侈的，因为现在的主要是
1: 想想现在茶油的那个价格啊。
3: 对，因为过去我们主要还是种油茶吃茶油，然后都是自给自足嘛，然后现在茶油的话它更多还是要满足走进更多的消费者的生活里面作为食用油，如果你用它去炸的话，想想还是小的时候还是很幸福的。
1: 陈老师，茶油现在占国产食用油的比例还不大，它能在多大程度上缓解咱们的粮油压力呢？
0: 油茶呀，在过去还算是个小油种，我们现在我们国家一年消耗的食用油大概是4000万吨，但是65%左右是要靠进口，我们自己产的大概是有1400万吨，所以它应该说我们茶油这个通过这几年的发展，从一个小油种发展成为一个全国大宗油料，在2016年，国家发改委和国家林草局和农业农村部把油茶和大豆、花生、油菜列为4个大宗油料作物来制定的一个规划。所以从现在来说，一年的产量大概是110万吨。这个量来说，应该占我们食用油的消费量大概是 2.5%， 这不多，但是占我们国产的食用油料的总量的8.5%左右，我记得是这个样子啊。因为是1400万吨，我们现在是110万吨，所以按去年的量来说，应该是给我们国家的食用油总量增加了2个点，应该说还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的。
1: 聊了这么多，最后想问问三位，如果时光倒流，你们还会选择遇见油茶吗？周总，如果再一次让您选择呢？
2: 假如说我今天来重来的话啊，让我来重新做决定的话，我说实话，我可能不敢做这个决定了。
1: 但是您同时又用数据给我们描绘了一个万亿级的产业。
2: 我说的我是当时的心态。
1: 您觉得这个产业还是相当的有前景的是吧？
2: 对，当时的心态，如果我知道有那么多的问题，那么多的难题，那我肯定不敢干了，有点不敢干了。但是现在你已经干了，那我们就是要勇往直前了，没有退路的了。经过18年的时间，前面10年相当于把该踩的坑都踩过了嘛，后面8年都在探索一个新的模式，希望用新的模式能够破这个局。啊，现在我认为基本上我们已经找到了这个新的模式，已经在经过这5年的实践呢，这个模式是成功的，还有可能实现突破性的快速发展。
1: 陈老师您呢？
0: 因为我是学的是经济林这个专业的，也就是它的主业就是做木本油料和木本粮食，当时我们毕业分配在湖南省林业科学院，而油茶最多的地方就是这里，当时是只有我们2个人，也是算是油茶的这个起步阶段。在我的前面还有2代人，他们是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研究了，一辈子里面能够选育出一些新品种出来，我们感到很幸运。
1: 陈默老师呢？
3: 我一开始只想的说来做这个茶油，把这个茶油宣传好，为我们广大的林农宣传好茶油这个产品。但是后来在深入的进一步的了解调研以后，其实我还是感到非常的惊讶的，因为我没有想到我们国家已经把这样一个在我们国家有2000多年传承的种植历史的这样一个种植的树种吧，发展成了一个千亿级的这样一个产业，这是让我感到很意外的。所以我的这个宣传的视角呢，又从单一的这个茶油这种食用油转向了整个我们国家的油茶产业的体系的一个宣传。
1: 这么听上来感觉好像我们是把一个沉睡的宝藏给它挖掘出来了。
3: 嗯，应该说是从这个一二三产重产销三产融合充分的去挖掘它，然后给广大的这个消费者全景式的来展现我们油茶产业的整个的一个情况。在我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感觉我们国家真的很了不起，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传承了几千年的一棵油茶树，就把它通过产业化的发展，然后就发展成了一个千亿级的产业，就我们现在已经整个产值是达到了2000多亿嘛，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特别的了不起，有的时候想想还会觉得挺激动的。
1: 谢谢三位老师。
4: 受农业美好，

0: 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1: 听众朋友，从一株需要八年才能进入盛果期的油茶树，到一滴从枝头到瓶中不超过24小时的鲜榨茶油，再到今天的油茶产业，我们聊的远不只是一种食用油，更是陈永忠老师口中科研工作者用一生去缩短育种周期的坚持，是周新平脚下让荒山变金山，让农民多赚钱的产业破局，更是沉默镜头里客家人迁徙路上走哪儿种哪儿的生存智慧和浓浓乡愁。这或许就是油茶给予我们最温暖的启示。好，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朋友啊，一边熬夜一边狂买保健品，一边尝试生酮吃肉减肥，一边又相信水煮菜能刮油。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你深信不疑的养生秘籍，可能正是伤害你肾脏的隐形杀手？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长庚医院主任医师李月红来跟您说一说那些藏在日常习惯里的伤肾陷阱，带您看清楚哪些行为正在悄悄透支您的健康。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对这个运动啊非常感兴趣啊，健身热潮。那很多人又说了，我在运动的同时，我也要改善我的饮食。但是您知道吗？可能啊，有的时候感觉非常有特色的饮食方式，往往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祸患。
3: 小白是一个热爱健身的人，每天都会进行大量的健身训练。为了提高自己的减脂健身效果，他尝试了生酮饮食，就是每天吃很少的主食，饮食主要以肉食为主，蛋白质占20%左右，脂肪占摄入总热量的70%以上。鸡蛋、豆制品、鱼肉、牛肉、猪肉、鸡肉，哪种都可以大口吃，对于需要忌口的健身人群来说，真是太幸福了。随着大口吃肉的生酮饮食的进行，小白发现自己的体重快速下降了，但同时也发现自己走路跑步的时候会觉得轻飘飘的，锻炼的时候坚持不了一会就感觉很疲惫。在近期的体检中，肌酐和尿素水平都升高了，医生提醒他的肾功能可能受到了损伤。
2: 好，那我们男主角小白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欢迎小白。你好小白。
4: 好
2: 方不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
4: 当时是朋友介绍的，然后说是这种饮食方式推荐我，然后说这种的减重也比较快，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确实是减重比较快，当时大概能一天能瘦1斤左右。
2: 那还是挺欣喜的啊。
4: 是，就是我的锻炼的时候我的状态越来越差，然后就是感觉没有之前那么有力气。
5: 在减肥界，生酮饮食堪称近几年最火爆的网红吃法。他主张大幅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把每月碳水控制在50克以内，同时增加脂肪摄入比例至70%-80%，迫使脂肪分解功能，从而达到减重目的。其号称的吃肉自由、无需运动的口号，迅速收割大批拥趸者，一时间热度居高不下。然而不少亲身尝试的人发现理想与现实差距巨大，初期体重确实

0: 快速下降，但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疲惫感，爬楼梯气喘吁吁，运动时浑身发软，有人出现便秘脱发等问题，甚至在体检中查出肌酐、尿素氮等肾功能指标异常，原本期待的健康瘦身却让身体亮起红灯。生酮饮食究竟是科学减重法，还是披着健康外衣的陷阱？节目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金华长庚医院的李月红主任医师，来为大家深入剖析其中的真相。
1: 当你过多的这种高蛋白的摄入的话，它体内很难代谢出这样的废物的话，那么在你的血里就会出现肌酐和尿素的增高。这样的毒素在体内大量长期的这样的堆积，那么它排不出去的话，它就会带来一些不适，比如像小白说的，他就会觉得乏力、
2: 没劲儿，
1: 甚至嗜睡，甚至精力感觉没那么充沛，可能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单纯的这种生酮饮食，尤其是长期这样情况，它虽然带来你体重的下降，但你一定要关注自己体内的这种肾功能相应的一些指标。
2: 可能运用的不当的话，反而会对我们的肾造成了伤害。
1: 对，
2: 那您看我这么吃啊，我最近是这么吃，我爱上了水煮菜，而且网上更火了，就这种水煮菜我就弄一个雪平锅，对吧？哎，我就在那咕嘟着，我就涮各种什么生菜、菠菜，
1: 对，
2: 然后所有的绿色满眼青绿，然后我就在里面涮，我觉得吃了以后我特别安心。
1: 对，
2: 这样的饮食方式一定是正确的吧？
1: 有一句成语叫过犹不及。下一个伤肾的习惯呢，就是长期的素食。
2: 哎呀，我又开始害怕了，我觉得我又要踩坑了。
1: 实际上这样的病人我们都见过，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姑娘，很瘦，然后但是呢，她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的毛发、她的皮肤，甚至她的指甲没有什么光泽，而且还有贫血。所以呢，你问她她为什么来看病，她说我今天早晨突然的血尿，而且剧烈的腰痛，然后呢疼得非常厉害。她说我只吃素食3个多月，我都是这样，不吃一点点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的情况完全是蔬菜。所以呢，你就会发现给他做了超声以后，他有肾结石，他的血尿的原因和他剧烈腰痛的原因都是因为结石。你这种长期的素食以后呢，实际他特别爱吃菠菜，实际他代谢完了以后是大量的草酸。那么草酸钙结石是肾结石的第一位的原因，
2: 最常见的
1: 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他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导致尿中大量的草酸的产生，而且他素食的情况下他还补充大量的一些维生素呀，或者是额外的一些营养素的这样的补充，所以就导致尿中的钙非常的高。那么草酸钙结石的形成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给他做了超声以后，他实际就是肾结石发作了。
2: 那他为什么会尿血呢？
1: 因为肾结石要排出的时候，他划伤的话，他也会带来血尿。所以像他呢，实际是属于时间比较久，而且这个结石相对比较大。
2: 而且是
1: 小的结石
2: 哈。
1: 对，而且小结石可能也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症状。
2: 对，
1: 实际我们觉得他比较虽然很漂亮，但是你会明显的感觉他皮肤的光泽呀，甚至毛发呀，都是缺乏光泽的，甚至你仔细的问他的月经量都是少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绝对的素食，长期的素食实际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么你带来体重下降的同时，你各种的营养素的丢失实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长期的素食，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营养不良，比如说贫血和低蛋白血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呢，会导致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所以呢，最容易的就是感染的发生，因为感染是肾病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你的抵抗力下降，你的免疫力下降，那么连带的这种感染，它可能不会说素食直接导致肾脏的损伤，但是它通过这个因素，我们的抵抗力、我们的免疫力、我们的感染的风险增加。所以呢，纯的素食呢，我们觉得时间不要过长，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去进行采取。
2: 我还见过就是不吃这个蔬菜的，他就吃水果。你比如说他觉得什么顶饱呢？香蕉顶饱。
1: 对，
2: 那老吃香蕉。
1: 对，

0: 会出现一些电解质的紊乱。
1: 嗯，
0: 补钾是在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这个人有心脏病
1: 啊，
0: 他心脏的血钾希望在4到4.5这个范围之内，这是最安全的一个范围。
1: 嗯，
0: 不然冠心病的病人，或者是有一些心功能不好的一个病人，他容易出现心律失常。
1: 嗯，
0: 那本身心脏就不好，你在心律失常，那猝死的风险就会很高。
1: 哦，
0: 但是对于肾病的病人，实际最怕的是高钾血症。尤其是慢性肾脏病或者是肾功能稍微受损的病人来说，如果你长期吃香蕉或者是低钠盐，我们的低钠盐都是用钾去替代我们的口味的，所以它的钾的含量非常的高。那么一旦这样，你是排泄功能又出问题，你又不喝很多的水排泄它的时候，那出现高钾，那它出现的危险就是一个心律失常或者是甚至是猝死，这种风险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觉得长期的这种高钾饮食，那么导致的损害，甚至肾小管上皮细胞的这样的损害是有的。
1: 嗯，
0: 所以尤其是在有肾病的患者，那风险会更大。
1: 嗯，
0: 所以呢，相对来说呢，我觉得任何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实际平衡是最好的。
1: 嗯，
0: 我们人体的适应也是这样的。
1: 嗯
0: 嗯，应该多元化才会更好。所以呢，在素食的情况下呢，我们特别建议的就是不要长期，不要时间过久，而且这样的情况呢，你一定要多喝水，多排尿，
1: 嗯，
0: 这样的情况才能保证你的肾脏不受损。
2: 多喝水，多排尿，对于肾脏健康十分重要。可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喝水对很多人来说成了一件随意的事。只要没觉得渴，忙起来的时候可能一天都想不起来喝一口。还有的不是不喝水，而是把奶茶、可乐、咖啡当续命水，一天到晚不离手，却对白开水疯狂摇头。也有的人走另一个极端，信奉多喝水能排毒，恨不得一天到晚抱着水瓶一通猛灌，似乎完成喝水指标变成了一天中的头等大事。网络上各种关于喝水的说法也让人有些迷惑，有人说喝水太多会让肾脏负担太重，有人又说喝少了容易得肾结石，说法不一，但好似也都有些道理。到底喝多少水才合适？喝多喝少又会对身体造成哪些影响？一起来听听专家的说法，也好让喝水喝得明明白白。
0: 肾脏呢，因为它最重要的功能呢是排泄废物和调节我们体内的这个电解质的紊乱，
1: 嗯，
0: 所以水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介质。那么可以说呢，肾脏是喜湿不喜干的，
1: 嗯，
0: 它不喜欢没有水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我想说的伤肾习惯就是喝水少，因为它需要一个水这种介质去把我们的代谢的废物排出去。
1: 嗯，
0: 你要是不喝水的话，体内的血液是在一个浓缩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个脱水是个缺水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呢会导致我们血的渗透压的增高。那么在肾小球滤过方面，它会导致肾小球的高压高滤过，这样才能把一些水分去排出，把一些废物去排出，排泄废物的同时它也要把水排出去，导致体内更多的这种缺水的这种状态。所以你看大量健身的人喝水又少，你查他的肾功能尿酸和肌酐都是偏高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尿液在极度浓缩的状态下，实际我们的尿液我们都会理解它不是一个蒸馏水的一个状态或一个矿泉水的，它里头有很多的电解质，也有很多微量的蛋白。那么如果你在缺水的状态下尿液是高度的浓缩，那你检测出这种蛋白的几率就会很高，所以尿中就会出现微量的蛋白或者微量的白蛋白。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你喝水少了以后，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结石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
1: 对，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结石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他只能通过碎石啊或者手术这种油闯的方法去给他解决。我们的尿液是有冲刷作用的，它有一些细菌呢，有一些不好的它会冲刷出去，但是如果你的细菌在一个浓缩的这个尿液里头，它感染的发病率就会非常的高。
1: 哦，
0: 那么轻的是尿道炎呢这些，那么重的就是膀胱炎啊肾盂肾炎这样的一个情况。
3: 尿液检查当中白细胞增高，也就是说明这个时候会有尿路感染是吗？
0: 对，它的尿里的白细胞的增高呢一定要警惕是不是有泌尿系的感染，因为泌尿系的感染在年轻的女性尤

0: 其实孕妇或者是哺乳期的妇女或者更年期的妇女或者是老年人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风险非常的大，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经常医生第一个医嘱就是一定要多喝水。
1: 哦，为什么呢？
0: 他有可能没有症状，但是一查尿里有很多的白细胞，
1: 哦，
0: 一培养有很多的细菌。
1: 哦，
0: 所以这时候多喝水就可以让这个尿液有一种冲刷的作用，让它的感染去减轻。
1: 嗯，
0: 所以我们鼓励经常要多喝水，
1: 嗯，
0: 多排尿。而且这个喝水也是有讲究的，不能一次大量的这种喝，你要把它分到一天这种均匀的去喝，这样均匀的去产生这个尿液，那么对人体呢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当然年龄大的人如果他心功能很差，
1: 哦，
0: 那么他多喝水他有可能排不出去的时候他会出现水肿或者心功能的不好。
1: 嗯，
0: 所以呢他觉得可能喝水要适量。
2: 他这个年龄他93了，
0: 对，
2: 他这个年龄是应该晚上少喝一点水的。
0: 对，他应该睡觉之前尽量的少喝水，这样
2: 他
0: 不影响他的睡眠。
2: 哦，所以李主任为了大家喝水这个事儿真是操碎了心啊。嗯，今天呢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保温杯啊，保温壶啊，还有我们平常用的办公的这种杯子我们都带来了哈，有大大小小的。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水，正确的喝水我们应该喝多少水，您是不是给我们量化一下？
0: 对呀，啊，那小陈小白你们说一下，这样的要平均要喝多少呢？比如小白可能喜欢用这样的大杯子运动量，你要喝多少呢？一天最少要喝多少？
3: 我一般像这种我同款杯子。
2: 真的吗？
3: 锻炼的时候基本上也喝一杯甚至一杯多一点点吧。
2: 一天吗？
3: 对，
2: 一天就是这一杯啊。
3: 对，有时候就是。
2: 那你到我差远了，我至少得两壶，就这个最大的这个壶，嗯，两壶。
1: 对，
2: 像陈静看你了。
4: 我不是都说每天一天八杯水吗？不都说吗？那小玻璃杯就八杯呗，
1: 嗯，
4: 然后那两个壶就是三四壶，然后那个我觉得你那两壶够了，
2: 非常的精准。
4: 精准。
0: 对。对，
2: 他每天都不喝水的人他说起来还头头是道的。嗯，那究竟我们谁说的比较准确呢？
0: 是这样，我们每天喝水量一般来说是1500到2000毫升，当然它跟你的运动量和天气也有关系的，比如说现在天气特别热出汗特别多，你可能要适当的多喝。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跟你的尿量也有关系，如果你的排泄的尿量很多，那你也需要多补充水。但是大概来说呢，一般来说每天1500到2000，就这个大杯子至少要喝两杯的，那么这个杯子呢500毫升要喝到四杯，那么这个小的250毫升左右你可能真的要八杯。所以我们通常说的八杯水呢一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不光是喝水的量，就是你喝水喝什么也是很重要的，喝可乐呀、雪碧呀、果汁啊、
2: 咖啡啊、
0: 椰子水啊、咖啡啊、
2: 椰子水，
0: 对呀，这些。
1: 嗯，
0: 实际这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它的含的电解质或者是含的这些添加的这些各种的这种微量元素也好，和水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大量的运动、大量的排汗，或者是比如说我有腹泻等等这样的情况，大量的电解质丢失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需要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料的。那么不是在这种情况你过多的补，有可能你越喝越渴，因为它体内的这些电解质过多了以后，甚至你高糖的这种状态下会导致你的渗透压的增高，所以血的渗透压的这种增高你反而感觉到更渴。
1: 嗯，
0: 所以你大量的喝这些可乐或者甜的饮料以后，你可能会觉得怎么越喝越渴，
2: 不解渴，有这种感受。
0: 对。
1: 嗯，
0: 而且这些饮料它酸性的东西或者是这种高糖的东西以后，它代谢以后也会产生酸性的物质甚至酸中毒。所以我们喝水是指真正的白开水或者是这种矿泉水或者是这样的白水，不是说指饮料的。
2: 那我喝茶算吗？
0: 喝茶是可以的，但是是淡茶，不要长期的喝浓茶。像有些人这种杯子里头泡茶要泡2/3以上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是不主张的。
1: 嗯，
0: 包括咖啡也一样，它也都是有量的，不会说我渴的时候就拿咖啡一天好几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不适当的。
1: 嗯，
0: 所以这样的饮水习惯要小心。
1: 嗯，
2: 而且最重要的是 不要蹲蹲蹲，就是喝的时候要慢一点，缓一点，要享受，要品味啊，
0: 一定要匀着喝，不要一次性大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饮水量呢，实际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到我们的出汗的情况，甚至我们有没有腹泻，我们的天气的温度等等，去看情况，而且要匀的这样去喝。
2: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么多伤肾的行为之外啊，还有哪些伤肾的行为是您要格外提醒大家的？
0: 再有呢，伤肾的习惯呢，就是过量的服用保健品。现在我们生活水平非常的好了，然后呢，实际饮食也是非常的充沛了，但是有很多人还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各种各样的添加的这种东西，那么这样的习惯呢，实际也要引起高度的警惕，那么比如说健身的人，他特别喜欢吃一些增肌的呀，或者是高蛋白的粉啊，或者是一些运动前的一些饮料呀，让人体这种抗疲乏的能力增强呀，或者是女性，比如说长期的大量的吃一些多种的维生素呀，大量的这种含维 C 的东西的美白的呀，或者是还有一些让自己更漂亮的一些觉得自己是个贫血可能没劲儿，大量的这种补铁呀，实际这样的习惯也并不是很好。但是这样的习惯实际在我们日常是非常常见的。
2: 我哥哥就是这样，你看他那个厨子上啊，那感觉是一井，他每个瓶子都这么大，你知道吗？
4: 对，
2: 然后里面的药丸也是这么大颗的，
4: 对，
2: 然后跟你说的头头是道，这个是干什么的，这是干什么的，每天他是很有仪式感的，要吃一排。
4: 对，
2: 我就觉得这样吃行吗？这个
0: 是这样的。实际这样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还有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实际有很多人呢，从国外买这些大量的这种补充剂，营养膳食补充剂，或者是多种的维生素，但是它的含量是不一样的，和我们国产的这种含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的钙的含量可能一粒就1000毫克的这样的一个剂量，但是我们国内的一片可能是500毫克，所以国外的人的他的素质、他的体重、他的情况、他的膳食的补充量和我们国人我们不一样的，所以你吃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的成分是什么，还有它的剂量、它的含量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陈静啊，在老师点名之前，你是不是自己叙述一下你自己平时吃的那些保健品？
4: 可是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我弄一个小盒，里头基本上什么都有，然后呢包罗万象的，然后我觉得特别就是健康，然后呢而且能让自己变漂亮，然后呢什么维生素啊，什么钙呀，然后呢为了那个补血还得弄点铁呀，还有美白的，甚至有减肥的什么，我觉得就是方方面面的，我平时要是吸收不到吃不到，我觉得给补充这么一盒我应该更健康啊，我是这么想的。
2: 好的，那些年陈静吃的保健品我们来看大屏幕都来了，看看你吃了多少。你了解这些药丸吗？
4: 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像那种就是维生素复合维生素，然后呢 VC 也是维 C 美白的嘛，对吧？好看，然后呢还有一些补铁的，钙铁磷这那的，就是各种的方方面面的就都有，每一个都有不同的。
2: 那你跟我哥哥可以加个微信啊，你们聊一下，但是很快你就会被我们移出群聊了。刚才专家老师说了，不要吃那么多的保健品啊。那陈静这样呢，是不是有点过了？
0: 实际你算算它的剂量，你比如说以 VC 为例啊，那么综合维生素里的 VC 是75毫克，那么美白用品里的呢是1200毫克，补铁的保健品里是40毫克，你把它加到一块儿的时候，实际它的量已经很高了，1315毫克。实际我们正常人需要的维 C 的量只有100毫克每天就够了，所以你每天这么大量的一个维 C 服用，维 C 是酸性的，所以长期的这样的服用，你的尿的 pH 值都是偏酸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再配合钙片，大量的钙片服用，实际你肾结石的风险，如果你再加上喝水少，那你肾结石的风险是比别人要高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服用每一种这种保健品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它的剂量和它的含量是不是超出了我们日常的这个范围。那比如说你再拿它的钙去计算的话，它 的钙，你比如说它复合维生素是200毫克，补钙的保健品呢是333毫克左右，那么美白保健品是2.4毫克，那么加在一块儿呢，它是535毫克左右。我们正常情况下每天的钙是在800毫克以内就够了，如果要是孕妇和乳母，我们可以到1000-1200毫克，甚至老人骨质疏松的人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忽视了你每天的饮食，你比如说每天你要喝牛奶，或者是吃点酸奶，或稍微吃一点肉，这都是含钙的。嗯，很甚至我们的蔬菜里也有钙，所以如果要这样的情况下，你长期的这样去服用，你的钙也是超标的。那如果你尿里的钙了很高，再加上大量的 VC， 再加上大量的运动，喝水少，那你确实你结石的风险就会比别人高。嗯，那么比如说铁，刚才我关注它还有铁，你比如说复合维生素里是18毫克，补铁的保健品是20毫克，但是我知道小陈并没有贫血，实际铁是用于纠正缺铁性贫血的时候是大量补充的。但是现在很多女孩子呢喜欢自己红润一些呀，皮肤一些好一些呀，所以也是吃这些含铁元素的这些保健品。嗯，那么实际我们的铁正常的含量在每天是10-15毫克，如果你缺铁或者是老人可以再高一些到20毫克左右，但是你看每天要38毫克，你肯定是多了的，
2: 超量
0: 超量的。那么铁元素呢，实际它排泄的时候也是经过肾脏的这样的排泄，这分子量比较大。嗯，那么长期的这种铁复合的这种状态也会导致肾小管上皮的损伤。嗯，所以对肾小管功能也是不好的。嗯，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种大量的服用这些保健品，或者是减肥或者是素食的情况下服用这个，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成分和它的剂量，尤其是多种服用的情况下要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这种保健品的这种成分，每种的成分和我们国内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说明书上写的一天一片或者是一天两次，这样你要看它的成分，而不能照它的说明书拿起来就吃。这个是非常要注意，
2: 这个从来没有想过，
0: 一定要注意的，一定要关注的，它的剂量是不一样的。
2: 嗯，那如果长期大量的吃这些丰富的保健品的话，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伤害呢？您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0: 那么比如说大量的服用 VC 或大量的服用钙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尿里的这种酸性的物质或者是这种高钙性的物质就会很多，所以在体内这种浓缩的情况下，实际结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一定要了解你用的这个东西它的主要的目的和它主要的成分，还有我们每天正常人需要的一个剂量是多少，这样去补充。嗯，防止呢是多种的加一起以后超量，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不好的。哎呀，
2: 要弄明白保健品，同时也要弄明白自己
0: 需要什么，
2: 这样才能够知己知彼。
0: 对
2: 对吧？啊，
0: 对，是。
2: 那说到保健品啊，我又想到了这个药品。因为很多人呢有这么一个现象，比如说在服用药，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医生就会说去查一下肝肾功能。
0: 对对。
2: 那
0: 对
2: 这个药品的服用是不是也大有讲究？如果说服用不当，也会伤肾的。
0: 是的。嗯，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老话有一句讲叫做是药三分毒。嗯，所以呢，肾脏其中最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长期吃止痛药，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实际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所有的药品它都要有代谢出去，它一定会也有一些代谢的产物或者一些废物，它要排泄。实际我们人体有几大排泄器官，一个是肝脏，一个是肾脏，一个是肠道去排泄。那么肾脏是最重要的排泄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吃的很多的药，你看它的机制的话，它的代谢的废物都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所以我们喝水以后产生尿液把废物去排出。所以如果你吃药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药的剂量和它的应用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们碰到过一个病人，就是在他是因为特别的累，然后熬夜以后呼吸道感染扁桃体炎，然后发烧，但是呢体温高烧到38.5度以上。他就为了快速的降温，这是个小伙子才32岁，他就吃大量的这种退烧药。因为吃完了以后这个烧只能退1-2个小时， 那么三四个小时又烧上去了，他又开始吃，所以他吃的是什么？布洛芬这些解热镇痛药，轮番的吃，四个小时就吃一次。哇！那么，而且呢，还是高热不退，因为他本身是感染嘛，你这个感染没退，这个烧是很难退下去的。结果第二天他就发现他脸肿了，然后尿少了。然后第三天他发现他一滴尿也没有了，而且出现了憋气这样的情况，他就来医院看病。结果我们查他的肾功能的话，发现他的血肌酐到了500多，而且三天没尿的话，那这是非常有危险的，而且血钾也升高了。所以像这个小伙子，我们就采取透析治疗，然后呢通过这种透析大概做了3次，然后他的尿量逐渐的恢复，然后肾功能完全恢复了。所以他肾脏衰竭，没有尿，严重的浮肿，出现憋气，这样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吃这个解热镇痛药，
2: 而且
0: 就为了快速的这种退烧。尤其是在感染的情况下，尤其喝水量又少，都出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原来也碰见过很多这样的病人，因为他经常干活干体力活，他会非常的腰酸背疼腿疼或者是关节疼这样的，他就吃止痛药。他发现这个止痛药吃了以后呢，他就不疼了，还可以接着去工作或者是睡觉也很好。就是常年的这样吃，最后把自己的肾脏吃坏了，是肾功能衰竭，所以非常的可惜。所以解热镇痛药这类的药物引起的肾脏的损害，在国内外都有过报道。实际占所有药物损伤的将近20%的病人是因为这个。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解热镇痛药这一大类的药物。因为这类的药物，说实话，在家里好像谁家都备一点，就有点
2: 家中常备。
0: 对，
2: 有的时候很多女生可能吃这个止痛药会更多一些。
0: 对，
2: 你比如说经常会头疼啊，
0: 对，
2: 然后这个月经期的疼痛啊，这些可能都会常备啊。
0: 对，
2: 一定有没有家里有没有这个止疼药？
4: 我其实就吃布洛芬，我还想问问您，就我这个方法，就是要就是头疼脑热呀，然后肩胛呀什么疼，我都是吃布洛芬。然后呢，可能生理期啊什么的时候是肯定得吃，就前3天特别疼嘛。然后一般就是上午吃一片，然后晚上临睡觉想睡个好觉再吃一片。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发现。我不知道跟这个肾功能什么有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发现我现在越吃，它见效越慢。然后呢，可能就是以前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见效了，然后能坚持一整天，然后我再睡觉再吃呗。现在不是了，现在可能2小时还疼，我就再加一片。但是我只吃这个布洛芬，有没有那么严重？
2: 并没有几种这个止疼药一起叠加着吃啊？
0: 对，实际解热镇痛药也分很多种的。它有一些细节的区别，你比如布洛芬啊、止疼啊，有的对乙酰氨基酚啊退烧比较好，比如奈普生啊，咱们国内没有，国外多，治牙疼的效果比较好。那么还有现在用的，比如塞莱西布呀，治关节疼，甚至我们现在做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痛风的时候用的伊托考昔，它有一些细节的差别，但是这些都是属于解热镇痛药，叫这 NSAID 类的这类的非甾类抗炎药这一大类的。它都有肾脏的损伤，所以像小陈吃的呢，他每天的剂量可能是按说明书，比如一片儿，一天两片儿，但是你累计起来，你的量是多的。所以你要如果这样的情况长期服用，那么肾脏损伤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见过有些女孩子因为痛经，所以她就吃止疼药，就每个月都是几乎4-5天的时间，而且大量的去吃。实际这个的风险是很高的。所以解热镇痛药引起的肾脏的损伤是引起药物性肾病的这种药物性肾损伤的几乎是第一位的一个原因。
2: 我经常看这个药物说明书，我特爱看这药物说明书。它上面老说一句话说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0: 对，
2: 是吧？
0: 对，
2: 除了您说的这个解热镇痛类的药，还有哪些药可能我们就要去密切关注到我们的肾功能了？
0: 是这样的，实际有一些药，比如说我们的抗生素，有一些抗生素是直接经过肾脏排泄的。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万古霉素。那么万古霉素是治疗葛兰氏阳性球菌最好的，它基本是用于我们的危重症或者比较重症的病人，但是它的肾损伤的风险是最大的。所以如果你的剂量过大的话，就会引起。 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原来泌尿系感染服用的磺胺这类的药物，它也肾脏损伤，因为它的肾脏的损伤呢，是它代谢的产物会在肾脏产生结晶，导致肾结石，那么引起肾小管或肾尖子的损伤。所以呢，我也带一个小模型，大家一看可能就知道了。你比如说这个模型，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模型，那么这个里面是肾脏的血管非常的丰富的，它是红色的，那么这里面呢是肾脏的髓质，这个小黄黄的东西呢就代表着肾结石。比如说它产生的结晶过多的话，它在体内会堆积，在这个肾髓质内会堆积。当它长得足够大的时候，它通过这个大的输尿管排不出去的时候，那它就会折腾，那么就会疼痛、血尿或者剧烈的腰痛，这种恶心、呕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刚才像小陈说的那些解热镇痛药一样的，你为什么吃了以后你觉得它没有效果得加量，就是这些药它也有成瘾性，它也有随着你的剂量的增加它的药效会减低，所以你需要增加剂量。那么你增加剂量以后，你在血里这个浓度就会高，那么对肾脏的损伤就会加重。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实际我们要推荐什么呢？因为各种情况非吃不可的话，你可以换，可以换另一种，或者是呢让它呢这个作用的时间更长效的这种缓释的这种剂型，实际现在在临床上都有的。所以呢我觉得像小陈这样的情况，你不要盯着一种的药使劲吃，不管用就加量，这样子习惯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疼痛实际是最难忍受的，这个特别的难以忍受。止疼药呢它只是一方面，实际你更重要的是找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会引起疼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头痛，为什么月经痛，为什么关节痛，它一定有病因的。那么针对病因的治疗实际是更重要。止痛药呢只是一些掩盖一些症状，让我们临时的感受不到这种疼痛。所以我觉得像小陈儿可以看看为什么疼痛，为什么 月经痛这样的情况会更重要。你像小白经常健身，他就有可能肩的拉伤啊，或者是这样的情况。你止痛药你觉得不疼了，但他的损伤还是在的。所以呢就是疼痛一定要找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不要拿止痛药去掩盖他的症状，去得到一点点的舒适。
2: 但是有一些肿瘤病人，他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用止痛药来长期的维持的。
0: 对，
2: 那比如说这个止疼药如果一定要用，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要给到大家的？
0: 是这样，它止痛药也分各种类型。比如我们有贴剂，也有糊状的，
2: 对，
0: 甚至我们还有钢塞的。这些呢实际都是肾病病人常用的止痛药。我们为了规避这种长期口服大量的这种止痛药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换用不同的剂型，去达到止痛的效果。那么再有呢，止痛药也是分类的，有些止痛药对肾脏的损伤非常的大，那么有些呢可能作用就会轻一点，所以我们也会选择一些对肾脏损伤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止痛药。甚至对那种剧烈的那种疼痛的病人，我们还有静脉的这种针剂，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剂型。所以呢对于这种长期非得不可用这种止痛药的病人，我们通过剂型的这种转换，这种剂量的这种叠加，甚至我吃两种，每种都小剂量，那么也是能达到一种很好的一个效果的。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你吃这些药的时候还要强调多喝水，一定要把它排泄出去，这些废物排泄出去，不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蓄积。那么对我们肾小管，对我们肾小球，对我们肾脏的损伤呢就会很好。这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2: 李老师讲得太好了，没想到生活当中这么多的这些习惯，可能我们觉得它是对的，它是有利于我们的，但是恰恰我们是错的。所以今天您说了这么多之后呢，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观点。那么从点滴做起，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要保护好我们的肾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提起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他医术高明，甚至能通过望诊就能看透人体的病灶。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医，却在一位国君面前碰了钉子，甚至最后吓得是望而悬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扁鹊四次拜见蔡桓公，每一次都精准地指出病情正在由表及里逐渐恶化。可蔡桓公不仅不听劝阻，反而认为扁鹊是在故弄玄虚，贪图名利，直到最后病入骨髓才追悔莫及。今天我们就通过一段生动的历史情景再现，一起重温这段千古流传的医案，看看扁鹊是如何通过望诊预测疾病演变的，也借此提醒大家，面对身体的预警和善意的忠告，千万别让讳疾忌医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扁鹊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本名叫秦越人，他医术高明，一心一意为百姓解除病痛，深受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当时的人们借用上古神话中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和赞美他。

0: 秦月林请求拜见秦桓侯。
1: 我们陛下岂是你这种布衣想见就见的？走走走。
2: 不好，有人晕倒了。
3: 糟糕，没气了。
0: 我看看，
1: 人都病成这样，你还掐他？
2: 哎，是啊。
4: 醒了，醒了。
1: 这布衣还有两下子吗？
5: 敢问先生，可是秦越人扁鹊？
0: 正是在下。啊，
5: 陛下得知先生路过齐国，特命我来迎接。
0: 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神医扁鹊。
1: 哎，我真是有眼无珠。
0: 劳烦大人稍等。孩子，这些药拿回去吃，不出三天便可药到病除。
4: 可我没钱。
0: 这是送给你的。
6: 这是微臣特地为陛下炼制的长命百岁丹。啊，
7: 长命百岁。
8: 神医扁鹊觐见。
7: 快快有请。
0: 草民秦越人见过陛下。
7: 啊，快快请起。我听闻先生医术高超，是个不可多得的神医呀。
0: 多谢陛下夸奖。草民游历四方，见百姓遭受病痛，很是不忍。恰巧自己学了些医术，就尽可能为他们解除病痛。
7: 为神医赐座。先生是远道而来的神医，请上座。
0: 谢陛下。草民见陛下面色不好，是否身体不适？不如让我来帮您瞧一瞧。
7: 寡人身体很好。
6: 哼，故弄玄虚。
0: 陛下的病邪现在还在皮肤纹理间，不及时医治，恐怕会加重啊。
7: 神医不必再说了，寡人确实是没有生病。来人，送客。
0: 哎。
6: 还是陛下明智。我听说有些医生就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本领。陛下您看，这都十天了，您的身体不是好好的吗？
7: 是啊，哈哈哈哈，神医扁鹊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来得正好，朕要好好问问他。宣先生，你看十多天过去了，朕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0: 不好不好。
7: 什么意思？
0: 陛下的病拖延了几天，现在已经发展到肌肉里，不及时医治将会更加严重。
6: 胡说，陛下好好的怎么会有病呢？
7: 寡人身体很好，不会有什么病的。先生请回吧。
0: 可是
6: 送客送客。哎，
7: 寡人身体明明好得很，这扁鹊偏要说朕得了病，简直是胡闹。
6: 微臣听说一些贪图名利的医生，他们把没有病的人当作有病来治，以显示自己的医术高明，沽名钓誉。莫非扁鹊也是这样的人？
7: 亏寡人这么信任他。
8: 报扁鹊求见。
7: 不见。
6: 陛下，这又过了十几天，您的身体依然康健，不如请扁鹊来当面拆穿他。
7: 有礼。宣。
6: 扁鹊，这次来是让你看看我们陛下健康的很。
0: 君侯，您的病已到肠胃里了，如果再不抓紧治疗，恐怕要有生命危险。
6: 大胆扁鹊，我们陛下身体好得很，你三番五次的进行诅咒，到底有什么企图？
0: 草民不敢，不过陛下确实病入膏肓，再不医治危在旦夕。
7: 够了，你这个庸医，寡人敬你拯救了世人疾苦才如此款待你，可寡人明明没有任何不适，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要给寡人看病。
6: 就是，简直罪不可赦。
7: 如果你想要财物，直接和寡人说，寡人赏你一些便是。
6: 哼，来人，把这个小人给我轰出去。
0: 拜托，再让我见见陛下。
6: 陛下有令，不准入内。
0: 陛下的病已入膏肓，再不医治恐怕危在旦夕呀。
6: 你不要在这里妖言惑众，我们陛下身体好着呢，今天还出去狩猎了。
9: 哎呀，陛下神勇无比，此次狩猎满载而归，我齐国必定国运昌盛啊！
0: 完了完了，
7: 那不是扁鹊吗？这两天老是要见朕，被朕拦在宫外，今天怎么看朕就跑了？
9: 他肯定是看见陛下精神抖擞的样子，无地自容了。
7: 去问问他怎么回事。
10: 是。
1: 先生，不是要求见陛下吗？怎么见着又跑了呢？
0: 最初陛下的病在皮肤纹理之间，我可以用汤药热运的方法来治疗，后来病在肌肉和皮肤里面，我用针灸也可以治好，再后来病发展到肠胃里，我用火鸡汤仍可以治好，可如今陛下的病已经深入到骨髓里，我已经无能为力，所以只能走了。
1: 哼，你这个庸医不要胡说，陛下受万人爱戴，得上天庇佑，怎么会如你所说得这种稀奇古怪的病？若是存心诅咒，小心治你的罪。
4: 我相信先生。
9: 陛下，你怎么了？陛下，陛下，快去太医！陛下怎么样了？
5: 陛下平时身体很好，突然暴病，老夫也查不出原因呢。
11: 陛下的脉搏十分微弱，只怕开药也没有用。
5: 莫非真的像神医扁鹊所说，陛下一个月前就已经患病了？
9: 胡说，一定是那个扁鹊三番五次的诅咒陛下。
12: 太玄扁鹊，
9: 快去把那个扁鹊给我抓来。
13: 扁鹊在五天前就已经离开了齐国，逃往秦国了。
14: 其实当时扁鹊已经通过望色来判断病症所在，并预测了病程演变。后来韩非把扁鹊望色桓公讳疾忌医最终致死的故事收录进《韩非子·御老》一书，而扁鹊也因其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深受百姓的欢迎和爱戴，被称为神医。
15: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红。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如今大家出游的评判标准变了，一处风景好不好，一间小店值不值得停留，一杯在地特色饮品常常成为了关键加分项。就拿云南来说，不只有古镇花海、环湖咖啡空间，雪山脚下的山野咖啡馆已经自成一条热门休闲路线。很多游客不再是单纯打卡拍照，而是更愿意静下心来，在山水之间品鉴一杯本土咖啡。这种风物加景观的轻度假模式正在成为乡村文旅新主流。那同样是咖啡，为什么不同地域喝起来气质截然不同呢？这背后啊，从来不是烘焙手法单一决定的，而是一方土地长久的馈赠。不同大洲、不同海拔的农人顺应本土气候，摸索出适配环境的鲜果处理方式，也沉淀出了独属于当地的饮食待客习俗。很多深耕咖啡行业的从业者愿意跨越山海奔赴产地，本质上是在追溯风味背后的自然逻辑与人文底色。我们今天继续和有着多年全球寻豆经历的老万聊天，跳出大众熟知的产区，去看看南美、东南亚小众咖啡种植区，再回归国内云南精品咖啡发展现状。老万还会分享普通家庭入门级的冲煮思路，不用专业器具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咖啡节奏。
3: 然后秘鲁产区的话也很有特点，因为秘鲁本身也是农业大国。
4: 嗯，
5: 咱在进博会上见过秘鲁小羊毛
3: 羊驼。
4: 对
3: 对、
5: 哦、
3: 因为秘鲁很多羊，因为它是高山国家，
5: 做的那个小羊毛毡，
4: 对，羊毛毡的那个小羊驼，还有他们的围巾啊、
5: 哦、
4: 什么的，
5: 各种小玩偶。
4: 对对、
3: 哦、对，其实我店里面也有一些展示，就是我从秘鲁带回来的一些羊驼的玩具。对，因为秘鲁的话，嗯，它本来也是以印加文明作为基础这么一个国家。因为印加文明的话，在古印第安人里面，它就是发展农耕，
4: 嗯，
3: 对，它比较擅长去种地，对，所以它，而且它还有就是得天独厚的种植条件跟环境，
4: 然后它适合种
3: 咖啡。对，
4: 就是咖啡的生产条件、自然条件有一些比较大的要求。
3: 嗯，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在南北回归线以内，然后一定的海拔，
4: 嗯，
3: 最好还是火山土壤。
4: 哦，
3: 所以这个咖啡的产地的局限就已经非常的，非常的窄了。
4: 那就大概气温得在20到25左右。
3: 对，常年气温偏温和，
4: 1-2000，
3: 然后需要湿润，还不能太湿。
4: 就湿润不能太湿，温度不能太温，
3: 对，
4: 又不能太热，
3: 不能太热
4: 也
3: 不能太凉，它要有温差。
4: 那这很难挑嘞。
3: 所以咖啡的产地就那些国家。
4: 嗯，
5: 哎，那具体来说，就是秘鲁，你去过哪些秘鲁的具体的咖啡产地呢？
3: 嗯，秘鲁去过很多地方，但是咖啡产地的话，嗯，我是去过南部的叫库斯科大区，然后库斯科大区的话，它是以小农的经济为主，所谓小农的咖啡产区呢，就是其实就是咖啡果农，跟咱们国内像苹果农种苹果是一样的。对，它的果园里面会种植咖啡，但是它的产量有限。对，它也是小农制，是小农，我自己家的农园，我采来的鲜果我不处理，我去卖到附近的合作社、水洗站、处理站，
4: 也是统一卖给人家，统一去处理。
3: 对，我拿我
4: 的
3: 鲜果，他很直接得到现金了，
4: 嗯，
3: 他不需要考虑后边的事儿，
5: 嗯，
3: 对，就我的鲜果卖给你了，你们去处理，你卖多少钱跟我没关系。
4: 就像我们种完小麦，然后卖给面粉厂，由他们生产小面粉是一样的，
3: 一样的。
4: 那这样的话也有个问题，就是这个也不会分特殊的品种了，大家混一块了嘛，对吧？
3: 但是小农可能他的农园里种的都是单一品种，
4: 嗯，
3: 但是在处理站的话， 它可能我家种的铁皮卡跟你家种的铁皮卡集中在一起，它还是有一点点差别的。
4: 嗯，
3: 对，但是它差别不会太大，因为它的土壤基本上一样，附近的小农。
4: 也就是每个人的管理方式有区别。
3: 管理方式，
4: 嗯，
3: 对，当然秘鲁的话条件很好，它不需要太多管理，
4: 天赋
3: 也不需要施肥，所以为什么秘鲁的有机咖啡这么有名？
5: 哦，对对对，我还想问，我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秘鲁的有机咖啡，
3: 对，
5: 那它啥样呢？具体的有啥风味吗？
3: 它不是有什么风味，有机种植是一种就是种植条件，
5: 嗯，
3: 对，它的、
4: 口感上
3: 口感干净，
4: 哦，
3: 对，纯净，甜度很高，
5: 啊，能明显的喝出来纯净的感觉，
3: 干净，
5: 嗯，
3: 而且秘鲁的咖啡大部分做水洗，
5: 嗯，
3: 这个国家也不缺水，
5: 嗯，也对，
3: 所以它非常适合咖啡种植。然后这几年的话，秘鲁咖啡到国内也很多，
4: 嗯，
3: 我也一直在用，我也很喜欢。然后它的整体的调性很适合亚洲人的口味，
4: 没那么浓，
3: 甜，
4: 嗯，
3: 干净，有茶的感觉，
5: 哦，
3: 花香，柑橘，这都是亚洲人喜欢的味道。
5: 你说的这种口感，我以为是我们女性客群固定的喜欢的这种。
3: 对，以我在店里面就是冲咖啡的情况来讲，也是大部分的客人还是选择水洗。
5: 嗯，
3: 对，有茶的感觉的豆子，花香，大家都很好接受。
4: 嗯，
3: 对，因为咱们有茶文化的这个背景在。
4: 哦，所以秘鲁的咖啡目前卖的越来越多，就是因为它的口感更符合绝大多数接触咖啡人的一种喜好。
3: 哎，它很容易接受。
4: 嗯。然后呢，再通过它，如果比如说有更多的需求，慢慢的再深入。
3: 对，然后它酸度还低，
4: 就好喝哎，这个就是。
3: 对，非常好喝，对，很易饮。
4: 嗯，这是在秘鲁的感觉，对吧？
3: 对。
4: 那秘鲁，
5: 哎，那在秘鲁喝咖啡有什么？刚才我们说埃塞俄比亚喝咖啡还有仪式，秘鲁喝咖啡有什么？
3: 秘鲁喝咖啡
5: 特别的地方吗？
3: 嗯，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会不会秘鲁人自己也喝不着自己的咖啡？
3: 嗯，是的。其实我们去小农的农园里面就是参观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咖啡招待我们的。其实相反，他招待我们的是当地的农产品。
4: 哦，就他给你拿点鲜果，你尝尝行。
3: 你可以去摘鲜果吃。
4: 对，
3: 对你很直接就知道你咖啡鲜果什么味儿。
4: 嗯，
3: 对。然后呢，他会用当地的一些农产品去招待你，他会给你煮藜麦粥。
5: 嗯，
4: 哦，他产
3: 非常好喝，就是咱们很难去喝到鲜藜，就是很新鲜的藜麦都是运过来的。
4: 嗯，
3: 但是当地你在农园里喝的藜麦粥非常香，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然后就是因为秘鲁产很多玉米。
5: 嗯，
3: 对，嗯，当地的农场主庄园主会煮玉米招待我们，就很淳朴，非常淳朴。
4: 嗯，就是加工制品还是就是那棒子直接就是
3: 棒子煮好了给你。
5: 那个，
3: 但是他的棒子跟咱们的不太一样。
4: 嗯，
5: 确定吗？确定老板不是也是一个老奶奶或者老爷爷，然后玉米给你套个塑料袋，
3: 就大叔
5: 在动物园门口卖给你？
3: 哎，不会是他直接给你吃了？对，你可以无限吃，他很多。
4: 就是那个玉米，你跟他说跟咱们现在平常吃的玉米不太一样。
3: 对，因为玉米原产国也不是中国，
4: 嗯，
3: 咱们也是引进的。
5: 嗯，
3: 然后墨西哥也是从，印加发展出来的玉米，因为他们会发展很多玉米，
4: 所以
3: 不同的种类。
4: 他们对于玉米的加工方式应该也很丰富，
3: 非常丰富。
4: 使用玉米的高手，比如说铁锅上面的玉米饼子，
5: 玉米卷。
3: 对，他们有很多玉米制品，
4: 嗯，
3: 对，包括像。

0: 麦或者红藜麦，它有一股特殊的香气在里面。
1: 这个特别适合你出个那种小说，《重生之我在咖啡产区吃玉米
2: 人
1: 喝不
2: 家
1: 到玉米能喝
0: 吃
1: 到
0: 玉
1: 藜
0: 米
1: 麦
0: 喝
1: 粥，
0: 粥，
2: 人家招待你的都是粗粮啊。
0: 对，因为当地很多嘛，
2: 哦，
0: 对，他不能把羊驼的肉招待我。
1: 嗨，坨坨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坨坨？
0: 对，当地
1: 啊，
0: 他们也会养一些羊驼，对，在农园里面。
2: 哎，那除了咖啡之外，你去旅行的时候，秘鲁有什么特殊的让你印象深刻的景点儿？
0: 库斯科这个古城我很喜欢。对，它是古代印加人的首都，
1: 所以那里面
0: 对，
1: 有很
0: 很
1: 多那
0: 神
1: 还保
0: 圣，
1: 留下来了。
0: 对，有神殿的遗址，包括这个整个古城，它是一些老的建筑，还有西班牙殖民时期的一些建筑，而且就是它是比较灿烂的印加文明的一个代表。
2: 我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因为我觉得，可能很多听众跟我一样，我们这一辈子可能不见得能去秘鲁旅行一回。听老万说一回，就相当于我去了。
1: 嗨，说完不应该是更有动力要去一趟了吗？
2: 有点远，有点
1: 冲着
2: 远。
1: 那紫色的棒子，咱也得去呀、
0: 绝对值得一去秘鲁这个旅游目的地。
1: 秘鲁啊，就是，而且其实近些年从农产品的角度来说，秘鲁跟咱们国家的交流会越来越多，尤其是咱们在南美洲的，比如说港口啊，各种建设呀、就有了更多的交流。然后秘鲁啊、巴西啊，这一溜
2: 第
1: 啊，
2: 六，
1: 这都还是智利啊，这一溜都还是很多。这是这一站秘鲁，还有吗？还有能？
0: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印度尼西亚产区，
1: 这我知道，产那个咖啡，
0: 曼特宁，
1: 猫屎咖啡。
0: 猫屎咖啡也很有名。
1: 就这个很神奇的，就是在于大家总觉得，它的名字跟它的风味之间。总觉得应该有点关系，是。
0: 它其实。大家是以猎奇的心态去了解这个猫屎咖啡的，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发酵方式，叫体内发酵。
2: 你喝过吗？
0: 在印尼喝过，对，它其实猫屎咖啡，没有咱们想象中有一些特殊的味道。其实它
2: 各位听众看不到他的眼神
0: 没有
2: 儿啊，
0: 猫味儿。
1: 他那个眼神里面会有特殊的味道，就是有猫味儿。
0: 因为它是一种体内发酵方式，因为是当地的一种麝香猫。去吃这个果子。
2: 麝香猫长得跟家猫一样吗？
0: 麝香猫，
1: 它更像狸猫。
0: 它更像果子狸。对，它是另外不是咱们的家猫。
1: 它不是那个圆嘟噜的那种吗？
0: 那当然，最早也是发现这个事儿，也是在印尼北部的森林里面，它会有野生的麝香猫。其实野生的麝香猫，它本来就吃这个咖啡的果子，它吃完之后。然后
1: 种
0: 人
1: 子，
0: 们发现，它这个种子，它
1: 排
0: 不
1: 出来，
0: 嚼，对，它排出来的还是咖啡种子，
2: 但第一个发现猫屎咖啡能喝的人，
1: 绝对是天才。
2: 他是怎么做到把那个咖啡豆从，拿出来的呢？然后还把它做成咖啡了。
0: 他们应该是捡到的，捡到一些，因为印尼不是咖啡原产地，它咖啡本来就是外来的作物，然后它有很成熟的处理方式。对，当时他在野外捡到这个咖啡豆，他不知道怎么来的，就给他处理一下。
1: 这个咖啡豆比别的好喝。
0: 对，就炒一下，发现这个味道还不错，结果发现跟猫有关系。
2: 也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天才。
1: 对，就像大家说，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就是第一个吃发现螃蟹能吃人，那得多胆大呀！就长得那么丑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嘎就吃了。
0: 但是现在社会的话，其实，对于动物保护这件事还是很重视的，所以现在，相应的发展出来用麝香猫的消化酶去处理咖啡，
1: 模拟它体内的那个
0: 模
1: 发酵过
0: 拟
1: 程，
0: 体内发酵的这么一
2: 不
0: 个
2: 用
0: 过
2: 再
0: 程。
2: 猫来吃
1: 对，
2: 了。
1: 因
0: 对，不
1: 为
0: 用
1: 就
0: 猫吃那
1: 是，
0: 么多了，跟填鸭一样。
1: 一旦商业化的话，就从以前的野生猫，我想吃这个果子吃点儿，但那个量肯定是无法满足的人的大量需要和商业需要。
0: 对，而且就是因为这个商业利益是巨大的，
1: 是的，很贵，
0: 对，很贵，所以当地会有一些人工养殖的
1: 硬让你
0: 猫，
1: 吃。
0: 对，硬让猫吃，所以就是动保协会对这件事情还是很反对的，对，而且实际上这个猫屎咖啡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
1: 就是噱头更多是
0: 对，只是噱头。 对，所以商业利益

0: 去驱使人们养这个猫去做一些体内发酵。对，
1: 那印尼是这个是很有名。
0: 对，它
1: 那
0: 很有名。
1: 在你作为咖啡从业者的角度来说，印尼这个产区的咖啡是什么样？
0: 很有特点。印尼产区的特点是它的处理法，它的处理法和风土带来一些它比较特殊的味道。
1: 不是那个什么水洗啊、日晒啊、冰处理。
0: 不是，它是有一种特殊的方式叫湿刨法，
2: 湿就是那个湿润
0: 湿
2: 的
0: 润的
2: 湿，
0: 湿，
2: 刨。
0: 刨就是一个包一个地道，
2: 哦，小猫小狗刨
0: 哎，
2: 地的那个
0: 刨地
2: 刨。
0: 的那个刨，
2: 哦，
0: 他
1: 这是
0: 们
1: 啥意思？
0: 对，因为当地的气候条件造成的，因为印尼是一个千岛之国，它又接近赤道，然后整体是一个像热带雨林的气候，
1: 又湿又热。
0: 又湿又热，而且很湿，而且它这个湿是贯彻全年的。对，所以咖啡产区的
1: 所以
0: 话，
1: 它没法日晒哈。
0: 日晒很少，确实，这个产区日晒很少，大部分是湿刨和水洗。对，所以说它相应发展出来一种独特的方式去，处理咖啡，是传统的咖啡水洗或日晒，它是要经过一定时间的晾晒的，带着果壳，它种子外面有一个种壳，带着种壳去晾晒，所以它需要很长时间的干燥期。但是当地又没有提供这种比较干燥的环境，相应的，它就发展出来，它在干燥到传统的咖啡要干燥到12%含水率，把种壳打掉，然后再去静置，再去包装，然后但是在印尼产区呢，他们会让它干燥到30%到50%的含水率，就把果壳种壳打掉。然后再去干燥会非常快，传统的干燥大概在1-2周时间，但是湿刨法的话，它把种壳打掉之后，它经过3到4天、3到5天吧，就可以把它的含水率降到12%左右，就它已经是成品了。当然，
1: 炒它的用料，
0: 商业的考虑也是更有效率，对，它出品很快，它从鲜果到最后成为商品。是周期很短的，
1: 那这种生产方式导致它最后的咖啡豆的口味也会跟别的咖啡不同。
0: 对，因为它需要长时间静置晾，干燥的，它会发展出很多味道，然后当与此同时会产生更多的酸味儿，但是湿刨法的话，它就不会转化出更多的酸味儿，它有酸味儿，但是不会像其他的那么突出，对，所以相应的它的醇厚度会更高一些。
2: 那看来我可能比较喜欢印尼的咖啡。
1: 醇厚度高一些，
0: 对，
2: 不酸，我喜欢不太酸的。
0: 而且印尼的咖啡适合深烘、中深烘焙，会更突出它醇厚的特点，酸度非常低，所以不喜欢酸的客人可以选择印尼的咖啡尝试一下。
2: 去印尼旅行也是比较可以实现的，
1: 对，印
0: 对，
2: 尼，秘鲁近多
0: 而
2: 了。
0: 且一是印尼。
1: 说实话，我去过，但是完全没有感受过那儿的咖啡，那会儿完全不懂。
2: 没事儿，今天听了老万讲之后，可以回头再去
1: 可以
2: 一
1: 专程再去一下他
0: 真
1: 的
0: 的
1: 产
0: 值
1: 区，
0: 得
1: 是
0: 一
1: 吧？
0: 去，对，因为它产区遍布全国，包括咱们去旅行的巴厘岛也是产区。因为印尼也是非常大的咖啡消费国，而且你去印尼旅行的一个特点就是，你去到任何一个咖啡店，它卖的基本上都是本国的豆子。
1: 所以这是印尼这个产区咖啡的特色啊，
0: 对。
1: 这与众不同。刚才其实咱们讲的这几个产区都有它的特别典型的特点，然后像印尼，它反而是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喝到自己产的咖啡，然后这个咖啡的口感还会跟别的产区的有特别大的区别。
0: 很大的区别。
1: 那咱们家门口也有一个产区，
2: 刚刚可能也提到
1: 对，
2: 过了，
1: 云
0: 云
1: 南的
0: 南
1: 产
0: 产
1: 区。
0: 区。
1: 但是事实上，咱们家门口最早的大家更熟悉的那个产区是海南的这个产区，
2: 海南兴隆，我也在那里喝过。
1: 没错，
0: 兴隆咖啡很有代
1: 对，
0: 表性。
1: 但是海南兴隆咖啡它做的更多的是已经变成粉末状的速溶式的这种咖啡会比较多。
0: 它以咖啡品种来讲的话，它是种植罗布斯塔种会多一些，因为罗布斯塔种的话，对种植的条件要求没有那么的高，而且产量也很大，对，所以它就更适合商业咖啡。对，所以海南的咖啡以商业咖啡为主，对，然后它的种植条件又要求不是很高，产量又很大。
1: 所以到现在也是如此。然后慢慢的后来了，就是云南咖啡这2年就很火。其实。

0: 据我了解，就是云南咖啡有咖啡树引进进来非常早，1952年就有。
1: 啊，很早了。
0: 对，非常非常早。但那个时候引进以后，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商业的过程。然后，而且那个时候的种可能也都不是现在大家所熟知的这些咖啡品种。然后大概到上世纪80年代左右，后来呢才有了这个云南小粒咖啡，就是比如在普洱、在宝山。然后大家才会开始去再去研究它，找它更适合的样子。不知道老万到云南的产区有没有转过？
1: 我去过云南的产区，是宝山产区。然后它在宝山下面有一个叫怒江的地方，怒江坝的地方。然后这个产区我去过。
2: 哎，说句题外话，你知道现在宝山旅游有多火吗？宝山旅游现在可火了，就是。宝山的咖啡产业带火了它的文旅产业，好多人到那儿就是去探寻咖啡庄园，然后到那儿去喝宝山咖啡。
0: 哦，还真是。我当时去的时候是采访。就出差去的，在宝山那个时候，应该就是17年、18年的样子。那个时候的宝山的咖啡还没有那么有名，然后大家人还没有那么多，就游客没那么多。然后不像现在，就是大家买到很多云南咖啡上直接会就写上宝山咖啡这个标记。那在你觉得宝山，包括像这些普洱的这些咖啡，他们的口味是什么样呢？
1: 云南咖啡产区它很独特，因为咱们不是传统产区，是一个新兴产区，然后需要做的工作就会比其他的产区更多一些，更精细，然后种植很精细化，包括整个咖啡产业的发展也很专业，然后也有一些技术的支持，国家技术的支持，然后它的特点呢，主要是云南咖啡主要发展一些精品化的种植。啊，一些品种像，甚至龟夏，咱们也可以种了，而且味道非常好。然后包括铁皮卡、卡杜拉、波旁，包括云南最有名的卡蒂姆种，都有很好的咖啡去生产。然后它的主要特点就是，醇厚度没有那么高，然后酸质的话，很舒适，然后会有一些坚果感，对，还会有一些柑橘的调性，整体柑橘啊、莓果的调性，这是云南咖啡的特点，比较轻盈。然后现在，咖啡产业包括咖啡观光产业在云南发展的还挺好的，也就是说，咱们咖啡爱好者，可以以一个非常简单的方式就深入到咖啡的产区，去了解整个咖啡的种植、处理，也包括一些当地的咖啡豆，你可以在当庄园就可以喝到。啊，并不是去像国外的一些小农，你去咖啡的那些小农的庄园，你并不能喝到他产的咖啡，对，因为他把鲜果已经卖掉了。
0: 云南是有那种店主把咖啡店就开在庄园里
1: 就
0: 边
1: 开在
0: 儿，
1: 庄园里，
0: 对，这
1: 对，
0: 种状态。
1: 甚至还能再住在里面，
0: 对对对，是的，是的，有民宿。
1: 对，这个非常好，对。
0: 大家就可以深度体验一下。而且云南就是现在，刚才其实老万讲到说，我们有很多技术的支持。那云南农大就是全国第一个开设咖啡专业的本科大学，
1: 应该是唯一一个现在。
0: 对。然后那个，我记得当时咱们在做节目招生季的时候，云南农大的老师和那个丁同学，
2: 丁同学很
0: 对，
2: 火。
0: 丁同学还在那介绍说啊，我们这个专业呢，就是一个在课上要喝咖啡的专业。然后大家就疯狂的留言说，哎呀，这个专业太令人羡慕了，这是。
2: 老万，以后你儿子如果想接过你的接力棒的话，可以去考虑云南农业大学
1: 这
2: 那
1: 个
2: 个
1: 靠
2: 专
1: 谱，
2: 业，
1: 对，
0: 对
1: 确
0: 吧？
1: 实。云南农大的话，这个专业，包括也有他们的学生到我的店里面，然后对，因为他们也会出来探探店，然后去了解一下外面在做什么咖
2: 好
1: 啡。
2: 想，怎么我读本科的时候没有这样的专业
0: 嗨，怎么样跟他们交流？
1: 当然他们是学的专业，所以说交流上面也没什么障碍，但是他们会了解一些现在就是客人喜欢什么样的咖啡。
0: 消费趋势，
1: 对，消费的趋势，包括咖啡在，不同市场的这个趋势，发展的趋势，对，他们对这些更感兴趣，因为他们本专业的东西，他们已经很扎实了。
0: 另一个比较感触的就是，刚才老王也讲到，在云南很多种咖啡的是种的很精细的，很专业度很高。你比如说，他们会有在这个大棚里种的情况下，那是我的记忆很深刻的一点，是它地上会在那个。土地上会铺一层那个细细的那种皮儿，我问这个什么皮儿，他说那个叫做就是豆子上的那个牛皮纸，就是应该是豆子上的那层包衣，就是
1: 果种壳，
0: 对对对，
1: 对，会给它提供一些营养。
0: 对，它会直接铺在那个，就像咱们就像那个路边景观树一样的那个，它会铺在这个树的根部的那个位置，就变成了它的一部分。哦，那个是我觉得很让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
1: 科学化种植，
0: 嗯，
1: 对。
0: 所以它种出来那个有一棵树还给我们展示，就是那个叶子很大，就是咖啡树的叶子很大，
1: 很
0: 就是
1: 壮，
0: 养得特别好。对，一个叶子有小臂。整个的精细化管理的这种越来越多，所以这可能也是对于新兴产区来说，大家需要走的一个差异化的发展的路线。那这样出来的咖啡豆，作为农产品来说，才会可能在国际上更有竞争力一些。
1: 对，在精品咖啡里面，越来越有竞争力了。对，当然还有一个产量的一个支持。
0: 越来越
1: 对
0: 多
1: 对，
0: 哈。
1: 然后咱们国人可以更多的能喝到本国的咖啡。
2: 对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来说，如果为了这一杯咖啡去旅行，或者是就是你的咖啡就是你的旅行搭子嘛，如果国外的不好实现的话，但是国内的云南咱还是能实现说走就走的。
0: 完全可以，而且现在基本上你去云南旅游的这些热门的一些景点的咖啡店里，都会有本地的咖
1: 本地
0: 啡
1: 的
0: 卖。
1: 咖啡，对。
0: 对，然后你也可以选择本地的咖啡豆来去做，你也可以选择带一袋这样的咖啡豆回来。然后我记得当时是去沙溪。他那有一个有好几家网红的咖啡店，然后呢，为了能够打卡，所以就一天得喝好几杯咖啡，因为你要去不同的店坐一下
1: 其
0: 嘛。
1: 实也是感受当地风土的一个方式。
0: 是的，是的。然后我就会看到他会明显的有他的，还有比如他说这是我水洗的越南的哪的这儿的咖啡豆，然后它的包装也很精致，也很适合你去选择。这个是，看，首先咱们先可以先不出国门，先在国内的咖啡产区转转。先对比一下，然后普洱产区和宝山产区
1: 有什么不
0: 有
1: 一
0: 没有
1: 样？
0: 区别？对，
2: 先学一下咱家门口的咖啡知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再慢慢的去感受更多。
1: 对，而且云南产区的风味有一个特点，就是还会有一些茶的感觉，甚至
0: 真有普洱味啊！
1: 真的有普洱味，有熟普味。
0: 哦，这是气候导
1: 我
0: 致的
1: 喝
0: 吗？
1: 过，很多云南的咖啡都有茶的感觉，非常独特。
0: 哎，更适合中国人宝宝体质
1: 是
0: 的
1: 非常适合国人
0: 啡，
1: 喝。
0: 哦，哎，这个可以再品品了哈。那还有一个就是，老王，你走了这么多的咖啡产区之后，会不会对于你现在制作咖啡啊、冲咖啡啊有一些改变？
1: 会。当然，专业上面的话要越来越专业，但是以咖啡产品来讲呢，我希望未来的发展是深入大家的生活。就让大家很容易能喝到好的咖啡，精品的咖啡，也让大家能多了解咖啡知识，对，去普及咖啡这件事，因为大家现在对咖啡的需求非常大，对，对商业咖啡需求大，它是功能性的一些，然后对精品咖啡的话也会有需求，是大家需要有自己的咖啡时间，就是专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时间，你什么都不用想，就去感受享受这杯咖啡就好。然后以我从业者来讲的话，我们会更专业、更精细的去制作跟呈现咖啡。
2: 上价值了。那我们说一些窍门吧。
0: 对，就是刚刚你也提到说，在大家生活当中可以更多的时间去就单独只是感受咖啡它带来的那些情绪的提供啊，或者是就对我们生活的改变，而不仅仅是让我不困，对吧？那这种，如果我想在自己冲泡咖啡的时候，能够慢慢体现到，比如那种香气啊，各种味道啊，包括我对于它的那种感受啊，有没有哪些窍门能让大家冲煮的过程更纯正？
2: 让我在家就能冲到一杯更好的咖啡。
1: 我个人的建议就是，首先咖啡豆的选择，然后一定要选择更新鲜的咖啡，对，不要放太久。
2: 我看一下那个包装上的生产日期。
1: 看一下生产日期，也可以问一下商家，这个生产日期是什么？建议大家，这种精品咖啡的话，一个月内喝完，对，越新鲜越好。
0: 时间长了有陈豆子味儿，
1: 时间长了会确实有，就是
0: 或者它的香气会散失。
1: 它香气会损失，然后它有受潮的风险。
2: 会不会给大家一个建议是，大家居家喝咖啡最好买个密封罐儿，来放豆子，提前
1: 其
2: 备
1: 实
2: 着。
1: 咖啡店提供的密封袋、排气袋或者密封袋就已经非常好了。
2: 哦，没有必要再去买密封罐吗？
1: 当然也可以，但是袋子已经 OK 的，
0: 够用，
1: 够用了。

0: 就是咖啡的用水非常讲究，你可能换一个水，它的味道就不一样了。更建议大家，比较注意一下咖啡的用水。
1: 应该用什么水呢？
0: 好多客人跟我说用纯净水，其实并不是。咖啡里面需要一些，里面有一些矿物质，
1: 参与。
0: 对，主要是钙、镁、钠、磷。
2: 用矿泉水。
0: 矿泉水还不能太硬。其实我建议的那个红色包装的那个桶装水就 OK 了，非常好。因为纯净水的话，它里面什么物质都没有，它太干净了，
1: 不参与它的反应，
0: 对，它带不出来咖啡的一些风味。
2: 哦，
0: 钙、镁参与的话，咖啡会更层次更好，
1: 那你这
0: 更甜。
1: 灵了，这都能分
2: 你
1: 出来。
2: 这个建议真的很实用。
1: 对。
0: 对，然后就是咖啡的研磨也很重要，需要一台好的研磨器。
1: 是要那种手动的还是
0: 在
1: 电
0: 家
1: 的？
0: 的话，手动就 OK 了。
2: 哦，
0: 对，买一个好的研磨
2: 哎，
0: 器
2: 那我那
0: 比
2: 个
0: 较
2: 研
0: 重
2: 磨，
0: 要。
2: 我的是电动的，它有可以选那个粒的大小的，
0: 对，
2: 粗一点还
0: 手
2: 是？
0: 动也可以调。
2: 嗯，
1: 那是粗点好呢，是细点好？
0: 我建议细一点，因为咖啡只能冲泡一次。你要磨粗的话，如果你萃取不充分的话，这一杯咖啡你就相当于浪费了一部分。
1: 因为我们自己冲的话，很难把握到萃取这个过程的充分与否，对吧？
0: 对，然后
1: 这个是
0: 更
1: 我
0: 建议
1: 很
0: 大
1: 困
0: 家
1: 扰。
0: 再做浸泡，浸泡会更稳定、更简单。对，像法压壶，对，这个工具我是很推荐的，在家用的话，对，因为它又简单，又好操作，味道还好，好清理。
2: 我还想问一下，那水温呢？
0: 水温的话，烘焙度越浅，水温越高一些。
2: 烘焙度越，
0: 对，
2: 就是，
0: 浅烘的豆子需要更高的水温，深烘的豆子不需要太高。
2: 可以100度吗？
0: 不建议100度，太高了。
1: 那浅烘应该大概
0: 浅
1: 多少
0: 烘
1: 度？
0: 建议在90到94度，
2: 哦，这
1: 那
2: 就可
1: 深
2: 以
1: 烘
2: 了。
1: 呢？
0: 对，深烘是85到90度。
2: 哦，
1: 就是深烘的度数，水温度数是泡绿茶的度数，
0: 跟
1: 浅烘的
0: 茶很
1: 是
0: 像，
1: 泡红茶和普洱茶的度数。
0: 对，但是茶的话，绿茶需要更低的水温，要不烫坏了，因为它没经历过发酵。对，
1: 是反过来的。
0: 是反过来的。
1: 明白了。那好，那我们就是选对豆子，然后选好研磨的细度，然后选好水温和水质，趁手的冲泡容器，泡出一杯香气十足的咖啡。
3: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4: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刚刚我们在全球咖啡版图里游走，不难发现一个有趣的规律，但凡能产出优质咖啡豆的土地，大多兼具独特地貌与绵长人文。云南保山就是这样一座容易被低估的小城，一边是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资源、火山温泉的独特地貌，一边是存续2000多年的南方丝绸之路永昌道，古老文脉与新兴咖啡产业在这里奇妙共生。古道上的马蹄印、悬崖间开凿的险路，见证着昔日马帮跨域通商的岁月，而如今峡谷间连片的咖啡园，又书写着现代乡村产业转型的新篇章。当地没有割裂历史与新产业，一边保留老街百年茶馆的烟火温情，一边扶持农户发展精品咖啡种植，举办本土品鉴赛事，让千年古道文明借着一缕咖啡香重新走入大众视野。古老丝路连接中外物资，如今一粒咖啡豆连通城乡消费，两种跨越时空的交流方式恰好映照出这片土地兼容并蓄的特质。接下来，我们去宝山，感受山水、古道与咖香交织在一起的独特气质。
6: 当人们提及中国古老的国际通道，往往想到的是西汉时期开辟的丝绸之路。然而，早在此之前，中国的西南地区就已有一条长达2000多公里的南方丝绸之路，它穿越高山峡谷，从当时的蜀地中心四川成都出发，经过云南，由宝山出境，进入缅甸，最终抵达遥远的古印度。 甚至延伸到中亚乃至地中海沿岸。因目的地古印度的音译为渊独，这条古道也被称作蜀渊独道。其中从大理经过宝山至缅甸的一段，因其历史上属于古永昌郡的地域，又被称作永昌道。这一次我们将沿着当年马棒的足迹，重新踏上这条古老的永昌道。
7: 现在呢，我来到的是济虹桥，脚下是澜沧江，在曾经的蜀渊独道上一座跨越澜沧江的大桥。当年的马帮就是通过这座桥从大理到宝山，翻越高黎贡山，经缅甸到达印度。如今这座桥依然是两岸人员交通往来的重要通道。
6: 澜沧江在横断山脉的千里深谷中奔流，河道礁石密布，两岸峭壁林立，因此当地人用隔河如隔天，渡河如渡险的俗语道出横渡澜沧江的不易。为了能够打通古道，先民们劈山开路，排除万难，在天险之上建造了这座以雨后天晴、彩虹呈祥为寓意的济虹桥。
7: 这个济虹桥啊，非常有气势，横跨澜沧江之上。它一直是在这个位置吗？
8: 基本上就在这个位置。这个桥呢，它最早呢是渡口，汉代以后呢曾经架过桥，当时是木桥，到唐代呢架过藤索桥，到了明代以后呢就修成铁索桥了。
6: 济虹桥的东西两端分别连接大理州永平县和宝山市龙岗区。从济虹桥出发，步行大约十分钟，我们来到了古道跨过澜沧江后进入宝山的第一个村庄。
8: 这个地方在古代呢，它就是过了澜沧江以后的第一个驿站，当时呢叫平坡铺。铺呢，它就算经过的村庄或者是十几公里以内就要设这么一个歇脚点，补充这些物资、吃饭、休息等等。
6: 平坡村虽然在大山之中，但遥想当年商旅往来间，这里热闹非凡，街道两旁店铺林立，为过往的行人马帮提供休息之所和马匹补给。如今随着古道归于沉寂，这里也重回悠然的山村景象，只留下村中斑驳的古道依然记录着当年的故事。
7: 其实我们进入到这个村子之后啊，发现这个路面也不太一样了，在门外面感觉碎石都比较多，但是走到这里，它中间都是用大石头来铺成的。
8: 对呀，城外的是一长走的一道，这个呢既是驿道，它又是街道，所以呢修的宽一些。另外呢，它要铺一个路轴，马帮呢基本上就是沿着中间走。
7: 就我看到这个大石头上有很多的这个小坑，
8: 这就是马蹄印。这个石头你看，一个是它比较平整，另外它正在路心上，那么马呢两边走呢都要撞到那个铺坎，那在中间呢，他马多就不碰了，长年累月不断的走，不断的就把这个石头给打穿掉了啊！这是非常典型的马帮走出来的痕迹。
6: 虽然马帮的铃声早已远去，但石板上深刻的马蹄印却仿佛凝固了时间。工人们回想那段人声鼎沸、灯火阑珊的历史时光。
7: 走出平坡村，我们来到了一个岔路口，现在呢，我们就要往山上进发了。这条路叫做梯云路，它是在整个永昌古道当中最惊险也是最陡峭的一部分。刚才听李老师跟我们讲说，想要穿过这条路还是有很大挑战的。走吧，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6: 梯云路坐落在澜沧江西岸罗米山的陡坡深谷间，最早开辟于汉晋时期，此后历朝历代曾多次改建。
9: 这面是澜沧江吗？
10: 这就
9: 是
10: 澜沧江了，
9: 真漂亮。
6: 明代中期，永昌府组织军民进行过大规模扩修铺设，并长期沿用了下来。因山势制约，路径大多由人工在悬崖峭壁上开凿而成，台阶多达数百级，仿佛一道直入云端的天梯，考验着每一位行者的意志与勇气。
7: 我们现在走到这里了，就发现它越陡的山，它这个弯越大，马帮在以前走这条路的时候肯定会更加的危险一些
8: 啊。太危险了，这个经常有马掉下去。这个地方呢，它是对线走的，上面也来下面也来， 为什么要敲锣啊？就是让对面的马娃听到声音，您在前面框的地方你要拱上。
9: 就像我们现在汽车走的这个盘山公路一样，哎、到比较窄的弯的时候，
8: 地方叫
9: 先鸣笛，
8: 按
9: 喇叭。
8: 另外一个呢，古代那个。

0: 叭龙头上啊还有个镜子啊，远远的对方能够看见有光，既听到声音又看见有光反射了，都是为了方便对方互相让路。
1: 古老的气运路上，马棒的旅程虽然险象环生，但依然会在艰难的旅途中寻找生活的乐趣。在古道相对平缓的路段，路边的大石块上刻着简易的棋盘。
0: 这个棋呢，我们这地方叫大三棋，你用一种棋子，我用一种棋子，你看它是总共是七个子，和围棋一样的道理，把你围了走不动了，你就输掉了啊，一样的道理。
2: 走马帮的人来到这儿，
0: 哎，
2: 休息
0: 来休息一会儿，或者过路的行人从下面上来太累了，在这儿休息一会儿，玩上两把放松放松啊，这个就是古道上的一种娱乐方式。
1: 正是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意志和乐观的生活态度，马帮一次又一次地完成了艰难的运输任务，将货物安全运达目的地。就像当地人所说，在宝山，每一个转角都可能遇到历史的惊喜，每一段旅程都有着说不完的故事。
2: 我们现在就到达梯印路的终点了。
0: 对呀、啊，这石头就是梯印路的示意图，从下面往上走嘛。我们现在就在这。到了终点，
2: 其实回头望一下，这条路走的真不容易，
0: 真不容易啊！
2: 当年的马帮在走这条梯路的时候，会更加的艰辛。
0: 对呀、啊。
1: 经过近四个小时的攀爬，我们终于到达了梯云路的终点。站在高处回望这条蜿蜒曲折的梯云路，我们仿佛能感受到马帮在一天的艰辛跋涉后抵达终点的那份释然与满足。走过最艰难的梯云路。接下来进入宝山城的路途要相对平坦，此时天色渐暗，我们换乘车辆沿着古道继续前行。经过20多公里路程，来到了位于宝山城外5公里的板桥镇青龙街。
2: 我们穿越了一道非常气派的街门之后，现在来到的是板桥，明显感觉出来这里非常的热闹。
0: 板桥这个地方呢，是古道上的一个重要的驿站，
2: 嗯，
0: 因为集镇比较大，
2: 嗯，
0: 人口比较多，就设立板桥驿。这条青龙街呢，它就是从那个驿站发展起来的，逐渐逐渐成一个商业集镇。
1: 板桥作为永昌道上重要的驿站，它的功能不仅限于提供休息，还包括货物的存储和交换，以及紧急信号的传递。当年从缅甸方向来的马帮和从昆明大理一带下来的马帮都会在这里交汇。青龙街上马店驿站林立，餐馆茶馆众多。
0: 这就是板桥百年老茶馆，最古老的一个了。
2: 您好，阿姨。
3: 哦，
2: 来您家讨杯茶哈。
3: 好。
2: 一进到您家这个店，你就感觉古色古香的，非常有年代感。
3: 是呢，我们这个房子盖了200多年了，很老了。我家祖祖辈辈就在这里生活，在这开茶馆，一代一代的传下来的，开了170、80年了。
1: 万文凤是这家百年茶馆的第四代传承人，从小在茶香熏陶下成长的他。对这里有着深厚的情感。在万文凤接手经营茶馆的10几年间，这里不仅保留了最初的风貌，更传承了那份独特的味道。
2: 哇，这个口感还真的是很浓郁，一股清香的味道。
3: 嗯，这个茶喝了以后，它的回甘很好，喝的时候嘴还有点点苦涩一点，慢慢的它就会回甘，甜甜的。
2: 嗯。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卖这一种茶
3: 啊、我们一直祖祖辈辈就是卖这一种茶。那么这种茶是我们当地老百姓种的茶、
2: 嗯、
3: 我们就习惯了卖这种茶，所以也没有到我这一代也没有变过。
2: 嗯，
0: 卖茶的人没变、
2: 嗯、
0: 喝茶的人也习惯了、
2: 嗯、
3: 哎，是呢是呢，
0: 这个茶是大家最喜欢的。
1: 万阿姨告诉我们，茶馆里的茶叶都是当地特有的生普洱，未经发酵处理，保留了最原始的风味，传承至今。墙上挂着的老照片记录着茶馆的辉煌时刻。当年小小的茶馆里，说书人、戏班子轮番登场，每日茶客云集，座无虚席。
3: 但是马帮来的跟我们屯子厂这些都来我家喝茶的、
2: 嗯、
3: 这些这个两边的房子坐满人呢，每天都坐满人、
2: 啊、
3: 这是过去嘛，一桌五桌一块，现在嘛到了一个人3块。
2: 一个人才3块钱？
3: 嗯，一个人3块钱。
0: 你可以坐一天到晚。
3: 以前也是这种，现在也是。

0: 其中。
1: 曾经由于茶水价格太低，茶馆渐渐入不敷出，万阿姨无奈只能暂停营业。老街上的茶馆很多都是如此，可茶馆关门后，街坊邻里没有了休闲相聚的去处，整个青龙街冷清了不少。后来在镇上老人们的建议下，老茶馆都适当提高了茶水的价格，万阿姨也将百年茶馆重新开了起来，青龙街上也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2: 因为我们祖祖辈辈就开这个店，如果要是说在我这一代不延续下去呢，我就对不起我们的祖祖辈辈了。所以有这种顾客来跟我们呀聊聊天呀，啊，还就是每天来消磨消磨时间呀，所以这个情感就是放不下去了，所以要继续延续下去。
1: 在万阿姨看来，每天在茶馆中忙碌，遇见新朋老友，与其说是经营，不如说是一种熟悉的生活。百年老茶馆见证了古道的繁华与变迁，那些故事就像杯中的茶水，经历了时间的沉淀，愈发醇香。在宝山，很多人美好的一天是从清晨第一杯咖啡开始的。走在宝山的街头巷尾，随处可见的咖啡馆已经成为这座城市的缩影。在这里可以享受片刻的宁静，品味咖啡的香醇。循着这抹咖香，我们从市区向西出发，来到了怒江畔的高黎贡群山间。这里是宝山的咖啡主产区，当地人把这两面环山的大河之畔称作怒江坝。
3: 清晨的怒江坝云雾缭绕，好似给这片山也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外衣。高黎贡山作为一道天然屏障，阻挡了西坡的暖湿气流，让这里形成了干热的河谷气候，因此也被称为天然温室。独特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让宝山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高品质咖啡的产地。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讲述一粒好咖啡的故事。
1: 当提起中国咖啡，云南是许多人心中的首选之地，而在云南众多的咖啡产区中，宝山凭借着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独特的咖啡文化脱颖而出，成为了云南精品咖啡的主产地。为了探访宝山出产好咖啡的秘密，我们走进了怒江坝的一家咖啡庄园。
4: 听你说的，现在是
3: 刚才我们进来的时候感觉这个地方还挺难找的，就在大山当中。
4: 对啊，它是一个藏起来的寨子，从人的视角无论是开车步行骑马都是看不见它的，但是在里面看非常的开阔，能够看怒江，能够看群山，
3: 景色也是非常优美的。而且它这个气温真是挺高的哈，虽然是冬天，但是王哥还穿着短袖，不愧是天然的温室。
4: 对，因为这个地方神奇就神奇在这儿，这么高的海拔，这么高的纬度，冬天夏天可以穿短袖，夏天晚上盖厚被子。昼夜温差呢，就是成就好咖啡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王大勇介绍说，这里的咖啡之所以能称为精品，是因为它们生长在海拔高达1800米的峡谷地带，气候极为独特，昼夜温差可达12摄氏度，光热水条件充足，是阿拉比卡咖啡的理想种植之地。
3: 这就是您的一个咖啡屋。
4: 对，我今天准备了一个咖啡的品种，这个品种叫铁皮卡啊，是阿拉比卡最重要的一个亚种。中国咖啡所有的荣誉都他挣来的。大名鼎鼎的牙买加蓝山、夏威夷科纳都是他。闻一下，
3: 闻一下，就淡淡的闻一下，就是浓郁的咖啡的香味儿，还是有一点点那种苦味儿。
4: 对，因为它被称为咖啡中的国王。
3: 为什么这么说呢？
4: 因为在所有的品种里面，它的香气是最饱满的。像高原，非常的霸道醇厚。
3: 其实看上去啊，跟我们平时普通的咖啡粉区别不是很大，可能稍微它的这个颗粒会
4: 要粗得多
3: 一点。
4: 对，因为咖啡的颗粒越粗越耐火。今天呢，我们就用煮的方式。因为最好的咖啡直接煮着喝，不需要太专业的器皿技术，就像最好的食材清蒸白水煮。
1: 王大勇介绍说，铁皮卡是在云南最早种植成功的咖啡品种之一，因为属于小粒种咖啡，后来也被人们称作云南小粒咖啡。得益于怒江坝独特的威胁后，宝山的铁皮卡展现出了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味的独特风味。
3: 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了。煮到现在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这个香气要比刚才要更深一点。
4: 对对对，我关了之后呢，你就可以把它滤出来。
3: 滤出来，其实用到这个滤网，
4: 对
3: 吧？
1: 1993年，产自怒江坝的铁皮卡，作为宝山小弟咖啡的代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办的世界咖啡评比大会上荣获尤里卡金奖。从此，中国咖啡在世界市场上崭露头角。
3: 明显能感觉到这个咖啡的香气是有这种回甘的，
4: 这就是它的真正好咖啡的妙处。天底下没有不苦的咖啡，但是好咖啡的苦要来得快去得快，5、4、3、2、1变得回甘，就从热喝到冷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3: 就是它不同温度它的口感也会发生变化。
4: 一杯不好的咖啡要趁热喝，因为温度一下降，所有的缺点就暴露出来。而且一杯好咖啡的口感是走上坡路的，不能趁热喝，要慢慢品，它的中温区是最丰富的。
1: 空气中山林的清新与咖啡的香气交织，窗外不是车水马龙的都市，而是郁郁葱葱的高黎贡山和奔流不息的怒江。这里的人们知道，只有保护好这片土地的生态，才能让这份香醇得以延续。
4: 我们知道咖啡来自于埃塞俄比亚的原始森林，它本身就是一个森林中的精灵，那么它需要一个大树的遮荫，需要有杂草的伴生，它才能非常健康的成长。你看到那些已经成林的小树是樱花树，然后这个树很有意思，这个是宝山的市树，叫清香木，我们栽了差不多1500棵。另外这个树很重要，这个树叫启木，它是最重要的咖啡伴生树，因为它的根系是固氮的，然后呢它的树叶招虫，虫子会把树叶打花，这样的话就有更好的透光率，
3: 就是把它这个树叶咬得洞，然后阳光打射下来的时候正好照在咖啡树上，
4: 对，树荫斑驳。
3: 其实你看您在这儿种了不同种类的树啊，但是其实还是有挑选的。
4: 那当然，生态不仅仅指的是绿色，因为高黎贡山是一个世界物种基因库，涵盖了中国17%的植物，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链。
1: 咖啡作为生态性农作物，依赖周边整体良好环境，近些年借助高黎贡山区的自然资源优势，当地政府大力发展以咖啡为代表的生态农业，通过成立精品咖啡庄园合作社等方式，咖农们逐步建立起精细化种植的理念。这样的变化不仅在经济上给咖农们带来了收益，也让他们意识到，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技能，才能适应精品咖啡市场的需求。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5: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5: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6: 中国乡村之声与您共享茶香好时光。
7: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茶产业创新工厂主任王如良，欢迎收听我在总台云听客户端推出的《茶有道》，喝茶有门道。
8: 老白茶呢是可以煮着喝的，内含物呢大部分被煮出来，茶汤呢浓醇顺滑，尤其是冬天时节啊，更是暖意融融。那么怎么煮呢？以不炒不揉为特点的白茶，叶面呢破损率低，内含物质析出的较慢，一般泡上几泡之后啊，可以煮一煮继续喝。在煮的时候，我们建议各位啊使用热水来煮，因为热水的加热时间短，比较容易控制茶汤的浓淡程度。通常讲茶汤煮至沸腾后保持1分钟，就可以品饮到口感顺滑的茶汤。若是用冷水来煮啊，则由于煮开水的时间较长，茶内含物质释放过多，是吧？导致呢茶汤浓度高，氧化严重啊，苦涩味道呢也较重。当然呢，每个人对茶汤的浓度的要求不一样，可根据实际的需求来决定。另外的话呢，出汤的时候啊，建议呢留一些茶汤在壶中，这样能有利于每一壶茶的茶汤的滋味不知过快的变寡淡，延续茶汤的滋味。有些茶友啊，在煮茶的时候还喜欢搭配其他一些食材一起来煮，比如陈皮、红枣等， 既丰富

0: 富了口感，也增强了养生的效果。煮茶呢，不宜的高温煮的时间过长，什么东西都会煮烂了啊，造成茶汤呢变黑苦涩。煮几分钟以后啊，60到80度的保温即可。现在也有那种喷淋的壶，下来以后温度就会降低了，可以控制温度的壶啊，它能够智能的壶，比较能智能化，可以很好的煮出啊白茶有益成分而不涩口。不得不让人感叹，时尚真是个圈，唐代的煎煮法在当代依然是魅力十足。
1: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2: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炎炎夏日，去海滨城市旅游观光是很多人的选择。其实海滨城市的魅力远不止于消暑纳凉。今天我们就带您云游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泉州。您知道吗？在中山路那些骑楼的木窗棂上雕刻的不只是花鸟，更是百年前华侨下南洋时对家乡的一眼万年。在西街开元寺的石塔上，那个神似孙悟空的浮雕其实是一位来自印度的神猴，他静静地站在那里，告诉后人早在宋代这里就已经是世界的会客厅。泉州最打动我的不是那些冰冷的石头，而是活着的乡愁。洛阳桥上的牡蛎用1000年的时光加固了桥基，也加固了游子回家的路。泉州人曾经向海而生，今天向海图强。他们曾经带回了世界的香料与信仰，今天又带着世界的目光回到故乡。接下来就跟随我们的脚步去泉州走一走，逛一逛。
4: 茶盏与盖碗的交响曲中，泉州古城开始了一天的生活。邻里乡音，这里有属于闽南文化特有的生活韵味。中山路近百年来都是泉州知名的商业街区，完整保存着连排式的骑楼建筑。这是曾国伟上班路上的必经之地，近几年他曾参与中山路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和修复工作，两旁漂亮的骑楼有很多是由他参与修复的。中山路骑楼是20世纪20年代由在东南亚地区经商的泉州华侨修建而成。华侨带来的南洋柱廊建筑形式可遮阳避雨，方便商业往来，下层贸易，上层居住，二层宛如骑在一楼之上，这种独特的建筑形式因此而被称为骑楼。
5: 在我们要来修缮之前，这些窗啊，它以前是用了铝合金的，但是达不到这个中山路这个老旧的这个味道，所以说为了提升它有这个历史感，就把它改成一些木窗，就好像一些花一些鸟啊，它那个有那个花纹的哦，那种也是我们本地传统的一种技术，就是把它经过提升把它堆塑上去，所以说现在整体效果就提升了很多。
4: 简瓷雕，闽南建筑里常见的装饰手法之一，这种技法在泉州古城里几乎随处可见。今天曾国伟要为街区里一栋建筑进行简瓷修复，他利用残损价廉的彩瓷为材料，根据画稿剪成大小各异、造型不同的瓷片， 再用它贴雕成人物、花鸟、山水等画面。它既考验工匠细腻的技巧，也对工匠的审美

0: 有着很高的要求。正是这样的绣花功夫，一砖一瓦，一笔一画，勾画出泉州古城老街巷的历史风貌。
1: 近年来呢，我们对古城6.41平方公里分成8个分区在实施，在我们实施当中呢，主要就是体现在我们把原来的这个建筑风貌、格局、旧城的肌理全部进行了保护，这是一方面；二一方面呢，我们把原住民的原生活状态也进行保护，建人建物建生活，留人留行留乡愁的这种理念就得到了完全的这个体现。
0: 东西双古塔，南北一长街，诗句描述的是泉州古城的地标性街道西街和中山路，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两道街组成的十字形的格局，从五代时期到今天已经延续了1000多年未曾改变。唐代泉州古城城址动迁后，现中山路所在的区域在当时已是城市主干道，此后城市格局进一步扩大，形成现在的十字格局。城市规划师徐萌曾历时数年深度参与泉州历史文化名城的规划保护工作，在他看来，泉州古城的选址营建与区域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2: 那《山海经》提到闽在海中，西北有山，所以呢西北边呢就是隔绝整个福建和中原的这个武夷山脉，南边呢就是面临海，所以呢泉州这个地理背景是整个福建地理背景的一个非常完整的典型的缩影。
0: 岱云山脉横亘西北，绵延300多千米，连绵起伏的支脉一直延伸到东海，山海相接之处540多千米的海岸线镶嵌着泉州的3湾12港，这里曾是远离中原的蛮荒之地。中国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大量北方居民为避战乱而向南迁移，及至唐代，泉州人口已经多达数10万。人多地少的自然环境迫使泉州人逐海而居，向海而生。公元700年，唐朝将当时的武荣州州治向东迁移，从丰州迁到晋江与洛阳江之间的陆地上，这也就是今天泉州古城所在的位置。
2: 我们看泉州北侧的山占了市域大范围的面积，然后呢泉州古城在晋江的旁边，也是在夹着洛阳江的中间，再往南走就到了整个福建的海域，所以构成了一个山江城海的一个体系。那山提供的是大量的生产要素和生产资料，那城市呢负责生产资料的交换，那江呢就是从山区运到城市，那海洋则负责着向外的对外运输。
0: 随着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泉州成为世界海洋贸易体系中连接东西方海运航线的一个重要节点。远洋的货船向东可达日本群岛和朝鲜半岛，向西可达南洋，直至西亚和非洲东部。正是凭借这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公元10至14世纪，泉州在中国东南沿海多个港口中脱颖而出，一度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在最繁盛的时期，泉州已与全球范围内9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海洋贸易。泉州港石湖作业区今天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石料集散地，曾是一个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古码头。2021年，泉州送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石湖码头就是遗产保护范围内一处。

0: 今天每一进出石湖码头的船只，仍然都能看见始建于北宋年间的六圣塔。对于多年专注于泉州海外交通史研究的林汉来说，这座古塔对泉州有着特殊的意义。为了进一步确定六圣塔在古泉州港航运系统中的作用，林汉找到了老船工张国辉。
1: 哎，张老师，就我们最近哈在做这一个航雕塔的一些这个资料的一个整理嘛。
0: 张国辉向林汉提供了一本他已珍藏多年的古籍《真录簿》。《真录簿》是中国在传统木帆船时代独有的一种航海指南，因其内容涉及到航路、港口、商业网络、海域资源等秘密信息，又被称为《舟子秘本》，往往由船工世代秘传，至今被发现的版本非常稀少。张国辉手中的这本《真录簿》清晰地记录了旧时进出泉州港的船只如何以六圣塔作为参照物，巧妙避开礁石。
1: 张老师，这边呢也有提到这个日湖塔，那这个日湖塔应该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石湖塔。
2: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像这边的这一句话，您帮我这个解读一下。
2: 就是说夜间行船不可太急，不要太靠近，书仔细看。
0: 在旧时，借助真录簿的指引，入港的船舶可以六圣塔为航标，避开礁石，安全到达码头。在古泉州的海陆转运体系中，洛阳桥是另一个重要的历史遗存，它也是中国现存的修建时间最早的跨海梁式石桥。公元1053年，洛阳桥始建。公元1059年，由泉州太守、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的蔡襄主持修建完成。这座跨海石桥现长约731米，不只可以方便两岸百姓的交通往来，而且极大缩短了从泉州向北直通福州、江浙、中原等地的商路。由于位于洛阳江入海口附近，江水与潮汐两个方向的冲刷将对桥基造成严重的侵蚀。当年的建造者看到覆石而生的牡蛎可以在海水中长成一两丈高的蚝山，便想到以在桥基周围养殖牡蛎的办法来加固桥基。泉州人首创的重力固基法是把生物学运用于桥梁工程的先例，在近代才被广泛运用。这一充满中国智慧的古代黑科技，让洛阳桥历经千年时光仍然保存完整。历史上，泉州曾是中国石梁石墩桥最多的地区。据相关专家粗略统计，宋代在泉州地区共建造石梁桥95座。大大小小的石桥或深入海湾，或连接岛屿，把港口、码头与泉州城连接成一个整体，形成一套完整的海陆转运系统。泉州周边的物产，如德化的白瓷、安溪的生铁、永春的篾香，以及来自中国其他地区的丝绸、茶叶等特色商品，通过这个日夜运转的系统，得以远洋万里输送到世界各地。宋元时期，泉州海洋贸易的盛况令人遐想。而2019年，古城水门巷内一次考古发掘中意外的发现，为史料记载提供了有力。

0: 的佐证。
1: 中间要捡起来看一下有没有字的，这边有没有？这边也有啊。
0: 考古发掘现场，已经发现的铺砖地面和石墙，可以确定这里是一处宋元时期的遗址。而一块带有特殊字样的砖块，让考古学家最终确定了遗址的真实身份。墙砖上清晰的字迹证明了古泉州的市舶司遗址就位于古城的水门巷当中。市舶司职能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海关。公元1087年，北宋在泉州设立福建路市舶司，这标志着泉州港口进入了对外贸易的繁荣时期。南宋时期，为吸引国内外商人来到泉州，当时的泉州市舶司将部分商品的税费从十取其二减少到15征1。优惠的税收政策推动了泉州港的繁荣。据史料记载，南宋绍兴末年，泉州市舶司的年税收收入已占南宋全部财政收入的近50%。繁荣的海洋贸易为泉州带来财富，也带来多元文化的融合。位于古城西街的开元寺就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见证。黄明珍，泉州博物馆馆长，也是闽南传统建筑研究专家，与传统建筑对话，发掘背后的历史流变是他的乐趣所在。开元寺西塔名为仁寿塔，塔身全部由石头修砌而成，呈现5层8角的结构。佛塔上众多的人物浮雕里，一个奇特的雕塑引起黄明珍的注意。
2: 我们可以看到门跟龛呢两侧都有一个人物形象的雕刻，在第四层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雕塑，它呢就是看起来那个像我们《西游记》里面孙悟空的这么一个造型。
0: 仔细观察，孙悟空身披铠甲，手持宝刀，修建于南宋的佛塔为何会出现从明代《西游记》中穿越而来的孙悟空呢？
2: 它的原型呢是印度教的一个神猴哈努曼的这么一个造型。因为宋元时期，特别是宋代开始以后呢，我们泉州的海外贸易特别兴盛，这些从阿拉伯、波斯、印度来的这些人呢，他们把他们的宗教信仰跟习俗呢都带到我们泉州。
0: 古泉州也曾经是多民族混居共处的城市，今天许多泉州人是民族融合的后裔。这是一个国际化大都市多元融合的见证。

0: 泉州天后宫前，一场隆重的庆典在进行。每年这里都会迎来来自世界各地的泉州后裔前来祈福。
1: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那个泉州天后宫，泉州天后宫始建于南宋庆延二年。
0: 作为泉州天后宫的工作人员，刘玉民每年会接待数千名来此参观的游客。在他看来，泉州天后宫之所以能成为大量泉州后裔前来祈福的圣地，是因为它在古城中特殊的区位优势。天后宫正南方是泉州古城南门德济门，再向南不远即是一片名叫聚宝街的老街。
1: 泉州天后宫的南面是那个聚宝街，宋元时期在泉州港的大部分的贸易是在这个聚宝街这个位置，所以这条街上它是奇珍异宝琳琅满目，所以故称聚宝街。
0: 而对于出海的泉州人来说，泉州天后宫又是他们离家必经的最后一站。泉州天后宫成为千千万万海外泉州后裔心中对故乡最后的记忆与最深的眷恋。

0: 故土难离，乡音难舍，而泉州人的历史记忆中却有着太多的迁徙与别离。南音是泉州人尤为热爱的一种音乐形式，因为保留了唐代以前古老传统的演唱演奏特色，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特别是南宋时期，来泉州避难的士族将北方的音乐带到泉州，使得这一源自中原的古音得以保留，并至今仍然活跃在泉州民间，延续着古代泉州人对中原故土的记忆。迁徙始终贯穿着泉州的历史。明清两代，中原王朝为防倭寇，曾多次在东南沿海实施海禁，泉州的海洋贸易由盛而衰。泉州人下南洋远走海外，谋求新的生存空间，这使得泉州成为中国华侨最多的地级市。泉州城周边的不少村镇都是十户人家九户侨。吴林村就是一个知名的华侨村。昔日华侨修建的帆仔楼和闽南特色的传统民居建筑吸引着游客前来打卡。当游客人流达到峰值，南洋咖啡铺也进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段。蔡灿义出生在吴林村的八零后，几年前他选择返回家乡创业。
1: 咱们华侨去到南洋，因为当时去到那个热带的时候天气会比较炎热，他必须要喝点甜露来补充体力，所以就用那个炼乳加咖啡，所以演变到目前我们比较流行时尚一个年轻人都喜欢的一个南洋咖啡。
0: 100多年前，和许多泉州人一样，吴林人离开家乡下南洋谋生。当这些华侨在异乡站稳脚跟，积累起个人财富，他们又反哺故乡，投资兴业。旅居东南亚的华侨引入西式建筑样式，建起南洋风格的小洋楼，被当地人称为帆仔楼。楼外立面是古罗马风格立柱与圆顶，进入房间依旧保持中轴对称的中式格局，外西内中，如同在外漂泊的泉州华侨。
2: 在海外他有的赚了钱，他就想要落叶归根，要回来回馈家乡嘛，在家乡建房子。
0: 帆仔楼带来异域风情，而闽南传统民居红砖古厝才是泉州华侨心中家应有的样子。红砖白石双坡区，出砖入石燕尾脊，雕梁画栋黄宫起，石雕木雕双合璧，这是红砖古厝最典型的特征。屋脊做成流畅的曲线，两端翘起分叉，形似燕尾，故称燕尾脊。闽南地区多台风，翘起的燕尾能起到避雷的作用，又能降低屋脊的重量。本地人将燕尾脊亲切地唤作双燕归脊，寓意着盼燕归巢，希望在外的游子早日归乡。游子对故乡的思念也被砌筑在红砖古厝的细节上。门楣是正门上方门框上部的横梁。泉州人习惯将自己家族的根脉錾刻在大厝正门上方的门楣上，作为自家的灯号。这个蔡家大厝的灯号就寓意着这个蔡氏家族祖辈的来处。
2: 我们泉州人就很重视这个家族的根源。像这边门匾上写作的是丰田衍派，那个衍派的意思，他就是说他从哪里来的，就是他们家族的发源地。这个老祖宗他是从山兜，就是现在的西施那边一个村庄过来的。那他的老父亲，他种田的人都想要五谷丰登嘛，种田有收成嘛，就把他们家的这种灯号叫做丰田。
0: 红砖古厝里有泉州人最本真的生活，是华侨斩不断的牵挂。而无论走多远，泉州人的心总要回到故乡。燕尾脊还在呼唤着海外游子早日归来。晚清至民国时期，华人华侨扮演着沟通泉州与世界的桥梁角色，促成泉州新一轮的文化传承和更新。归去来期的泉州华侨至今仍然积极参与着祖国的建设，有人追寻理想远走他乡，有人追根溯源认祖归宗。古泉州人的迁徙之路，促进了中国南北地区和中国与世界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而今天，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泉州正在全力推进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建设。2023年9月28日，我国首条跨海高速铁路福厦高铁开通运营。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列车，仅用98秒就通过了泉州湾跨海大桥8.96公里的海上部分。泉州人正式跨入福厦1小时生活圈。泉州，在新时代的中国速度推动下，再度串联山海，披航万国。
3: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尹媛。刚刚我们在大海上读懂了泉州人的闯与归，您发现没有，无论是向海而生的闯荡，还是向田而居的守望，中国人对根的执念从来都落在两样东西上，一个是故乡的方向，一个是碗里的热汤。接下来咱们就开启美食之旅。在浙江海宁，有一道让大诗人徐志摩都魂牵梦萦的虾爆鳝，那鳝鱼得是稻田里现抓的，活蹦乱跳，而汤底得用老母鸡、金华火腿、猪蹄儿炖足6个钟头。可神奇的是，这鳝鱼下锅只消3分钟，就能把那一锅浓香吸得饱饱的。往南走，咱们到贵州荔波，水族的老乡会在稻田里养鱼，那鱼儿吃着害虫长大，最后呢被大叶韭菜一裹，上锅蒸上3个小时，连骨头都蒸酥了，直接往嘴里送，那叫一个鲜。还有贵州余庆的剔骨鸭，您猜怎么着？剔骨用的刀细得像根牙签，整只鸭子骨肉分离，鸭皮连着鸭肉，下锅一炒，香得隔壁大公鸡都跟着打鸣。您看，最好的味道从来不赶时间，也不挑排场，它就躲在泥巴里，长在稻。

0: 稻穗尖是农人用汗水熬出来的，也是土地用四季还回来的。而幸福有时候啊，就藏在一碗热腾腾的饭团里，一块脱了骨的鸭肉里，一口吸饱了汤汁的鳝鱼里。
1: 浙江省海宁市地处中国长江三角洲南翼，我们的这次味道调查就从这里开始。
2: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走在钱塘江边，看着钱塘江的潮起潮落，你不由得会感叹，海宁确实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这个地方出了很多的文人墨客，王国维、金庸都出自这里，当然还有一位最具浪漫主义情怀的大诗人徐志摩。而我们这次要找的美食呢，就和徐志摩有关。
1: 提到徐志摩，许多人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那浪漫的诗句，却不知道海宁就是他的故乡。走在徐志摩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我的好奇心涌上心头，不知道这位大诗人心中的家乡味道又会是怎样呢？
2: 哎，徐老师，哎，我听说今天您带我吃这道菜是徐志摩先生当年最爱的一道菜。
3: 哦，对呀，这道菜要我听前辈说，凡是徐志摩到海宁来的话，必点这道菜肴。
2: 什么菜？告诉我。
3: 虾爆鳝。
2: 虾爆鳝。听起来是道大菜，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呢？不应该在大酒店中吗？
3: 对呀，我带你到这里来吃的话，就是农村里面的刚刚扎起来的黄鳝。
2: 哦，
3: 很有特色。
1: 徐观寿是身经百战的厨艺高手，听说这道虾爆鳝是他钻研多年的拿手菜，要想吃到最传统的虾爆鳝，请教他准没错。
2: 哎呀哎呀啊，哎，不是吃虾爆鳝吗？
3: 对啊，虾爆鳝就要先要准备这些原料。
2: 那虾和鳝呢？
3: 鳝我们等一下去炸，这些我们要做这个菜的这个熬一个汤。
2: 哦，要先吊汤。
3: 哎，
1: 原来徐师傅所说的这道虾爆鳝可不仅仅只有虾和鳝那么简单，这老母鸡汤更是决定最终菜品成败的关键之一。说是鸡汤，陪同老母鸡一同下锅的这几味辅料也都算得上是食材中的上品。猪棒骨和猪前脚能够为汤汁提供丰富的钙质和胶原蛋白，上等的金华火腿既能给汤汁提供适量的盐度，还能起到增鲜的作用。光是这锅精华荟萃的浓汤就已经让人垂涎欲滴了。能让徐志摩大爱的虾爆鳝究竟又会是何等美味呢？
2: 火旺了是吧？
3: 火旺了。
2: 哇，这一大锅，我觉得要是不做这个虾爆鳝的话，光这一锅汤也是够喝了，是吧？
3: 对对对对。
2: 哎，刚才您说这个鸡汤得焖多长时间？煮
3: 焖六个小时。
2: 六个小时。
3: 哎，要把汤煮得很浓。
2: 我知道那个浓是什么意思，就是光喝这汤，鸡肉都不用吃了，就足够了，
3: 对对对，
2: 是吧？
1: 六小时的煲汤时长，倒像是一场漫长的马拉松。
2: 陈叔。哎，我们来了，找黄鳝来了。这种稻田就会有黄鳝吗？
3: 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
1: 陈师傅说，海宁多水稻田，稻田里的软泥对于黄鳝来说是筑巢的好地方，种植水稻的同时可以在田里养殖黄鳝，一举两得。抓黄鳝对于海宁人来说更是不在话下，依靠祖辈传下来的经验和工具，凭借双眼就能够判断出黄鳝的位置。
2: 黄鳝不是特别滑的，怎么抓？
4: 它刚才你
2: 什么？
4: 它下。
3: 你看，我们这里面有个篓子。
2: 那这里边有吗？
4: 有有有。
3: 哎，有了。抓到了，我黄鳝抓到了。
4: 我有有有有有的上的。
2: 有的是吧？哎，我看看，看看。
4: 哎哎，有有。
2: 哦，这个机关是这样的，就是这个直角啊，你从这边看进去是没有黄鳝的，那你的饵料应该都在这边是吧？
4: 饵料装在这里的前面。
2: 哦，
4: 装在这里。
2: 然后它一受惊，感觉出不去了啊，爬爬爬，跑到这儿就死胡同了。
4: 这里篓子生米，它要透气嘛。
2: 啊，
3: 他一定要干到这里嘛。
5: 哦，这一节漏在上面了。
3: 对对对对。
5: 所以扇拐到这儿的时候，发现再也出不去了。
3: 对对。
5: 没有回头路了。
3: 哎，对对。
5: 那怎么给它打开呢？
3: 打开了。
5: 啊，
3: 就这样子削片好了。
5: 嚯！来来来来来，把它看看。抖抖抖抖。哎呦，这么大！啊，
3: 好好。
5: 这个太神了，就是这样的一个简单的装置，能抓到这么多大的黄鳝。
3: 最多的。这个笼子
5: 满了，这还算少的，
3: 塞手的。
6: 这种造型独特的篓子，当地人称之为扇篓，是海宁一带最传统的捕扇工具。黄鳝喜欢昼伏夜出，所以陈师傅会选择在前一天的傍晚，将扇篓放置在稻田里，投上蚯蚓作为饵料。夜晚的鳝鱼最是贪吃，一亩稻田放入两个扇篓子，第二天就会收获满满。
5: 这个鳝鱼要怎么处理啊？
7: 鳝鱼我们先水烧开。
5: 哦。
7: 烧开以后。
5: 要过点水是吧？
7: 嗯，要开熬，然后加入盐。
5: 哇，加这么多盐？
7: 要多一点。
5: 等会儿，这。我的天哪，那我说得拿锅盖准备好了。
7: 锅盖准备。
5: 它会穿吗？啊，
7: 我要穿的，要穿。
5: 要穿的是吧？
7: 嗯。那我们下去啊，你看着啊。
5: 哎，好。哇，呼。
6: 黄鳝体内含有一种名叫组氨酸的物质，如果鳝鱼死掉没有经过任何加工，它体内的组氨酸会迅速转化成为有害物质。所以当地人认为处理鳝鱼最好的方式就是用沸水汆烫。那么这种食材
1: 许师傅
6: 究竟会怎么处理呢？
7: 那先把头握住，
5: 嗯，
7: 然后把刀下刀，
5: 哇，
7: 下刀以后沿着骨头，
5: 嗯，
7: 这样划过去。
5: 哦，这就划开了。
7: 就划开了，沿着也是骨头，不要划断，
5: 嗯，
7: 不要穿啊。
5: 这就剔骨了。
7: 好嘞。
1: 整鱼剔骨是许师傅最为得意的一项绝活，在我看来，无从下手的鳝鱼只需要三刀，手眼配合便可将鳝鱼骨肉分离。去骨后的鳝鱼切成8厘米的长段备用，这时小河虾也该登场了。鲜活的小河虾去头去尾，只保留最鲜嫩的虾肉部分，简单腌制后，这道虾爆鳝的食材就已经准备齐全了。
7: 然后把这个油温烧到7-8成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才可以下的蒜丝。
5: 这会蹦吗？
7: 然后要爆的啊！你稍微走开一点。
5: 哇！
7: 这个爆的时候，你要看啊，我们炸的时候呢。它的钻丝的表面，有没有泡泡？
5: 有没有泡泡？
7: 说明它好了。
1: 高温油爆的目的是快速定型，使得鳝鱼表面形成一层由气泡组成的外壳。这样做可以使鳝鱼获得外酥里嫩的丰富口感，而这诱人的气泡使鳝鱼在接下来的烹饪环节中能够更深入地吸收到鸡汤的精华。
5: 火，哇！其实我都不用这么去闻，整个厨房弥漫的就是这个鸡汤的香味儿。但是揭开盖儿一看，到时候了。哇，没放盐对吧？
7: 没放盐。
5: 哦，火腿在里边呢。
7: 对，
5: 这个老母鸡汤本身单煮就已经非常非常鲜美了，但是加了棒骨和猪蹄儿。这个味道完全浸入到这个鸡汤里。
6: 一份最传统的虾爆鳝的制作，就是食材与时间进行的赛跑。鸡汤先跑完了6个小时的马拉松，而鳝鱼要经历的却是竞速短跑，只用3分钟，鳝鱼就能吸饱浓香的鸡汤。而虾肉的处理则更需要制作者手上的速度，由热到3成，虾肉进锅，迅速一滑就要捞出，3种美味在同一碗中相遇。
5: 要想吃到它，我是经历了，真的是太不容易了，前前后后7-8个小时，算上我来的路，现在是可以吃了。
7: 现在可以吃了。
5: 吃鳝吧，是吧？
7: 对，鳝。
5: 哇，它这个鳝鱼，其实你要说它软吗？它不软，又有点脆。

0: 这个汤，鸡肉、火腿、棒骨、猪蹄儿，所有的味道都渗到这个鳝鱼里边，绝了，真的是绝了。
1: 一碗制作讲究的虾爆鳝，不仅俘获了诗人徐志摩的心，也让我成了他的忠实爱好者。在海宁稻田里的收获让我大开眼界，接下来我要前往贵州，在荔波的稻田里我又能发现哪些美味呢？这漫山遍野的稻子都是荔波人的主食，而其中的糯稻对于他们而言却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样强烈的依赖对于我这个外地人来说还不太能理解，于是有人建议我到水族村寨里去，跟着水族人做一道水族的大菜，再尝一桌水族的宴席，自然就能揭开谜底。
0: 啊，这都忙活上了
2: 啊，先做的早饭。
0: 不是吧，这么丰富，需要这么多东西？
2: 是是是，
0: 这是要做什么呀？
2: 有糯米饭，糯米油饭。
0: 糯米油饭。
1: 韦国强是自家农家乐的掌勺大厨，近两年他生活的这个小村落受到了广泛关注，吸引了不少人过来旅游，村民们也就顺势开启了农家乐，用传统的水族菜肴招待游客，收入翻了好几倍。这其中最受欢迎的也正是这道油糯饭。只不过普通的早饭都是简单方便的，而韦大哥家的早餐却在灶台上拉开了一场大戏。瘦肉、香菇、新鲜的胡萝卜、白萝卜，这一大波食材下锅翻炒，您看它像不像一道精致的小炒，都可以直接拿来下饭了。可谁能想到他们在这里只算得上一份辅料，是用来给这位主角服务的。
0: 水和油都不放，然后直接把这糯米放到锅上炒，不会糊吗？
2: 要经常炒，要文火，不要要
0: 啊，这回得是文火了，是吧？
1: 比食材更为复杂的是这个漫长的烹饪过程，当地人愿意耗费20分钟不停地翻炒糯米，用文火将米粒炒到焦脆，激发出谷物特有的香气，再花30分钟的时间用水焖糯米和配菜，让米香菜香融为一体，一顿油糯饭就要花费1个小时。如此这般的大费周章制作早餐，背后是不是有着什么特别的原因呢？
3: 糯米饭的味道，
2: 来尝一尝，看看味道怎么样？哇哈哈，
0: 不行，受不了，太香了，这个感觉，乍闻起来特别像煲仔饭的那个味道，但是你在细闻的时候发现又不是煲仔饭，香味很特殊。
2: 现在准备包，
0: 包成一个团子，
2: 是
0: 饭团儿，
2: 哎，出去干活
0: 啊，就是干活的时候带的便当，是吧？是这个意思吧？
2: 是是。
1: 原来油糯饭是早餐，也是外出劳作时的干粮，饭菜一体，营养丰富，用荷叶包着，既增加清香，又方便携带。所以这1个小时的烹饪时间换来的是整天的食物，绝对划算。
0: 可能是先炒了的原因，然后再去蒸，所以它很筋道，而且这些料是完全渗透到米饭里的，吃起来是特别特别香。
1: 对于久居深山的老百姓而言，翻山越岭去干活是常有的事儿，而糯米制品完美地解决了午饭的问题。但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今天要做的另一道水族大菜，居然也要从糯稻田里去寻找食材。
2: 油水里面都是有鱼呢。
0: 我得先说一下，我们今天来干嘛的？看到这个工具了吗？我好奇半天了。其实我们今天呢是来抓鱼来的。
1: 稻田养鱼是贵州山区常见的一种养殖方式，在这里稻田为鱼提供了生存空间，鱼也会用自己的方式来交房租，它们吃掉害虫和杂草，排泄出的粪便又能提高土壤的肥力，让水稻生长得更好。
2: 看见了，看见了。
0: 看啊，哪有啊？
2: 这里啊，这里
0: 啊。啊，这个就是啊。
4: 哎，是啊。
5: 看一下你的主意了，
2: 抓这条吗？

0: 一块钱，这是八斤吧？八斤吧。哎，这一小很大的，来，这个装好。哇，这前面有两斤多。没事，它这个地，它跑不了多远，应该。这是鲤鱼吧？是吧？放心，看一看。这一斤多。
1: 一斤多，两斤多。
0: 一斤多，很大了，我不过很大了。
1: 那鲤鱼要怎么腌？要黄酒，盐吃盐。它要木姜子。
0: 这不是花椒啊？
1: 不是，
0: 还真的不是花椒。哇，
1: 这比较香的。它是专门用来做调料的吗？是的。
0: 还是说现在也可以吃？
1: 现在可以吃，当香料吃。
0: 尝一下。
1: 要用酱子，要腥气止痛的。哈哈哈！还可以吗？
2: 味道不错吧？其实它的基础的味道是清香的，但是你咬下去那一瞬间，它的味道在你嘴里迸发出来的时候，其实比花椒还要猛，那种感觉，哇，好麻！木姜子是一种药食兼备的调料，当地人因为喜欢它独特的味道而被广泛的在菜肴中使用，把它放到黄酒里，跟食盐搅拌后抹到鱼身上。 起到掩盖鱼腥味的作用。贵州人吃饭常常是无辣不欢，但水族人追求的辛辣强烈到让我的眼睛睁不开。蒜头、姜末、辣椒放到一起用力捣碎融合，让三种刺激的味道在铁棍的撮合下缠绵交织，汇成一股火辣刺鼻的气味。
0: 那下一步怎么办？
1: 开始抹这鱼身上了，把它再塞一肚子里了，是吧？是的。
0: 有辣椒辣，你看现在就已经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辣椒和蒜，还有这个姜、完全混在一起了。
1: 对，三种辣，辣椒、蒜、生姜都是辣的，还有辣椒，对，这个是辣的。
0: 可能在电视机前你感受不到，但是我现在真的是抢睁着眼睛在跟你说话。哎呦我的天哪！啊，塞塞，先塞了，嗯。
2: 韦大哥告诉我，接下来要做的水族大菜名叫韭菜鲍鱼，用来鲍鱼的是大叶韭菜，生命力特别旺盛，只要种上一次，年年都有收获，特别受水族人的欢迎。用韭菜来鲍鱼，可以让鱼香菜香互相渗透，给韭菜也抹上了一股鱼的鲜味，吃起来特别带劲儿。 而要想达到最好的食用效果，还得花上3个小时去蒸。在锅里蒸了3个小时，鱼肉会变得细腻滑嫩，就连鱼骨也呈现柔软的质感，可以直接吃掉。可这样一道费时费力的大菜，往往在节庆和迎接客人时才会上桌。
0: 今天我有幸和村民一起享用这桌宴席。其实这么一大桌菜，我对咱们水族的这个传统的美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而且发现了一个特别显著的特点，就是糯米。比如说做那个饭团，今天现在我们就当饭吃了，是吧？是啊。而且它，比如说可以作为饮料出现，比如我们这个喝的这个酒，就是糯米酿的。也像现在的这个生活啊，包括吃这些这么好吃的菜啊，就是跟以前比，是不是就太好了？
2: 嗯，你们这小时候也是高点，这个坝子，干旱，找不到羊，现在京东过来，到处赶潮江山，你看，对，路也通了，这个没有水，弄了，真水了，路修通了，日子好过了，外来人沿着这条路走进水族的村寨，了解水族人的生活。 这里的糯稻文化也沿着这条路走向大山外面的世界，让更多人看到水族餐桌上的中国味。稻田里不仅能养鱼，还是鸭子生活的理想家园。味道调查员张冠然前往贵州省遵义市的余庆县，据说当地用稻田鸭做出的菜非常有名。 到底这鸭子能做出怎样的美味呢？几经辗转，他找到了当地的陈建大哥。听说只有他的刀法才能完美的做出这道菜，而想要做菜，就要先有原料。看着田里肥硕的鸭子。

0: 冠然已经跃跃欲试。
1: 行，雨鞋也换好了，陈大哥，这几只可以抓吗？
2: 可以，
1: 是咱们家的哈。抓什么样的比较好？
2: 大一点的，羽毛还亮的，跑得快的。
1: 跑得快的，是不是这种也更好吃？
2: 对。
1: 行，你看着，一会儿我这三只都给你抓过来啊。
2: 好
1: 的。给你来个下马威。
0: 眼前这本地散养的大头番鸭吃足了田中的昆虫和杂草，体态健壮，羽翼锋亮，一眼扫过去感觉还挺时髦。鸭子看起来步伐笨拙，可到了田里它们可就灵活多了。这种分量足肉质细的鸭子能够提供更大的肉块，是这道菜的不二之选。
1: 抓到一只，哦，感觉这只鸭子非常的壮啊。这只够不够肥？
2: 可以，相当的好。哇，哎，终于
1: 是不是越来越有经验
2: 啊？
3: 这个家伙就是害我躺了一身泥的。
1: 不行。
3: 一二三，
1: 第三只，哇，胜利了！呜呼！
3: 回去我要大吃一顿。
2: 有的。
0: 三只大肥鸭刚拎回家没一会儿，陈大哥就已经手脚麻利地将它们杀好去毛，金黄的鸭皮在阳光下显得十分诱人。要做的菜名叫剔骨鸭，想要它好吃，这第一步脱骨就要做得完美。
1: 刀呢？
2: 在这里。
1: 这个就是刀
2: 啊，自制的刀。
1: 这不是就是个牙签吗？就这就把这大鸭子给剔骨。
2: 对啊。
1: 哎呀，
0: 就凭如此纤细的小刀，真的可以做到完美的骨肉分离吗？
2: 从翅膀的第一个关节下刀。
0: 鸭翅上的骨头最多，先把翅膀肉和牵连到胸背的肉筋剔出来，后面就好操作了。
1: 这一刀这条肉就连下来了是吧？
2: 对
1: 啊，懂了。用手先摸一下是吧？师傅啊，我觉得你这个有点偏心啊。我这刀子进去之后感觉就很慢，你看我这刀子都缺了一豁。
2: 一样的。
0: 陈大哥说，剔骨就要从翅膀下手，从鸭翅和身体连接处的主筋开始，挑开主筋，顺势将肉一并剔除，这个重要关节就被打通了。划开筋膜，身体两侧的大块鸭肉就显露出来。同样的手法去除翅根主骨。看着陈大哥的小刀在骨头和肌肉之间来回自由穿梭，张冠然这才明白，只有小巧锋利的刀片才能灵活应付这样复杂的结构。颈部多骨却肉质最细，最后几刀下去，贴骨肉也顺利割下，眼花缭乱间大功告成，一只鲜肥的鸭子就这样被陈大哥完美剔骨了。
1: 这鸭骨都给剔下来了，在这个阳光下边，这个骨头都已经透光了。嗯，太厉害了。
0: 陈大哥把剔完骨的鸭肉切成大而薄的肉片，之所以要整鸭剔骨，是因为可以让每一片鸭肉都连着金黄的鸭皮。接下来就要完成剔骨鸭的美味转化了。同是剔骨鸭烹饪高手的陈家大嫂也来帮忙，这一次两位师傅一起传授，张冠然能不能学到炒制剔骨鸭的终极秘诀呢？为确保鸭肉受热均匀，入锅的鸭肉不能过多，将肉尽量铺满锅底，热油将鸭肉煎得微微变色，再用勺翻炒，肉和皮在油锅中收缩紧实，也让鸭油浓郁的香味渗入到肉中。
1: 啊，你看它这个里边还有这个很浓浓的这个鸭油哈，黄黄的啊。
0: 煸炒至金黄的鸭肉微微卷曲，富有弹性，鲜辣椒炒香后，鸭油厚重的香气包裹着佐料的麻辣，这样的底料才能让剔骨鸭的滋味更地道。鸭肉的再次入锅翻炒，让鸭肉充分吸收配料的味道。出锅前，新鲜采摘的蒲公英香茅用来解腻回甘，也让味觉层次更加丰富。
1: 我得多加一块肉，很香很香啊，这个香料的味儿都进去了。嗯，
2: 又人性，对吧？又较劲。
1: 如果 要不是我亲自抓这个鸭子，我可能以为这个炒的就是小牛肉或者是羊肉，
2: 没有腥味的。
1: 哎，你看大公鸡都跟着叫了，特别香。
2: 嗯，
1: 再来一口，成功，不虚此行。
0: 从古至今，每一位农人都精心使用着脚下的每一寸土地，从田里收获的食材都特别珍惜。他们脚踩土地，顺应自然时节，用耕种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幸福。不管世界如何变迁，这些最甘甜的回报总会准时地在餐桌上展现。钱塘江边的许师傅还在田里寻找着应季的鲜美滋味，继续烹调这传承已久的虾爆鳝。贵州水族人仍然感恩田园的馈赠，就在自家的田间地头按需取收。尽管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会农家的辛劳，但只要点燃灶火，端起碗筷，每一个平凡人都可以在餐桌上品味田园生活创造的幸福滋味。
4: 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了解更多内容。节目最后呢，编辑主持尹元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鲜说法今天播出海岛日夜，中华法治史话今天为您带来勤俭修身的法治启示。听众朋友，

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在很多人的认知中，海岛往往是宁静和遥远的代名词。然而在大陈岛这片蔚蓝海域之上的安宁并非理所当然，它依赖于一套严密的治理体系以及无数基层执法者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的节目，我们将目光投向海防的最前线，那里不仅有驻守的民警每天乘船往返，更有着意想不到的野生邻居。当养殖的梅花鹿趁着夜色逃进了未开发的深山，当无人机的镜头在松树林里捕捉到那么惊慌的身影，一场特殊的海岛搜救就此展开。看似平静的海岛日夜，究竟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惊心动魄？今天的新鲜说法，让我们一同走进大陈岛派出所的日常，听听在那里都发生了哪些故事，见证蓝色海洋上的责任与担当。
2: 快动作快点！
3: 一个游客被共享单车的卡住脚了，我们现在就马上就去看一下。
4: 这
3: 灯
4: 那个桥过去有的，
2: 现在脚怎么样？还拿不出来是吧？
4: 拿不出来，不敢动。
2: 你们都在哪里？别动，
5: 别动。
2: 你
5: 去，应该是碰到骨头了，卡到骨头了，拽不出来。
2: 幺幺零地方那边打过了没有？
5: 很疼。
3: 就
2: 都没有动是吧？
3: 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了一个女的右脚尖被小蓝车的下面的踏板卡住，拿不出来。我马上呢就联系这个小蓝车的业主，因为我们平常都手上都有资料，他们都有现在联系电话都有，让他马上把这个工具送回来。
2: 脚
3: 在卡在里面的，现在动不了，我现在在找工具。
5: 你的
6: 脚在哪里？
4: 脚蹬啊，
5: 你稍等一下，我
3: 等一下，大妈，我这现在联系不上，工具把这里拆掉之后吧，可以把它拿下来，
5: 对，
3: 到医院检查。
5: 稍等一下。
3: 哎，顾老板，啊，快点站起哈。你这里边内六角套整套的有没有？内六角的整套的工具有没有？
7: 我们破拆工具是有。
3: 破拆就是内六角把那个螺丝拧掉就可以了。
8: 让他们快点，看看能不能工具做破拆。
2: 这个没有破拆，太多
3: 了，这个可能不好拆，
2: 太大了。
5: 把这个卡进去，把它顶回来是吧？
3: 对，
5: 可以吗？
9: 帮我这边拿一下。
3: 哪里？
5: 这里
3: 拿住。
5: 这里
3: 啊。
9: 对，
3: 这里拿住啊。
9: 不行，去下面不行，还是要从上面。
2: 那你试一下，快。没事，没动。
3: 这个女游客呢，这个脚卡住之后，她情绪有点紧张，稍微一动她就掉坑里，怕激动。
2: 脚能出来了吧？
5: 等一下，
2: 脚能出来了吧？可以，应该可以出来了。
5: 别掰！
2: 走
9: 是吧？
3: 这个不行，这样不行，它会掉下来，
9: 还是不行，对，
3: 夹下去了。
9: 还是用那个六角那个，等一下，不行。
10: 用鼻子啊，用鼻子，深呼吸。
7: 六桶的现在找到了没有？
10: 消耗体力了，不要哭，消耗体力了。不害怕，我们很勇敢。
9: 它后面敲碎的话。

0: 不好笑，没有着力点。其实他人不要坐着比较好，就是人稍微站着一点。
1: 他站不了，
0: 站不了是吧？
1: 站不了。那个六角扳手来了吗？
2: 对对，在路上，
1: 在路上是吧？稍微催一下吧，哥，一块把
3: 它摁住。因为打算路况呢，就是歪歪曲曲，路有点远，就是稍微时间稍微带走一点。
2: 你六块啊？对，师傅就错。
3: 最后就是脚踏车业主呢，就是把工具拿过来，把他的螺丝拧开。
4: 他已经进卡。嗯。你那边给两离子流动，
1: 给你明天的。
5: 对啊，时间久了不行了，要血供应了。
4: 没事，开了，没事。
1: 别紧张，啊！正用这个秤。
2: 知道吧？
1: 记住了，正用这个秤，正用这个秤。
3: 然后再用消防的秤把它秤开。
4: 慢点，没事，开了，拿到没？
2: 那啊。
4: 啊！妈妈，你两根指甲吗？交给师傅，可以出来，可以走，你不要跳，在医院里面松了，
1: 压，
4: 里面已经松了。
1: OK，
4: 好，
1: 慢点，
4: 脚慢点，脚慢一点哈。
1: OK， 那个护士帮我抬一下，护士。好了，把它扶下来，怎么样？
4: 你下来，我把车子扶住，你先下来。
3: 然后就110送到医院去检查。
1: 别紧张。
5: 哎，你拿出来了哈，放心好一点哈。好，这个
1: 是你坐上去啊。好呀，我们等一下到医院再看一下哈。
3: 景区里面，我们每天都会不定时的去巡查一下，一个是安全检查，第二个提醒游客，第三个是如果游客有什么需要帮助的，我们及时能够发现，及时出警。
6: 我们大陈岛离椒江一共有29海里，所以我们的地理比较特殊，必须要从椒江坐船到我们大陈。我们上下大陈两个岛是不相连的，中间隔着10公里的船程，下大陈的人流量比较多，所以我们派驻在下大陈。很多游客上岛会第一时间看到我们在码头啊，在巡逻，重要场所啊进行一个巡查，提高我们的警戒力。
7: 还有一些游客碰到我们有什么需要求助的，也可以及时给他们一个解答。
8: 为保护您的合法权益。
3: 帐篷不正，这里不允许搭帐篷的。
7: 行，那
3: 来把它收了。好，你要搭帐篷，搭在那边过去有个露营基地。
7: 这样的。
9: 我们不知道啊，不可以搭帐篷，我们肯定不搭的。
10: 这是危险，我主要是还是为你们的安全考虑，是吧？
9: 这是肯定。
3: 很多游客订不到民宿的房间，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他们专门就是为了露营的。我们岛上就是有两个地方可以允许搭帐篷，一个是露营基地，还有一个学校门口的操场，两个地方，其他地方野外的地方都不允许私自搭帐，主要安全方面考虑。
6: 上大陈虽然地方比较大，但是它这个警情量以及还未开发，所以我们在那边成立了一个警务站。
11: 刚刚我们接了一个警，岛上的养鹿户黄生华打电话求助，说他养的鹿跑掉了，希望我们能够把他们找一下，求助我们，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地方来了。这个地方比较偏，我们现在找不到那个报警人的位置，他让我们在这里等，等一下他就上来跟我们接头。你打电话报警？
12: 对，我这边向你反映点情况。那我们这路场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洞。什么时候产生的也不知道，现在这个路跑出来了。跑出来多少，现在我也不知道，就是想让你们看帮忙，能不能找一找我们。
11: 哦。
12: 那就这个洞在这里。
11: 你现在这个破洞有几个啊？你这样。
12: 有很多，这里面还有。
11: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维护一下呢？
12: 这有一个是下面就是山体滑坡，搞了一个很大的洞，补不了，想了很多办法都补不了，就在这边。那路的脚印多得很，走来走去的脚印。
13: 慢一点，再走这个。
11: 那么按照路的习性，它是往山下跑。

0: 你搞一个人肯定搞不了的，你要把它施工队叫来差不多。
1: 对对，接下来要么先抓回来，我们先找一个外面的路，对对对，想把它弄过来之后，我把这里到时候请专业的工程队来把它完善。
0: 就那就像那个石头加起来一样。
1: 对对对。
0: 这样加起来才行。
1: 是的。
0: 我们就通过无人机侦查，发现了鹿的踪迹。那么我们后来就在这个山上的那个桑树底下，发现了被渔网网住的一只梅花鹿。
2: 来，小华，找到了！哦。
0: 在这里啊，
3: 对对对对对，在这里给扣住了啊！快快快快，
2: 把它按住是吧？哦，被渔网缠住了。嗯。
3: 你要把它系起来咋样？
2: 来来来，我把它扣了。
0: 啊，我先把这个渔网给它搞掉。
3: 渔网没事，现在系好啊，再处理渔网啊。
2: 这个鹿有可能怀孕了，请你等等，抬着走。
0: 行啊，你把那个拖拖东西。
2: 我去山庄上拿那个，
0: 对，你把东西拿着。哎，
2: 用这个把它拉回去。对，回去再把这个网子给它拆掉吧。
0: 哎，哎呦，重倒不是很重的，哎呦，哎，还好呢。你那个小工呢？
2: 我小工
0: 回去了，
2: 回去有事，回去了，现在就我一个人。
0: 那你一个人来？
2: 啊，没办法，现在就一个人。
0: 你们要不来，我也弄不回去啊，我一个人。多亏了你们。没事，这里需要放下吧。这怎么还是吗？怎么滑下去？他搞惯了，没事的。那么我们是后来把他帮他一起把他制服了之后，送回到他养肉场里面了。
4: 放在这个上吧，
0: 飞起来了，没事。哇，松起来了。他怎么说呢？他是一种山岩上面攀爬的，那么他的这个肌肉呢，肯定比较发达，那个蹬力特别厉害。抓着这里，我打死你！我打死你！
4: 所以说，我们在解的时候，我们都自己很小心的，哎，怕它碰到不好的话，脸上啊、眼睛上面，那就后果就严重了。我操！好好好，放点放点，放点放点，放点。哇！没事没事，
2: 他可能网子时间太长了，还没缓过来。
4: 踢了一下。哎呀！我一用力，感觉血压都上来了。
2: 手没事，
4: 踢了一下，
2: 这点差点要水。
0: 现在这个跑到外面的路，我们抓回来就先放在这个圈里面。
4: 这习惯习惯。
2: 因为这个外面这个网子等于把它修好了，修站好了，到时候再放到放这里。现在只能先放在这里面。
0: 那这个再去。这个真不要客气。
2: 这个你们带。
0: 不用不用，谢谢谢谢谢谢。
2: 叶阿姨，那太感谢。
0: 再见，什么事情电话联系好吧？啊，好的好的。
2: 再见。
0: 啊。
5: 老百姓的利益，我们千万不能去拿，拿了老百姓的利益的话，你的走的软了，你讲话讲不出来了，就这意思。
6: 刚才接到我一个求助的警，一个游客打到我们所里值班室，说开船之后，发现一个包丢在候船室了，他开始也没说具体丢在哪里，我们习惯以为就是在大城我们这边的候船室，去找了之后。 结果没找到，没有没有，麻烦电话联系一下。大城码头还是哪里啊？我刚才大城码头，然后船是全部找遍了。哦，你是丢的椒江的客运码头候船室是吧？
5: 好的，好的，好的，我找到了，到时马上跟你联系哈，哎哎哎，好。他是包子丢在椒江那边，他是椒江到大城来的，那么我马上就要跟椒江那边客运工作人员去联系核实。你好，我是。

0: 镇派出所金杏林，请问您是阮站长吗？有个游客打电话求助哈，说有个包，他乘着是1:30的船，到大城，他把包丢在埃及处，你看一下是不是有那边有没有包？哦，确实，你们捡到这个包了是吧？啊，这个包里面是他有学生证的，你看一下是不是？他的游客的名字叫陈瑞。那行，你下一班船，然后把包上面的名字写我金警官，联系电话写我交给我，好吧？好的，好，谢谢，好，
1: 开始。
0: 哦，就是交通机构那个哈，
2: 对，
0: 好，不是，其他不能请过，
2: 应该，
0: 不能请过，好，等，好，再见。

0: 哎，你到已经到了住的地方了是吧？啊，好的，啊，好的，好的，我马上，好的，我马上就到，好，好，你就是陈乐是吧？
1: 对。
0: 啊，包里面有证件的啊，
1: 包里面有身份证，
0: 有
1: 证啊，对，就我学生证，还有身份证，身份证也在你那里。
0: 啊，行，
1: 对，
0: 可以，
1: 来我的身份证
0: 啊，
1: 学生证
0: 啊，这个包，这以后出门这位要自己要注意点哈。
1: 好的，
0: 这个包自己开东西
1: 检，好的，
0: 检查一下哈。
1: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师傅，谢谢师傅，那时候不小心忘记，谢谢。
0: 希望大同道给你留下一个很好的印象。
1: 好了，
0: 那我们走了。好，
2: 像我们整个大城派出所平时接触的，以求助类、纠纷类的为主。
3: 这边有这样。
2: 今天晚上我们在所里值班的时候，突然发现垦荒碑上面有无人机在飞啊，飞的时间还蛮长的。然后我们查了一下后台，它这辆飞机好像是没有报备的，所以我们后来抓紧到垦荒碑上面啊去找。那因为我们大陈岛是一个红色岛啊，也是我们的前沿阵地，也驻扎着相关的部队啊，所以这一块部队营区方面就是禁飞区的。哦，就这边是吧？啊，你这边你是哪个部门的？个人来这里飞的？
4: 我是那交警，不是也那个都报备的，我都待着20天了，天天都。
5: 啊，我见你们人先都不要走啊，王总。
2: 没，啊，还有两个，你稍微等一下，在这边。
6: 是的。
2: 你们身份证给我们看一下这边。
7: 他们是游客，看我们两个玩，
4: 他陪我
2: 们。哦，没事，我们那个意思。
4: 我说你上来，他。我说你那下去跟我们一起、啊。
2: 那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报过。
4: 我报过了的。
2: 你帮他看一下拍摄的内容。
8: 什么难？
2: 你这个是没报备是？
5: 没有报备。
4: 有的。
2: 你跟谁讲？
4: 我是派出所，他说我。
2: 哪个派出所？大诊所，你跟我们派出所讲过啦？我们派出所的，你跟我们派出所讲过啦？你跟谁讲过的？是派出所？
4: 他们说在昨天晚上我们在的话，他你没关系。
2: 他报备的系统不是我们的民航系统啊，是报了我们自己镇里面的一个平台系统。没事，我们这边反正看了也都是垦荒碑这边的。
4: 哎，都是垦荒嘛，
9: 我们在椒江社协的哈。
2: 啊，椒江社协。那我看到了摄影协会的嘛，没事。
9: 椒江社协的。
2: 但尽量我们有时候也一样的，我们要检查一下，然后报备一看，哎，我们这边没报备，怎么有个在飞？然后过来马上过来看一下。
4: 啊。
2: 那反正我们误会。
5: 解释一下，因为我刚也是上面过来，我说。
2: 对，
5: 因为我们下面部队的，因为现在有很多因为部队的，他别人会打着这个比赛的幌子，
7: 对，
5: 然后就是让你们参赛，你们可能确实参。但是不知道人家可能就会组这个局，
2: 对，
5: 开过去了，对，就是担心这种事情。我看飞了很长时间，你知道吧？
2: 啊，
5: 所以我门岗一直在看着。因为我看他有往那边飞的趋势，你知道吧？有往那边飞的趋势，但确实没拍，但是有这个趋势，他可能没拍那边，都没事。
2: 行，那没事，好，那到时候查联系。
5: 好。
2: 因为现在我们整个无人机这一块，反正要严控。
7: 宣传的。
2: 我们因为我们整个大城开发建设，也欢迎各方面的飞手啊、摄影家上来啊，来拍拍我们大城的美景啊，所以这我们是鼓励的啊，所以这一块我们只能加强监管。
0: 我们接到一个警情，一个亭子上发现一个箱子，没有人认领，我们就是很着急，主要是箱子在这里人找不到，我们担心是落水或者跳水自杀。
10: 有没有人？下面有人吗？有没有人？你们在下是谁的？有没有人？这下是谁的？有人吗？
0: 主要还是看一下，看看就是海面看看有没有异常，岩壁上都有没有人，到那边地方去继续看一下。主要现在呢，箱子找不到人，我们现在很担心，现在我们都在找，包括无人机也都在找。好，往那个方向看看，这边的方向。 主要查看就是岩壁和有海面上有没有可疑的情况，有没有人员。
6: 都没有了，都没有看到人。
8: 嗯。
6: 没有，回来，往回走，这里慢慢看一下。这条公路上也在这里回去回一圈看看。
0: 转了一圈，无人机都查看了之后都没有人，我们把它打开看看有没有身份信息。我们打开箱子之后，整个箱子检查，什么身份证件都没有。
11: 他带小孩的。
12: 看看，
0: 只有一张一个超市的购物的小票，在这个情况下，准备呢通过小票反查箱子的信息。喂，情报中心吗？我是大城派出所金杏林啊。我们刚才把箱子打开检查了之后，里面没有身份证件，只有一张外达老婆大人的今天上午买的小票。我等会把那个小票发给你，你府前派出所那边抓紧时间去核查一下这个人的信息。啊，后来就是跟分局联系的过程中，有个人走过来了，问了他的箱子里面东西，他查看了他的身份证，他确实是他。
11: 你这样放着把我们吓得怪死的，对吧？
13: 他说没有人拿吧。
0: 问他为什么要把箱子放在这里呢？他说我听说就是大同岛自然环境很好，东西放在都没人拿。他自己呢准备是住帐篷，没地方寄存箱子，随身带着比较重，走到这边之后感觉有个凉亭，就是放到自己跑到外面去玩去。
14: 平时的工作我们的海岸线很长，我们都要去巡逻，我们还有一个负一个责任，就是海防反走私，是吗？还有一个阵雨期的时候不准捕鱼的，我们要去看的，包括礁石上面的站的人啊，摸乳的，我们都要去劝说让他上来。
15: 大家注意了，看潮水啊，潮水要上来了，很晚了，该回去了，不安全，不安全，好吧。
14: 所以说我们是不在警务室里面的，我们是每天出去的巡逻。
16: 金老师，我们现在去蓝色循环这个点看一下，他这边有什么治安线索跟我们讲一下怎么样。现在
17: 今天刚刚收过来的一些海上垃圾都是今天的，我们当天进来直接分类了。
16: 哦，那我们大陈岛因为作为我们台州的前线，我们这边有一个小蓝之家，我们公安呢也知道有一支群防群治的力量，他们也就是蓝色循环里面的参与者，所以我们平时也跟他一直进行沟通。检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没有？比如说你们在海上，像我们这边其他位置的船舶啊什么这一块，有没有那个碰到过？
17: 目前都没有。
16: 都没有了。
17: 目前都没有。
16: 反正你们碰到了到时候直接跟我们联系。
17: 嗯。
16: 好，这一块的话，我们公安这条线也可以适当的奖励。
17: 嗯嗯嗯。
16: 蓝色循环，我们台州很早就开始在运营了，像2023年的时候已经获得联合国地球卫士奖。他们会把我们滩涂的海洋上的废物回收起来，打包以后统一运到我们椒江进行一个出售，这样一方面使我们的海洋啊得以净化，另一方面我们海岛这个环境也进一步提升，第三方面也增加了他们的功夫收入。就我们实行三大警务以来，现在整个大城的生态是越来越好的，海洋的资源越来越丰富。我们大城派出所会定期的对我们周边的无人岛进行巡查，了解这个岛的情况，看一下岛上有没有不明的人事物这一块。那艘船好像是这一艘，快到了，
17: 到这
16: 边。29个岛屿，其中两个主岛是可以上的。大家注意安全啊！像我们这个岛向东12海里就是我们的毗邻区，12海里以内是我们的公海，我们的工作职责就是确保我们的海疆海域安全，确保我们东海安全。
18: 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节目，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期待您的关注。稍后我们一起进入中华法治史话，带您从历史故事中读懂法治智慧。
8: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9: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20: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1: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22: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2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2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2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5: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这里有说法。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慧思。中华法治史话，带您穿越时空秘境，探案讲法。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崇尚节俭，戒除奢靡，不只是个人修身的小事，更是历朝历代安定百姓、端正吏治的治国根本。东汉的杨旭身处贪腐盛行的官场，悬于据理，守住一身清白。北宋的司马光一生朴素，写书立家训，从政也主张节约国库，体恤百姓。晚清的丁宝桢赴任低调简朴，为官清廉，造福一方百姓。三位先贤各有故事，却都印证了同一个道理：心中常存简朴，行事方能清正。今天的中华法治史话，我们一起来听勤俭修身的法治启示。
26: 勤俭节约，反对奢靡浪费，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勤俭不光是一种个人的品德修养，更是关乎国家兴衰、社会稳定、民心所向的重要力量。历览前

0: 贤国语家，陈游勤俭破游奢。我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上俭戒奢的优良传统，形成了丰富的历史智慧。今天我们故事的主人公杨旭，就是历史上清廉节俭的典型代表。杨旭字兴祖，出身泰山杨氏，家族呢是数代为官，家风清廉，是东汉末年少见的清官。当时皇权式微，社会动荡，国家财政啊面临着很大的困难，贪污腐败之风盛行。汉灵帝中平三年，也就是186年，南阳发生了一场严重的兵变，叛军攻城略地，气焰嚣张。在这个紧要的关头，杨旭临危受命，出任了南阳太守，平定了叛乱，安抚百姓。当他看到百姓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生活极度困苦，而那些豪族却纸醉金迷，奢侈无度的时候，他心中的愤怒难以用语言来表达。杨旭知道，在这个连皇帝都开始带头收钱的黑暗的年代，仅凭自己一人之力不可能澄清玉宇，但他至少可以坚持自我，恪守为官的底线，也是希望自己身先士卒，用实际行动来影响改变当地的不良风气。他坚决的呀和当地的富豪划清界限，不和他们产生任何的经济往来，在办理案件的时候坚持公正廉明。那么《后汉书》里头记载，时权豪之家多上奢利，续深极之，常敝衣薄食，车马累败。在众多的权贵中，只有杨旭穿着朴素，生活简约，出行的时候只有一匹瘦马，一辆旧车。虽然杨旭作风简朴，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但是架不住他官大啊，多的是人想要拉拢腐蚀他，把他变成自己人，那么花样众多，实在是避无可避。这天啊，一位郡臣是从杨旭的随从那里偶然得知了杨旭啊喜欢吃鱼，于是啊他特地命人打捞了一条极为名贵的大鱼，还亲自登门送来。杨旭见状呢，心中十分的纠结为难，他深知若是直接的拒绝不收呢，会让郡臣颜面扫地，与他结怨，也会影响后面开展工作。但如果要是收下了，又担心其他的官员纷纷效仿，如此一来，官场的不正之风肯定会一发不可收拾。思索了片刻，杨旭心生一计，只见他啊极为客气地收下了鱼，但是收下之后啊，既没有品尝，也没有转赠他人，而是叫人把鱼高高地悬挂在了院子里。又过了些时日，这位郡臣啊又带着鱼前来拜访。杨旭见状，就不慌不忙地指着庭院中已经挂了很久的鱼，笑着说道：您上次送来的鱼啊，我到现在还没吃完呢，这次怎么好意思再收你的鱼呢？郡臣听到这话，瞬间明白了杨旭的良苦用心，顿时是羞愧满面，无言以对，灰溜溜地转身告辞。从此以后啊，南阳境内的其他官员和富豪们时常暗中打听那条鱼的情况，满心盘算着也找机会来给杨旭送鱼，来略表心意。但日子一天天过去，那条鲜鱼啊逐渐变成了鱼干，却依旧稳稳地挂在那里。那么当地的官员看到这种情况都十分的震惊，再也没有人敢向杨旭送礼了。杨旭的这一廉洁之举，就成为中国古代官员崇俭尚廉的光辉典范，后世也因此流传下了杨旭悬鱼的成语典故。杨旭以实际行动向世人彰显了他对节俭朴素与廉洁自律的 坚定信念。在那个贪腐奢靡尘封的年代，他的出现就像一捧清泉，让世人知道即使身处泥淖之中，也总有人能够不为金钱的诱惑而动摇。汉灵帝的贪腐纵欲最终把汉代的江山引向了绝路，而杨旭玄虞的故事却名垂千古，警示着一代又一代的为官者廉洁自律，坚守正道。
1: 提到重简，我们不能不提到宋代的史学大家司马光。他不仅在笔墨间书写历史的兴衰，更于生活的点滴中践行节俭之道。接下来，许昌学院王中灿副教授将带您走进司马光的世界，看看这位史学巨匠在生活中是怎样身体力行地践行节俭这一传统美德的。
2: 提到重简，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司马光的《训俭示康》。在这篇文章里，司马光充分地论述了俭与奢的关系。司马光说：“夫俭则寡欲，言有德者，皆由俭来也。”就认为俭呢，这种美德是人修德的门径。司马光本人崇尚节俭。他认为俭与个人的德性修养、良好家风的培养有直接关系。司马光本人就是一个崇俭尚俭的典范。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正在西京洛阳居住、编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突然接到了噩耗：和他相濡以沫40多年的结发妻子张氏因病在家中去世。司马光痛悼亡妻，吩咐家人把洛阳的3顷田给卖掉，给妻子办一个体面的丧事。65岁的司马光怎么会落到卖田葬妻呢？他怎么会如此贫寒？算起来啊，到元丰七年，司马光闲居洛阳已经14年了，他的绝大部分的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了《资治通鉴》的编撰中。妻子去世时家无余财，只有田地3顷，所以他要卖田葬妻。《宋史本传》说他恶衣匪食，衣中其身，就是衣食都非常的朴素，穷其一生都过着非常简朴的生活。他自己在《训俭示康》一文中回忆自己生活经历时说，他年幼时穿上华美的衣服就觉得难以忍受，感到羞耻。宝元元年，19岁的司马光考中进士。文喜宴，也就是皇帝跟新科进士举行的庆祝宴会。在宴会上，所有的新科进士都要被赐簪花。司马光在文喜宴上不愿意簪花。后来就有人提醒他说，这是皇上赐的，不能不戴。他呢才勉强戴上了一朵。司马光终身崇尚节俭，并将节俭作为家训让子孙后人遵守。他在家范中说，圣人以子孙以德以礼，贤人以子孙以廉以俭。俭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要节制自己的欲望，只有自我约束克制欲望，才能够德行日进。司马光不仅是这样要求自己和家人，他在社会交往中也崇尚节俭。元丰5年，司马光受邀参加洛阳齐英会，参会的有富弼、文彦博等北宋的元老大臣。司马光在洛阳齐英会序中记载了当时聚会时的会约，要求为聚勿减素，朝夕食不过5味，菜果腐海之类共不过20器，召客共用1简，客住可否于自下，不别作简。也就是对酒宴菜肴果品的种类都做出了限制，连请柬都只用1张纸。可见这场宴会崇尚节俭，重在会而不在宴饮，所以这次聚会在当时被传为美谈， 更为重要的是，司马光把他的上简融入到了政治理念之中，主张简衣养民，国家也应当节约用度，把国库收入更多的用在百姓身上。仁宗去世时赐予臣下珠宝金银价值百余万，司马光认为这种赏赐透支了国家的财力，于民无益，就上奏章竭力反对。宋仁宗的葬礼本来就需要大笔的国库开支，国家的财力已经不足了，这时候不应该再赏赐这么多钱。所以啊，仁宗的赏赐啊，就不要再遵循旧例予以兑现了。他一连上了三道奏章，请求收回恩赐，但是都没有被采纳。司马光看到事情已经无可挽回，只好谢绝赏给自己的东西，请求把给自己的赏赐直接用于仁宗的丧葬开支，结果呢，也不被允许。司马光最后把朝廷赏赐的珠宝直接充作建院的工作经费，其他的钱资助自己贫穷的亲戚，没有拿回家一分一毫，这叫做义不藏私。宋史司马光传称赞他孝友忠信，恭俭正直，居处有法，动作有礼。司马光自己也认为上俭是美德之始，教育儿子和他的后人要勤俭持家，自己在政治生活中也将俭德一一贯之，可以称得上是崇俭尚德的典范。现在看来，俭德至少包含了三方面的内涵。一是上俭是通过生活方式上的简朴来实现对个人欲望的节制，让人的欲望不至于膨胀，做出违反礼法甚至触犯刑律的行为。二是呢，对用度的节约，将宝贵的资源用到最需要的地方，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用。司马光反对滥赏，主张节约国用，其实就是这个意思。最深层次的含义，其实是要通过俭德来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通过有限资源的节约，不仅有益于个人的身心健康、美德的养成，还能够将宝贵的资源用到更加需要的人身上，使得社会更加和谐稳定，更多的人能够安居乐业。所以归根结底啊，崇俭尚俭就是一种自我的约束，既要防止个体欲望的无限膨胀，也防止人类的欲望没有止境。知其所止，把握生活中的度，是崇尚节俭的关键。
1: 中国自古就有以俭素为美的传统。晚清名臣丁宝桢在四川总督任上，不仅大修都江堰，造福百姓，更以身作则，节俭奉公。接下来，成都大学樊英杰副教授将为您讲述丁宝桢崇俭的故事，看他是如何在奢靡之风盛行的官场中独守一份清廉与节俭。
3: 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晚清名臣丁宝桢上俭的故事。丁宝桢曾出任四川总督，他大修都江堰，建机器局，改革盐政马政等，造福川民，还因清正廉洁、不畏强权、爱民如子被广为人知。光绪二年，也就是1876年，丁宝桢受光绪帝接见，从山东巡抚调任四川总督。丁宝桢领旨赴任，紧接着就开启了让当地官员意想不到的画面。1876年10月，成都东门城外牛市口，黄叶飘落的初冬，平时冷冷清清的驿道突然变得热闹异常。原来成都文武百官、经文新总督丁宝桢即将赴任，一大早就袍服顶戴、穿戴齐备的来迎接新总督。欢迎的队伍足足排了半里之长。按照报来的消息，新总督丁宝桢夜宿距离成都不过40余里的龙泉驿，按理早该到了。众官已等到午时三刻， 一个个饿得头昏眼花，

0: 仍不见新总督踪影，正在猜疑总督为何还未到。忽然总督衙门飞马来报，新总督传谕众大人回都院觐见。等待的众官惊骇万分，翻伞骑骡轿子一片凌乱，争先恐后拔腿就往城里跑。大家一面跑一面想，众官齐聚驿道等着，为何并未见到官轿过来？总督是怎么到的都院呢？难道是飞过去的不成？当他们看到丁宝桢时，方才恍然大悟，原来快近午时，在驿道等待的官员见到一顶普通小轿从城外经过牛市口，轿内一个干瘦黄脸长胡子老头身着布衣，轿后一挑行李。众官员都以为是哪个进城来成都走亲戚的乡巴佬，还让守门哨兵呵斥道，此地正在迎接新总督大人，无关人等还不赶快滚。这老头倒也一言不发，命轿夫避开主干道，绕到牛市口旁边的田间小路走了。原来这个被哨兵赶跑的素衣小帽瘦老头，竟然就是新任总督丁宝桢。再看堂上端坐的新总督，目光敏锐，精神矍铄，但官袍陈旧褪色，且有一处明显的补痕，一时激起千层浪。丁宝桢微服到任，简袍凝重，与众官熠熠生辉的华丽袍服形成鲜明对比。此时大小官员预感到官场气候将变，纷纷收起华服，换上旧袍带。四川官风由此大变，渐渐以简养廉，廉俭之风日盛。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的首要功绩，莫过于大修都江堰。在他忙碌的载川治水生活中，因他的节俭，还诞生了一道世界名菜，这就是有名的宫保鸡丁。传言他因忙于督修都江堰，常忘了吃饭。一天，丁宝桢刚刚离开工地，厨师几次三番催促他用餐。他在岷江边河滩上以石为桌椅，准备就着酱爆鸡丁和一碟青笋拌花生米儿下饭。谁知此时有下属来禀报水情，专注听取汇报的他不小心将菜碟碰翻在地。一向节俭的他不忍就此浪费，安排厨师捡起青桃翻炒一下即可吃。厨师小家思索，按照他的习惯也不浪费，就将碰翻在地的青笋花生米淘洗以后下油锅，与干辣椒一起爆炒，再将鸡丁放入翻炒，起锅前放入丁宝桢随身从山东带来的黄豆酱，一道麻辣鲜香的菜品就此成型，宫保鸡丁悄然诞生。现在四川百姓口中还称宫保鸡丁为清官菜。一生辛劳的丁宝桢67岁时死于四川总督任上，谁也没有想到这位一方诸侯位尊权重的封疆大吏死后清点遗物时，府内不仅没有一件古玩珍宝，连像样的家具也不多，只剩下满柜书籍、一些笔砚和必旧衣物。官方在查阅案卷时，还意外发现总督应得的1.2万两巨额俸银还存在官账上，竟然分文未领。纵览丁宝桢的一生，他为官清正廉明，从政简朴，两袖清风，刚正不阿，是晚清不可多得的好官。像丁宝桢这样的清廉官员，其清正廉洁的情操和追求，可为我们修身指南，为我们时时对照，常常自省，激励我们笃定前行，传承奋进。
1: 好，听了樊老师讲这个丁宝桢的故事，我们才知道这个宫保鸡丁是怎么回事。这个这么级别的官员能够廉洁自律，而且把这种理念带到了他后来的施政过程，就是能够把自己的这种廉洁后来变成奉公，
0: 对，
1: 对吧？能够对老百姓做出好事，

0: 做出对老百姓能够让老百姓得到好处，
1: 对，
0: 对吧？能够保一方百姓的平安，这才是最重要的。
2: 樊老师刚才讲那个丁宝桢哈，用我们今天的话说，他实际上就自己先给大家上了一个思政课，
1: 对对，
2: 是吧？就是
0: 第一课，
2: 他的思政的第一课，
1: 对
2: 对，吧？就是他的这个衣着、他的排场和当地官员的这个盛大的排场相对比，
1: 对，
2: 本身就是一种，我觉得他的一种态度和立场的表明，以及对大家的一些就是言传身教是一种教育哈。然后讲到这个司马光，包括到最后卖田葬期啊，在我们想来都有点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
1: 是
2: 他就是一生都把这个简朴哈奉为圭臬，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本身就自我修养的一个部分，就是好多这个历史上的名人啊，不光是这两位，在自己的这个家风家训当中，你像那个诸葛亮的那个《诫子书》里头，他就说俭是修身的，
1: 对，
2: 对吧？就是对自我品德的一个非常，
0: 对，
2: 俭以养德，
1: 对，
2: 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一个要求。
1: 对对，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就有以素俭为美。以前我们只知道对这个历史人物一个大的政治家啊怎么怎么样，但是实际上对他背后他的这个人格或者修养的这样的一个节俭的这一块，今天听了以后也会觉得啊，对我们自己是有很多内心的叩问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现在当代社会哈，这种节俭的风气也很重要，因为现在我们也讲过紧日子，对吧？实际上这个节俭表现在很多方面，现在网络上不是流行那个断舍离吗？其实我们每个人的消费是不需要这么多东西的，
2: 对，
1: 这个时候节俭不仅是一种品德或者美德，它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知道两位老师觉得怎么样，怎么看？
0: 到底是节俭还是奢靡，其实这中间有个度的问题。你像司马光，这我除了我讲这几个故事之外啊，还有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好友范镇，去洛阳去看他，到他家一看，除了正在编写的这个《资治通鉴》，家里边连一个连一床相当好的这个被子都没有，完好的被子都没有，流着眼泪走了，然后回到家之后呢，就自己花钱，整好新棉花，给他寄了一床被子。就是范镇的说法就是，我真是没有想到，这个司马端明啊，能够自奉若此，就是没想到过着这样的苦日子，还能够编出那个，可以说是，我们到目前来讲，非常重要的一部史书，对吧？《资治通鉴》
2: 传世文献。
0: 怎么能做到这一些？
2: 我觉得那个司马光在那个时候，我觉得他可能在心里是不在意他吃的什么，穿的什么，盖的是什么被子，以及别人对他的评价，他的心里只有《资治通鉴》。就是当他心怀天下的时候，可能这些物质生活对他来说就更加的不重要了。
0: 没错，
1: 是的，是的。
0: 这就是孔子在《论语》中讲的，就是礼，与其奢也，宁俭。就是我宁可让自己过得朴素一点，
1: 对，
0: 对吧？去掉那些繁文缛节，这样才能可能把人的精力啊，
2: 对，
0: 注意力啊，
1: 对，
0: 投放到更大的、
1: 更重要的事情，
2: 对，
1: 更大的事情。
0: 作为普通人来讲，如果能够节俭的话，那他的家庭、他的生活就会过得非常的，富足，
1: 对
2: 对对，
0: 至少能够具有持续性，
2: 对 对, 对，
0: 不会败家，
2: 对对。
0: 但是作为一个官员，官员的上俭和廉政之间，肯定是有一种内在的联系。首先，他要想上俭，他得自律。
2: 对，
0: 他得节制自己的欲望。
1: 对
2: 对对，
0: 他欲望没那么大的时候，他做官的时候，他就少了很多各方面的诱惑。
2: 对，
0: 他就能够，他就能够去拒绝这些诱惑。
1: 对
2: 对对，
0: 才有可能做一个清廉的好官。
1: 对，
0: 对吧？
1: 对
2: 对。
1: 另外，他在做事上面哈，他的重心就像刚才罗老师说的一样，就会放在一些重要的工作上面。这样的话，实际上是把浮华的表面去掉以后，大家更归于平淡，然后归于回归到一种更加真挚或者朴实的一种生活状态，包括工作作风、社会风气，整个可能都会为之一变。
2: 我觉得我们现在也社会也关注到这个问题了。你包括我们像这个反食品浪费法，像这些，我觉得可能就是对我们个人，也都提出了一定的这个要求。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觉得也是可以适当的在这个生活方式上面 就是要求自己是可以从我们日常身边的这个小事啊，
1: 对，
2: 然后对吧，日常的这个消费呀、生活当中，我觉得就是可以把这个重简可以做起来的。
1: 是的，是的，
0: 对。
1: 嗯，
0: 对，
1: 可以从我们生活的一些包括消费观念，如何才能既简单又健康，又实在，
2: 对，
1: 然后有一些现在不是讲环保嘛，哈，能够重复利用的，
2: 对，
1: 都能反复利用。实际上现在很多像单位哈，这个办公的用品啊，都在重复利用。我觉得我们在社会上朋友们可能也是自己有很多小妙招啊，网上也有很多这种节俭的重复利用的环保的小妙招，都是非常好的一种社会风气。
3: 刚才的三段先贤往事道尽了重俭戒奢的深层要义，节俭是修身的底色，是立身的根基。古人流传下来的重俭之道，到今天依旧值得我们学习自省。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您的参与。节目的最后，编辑主持惠思，代表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康乐，欢迎收听健康到家。很多朋友啊，一边熬夜一边狂买保健品，一边尝试生酮吃肉减肥，一边又相信水煮菜能刮油。你有没有想过，那些你深信不疑的养生秘籍可能正是伤害你肾脏的隐形杀手？今天呢，我们就邀请清华大学附属北京长庚医院主任医师李月红来跟您说一说那些藏在日常习惯里的伤肾陷阱，带您看清楚哪些行为正在悄悄透支您的健康。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对这个运动啊非常感兴趣啊，健身热潮。那很多人又说了，我在运动的同时，我也要改善我的饮食。但是您知道吗？可能啊，有的时候感觉非常有特色的饮食方式，往往背后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祸患。
3: 小白是一个热爱健身的人，每天都会进行大量的健身训练。为了提高自己的减脂健身效果，他尝试了生酮饮食，就是每天吃很少的主食，饮食主要以肉食为主，蛋白质占20%左右，脂肪占摄入总热量的70%以上。鸡蛋、豆制品、鱼肉、牛肉、猪肉、鸡肉，哪种都可以大口吃，对于需要忌口的健身人群来说，真是太幸福了。随着大口吃肉的生酮饮食的进行，小白发现自己的体重快速下降了，但同时也发现自己走路跑步的时候会觉得轻飘飘的，锻炼的时候坚持不了一会就感觉很疲惫。在近期的体检中，肌酐和尿素水平都升高了，医生提醒他的肾功能可能受到了损伤。
2: 好，那我们男主角小白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我们掌声欢迎小白。你好小白，方不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是怎样的一个经历呢？
4: 当时是朋友介绍的，然后说是这种饮食方式推荐我，然后说这种的减重也比较快，然后我就尝试了一下，确实是减重比较快，当时大概能一天能瘦1斤左右。
2: 那还是挺欣喜的啊。
4: 是，就是我的锻炼的时候我的状态越来越差，然后就是感觉没有之前那么有力气。
5: 在减肥界，生酮饮食堪称近几年最火爆的网红吃法。他主张大幅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把每月碳水控制在50克以内，同时增加脂肪摄入比例至70%-80%，迫使脂肪分解功能，从而达到减重目的。其号称的吃肉自由、无需运动的口号，迅速收割大批拥趸者，一时间热度居高不下。然而不少亲身尝试的人发现理想与现实差距巨大，初期体重确实快速下降，但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疲惫感，爬楼梯气喘吁吁，运动时浑身发软，有人出现便秘、脱发等问题，甚至在体检中查出肌酐、尿素、氮等肾功能指标异常，原本期待的健康瘦身却让身体亮起红灯。生酮饮食究竟是科学减重法，还是披着健康外衣的陷阱？节目邀请到清华大学附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的李月红主任医师来为大家深入剖析其中的真相。
6: 当你过多的这种高蛋白的摄入的话，它体内很难代谢出这样的废物的话，那么在你的血里就会出现肌酐和尿素的增高。这样的毒素在体内大量长期的这样的堆积，那么它排不出去的话，它就会带来一些不适，比如像小白说的，他就会觉得乏力、
2: 没劲儿，
6: 甚至嗜睡，甚至精力感觉没那么充沛，可能就是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单纯的这种生酮饮食，尤其是长期这样情况，它虽然带来你体重的下降，但你一定要关注自己体内的这种肾功能相应的一些指标。
2: 可能运用的不当的话，反而会对我们的肾造成了伤害。
6: 对，
2: 那您看我这么吃啊，我最近是这么吃，我爱上了水煮菜，而且网上更火了，就这种水煮菜我就弄一个 雪平锅，对吧？哎，我就在那咕嘟着，我就涮各种什么生菜、菠菜，
6: 对，
2: 然后所有的绿色满眼青绿，然后我就在里面涮，我觉得吃了以后我特别安心。
6: 对，
2: 这样的饮食方式一定是正确的吧？
6: 有一句成语叫过犹不及。下一个伤肾的习惯呢，就是长期的素食。
2: 哎呀，我又开始害怕了，我觉得我又要踩坑了。
6: 实际上这样的病人我们都见过，比如说我们在门诊的时候，有一天来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姑娘，很瘦，然后但是呢她跟你说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她的毛发、她的皮肤甚至她的指甲没有什么光泽，而且还有贫血。所以呢你问他他为什么来看病，他说我今天早晨突然的血尿，而且剧烈的腰痛，然后呢疼得非常厉害。他说我只吃素食三个多月，我都是这样，不吃一点点的碳水和蛋白质，这样的情况完全是蔬菜。所以呢你就会发现给他做了超声以后，他有肾结石，他的血尿的原因和他剧烈腰痛的原因都是因为结石。你这种长期的素食以后呢，实际他特别爱吃菠菜，实际他代谢完了以后是大量的草酸。那么草酸钙结石是肾结石的第一位的原因，
2: 最常见的
6: 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所以他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导致尿中大量的草酸的产生，而且他素食的情况下他还补充大量的一些维生素呀，或者是额外的一些营养素的这样的补充，所以就导致尿中的钙非常的高。那么草酸钙结石的形成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所以你看给他做了超声以后，他实际就是肾结石发作了。
2: 那他为什么会尿血呢？
6: 因为肾结石要排出的时候，他划伤的话他也会带来血尿，所以像他呢实际是属于时间比较久，而且这个结石相对比较大，
2: 而且如果小的结石哈，
6: 对，而且小结石可能也不会有太明显的一个症状。
2: 对，
6: 实际我们觉得他比较虽然很漂亮，但是你会明显的感觉他皮肤的光泽呀，甚至毛发呀都是缺乏光泽的，甚至你仔细的问他的月经量都是少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绝对的素食，长期的素食实际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习惯。那么你带来体重下降的同时，你各种的营养素的丢失实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长期的素食首先呢第一个就是营养不良，比如说贫血和低蛋白血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样呢会导致我们机体免疫力的下降，所以呢最容易的就是感染的发生，因为感染是肾病最重要的原因。所以你的抵抗力下降，你的免疫力下降，那么连带的这种感染它可能不会说素食直接导致肾脏的损伤，但是它通过这个因素，我们的抵抗力、我们的免疫力、我们的感染的风险增加。所以呢纯的素食呢我们觉得时间不要过长，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去进行采取。
2: 我还见过就是不吃这个蔬菜的，他就吃水果。你比如说他觉得什么顶饱呢？香蕉顶饱。
6: 对，
2: 那老吃香蕉。
6: 对，
2: 这是不是也不行？
6: 这样的是香蕉里面含有钾特别高。所以我们比如说我们肾功能不全的病人到后期特别怕高钾血症。
2: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6: 高钾血症会影响我们的心律失常、心跳骤停，甚至是猝死。所以在肾功能不全或者肾功能不好的病人身上最怕的就是高钾血症的发生。那么香蕉里是含钾最高的，如果你长期的这种高钾饮食，那么你又不大量的喝水让它去排泄的话，那这个样的损伤是不好的。所以呢酸中毒和高钾血症经常是连带的发生的。所以呢不建议这种素食的长期的用这种水果去替代，所以它也会出现一些电解质的紊乱。补钾是在什么样的情况？比如这个人有心脏病啊，他心脏的血钾希望在4到4.5这个范围之内，这是最安全的一个范围。不然冠心病的病人或者是有一些心功能不好的一个病人，他容易出现心律失常。那本身心脏就不好，你在心律失常那猝死的风险就会很高。但是对于肾病的病人实际最怕的是高钾血症，尤其是慢性肾脏病或者是肾功能稍微受损的病人来说，如果你长期吃香蕉或者是低钠盐， 我们的低钠盐都是用钾去替代我们的口味的，所以它的钾的含量非常的高。那么一旦这样，你是排泄功能又出问题，你又不喝很多的水排泄它的时候，那出现高钾，那它出现的危险就是一个心律失常，或者是甚至是猝死，这种风险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觉得长期的这种高钾饮食，那么导致的损害，甚至肾小管上皮细胞的这样的损害是有的。
2: 嗯，
6: 所以尤其是在有肾病的患者，那风险会更大。
2: 嗯，
6: 所以呢，相对来说呢，我觉得，任何的这种饮食的习惯，实际平衡是最好的。
2: 嗯，
6: 我们人体的适应也是这样的。
2: 嗯
6: 嗯，应该多元化才会更好。嗯，所以呢，在素食的情况下呢，我们特别建议的就是不要长期，不要时间过久，而且这样的情况呢，你一定要多喝水，多排尿，这样的情况才能保证你的肾脏不受损。
5: 多喝水多排尿对于肾脏健康十分重要，可是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喝水对很多人来说成了一件随意的事，只要没觉得渴，忙起来的时候可能一天都想不起来喝一口，还有的不是不喝水，而是把奶茶、可乐、咖啡当续命水，一天到晚不离手，却对白开水疯狂摇头。也有的人走另一个极端，信奉多喝水能排毒，恨不得一天到晚抱着水瓶一通猛灌，似乎完成喝水。

0: 吃不洗干的，
1: 嗯，
0: 他不喜欢没有水非常干燥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我想说的伤肾习惯就是喝水少，因为它需要一个水这种介质去把我们的代谢的废物排出去。
1: 嗯，
0: 你要是不喝水的话，体内的血液是在一个浓缩的一个状态，
1: 嗯，
0: 这个脱水是个缺水的一个状态，那么这样呢会导致我们血的渗透压的增高，那么在肾小球滤过方面它会导致肾小球的高压高滤过，这样才能把一些水分去排出，把一些废物去排出，排泄废物的同时它也要把水排出去，导致体内更多的这种缺水的这种状态。所以你看大量健身的人喝水又少，你查他的肾功能尿酸和肌酐都是偏高的，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还有一个就是尿液在极度浓缩的状态下，实际我们的尿液我们都会理解它不是一个蒸馏水的一个状态或一个矿泉水的，它里头有很多的电解质，也有很多微量的蛋白。那么如果你在缺水的状态下尿液是高度的浓缩，那你检测出这种蛋白的几率就会很高，所以尿中就会出现微量的蛋白或者微量的白蛋白。
1: 嗯，
0: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你喝水少了以后，就像我们刚才举的例子一样，结石的发病率也是非常高的。
2: 对，
0: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么结石越来越大的时候，那他只能通过碎石啊或者手术这种油闯的方法去给他解决。我们的尿液是有冲刷作用的，它有一些细菌啊，有一些不好的它会冲刷出去，但是如果你的细菌在一个浓缩的这个尿液里头，它感染的发病率就会非常的高。
1: 哦，
0: 那么轻的是尿道炎呐、这些，那么重的就是膀胱炎呀、肾盂肾炎这样的一个情况。
2: 尿液检查当中白细胞增高，也就是说明这个时候会有尿路感染是吗？
0: 对，他的尿里的白细胞的增高呢一定要警惕是不是有泌尿系的感染，因为泌尿系的感染在年轻的女性，尤其是孕妇或者是哺乳期的妇女或者更年期的妇女、或者是老年人，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风险非常的大。所以对于这样的人，我们经常医生第一个医嘱就是一定要多喝水。
2: 哦，为什么呢？
0: 他有可能没有症状，但是一查尿里有很多的白细胞、一培养有很多的细菌。
2: 哦，
0: 所以这时候多喝水就可以让这个尿液有一种冲刷的作用，让它的感染去减轻。
2: 嗯，
0: 所以我们鼓励经常要多喝水，多排尿。而且这个喝水也是有讲究的，不能一次大量的这种喝，你要把它分到一天这种均匀的去喝，这样均匀的去产生这个尿液，那么对人体呢是非常好的。
2: 嗯，
0: 当然年龄大的人如果他心功能很差、那么他多喝水他有可能排不出去的时候他会出现水肿或者心功能的不好。
1: 嗯，
0: 所以呢他觉得可能喝水要适量。
2: 他这个年龄他93了。
0: 对，
2: 他这个年龄是应该晚上少喝一点水的。
0: 对，他应该睡觉之前尽量的少喝水，这样他不会影响他的睡眠。
2: 哦，所以李主任为了大家喝水这个事儿真是操碎了心啊。今天呢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保温杯啊保温壶啊还有我们平常用的办公的这种杯子我们都带来了哈，有大大小小的。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我们一天到底要喝多少水，正确的喝水我们应该喝多少水，您是不是给我们量化一下？
0: 对呀、那小陈小白你们说一下这样的要平均要喝多少呢？比如小白可能喜欢用这样的大杯子运动量，你要喝多少呢？一天最少要喝多少？
3: 我一般像这种我同款杯子。
2: 真的吗？
3: 锻炼的时候基本上也喝一杯甚至一杯多一点点吧。
2: 一天吗？
3: 对，
2: 一天就是这一杯啊。
3: 对，有时候就是。
2: 那你到我差远了，我至少得两壶，就这个最大的这个壶，两壶。
4: 对，
2: 像陈静看你了。
4: 我不是都说每天一天八杯水吗？不都说吗？那小玻璃杯就八杯呗、然后那两个壶就是三四壶，然后那个我觉得你那两壶够了，
2: 非常的精准。
4: 精准。
0: 对 对, 对。
2: 他每天都不喝水的人，他说起来还头头是道的。那究竟我们谁说的比较准确呢？
0: 是这样，我们每天喝水量一般来说是1500到2000毫升，当然它跟你的运动量和天气也有关系的。比如说现在天气特别热，出汗特别多，你可能要适当的多喝。那么还有一个跟你的尿量也有关系，如果你的排泄的尿量很多，那你也需要多补充水。但是大概来说呢，一般来说每天1500到2000，就这个大杯子至少要喝两杯的。那么这个杯子呢500毫升要喝到4杯，那么这个小的250毫升左右你可能真的要8杯。所以我们通常说的8杯水呢一般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不光是喝水的量，就是你

0: 喝水，喝什么也是很重要的，喝可乐呀、雪碧呀、果汁啊、
1: 咖啡啊、
0: 椰子水啊、
1: 椰子水
0: 啊，对呀、啊，这些，实际这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东西它的含的电解质，或者是含的这些添加的这些各种的这种微量元素也好，和水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不是在一个大量的运动、大量的排汗，或者是比如说我有腹泻等等这样的情况，大量的电解质丢失的情况下，这种情况是需要补充一些电解质的饮料的。那么不是在这种情况，你过多的补，有可能你越喝越渴，因为它体内的这些电解质过多了以后，甚至你高糖的这种状态下，会导致你的渗透压的增高，是以血的渗透压的这种增高，你反而感觉到更渴。所以你大量的喝这些可乐或者甜的饮料以后，你可能会觉得怎么越喝越渴，
1: 不解渴，有这种感受。
0: 对，而且这些饮料它酸性的东西或者是这种高糖的东西以后，它代谢以后也会产生酸性的物质，甚至酸中毒。所以我们喝水是指真正的白开水，或者是这种矿泉水，或者是这样的白水，不是说指饮料的。
1: 那我喝茶算吗？
0: 喝茶是可以的，但是是淡茶，不要长期的喝浓茶。像有些人这种杯子里头泡茶要泡三分之二以上的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是不主张的。包括咖啡也一样，它也都是有量的，不会说我渴的时候就拿咖啡一天好几杯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不适当的。所以这样的饮水习惯要小心。
1: 而且最重要的是不要蹲蹲蹲，喝的时候要慢一点，缓一点，要享受，要品味啊，
0: 一定要匀着喝，不要一次性大量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饮水量呢，实际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要考虑到我们的出汗的情况，甚至我们有没有腹泻，我们的天气的温度等等，去看情况，而且要匀的这样去喝。
1: 那么除了刚才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么多伤肾的行为之外啊，还有哪些伤肾的行为是您要格外提醒大家的？
0: 再有呢，伤肾的习惯呢，就是过量的服用保健品。现在我们生活水平非常的好了，然后呢，实际饮食也是非常的充沛了，但是有很多人还吃各种各样的保健品，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维生素，各种各样的添加的这种东西，那么这样的习惯呢，实际也要引起高度的警惕，那么比如说健身的人，他特别喜欢吃一些增肌的呀，或者是高蛋白的粉啊，或者是一些运动前的一些饮料呀，让人体这种抗疲乏的能力增强呀，或者是女性，比如说长期的大量的吃一些多种的维生素呀，大量的这种含维 C 的东西的美白的呀，或者是还有一些让自己更漂亮的一些觉得自己是个贫血可能没劲儿，大量的这种补铁呀，实际这样的习惯也并不是很好。但是这样的习惯实际在我们日常是非常常见的。
1: 我哥哥就是这样，你看他那个厨子上啊，那感觉是一井，他每个瓶子都这么大，你知道吗？
0: 对，
1: 然后里面的药丸也是这么大颗的。
0: 对，
1: 然后跟你说的头头是道，这个是干什么的，这是干什么的，每天他是很有仪式感的，要吃一排。
0: 对，
1: 我就觉得这样吃行吗？这个
0: 是这样的。实际这样是一个不是很好的一个习惯。还有一个我想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所以有很多人呢，从国外买这些大量的这种补充剂，营养膳食补充剂，或者是多种的维生素，但是它的含量是不一样的，和我们国产的这种含量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它的钙的含量可能一粒就1000毫克的这样的一个剂量，但是我们国内的一片可能是500毫克。所以国外的人呢，他的素质、他的体重、他的情况、他的膳食的补充量和我们国人我们不一样的。所以你吃的时候一定要看看它的成分是什么，还有它的剂量、它的含量是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1: 陈静啊，在老师点名之前，你是不是自己叙述一下你自己平时吃的那些保健品？
2: 可是我觉得真的挺好的，就是我弄一个小盒里头基本上什么都有，然后呢包罗万象的，然后我觉得特别就是健康，然后呢而且能让自己变漂亮，然后呢什么维生素啊，什么钙呀，然后呢为了那个补血还得弄点铁呀，还有美白的，甚至有减肥的什么，我觉得就是方方面面的，我平时要是吸收不到吃不到，我觉得给补充这么一盒我应该更健康啊，我是这么想的。
1: 好的，那些年陈静吃的保健品，我们来看大屏幕。 都来了，看看，看看你吃了多少。你了解这些药丸吗？
2: 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像那种就是维生素复合维生素，然后呢 VC 也是维 C 美白的嘛，对吧？好看。然后呢还有一些补铁的、钙铁、磷这那的，就是各种的方方面面的就都有，每一个都有不同的。
1: 那你跟我哥哥可以加个微信啊，你们聊一下。但是很快你就会被我们移出群聊了。刚才专家老师说了，不要吃那么多的保健品啊。那陈静这样呢，是不是有点过了？
0: 实际你算算它的剂量，你比如说以 VC 为例啊，那么综合维生素里的 VC 是75毫克，那么美白用品里的呢是1200毫克，补铁的保健品里是40毫克，你把它加到一块儿的时候，实际它的量已经很高了，1315毫克。实际我们正常人需要的 VC 的量只有100毫克每天就够了，所以你每天这么大量的一个 VC 服用， VC 是酸性的，所以长期的这样的服用，你的尿的 pH 值都是偏酸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如果你再配合钙片，大量的钙片服用，实际你肾结石的风险，如果你再加上喝水少，那你肾结石的风险是比别人要高的。所以呢，就是我们服用每一种这种保健品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它的剂量和它的含量是不是超出了我们日常的这个范围。那比如说你再拿它的钙去计算的话，它的钙，你比如说它复合维生素是200毫克，补钙的保健品呢是333毫克左右，那么美白保健品是2.4毫克，那么加在一块儿呢，它是535毫克左右。我们正常情况下每天的钙是在800毫克以内就够了，如果要是孕妇和乳母，我们可以到1000-1200毫克，甚至老人骨质疏松的人可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你忽视了你每天的饮食，你比如说每天你要喝牛奶，或者是吃点酸奶，或稍微吃一点肉，这都是含钙的。甚至我们的蔬菜里也有钙，所以如果要这样的情况下，你长期的这样去服用，你的钙也是超标的。那如果你尿里的钙了很高，再加上大量的 VC， 再加上大量的运动，喝水少，那你确实你结石的风险就会比别人高。那么比如说铁，刚才我关注它还有铁，你比如说复合维生素里是18毫克，补铁的保健品是20毫克，但是我知道小陈并没有贫血，实际铁是用于纠正缺铁性贫血的时候是大量补充的。但是现在很多女孩子呢喜欢自己红润一些呀，皮肤一些好一些呀，所以也是吃这些含铁元素的这些保健品。那么实际我们的铁正常的含量在每天是10到15毫克，如果你缺铁或者是老人可以再高一些到20毫克左右，但是你看每天要38毫克，你肯定是多了的，
1: 超量的。
0: 那么铁元素呢，实际它排泄的时候也是经过肾脏的这样的排泄，这分子量比较大。那么长期的这种铁复合的这种状态也会导致肾小管上皮的损伤。所以对肾小管功能也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这种大量的服用这些保健品，或者是减肥或者是素食的情况下服用这个，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成分和它的剂量，尤其是多种服用的情况下要注意。还有一个呢，就是从国外买回来的这种保健品的这种成分，每种的成分和我们国内是不一样的。所以它的说明书上写的一天一片或者是一天两次，这样你要看它的成分，而不能照它的说明书拿起来就吃。这个是非常要注意，
1: 这个从来没有想过，
0: 一定要注意的，
1: 这个、
0: 一定要关注的，它的剂量是不一样的。
1: 那如果长期大量的吃这些丰富的保健品的话，会对我们造成怎样的伤害呢？您再帮我们梳理一下。
0: 那么比如说大量的服用 VC 或大量的服用钙片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你尿里的这种酸性的物质或者是这种高钙性的物质就会很多，所以在体内这种浓缩的情况下，实际结石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所以呢，一定要了解你用的这个东西它的主要的目的和它主要的成分，还有我们每天正常人需要的一个剂量是多少，这样去补充。防止呢是多种的加一起以后超量，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不好的。
1: 要弄明白保健品，同时也要弄明白自己
0: 需要什么，
1: 才能够知己知彼。
0: 对
1: 吧？
0: 对，是。
1: 那说到保健品啊，我又想到了这个药品， 因为很多人呢有这么一个现象，比如说在服用药，服用了一段时间以后，医生就会说去查一下肝肾功能。
3: 对对。

0: 对，
1: 这个药品的服用是不是也大有讲究？如果说服用不当，也会伤肾的。
0: 是的，嗯，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老话有一句讲叫做“是药三分毒”，嗯，所以呢，肾脏其中最不好的一个习惯就是长期吃止痛药，这个风险是非常大的。实际为什么这样说呢？就是所有的药品，它都要有代谢出去，它一定会也有一些代谢的产物或者一些废物，它要排泄。实际我们人体有几大排泄器官，一个是肝脏，一个是肾脏，一个是肠道去排泄。那么肾脏是最重要的排泄的一个通道，所以我们吃的很多的药，你看它的机制的话，它的代谢的废物都是要经过肾脏排泄的，所以我们喝水以后产生尿液把废物去排出。所以如果你吃药的情况下，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药的剂量和它的应用的时间。你比如说我们碰到过一个病人，就是在他是因为特别的累，然后熬夜以后呼吸道感染扁桃体炎，然后发烧，但是呢体温高烧到38.5度以上，他就为了快速的降温，这是个小伙子才32岁，他就吃大量的这种退烧药，因为吃完了以后这个烧只能退1-2个小时，那么3-4个小时又烧上去了，他又开始吃，所以他吃的是什么布洛芬这些解热镇痛药，轮番的吃，4个小时就吃一次。哇！那么，而且呢，还是高热不退，因为它本身是感染嘛，你这个感染没退，这个烧是很难退下去的。结果第二天他就发现他脸肿了，然后尿少了，然后第三天他发现他一滴尿也没有了，而且出现了憋气这样的情况，他就来医院看病。结果我们查他的肾功能的话，发现他的血精肝到了500多，而且3天没尿的话，那这是非常有危险的，而且血钾也升高了。所以像这个小伙子，我们就采取透析治疗，然后呢，通过这种透析，大概做了3次，然后他的尿量逐渐的恢复，然后肾功能完全恢复了。所以他肾脏衰竭，没有尿，严重的浮肿，出现憋气这样的原因，就是大量的吃这个解热镇痛药，
1: 而且
0: 就为了快速的这种退烧，尤其是在感染的情况下，尤其喝水量又少，都出汗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所以我们原来也碰见过很多这样的病人，因为他经常干活干体力活，他会非常的腰酸背疼腿疼或者是关节疼这样的，他就吃止痛药，他发现这个止痛药吃了以后呢，他就不疼了，还可以接着去工作或者是睡觉也很好，就是常年的这样吃，最后把自己的肾脏吃坏了，是肾功能衰竭，所以非常的可惜，所以解热镇痛药这类的药物引起的肾脏的损害在国内外都有过报道，实际占所有药物损伤的20%的病人是因为这个，所以呢一定要注意就是解热镇痛药这一大类的药物，因为这类的药物说实话在家里好像谁家都备一点，有点
1: 家中常备，
0: 对，
1: 有的时候很多女生可能吃这个止痛药会更多一些，
0: 对，
1: 你比如说经常会头疼啊，
0: 对，
1: 然后这个月经期的疼痛啊，这些可能都会常备啊。
0: 对，
1: 您有没有家里有没有这个止疼药？
2: 我其实就吃布洛芬，我还想问问您，就我这个方法，就是要就是头疼脑热呀，然后肩胛呀什么疼，我都是吃布洛芬。然后呢，可能生理期呀什么的时候是肯定得吃，就前3天特别疼嘛。然后一般就是上午吃一片，然后晚上临睡觉想睡个好觉再吃一片。然后呢，有的时候呢就发现。我不知道跟这个肾功能什么有没有关系啊，就是我发现我现在越吃它见效越慢，然后呢可能就是以前是半个小时、1个小时就见效了，然后能坚持一整天，然后我再睡觉再吃呗，现在不是了，现在可能2小时还疼，我就再加一片，但是我只吃这个布洛芬，有没有那么严重，
1: 并没有几种这个止疼药一起叠加着吃啊。
0: 对，实际解热镇痛药也分很多种的，它有一些细节的区别，你比如布洛芬啊、止疼啊，有的对乙酰氨基酚啊、退烧比较好，比如奈普生啊，咱们国内没有，国外多，治牙疼的效果比较好。那么还有现在用的，比如塞莱西布呀，治关节疼，甚至我们现在做治疗痛风性关节炎、痛风的时候用的伊托考昔，它有一些细节的差别，但是这些都是属于解热镇痛药，叫这 NSAID 类的这类的非甾类抗炎药这一大类的。它都有肾脏的损伤，所以像小陈吃的。

0: 呢，它每天的剂量可能是按说明书，比如一片儿一天两片儿，但是你累计起来，你的量是多的。
1: 嗯，
0: 所以你要如果这样的情况长期服用，那么肾脏损伤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见过有些女孩子因为痛经，所以她就吃止疼药，就每个月都是几乎四五天的时间，而且大量的去吃。
1: 嗯，
0: 所以这个的风险是很高的。所以解热镇痛药引起的肾脏的损伤是引起药物性肾病的这种药物性肾损伤的几乎是第一位的一个原因。
1: 哦，我经常看这个药物说明书，
0: 嗯，
1: 我特爱看这药物说明书，
0: 嗯，
1: 它上面老说一句话，嗯，说肾功能不全者慎用，
0: 对，
1: 是吧？
0: 对，
1: 除了您说的这个解热镇痛类的药，还有哪些药可能我们就要去密切关注到我们的肾功能了？
0: 是这样的，实际有一些药，比如说我们的抗生素，有一些抗生素是直接经过肾脏排泄的。比如说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万古霉素。
1: 嗯，
0: 那么万古霉素是治疗葛兰氏阳性球菌最好的，它基本是用于我们的危重症或者比较重症的病人，但是它的肾损伤的风险是最大的。所以如果你的剂量过大的话，就会引起。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经常原来泌尿系感染服用的磺胺这类的药物，它也肾脏损伤，因为它的肾脏的损伤呢，是它代谢的产物会在肾脏产生结晶，导致肾结石，那么引起肾小管或肾尖子的损伤。所以呢，我也带一个小模型，大家一看可能就知道了。
1: 哦，
0: 你比如说这个模型，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肾脏的一个模型，那么这里面是肾脏的血管非常的丰富的，它是红色的。那么这里面呢是肾脏的髓质，这个小黄黄的东西呢就代表着肾结石。
1: 嗯，
0: 比如说它产生的结晶过多的话，它在体内会堆积，在这个肾髓质内会堆积。
1: 嗯，
0: 当它长得足够大的时候，它通过这个大的输尿管排不出去的时候，那它就会折腾，那么就会疼痛、血尿或者剧烈的腰痛、这种恶心、呕吐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刚才像小陈说的那些解热镇痛药一样的，你为什么吃了以后你觉得它没有效果得加量，就是这些药它也有成瘾性，它也有随着你的剂量的增加它的药效会减低，所以你需要增加剂量。那么你增加剂量以后，你在血里这个浓度就会高，那么对肾脏的损伤就会加重。
1: 嗯，
0: 所以像这样的情况，实际我们要推荐什么呢？因为各种情况非吃不可的话，你可以换另一种，或者是呢让它呢这个作用的时间更长效的这种缓释的这种剂型，实际现在在临床上都有的。
1: 嗯，
0: 所以呢我觉得像小陈这样的情况，你不要盯着一种的药使劲吃，不管用就加量，这样子习惯不好。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疼痛实际是最难忍受的，这个特别的难以忍受。止疼药呢它只是一方面，实际你更重要的是找原因，就是为什么我会引起疼痛，这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为什么头痛，为什么月经痛，为什么关节痛，它一定有病因的。那么针对病因的治疗实际是更重要。止痛药呢只是一些掩盖一些症状，让我们临时的感受不到这种疼痛。所以我觉得像小陈儿可以看看为什么疼痛，为什么月经痛，这样的情况会更重要。你像小白经常健身，他就有可能肩的拉伤啊，或者是这样的情况。你止痛药你觉得不疼了，但他的损伤还是在的。
1: 嗯，
0: 所以呢就是疼痛一定要找原因到底是什么，而不要拿止痛药去掩盖他的症状，去得到一点点的舒适。
1: 但是有一些肿瘤病人，他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是需要用止痛药来长期的维持的。
0: 对，
1: 那比如说这个止疼药如果一定要用，你有什么样的建议要给到大家的？
0: 是这样，它止痛药也分各种类型。比如我们有贴剂，也有糊状的，
1: 对，
0: 甚至我们还有钢塞的。这些呢实际都是肾病病人常用的止痛药。我们为了规避这种长期口服大量的这种止痛药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换用不同的剂型，去达到止痛的效果。那么再有呢，止痛药也是分类的，有些止疼药对肾脏的损伤非常的大，那么有些呢可能作用就会轻一点，所以我们也会选择一些对肾脏损伤比较小的这样的一个止痛药。 甚至对那种剧烈的那种疼痛的病人，我们还有静脉的这种针剂，这样的各种各样的剂型。
2: 嗯，
0: 所以呢，对于这种长期非得不可用这种止痛药的。

0: 面，我们通过剂型的这种转换，这种剂量的这种叠加，甚至我吃两种，每种都小剂量，那么也是能达到一种很好的一个效果的。除此之外的话，就是你吃这些药的时候还要强调多喝水，一定要把它排泄出去，这些废物排泄出去，不导致我们体内的这种蓄积，那么对我们肾小管，对我们肾小球，对我们肾脏的损伤呢就会很好，这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1: 李老师讲得太好了，没想到生活当中这么多的这些习惯，可能我们觉得它是对的，它是有利于我们的，但是恰恰我们是错的。所以今天您说了这么多之后呢，真的是刷新了我们的观点。那么从点滴做起，未来的日子里我们都要保护好我们的肾脏。

0: 您想听到实用有趣的健康知识吗？您想找到医术精湛的知名专家吗？想您所想，尽在健康到家。
1: 欢迎回到健康到家，我是康乐。提起战国时期的神医扁鹊，大家肯定都不陌生。他医术高明，甚至能通过望诊就能看透人体的病灶。但就是这样的一位神医，却在一位国君面前碰了钉子，甚至最后吓得是望而悬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扁鹊见蔡桓公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扁鹊四次拜见蔡桓公，每一次都精准地指出病情正在由表及里逐渐恶化。可蔡桓公不仅不听劝阻，反而认为扁鹊是在故弄玄虚，贪图名利，直到最后病入骨髓才追悔莫及。今天我们就通过一段生动的历史情景再现，一起重温这段千古流传的医案，看看扁鹊是如何通过望诊预测疾病演变的，也借此提醒大家，面对身体的预警和善意的忠告，千万别让讳疾忌医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
2: 扁鹊是战国时期著名的医学家，本名叫秦越人，他医术高明，一心一意为百姓解除病痛，深受百姓的尊敬和爱戴。当时的人们借用上古神话中神医扁鹊的名号来称呼和赞美他。

0: 秦月林请求拜见秦桓侯，
1: 我们陛下岂是你这种布衣想见就见的？走走走！
2: 不好，有人晕倒了。
3: 糟糕，没气了。
0: 我看看，
1: 人都病成这样，你还掐他？
2: 哎呀，是啊。
4: 醒了，醒了！
1: 这布衣还有两下子吗？
5: 敢问先生，可是秦越人扁鹊？
0: 正是在下。啊，
5: 陛下得知先生路过齐国，特命我来迎接。
0: 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神医扁鹊。
1: 哎，我真是有眼无珠。
0: 劳烦大人稍等。孩子，这些药拿回去吃，不出三天便可药到病除。
4: 可我没钱。
0: 这是送给你的。
6: 这是微臣特地为陛下炼制的长命百岁丹。啊？
7: 哦，长命百岁。
8: 扁鹊觐见、
7: 快快有请。
0: 草民秦越人见过陛下。
7: 啊，快快请起。我听闻先生医术高超，是个不可多得的神医呀、啊。
0: 多谢陛下夸奖。草民游历四方，见百姓遭受病痛，很是不忍。恰巧自己学了些医术，就尽可能为他们解除病痛。
7: 为神医赐座。先生是远道而来的神医，请上座。
0: 谢陛下。草民见陛下面色不好，是否身体不适？不如让我来帮您瞧一瞧。
7: 寡人身体很好。
6: 哼，故弄玄虚。
0: 陛下的病邪现在还在皮肤纹理间，不及时医治，恐怕会加重啊。
7: 神医不必再说了，寡人确实是没有生病。来人，送客。
0: 哎。
6: 还是陛下明智。我听说有些医生就喜欢给没病的人治病，以此来显示自己。

0: 气的本领。陛下您看，这都十天了，您的身体不是好好的吗？
1: 是啊，神医扁鹊也有看走眼的时候，来得正好，这要好好问问他。轩先生，你看十多天过去了，朕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2: 不好不好。
1: 什么意思？
2: 陛下的病拖延了几天，现在已经发展到肌肉里，不及时医治将会更加严重。
0: 胡说，陛下好好的怎么会有病呢？
1: 寡人身体很好，不会有什么病的。先生请回吧。
2: 可是
0: 送客送客。哎，
1: 寡人身体明明好得很，这扁鹊偏要说朕得了病，简直是胡闹。
0: 微臣听说一些贪图名利的医生，他们把没有病的人当作有病来治，以显示自己的医术高明，沽名钓誉。莫非扁鹊也是这样的人？
1: 亏寡人这么信任他。
3: 报扁鹊求见。
1: 不见。
0: 陛下，这又过了十几天，您的身体依然康健，不如请扁鹊来当面拆穿他。
1: 有礼。宣。
0: 扁鹊，这次来是让你看看我们陛下健康的很。
2: 君侯，您的病已到肠胃里了，如果再不抓紧治疗，恐怕要有生命危险。
0: 大胆扁鹊，我们陛下身体好得很，你三番五次的进行诅咒，到底有什么企图？
2: 草民不敢，不过陛下确实病入膏肓，再不医治危在旦夕。
1: 够了，你这个庸医，寡人敬你拯救了世人疾苦才如此款待你，可寡人明明没有任何不适，你却一而再再而三的要给寡人看病。
0: 就是，简直罪不可赦。
1: 如果你想要财物，直接和寡人说，寡人赏你一些便是。
0: 哼，来人，把这个小人给我轰出去。
2: 拜托，再让我见见陛下。
4: 陛下有令，不准入内。
2: 陛下的病已入膏肓，再不医治恐怕危在旦夕呀。
4: 你不要在这里妖言惑众，我们陛下身体好着呢，今天还出去狩猎了。
0: 哎呀，陛下神勇无比，此次狩猎满载而归，我齐国必定国运昌盛啊。
2: 完了完了。
1: 那不是扁鹊吗？这两天老是要见朕，被朕拦在宫外，今天怎么看朕就跑了？
0: 他肯定是看见陛下精神抖擞的样子，无地自容了。
1: 去问问他怎么回事。
0: 是。
4: 先生，不是要求见陛下吗？怎么见着又跑了呢？
2: 最初陛下的病在皮肤纹理之间，我可以用汤药热熨的方法来治疗，后来病在肌肉和皮肤里面，我用针灸也可以治好，再后来病发展到肠胃里，我用火鸡汤仍可以治好，可如今陛下的病已经深入到骨髓里，我已经无能为力，所以只能走了。
0: 哼，你这个庸医不要胡说，陛下受万人爱戴，得上天庇佑，怎么会如你所说得这种稀奇古怪的病？若是存心诅咒，小心治你的罪。
5: 我相信先生。
0: 陛下，你怎么了？陛下，陛下，快去太医！陛下怎么样了？
6: 陛下平时身体很好，突然暴病，老夫也查不出原因呢。
7: 陛下的脉搏十分微弱，只怕开药也没有用。
6: 莫非真的像神医扁鹊所说，陛下一个月前就已经患病了？
0: 胡说，一定是那个扁鹊三番五次的诅咒陛下。
8: 快宣扁鹊，
0: 快去把那个扁鹊给我抓来。扁鹊在五天前就已经离开了齐国，逃往秦国了。
9: 其实当时扁鹊已经通过望色来判断病症所在，并预测了病程演变。后来韩非把扁鹊望色桓公跪疾祭医最终致死的故事收录进《韩非子·遇老》一书，而扁鹊也因其高超的医术治病救人，深受百姓的欢迎和爱戴，被称为神医。
10: 今天的健康到家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大家好，我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范志宏。日常大家关注的健康问题，包括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甚至提前死亡，都和不合理的膳食密切相关。高盐食物吃多了，全谷物吃少了，水果、坚果摄入量不足，能量太多，都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很大危险。改善营养平衡，提高生命质量，从吃好一天三顿饭开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健康到家，让自己和家人健康又美丽。
1: 一粒稻米，袁隆平研究了半生，保障了粮食安全，为世界粮食供给做出卓越贡献。
2: 一株麦苗，程顺和坚守了30年，培育了丰产抗赤霉病品种，解决了世界性难题。
1: 一片沙漠，王有德斗争了40年，将荒漠变成绿洲，建起了一道绿色屏障。
2: 时间沉淀经典，恒心创造奇迹。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近两年走进一线城市的商圈，你会发现一个新奇的变化。曾经藏在花鸟市场角落鲜少有人问津的爬宠店，如今接二连三地开在了商场显眼的位置。色彩斑斓的手工，圆滚滚的角蛙，灵动的玉米蛇，这些曾经被贴上小众冷门标签的爬行动物，如今正以意想不到的速度在走进大众的视野。那这些小众动物也正成为着年轻人的新宠。爬宠为什么会受到年轻人的欢迎呢？印象中小众的赛道如何变成了上百亿的大市场？又会对爬宠的繁育、食品、用品和医疗行业带来哪些机会呢？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邀请国爬巡展创办者、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两栖爬行动物分会副会长朱彤和国家动物博物馆科普与宣传部副主任王传奇，一起聊一聊这些越来越热门的冷门动物有何魅力，这波饲养潮的背后又蕴含着哪些隐患。
3: 大家好，我呢是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两爬分会副会长，也是长期呢从事中国爬宠文化巡展的一个组织者和创办者。近年呢也是在爬宠行业嘛，一直和一些爱好者呀，还有这个从业者呢有很多深入的交流，对这个市场还是有一些体感，然后也是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呢跟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一个深入的接触。
4: 大家好，非常开心的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咱们的目前为止啊

0: 咱们的国内的这个爬宠行业的一个进展。
1: 就是在我的印象里，就是一直觉得爬宠是比较小众的，因为周围的朋友养猫养狗的挺多的，但是我知道的有一个是养蜥蜴的，还有一个呢是朋友儿子说，我不记得他是想养蛇还是养蜥蜴，但是被妈妈坚决的否决了，然后替代品呢就是给他养了一条狗。就是我看数据说，2025年国内的爬宠市场的规模已经达到了180亿。然后年增速呢，已经超过了25%，饲养人群是1700万，现在有这么庞大的一个规模吗？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在国内？
2: 结合我自己的体感吧，介绍一下，因为有些行业数据它可能统计口径不太一样，所以可能在这个规模呀、体量和这个经济体量上，可能都有一些就是不同。反正目前觉得就是主流，它有几个那个就是说口径吧，但是我觉得现在大概啊，就是说到25年为止，可能异宠市场大概是在110多亿这个数值，然后呢，那个爬宠呢可能占可能70-80%吧，在将近100亿。就是不到100亿的一个体量，当然就是这个所谓口径是什么呢？它有全口径啊，有一些就是说可能相对更窄的范围，因为你想，龟类它本身它是宠物龟、观赏龟，但是呢，它如果按这个比例来讲，无论是数量，就是饲养人群、受众爱好者，还是说这个经济体量，它可能占大概40%在爬宠里面的这个份额，但是呢，就是说它里面。那龟它又涉及到有观赏龟，然后呢，这本身就是很多养殖场嘛，在南方，它既是观赏龟，它又可能是作为食用药用的一些这种消耗品，就是这种消费品。所以呢，还有一些就是制品，包括这些粮啊、药啊，包括一些工艺品什么的。所以就是这个规模呢，目前来讲是在100亿份额是没有问题的。其次呢，就是说在和这个爬宠市场的发展过程中呢，我们自己的体感应该是在年复合增长率可能是在25%到30%之间。这个呢，咱对比一下，就是猫狗目前呢，就是也是截止到25年的数据吧，它大概体量应该是在3000多亿，3000亿出头，整个这个猫狗宠物这个大盘子。所以就是说，它相当于已经接近一个红海的状态，就是说它宠物行业确实是比这个 GDP 和经济的增长可能稍微快一点，但是呢，它就也已经过了一个就是说指数型增长、复合增长特别快的一个阶段，它可能就是持续稳定的一个线性增长。而这个爬宠呢，它就线就相对更陡一些，长得相对速度更快一些。这也是为什么像刚才那个老师说的，感觉身边有玩的也能见到玩的。其实你看我们自己这个圈子，肯定周围人玩的就很多，可能是将近有这个1/3认识的人都有这个爬宠，因为毕竟就是说在行业里面一直摸爬滚打这么长时间，但是在普通人眼里，我相信这些年随着这个我们对这个爬宠科普啊，然后文化传播呀、这些的工作，包括这个市场的自然增长，包括这个消费的这个方向的不断的变化，这个猫狗和这个爬宠的这个比例逐步的在加，宠物爱好者有更多的人是因为爬宠变成的宠物爱好者，有更多的原来的这个猫狗或者说水族的爱好者也转化成爬宠的爱好者，所以它相当于是一个蓝海的一个初期，还没到中期。
1: 那现在就两位的观察，养爬宠的主要的消费人群是什么样的呢？年轻人、老年人，孩子，这个相对比较明确的画像吗？
0: 可能还是年轻人偏多，就是在30、45岁往前，18岁往上这个年龄段，应该是这么个区间啊。
2: 就是这个年龄阶段，它一直是符合一个比例的。无论说这个爱好者，他从比如说年轻到中年，甚至说到岁数相对更大一些，他这个可能会有就是先入坑，然后慢慢的有兴趣的，可能玩的时间这生命周期长一点。然后作为爱好者，然后说这个没兴趣，可能慢慢你像我本身就是年到算是中年吧，然后就是这种家里负担啊，工作负担相对比较重的时候，周围很多同龄的人以前这些爱好者或者说这种爬友，慢慢的已经脱坑了。但是呢，就是说这些总有新来人嘛，就是这种十几岁、20几岁的那种，甚至从小学生开始，因为很多现在就是说小学生的家长，他们对这个孩子的自然教育啊，包括这个动物爱好啊，他可能更多的是支持的。所以现在 逐步的，包括网络的传播，包括信息的这些丰富度，让更多低龄的小孩儿，通过比如说这个爬展，通过这种自然科普教育的课程，通过学校，包括这种校外的一些培训机构，接触到这些从这种甲虫啊、节肢类的啊，还有这些小型的这种爬虫，包括一些造景的东西，他接触完以后，他就慢慢的，就是作为一个课余 K 十二以外的一个很好的爱好，深入的去就是加入进来，这个也是一个低龄化的一个原因，就是网络线上平台和渠道能触达到的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多，然后而主力呢是集中在这个20岁上下。到30多岁以后，可能就是说，通过也是就跟我一样的，就是工作呀，生活中可能有一些需要更多顾及到的事情，可能他就相对更没有，就相对会淡化一些，主要是这样的状态吧，大概。
1: 那大家就是喜欢爬虫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觉得这个是比较小众的，比较能够体现个性的，还是说有什么其他的原因？
0: 其实我觉得啊，在我看来，就是现在呢，就是可能在一个快节奏社会的这么一个阶段吧，高速发展啊，包括我们生活节奏变快以后啊，传统的猫狗这种宠物呢，可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可能不太占优势啊，因为咱们现在你看年轻人租房子，对吧？房东呢，对于这个猫狗呢的这个产生的这个味道啊，或者是那个掉毛啊，包括这个啃咬的痕迹，很在乎的话，其实这种东西是不太适合现在年轻人来养的。同时呢，咱们现在也知道，就是朝九晚五的，可能这个有一些上班啊，要出差，对于这些需要长期投入时间成本和精力的这种宠物的话，啊，你没有时间去遛它，没有时间去打理它，可能会不太好哈，所以说可能像这些爬虫呢，可能喂一顿我10天半个月不用管它的这种反倒是成为了一个主流，而且它们在一个小盒子里边啊，占地方也不大，也不会有什么噪音呐、啊，不会产生这种毛发的这种啊这影响啊，所以说可能更偏向于年轻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再一个就是年轻人喜欢这个，可能就是我就比较特殊啊。你看我喜欢东西，你们喜欢不了。我这个蛇呀、蜥蜴呀、冷血动物啊，就看得很酷、很帅啊。你们这些其他人可能欣赏不来，就我就特立独行，是一种个性的一个彰显吧。所以说，可能从多种方面来讲的话呢，这还是一个非常有潜在的市场。
2: 年轻人现在很多就是性格也比较这个独立，然后自己经济呢有些相对也算比较独立，然后他们的可能就是说，包括现在一些婚恋观，咱这也是一个现在无法回避的一个现实的问题。很多人呢可能会把这个就是情感更多的寄托在宠物身上，而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城市的生活节奏，包括生活方式，导致你看以前呢就是说，咱就说猫狗的比例可能是狗七猫三，就是这个饲养的数量，但是呢就是后来逐步的猫变成七，狗变成三。这也是一个，就是说，这种小型化、简便捷化，因为它毕竟吃的少，猫吃的少，然后不需要遛，占的空间相对也会小，然后呢，这个精力相对分散的也会比较小一些。而爬虫这个东西呢，就是像这个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个一就是说它空间其实相对于就咱拿猫对比啊，它更小。其次呢，就是说它的这个饲养成本啊，包括时间的这个精力啊，需要分担的很多品种都是非常省事儿的。比如说，你说水龟。你要真的信任你喂饱一次，你1个月不喂它，它也不会影响太大的健康和这个生命。只要说保持它有一个好的一个饲养环境，当然就是现在包括这些设备器材、饲养的这些用品，然后呢，就是可以帮助这个玩家更加轻便、更加负担更小的去养好它们。所以就是它对于这个爬宠的接受度，它可能很大关系在于就是饲养的便捷度。其次呢，就是说刚才王老师也提到的，现在年轻人他是标新立异，人无我有，什么玩什么玩一个，就是说独特。因为很多就是接触的可能20、30岁的，他本身就是 tattoo，就是这个纹身啊，然后这个街舞呀、hip hop 呀，就是说跟这些人有这个爱好者有很大的交集。他本身他就是一个希望彰显自我的这么一个年龄和这个一个群体，所以呢，爬虫呢反而就是他也是就是能够特别大的彰显我与众不同的一个载体。包括它的丰富度、选择性的丰富度，包括可以饲养的这个对于家居的一个点缀，因为它对那个 造景以后呢，对家庭的这个环境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提升的，所以这些众多的。

0: 爬行动物呢，就分那个龟类、蛇类、蜥蜴类和鳄鱼、鳄类这四大类。然后那个两栖动物呢，就是说包括蛙类和蠕螈类，这是就是相对就是比较精准的爬虫的一个概念。其次呢，还有包括节肢类，节肢类就是说，比如说这种宠物的蟹、蝎子、蜈蚣这种多足类，包括寄居蟹，然后还有蜘蛛，就这些，它属于多足的，它都算是节肢。节肢类的，然后下面呢还有这个昆虫纲的，它是得有占70%这个生物这个数量的这种物种嘛。然后它是那个就是等六条腿，简要说大概就是六条腿的这种甲虫类什么的，蝴蝶什么的都是算在里面，这些也可以算到爬虫里面。然后呢还有就是软体类，比如说蜗牛啊、阔鱼啊这些。你再稍微推为广之一点，就是有一些水族类，就比如说有一些个别这种鱼类啊，甚至说一些鸟类啊。包括一些小型啮齿类动物，这个加在一起，它就是所谓的异虫。所谓异虫呢，它就区别于传统的猫狗。所以就说这个分类，相当于有这么一个范围，就是说先那个知道它是什么，然后呢，就跟您再说一下，就是这饲养的这个比例。目前来说呢，可能就是这个我说的刚才说的这个两栖爬行动物里面，可能就是它本身有一些人是有交集的，就是说白像我这样什么都养，什么都喜欢。但是也有一些呢，它养的相对会比较专，或者说就是具体一两个品类，比如就养蜥蜴跟蛇也比较多。但是就是总数来讲，我自己感觉还是养龟的比较多，尤其水龟，因为毕竟目前陆龟在国内没有完全开放，淡水龟呢，目前也是相对它可以选择的品类相对会比较，目前市场上的水龟会少一些。其次就是说更多的一个类目就是蜥蜴和蛇类，因为蛇类就是。它现在就是说，虽然盲染没有开放，但是这种就所谓玩具蛇嘛，什么奶蛇啊、玉米蛇呀、王蛇啊、牛蛇啊，就这森就是那个什么森王啊，这种蛇都会养的越来越多，而且现在也是慢慢往这个高端化去发展。虽然就是说量更多还都是这种普通的这种品种多，但是现在养高端的人群也多，这也是一个市场发展的一个规律。慢慢的说白了，有养出来经验，有出来兴趣了，他就愿意多花钱买一些稀有的品种。蜥蜴也是一样，就是说，比如手工和这个松狮蜥，它是入门级的品种。但是呢，就是说，你像阿鼠的一些树栖的手工啊，包括一些这种那个蓝麝石龙子啊，包括这个松果蜥，像这种比较偏的这种什么那个就尾闭叶安乐蜥啊什么的，就反正就是你要说想玩的话，这个蜥蜴品种是无限的。然后，但是做个体繁殖户来讲，更多的还是说这种相对基础款的一个变异体系。变异的东西，它可能相对会溢价高一些嘛，市场占有度也会相对高一些。
1: 这些养殖一般是人工繁育的，基本上。
0: 野生的现在已经很少了，以前是什么呢？包括这个森林公安呀，包括执法部门呢，它管理没有那么严格。包括呢，就是说这个大家对这个涉及法律的这个违法的这个知识啊，包括这些概念啊，并不是特别懂，所以呢，很多就是说野生货、野货嘛，它本身逮下来以后再进货相对更便宜，而且最主要一点是市场上没有这么就是非常成熟、非常成规模的这种养殖场也好、工作室的一个供给。但是目前来讲，就是说通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就是说已经大部分市面上能见到的，尤其是这种有基因的，就是说这种相对。就是人工繁育比较那个，已经可能走子十代、子一百代的这些东西，已经基本上都是充斥市场的一个主力了，很少有再见着野货了。
1: 最近也刷新闻，刷到了那个逃农求助反被网友劝说卖虫的这个新闻。我不知道两位老师有没有看到啊？就是云南的一位逃农发视频说，果园里的桃子就被各种虫子给啃了，就希望网友支招。网友没有看上他家的桃，说看上他家的虫子了。这位果农呢，就去办理了一个相关的手续，说开始卖虫子了。然后我就在想哈，就是虫子那么种类那么多。在园子里头抓这种虫子来卖，就是会不会其中有，比如说保护的种类，有没有法律风险？
2: 其实您看啊，它那个呢，我也看出来了，它其实主要还是一些比较有观赏性的，而且它也办资质了。有了资质以后，其实它有一些面对的一些具体的种类，它是有一定的规范性的。所以呢，那个它也是 需要他自己去懂法律以后再去办资质，然后再去进行市场的销售，其实都是一个更合理、更合法、更规范的一个路径啊。他利用到这种市场营销上啊，或者是干嘛的话，我觉得对他个人来说呢是一个好事。再一个，如果把它变成了

0: 一个饲养啊，或者人工繁殖的一个情况的话，我觉得对于这个物种的保护，我觉得也会更好，因为他知道这个东西能赚钱，那么我就要去养它，养它以后，我就是不是一部分可以用来去这个挣钱啊，卖到市场上，另一部分呢，是不是就可以把这物种给保护得更好呢？其实在我看来，很多的龟鳖类也是这样的。你看很多像咱们那个国内的那个百色闭壳龟呀，包括这个云南闭壳龟呀、攀氏闭壳龟，在野外其实已经很难见得到了。但是当年的那些养龟的那些大老板们啊，把他们收集在自己的这个养殖场里边，现在繁殖的在人工环境下繁殖的非常稳定。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现象啊。其实呢，并不是说我们拿它赚钱，把它抓起来卖钱了，就是一个不好的行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新的思路、新的方式啊。
1: 嗯，那就是说到这儿，就我想问一下，爬虫哪些能养，哪些不能养，是有明确的规定的吗？
0: 啊，是的，有法律规定的啊。比如说啊，咱们常见的一些玩具蛇啊，就是比如说最常见的这个像玉米蛇啊，因为它是北美洲引进的一个品种啊，一个长期稳定繁育的一个类群啊，现在的上百种甚至上千种的这个色型，非常的好看，这是非常稳定的一个玩具，就是宠物蛇，就玉米蛇呀，包括奶蛇，还有一些这个黑白王蛇、王蛇啊、黑王蛇，还有一些德鼠啊，然后棕榈蛇啊等等，这些呢都属于非常稳定的、有定向繁育的这种宠物蛇。然后呢，包括这个肥尾手工、豹纹手工，还有这个瘤尾手工，还有刚刚朱老师说的那个宗师蜥啊，这一大类，这些啊蜥蜴、壁虎这一大类，也是有非常完善的一个品系，一个这个成熟的一个规模化的饲养繁殖的一个体系。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合法合理的饲养，只要别不养了，往外扔啊，给它随便乱放就 OK，这都是 OK 的啊。
1: 嗯。
0: 有一些啊，比如说像那个球蟒啊，包括一些像那个在这个附录里边的附录一二里边的这些爬虫的话呢，还是需要办理相关资质的啊。所以也是在这里提醒广大爱好者朋友们啊，不要觉得啊这个东西好看，那东西好看，我就想养，就想走法律红线。其实呢，一定要在入手之前做好相关的了解。
2: 懂的，尤其这个圈子内的。就是说，他可能更多的去会规避这些问题，有时候防网犯法的，他除了一些就是急功近利、欲利熏那个熏心的一些商家以外，他可能更多是新手玩家，他真的是不懂。然后他买完以后，有的可能说我们买了一堆陆龟，不知道这个是违法的，然后搁小区里遛，然后让人举报了。然后有的呢是这个买了以后，他买龟粮，有时候现在咱那个执法部门，他可能去根据你那个交易记录，然后倒你的地址，一敲门一看，哎，逮个正着，然后结果进去了。慢慢的，现在就是说，首先卖的少了，从源头上你能买到这种保育类的机会少了。商家即便有保育类，他也大部分就是说声明是正对正，然后说养殖场到这种动物园也好啊，到别人的养殖场也好，都是他不会再有意识的去卖给个人了。所以这种乱象呢，逐步的规范以后。就是这些不能养的东西，目前呢来说呢，就是说虽然不能说杜绝，但是已经去比以前有很大的改观和改善了。然后现在能养的东西呢，随着人工繁育的技术的普及，包括这个品类的丰富，从物种品类的丰富到就是说单品类里面，就是不同这种血系、不同的基因变异的这个丰富。你就说一个宗师蜥，一个豹纹手工，它的可能出来上百种这个叫嘛基因。这个可玩的性就更多了，而且它繁育以后呢，就很多这种繁殖周期比较短的东西，它本身可以玩繁殖。这样的话呢，就很多人他的兴趣点和这个就不会再哎，你有我没有，我这个东西，然后是那个保育类，你们都就是看着羡慕，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目前就是这么一个状态。
1: 两位都提到了养之前要了解哈，了解方方面面的内容。我看以前朱老师就是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靠谱的爱好者就是要在养之前了解你要养的这个爬虫的它的相关习性，甚至要到野外去观察它的生活状态。目前国内的爬虫爱好者能做到一个什么程度呢？能做到这样就是养之前就尽量的了解它吗？
0: 我觉得啊，现在其实呢，你看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视频号也好，包括一些这个自媒体的账号啊，其实很多人都在做这种相关的一些饲养啊，教程。

0: 程啊等等啊，我觉得已经是一个非常好一切向好的一个发展的趋势，而且现在很多卖家也很负责啊，毕竟都是自己亲力亲为繁殖出来的小家伙啊，他肯定还是需要在这个主人入手之前呢，他还是要交代好所有的这个日后的所有的生活的这个条件保障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老这个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他不像还不像以前养猫养狗啊，可能当家人处啊，可能就是我怎么吃他就怎么吃。但是爬宠的话呢，还是需要，虽然我们说他不用怎么太管，但是他也需要一定专门的一些饲料哈。所以说呢，还是需这个在购买的当时呢，就会教卖家就会教这个买家去如何去饲养啊，就是还是一个比较良性的一个，目前来看啊，已经是一个非常算是一个很良性的一个市场了。我从跟我小时候的那个见到那个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小时候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他能把这卖出去，死活不管了啊。但是现在呢，还是卖家还是很负责的，会很细心的教这个买家如何去把它养得更好，而且相关的一些产品呢也更完善，什么各种各样的这个维生素啊、补钙的呀等等啊，一些这个产品啊也都五花八门的出现了啊。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对于人的、对于主人也好，对于这个动物也好，都是一个更加负责的一个表现啊。但是当然了啊，也奉劝各位网友啊，就是说各位听众，就是当你选择一个宠物的时候，尽管它啊不如猫狗有那么有互动性啊，尽管它可能没那么金贵啊，但也一定要，既然养了，你就要给它负责到底。为什么是刚才我们说有一些这个法律红线啊，有一些保育类的啊，不建议大家养啊，尤其是一些陆龟呀、一些蜥蜴呀、包括一些一些还有一些大型的鹦鹉啊，为什么不建议个人去养呢？首先呢，他们这一类的东西啊，这些类群的东西呢，就是要么寿命特别长。你像那个陆龟，我记得那个像那个阿尔达布拉也好啊，那个像那个谁，像那个苏卡拉也好，一活能活几十年、大几十年，甚至100多年的啊，这种呢，我觉得没有办法去保证您在你们买完以后再往后传的这个是这个，它能保证这个东西活得特别好。另一个呢，像一些巨蜥呀、这鬣蜥这些大型的这蜥蜴的话，它们的长大的体型也很大啊，要吃肉啊，要吃各种各样的东西。你一个是家里的这个空间有限，饲料供给上也有限啊，而且呢也可能会造成一定的咬伤啊、抓伤啊等等啊，也不太好。那大型鹦鹉呢更别说了，就是养过都知道，就是要么吵，要么就是这个咬合力特别强啊，可能会给你造成不必要的一些伤害啊。所以说呢，而且它寿命还特别长，有大型金刚鹦鹉能活个50-60年、70-80年，凤头鹦鹉我记得最葵花鹦鹉那类的可能最长的我记得有120岁的啊。所以说养了这些东西以后呢，它远远超出我们的人类的一个能接受的一个生命的一个这个值啊。所以说我觉得，既然养就要对它负责，那其实如果说负不了这个责的话，就不要轻易的上手这些入手这些东西啊。所以这个还是要理性看待这个问题。
1: 那下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周老师，现在线上的交易占比是主要的吗？
2: 目前来说，就是线上线下这个比例应该是，就不同的物种它可能不太一样，比例不一样。主流的这种交易平台或者说流量平台，它目前来说是已经有一些物种是逐步开放的，之前就是说你没法上架，你根本就没法卖，而且包括你直播时候，包括举报啊，包括这个封号啊什么的，是很严重的。然后也是随着这个逐步开放，包括就是说，你像这种平台化，他们本身非专业，一旦有举报，有这个什么，你哪怕就是一条蛇，有人说是保护动物，本身就是非保的，然后它有很可能就直接就是后台管理员一看，就是它就基本上呢就没有办法在上面销售。而现在就是说会比之前好得多，你很多品种、很多物种都已经起码在线上能见到了，然后呢，它就会形成一定的转化。你看现在线上卖这种水龟啊，就是已经是其实是一个非常便捷的一个销售渠道了。就是基于这个，尤其是你看淘宝，它很多你看这个有些几罐的那种爬虫卖这小王八那种店，它销量都是极大的，可能一个月就上万的这个出栏量。所以呢，但是呢，就是说线下啊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这个销售渠道。 包括实体店，包括工作室，就是线下面交。而且还有一个，你要说算这个叫嘛朋友圈销售的话，你说它算线上线下，它是线上这个触达，然后线下成交，很多是这种状态。
1: 嗯，
2: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目前来讲它是逐步的在增长和变化的。所以就是说线上未来一定是一个增长，然后线下也未来是一个增长。至于这个两个的它的比例，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并不是特别重要，因为它本身就是说更多的渠道沟通的平台也许是有交集，它这个商家比如说它是个实体店商家，它本来线上它也卖，线下也卖，线上的引流到线下，然后呢线下呢我通过线上去那个就是触达到更远的人群去发货，这些东西它都有时候都是有转化的。所以就对于这个市场来讲，就是随着市场的政策和这个平台渠道和工具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这个市场的这个叫什么传播啊，或者说购买的这个便利度会也会越来越高。所以就是说我觉得对于这个行业来讲，目前来说国内的市场是一个就是说线上线下都在蒸蒸日上的一个市场。
1: 线上交易它可能更多的是方便，但是相关的规定，就普通的快递它是不能邮寄活的动物的呀，那这个是怎么渠道交付呢？
2: 现在就是我们自己接触这个行业，有专门现在已经逐步出现了几家专门的异宠或者宠物运输公司，他就专门负责去解决这个这种很多快递不好发，尤其是玩家，你比如说我住在这儿，我可能给三通一达加顺丰打完电话都不接，我这东西我就没法，比如说二手市场就没法卖。现在有这种专门提供宠物交易的宠物运输的这个公司，现在也是在我们展会上，甚至它是作为展商去参展。
1: 嗯，
2: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包括一些你像这个宠物医疗机构，他们本身每年有那种异宠医师大会，它可能涉及的就是说各地的这种异宠医院，或者说宠物医院里有异宠专科这些医院，他们也在联合起来，然后呢，作为一个就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仓库，就是那个分发仓。因为异宠有时候医疗它可以去寄送和邮递，这些它有专门的渠道嘛，它可以就是到一个集散点，就跟那个驿站一样，然后呢再到某个城市以后，这些活体然后再分发再给这个就是可能本城市的这些这个买家，也在逐步解决，但是这也是目前呢就是存在的一个行业的一个痛点。
1: 刚才说了行业一些需要规范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不能否认这个行业在快速发展，受益的相关的产业有很多。我们说我们人的消费大概就是衣食住行，那养爬虫最花钱的是哪一块呢？
0: 最花钱的我觉得不一样哈，可能跟还是跟个人的有关系哈。你像如果说简一点的，简单点养的话，就一个拿一个那个盒子，然后放点那个瓦楞纸，但是它这种简易养法的话，可能是它的这个饲料花钱，
1: 嗯，
0: 因为它有些爬虫它需要吃活的，养那个死活那个养那个虫子啊，养它的饲料的话可能会稍微花点钱，因为这种属于极简的这种方式养。如果说是奢侈一点的话，我觉得最花钱的可能就是说那种造景啊，然后它的那个耗材上，因为呢我知道那个就是各种需要这个需要日光晒的这些爬虫，尤其是龟类呀、啊，包括一些日行性的一些这个蜥蜴哈、啊。他们需要那个灯啊，他可能隔三差五就得换啊，因为他时间长，那个灯的那个有效的那个什么 UVA UVB 的那个成分，它就会
1: 变化，
0: 不太好用了啊，因为对会有变化，所以说他可能这个耗材上啊会比较花钱大。同时呢，这个还有就是造景嘛，因为它需要维护啊，包括这个前期的投入，一个大的缸，大的养爬虫的缸也是投入挺大的啊，所以说。就看你怎么养了，我不知道这个朱老师。
1: 对，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当时养的时候哪些方面支出会比较多呢？
2: 哦，这个我可以稍微补充一下，就是这样。那个，你像以前啊，就是这个市场相对就是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这个尤其活体的商户，他卖这个东西，他肯定第一要目的是为了挣钱，所以很多时候呢，他对这个宠物并不负责任，可能就是说。这个卖一只这个宗师蜥，问那个玩家卖怎么养，他说拿纸箱子就能养，回家就搁纸箱子里，然后就喂菜就行了。其实呢，这个宗师蜥啊，它倒是吃菜，但是你得是成体的，它可能吃菜偏素，然后呢，它幼体可能吃活食，包括你饲养环境，像宗师蜥它这种属于热带，就是干旱啊，需要长期需要阳光照射的这种物种， 你说白了，起码得有那种 UVA、UVB 那种日光灯的去照射它，包括这种石牌、水牌

0: 这种各种饲料的配比的一种的组合，然后其次是这种造景，所以就是说这种像不同的物种分布在不同的这个地理环境，全世界，比如说有雨林的，有这个沙漠的，有这种海岛的，有沼泽的，还有这种好多，甚至说有这种这种海水跟淡水交界这个区域，就是红树林这种区域，非常那个多元化，而且说是差异特别大的。所以就肯定是不能一概而论。一开始呢，饲养设备啊、用品这块呢，其实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之后呢，就是说随着这个人们这种对动物福利啊这个要求的提高，包括对这个物种的这个知识的提升，很多人呢，你像这种我们这种老玩家，基本上肯定是我想弄个活儿，我回家我肯定先把这个设备啊、环境都弄到位，然后呢，再把这个东西接回来。但是很多新玩家呢，他也现在也有了这种，我先在网上查这个东西的需要饲养什么，需要什么资料，就这也是我们多年做科普，做这种所谓公众号啊、视频号发这些东西，然后大家已经知道哦，我养这个东西肯定不能说是拿个纸箱、拿个那个整理箱就能养它，所以呢，就是说这些东西对于这个爬宠的这个用品、设备、器材、饲料，包括现在饲料也是像你看现在猫狗，它是。恨不得就是说一个品种给我给做一款粮，它就是说，它是现在越来越精细化的去分类。而这个，你像我给你打比方说，这种水龟，它现在甚至像命脉龟粮，它是有这种就是黑鱼子酱的这种这个，它是可以嘛的，繁育期间刺激这个公龟发情，刺激受精率。然后呢，这个比如有一些是加那种虾红素，它是刺激这个乌龟的发色。然后有一些粮也是分有这么加什么 BSA，就是促进。这个肠道这个健康，还有就是加什么钙粉、维生素 D 啊什么的这种，有些物种有些可能是需要照射，它是加 D3，有些是不加 D3，就是现在也是特别的分化细化。然后呢，这些东西呢，说实话，对于这个爬宠市场来讲，无论是行业的这个经济规模，还是说对动物的这种福利和对于这个饲养的这个叫什么知识的这种普及和这个爱好者的兴趣，都是一个好事儿。这是一点，只是这个所谓就是这种爬宠活体的所谓这种带动周边产业朋友圈之一。其次还有一个大的类是什么呢？是文创周边。文创周边这块儿，就是说实话，爬宠像咱们说的，就是它的识别度是非常高，符号化的这个程度也是非常高。然后很多这种，你看这个很多商家他自己的 logo，他可能就是一个特别有意思，自己设计一个爬宠。那么这些呢，可能未来就会演化出一系列的 IP。无论是这种冰箱贴，然后纹身贴，然后那个钥匙链儿，这种小型，就是说可能5块10块就能买到的东西，还是说做成这种，就是所谓这个2D 变3D，变成这种开模，甭管是 PU 模还是钢模开成的这种，就是批量复制的这种模型手办，还是说 3D 打印的这种定制化这些东西，其实这些爬虫主题的目前市场上真的现在。真是百花齐放，遍地开花，各种各样的东西。每次我在一个爬展都能见到很多新的东西，之前没见过的东西。我也有点收藏癖，很多东西我就看见新的我就收回来，然后最后就收了很多。所以说这个文创周边这块呢，还有包括这个科普的书籍，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目前就是说很多出版社，它都是在专门去做这种动物主题、自然主题，甚至说这种爬虫主题的一些科普书籍。包括我们之前也是联合那个一个这个机构出的这个就是爬宠饲养超级指南，当时规划是做了这种10本儿，这个不同的品种手工啊、蛙呀、什么龟呀，各种各样的就是科普书籍。你从这种物种介绍，就是说白了这种相对更浅一点的科普，到这种某一类就是物种针对玩家爱好者，你怎么把它饲养好，怎么样把它分辨出更多的基因，就是更多的基因，怎么样你去培育出来，这些东西是目前市场的一个，正在就是说冉冉升起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部分。所以就是说，包括一些放的这些用品啊，包括这个 T 恤啊，很多东西现在真的就是这个市场完全不再是活体的市场，而是这个用品、器材和这个文创周边。甚至说一些就是虚拟的东西，有时候它也可以就是变现，所以就是说，包括你看我们说这个陆龟，那个陆龟它现在目前没有完全开放，目前还是说正对正或者说部分河南的试点，它能开放以后，它是这个允许那个卖给个人，卖有标识有芯片可以卖给个人，但是我们就说，如果陆龟一旦开放， 就是包括比如苏星豹这种最基础的，包括什么辐射呀、雅达呀，还有红腿这种，一旦开放了，这个中国爬虫市场应该就是带动的这个整个行业规模，因为它会带动陆龟饲养箱、这照明灯、加温设备器材，它会能够带动起来将近1/3的市场，也就是现在比如100亿，其实将来可能能变成130亿。
1: 这个周边这么多哈，像这个用的呀、吃的呀，目前是国外品牌为主，还是国产品牌为主呢？
0: 以前国产品牌相对少，但是以前呢，就是说，就是它有一个发展过程。你像咱要说中国爬虫这个行业，就正经的按20年算，咱就从这个05年开始算吧，就到现在大概这20年时间呢，一开始它可能是国内的相对没有说规模化，包括这品质没有这么高的情况下，可能是在不到1/2，但是国内也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就是说这个从制造商的这个源头来讲。国外的，不论是粮还是这种钢体用品，很多都是国外的。当然，它这些国外品牌，它很多也是国内工厂，就是 OEM、ODM，然后从代工完以后，从国外转一圈以后再出口转进口，然后过来的。当然，以前这些品牌，说实话，在爬友爱好者我们这代人心里就属于这种特别好的、特别厉害的品牌，也特别它溢价，品牌溢价也都非常高。国内呢，可能它品牌溢价低，然后但是它属于那种性价比高，就中低端。但是随着这个这么多年的发展，毕竟中国的生产制造能力从这个品质到成本，绝对是远远超于国外。你毕竟国外的好多东西都是国内代工的嘛，好多品牌就是不计其数，中高低端各种都占了。然后呢，包括用品、建材，包括这种灯具，非常丰富。然后呢，市场占有度也非常高。现在目前，我觉得啊，就是纯这个国内品牌的这个市场占有度至少得在80%以上，就是这个用品器材这块儿。其次就是说，你要说这种文创类，更是现在国内的这个木耳手办品牌，咱就打比方，就是最销量最高的、知名度最高的叫动物星云，它以前叫动物星球，它本身可能就这发展了10来年吧，10年时间吧。然后它从这个两个大学生创业，从这个一年这个100来万到这个到大前年吧，4年前吧，大概可能到1500万，到今年基本就破亿了。就是你说它这个增长速度，那可能就是几倍几倍的翻。所以就是这个市场，这个只要抓住先机，然后找到了好的这种营销方式，这个国内市场的这个文创周边市场也是，首先国内的这个厂家占有度是极高的，其次你基于这种爬虫产业的这种木耳手办和文创这块儿，将来绝对是一个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一个增长空间，我自己判断。
1: 那说了这么多，其实养宠物就是还有一个比较大的支出，我想应该是医疗，就是宠物医疗，医生本身就会稀缺一点，这个爬宠这类的医生是不是就会更稀缺呀？
2: 对，这个确实是啊，这个而且国内的这个相对来说，这个爬宠的医生呢这一段呢，还是近几年刚刚开始普及的啊。我觉得国外这个可能是相对来多比较多一些，但是国内的话这2年也是开始注重这一方面的这个培养，人才培养了。你像咱们北京的这个农大啊，对，中国农业大学，他们有专门的这个益宠医疗专业啊。我觉得，而且现在学生呢也还挺，其实我觉得这还是个很好的就业方向啊，因为毕竟以后随着养益宠的人增多以后，我觉得益宠的这个医疗呢也是会马上的紧跟时代的这个登场的，所以说在这里啊也是可以倡导一下，就是咱们正好高考完了嘛，大
1: 对，
2: 家报志愿的话，如果是有喜欢动物的话，可以去填报一下这个动医相关的一些专业哈。然后呢，在这个学完基础的这个猫狗的看病以外呢，可以再看一看这些蜥蜴呀，这些，是这些爬虫类的这个病啊，这个学学这些方面的这益宠医疗，我觉得这个将来呢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就业前景的。
1: 我特别同意小王老师说的哈，其实我刚才就想说，现在正值就高考的孩子们。已经要开始报志愿了哈，都已经出分了，就可以考虑一些那个相关的专业，然后还有一个可能是我作为一个行业小白来说担心的一个问题哈，就是如果我的邻居养爬虫，他会有逃跑的这个风险吗？
0: 这个概率其
2: 这
0: 实
2: 是
0: 是
2: 一
0: 很
2: 个。
0: 小，它都有饲养专门的饲养空间嘛。因为说白了，养的人他肯定第一要义是防止他在屋里逃跑， 其次他可能才是有可能再跑到这个家外头，对吧？
1: 嗯，
0: 所以就是说他一般的，你只要说门各方面都关好了，他是很难去，首先他很难去逃离这个自己的思想空间，其次基本门没关好，他你说天天人家里也都是锁门了，
1: 嗯，
0: 他要想比如说从窗户跑，从这个叫嘛门缝跑，也是其实一个概率很小，所以这个问题呢不是没有，但是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对于邻居来讲，可能啊他你看之前有很多新闻里报啊，他是被举报了，然后这一人一警察来一查，这屋里直接就是一繁育室啊，就是说很多人拿着这个民房楼房去专门可能他不住，就当做比如可能小了50平米，大了可能100多平米，然后呢他就是说拿着当做一个繁育室，因为很多蜥蜴和蛇类啊他这个私域空间真的就是密度特别大，他不需要太大的空间，他又能从生长到繁殖都能实现，所以呢就是说说白了坪效非常高嘛，然后而且也方照顾起来也非常方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有个别的这种逃逸事件，可能这个盒当时这抽屉没关好它就跑出来了，这蛇又小顺着楼道出去了，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但是呢这个毕竟是个别现象，我觉得不足为惧。这个
2: 我想补一个，就是说啥呢，就是这种东西吧，宠物它逃逸了以后啊，它其实挺难活的，我说实话挺难活的，
1: 嗯
2: 啊，所以说也不用太担心，尤其现在楼房吧都挺密封的啊，而且出了这个屋就没有吃没有喝，温度可能也不合适，可能没两天就死了啊，所以说这个问题吧不用太担心。
0: 现在你看啊，就是说对于这个物种野放，就是包括遗弃也好，包括这种就是无知的这种所谓做善事积德行善，做这个放生也好，其实啊就是说它确实有很多的入侵物种，你像很多那种鳄龟巴西龟，这个大家就是已经非常普及了，就都确实是入侵物种，它首先能冬眠，尤其在北方它可能冬天它死不了，冻不死，然后呢其次呢它确实能侵占这个本地这种国龟或者说本地水生生物的一些食物资源，它而且它繁殖的能力特别强，食量的有些也非常大，这种确实是需要做，起码我觉得先是做科普，大家你看我这回在那个这回那个评估展上就遇见一个那个家长就跟孩子说，你看这说是巴西龟，说这是巴西龟，那个别那个嘛别养，这是入侵物种，就这个东西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事儿，当然就是说这个你养也没事儿啊，不是说这个你养了它就你把你不只要不放生它就是入侵物种，但是它不会实现入侵，但是就是像刚才王老师说的，它有很多绝大部分物种是无法在野外生存的，因为首先你除了南方以外，就是广州啊这种两广地区，它的冬天温度相对会高一些，其他地方基本上冬天它都过不了冬。其次像咱现在就是宠物化的这种爬虫，它好多都是就是它要的是花色，要的基因变异，它的颜色特别艳丽，就是你即便它在就是没到冬天的时候，它比如夏天它跑了以后，它很有可能就是有天敌，一是有天敌会把它吃掉，第二呢是有很多那个它在野外没有相，尤其城市里没有相它能吃到的食物，而且它被人工驯化以后，比如说蛇弄一条这个球蟒，然后它已经没有说野生球蟒那种灵活度和捕食能力了，你真看见老鼠它也追不着，它也逮不着，所以就是说这东西大概率就是在野外死掉。你要说有些那种国蛇，就国产的这种蛇，它有的人他没事儿，他可能不想养了，或者他直接就扔哪儿，他可能会涉及放生或者野外的那种可能物种的这个一个泛滥。但是呢，就是说还是分物种，大部分的包括尤其陆龟啊什么的，更主要一点就是什么，很多物种它价值比较高的话，它也不会人也不会舍得放生。但是这又延伸出另一个问题，就是现在目前中国这个动物救助站，这个是一个缺失的，动物保护机构、救助机构。收容机构这个爬虫这块是一个非常缺失，当然猫狗现在可能也是个问题啊，但是就是这块呢，第一就是说这个像刚才王老师也提到那个苏卡达买的时候小龟就是跟个小乒乓球大小刚生出来，很可爱，就是没有抵抗力，尤其小女孩就没有抵抗力，但是这东西它能长到80厘米，就是一旦长到咱别说80厘米，一旦长到40-50厘米，它就完全不再适合家养，尤其你箱子你没那么大箱子，你40-50厘米至少你拿个1.2米的箱子养，有的人没有空间他就想办法你卖吧，他现在目前没开放，你涉及违法，你捐吧，你动物园有的时候他，你像我们天津动物园现在已经收的 没地儿放了，而所以就是说这东西后期的处理是一个后期的收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想处理的时候你没地儿弄去，你真的拽外头了，它其实也是一个浪费。所以就是说很多物种你在买之前你最好了解一下它将来能长多大，你家庭适不适合养。
1: 嗯，现在养爬虫的其实是越来越多了，就有观点说现在的爬虫行业就相当于20年前的猫狗市场，就未来也会迎来一个爆发期，两位同意吗？
2: 其实我觉得啊，真的随着咱们现在啊，刚开始也说了，就随着这个社会的发展啊，就这是势必会成为一个大的趋势啊。
1: 嗯，
2: 而且现在我觉得这两年也是，就是因为这个市场需求太大了，导致大量的繁殖啊，然后现在很多的这个品种啊，都已经开始这个有点繁殖过剩了。但是呢，也有好处，就是将来呢，就是大家不用再去花高的投入更高的经济成本去养这东西啊。大家可能就是东西更加的亲民一些，价格更亲民一些呢，会更加的普及率啊，所以说这也是一个好的趋势吧。
0: 对，我也稍微补充两句，就是首先呢，就是国外的市场，你就说从欧美来讲，这个宠物这个比例，就是可能爬虫、猫狗、水族可能各占1/3大概，但咱现在国内呢，就是可能前几年就是还更小，前几年可能是10%都不到，现在可能已经到了10%几了，就是整个宠物行业里边，宠物产业里面，就是说从业者和这个饲养玩家，你说这个猫狗的，你知道一年在咱中国14亿人口有多少养猫狗的？这个现在目前这个养爬虫的大数可能1700万，就是所谓这个爱好者饲养者，所以呢，就是说未来这个市场一定是随着这个，反正你就看这个态势，看这个现实，就是在逐步的增长扩大。但是呢，就是说这刚才那个王老师说的，现在所谓卷的是什么？卷的是这种，就是从业者他现在说实话，不论是展会还是这个线上线下，他这个很多就是入门款基础款，他确实现在就是砸价，价格战。包括水族以前这个鱼也好啊，猫狗也好，它都是3到5年一个周期，而爬虫这个繁育它速度快，它可能更快，它可能1到2年就一个周期。这东西可能一年前可能卖个50块钱，就咱打顶比方，就拿角蛙可能卖50块钱，然后可能过了2年，它就变成现在，你说现在一个角蛙2块钱批发。所以我觉得这个所谓的一个健康的市场，一方面它在逐步的增长，另一方面呢，它虽然是有进的有出的，然后进的比出的多，但是呢，我希望就是最好的是一个状态，就是说很多进来的商户他能活得下去，他能慢慢的发展壮大，而不是干了以后赔了以后走了。然后呢，新的人呢就看不懂，然后看这东西可能能挣钱吧，然后我从爱好者我变成从玩家变成商家，我就进来一试，最后也没了，等于说白了就是不长久，持续性不强，这个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状态。好的状态就是真的都通过你的努力，通过你的服务，通过你的差异化经营，通过你的选育，通过你对客户的这个了解和对这个长尾的一些那个延伸的这些价值的提升，然后呢保证这个市场买家能够得到更好的服务，然后他愿意支付更高的溢价，卖家通过更好的这个产品和服务，然后能够增加自己的这个品牌的公信力，然后这个产品的销售额，包括这个自己的收入，这个才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只有这样，这个市场未来才有可能像您说的，像猫狗一样慢慢的可能这个像这个猫狗的体量去冲，因为毕竟猫狗现在是1000亿市场，这爬虫只是100亿市场，可能差个几十倍。
1: 嗯，那对于入行者呢，两位有什么建议吗？就新入行者，
2: 我觉得现在这个目前这个市场来说啊，已经是怎么说呢，可能有点供大于求了哈。从业者的话也不用心急啊，看人挣钱了自己去心急啊，觉得别人挣钱我也得挣钱，其实呢这个也是慢慢积累的，不用着急从那个活体来下手啊，可以从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这个耗材上，从饲料啊，包括灯具啊，包括这个饲养的缸啊、盒啊来入手啊，进行经营。然后对于活体的话，你可以做一些相关的这个展示类的，或者是这个造景，做自己投点小的精力啊，去做点好看的造景，适合这个物种的。比如说有喜欢雨林的，有喜欢这个沙漠的这种环境的造景啊，可以提供一些这种造景。在自己店里边或者在自己的一些家里边做一个招牌哈，你不用非得去急于去养活体，因为这个毕竟这个活体在自己手里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万一卖不出去你还得养着，养着就有成本， 然后呢，你可能还会遇到一些，比如突发的一些停电呀，这种死亡的情况哈。所以说，对于一些刚入门的、刚入行的一些这个

0: 经营者来说呢，我觉得还是先从基础的这个设备和这个耗材上下手，不用着急啊，可以在这个等你这个店慢慢的做起来以后啊，再去考虑一些活体的这个销售问题。
1: 朱老师呢？
2: 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新手，这个就是想入行，很多呢，他是因为爱好，就是说我养了一段时间，然后我就是我以买卖这个东西，然后慢慢的支持我这个爱好，然后甚至说有些可能就是说，他并不是指这个奔着赚钱来的，他就想体验一下当老板的感觉，但是呢，也有很多呢，就是说区别于这类人的呢，他可能就是并没玩过，但是他看这行感觉哎火，比如参加展会火。这个市场这么好，这么这个观众这么多，哎，我是不是这是一个我想转行转型的一个新机会？所以这个就无论你是出于什么目的和现有的一个什么基础，我建议啊，首先就是你一定得懂，说白了，你千万别就是说那个拍脑门，脑子一热，然后就愣往里进，进完以后，那你就纯等着纯赔吧。所以就是比如说一些就是学生啊，或者说刚毕业的这种大学生，这种想创业。你可以是什么呢？给你的建议就是说，这个你呀，先这个，比如上当地的你某家扒手店，你先打打工，然后你体验一下，你把里面这种门路啊都摸清了，哪块是亏，哪块赚，哪块成本是得控制住的，这块儿你，然后甚至说你可能打着打着工发现这老板没了，就说白了，等这然后老板替你把这个经验给买单了，然后你慢慢的获取的是这个经验，然后还有包括一些思路方向。你要说白了，你要自己想创业，想进这行，你不是说一个爬虫爱好者这么简单，你就会养爬，认识爬就完了的。因为你创业，你想当老板，老板必须得是一个全才，是个一个通才。你从营销到这个消费者心理，到这个品牌运营，甚至说法律、财务，是所有的这些东西，你要什么都得。了解一些，你不用专，有些东西可以让专业人去干，但是你得懂多少，知道起码这个资源我是去哪儿能够调度过来。所以呢，就是说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系统工程。说白了，创业，尤其爬虫行业创业，它的门槛呢，绝对就是真正想要干成、想实现挣钱，它的门槛绝对不低。但是话说回来，真的就是他，你要说你有点钱想干个这个买卖，你线上也好，朋友圈也好，你当个微商，这门槛呢又看着又很低，又不高，所以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就是第一，你入行的时候，我觉得啊，首先基础知识，第二就是说这种资金，你无论你比如说想做实体店，那么你肯定有资金成本，你还得打出来，就是说除了投建这个店以外，你养店员、水电、没水电费、房租以外，你还得考虑，就是比如说你至少得打着养到1到2年的时间养这个店，就是说白了没有净利润，然后一直都是在赔钱，或者说得往里持续输血的状态，包括就是你选址，比如说这也是一个经验吧，就是一定要选一个，就是说哪怕它那个单价就是这个平米价格贵点儿，也要找这种有流量的地儿，有转化地儿，千万别因为图便宜找到一个没骂人的地儿。这个东西你肯定就是说白了，虽然成本低，但是你转化就更低，除非你拿它当做一个线上引流到线下的一个展示空间。所以就是说还是说好位置再考虑这个性价比。再考虑你的转化，然后留出足够的这个叫什么？这个备用金来，然后保证你这个店能慢慢的就跟我们办展一样，你头一年在一个新城市办展，你可能得养个2、3年，这个城市这个展会你可能才能实现盈利。就这种状态，你有没有思想准备？有没有这个资金实力的这个资金基础？家里能不能持续支持你？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入行以后，就是说你说白了，你还没有说深在行业深耕的情况下。一定建议就是一点，就是要我们现在一直作为这个中国小动物保护协会两爬分会，一直要提倡，一是行业自治，第二是行业自律。你一定说白了，别做这种为了一些眼前的利益去损害这个行业这个形象啊，损害自己利益。你不说白了，你骗完人，或者说你做一些就是影响消费者权益的事儿，你不只是害的是你自己的这个品牌和你自己的这个店，你损失一些客户，你影响的是这个行业的整体的声誉跟信誉。所以就，而且影响这个买家爱好者对于养爬虫的信心。本来，比如说这个人就是入坑遇到一个好的这个开始，他可能入坑这一辈子都养爬虫，可能一下受到打击的，遇到一个奸商，你可能就直接就弃坑了，再也不玩，再也不碰玩别的去了。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吧，不算忠告，算是个建议吧。
3: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4: 听众朋友，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雷雪。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来认识五位并肩追梦的80后兄弟。带头人严冬带着四位儿时伙伴辞去城里的工作，回到家乡成为乡村美食博主。他们穿行在山野乡间，寻觅地皮菜、油面这些朴素的食材，用镜头复刻记忆里的农家美味，唤起无数网友心中浓浓的乡愁。返乡创业三年，现实的压力接踵而至，村落缺少人气，团队几番复刻童年味道接连失败，微薄的收入举步维艰。其实让人念念不忘的，可能不是美味佳肴，而是故土、亲人与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么面对逆境与挫折，兄弟五人还会亲密无间、精诚合作，坚持自己做好家乡美味的初心吗？咱们一起去听听。
1: 哥子们，走吧，快点的，
2: 走，咱们就要抓去。
1: 你别说，哥是哥，哥来弄点好的。
3: 我是严冬，一个乡村美食博主。这是老曹，一个经常衣帽的摄影师。这是江波，一个爱唠叨的编导。这是邵坡，我们的演技担当。最后这个是毛毛，一个毫无头绪的剪辑师。我们绝对是段家村里最亮的仔，因为村里目前只有我们这几个仔。
2: 来，三二一，走。
1: 很多人不知道咱们这个地皮菜在哪捡，我们现在在地在体验村，咱们爱干地皮菜包子，家人们都特别想吃地皮菜包子，信不信？
4: 不是，不是，你说这里。